0: 印证我国外贸继续快速增长态势。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在爱奥瓦州建设美国最大钢厂。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创近20年来新高。
1: 全球运力供给吃紧，二手油轮价格反超新船。
0: 来听详细内容。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重点做好六方面工作，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来听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3: 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2: 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六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塑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惠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
4: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受美国和伊朗紧张局势缓和影响，2026年11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22美元，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3.48%。周期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11月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9美元，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幅2.56%。
0: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12月黄金期货价格上涨11.30美元，收于每盎司4179.7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4438美元，上涨26美元。
1: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下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349点，下跌0.26%；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670点，下跌0.17%；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797点，下跌0.09%。
0: 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苹果下跌2.66%，特斯拉下跌1.29%，英伟达下跌0.72%，谷歌下跌0.53%，微软下跌0.05%，Meta 上涨3.24%，亚马逊上涨0.21%。
1: 热门中概股方面，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下跌1.55%，蔚来下跌5.29%，小鹏集团下跌4.82%，理想汽车下跌4.10%，携程下跌3.16%。涨幅方面，网易上涨6.64%，富途控股上涨0.63%，搜狐上涨0.08%。
0: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互现。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636点，下跌0.45%。法国巴黎股市CAC 40指数收于8035点，下跌0.53%。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399点，上涨0.1%。
1: 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集体收涨。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3830点，涨幅0.18%，成交额6617.04亿元；深证成指报12901点，涨幅0.34%，成交额7474.93亿元；创业板指报3142点，涨幅0.09%，成交额3565.10亿元。行业板块方面，元件、房地产、电池等板块涨幅居前，种植业与林业、 油气开采及服务、煤炭开采加工等板块跌幅居前。
0: 今天是国庆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 A 股节前行情将怎么走？投资者如何调整交易策略？我们来听专家的点评。
5: 我是中富金石咨询有限公司策略分析师申瑞。9月30号，国庆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我们要关注两件事。第一呢，就是市场是否进一步的缩量，维持在3800点以上啊，3803附近这样一个盘整。第二呢，就是我们9月份的 PMI 数据，在连续呢近期的月份呢出现 PMI 50以下的这压力之后，那么市场呢面对9月份的 PMI， 很大概率呢还是维持8月份的这样的一个弱势状态，能否呈现这样一个反身向上啊？因为10月份的预期呢，到11月份四季度呢可能会有一个向上的节奏，特别是对于外贸啊，近期对于中美确认啊关税300亿的产品互相的，那么能否形成这个向上的节奏，我们是加以关注的。其中特别像这贸易端、小商品出口、国际市场这一些方向。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关注核心的大型金融权重短期的这种强护盘的这样一个节奏，因为在短时间来看的话呢，市场当前的一个抛压依旧还是比较重，所以主要还是靠这个银行为首的这个权重有这样的一个护盘行为。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可以关注一些风险点，比如说因为节日期间对于国际油价回落的一些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呢，像石油、煤炭等这种传统能源类呢，短期呢实际上是有一个回撤压力，我们关注一下周三是否有进一步承压的一些因素。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其他一些前期的这些消费类，特别是节日消费啊，实际上整体呢还是出现了压力。虽然说呢受到了消息面影响，对于影视类呢，就是 AI 影视啊，有一定的这个走强，但是呢节日压力呢依旧还是有消费点的这样一个承压。那么相关的一个品种是否会出现这样一个回落，或者节前消费啊，是不是整体还是有一定的压力，我们还进一步的关注。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呢，预计呢周三时间呢，也就是国庆节前最后交易日呢，或许会进一步的维持在1.4万亿左右，成交涨跌家数呢，或许会呈现一个平衡的状态，呈现一个资金观望，等待节后节日期间外围的一些消息等兑现后这样一个反馈。但是从市场短期的技术结构来看的话呢，在年线上方的科创板块，我们还是要值得重点去关注。
0: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再来看港股的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4523点，下跌0.48%；国企指数报8178点，下跌0.46%；红筹指数报4057点，上涨0.43%。
4: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17%，收于101.372。
0: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065元，1欧元对人民币7.5985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578元，1港元对人民币0.8547元，1英镑对人民币8.8689元。
6: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7: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8: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财经观察。中国贸促会昨天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处于高位，但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同比显著回落。总台记者报道。
10: 中国贸促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从综合指数来看，今年7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1，处于高位。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同比下降18.7%，环比下降2.2%。主要因为去年同期美国、欧盟、印度等密集发布进出口关税措施，推升了这一指数。 从国别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的20个国家和地区中，美国、印度和欧盟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位居前三。从行业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的13个主要行业中，经贸摩擦措施的冲突点聚焦于电子、运输设备、化工和机械设备行业，其中电子行业经贸摩擦指数居首。
0: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表示，8月份全国贸促系统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和份数都保持2位数增长，充分印证了我国外贸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0: 中国贸促会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贸促系统累计签发原产地证书、ATA 单证册、商事证明书等各类证书76.94万份，同比增长5.92%。当月全国贸促系统 RCEP 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为9.95亿美元，同比增长14.1%，签证份数为3.3万份，同比增长11.95%。这两组数据均保持2位数增长。
11: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
12: 这既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和创新能力对外贸的坚实支撑，也表明外贸主体在开拓新兴市场、调整产业结构中更加熟练运用自贸协定享惠政策，拓展了国际经贸合作空间，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稳定的增长动力。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一家钢铁企业计划投资约150亿美元，在艾奥瓦州新建一座大型钢厂。他表示，这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钢厂。有分析说，距离11月美国中期选举仅剩数周，这项重大制造业投资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外展示的经济治理成果。来听报道。
10: 这座新建钢厂选址艾奥瓦州东部，由总部位于明尼苏达州、隶属于印度埃萨集团的梅萨比金属公司投资建设。根据规划，新的钢厂计划2030年投产，项目2017年产钢750万吨，全面建成后预计年产能将达到1000万吨，产能规模将超过美国现有任何一座钢厂。企业将依托在明尼苏达州开采的铁矿石，就近运输至艾奥瓦州完成冶炼生产，实现全流程本土制造。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
13: ：This year will be mined, melted, and made right here in the USA, which is something.
11: 相关金属冶炼今年将在美国本土落地生产，这一点十分罕见。该项目预计最多可创造6000个建筑岗位，近2000个制造及矿业岗位，并为美国经济新增950亿美元产值。
10: 有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在此时官宣重大制造业项目，意在11月中期选举前巩固自身经济政绩。目前，特朗普支持率处于历史低位，选民对通胀高企、生活成本上涨的担忧加剧，共和党面临不小竞选压力。
0: 当地时间28号，美债市场再度面临抛售压力。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收于5.24%，是2007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30年期国债收益率则触及5.56%，达到2002年6月以来的最高位。美债收益率攀升将会产生哪些影响？来听报道。
14: 作为全球金融市场重要的定价基准，10年期美债收益率近期在突破5%的关键水平后仍不断攀升，背后有多重因素的推动，包括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地缘冲突加剧、对能源价格的担忧、美国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持续扩大，以及 AI 人工智能建设热潮带动融资需求上升等等。尽管近期 AI 巨头呼吁放缓 AI 发展，但从数据中心、芯片和电力等基础设施投入来看， AI 资本开支仍在扩大。有分析师指出，监管干预和相关讨论很可能不仅不会给行业降温，反而会成为 AI 投资进一步扩张的催化剂。因为在风险边界更清楚后，原本谨慎的机构投资者可能更愿意投入资金。如此一来，对经济的刺激、对通胀的推升以及对资本的竞争就有可能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明年1月前进一步攀升至6%的高位。
11: 美联储观察顾问公司创始人本·埃蒙斯
15: 6%
11: 6% 这个数值最初是基于测算得出的。从远期利率的十年期贴现水平来看，当前该数值处于6%或更高区间，市场在这一水平上保持相对稳定。
14: 对美国经济而言，借贷成本走高会使企业融资、居民消费和购房决策都面临更大压力，其中对利率最为敏感的房地产市场首当其冲。最新数据显示，目前美国30年期固定房贷利率已触及 7.5%， 为2024年以来最高水平。这不仅将进一步削弱购房者的支付能力，也会导致那些之前已经锁定低利率贷款的业主不愿意出售置换房屋。

0: 给买家，但这也进一步压缩了他们原本就受原材料、劳动力和融资成本挤压的利润空间。从全球范围来看，美债收益率走高意味着美元资产可以提供更高回报，因此新兴市场债券对国际资金的吸引力自然也就有所下降。数据显示，衡量新兴市场发行的以美元等硬通货计价债券整体表现的基准指数，彭博新兴市场硬通货综合指数在本月已下跌了 2.1%， 创下今年3月以来的最差单月表现。目前这种高利率与高油价的叠加正在加剧市场避险情绪，新兴市场债券面临的资金外流压力或将持续。
1: 超大型原油运输船是全球长距离原油贸易的主力船型，然而在目前的航运市场上，通常被视为旧资产的二手超级油轮却卖得比新造船还贵。这一价格倒挂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又将如何影响全球油价和通胀？来听报道。
0: 一艘全新的超大型油轮的售价目前约为1.35亿美元，而上周几艘船龄超过10年的油轮却以约1.5亿美元的成交价转售。这背后的原因是全球原油运输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近期由于地缘冲突导致重要的运油航道受阻，大型油轮不得不绕行，延长通行时间，甚至调整航道，导致单次航程和整体运转周期双双被拉长。市场可用运力被挤占，而增加新船订单可谓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因为对于这种超大型邮轮来说，新船从下单建造到交付通常需要2到3年时间，短时间内难以弥补这一缺口。因此在超大型邮轮的日租金已经突破120万美元的情况下，一艘能够立即交付并投入运营，从而可以让船东在高运费环境下快速获得回报的二手船只，自然成为抢手资源。有业内人士指出，目前的交易价格完全取决于船只交付给新船东的速度，船龄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而邮轮短缺和破纪录的租船费产生的影响也正在向下传导，挤压炼油厂的利润。业内人士指出，炼油厂采购原油时看重的不仅仅是原油报价，而是叠加运费后的到厂成本。这意味着终端燃油价格即使在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后，仍有可能维持在高位。
2: 标普全球能源总裁恩斯伯格：船舶保险费乃至租用船舶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成本都已经高得离谱。目前市场上大家频繁讨论一个核心问题，就算租得到船舶驶入海峡装载油气并运出，综合核算油气收益之后，是否还能找到具备商业可行性有利可图的租船条件。
0: 而这些成本最终还是会通过加油站的油价传导给消费者，尤其是柴油。相比于普通消费品的价格波动，柴油价格上涨则更容易形成更广泛且持续的通胀压力。
2: 挪威瑞兹德能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加林贝尔蒂：它的应用场景十分广泛，覆盖经济当中众多行业，我认为这是最关键的因素。
0: 目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已经创纪录，达到每加仑6.53美元的高位，普通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加仑4.48美元，一个月内涨幅近10%。那终端燃油价格上涨不仅挤压了消费者的日常可支配支出，也在悄然改变着他们的用车选择。根据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上周刚发布的最新数据，八月份欧洲纯电动汽车注册量同比大增约52%，增速创下近年来的单月新高。
3: 国际媒体监测。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5: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也就是澳大利亚央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6%。这是澳大利亚央行今年第四次加息，基准利率已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澳大利亚央行当天发表声明说，随着中东冲突持续，全球能源价格远高于八月时的预测值。人工智能相关需求推动全球科技产品价格快速上涨，澳大利亚企业面临成本压力。 此外，澳大利亚短期通胀预期指标仍处于高位，近期通胀数据也高于

0: 八月预测值。澳央行表示，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推动通胀稳定回归目标水平，必要时将进一步加息。当地时间28号，最新披露的 Anthropic 首次公开募股招股书显示，公司押注人工智能带来的经济影响或将超过工业革命、电力普及与互联网革命，但实现这一目标的成本也将十分高昂。招股书显示 ，Anthropic 2025年净亏损约420亿美元，同时公司计划在未来数年支出5180亿美元，用于履行云服务、算力及基础设施相关合同义务。市场预计，本次 Anthropic IPO 估值有望突破2万亿美元。据澳大利亚媒体29号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已经就其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致歉。OpenAI 表示，此次违规事件发生在一个仅供内部使用的模型训练过程中，这个模型本无意向公众发布，也没有配备用于公开产品的整套安全防护。OpenAI 表示，将通过其前线防卫者黎明计划对澳有关政府机构予以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提供商加强网络防御。
1: 下面为您带来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财经内容监管全面升级，普通投资者如何规避网络投资风险。
2: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3: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近期抖音、小红书、视频号等主流社交与短视频平台密集退出金融生态治理公约，集中清理违规财经账号与内容。今日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实施，网络财经内容的监管边界进一步明确，普通投资者又该怎样擦亮眼睛，避开网络投资的陷阱呢？各大平台近期治理动作持续加大，抖音第三季度累计处置财经违规内容超4.5万条，封禁上千个高风险账号，完成6888名理财师黄 V 认证清退，重点打击非法荐股、跨境金融违规营销、渲染高收益诱导投资等行为。小红书半年内处置违规笔记超101万篇，清理15.7万违规账号。微信视频号也早已出台金融行业公约，要求发布金融相关内容账号必须完成机构或从业资质认证。平台自律整治的背后是国家层面监管新规落地，今起施行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划定清晰红线，未经许可的个人不能开展证券、资管、外汇、投顾等金融产品营销。金融营销仅能由持证机构及其授权从业人员发布，严禁私域导流、承诺收益、伪造资质、情绪化煽动、制造投资焦虑。平台也将承担更重的审核责任，持续拦截各类违规金融传播行为。新规落地有利于净化线上投资信息环境，减少虚假理财骗局。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网上财经观点仅做信息参考，不要轻信所谓稳赚不赔的投资话术，投资前务必核验对方从业资质，拒绝私下转账、场外交易，坚持理性投资，守住自身资产安全底线。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

0: 后的 88.6， 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距离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仅剩50天，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昨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其中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屈冬玉29号说，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有助于推动农食系统转型，节约自然资源和资金，并减轻森林保护压力。
1: 日本八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八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4797万辆，较去年同期减少4.6%。
0: 欧盟各国能源部长29号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当前欧洲能源市场面临油气价格上涨、天然气储备偏低以及全球能源供应不确定性增加等多重压力。在冬季到来前，如何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同时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成为此次会议关注的焦点。
1: 当地时间29号，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说，尽管欧盟今年进口的能源数量与往年相同，但其能源成本已额外支出超过1000亿欧元，而即将到来的冬季可能会充满挑战。
0: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请听政策助力 AI 升温，智能产品加快走进千家万户。
0: 自然资源部表示，将推动用地政策为服务业扩容提质。
1: 72岁阿婆因护照问题导致老挝六日游无法成行，边检民警提醒，护照使用不当可能会失效。
0: 每日维权聚焦秋季新款牛仔裤，轻戳就破，是有瑕疵还是劣质品？
1: 财经身边事，节日观赛带动消费，北京赛事经济持续升温。又到吃蟹季节，阳澄湖大闸蟹开捕，规格品质优于去年。缓解外卖超时焦虑，江苏扬州上线等灯不计时。
0: 来听详细内容。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从景区互动到商场体验，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 AI 产品正在从科技爱好者的玩具变成更多人的新宠。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请听政策助力 AI 升温，智能产品加快走进千家万户。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
2: 佩戴它呢，首先可以解放双手第一视角进行拍摄，然后呢还有翻译、导航、支付、 AI 问答的这些能力。
3: 最近在位于云南昆明市中心的一个商场里，一家来自杭州的智能眼镜品牌开出了首家线下专卖店。记者在现场看到，门店里最新款的 AI 眼镜产品最受青睐，不少消费者正在体验最新的产品功能。
4: 你一直看网上介绍智能眼镜能拍照、听歌，还能导航，反正今天就来门店体验看看吧。
5: 日常出行还有办公的时候听语音使用比较方便。

0: 方便吧。这个是我买过的第二款 AI 眼镜，每一次新品迭代，我觉得都有新功能，效果感觉也有提升。
1: 在很多地方，像这样的智能硬件销售门店正在加速入驻城市商圈。AI 眼镜、智能手环、AI 耳机等轻量化智能产品持续上新，品类更加丰富，覆盖不同客群。巨声智能机器人从展厅走进线下门店，消费者可以近距离与机器人互动，感受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科技产品的全新消费体验。在南京山西路，一个新一代 AI 智慧门店将在今年国庆期间正式营业。相比于传统的家电卖场，这里不是简单的增设 AI 专区，而是覆盖 AI 科技体验、家电家装、游乐运动等多元场景，消费者可以上手体验多种多样的智能产品，用真实感受做判断。苏宁易购零售平台管理中心总经理徐开闯介绍，
2: 我们门店还落地了南京首个规模化巨声机器人体验中心，消费者可以近距离体验机器人对弈、咖啡和冰激凌制作、观摩机器人舞蹈和武术展演、机器狗越障表演等等。在 Token 体验区还能现场尝试 AI 内容创作、沉浸体验 AR 剧目影音、 AI 陪伴交互等项目。在人工智能加消费加速落地的背景下，我们希望打造一个可触摸、可观摩、可实操的 AI 生活体验场，让大家体验 AI 融入生活的多种可能。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消费成为扩内需、促消费的重要抓手，多条政策相继出台。其中，商务部等八部门今年六月发布的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增加人工智能产品新供给，扩大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家居、智能网联汽车、智能穿戴、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产品消费，建设人工智能商品首发平台，支持人工智能商品首发首展，组织人工智能近万家活动。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年八月发布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推动下，人工智能正加快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千行百业，成为消费新增长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限额以上单位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2倍，巨声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93.1%。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表示，
3: 我认为今年智能消费的突出特点是人工智能正在进入更加具体的生活场景，消费者对产品的关注也更加注重实际用途。一是消费品类更加丰富，从手机、家电延伸到智能眼镜、助行设备等；二是消费需求更加细分，既有年轻人的出行、运动和娱乐要求，也有老年人的生活照顾和便利操作要求；三是产品和服务联系更加紧密，消费者购买智能设备后还需要配套的软件更新、安装调试和维护服务。促进智能消费，既能够通过新产品、新用途创造消费增量，也能够带动传统消费品的更新升级。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让技术创新接受日常使用的检验，推动企业围绕真实需求改进产品，形成消费扩大与产业升级相互促进的循环。
1: 现在来问问我的 AI 小伙伴云小听， AI 眼镜、巨声机器人等在商场日渐增多，可是产品一多，挑选起来反而犯难。哪些真能解决日常需求，哪些只是图个新鲜？您帮我按不同人群、不同场景理一份智能产品选购清单吧，让钱花在刀刃上。
4: 云小听给您提的建议来了，职场小伙伴可以看看轻便款 AI 眼镜，开会录音、实时转写、日常通勤也方便。家里有长辈的话，不妨留意带健康提醒、跌倒预警的陪护机器人。重点看操作是否简单，是否能保护好个人隐私，以及续航能力行不行。宝妈和学生群体可以考虑交互式机器人，当作学习陪伴小帮手。喜欢尝鲜的科技爱好者可以体验功能更多、更有未来感的人形机器人。选购时不妨多问问自己，产品能不能匹配您的真实需求，看看是不是能长期用得上，理性挑选，把预算留给适合自己的智能好物。
5: 中秋国庆假期消费出行有哪些新亮点、新趋势？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双节

0: 消费，赏假期风景，听活力中国。
1: 当前新业态服务业对用地模式提出了新要求。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将推动用地政策为生产性服务业扩容，为生活性服务业提质。
2: 自然资源部表示，推动服务业用地与工业用地混合布局、复合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明确支持工业用地建筑面积兼容比例上限由15%提高到30%，在已有政策支持兼容15%的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基础上，可再兼容15%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新增部分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中试、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发展，同时为生活性服务业提质。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
3: 将城市绿地中的休闲、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的用地比例提高到8%，也优化城镇开发边界外的服务业用地管理，更好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的这个发展。
2: 此外，自然资源部将推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多元供应方式，经营主体可依规灵活选择，同时在不影响市场公平竞争的前提下，支持代方案出让。对于利用地下空间发展服务业的，实行向下递减的地价支持政策。
4: 回顾学术史，《说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么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5: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哎呀，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7: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6: 嗯，是啊。
7: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6: 我还真没注意。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8: 口感怎么样？
6: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9: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6: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10: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国庆假期选择出国旅游的人，在出行前可能只核对了机票、酒店等信息，却会忽略关键的护照合规检查。一些看似无伤大雅的操作，对于护照来说却是违规行为，会直接导致无法通关。在广东湛江，一位72岁的阿婆本来满心欢喜，准备跟着旅行团开启期待已久的老挝6日游，但没想到的是，当她递上护照的时候，边检民警都愣住了。一起来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
12: 2023年5月17号去越南4天游1000元，2026年3月14号去老挝6天游2000元双飞。这名老人把这样的旅行日记直接记录在了自己的护照页上，不仅时间、目的地、天数、花费、交通方式一应俱全，就连双飞这样的旅游行话也写得明明白白。湛江边检站执勤一队民警肖灿：
13: 我们当时看到阿婆这本护照的时候就感到有一些惊讶，立即就跟阿婆解释说护照上面不可以写字和涂鸦，不然就失效了。阿婆听到这个消息急得直戳手， 他跟我们解释说，是因为自己年纪大了，记性不好，想着出门玩的时候随身都会带着护照，于是就在上面写着自己出去玩的时间、地点，还有花了多少钱。他认为这样最为保险。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国境和在国外证明国籍和身份的证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伪造、变造、转让、故意损毁或者非法扣押护照。对于老人来说，原本开心的出境之旅瞬间变成出行囧途，老人得知结果后十分着急。湛江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蔡恒辉
8: 得知这个消息，阿婆急得眼眶都红了。我们一边安抚老人，一边迅速联系旅游团和他的家人告知情况。考虑到老人已经72岁了，独自返程不便，我们便与旅游团这边商量，安排专人护送阿婆回家。
12: 顺利到家后，老人也坦言，这次经历给他自己上了深刻一课。护照是法定出入境证件，绝对不能当成记事本、记账本随意书写标记。总台记者王丽。
1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任何涂改、转让、故意损毁护照的行为都可能导致证件失效，影响正常出行。像阿婆这样将护照当成记事本、记账本的情况啊，并非个例。边检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在出行前要务必检查护照是否完好整洁，千万别因为这样的小插曲让美好旅程变囧途。
1: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秋季新款牛仔裤轻戳就破，是有瑕疵还是劣质品？
15: 最近，王先生在电商平台自营店网购了一件浪莎品牌的牛仔裤。商品页宣传，这件牛仔裤是2026年秋季新款，不褪色、不缩水，含有超过85%的棉，优惠后的价格为88元。王先生感觉很实惠，就下了单。可他收到货后试穿的时候发现，这条裤子掉落了很多黑色粉末，把袜子都染黑了。他尝试用清水洗了好几遍，裤子的裤腰和裤兜多处出现了破洞。
16: 试了一下，脱下来的时候，就发现球衣啊、袜子啊，就染的全是黑色，就不能穿。我甚至就拿水漂洗漂洗，就漂洗了那么几下，第一桶水就特别的黑，漂洗了4-5桶还是那么黑，发现这个裤子在裤腰部分就陆陆续续出现那个十几个洞。
15: 更让王先生感觉夸张的是，他把这条裤子晾干后用手轻轻一戳，裤子就会出现破洞，比纸还脆。王先生把这个情况反馈给商家，商家一开始的态度是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可以退货。王先生把相关情况反馈给平台客服，他认为商家销售的是一件劣质商品，应该退一赔三。
16: 我说这裤子真是咋，它不如那个纸的质量。我马上就给店铺的客服说了这个情况，我说这个裤子质量问题，我是假冒的。他说不可能，我们这全部是100%的这个正品，你在不影响销售的情况下你给我退回来，然后我给你换。他们说有瑕疵，影响你的购物体验了，给你包99块钱，不承认这个裤子是质量问题。
15: 在王先生投诉后，商家很快就把这件牛仔裤下架了。平台客服人员最终向王先生表示，无法满足他退一赔三的诉求。
17: 关于那个裤子的问题，我们和商家进行协调补偿了，就订单退货退款额外给您补偿99元，不接受那平台就不打扰了。
15: 记者调查发现，有人专门在网络上批量出售库存服装，有的牛仔裤批发价只需要4元一条，稍贵一些的也只要13元。一名批发商告诉记者，这些服装都是库存一两年的瑕疵品。
18: 库存都是这一两年的尾货，那个是次品的。
19: 次品它次在哪儿啊？
18: 小问题，它不影响穿的那种。
15: 当记者提到一戳就破的牛仔裤，这名批发商立刻问是不是黑色。之后他向记者透露，黑色牛仔裤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有人故意把这种黑色牛仔裤加上包装袋后进行销售。
18: 它的版型很漂亮，都是黑色。
20: 啊，对，都是黑色的。
18: 它用药用那个洗水药用了过头了，那种你一遮一扯就烂的那种。那黑色它放的久都会这样的，有很多人骗人的，现在特别是咸鱼那里最多了，1-2块那种没包装那种稍微好一点，有包装的基本上都很容易扯烂的。
15: 广检集团技术总监罗胜利表示， 如果服装库存时间过长，特别是牛仔服装，确实会发生酸化、脆化、降解的情况，这也是行业急需解决的痛点。
3: 这个牛仔的产品它用了这个硫化染料，那硫化染料呢，它在这件衣服在仓储过程中或者是贮存过程中，它会酸化，因为棉纤维呢它是不耐酸的，在酸性条件下它会发生脆化降解，然后它的强力直接就显著下降。我们遇到很多这种案例，出厂之前没问题，但是储存一定的时间之后它就会有问题。目前呢这也是一个行业痛点，很多企业呢也有一些怎么样防止它这个脆化，不要储存这今年的衣服没卖完，明年就发生了这个脆损就废掉了嘛。
15: 秋季新款牛仔裤轻戳就破，是有瑕疵还是劣质品？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认为，
21: 劣质商品也就是说不合格商品，或者是说叫假冒伪劣这种，就产品质量明显不符合的这种商品啊，我们称之为劣质商品。消费者购买这条牛仔裤显然是属于不是轻微的这种产品瑕疵的问题。消法当中规定的退一赔三或最低500的这个标准的前提是欺诈。最初商家在出售这个商品的时候，他对于这个产品的一些宣传啊等等，如果说他没有尽到如实的披露的义务，他主观上可能存在一定问题，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是欺诈，那么消费者就可以主张退一赔三。
10: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22: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10: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22: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10: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22: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10: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5: 财经身边事。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唐明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23: 财经身边事，赛事经济升温，横跨中秋与国庆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吸引众多球迷观赛，客流创近年新高。赛场之外，票根经济将体育赛事的消费场景进一步延伸。来听报道。
2: 2026中网首次将赛期扩展至4周，横跨中秋与国庆两大黄金假期，其中中秋假期启动的开放日活动吸引大批爱好者近距离感受球星备战，体验文艺演出、特色餐饮，选购赛事纪念周边，提前感受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的赛场热度。
24: 我觉得今年的办得更加大了，活动也很丰富，特别多，然后更多的能让这个观众或者是网球热爱者参与感更强一些。
2: 围绕体育加中国文化主题打造的嘉年华活动，使球迷在感受网球竞技魅力的同时，体验沉浸式休闲文娱。据中网组委会统计显示，中秋假期期间，亲子家庭约占入园客群的70%，30岁至50岁的中青年群体占比达60%，成为赛事消费的主力。
23: 中网组委会常务副秘书长李旭华：
25: 现场的餐饮啊，和一些这个创新的这种互动体验也非常的受关注啊。我们的重头是国庆啊，中秋一般是我们的预热期和提前的铺垫期，所以我们感觉今年中网对于黄金周的旅游应该有很大的一个推动作用。
2: 赛场之外，票根经济将体育赛事的消费场景进一步延伸，消费者可凭票根享受博物馆、餐厅、酒店的折扣优惠，体验老北京特色场景，带动餐饮、住宿、文旅等多场景消费。
23: 财经身边事，品蟹正当时。江苏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壳薄肉满，鲜甜度高，颇受消费者青睐。阳澄湖大闸蟹日前正式开捕，我们跟随记者到现场去了解一下。
15: 阳澄湖围网养殖区内，蟹农弯腰起笼，一只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大闸蟹张牙舞爪，活力十足。记者了解到， 今年大规格蟹比例较往年有所提高，整体规格和品质均优于去年。开捕现场还发布了2026阳澄湖大闸蟹专用防尾标识，实现一蟹一扣、一箱一贴双重防尾机制，还创新融入 AI 防尾点码技术，从养殖水域到苗种来源全程溯源。
4: 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新闻发言人姚水生：
6: 今年我们阳澄湖大闸蟹养殖面积、回网面积是1.53万亩，产量是1600吨，银湖高标准池改造池塘养殖面积6.54万亩，产量是8500吨，预计总产量达1.01万吨左右。
23: 财经身边事，缓解外卖超时焦虑。近日，江苏扬州公安交管部门联动闪购平台正式上线等灯不计时机制，有效降低因为强行闯红灯引发的事故风险。
2: 上午在扬州某商业步行街，配送员拿到外卖后赶往念四桥路送餐点，与以往跑单不同，此次在路口等红灯时，手机导航页面会显示等灯时长记录中路口请别着急的提醒，随着红灯延续，配送时长还会顺延。配送员告诉记者，以往这段距离取餐加配送需要30分钟左右，一旦碰上用餐高峰期，再等几个红灯就超时了。骑手为了不被罚，就要跟时间赛跑，等灯不计时改变了这一情况。
7: 路上等红的这一块的话，时间相当于就是在停止了，这样的话骑手我们送单的时候就不会有那么去赶着去着急。
4: 江苏扬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赵瑞：
9: 将路口等红灯时间剔除出这个骑手的配送时效考核范畴，全力推动外卖骑手等灯不计时机制落地见效，此举从源头上减少骑手因抢时间催生的交通风险。
2: 交管部门表示，接下来还会联合更多外卖企业推进等灯不计时功能落地，同时推动平台优化系统，提升信号灯识别与捕食精度，逐步扩大覆盖区域范围。
0: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林瑞、小勇，编辑赵柯、唐明，监制韩志峰，感谢您的收听。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0: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1: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政策贴息减轻居民贷款买房负担，能否进一步催化地产板块机会？9月即将收官，4季度行情、市场行情将如何演绎？
0: 10点财经态度聚焦，金融活水精准导流，低换6张网，科创小微实体。
1: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智能体从会回答迈向会办事第2集，智能体深度融入端侧硬件。
0: 10点50分，一说 AI 服务器带火电子部，紧缺材料带来怎样的机会？
1: 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寻找 AI 周期里的确定性机会。本期主题：谁在帮企业把资源变成现金流？
0: 12点30分，天天315聚焦，民宿托管高租金承诺成泡影，装修反租模式暗藏哪些风险？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漆。
1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2: 爸妈，我回来了。
13: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12: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3: 哦，
1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3: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12: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3: 闺女儿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1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7: 燕之屋。
18: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19: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18: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19: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18: 嚯，诚意满满啊！
19: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18: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9: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18: 嗯，的确是。
20: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2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上午好，我是子亮。
2: 大家上午好，我是王强。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财政贴息，
1: 宏观大趋势，精准导流，央行调整完善若干货币政策工具，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积极态势，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
1: 市场有看点，趋势展望，九月即将收官，四季度市场行情如何演绎？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高岩。
4: 当地时间周二，能源价格显著下跌未能有效缓解投资者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来遏制通胀的担忧，市场对美国财政健康以及通胀压力持续的忧虑，推动长端美债收益率继续走高，30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一度触及5.61%，创2002年以来新高。此外，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周二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创2014年四月以来新低。美国消费者信心减弱的主要原因在于能源、商品和服务价格高企，以及对就业市场前景的看淡等。受以上因素打压，美股周二交投谨慎，防御型的公用事业板块领涨，而多数板块下跌。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0.26%，标普五百指数跌0.17%，纳指微跌0.09%。行业方面，美国券商伯恩斯坦周二发布的全球存储行业报告指出，该行业当前仍处于高景气阶段，预计 DRAM 和 NAND 的供应紧张的格局将在2027年全年持续。价格方面，报告判断 DRAM 和 NAND 的平均售价在今年第三季度环比增长近20%，四季度将延续涨势。未来数年里，随着长期供应协议价格上限生效以及新增产能落地，本轮超级周期将在2028年步入供需正常化阶段，但行业利润率仍将处于历史高位。美光科技周二收涨1.05%，市场对公司将于周三盘后发布的本财年第四季度财报维持较高预期，闪迪收涨0.98%。欧洲方面，多国长端国债收益率走高，打压市场风险偏好。尽管能源价格显著下跌，但投资者预计欧洲央行未来将重点关注通胀风险，不会轻易降息。对利率敏感的非必需消费品以及奢侈品板块承压走低，拖累法国股市。能源和资源股权重较高的英国股市也因为能源价格回落而走低。依靠工业、半导体和科技蓝筹股的支撑，德国股市收涨，欧洲三大股指周二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股市跌0.45%，法国股市跌0.53%，德国股市涨0.1%。原油期货方面，为平抑国内油价飙升，美国能源部周二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可在2027年四月至2029年年底期间归还原油。中东方面，沙特重启国内东西向输油管道运营，市场对中东地区原油出口受阻的担忧缓解，以上因素推动国际油价周二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幅为2.56%。贵金属方面，纽约联储行长威廉姆斯周二出席活动时表示，预计美联储今年或需要再加息一次，并且不急于立即行动。该表态引发市场对美联储10月加息的预期降温，短期美债收益率小幅回落，国际金价周二上涨，白银期货价格下跌，

0: 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179.7美元，涨幅为0.27%。12月交割的白银期价收于每盎司61.153美元，跌幅为0.92%。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财政贴息。昨天，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通知，自10月1号起，对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实施财政贴息。三部门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表示，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部分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政策精准指向中小套型、低总价的普通刚需，被视为财政与金融协同稳楼市的又一重要举措。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报道。
2: 根据三部门通知，贴息支持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的家庭，不含存量贷款置换，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总价不超过150万元，财政按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按照目前首套房贷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政策自10月1号起实施，暂定1年，借款人免申即享。同日，央行也表示将保持流动性充裕。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认为，这是一套财政精准托底加货币定向宽松的协同政策。
3: 在购房的贴息方面是一个精准的滴灌，定向性更强。那红利呢，更多的是覆盖一些普通的刚需的群体。另外一个就是减负的力度，那是按照年化1%去贴息了。单户呢，最高贴息的这个覆盖范围是100万元，最长贴息5年。那我觉得更多的是属于阶段性的减负，而不是这种全周期的降息。那对市场的影响更多的属于一个脉冲式的一个带动。
2: 眼下新房销售整体还在修复，不同城市不同房企分化明显，对于销售端的变化，吴伟给出了他的判断。
3: 贴息政策呢，对销售的回暖肯定起到一个正向的带动作用，短期的刺激会更明显。贴息呢，可以直接降低购房者的一些短期资金成本，那释放部分观望的这种刚需这样的一个需求，带动呢新房成交这种短期回暖，加速部分区域这样的一个去库存化。同时我们看到贴息政策它有一个严格的限制，那这样的话红利主要会集中在一些低总价小户型首套刚需的群体，那也是对市场会呈现一个核心城市局部回暖，或者说非核心城市局部托底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分化的特征。
2: 国融证券投资顾问尤云龙也持类似的看法，在他看来，指望地产销售全线回升并不现实。
4: 更多的话是一个结构性的修复，那么对于一些刚需和一些区域性的市场的话会有明显的这个改善，但是呢对于一些相对来说定位没有那么精准的没有优势区域的地产厂商和他们的楼盘的话，可能还是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逐步改善的这个过程。
2: 地产产业链条长，环节多，政策又高度聚焦刚需，不同环节不同类型企业的受益次序和程度并不相同，资金在摸底阶段更倾向于寻找确定性。吴伟认为，全面普涨行情较难出现，未来基本面改善可能呈现 K 型分化，投资者可关注两个方面。
3: 一方面呢，就是优质的头部企业，首先这些上市公司财务相对稳健，负债相对低，而且核心城市的一些土地储备丰富，那在行业出清以后更具韧性，那随着市场的修复，它的估值和业绩的带动可能更明显一些。第二个方面呢，投资者可以关注一些房地产的后周期的板块，比如说中介或者物业相关。
2: 刘云龙认为，地产板块的走势可能会有反复，投资者需把握节奏。
4: 它的节奏一定是反复形成反弹，形成这种震荡分化的。那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这轮的反弹一定不是所有的上市公司能够普涨，只有少数的核心的上市公司能够摆脱当前经营的困境，充分的享受下一轮基本面改善的这个红利。
0: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精准导流，央行调整完善若干货币政策工具，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积极态势，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宣布调整完善若干货币政策工具，为经济平稳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

0: 向优向好发展，支持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
1: 一是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0.25%，一年期抵押补充贷款利率从1.75%降至1.5%，更好激励政策性银行支持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
0: 二是扩大抵押补充贷款支持领域，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纳入抵押补充贷款支持领域，引导政策性银行加大对六张网建设的金融支持，助力扩大有效投资，深入挖掘内需潜力。
1: 三是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并将这项再贷款支持比例统一从60%提高至100%。调增后，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1.2万亿元增至1.4万亿元，而且支持比例更高，有助于引导银行加大对中小科技型企业贷款投放，更好地支持企业扩大重点领域设备更新投资。
0: 四是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增加3000亿元。调增后，支农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从4.35万亿元增至4.85万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从1万亿元增至1.3万亿元，将进一步激励地方法人银行加大对涉农小微企业，尤其是中小微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稍后十点财经态度将分析金融活水精准导流，滴灌六张网，科创小微实体，敬请关注。
1: 今年我国服务业发展呈现积极态势，国家发改委昨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来听报道。
2: 在生活性服务业上，我国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在生产性服务业上，各地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知识产权产品投资高速增长，服务业对外开放稳步扩大。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四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91家，总数达到221家。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
3: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重点做好6方面工作，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来听报道。
4: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做出系统部署。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5: 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4: 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6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塑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惠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
1: 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国秋粮收获已达20%以上，有望再获丰收。 15-57，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确保到15末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亿斤左右。
6: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今年粮食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
7: 目前呢已开始大面积收获，全国呢收获

0: 两手发力，确保到15-5末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
1: 一方面呢，要稳住面积这个基础，严守耕地红线，确保粮食面积呢稳定在17.5亿亩左右这样一个水平上。另一方面呢，要抓住单产提升这个关键。十四五时期呢，单产提升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呢超过了60%，去年呢更是超过了90%。今后提升粮食产能的重心呢，要放在大面积的单产提升上，促进粮种粮田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把单产大面积的均衡提上来。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人工智能正在从少数人的尝鲜工具变成多数人的日常帮手。来听报道。
3: 报告显示，我国有36.1%的网民在用手机自带的 AI 小助手，35.5%的人会使用移动端的 AI 应用。从用户使用 AI 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然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生成图片、视频、写文稿、整理工作总结和会议纪要也比较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主任王鹏：
4: 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规模已经突破了7亿人，普及率超过了50%，较去年年底已经有了进一步提升。这不仅是用户的数量在增加，也折射出用户的结构和消费需求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从用户结构的维度看，用户群体从少数尝鲜已经走向大众普及，用户增长不再仅依靠新技术带来的新鲜感，而是越来越多的由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实际需求驱动。
3: 报告显示，截至今年7月， AI 综合助手、 AI 搜索引擎、 AI 生活助手是网民用的最多的三类应用，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另外，在 AI 应用的供给方面同样丰富多样，截至今年6月，我国累计有98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在国家网信办完成备案，59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在地方网信办完成登记。中国人民大学智能信息分析研究中心副主任朝乐门：
5: 按照创新扩散的一般规律，一项新技术的普及率接近50%，意味着正在进入增长拐点，新用户增长将开始放缓。行业发展重点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和价值创造，因此今后我们既要继续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深化标准规范、安全治理和产业生态，也要主动应对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尤其是数字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和劳动力职业转型的能力提升。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9: 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10: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昨天 A 股三大指数震荡收涨，科创50指数走势相对较强，市场量能萎缩，成交额1.4万亿元，创14个多月以来的低位，全市场超过3400只个股上涨。今天是九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如何总结九月的市场表现？哪些关键因素会影响四季度走势？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11: 申万宏源研究所分析师庄阳表示，九月下旬成交量相对低迷，主要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
12: 第一点，节假日效应，九月下旬有中秋节，十月上旬又有国庆节，投资者会有一个规避节假日海外风险的这样一个判断。第二个因素，赚钱效应不佳，或者说可操作性很难的这个情况下，会制约增量资金去入市的。第三个因素，当市场的流动性持续的萎缩，量化这个交易频率也开始下降。
11: 整体来看，九月份市场宽幅震荡，

0: 中行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玉峰判断，
1: 资金的观望氛围较为浓厚，整体板块轮动也是不断加快，没有出现持续性上涨的板块特征，机会更多的集中在一些结构性的方向上。马上要进入国庆7天的长假，对于外围整体的变化还难以做到准确的判断，所以部分资金选择了持币过节。再加上到了季末，部分机构也要根据业绩的预期来进行调仓。整体上，场外资金的态度也是观望。目前阶段，整体上还是一个存量博弈的市场。
0: 展望四季度，哪些关键因素将影响市场？张玉峰认为，要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
1: 首先还是要看3季报会对上市公司以及相关的板块形成比较直接的影响。其次呢，要去关注一下外围市场所产生的阶段性的影响，再有未来是否会出现一些超预期的政策落地，也对于4季度的行情形成直接的影响。总体上来看，4季度整体资金或将展开回流的迹象，所以对于节后乃至4季度行情可以抱以相对乐观的态度。而在目前阶段，更多的还是仔细研究个股的基本面，进行中长线的逢低吸纳为主。
0: 庄阳也表示，4季度的市场行情大概率会好于9月份。
2: 节前的下跌其实跌出了个空间，接下来大家对于美联储加息啊，包括一些黑天鹅事件的充分定价之后呢，4季度整体进入一个财报季的交易，3季报会对市场形成一个新的投资抓手。4季度呢，反而市场不用过度悲观，它会遵循着基本面的一个趋势，遵循着不同上市公司的业绩的一些展望，可能对整个市场的阿尔法进行一个提前的一个交易。
3: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昨天正式发布上证创新药科创领先指数和上证创科创板软件服务指数，为市场提供更丰富的投资标的。那具体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刘艳林。你好，艳林。
4: 哎，好的，主持人。根据统计，A 股市场年内呢已累计迎来了605条新指数，那其中债券指数、股票指数和多资产指数分别为353条、196条和56条。那值得注意的是，债券指数占比大幅提升，跃居第一大品类，成为年内指数供给最突出的结构性特征之一。此外，新增供给不再追求简单的规模扩容，而是向产业链关键环节深度挖掘。比如说，此次发布的上证科创板软件服务指数，从科创板选取40只软件开发、软件服务等领域的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指数样本，样本池覆盖工业软件、基础软件、云计算、网络安全、AI 应用软件等多个关键细分方向，其中呈现了科创板本土软件企业的创新面貌与成长特征。另一方面，A 股主要宽基指数样本定期调整也体现了存量优化的经济化方向，样本调整持续向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式生产力方向倾斜，使存量指数在保持市场表征功能的同时，不断强化对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引导作用。可以看到的是，指数经济化也正在重塑科创资产定价与资源配置格局。业内专家表示，对于机构资金而言呢，细分赛道指数提供清晰的业绩比较基准，方便资金做行业轮动、赛道分散配置，引导资金流向硬科技关键环节。展望未来，专家认为，指数经济化趋势将会进一步明确，围绕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民生保障等领域的细分主题指数会持续丰富。那与此同时，随着指数数量与相关产品的这个激增，未来市场可能经历一轮优胜劣汰，资金将向编制逻辑更优、流动性更好、跟踪误差更低的头部指数产品集中。主持人，
3: 好的，燕林。

好，北京时间9点29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九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陪您看盘的是子亮和王强。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集合竞价，市场呢是出现了小幅的高开，其中沪指开盘在3839点，涨0.23%，深成指12958点，涨0.44%，创业板指数上涨0.7%，科创综指涨0.56%，北证五零指数涨幅0.36%。开盘，全市场有3853家上涨，812家平盘，897家下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
3: 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4: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2: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3: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2: 交易实况，
4: 交易实况，
5: 交易实况，
6: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0: 北京时间9:31，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沪深股市开启了全新一天的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开盘表现。市场在高开之后呢，分时走势继续上行，目前沪指3840点，涨0.27%，深成指12958点，上涨0.44%，创业板指数涨幅0.84%，最新报在3168点，科创综指1858点，涨0.53%，北证五零指数1043点，上涨1.14%。在小微盘方面，中证五百指数涨0.41%，中证一千指数涨0.45%，中证2000指数上涨0.52%，微盘股指数的涨幅0.39%，市场成交1012亿。个股上涨3713家，平盘398家，下跌1469家。接下来我们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梳理今天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林木、日用化工、通信设备、休闲用品、造纸以及生物科技，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房地产、汽车、家用电器、建材、基本金属以及工程机械。接下来呢，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交易实况的互动平台来和我们保持实时互动，我们也会连线嘉宾和大家第一时间解读盘面的最新表现。这时段要请出的是东北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郭峰先生。你好郭峰先生。
1: 你好。
0: 昨天市场呢是出现了一种缩量反弹的态势，临近十一的长假，今天是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您对于投资者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对，应该说其实这周就是节前的最后三个交易周三个交易日，从周一的表现来看呢，市场还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这样一个下跌，很显然就是说无论是避险资金还是短线资金还是融资客可能会选择长假前先退出来观望，所以导致了大盘有一个快速探底。但是从昨天到今天的市场表现来看，随着这一轮抛盘完成之后呢，我们认为整个市场3800点位置实际上就不具备太大的这样一个做空的一个动能。昨天的成交量又萎缩到1.5万亿以下，也预示着是近一年来的一个低量。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年内活跃的时候有3万亿，现在跌到1.5万亿，显然就是整个市场已经完成了一个比较充分的这样一个调整。那慢慢的呢，最后一个交易日嘛，节前这今天可能市场波动不会太大，更多的呢，大家还是会等待节后看看有没有一些反弹和修复的这种机会。那么从最近的市场表现来看，确实刚才报涨跌幅当中也看到，就是整个板块基本上还是处在一个轮动的这种状态吧。前段时间地产板块表现比较好，今天就很明显又有获利回吐的这样一个压力。那么反正还是还是处在一个这种轮动，但是从大盘角度来讲，应该说慢慢的会进入到一个箱体震荡吧。
0: 当成交的这种量能创出了年内的新低，那这种量能的萎缩能否确认说这是市场止跌的信号？
1: 这只能说是确认一部分嘛，就是只能把它当成为至少短期做空动能开始有所减弱的这个过程。当然因为毕竟这个地量或者说正好又发生在长假前的这个过程，所以呢多种因素，我觉得要真正确认，实际上缩量之后，一个是指数能不能稳住不创新低，完了呢后面的反弹上涨过程当中能不能再有一个放量的一个动作。如果说下跌的时候缩量，如果反弹的时候也没有放量，那可能它就还是就这个底部的确认就需要更长久一些。如果说能快速，如果说节后市场情绪真的回稳了，当出现一个反弹阳线的话，能够有一个明显的放量，那么那个时候这种地量的底部就特征就比较明显了。
0: 那从分类走势的角度来看的话，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地量之后是否还会有地价，您觉得这种概率大吗？
1: 这怎么说呢，这其实常规上都有这样一个客观规律，也就是说当出现了地量，但是呢真正指数或者部分板块能不能真正见底，可能还有一个后续的一个验证。但我觉得按目前这个状况，实际上就大盘来讲，3800点的位置，我觉得大概率它的支撑或者说可能还是会有效的吧。整体我们判断还是进入到四季度 还是维持一个箱体震荡的概率会比较大一些。嗯，所以在今天这个时点上来看，地量之下，投资者应该持股还是持币过节？对啊，到最后一天理论上我倒觉得也没必要再去做太多的折腾，也就是说之前没有抛出的筹码，目前来讲可以做一个耐心的等待，除非就你想 碰到像前两天大涨的一些板块，那你在最后一天有一些获利回吐，那倒可以落袋为安。但没有前期还处在一个明显调整的过程当中的话，那我倒觉得可以再等一等嘛，等待节后，因为毕竟既然是一个箱体震荡，再加上一个板块轮动的这个格局，也就是说没轮到你的板块之前，你就先等一等，轮到你了，哎，你留几就机会
0: 做做波段，做做差价，这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嗯，来说一说板块热点方向。国常会出台了反楼市的一揽子部署之后，我们发现地产板块出现了一定的连续上涨，但是像您前面提到，今天开盘地产板块出现了明显的调整，所以这种政策驱动的地产行情还是否能够延续？
1: 很明显，地产板块仍然应该还是一个主题性投资，也就是说，我们觉得四季度本身趋势性行情或者主线行情不明显，所以呢，更多的资金会抓住一些主题筹资去做一些运作，类似像之前的炒农业板块，到现在呢，随着8.28防地产新政出来之后，哎，慢慢的地产板块也开始估值有所活跃，所以呢，但是到今天你看，它就有获利回吐，而今天实际上 房地产板块还是有利好，只是今天的利好呢有国家贴息的政策，但这个利好呢很明显大家觉得不痛不痒，就100万就只免了1%，5年免100%，所以呢觉得好像力度还不够，只是象征性的。当然跟今天的调整也可能今天的调整可能更多的还是因为前几天涨得多了嘛，但我们觉得至少政策上还是在房地产方面还是处在一个 相对积极的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我们倒一直前段时间一直在判断，如果按照以前房贷利率3%，现在以上海、北京租金回报在2%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如果真的房贷利率全面能够下降到接近2%的话，那租金回报再上升一点，那其实对整个地产的投资行为就会形成一个 极大的改善，对有投资能力的来讲，哎，我买一套房到一个好的地方，能长期稳定出租，能够赚取一个稳定收益，甚至能覆盖贷款成本的话，那其实这就是一个进入到良性循环的状态。所以呢，这次贴息政策，确实降了一个点，降到2%，但是呢，额度啊、年限啊，可能还只是刚刚开始。我们期待的是
0: 政策能不能进一步的放开，
1: 所以这可能是市场未来关注的一个方向。从今天走强的方向来看呢，固态电池板块还是延续了强势，结合七部门发布的新型电池"十五"规划来看，您觉得固态电池这一轮的行情是一种政策的短期催化呢，还是趋势的开启？理论上还是处在一个政策的一个趋化的当中，所以我们还是强调接下来一段时间 一方面政策确实可能需要进一步的一个发力，实际上从这周的国常会也可以看到，整个四季度或者未来一段时间，经济稳增长的压力还蛮大的，所以政策呢应该会有进一步发力的这个过程，所以在政策发力的阶段呢，会涉及到一些行业的相关的一些利好，但是从市场资金的行为来讲， 更多的会借助这种政策利好做一些主题性的反弹的一个机会，很难看到一种趋势性或者说反转性的这种上涨，所以我觉得遇到这种相关行业的政策利好，对我们投资人来讲呢，有反弹可以耐心去观察一下，当然确实预期也不宜太高，可能还是以维持这种主题投资反弹箱体操作
0: 可能更合适吧。嗯，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您觉得这个产业链哪些细分环节可能弹性会更大？
1: 对整个细分环节上，我主要觉得实际上从电池产业来讲，一个本身上游锂矿啊这些矿产资源目前还处在一个相对低迷的状态，反而呢对电池制造类企业，包括 未来的这种，其实从整个未来新能源车的发展以及机器人的发展，对电池的应用阶段应该是进入到一个放量的阶段，而且电池的升级形态，从原来的液态电池到慢慢的未来的固态电池，所以这种能够赶上这一波潮流，就是说 赶上整个电池行业本身自己转型带来的一些新的机会的话，那我觉得这些公司他们可能获得市场关注的可能关注度会更大一些。
0: 嗯，而在关注度比较高的科技股方面呢，昨天盘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包括像 PCB 像 AI 应用这样一些方向还是出现了同步的活跃。那您觉得这属于一种短线的博弈还是一种趋势性的延续？
1: 科技股方面，特别半导体 AI 这条产业链呢，我觉得更多的现在还是处在一个短线的一个活跃状态。本身实际上现在整个半导体板块更多的还是在消化七月份那轮大幅下跌。八月份中报期间呢，借助中报比较好的一个业绩增长，有一波小反弹，但是好像反弹力度并不明显，所以很多资金还处在一个深套或者说被动等待反弹的这个状态。那么现在呢，其实一个方面是在关注海外整个全球这块 AI 产业链的变化，也就是说纳斯达克美股方面科技股有反弹，对整个全球的半导体呢会有些带动，但同时又有个制约因素呢，就是美联储还处在一种加息的这种状态，一旦说进一步加息，对科技企业的融资环境又会带来一些恶化。所以实际上华尔街也好，全球大家对这一类未来的方向也处在一种相对分歧和纠结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未来科技板块半导体这块更多的还是一个反弹自救的这样一个行为吧。
0: 嗯，好，那最后总结一下，从实操的角度来看，因为今天是长假之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三季报再叠加上这种长假的窗口，您觉得对于如果选择持仓过节的朋友来说，怎么去确定自己的这种持仓策略，长假期间可能出现的外围波动会冲击哪些板块？
1: 对，对，特别像对节后呢，我倒觉得一个节后实际上从这周公布的八月份的工业企业利润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增速来讲，还是有所下滑，也就是说三季报呢可能不像二季度业绩来的这么强劲，但是很有可能就会出现分化，反而从最近市场关注的方向以及我们刚才判断，真的四季度具备做一些主题投资的话，可能反而是一些困境反转的行业呢反而就面临了反正已经跌无可跌，或者业绩已经到底了，反而市场会有一些抄底的这或者反弹博弈反弹的这种机会。反而前面呢，如果二季度涨幅比较强势的板块呢，很有可能就慢慢的开始，如果说业绩真的有一些回落或者不及预期的话，反而呢开始有一些调整的压力，就这种强弱要做相对的做一些转换。就对投资者来讲，你到底手上以前强调去弱留强，但是呢现在反而对困境反转的板块行业呢开始有一些止跌的这种迹象，所以要适当的关注一下。当然从长假期间，那么最关心的海外市场，我倒觉得那其实还是西方国家美日欧都在处于一个加息的状态，一个进一步观察国际油价的变动对整个通胀的影响，因为毕竟通胀还是决定了美联储加息的这个进程，所以毕竟这次美联储还是表态以控通胀为主，所以呢国际油价的表现仍然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如果假期间油价有回落，那可能环境会好一点。当然其实最直接的一个指标就还是看看美债收益率吧，如果海外美债收益率仍然处于一个飙升的这种状态的话，那其实对整个融资环境啊以及未来的加息这种预期就还是变得关注度会比较高，所以这块呢要适当关注一下。
0: 嗯，好，谢谢郭峰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3: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上海证券通投资顾问袁建新先生。您好，建新先生。
4: 哎，你好。
3: 嗯，您怎么看趋势？
4: 我想今天是长假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啊。
3: 嗯。
4: 那么按照以往的一个惯例情况来看的话啊，最近10年到15年啊，基本上都是这个趋势啊，在节前呢重心下移，节后呢重心慢慢上涨。这呢是跟资金的一个潮汐也有一定的一个关系。节前呢，我们看到的啊，比如说融资融券的一个数量啊，那么以往10多年来的一个情况呢，每逢长假啊，也不一定是国庆长假啊，包括春节长假， 都是资金流出为主啊，节后呢慢慢回来。那么今年呢应该也是符合这样的一个规律啊，甚至我有好多朋友啊，这个最近这几天半夜会打电话来干扰我啊，干扰我的休息，因为他们跑到海外去旅游了啊，来问问情况。我说你已经到外面去旅游了，你肯定前面该抛的已经抛掉了，就不要打电话了，就节后回来再说呗，是吧？所以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昨天呢是最后一个出金日啊，探讨一下持股持币啊，还有点意义啊。那么对于今天来说呢，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什么意义了啊，场内的呢基本上都不走了啊。那不走这个背景之下呢，稍微有点利好呢都会往上弹一弹啊。昨天晚上呢我们也看到财政部啊，那个包括央行啊，都相关的一个消息已经落地了啊，不管及不及预期吧，反正都是利好嘛，所以对今天市场来说是有正向的一个激励意义的啊。但最重要的我们还是要看成交量，我觉得今天成交量就算放啊，也放不到哪里去，因为毕竟好多都不太动了啊，包括机构投资者啊，之前减仓已经减下来了啊，不会因为今天一涨把仓位再加上去。因为就像刚才前面郭老师说到的一样啊，机构投资者呢还在关注着节日期间啊外围市场的一些变化，包括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啊，到底十月份加不加息。那么从今天开始吧，连续三天美联储的一些理事啊，天天有人会出来讲话的，那么也有好多他们的那个小非农啊大非农都是本周

0: 要决定的，那这对未来加不加息啊，那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对机构来说呢，基本上到了像今天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它是不会大动干戈去操作的，可能要到节后再说了。那么到市场的一个规律来看啊，因为要防节后会有的一个利空，因为现在的一个机构投资者呢，坚守在场内的这部分资金啊，他可能还会把自己的一个股价稍微抬高一点，啊，抬高一点呢，你节后就算有利空打折的话呢，也少打一点啊。所以今天呢是会继续上行，这个基本上是大概率，主持人。
1: 嗯，那快过节了，稍微八卦一下，海外旅游打电话回来，他是想买还是想卖啊？
0: 他只是关心现在这个情况到底怎么样啊？
1: 也不想交易是吧？
0: 对，交易是不可能交易，交易应该是盘中打电话进来问的吧？但是晚上深夜啊，应该只是关心这个市场到底怎么样了啊？
1: 嗯 ，OK，
0: 主持人，
1: 哎，那您觉得呢？过了节之后的话，您看好的行业和方向目前有什么呢？在节日期间，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做做功课的话，多看看那些方向的资料呢。
0: 我觉得昨天科技部的司部长是吧？有一番讲话，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听一听啊。那有关“十五”规划当中的高科技这个方向啊，都点了名啊。那么其中有些呢，我觉得我本来就在看啊，比如说生物制药啊，这个现在呢，我是把它跟 AI 啊，这个人工智能是结合在一块来看的。因为这一点呢，我记得好像上周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过啊。因为现在呢，这个原来做大模型的啊，现在呢不再仅仅是敲敲代码来来筛选啊那个创新药的一个方向了，现在也撸起袖子啊，自己下场去干实验室啊，不仅是一家啊，多家啊都看到了这个现象。所以我觉得创新药这一块肯定要看啊，还有呢，像那个与 AI 相关的啊，网络安全的问题啊，应该说那个这次会谈当中也提到了啊，那个我想这个是双方都达成共识的一个方向啊，也是有必要进行关注的啊。此外呢，就是那个机器人啊，机器人呢，我们现在关注的是。到底啊，马斯克的那个机器人啊，这次是不是能够真的落地啊？如果能够真的落地呢，千呼万唤始出来，可能也会有一波那个短暂的一个行情吧，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建新先生的分析，谢谢您。
0: 嗯，再会。
1: 嗯，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长安期货的分析师胡新格，您好，新格。
2: 你好，主持人。那么今天呢是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从近期市场来看，由于这个地缘冲突的不断扰动，导致以原油为首的能源化工板块仍然是我们市场关注的一个核心焦点啊。那我们今天主要来看一下原油目前所处的格局以及假期的关注要点。昨天呢，油价是出现了一个下行。美国能源部宣布以初借的形式释放最多4000万桶的战略储备，来应对油价高涨。那商品属性当中，其实近期中东的原油出口情况依然是维持在紧张的局面当中的。但是近期呢，有消息称沙特正在使用船对船的这样的方式将原油运输出国，也导致了市场对于红海区域运力受限的情况重新做出一个评估，这也是导致油价回吐部分涨幅的一个原因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呢，原油价格核心的影响因素，我们仍然以中东美伊冲突的走向为主要逻辑。美伊重启对话的这个消息呢，可能会导致后续的矛盾升级的可能性有一定降低，但是红海区域之中，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矛盾仍然没有见到明显的一个缓解。所以国庆假期期间呢，我们重点关注以下两点。第一，就是美伊停火条件是否能有一个新的进展。第二呢，就是红海区域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会否出现一个转折。而且从当前的市场结构来看，油价是正处在地缘溢价与需求预期相互拉锯的这样的一个脆弱平衡之中，所以后续的走势将高度依赖消息面的一个方向性的选择。我们也因此建议投资者呢，假期不宜在期货端去重仓持有啊，或者说是进行一个方向性的压注啊，反而可以在期权端尝试一下 谨慎多配虚值期权来进行一个双买策略，用较低的这个成本来覆盖后续地缘风险溢价的这样的一个

0: 个波动可能性。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辛格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
2: 你好主持人。
1: 最近关注哪些货币？
2: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欧元对美元，因为欧元对美元呢是所有的货币当中呢下行最明显的一个货币。那么当前的价格呢是报于1.1335一线。那么在昨日的时候，欧洲里边的西班牙呢公布的9月份的通胀数据是同比上涨了5%，幅度呢明显的超出了预期，并且远离了欧洲央行预期的2%的这个目标，创了2023年2月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所以呢强化了后期继续加息的理由。所以欧洲央行的管委成员呢就表示说，如果再一次遭遇能源冲击或者基础通胀显著回升的话，欧洲央行最早可能会在10月份再次去加息，所以刺激消息面出现了一个连续承压下行的一个走势。技术形态方面呢，日线周期是明显的震荡下跌的这样一个趋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也是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上方1.1375至1.1395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
1: 好的，谢谢静雅。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市场走势有哪些观点。连线值班编辑易前涛，你好小易。
3: 好的主持人，首先来看国金证券的判断，他们认为呢，下一代散热材料正在迎来产业化的拐点，石墨烯热接面材料呢产业化的进程持续的推进， AI 算力建设带动了芯片散热需求的升级，单颗图形处理器也就是 GPU 的功耗已经从400瓦提升到了1400瓦，热接面材料呢是保证高功率芯片性能稳定的关键材料，碳基技术路线有望打开国产化突围的空间，石墨烯导热电片的产业化机遇也已经明确，那具备技术先发优势的方向是值得关注的。再看中金公司的观点，他们认为电子部行业需求保持景气，国产设备正迎来扩容窗口，2026年 AI 算力协产业同步发力，带动了特种电子部进入扩产的周期，织布机作为产业链上游环节，今年3季度市场关注度明显提升，目前国产织布机的设备已经开始小批量的验证，海外特种电子部的头部厂商的盈利能力呢超出预期，进一步带动行业扩大资本开支，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国产电子部织布机的性能提升订单落地的进展值得是重点的跟踪。华龙证券判断，服务消费政策持续发力，零售社服板块的修复动能是比较充足的，那今年2季度商贸零售行业营收实现了小幅的增长，利润端保持了较快的增长，板块景气度持续修复，社会服务行业的营收也保持稳健增长，行业呈现结构性分化的特征，在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建设文化强国和旅游强国的政策支持之下呢，商贸零售和社会服务板块有望持续的修复，长期发展空间充足。最后再来看华福证券的观点，他们认为银行业正在平衡短期盈利和长期经营，稳妥推进资产负债配置，截至今年上半年上市银行计息负债成本率是1.48%，比年初下降了26个基点，其中国有大行成本率是1.33%，比年初下降了22个基点，随着明年剩余高息存款陆续到期，银行负债成本还有进一步的下降空间，行业将持续平衡好短期收益和长期经营风险，保持经营的稳健。好的，以上是机构观点，主持人。
1: 好的，小易。
4: 9:57，我们来关注一下正在运行的香港股市。目前恒生指数最新点位24426点，下跌0.4%，大市成交382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4224点，跌幅0.58%。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呢，今天医药生物、国防军工、化工、有色金属和钢铁整体涨幅居前，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了房地产、家电、半导体、耐用消费品以及日常消费零售。

0: 中医四季养生讲究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1: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志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6: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宣布调整完善若干货币政策工具，一是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利率 0.25 个百分点，一年期抵押补充贷款利率从 1.75% 降至 1.5%， 更好激励政策性银行支持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二是扩大抵押补充贷款的支持领域，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纳入抵押补充贷款的支持领域，引导政策性银行加大对六张网建设的金融支持，助力扩大有效投资，深入挖掘内需潜力。三是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并将该项再贷款支持比例统一从60%提高至100%。调增后，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1.2万亿元增加至1.4万亿元，而且支持比例更高，有助于引导银行加大对中小科技型企业贷款投放，更好地支持企业扩大重点领域设备更新投资。第四是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增加3000亿元，调增后，支农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从4.35万亿元增至4.85万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从1万亿元增至1.3万亿元，将进一步激励地方法人银行加大对涉农小微企业，尤其是中小微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金融活水精准导流，滴灌六张网，科创小微实体。我们有请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杨涛先生。您好，杨涛先生。
2: 您好，主持人。
0: 那么应该怎么整体来解读这一轮咱们政策组合释放的信号？从总体来看，您觉得有哪些特点对准了当前咱们经济运行的哪些核心的着力点？
2: 对这一轮这个政策组合，我觉得核心的信号还是在坚持适度宽松基调的基础上呢，以结构性工具来精准发力啊。它的特点呢，我觉得可以用三个主题词来归纳吧。一个就是这个降价啊，那 PSL 一年期利率啊，其实去年和今年年初都多次做了这个下调，这次进一步下调0.25个百分点，这个趋势是很明显的。第二一个呢，就是扩围。这个就是把这个六张网的建设纳入到 PSL 的支持领域啊。第三一个应该叫增量吧，无论是这个科创跟技术改造再贷款，还是支农支小，那么这个额度啊进一步的新增啊，其实它对准的就是实体经济发展当中，我觉得三个核心的着力点，一个呢就是扩大有效投资啊，进一步来挖掘我们内需的这个潜力啊。第二一个呢，是推动这个科技创新跟设备的更新啊，特别是通过科技创新跟技术改造再贷款，引导这个银行加大对中小科技企业的这个信贷支持啊。三一个呢是支持一些薄弱环节，还有这个民营经济啊。这次整体上还是体现了一个连续性跟递进性，也兼顾了短期的稳增长跟中长期的结构转型啊，应该说也是我们当前存量跟增量宏观政策发挥集成效应的一个组成部分吧。
0: 那咱们后边把这几个动作、几个具体的措施稍微展开一下。首先，就像您刚才说的，像这一轮调整里是抵押补充贷款 PSL， 它的两项重要动作，一个是降价，一年期的利率下调了0.25个百分点；另外呢是扩围，把六张网的建设纳入到了这个支持范围里边。那么，先请您给我们做一个名词解释，介绍一下抵押补充贷款到底是什么，它主要发挥的作用是怎样的？
2: 对，因为 PSL 呢，这是央行在2014年就创设的一个算是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啊。主要通过质押方式呢，向这个三家政策性银行发放中长期这个贷款。那么它其实兼具一些基础货币政策、货币投放跟定向的贷款支持的功能啊，就引导政策性银行以比较低的这个优惠利率啊， 像一些国民经济算是重点领域薄弱环节，来发放中长期信贷啊。早期曾经支持过什么棚改啊，什么重大基础设施啊等等，那么这一轮就更多侧重于支持这些新型的网络基础设施，来服务于培育新质生产力啊。
0: 嗯。那么这次像您刚才说的，它调整动作两个，一个是降价，这个大家好理解，咱们把解读重点放这个扩围上。那么抵押补充贷款这次调整涉及的领域，在您看来有怎样的特点？会对扩大有效投资、挖掘内需潜力发挥怎样的作用？
2: 对，这个六张网是当前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嘛。其中当然除了这个算力网比较新一点，其他一些其实过去也一直在做。他们有一些共同特点，你看就是第一，就投资规模比较大。我印象中国家发改委还做了一个估算，就今年2026年，六张网相关领域的投资规模可能就超过70,000亿啊。那么还有就是建设周期也比较长啊，它有经济的外部性，战略意义也比较突出啊，它已经成为说新一轮这个算是扩内需稳增长的算核心抓手吧。那么商业性金融呢，它支持这些领域往往叫面临提前错配，风险收益不匹配。那么利用 PSL 来引导正性银行支持呢，这个在期限适配性上啊，机构适配性上，价格适配性上，我觉得都还是这个比较高的啊。那么利用这样一个这个机制进一步下调这个 PSL 利率呢，它可能有助于推动这些项目尽可能的落地，形成有效投资，还能够带动这个产业链上下游的一些需求，也能够啊这个进一步提升长期供给能力，在这个投资端发力啊，也间接促进内需潜力释放吧。
0: 嗯，那么第二个方向呢，是关于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的，这次是重要升级到了是额度新增2000亿，支持比例从原来的60%统一提高到100%。那我们的问题是，这么设计、这么调整是出于怎样的考虑？能够从多大程度上调动银行的投放科创贷款的积极性？又将如何传导到中小科技型企业他们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上？
2: 对，因为这个支持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啊。那么之前呢，其实这个科创跟技术改造再贷款已经做了这个几次的额度的增加啊。那么这一次的考虑肯定就是说在前期基础上进一步加码，也体现了这个政策的连续性吧啊。我觉得这个支持比例特别是提升了，它意味着如果说银行要发放符合要求的合格的科创贷款的时候啊，能够全额获得央行再贷款的这个资金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降低银行自有资金的占用，还有资本消耗，降低的资金成本啊，我觉得这个肯定是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的啊。特别是对于这个中小的科技型企业来讲，那么间接使得这样一个传导的路径进一步这个通畅啊。
0: 嗯，那么在知农知晓再贷款这个方向，这一次是新增了5000亿元的额度，其中3000亿元呢专门投向的民营企业再贷款。这次额度的扩容能够给涉农主体还有中小微的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
2: 这还是带来我觉得一些切实变化的。一个呢，就是肯定资金可得性是提高了嘛。那特别是地方法人银行本身就知农知晓的算是主力军，它的资金实力啊、系统能力还是有限的。对央行再贷款资金可能依赖性比较高啊，所以这是我觉得大幅增加额度解决了这个约束。第二一个就融资成本可能会进一步的有望有所下降嘛。那么之前呢，知农知晓再贷款利率已经下调到比较低的水平了，那么现在进一步延续呢，我觉得可以进一步促使这个银行向最终的客户来让利嘛。啊，第三一个就政策信号可能会更加这个明确一些。特别是面对民营企业这一块，那么释放出我觉得是政策层坚定支持民营经济这种信号啊。当然最后呢，可能结构性支持的这种效果会更精准啊，因为主要面向地方法人银行嘛，这样的话能够覆盖限于涉农小微企业，来弥补大行虽然服务下沉啊，但可能还有所不足的这样一个问题啊。
0: 那第五个问题，想听您谈谈这一次的政策调整对于整体市场的影响。您觉得这一轮咱们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整，能够对于市场的流动性水平啊、市场利率的走势，还有呢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都能够带来怎样的影响？
2: 对，这次政策虽然总量还是比较克制啊，但是通过结构性工具， 还是定向适当的流动性啊，我觉得对于改善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推动资金流向实体啊，还是能起到这个有效的这个价值啊。当然对于市场这个利率呢，通过 PSL 利率下调间接降低了政行银行的这个负债成本，这些结构性工具呢有利于社融综合的这个成本啊，我觉得是稳中有降啊。当然市场利率走势还受很大其他因素的影响吧啊。当然对于金融市场稳定来讲，我觉得结构性工具它精准发力，它肯定有助于避免那些什么资金的空转啊，降低这个金融风险，也算是有助于稳定这个市场预期啊。这种在很大程度上对于改善这个金融融资环境风险偏好，我觉得还是起到好的作用
0: 啊。在公告中呢，我们还看到了央行的一个表态，将继续根据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物价走势，还有呢宏观调控的需要，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那么想问您，给我们展望一下，这些工具的运用将如何支撑咱们“十五五”良好开局，还有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以及预测一下，接下来咱们货币政策的发力的重点有可能会聚焦在哪些方向上？
2: 我觉得还也是几个层面吧。一个呢，一开始谈了这个增量扩为降本，我觉得未来啊，这个结构性工具围绕这几个方向，肯定还会进一步的着力啊，尤其是加大对支持扩大内需啊、科技创新啊、小微企业啊、六张网等等啊。第二一个呢，它肯定还会持续的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啊，也适度引导这个利率水平下行啊。第三一个呢，未来我觉得可能越来越强调跟财政政策如何协同发力啊。当然最后一个呢，可能是对总量的工具还要保留一定的这个操作空间啊。就总的来看呢，对于“十五”的良好开局，我们看到无论是对于夯实中长期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推动科创与产业升级，还是稳住微观主体跟就业，那么现有的政策啊，我相信能够创造了一个比较合适的货币金融环境啊。好，
0: 好的，好，非常感谢杨涛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2: 再见。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卢海宁，监制马新路。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王强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交易实况为您带来行业投资观察：智能体从会回答迈向会办事第二级，智能体深度融入端侧硬件。11财经态度：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协同，十五五有哪些新布局？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
2: 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3: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1: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2: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1: 交易实况，
3: 交易实况，
4: 交易实况，
5: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0: 沪指3840点，上涨0.26%，深成指12916点，涨0.11%，创业板指数3148点，微涨0.17%，科创综指下跌了0.91%，1831点，北证五零指数上涨1.7%，最新报在1049点，目前市场合计成交6165亿，个股上涨2864家，平盘244家，下跌2437家。
1: 那我们来关注最新的上市公司的公告。四联版的雪龙集团公告，公司产品未应用于当前市场相关热点领域。
0: 山东黄金董事长提议3亿元到4亿元回购股份。
1: 中国汽研控股股东拟6000万元到1.2亿元增持公司股份。
0: 同城新材实控人拟增持650万股到1300万股公司 H 股股份。
1: 和而泰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2亿元科技创新可交换公司债券。
0: 三友联众拟发行不超过6.6亿元可转债，用于光伏、储能及算力领域、继电器扩产等项目。
1: 朝阳科技拟定增募资不超过5.6亿元，用于越南朝阳智能制造扩建等项目。
0: 联泰环保拟16.1亿元出售湖南联泰和汕头联泰全部股权。
1: 三峡水利全资子公司拟公开挂牌转让武菱锰业100%股权及相关资产。
0: 中国建筑近期获得重大项目金额合计140.4亿元。
1: 金螳螂九月中标合计约3.43亿元工程项目。
0: 长盈通签订1.47亿元宝偏光纤产品订单。
1: 中原海特拟不超过26.24亿元投建8艘6万吨级多用途重吊船。
0: 陕古动力拟不超6.73亿元投建高端装备产业创新研究中心。
1: 亿维锂能全资孙公司收到斯摩尔国际现金分红款3.75亿港元。
0: 市北高新全资子公司签订5.69亿元商品房出售合同。
1: 好，那以下我们进入盘中快评，我们来连线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陈勇。您好，陈勇先生。
2: 喂，你好。
1: 您怎么看趋势？
2: 好的。经过了这个节前的这样的一个连续的调整之后呢，那么今天是最后一天，那么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资金抽离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呢是逐渐的在减弱，那么整个市场呢就是出现了一个难得的这样的一个企稳的动作。考虑到呢就是面临的这样的一个长假的话呢，实际上昨天和今天整个市场呢可能会持续的保持一个缩量，但是考虑到就是整体的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抛压已经逐步的在减轻，所以我个人还是认为今天整个市场呢会走出一个阳线啊，可能就基本上是一个缩量的这样的一个阳线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的一个收盘的这种概率还是比较大的。主持人，
1: 这是对于今天您做的简单的预判哈。那对于节后呢，您比较看好的对于节后的方向先说一下，您怎么看？
2: 首先呢，这个方向呢，我们要关注一下呢，在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长假期间的这个外盘的情况。特别是呢外盘呢就是包括呢就是这个外盘的这个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动向，以及呢就是说有没有新的这样的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受到投资追捧的这样一些板块的一些出现，比方说像创新药啊等等啊，就是首先要关注一下外盘，另外呢还要关注一下国际的这样一些形势，你比如说这个外围的这样一些冲突呀，包括有没有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些事件的一些发生呢、啊。所以在此之前的话呢，实际上就是预判这个节后会有什么热点出现的话呢，实际上我觉得应该来说是不确切的啊，就是说今日的判定的话也不是很准确。当然我个人还是倾向于认为呢，就是说这个 AI 的一些股票会反弹啊，所以我们可能还是应该重点关注一下纳斯达克指数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以及它对于包括像日韩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相关经济体的这样的一些相关行业的这样一种刺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整体上呢，就是因为 A 股经过了一个连续的下跌之后，实际上风险得以一个进一步的一个释放，所以我觉得就是从长期来看的话呢，我们还是继续关注啊这个今年的下半年，包括像三季报包括像年报持续保持增长的这样一些行业的这样一些机会啊。那么这一点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就是通过了就是对于这个一季报和这个中报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体验当中啊，就是还是会看出一些端倪的啊。那么目前整个指数希望它能够在节后出现一个转势性的这样的一个反弹和上涨的话呢，我个人认为呢，就说唯有这个科技股啊，还是可以是独当一面的。主持人，
1: 就是您看的几个方向，创新药、AI， 然后

0: 主要还是看科技，然后呢判断的逻辑呢是回到三季报这种业绩上哈。而且您给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通过一季报和这个半年报的情况来探一下三季报，做一些个预判。您有什么经验吗？比方在一季报还有呢在半年报的时候看到了哪些数据，那么这些数据如果比较好，大概可以判断三季报的一个情况，您有什么经验吗？在做这个分析的时候。
1: 这个东西的话肯定它是有一个延续的啊，你比如说像这个就是中道如果是出现大幅增长的话，那么就说它即使是下半年啊这个业绩平稳啊，就是表现平稳啊，这个同比啊没有出现大幅的增长的话，但是它整体上年报的话还是会保持一个增长，因为它上半年它已经就是说已经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较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所以从这点意义上来看呢，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就是由于呢这个就是全球啊在这个 AI 算力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投入，所以相关的这个电子元器件等等这样一些板块的股票今天上面的业绩都是非常非常亮丽的啊，也就是说它如果继续保持下面就是说在下半年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持续的这样的一个供给的话，那么我们相信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年报的这个业绩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或者说呢年报继续保持这个亮丽数据的这种概率还是非常大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持续的看好这个科技的这样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啊，因为它确实是有这个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个带动的一个作用的。除此以外的话呢，其他呢就是从目前来看的话，包括像消费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包括像农业啊，就是大家就是有了一个比较良好预期的这样一些板块，从目前来看的话呢并没有出现在就是在前期的这样的报表当中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业绩的这样的一个改观啊，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继续的一个关注的，主持人。
0: 嗯，这是从正面的角度想哪些比较看好哈，那咱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有哪些行业和方向您建议大家在节后要提起小心的吗？哪些板块要回避一下吗？
1: 回避的板块目前因为已经是这个市场呢它已经是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幅的一个调整，所以相对来说的话或者持续反弹的话，反而呢就是说在节前呢表现比较强势的亮丽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反而应该可以规避一下，特别是一些防御类型的这样一些板块啊，包括像这个就是说消费啊，它也可能会面临着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说这个题材驱动的这样一个炒作提前的已经提前了，然后呢在节后呢会有这样的一个利润兑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包括像农业啊等等的，就是说在节前表现非常强势的这样一些股票，可能节后的话我个人认为应该还是要稍微谨慎一点，因为它如果没有镜面的持续的一个支持的话呢，实际上呢就是说炒作它往往就是那么一段时间，然后呢就是说它的这样的一个回落也会非常的快速。
0: 嗯，
1: 主持人。
0: 嗯，那第三个角度说说红利这一块，红利板块在对于节后您持什么样的观点？
1: 红利板块我们一直就认为它不应该是以一个短线的一个思维来关注它啊，因为就是你买进红利的这样的一些包括红利板块的这样一些投资者，他是从长期的一个角度或者从一个分红的一个角度来关注它的，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它的这个总体的表现机会有可能会到了春节之后，所以呢就是希望它在短期能够比方说像节后能够有一个比较强劲的这样的一个反弹或者强劲的一个上升的，实际上我觉得这种预期啊，我个人认为不应该很大。如果有这种预期的人，往往呢他也不会说是长期去持有红利的这样一些股票，因为你不可能把红利板块呢当做一个短线的一个题材来进行一个炒作。哎，主持人。
0: 嗯。OK， 这是关于几个大的方向做的分析啊。在咱们在这个关注点再细一点哈，像您刚才首先谈到的，比如像药这个方向、创新药这个方向，在创新药里边，您是关注哪一类？是这种 CRO 这一类啊，创新药这一类啊，还是血液制品啊，或者疫苗那些方向？有没有特别关注的细分的子行业值得投资者看一看？嗯，
1: 对，就说如果说要细分的话，那实际上我觉得包括像创新药，包括像这个就是高端的这个医疗器械。啊，这一块实际上都会有比较长足的这样一个发展，也是我们持续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行业板块，因为这些行业它不光是就是说做一个这种人口老龄化的这样的一个强烈的一个预期，而且它和 AI 就是合作之后，它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这种发展空间是非常巨大的啊，是这个非常巨大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它可以作为一个 AI 的一个半生的这样一个板块进行一个持续的这样的一个炒作啊，或者说进行一个持续的有这个资金的这样一个关注啊，哎，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这两个板块的话，那么作为这个医药的里面的这两个细分的一个子行业，那么它就是说有这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半生的话呢，实际上它的在未来的这样一个空间可能会更大一些，主持人。
0: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陈荣先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2: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3: 哦，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3: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2: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3: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北京时间10:32，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我们要继续聚焦从会回答迈向会办事。本期主题是智能体深度融入端侧硬件。连线的嘉宾是中富金石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Meta 将 Muse 引入 AI 眼镜，而此前的9月16日呢，努比亚发布号称是全球首款量产商用的 AI 智能体手机，搭配了豆包手机助手。那么大模型和端侧硬件的结合还有哪些形式？预期什么时候可能有爆款产品的出现？
1: 目前呢，这个端侧硬件和这个模型啊，主要有四种形态啊。第一种呢，就是这个 AI 眼镜，像这个分音频型啊，或者说是带拍摄呀、带显示器啊的 AR 型啊，就基本上喊一声就能办事儿。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说的现在的这个 AI 手机啊，这么一个形式。像九月刚才说到的这个努比亚发布的这一期。第三种就是随身 AI 硬件。啊，比如说像这个 Meta 发布的这个像那些产品啊，或者说是不连手机也能直达的这些东西。第四就是其他一些小零件啊，像耳机啊、指环呐、手表啊，以及这个机器人，像扫地机器人什么的。然后另外的话呢，如果关于爆款，那么行业共识的话呢，就是今年到明年啊，就这一段时间实际上是关键核心期。像 IDC 预计呢，2026年的全球无显示智能眼镜出货呢，已经是差不多1400万台左右了，啊，那么剩那些机构预测的，像明年2027年全球 AI 眼镜出货呢，可能也要突破啊1000万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数量级的关口，包括像现在全球的这个智能的这个龙头苹果啊，也是准备要去这个布局啊，这个入局，但是要注意一下啊。具备真正啊显示能力的 AR 眼镜啊，因为什么光波，这些啊，这个高光波导程啊，这样一些这个成本啊和这个良率限制，大的爆发啊，起码得到明年啊，或者说到2028年以后啊才会有可能，所以这块应该是注意一下，主持人。
0: 关注上市公司，今天关注的第一家公司恒玄科技，股票代码是688608，它的主营业务呢是低功耗无线计算芯片的设计、研发和销售。公司披露，公司新一代的旗舰智能可穿戴芯片 BS6100 已经顺利流片，下半年将会进入到测试及客户送样阶段。那么公司这款芯片有什么样的特点？
1: 像 BS6100 采用的是6纳米的先进工艺啊，是双域混合这个异构架的这个结构。简单理解就是分成两块这个算力区域，低功率的这个消耗呢，这个区域它是这个集成蓝牙啊，像这个 WiFi 啊等等这些专门处理像语言、语音呼唤啊、唤醒啊、姿态检测啊、省电啊，属于长期待机形式。然后另外的话呢，像我们说的这个高性能啊，这区域搭载的就是 NPU 啊、GPU 啊、本地啊，就是这个端侧跑的这大模型，自带像图像 ISP 啊，支持摄像头视觉识别啊，这么一个状态分开的。所以最大亮点就是芯片啊，这个一体化方案啊，现在很多的 AI 眼镜呢，需要就是两颗芯片啊，通用芯片加处理器，结构相对复杂，耗电成本高。像这个 BES6100 的一颗就能搞定通讯感知 AI 推理啊，这么一个状态。
0: 有观点认为这款芯片有望为公司打开全新的增长空间，那么为什么市场会对它寄予厚望？
1: 因为本身恒玄过去主要收入来源就是这个 TWS 蓝牙耳机的这个芯片，现在呢我们能看到就是耳机市场增长的基本上已经是这个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这个高点了，那么担心成长这个天花板，而这个 BES6100 呢，就是压住公司的这个现在的第二增长曲线了，瞄准的就是现在的 AI 这样的一个配件，比如说像赛道啊，就是眼镜这些赛道。当前的 AI 眼镜大多采取双芯片啊方案啊，系统相对复杂，功耗高啊，成本高，但是它这一个芯片呢，6100芯片呢，它就是这个集成了啊，所以说呢。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呢，就预计呢就能达到客户的需求，比如说现在已经进入到像雷鸟啊等等这些这个 AI 眼镜的一些啊头部的一些这个订单中了啊。当然，当这块一旦形成有效量产啊，公司的重心呢就能从传统的耳机芯片向这个高成长的 AI 硬件赛道一个转轨啊，这么一个核心的不是。
0: 今年上半年呢，公司有多款芯片新产品陆续量产推向市场，那么这些芯片新产品的用途是什么？各自的市场空间有多大？
1: 像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 DES2810 是6纳米蓝牙音频芯片，内置的是 NPU 算力啊，主打的是这个 AI 啊 TWS 就是开放式耳机，也能用在入门 AI 眼镜这个音效库，像这个 DES72200 啊，这个是带蜂窝的啊，这样一个这个 X2.1 这个网络啊，用于独立的通话智能手表 AI 随身应用啊，脱离手机也能联网这么一个产品，像这个2720啊，这一块呢是面向这个 TWS 耳机啊，无线麦克风啊，支持 WiFi 无损音频，提升这个复杂环境下的连接稳定啊。像这个 TWS 耳机啊，芯片属于这个存量成熟市场，而这个蜂窝手表呢 ，AI 随身硬件呢，属于增量赛道。公司财报呢，现在没有单独披露每一款芯片啊，像这个2810啊、2710啊、2720啊这些的这个具体细分规模啊，但是我们通过这相关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测算啊 ，TWS 主控芯片呢是差不多是有的小几十亿的这个市场级别，而这个蜂窝穿戴 AI 硬件这块还属于早期扩容阶段啊，整个市场容量不是非常大。

0: 公司表示，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包括了低功耗多核异构 SoC 技术、低功耗 WiFi 技术、领先的蓝牙技术以及6纳米射频技术等。那么，如何理解公司这些核心竞争力和其他竞争对手能否拉开差距？多核异构的
1: SoC 啊，是把大小处理器啊，像 NPU 啊、DSP 啊，集成在一个芯片上，按序开始算啊，解决呢，穿戴设备一拆一页续航就崩啊，这么一个功能。低功耗的这个 WiFi 啊，蓝牙啊，是这个当前的这个恒旋的一个核心啊，它的一个技术能力，像自研的射频电路啊、链接稳定性啊、这个功耗控制啊，都是它的这个技术强项。而6纳米的射频呢，把射频和数字集成电路集成啊，这块呢，基本上是减少了外围元器件，缩小了这个芯片面积啊，这个技术能力比较强。对比其他的一些同行业的这个竞争对手，它的优势基本上全站软件硬件
2: 啊，解决方案不是单纯的卖芯片，还得相关的这个甲方的配套了这个算法整体的这个方案啊，基本上是有效的可以介入到高端的品牌的整个的这个机型啊，但这块呢也不是一个绝对壁垒啊，因为毕竟呢，像它的这个同产品的竞品方啊，像这个迭代的6纳米啊，带 NPU 的芯片啊等等这些，在相对低端市场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那么它当前的优势呢，还是在这个中高端。 品牌的 AI 穿戴领域啊，这一块呢还要看整个行业的这个发展和公司的一个跟进。主持人，公司表示，
0: 2026年上半年 云端 AI 建设带动存储芯片需求激增，存储芯片价格大幅上涨，推高公司的采购成本。那么存储芯片价格上涨对于公司的成本影响有多大？首先呢，恒旋是一个芯片设计公司，它不生产存储芯片，但芯片方案呢需要搭配
2: 这个相关的这个存储芯片啊，对存储呢是物料成本里非常重要的一环。当前我们看到的像半年报啊、业绩交流会啊，基本上没有完全公布它的存储涨价带来的精确的这个成本涨幅。但是我们能够确认，就是存储这个涨价，对整全行业啊，包括它恒旋自身的这个相关产品，都提高了这个采购成本。叠加现在有部分的这个消费电子品的这个需求偏弱啊，给京东压力呢还是带来了不小的这个 压力结构。整个来看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如果后续存储还要继续涨价的话，利润还要承压啊，所以这块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整个存储这个利润的波动啊，成本的波动。虽然成本上涨，不过公司表示，在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升级的驱动下，销售毛利率稳步提升。上半年公司实现销售毛利率
0: 42.47%，同比增长了3.19个百分点。那么公司产品结构实现了哪些优化？
2: 简单的说，就是他把这个低毛利的普通蓝牙耳机啊这块呢，整个占比呢现在是一个降低的状态，而这个带 NPU 啊支持端侧 AI 的高附加值的芯片呢，整个占比是提升的。像今年上半年，它相关的这个 BES2810啊、2720啊、2720啊这些高端的一些芯片啊，陆续已经量产了。它的这个 芯片单价毛利啊，还是高于传统的这个 TWS 蓝牙芯片，啊，业务边界呢也从纯的耳机扩展到了这个 AI 智能穿戴啊这个方向上，啊，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你就直接拉高了整体毛利率，对冲了相应的部分前期刚刚说的存储涨价带来的成本压力。
0: 公司表示，今年上半年持续拓展智能可穿戴及创新 个人 AI
2: 硬件市场，上半年也成功的导入了雷鸟等智能眼镜领域的重点新客户。那么目前公司客户结构有什么样的特点？恒旋呢，还是以中高端消费产品为主啊，海内外的业务还是相对比较均衡的。那么现在正在向 AI 硬件的这个拓展和过去大客户集中在手机生态链的耳机终端厂商啊，现在呢一边是守住了它的这个耳机啊。 这个传统项，然后呢，又开始呢，这个切入了 AI 赛道，比如刚才新增了像雷鸟啊、Rocket 这一类的这个 AI 啊这样一个眼镜专业厂商。那么境外收入占比超过60%的话，海外订单的贡献非常大啊，这个产品的毛利呢实际上更好。但是新品呢，整个的认证周期是比较长，风险在于传统的TWS 耳机客户需求开始有所疲软，有传统消费啊。 但是AI眼镜呢，还处于是这个送样啊、拓展啊这个阶段，大规模订单呢还得需要一段时间啊，包括这个基础建设啊和这个后续的一些这个软件开发等等，所以短期呢对营收应该还是相对有限，至少在今年啊营收还是相对有限。
0: 从去年四季度开始呢，公司营收和归母净利润同比双双下滑，下滑一直持续到了今年的上半年。您分析原因有哪些？
2: 两个原因，一个是下游的消费电子行情偏弱啊，消费补贴退坡之后，七零八零四软就是继续又明显下降了啊，订单肯定会输。第二呢，就是上游的存储芯片的这个拉高成本了，一下呢就把这个物料采购成本拉升了，挤压了这个产品利润。时间线上来看的话呢，二五年四季度啊，就去年四季度这补贴退坡啊，这么一个情况，订单下降啊，这个压力直接延续到今年上半年啊。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今年整个这个存储的一个涨价啊，所以这是核心的一个原因。但是好消息就是二季度呢，整个营收呢环比呢这个小幅回暖啊，这块呢已经开始有所企稳了，是这么一个状态，是不是？
0: 今年上半年公司营收同比下滑30.29%，归母净利润同比下滑43.87%，目前的市值261亿元左右，您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
2: 恒泉呢属于这个短期业务业绩承压，长期呢还是压注在了 AI 眼镜的成长型的标的，所以风险还是比较清晰的。一个就是传统耳机业务现在相对低迷，而现在像它的龙头啊，就是这个 BES啊，这个6100还在送样，就刚刚一下说那个先进的量产的话得等到明年啊，存储价格波动呢还有一定影响，而它的机会呢就是在于国内的低功率啊这一块啊，它是龙头啊，就是它的这个单芯片，就6100单芯片方案呢已经卡位到 AI 赛道啊，所以说呢后续的这个结构毛利提升预计还是比较确认的啊，可以说呢这个投资价值来看嘛，应该属于是这个博弈这个成长型的标的，不是稳健的一个拍马啊，所以还是要重点跟踪后续的这个产品的一个定点和客户量，这么一个状态。
0: 今天关注的第二家公司歌尔股份，股票代码是002241，它的主营业务包括了精密零组件业务、智能声学整机业务和智能硬件业务。今年上半年呢，公司的智能硬件板块营收占比49.67%，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那么这个板块的产品有什么样的特点？
2: 首先呢，智能硬件呢是歌尔第一大收入板块啊，接近一半的营收啊。产品呢主要是 VR、MR 这个设备，然后 AI 眼镜呢、智能穿戴、智能家居硬件，以及像 ODM 啊、GDM 啊、整机代工为主。最大特点就是垂直整合啊，不光做组装啊，像光波导啊、传感器啊、SIP 啊、声学器件啊，这些都能自己供应。所以 AI 呢，眼镜这一方向预计啊是歌尔未来的一个核心增长的新的基点啊。那么但是呢，板块呢，这个产品内部啊分化是比较明显的，像传统的 VR 啊，就是这个虚拟现实啊，需求开始偏弱，而 AI 眼镜呢，订单增长拉动了毛利上行。啊，但是呢，公司现在可以看到呢，它业务还是整个呢是绑定头部大客户啊，新增订单盘量大，啊，缺点呢是业绩高度跟随客户新品的这个节奏啊，像出货波动啊，啊，还有像这个波动是比较大的。现在公司本身属于重资产啊制造业，所以毛利率呢，低于这个自研的零价业务啊，它基本是这么一个状态，就是。
0: 而公司在 AI 眼镜当中呢，强调垂直整合，目前呢。AI 眼镜的成本当中，歌尔自供的零组件合计价值量占比大约是多少？而歌尔股份在 AI 眼镜中制造当中是否有差异化的壁垒？
2: 首先呢，公司财报没有给出精确的数据，我翻了一下整个调研啊，现在一些机构的估算，有一些券商估算 AI 的这个眼镜部分的歌尔代工啊，就自家零部件差不多有30%到50%，它根据不同产品啊，就是这个质量啊，这么去有一个波动值。那么高端呢，在光波导机型呢占比更高一些啊，就是壁垒呢有三点，一是这个声光电啊全连路啊这样一个配套，一站式功能零件。第二呢就是 GDM 联合研发啊，深度参与了客户产品设计，不是简单的来料组装。第三呢就是它的这个微型元器件的这个精密组装工艺啊，这一块它是比较强的。因为这个 AI 零件呢，就是眼镜零件很小啊，良率门槛高。啊，但是我们要综合去看一下，因为它的这个壁垒不是一个非常强啊，像它一些其他公司，比如说立讯啊等等这块也都在布局，所以未来的话呢，预计从竞争会有所升级，这么一个状态，就是。
0: 过去三年公司的智能硬件板块营收负增长，但是毛利率在持续提升，今年上半年为13.61%，同比增长了2.1%，量减价增的原因您认为是什么？而未来营收增速我们应该如何预计？
2: 亮点的话是因为去年传统的 VR 设备呢需求疲软， 啊，整体出货下滑，量价增呢是来自于产品结构升级，低毛利的老款VR。

0: 产品占比下降，高价值的 AR 眼镜订单这儿提升，而 AI 眼镜的订单的毛价值和毛利呢都高于传统的 VR 硬件啊，所以就算出了一个这个货的总量没涨啊，出货总量没涨，但板块整体毛利反而有所提升啊，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呢 ，AI 眼镜呢能够拉高未来的这个啊重回到这个正增长，就是把它公司的这个状态，但是不会一下爆发，因为今年属于是这个小规模导入啊，还没有完全的这个放量啊，温和的增长，明年可能是更多品牌落地啊，然后叠加这个现在我们的这个5G 加呀什么的这个方向啊，所以说呢 AI。眼镜的出货上台阶，明年看明年，包括结合这个相关的设备啊，所以是这么一个状态。
1: 今年上半年，公司的智能声学整机营收占比28.25%，同比大增35.9%，但是毛利率只有9.7%，同比下降了0.23%。营收高增长，但是毛利下滑，是否意味着公司在用价格换份额？
0: 对，不能完全是单纯的降价抢份额，因为多重因素叠加，因为整。声学的整机呢，就是 TWS 耳机代工啊，行业呢竞争本身还是相对激烈的啊，毛利本身就薄啊，这一轮的增长呢，还是来自于大客户订单的放量，不少呢订单是偏向大众的入门款啊，单机毛利是非常低的，拖累了整体的产品结构啊。另外，上游的存储啊、元器件啊，这个单元件涨价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呢，代工模式的溢价能力弱于自研业务啊，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我们得注意一下，就是为了锁定长期订单。存在一定比例的让利，这个是肯定存在，从报表上能看得出来。简单总结一下的话呢，就是增长啊，来自于订单放量啊，中低端的占比啊，这个增长叠加这个原材料涨价和这个毛利下滑的主要原因，但呢不能完全是主动价格战，它没有进入到这个亏本啊舍本的去抢市场的状态。主持人，
1: 今年上半年公司营收同比增长6.65%，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3.46%，目前的滚动市盈率20倍左右，对应的市值在819亿左右。您怎么看它的投资性价比？
0: 首先呢，歌尔肯定是消费电子里的 AI 硬件代工的龙头啊，20倍的滚动 PE 啊，这个估值属于历史中等区间，机会和风险都来自于它的核心未来的 AI 眼镜落地的兑现，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它的亮点营收还是增长的啊，状态还不错。啊，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它的一个风险，就是看明年整个 AI 眼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是不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波动？所以呢，整体来看的话呢，还是要跟踪啊，这么一个情况啊。整个市场呢，就包括歌尔啊，它的整体预期还是相对比较强，稳定，在整个行业中属于龙头性的公司。
1: 好，谢谢申瑞先生做客《行业投资观察》，分享您的观点。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 AI 服务器带火电子部，紧缺材料带来怎样的机会。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你好，我是易建涛。九月电子布的价格在高位继续走高，月初电子布龙头中国巨石上调了出厂报价，厚布涨了大约是 15%， 薄布涨了 20%， 这已经是年内多轮提价了，市场拿货依旧紧张。电子布这个名字可能有的听众是头一回听说，可它正是这一轮 AI 硬件行情里需求从下游服务器一路向上游传导，最后暴露出的材料瓶颈之一。一块电路板里为什么会用到布？这种不起眼的材料又凭什么一再涨价了？先来看看它是什么。电子布是用比头发丝还细的玻璃纤维纱织成的布，它不导电，在电路板里面充当骨架和绝缘层。电子布经上树脂压成覆铜板，这覆铜板再做成印刷电路板，最后装进手机、汽车以及需求很旺的 AI 服务器和高速交换机里。没有这层布，再高端的芯片也没有承载的地方。那过去呢，电子布是种很普通的周期材料，价格随行业景气起起落落。这一轮的变化来自 AI 服务器的电路板层数从普通服务器的几层、十几层增加到了几十层，信号传输的速度也大幅提高了，对于材料提出了新要求。普通布信号损耗偏大，需要用低介电的高端布，也就是让电信号跑得更快更稳、损耗更小的特种布。这种布在配方、拉丝、织造和表面处理上都有门槛，还要经过下游客户长时间的认证，不是有产能就能转产的。那需求在升级，供给一时却跟不上，建一条高端产线配齐织布设备通常要1年到1年半，越薄越高端的布对于设备和工艺的要求就越高。上游的电子纱同样偏紧，业内判断这一轮缺纱可能要持续到2027年前后。也有机构估计，高端布的供需缺口未来2-3年都难以完全缓解，供给释放慢，需求放量快，价格就一路走高。行业里用量很大的主流型号7628电子布，今年年初每米还是4块多，到了9月已经涨到11-12块，创出历史新高了，8个多月涨了一倍还多。更薄的高端布涨幅还要更大。要注意，同样顶着波纤两个字，普通粗纱和高端电子布眼下几乎是两个市场。粗纱呢，主要是用在建筑、风电叶片、管道和汽车轻量化上，是体量很大的成熟周期品。那今年大部分的时间，价格在每吨3000多元徘徊，需求偏弱，涨价缺少动力。真正量价齐升的是电子布，尤其是 AI 用的高端布。那这一轮机会有很强的结构性，它集中在高端环节，而不是整个波纤行业。那么紧缺到底带来哪些机会？沿着产业链看，主要是集中在两个环节。一头是上游的电子纱和电子布，这一环供需缺口突出，涨价也更早了反映到业绩上。真正掌握高端低介电子布产能，又能够拿到下游认证的龙头，议价能力更强，提价呢能够转化成利润。比如有全球波纤和电子布的头部企业，今年既有新产线的投产，又继续投入了几十亿元的扩建，一季度利润同比增长超过70%。在薄布、极薄布上有累积的那些企业，同样受到资金的关注。另一头就是中游的覆铜板和电路板，电子布、铜箔、树脂涨价正在向下传导。八月底以来，已经有多家覆铜板企业接连上调报价了，高端电路板厂也在重新议价。这一环的机会要看谁能够把上游成本顺利的转嫁出去，手里又握着高端客户的订单，关键看议价能力。至于机会的成色足不足，可以盯住几个硬指标：高端布在收入里占多大的比例，有没有进入头部客户的供应链认证，新增产能什么时候能落地，以及涨价是落到了毛利里，还是被上涨的成本抵消掉了。越是热门，越要冷静看待。紧缺确实打开了产业机会，但是机会并不会落到板块里每一家公司的头上。这一类因为技术升级而被重新定价的材料，单看一时的涨价幅度意义有限，真正要紧的是盯住高端产品占比、客户认证进度和新增产能落地的节奏。好了，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

0: 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我们从事的隧道施工事业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无论是火车、地铁，还是引水、物流通道等，一条条便捷顺通的隧道背后，是千千万万隧道建设者付出的青春与汗水。
4: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2: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啤梨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13: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14: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13: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12: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13: 哎，平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来天天快乐。
11: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6: 那么金人探更有道理的地方啊，他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史记是以文运势，水浒是因文生事。什么叫以文运势呢？现实当中有这个事情了，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因文生事则不然，只是顺着笔兴去，消高补低都有我。
17: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会上，科技部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等重点领域攻关，破解创新链上的一切卡点、堵点问题。加强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的研发

0: 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同时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的应用导向，从产业发展中凝练重大科技问题，一体谋划部署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强化科技支撑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让老树发新芽，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打造更多万亿级产业集群，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不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主体地位，推动更多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协同“十五五”有哪些新布局？我们有请西南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吴寅。您好，吴所长。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0: 我们看到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一体谋划，互融共促。那么从产业端来看，将会重点围绕哪些产业领域布局攻关，会通过哪些机制设计，让产业需求真正牵引科技攻关？
2: 那么这个科产融合的这个重点产业布局呢，算呈现出一种双线的格局，一个是攻坚这条线，一个是前沿这条线。那么攻坚这条呢，我们已经关注到像这个集成电路啊，这个工业、工业母机啊，还有这个高端仪器这些领域呢，就是正在这个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层面呢，就是全链条推进。那么在前沿线呢，像我们的这个脑机接口是吧，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生物科技这些，那么它属于抢占制高点的这样一些这个动作。那么总的来讲呢，就是这个攻关层面呢，不能局限于科研机构啊，这个单方面的自我的这个出题解题是吧，而是应该从产业链的薄弱环节来进行这个理念啊。那么重点呢，就是从这个我们说，比如说需求机制的牵引啊，打破这个过去来讲呢，先在实验室里弄出成果来是吧，再去考虑怎么去转化的这种这个先后关系是吧，把需求放在这个重要的位置上啊，哪里有需求呢，哪里就去攻关，哪里就去做前沿。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对于这个相关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这个组织模式，在这个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层面呢，怎么去进行这样一个推动啊，包括多方参与，怎么去考核啊，既考核技术又考核产品，这样呢把这个需求牵引呢真正做成一个是吧，这个谁用怎么用，用了有没有竞争力的这样一个有序的正向反馈的这样一个闭环。那么最终呢，解决我们这个科技评价和这个科技创新这个在使用层面啊，在这个应用层面，在市场这个认可层面的一个一体化的评价。主持人。
0: 那么十五五将会强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带动中小企业的创新。那么具体如何引导大企业向中小企业去开放他们的科研平台和应用场景，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升级？
2: 那么大企业呢，它的这个优势呢，它是这个一个是平台能力，一个是规模能力是吧。那么这个呢，这些能力呢，我觉得重要的是把它们转化为这个为中小企业的创新呢能够提供一种杠杆作用的一种创新杠杆。那么具体来讲呢，我觉得可以抓三个方面的工作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决策。那么企业的常态化的这个参与国家创新的这个科技决策，那么使得这个产业呢，包括一些中小企业在技术路线选择中呢，逐渐有一些话语权啊，就通过和大企业的这样一种合作参与这种话语权的这样一个制定。第二个呢，在这个资源层面，那么我们的这个领军企业或者大企业要向中小企业呢，逐渐开放一些科研平台，包括一些应用场景，让这个中小企业在这个真实的产业环境中呢，他去做技术的验证或者迭代。那这种合作呢，我觉得也是双向赋能的，是吧？这对大企业，对于中小企业都是有利的。第三呢，就是这个联合层啊，就是我们觉得从组织层面呢，由企业牵头啊，组建一些创新联合体，把高校、科研院所，还有一些这个产业需求层面的这样一些。这个需求方是吧，这个组织起来是吧，理念问题联合公关， 所以这种设计呢，我觉得就从把这种科技创新的这种，我觉得这种战略层面的东西呢，落实到这种这个有利于机制推动的这样一种和落地的这样一种机制啊，把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单纯帮扶呢，过渡到大家共建一种生态创新的这样一种体系啊，把这个短板各自短板呢都解决掉。这样的创新呢，我觉得就既打开了这个技术资源，也使市场通道呢更确切啊，就是大企业供应链的市场通道更确切。这样的话，这个交换，我说能力交换，我比单向扶持呢更可持续。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需要去打通的一件事情。主持人，
0: 那么第三个问题，想请您给我们举例讲一讲概念验证、中实平台建设，还有技术经理人队伍等，这些对于科技成果的转化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具体要如何去打通堵点，促进贯通衔接，进一步推动科技成果的高效转化？
2: 那么概念验证呢，我觉得这个主要是解决这个实验室啊和产业化之间的这个技术能不能用的这样一个问题，它需要去架设一道桥梁啊，这个概念验证。那么中实平台呢，主要解决这个量产稳定不稳定的这个工程化难题，也就是说在技术接近这种真实生产条件下，让它去暴露缺陷啊，让我们去解决问题啊，完成相关的技术迭代。那么技术经理人呢，其实就是充当这个撮合者啊，技术的撮合者，那弥补呢科研人员的学术语言呢和产业界的这种市场语言之间的这种沟通难题，或者说这种架设鸿沟啊，就把架设桥梁解决他们这个鸿沟问题。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存在堵点的话，它的不是一个单一的某一个环节的问题，可能是需要在环节之间的这种衔接，比如这个概念验证以后怎么去做中试的接续啊，中试完成以后怎么去找懂市场的人去推广，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个路径呢，我觉得通过比如说技术转移是吧，验证示范、推广应用，还有瞄准堵点进行贯通啊，进行一个有效的衔接，把这个国家的技术转移体系啊，职业技术经理人的这个队伍建设、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的这样一个迭代创新呢，全部融合起来啊，形成一种体系性的、制度性的创新。而且呢，在这个国家的背景下呢，又增加它的这种地方的或者说民间的这种灵活性的这样一个结合啊，所以这样我觉得呢，把这个技术创新的风险的顾虑呢或者是成本呢降到最低，这是一个值得去尝试和创新的领域。主持人，
0: 第四个问题，咱们来关注科技金融。那么科技金融呢，是连接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重要的纽带，像创投啊、科创信贷、科创债，还有呢科技保险等，这些多元工具呢需要协同发力。那么在“十五五”时期，咱们这套科技金融体系将会重点在哪些产业赛道去加大支持力度，更好地助力产业创新？
2: 那么这个科技金融呢，是我金融五大篇文章的这个头版头条了啊，第一个重点赛道了。它的这个重要性呢，主要是体现在就是把这个科创的或者说科技金融的这种过去叫这个新质生产力啊，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硬科技和未来产业的这种印证和锁定层面呢进行明确。那么进一步来讲呢，就是把这种新质创新力啊，就是科技金融的新质创新力啊，做进一步的这个打造啊，比如说国家的一些创投基金啊，它的融资规模把这个新赛道和这个科技创新的这种贷款额度啊，技术改造的贷款额度呢全方位的提升，这样的工具呢，就是这样的科创工具、科技金融的工具呢，其实就把这个我们说这个新质创新力的这样一些这个功能分化和协同问题呢，在这个创新初期呢给予一个全方位的解决。比如说创投，那么它解决的是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这个风向标问题啊。那科创信贷呢，结合我们的这个企业画像对吧，精准的画像，那么对它的这个贷款率啊进一步的突破这个存量的这个空间啊，实现更高位的这样一个贷款的这样一个规模。那么科创债呢，现在发行上万亿元对吧，那么填补了这个中长期的这种融资缺口，它把这个我们的一个创新的这个大规模资金的使用问题，通过科创债的问题呢，科创债的这样一种手段呢，给予一个比较好的解决。那么科技保险呢，把这个你比如说北京安徽吧，成立了这个航空航天量子可科技共保体，这就把这个它的稳定器功能得到这样一个更好的发挥。总的来讲呢，就是协同，我觉得不在于工具数量的叠加，而让这种风险偏好的资金应对不同阶段的这种创新需求啊，实现一个对接，更好的实现科技金融的这种新质创新力的这样一种供给。主持人，
0: 那么近年来，资本市场成为服务科技创新的重要平台，科创板、创业板陆续都推出了改革措施，债券市场的科技板等落地等。那么接下来，您觉得还需要从哪些方面来继续优化，为科创企业成长带来更多的金融活水？
2: 那么金融活水呢，我想更多的就是说，比如说从这个股债协同这些端呢进行切入啊，比如说股权端呢，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增强制度的包容性啊，把这个优化这个硬科技的这种接紧精度和伪科创的几张资源呢，把它这个界定清楚啊。所以创业板呢，我理解呢，比如说对区分成长型创新和成熟企业的融资需求呢，要做差异化的这个处理。那么在债券端呢，就科创债，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流动性不足和信用风险定价模糊呢，可能是现在的一个痛点。那么下一步呢，可以把这个科创这个可转债啊，科创债 ETF 这些品种呢，逐步市场去验证啊，扩大这个工具的这种覆盖面。那么在发行层面呢，走向更活跃的这个交易市场。所以更深层次的优化呢，我觉得是打通股债之间的传导链条啊，把这个科创企业的，比如说它的这个债券到期、股权融资又未接续的这种断层风险呢，这个解决掉啊，形成这种是吧？比如说有些知识产权证券化的这种调节产品啊，形成覆盖这种研发、中试、量产、成熟的这种全周期的融资能力。所以最终我觉得这个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呢，我觉得还是在定价能力上，对吧？让真正有技术创新的这个企业呢，啊，溢价，对吧？在这个定价层面呢得到优势，让概念炒作这些企业呢失去套利空间，为我们的这个资本市场、金融市场支持这个产业创新呢，啊，打通这个优势的这种渠道。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吴英所长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王强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为您带来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寻找 AI 周期里的确定性机会，本期主题谁在帮企业把 token 变成现金流。13:00财经态度，从营销源头防风险，守护好金融消费者的钱袋子。
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5: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4: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6: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7: 交易实况，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0: 北京时间11:18，欢迎回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关注最新的盘面表现。指数依旧涨跌互现，沪指上涨0.3%，3841点，深成指平盘运行12900点，创业板指数下跌0.11%，科创综指跌1.23%，北证50指数上涨1.88%。市场合计成交8830亿，个股上涨2585家，平盘215家，下跌2754家。
1: 我们再来关注最新的财经消息。央行公告，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9月30号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同时开展了83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结束连续2个月低于荣枯线的态势，重回。

0: 为扩张区间，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九月非制造业景气明显回升，商务活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1.2个百分点，结束连续两个月50%以下运行的态势。消费、基建、金融协同发力，结构性积极变化显现。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件，比2025年提前了

0: 观察。
1: 根据半年报呢，智谱上半年的 API 收入达到了 8.25 亿元，同比增长是27倍，占总收入的 86.5%。 它的 API 的业务毛利率从过去的负 0.4% 提升到了正的 24.6%。 这是不是就说明大模型厂商从原来卖项目到卖调用的商业模式转型是已经跑通了？ Token 经济的这个盈利模式是不是已经成立了？
2: 我觉得可以这样说，商业模式已经初步得到认证了，但是现在还不能简单的去判断说大模型厂商的盈利模式已经完全跑通了哈。但现在有一个可喜的变化，就是比如说智谱它八成以上的收入开始来自 API 了，那就说明呢它的收入模式呢正在向调用量付费转变，业务毛利率转正，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因为它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单位 token 的推理成本大幅下降，但是它跟大模型公司盈利跑通，整体实现盈利仍然是两码事儿。因为对于大模型公司来说，大家都想去研发最先进的模型，因为你先进的模型你能够留住更多的客户，你这个基础大模型的训练研发和算力投入非常大。所以目前更准确的一个判断就是 API 的商业模式开始成立了，只是说大模型公司的整体的盈利模式呢还在一个验证的阶段。
1: 那到底是谁在为 token 买单？企业客户的付费意愿和续费率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的？
2: 根据我们目前的了解呢，其实现在真正快速增长的买方市场，第一类是来自 AI 原生的创业公司和那种智能体开发者，这个是目前最主力的付费方。他们的特点就是用量又大，增长又快，但是说你这个生命周期确实不稳定。那第二类呢，是大企业的一些特定场景，比如说游戏公司，它可能需要游戏的互动、游戏的视频、音效生成，然后还有现在有很多的那种是企业智能体，它开始融入我们的工作流程。这种付费呢，它可能增速没有那么快，但是它的生命周期呢相对来说又稳定一些，而且一旦跟你建立了一定的粘性之后呢，它也不容易轻易被替代。付费率这个数据大模型厂商基本都不披露，比如说前面提到的智谱的付费的日活，它同比年初大幅增长，然后能够看到它前十大客户的日均调用量是增长了90多倍。只不过呢，我们还不能够单纯的凭借调用量和收入的高速增长去判断这个客户的粘性已经完全得到验证，因为现在除了这种比较前沿的，就是说智能化程度比较高的大模型，中部尾部的产品同质化竞争也是比较明显的。而且呢，现在场景还比较集中哈，就是付费还是高度依赖 coding， 后续谁能够胜出还是不明确的，要关注大模型能力的边界进展。
1: 我觉得 C 端现在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买 token 的也有，但是依然是少数。您觉得未来如果 token 会像我们互联网用户买流量那么普遍的话，可能还需要多长时间呢？
2: 我看到一个数据啊，其实会发现在 C 端的 token 消费，哎，其实目前中国的渗透率甚至比美国还要高一些。当然我觉得 C 端呢可能啊还是一些 AI 领域的从业人员，包括我们的程序员使用起来会比较多。但是呢，比如说 Kimi 在九月中旬宣布他打通了一系列的金融场景，体现为他接入了一系列要付费的才能用到的一些数据源。这样一来的话，对于我们金融从业人员来说啊，它就会变得更加实用一些。因为你可以知道你拿到的这些数据它是真实的底层数据，比如说让一个做零售的这么一个用户，他也能够感觉到你这个 AI 把我零售的环节打通了，那我相信他们也会有付费意愿的。所以目前来看，可能渗透率的提升先看个2到3年左右吧。关键的点还是在于这些大模型公司以及它下游的应用企业有没有真的拿捏到用户的需求。
1: 就现在有一些投资者他可能会通过 token 的调用量来判断 AI 应用的商业化成色，您觉得这种做法是否合理？ token 调用量能不能直接等同于应用端的赚钱呢？
2: 我认为一个很常见的误区就是把 token 的调用量直接去等同于大模型公司的收入， token 的用量大就觉得他们在赚钱哈。但其实一个智能体它可能需要经过多轮的推理，它需要反复的调用工具，所以说消耗大量的 token 跟这个任务的复杂程度有关，也跟你本身模型的智能化和效率有关。你要是模型效率比较低，比如说别人几轮就能搞定，你要花几十轮，你同样可能带来更大的 token 的消耗。 token 本身大家的定价也不一样嘛，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定价，所以说你的 token 消耗多呢，最多能说明 AI 使用强度在增强，它并不天然意味着商业效率更高。

0: 所以说你要去关注这些大模型公司或者说应用端有没有赚到钱，还是去看他自己披露的 AI 相关的收入，以及这个收入呢他占到总收入有多少，这块业务的毛利率是多少，收入占比毛利率这三个数结合起来，其实才能够判断你 AI 应用这一侧的商业化成色。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2: 好了，以下我们连线国元证券的投资顾问李晓彤。您好，李晓彤先生。
3: 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
2: 您怎么看趋势？
3: 市场今天出现了小幅的这个反弹，前期的话市场跌破了3850，当时那个箱体震动了下边缘，目前的话3850成为一个阻力，我们看到最高也是攻到了3847。如果说在极弱的状况之下啊，就是原始支撑线的这样压力啊，但是现在我们观察了一下，除了半导体板块走势比较弱，对市场形成个负面拖累之外，其他很多品种啊，经过长期下跌之后啊，目前做空的动能也不足啊，所以市场还是有可能啊，延续这种这个修复这样一个格局。上方的话，我们关注一下当时跳空那个缺口啊，就在节前跳空的缺口，位置大概在3880点附近。向下的话，那么市场就是前期有个低点3741啊，我个人判断的话，应该是在这个区间做一个震荡。板块方面的话，有两个亮点啊，一个亮点就是像医药板块，医药板块成为近期啊就是就是比较少的啊能够这个相对强势一些品种啊，主要还是 AI 对一些创药的赋能啊，目前整个均线状态啊，包括量能啊走势的话依然是不错。第二个板块其实是房地产，房地产板块的话在前期在超跌之后放量上涨啊，今天市场走势呢是一个大的一个V 的这样的走势啊，当消息出来之后啊，有些可能解读上利好出来了，然后导致早盘有快速下跌。但是从目前市场反应来讲啊，市场承接力还是比较强，对吧？然后从那个早上那个10:30开始，然后一路上攻，也是放出了成交量啊，说明市场的话就是有承接啊。今天放量情况也是不错啊，这是一个两个亮点，一个房地产，一个是
2: 好的，谢谢李晓彤先生。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

0: 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北京时间11:31，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沪深股市结束了今天上午的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今天上半场整体市场的盘面走势。今天呢，指数继续呈现分化表现，其中沪指红盘震荡，创业板指数高开之后回落翻绿，而市场的半天成交金额超过9000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略有放量，市场呢有超过2700只个股都出现了下跌。在盘面上，题材快速轮动，创新药 CRO 概念走强，另外机器人概念也有连板股票的进一步出现，固态电池延续了上行的态势。房地产板块今天日内出现明显的震荡回升，在午盘前呢，有些个股出现了明显的地天板走势。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盘点一下指数层面上午的表现。沪指午盘报收在3840点，上涨0.27%，深成指12894点，微跌0.06%，创业板指数下跌0.17%，午盘报收在3137点，科创综指1823点，跌幅0.38%，北证五零指数上涨0.18%，报收在1050点。在小微盘方面，同样涨跌互现，其中中证五百指数微涨0.04%，中证一千指数跌0.1%，中证两千指数下跌0.38%，微盘股指数的跌幅0.41%。市场半天合计成交9173亿，个股上涨2620家，平盘206家，下跌2736家。接下来我们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生物科技、制药、林木、汽车、日用化工和燃气，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半导体、电子元器件、电脑硬件、互联网软件以及家用电器。接下来我们也邀请大家通过交易实况的互动平台来和我们互动个股问题，请您将个股的名称、代码以及想要咨询的问题发送清楚，稍后呢，我们将会邀请嘉宾来和您做实时互动。本时段我们要请出的是国融证券的投资顾问刘云龙。中午好，云龙。
1: 你好。
0: 今天市场整体还是维持了一个震荡分化的走势，您对于市场趋势有哪些最新研判？
1: 这两天的市场呢有了初步企稳的这个迹象，昨天下午的企稳和向上的这个回升，虽然说力度不是特别大吧，但是呢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市场就是很多投资者会认为指数连续性的调整的这种风险会持续释放的这种担心。那么今天延续的昨天下午

走势，指数层面的话，还是继续保持企稳震荡的这个态势。但是我们也其实也不用太去期望说它的反弹幅度会有多大，毕竟量能在这限制着。节前的时候，很少会有投资者会相对比较积极的、相对比较坚决的去进行深度的一个介入，所以呢，更多是市场的一种试探，或者是市场的一种等待的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在今天在整个行情以震荡为主，那么成交量以收缩为主的这个情况之下的话，盘面表现的还相对热闹一点，大概50%-50%的涨跌对比。那这其实也给我们九月份的行情做了一个还不错的这个收尾，就是经过了充分的风险释放之后呢，那么很多的品种开始去积极的为未来的行情和未来的市场反弹去做准备了。那么你像这两天的像地产相关的这些品种啊，包括像汽车相关的品种啊，包括生物医药相关的品种呢，他们的整体反弹表现出来了一定的延续性。同时更加值得我们去注意的、更加珍贵的就是这些品种呢，他们的整体反弹和整体的上涨幅度多大，这个是后续我们持续去观察的。但是呢，一个现象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就是这些品种他们的整体反弹逻辑，相对会更清晰一些，也能够得到一部分的市场资金和一部分的投资者的认可和参与。那虽然说它对于整个市场啊和整个大盘短时间之内还无法产生特别直接的影响和特别深远的影响，但是呢，如果说未来市场反弹的很多板块都类似于这样的品种，在某些政策的支撑之下，在某些行业变化的、行业格局变化的带动之下，它能够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虽然说可能中间会有波动或者是会有回调，但是呢，相对一以贯之的这样的反弹逻辑的话，那是比较容易在未来越来越多的去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去进行关注，那么也更容易让市场达成某种共识。那这种类似于滚雪球效应的这样的行情的话，是未来整个市场形成延续跟市场形成逐渐走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在相对比较平淡的盘面里面去找到一些积极的因素，找到一些为未来市场走强打基础的这样的因素的话，我觉得是这一点。所以呢，当前市场我们单从指数来看的话不悲观，完成这个震荡之后，后面是具备向上反弹的这个基础的。当然成交量是一个巨大的限制，我们需要去关注房价回来之后，这个成交量能不能一定程度上向上去就是回升。我们不太可能说在四季度长期能够维持在这个比如25000亿、3000亿、3万亿以上的这个量能，但是呢，它能够回到2万亿以上到2万5000亿左右的这样的区间，还是有希望的。所以呢，未来相关的板块其实有一定的这个基础。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再去看一下整个盘面和相关的这些强势的板块。那么这个强势的板块的话，从现在来看，主要还是集中在像今天的生物制品相关的、创新药相关的这些品种，还有一些的话，像乘用车相关的品种，以及一些偏蓝筹的这个品种形成反弹。那么这些品种呢，短时间之内，它的反弹还是具备一定的延续性，跟具备一定的这个带动的作用的。那么这种带动作用的话，也为未来市场的形成的持续的这个走强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它可能是能够跨越长假的这个效应，在十月份的话形成一个有延续性反弹的这种逻辑和支撑的。但问题在于，你像今天回调幅度比较大的这些板块呢，可能更值得我们注意一些。像今天回调幅度比较大的板块，电子元器件相关板块、半导体相关的板块，以及这个互联网啊，也就是 AI 应用相关的这些板块呢，比较集中一些。那么，而且它不是今天刚开始形成调整，像半导体跟电子元器件板块的话，最近5个交易日的平均。

0: 年跌幅接近10%了，7%、8%、9%的这个整体跌幅，这就意味着在整个市场还在酝酿向上震荡和反弹的时候呢，像偏科技，特别是一些高位的偏科技类的品种，在有利好的支撑之下，它其实也不太容易形成比较持续的反弹和改变当前震荡走弱的这种基本的节奏。所以呢，很多投资者可能也会相对比较困惑一些。像前几天的话，像 AI 应用相关的这些品种，可能是偶尔有所表现的，但是呢，它的整体带动作用啊，和对于整个科技方向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去理清一个观点，就是整个科技的大方向，从产业的角度来看，目前依然是高景气的这种产业。我们去梳理各个细分行业景气度的时候和投资逻辑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能够梳理的相对比较清楚，也大概会有一个相对比较乐观的预期。但是呢，这跟它当前的一个阶段的整体走势和整体的趋势，其实有可能会产生较大的这个差异。所以呢，当前我们对于整个科技方向的一个基本定义的话，就是一个重新再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充分的去进行风险释放和估值压缩之后的话，才能够重新找到一个再度上涨和再度走强的这种周期。那而这种周期的话，可长可短，目前不太容易去进行预期和预测。而且这中间影响因素相对来说还会更多一些。那比如说，长假回来之后的话，面对着三季报的相关披露，市场会给怎么样的这个解读和什么样的判断，这中间其实就有一定的这个不确定性，会产生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分化。所以呢，大致的一个判断就是未来科技里面的品种它会更加集中一些。如果说有行情的话，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的核心品种会有一定的行情，那么多数的非核心的品种和之前跟随上涨的这些品种的话，可能还是大概会处于一个风险释放和股价向下去发散的这个过程之中。那么对于投资者而言的话，我们应该相对比较早的去给这些品种做一个定性，就是是不是值得我们去持续的持有，或者是持续的这个关注，还是说应该及早的去进行相关的举措或者相关的这个处理。这点的话，大家需要去关注一下。所以总体来看的话，在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市场还是以平淡为主，震荡分化，风格的话也没有形成完全的一个切换，但是呢，有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大家怎么去应对呢？那毫无疑问，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面对长假，我们应该持股还是持币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没必要做更多的比较大幅的这个调整。如果说比如说有仓位的话，那么我们适当的去持有这个仓位没什么问题。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个长假的问题的话，我们去把仓位降得特别多。因为从现在来看的话，未来预期的这种不可控的风险其实并没有那么多，还是可以继续等待的。那么，如果说有仓位的话，有一些空余的这个仓位的话，目前也没有必要去做过多的更加激进的这个操作，因为现在整个市场在酝酿一些机会，但是呢，还并不是特别的显著，我们还需要一系列的辅助的条件和辅助的这种现象，我们去进行确认。所以呢，我们可以耐心的去等一等未来市场的行情逐渐明朗之后，我们再去把这个仓位给加上来。因为可能在7、8月份的时候，逢着高位，有些投资者把仓位减掉了，减掉之后的话，他随时在等待着说我什么时候去进行加仓。我觉得这个不在于一时，耐心的去稍微等一等，等到4季度之后的话，在一个相对合理的这个位置再去加仓，其实是来得及的。而整个4季度的话，整市场的波动幅度啊，跟波动频率的话，不太会像3季度那么剧烈。即便是有回调或者是有反弹，可能也更多会是以相对温和的这种走势和节奏去进行。所以呢，会给大家留出相对比较充足的时间和这个机会去进行相关的一个操作。那么大家可以相对比较耐心的去进行等待，所以呢，下午可能还有2个小时的这个交易时间，这个交易时间的话也不会太出现更多的这个变化，还是会以平稳去进行运行，那么大家耐心的去等待就可以了。
1: 您提到了这种长假效应，那么今天也是长假前的最后一个交易。

0: 就是三季报叠加上这种长假的窗口，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持仓过节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去回避外围波动可能会出现的哪些风险，我们需要回避哪些板块吗？
1: 外围的风险现在主要集中在几个方向，一个比如说油价的这个波动可能是一个风险，那么它这连着什么呢？它连着大宗，这是一个方向。那么现在的话，比如说我们 A 股里面的一些像贵金属啊和一些周期类的品种，现在市场对于他们并不是特别的放心，所以呢我个人也是持偏谨慎的这个态度的，大家最好不要在长假之前去有非常多的一个仓位在这个方向上面，因为这中间因为它的定价权主要还是在国际市场上，所以呢这个不确定性是非常大的，所以大家可能需要提前的去进行一定程度的防范。那么另外一个风险的话，就是外盘的科技股在我们长假这几天他们会怎么走。现在呢总体来看它的风险的担忧高峰期已经过去了，但是呢这里面的有些细分其实还会存在着波动的风险或者是震荡的这个压力，所以呢我们的一些 A 股里面的一些这个相对比较高位的科技类的这些品种呢，其实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那么再加上三季报科技方向整体是业绩比较看好的，但是呢这中间的差异也是非常大的，这也就会造成如果说我们长假回来之后逐渐的披露了三季报的这个有些是预告，那么有些是三季报的真正的业绩，如果市场发现了不同的细分和不同的上中下游的业绩的增速会出现明显变化的话，那么可能某一些产业链上的某一些环节的上市公司它的估值会被改变，或者它的估值会被修正，那么这种修正的话对于这些企业如果它股价还卡好一个比较高位的话可能会产生一定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一直在说，就是科技的这个方向整体来看现在是属于一个风险释放期，那么我们如果说可以不去重仓持有的话，那么尽量不要去进行重仓的持有。所以呢如果投资者在节前有选择的机会或者有重新做调整的这个机会的话，其实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个调整，倒并不完全是为了规避风险，而是说我们为未来的重新选择或者是重新做仓位的调配调整啊留足足够的这个空间，以应对未来的这种不确定性。
0: 来说一下地产，因为在多重利好因素的叠加之下呢，地产股市出现了一个连续的走强。当然因为市场对于这些政策此前也有一定的预期，所以在今天盘面上当利好落地的时候出现了一定的兑现卖压。不过半天的走势来看呢，地产在日内还是出现了一定的震荡回升，所以在目前这种行业基本面包括产业逻辑整体的这种背景之下，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判断后续地产产链是不是存在这种继续延伸的机会？
1: 地产的今天的走势其实非常典型，就是一个典型的靴子落地之后它直接兑现了，这个兑现的话在股价上面的话直接就是低开之后慢慢的再往回收，所以呢它其实反映了两个事儿。第一个呢它确实是一个试验性的机会，所谓试验性的机会就是提前一两天市场会有一些风闻或者是会有一些提前的预期，使得股价形成反弹，当然在当天股价形成一个集体的上涨或集体的大幅上涨，然后呢晚上去公布真正的消息之后第二天直接进行兑现，那么这种兑现的话是短线的超短线的这些资金去进行的兑现。但是呢从另外一个维度我们来去说，现在如果我们要去找地产的机会，在这个位置地产是不是真正的有机会呢？那么这种政策的组合拳是不是能够逐步的去改变地产的一个估值的逻辑呢？我觉得这个是有基础的。所以呢如果我们针对于短线来看，这个行情趋近于短线强势行情趋近于结束，但是呢放在目前这个位置所有的地产类的这个上市公司都属于历史的最低估值和最低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耐心的去考虑一下未来估值逐渐的向上抬升，就是它不会特别快，它是一个缓慢的逐渐向上抬升的这个机会。首先第一点，这个相关政策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研究的话，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兜底的作用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而这种政策的话一个最大的好处是逐渐的打消市场。

0: 疑虑，就是很多购房者或者投资者的这个疑虑，那么给整个地产产业跟地产行业的一个估值下限做一个兜底，或者是缓慢的向上去抬升。因为之前市场对于地产行业的估值已经达到一个非常非常低的水平了，很多的营收规模非常大的上市公司可能就100亿、200亿的这个估值，这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全行业性质的低估，所以呢，这点的话，大家可能需要去耐心的去等一等，这是有机会的。所以呢，我们看从短线还是中线来看，短线的话，可能这个机会不会那么明显了，但是呢，回落下来之后，中线的机会还是值得去把握的。
1: 嗯，好，接下来是个股互动环节。今天首先提问的这位朋友买入了安彩高科600207，成本5.83块，想请教一下云龙近期是否还有上涨的空间？接下来应该怎么操作？
0: 近期的上涨空间我觉得不会特别的大了，再就是震荡之后，后面会再次冲高，但是呢，能不能突破前面两天的这个高点，是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的，所以我其实更倾向于说，在这个位置逐渐进行消化，未来逐渐形成一个回落。那么，如果投资者这个时候去稍微做一点兑现的话，会更合适一些。
1: 嗯，接下来这位朋友持有海格通信002465，成本11.7块，目前有一成仓，想问问这个位置是否能加仓？
0: 这个位置不要着急加仓，那么它大概率会是以在这个价位附近去震荡为主的这个走势，要反弹的话幅度也不会特别大，所以不太容易能够比较顺利的去摊平成本和快速盈利。那么一成仓位的话，我觉得就等一等，未来如果说能够，当然概率是比较大的，就是到你的成本价之上也是小幅盈利，那么去选择卖出就可以，因为它基本面不好，所以不值得我们长线去持有。
1: 嗯，好，最后来办公这位朋友看看他持有的雅克科技002409，他是两成仓，成本是127，想请教一下云龙，今天要割肉离场呢，还是持股不动？
0: 暂时可以先持有，然后呢，未来我觉得是有反弹这个机会的，最好是等到未来有个2到3个阳线反弹之后再选择卖出，当然这个最好还是找机会去优先选择卖出。
1: 嗯。好，谢谢云龙，和我们一起分析市场，同时解答大家的个股问题。关注记者报道，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通知，从10月1号起，对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实施财政贴息。三部门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表示，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部分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政策精准指向中小套型低总价的普通刚需，被视为财政与金融协同稳楼市的又一重要举措。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报道。
2: 根据三部门通知，贴息支持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的家庭，不含存量贷款置换，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总价不超过150万元，财政按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按照目前首套房贷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政策自10月1号起实施，暂定1年即享。同日，央行也表示将保持流动性充裕。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认为，这是一套财政精准托底加货币定向宽松的协同政策。
3: 在购房的贴息方面，是一个精准的滴灌，定向性更强。那红利呢，更多的是覆盖一些普通的刚需的群体。另外一个就是减负的力度，那是按照年化1%去贴息了。单户呢，最高贴息的这个覆盖范围是100万元，最长贴息5年。那我觉得更多的是属于阶段性的减负，而不是这种全周期的降息。那对市场的影响更多的属于一个脉冲式的一个带动。
2: 眼下新房销售整体还在修复，不同城市不同房企分化明显，对于销售端的变化，吴伟给出了他的判断。
3: 贴息政策呢，对销售的回暖肯定起到一个正向的带动作用，短期的刺激会更明显。贴息呢，可以直接降低购房者的一些短期资金成本，那释放部分观望的这种刚需这样的一个需求，带动呢新房成交这种短期回暖，加速部分区域这样的一个去库存化。同时我们看到贴息政策它有一个严格的限制，那这样的话红利主要会集中在一些低总价小户型首套刚需的群体，那也是对市场会呈现一个核心城市局部回暖，或者说非核心城市局部托底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分化的。

0: 投证。
1: 国融证券投资顾问尤云龙也持类似的看法，在他看来，指望地产销售全线回升并不现实。
2: 更多的话是一个结构性的修复，那么对于一些刚需和一些区域性的市场的话会有明显的这个改善，但是呢对于一些相对来说定位没有那么精准的没有优势区域的地产厂商和他们的楼盘的话，可能还是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逐步改善的这个过程。
1: 地产产业链条长，环节多，政策又高度聚焦刚需，不同环节不同类型企业的受益次序和程度并不相同，资金在摸底阶段更倾向于寻找确定性。吴伟认为，全面普涨行情较难出现，未来基本面改善可能呈现 K 型分化，投资者可关注两个方面。
0: 一方面呢，就是优质的头部企业，首先这些上市公司财务相对稳健，负债相对低，而且核心城市的一些土地储备丰富，那在行业出清以后更具韧性，那随着市场的修复，它的估值和业绩的带动可能更明显一些。第二个方面呢，投资者可以关注一些房地产的后周期的板块，比如说中介或者物业相关。
1: 刘云龙认为，地产板块的走势可能会有反复，投资者需把握节奏。
2: 它的节奏一定是反复形成反弹，形成这种震荡分化的。那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这轮的反弹一定不是所有的上市公司能够普涨，只有少数的核心的上市公司能够摆脱当前经营的困境，充分的享受下一轮基本面改善的这个红利。

0: 好，今天的交易时光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13点财经态度，从营销源头防风险，守护好金融消费者的钱袋子。
1: 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智能体从会回答迈向会办事第三级 ，Agent 商业化兑现路径。
0: 15点40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十五五”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主题创新就是克难前行。
1: 以上是今天交易实况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亮、王强，代表导播蔡军，编辑易建涛，监制冯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锁定下午的交易实况，稍后为您带来的是环球新财讯和天天315。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0: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 哦，
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0: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 闺女儿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燕之屋，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北京时间12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4: 中医四季养生讲究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15: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6: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7: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重回扩张区间。10月1号起，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以享受贴息。新政聚焦首套刚需，尽可能精准惠及目标群体。专家解读，这次为什么采用贴息而不是降息？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完善若干货币政策工具，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专家表示，这是一次精准克制、定向发力的组合式安排。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请听政策助力 AI 升温，智能产品加快走进千家万户。美国计划通过互换释放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840点，上涨0.27%；深证成指12894点，下跌0.06%；创业板指数3137点，下跌0.17%。 再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4513点，下跌0.04%；恒生国企指数8188点，下跌上涨0.12%。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66543点，上涨1.62%；韩国综合指数6850点，下跌0.3%。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下浏览最新消息。今天，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九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个月上升0.3%，结束连续两个月低于荣枯线的态势，重回扩张区间，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居民房贷贴息政策来了，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联合发布通知，明确从10月1号，也就是明天起，在全国范围之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那期间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以享受1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

0: 贴息。三部门印发的通知明确，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其中首套住房的认定按照现行政策执行，既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那第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的价格不超过150万元。那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对于使用贷款购买保障性住房和使用公积金贷款购房的相关群体，国家已经有相关的政策支持，此次不叠加享受政策支持。北京大学教授刘怡认为，政策的亮点之一就是精准惠及目标群体。
1: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的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0: 为什么这次的政策采用贴息而不是降息？来听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的解读。
2: 这实际上呢，就是考虑到美元的这个加息啊 ，LPR 难以再下降，以及银行息差它也比较小，所以直接通过降息的这个方式来降低房贷成本呢，它的空间其实比较小的。那么就是为了降低现在买房的成本啊，首先呢，这个首付比例已经降到15%了，目前市场评价还不错啊。主要的压力还是在这个还贷方面。此前呢，国家层面啊提到房地产三项制度的时候呢，已经讲到了40年贷款这个内容。其实也就是说，每个月的这个还贷的利息已经在下降了啊。以前我们这个测算过，100万的这个贷款，每个月房贷利息可以减少600来块钱。所以说，此前的这个40年政策呢，它其实是有积极作用的。那么这次的这个贴息呢，其实它本质上也还是在进一步降低我们每个月的还贷成本。因此呢，就是说这次政策讲到的啊，最多能够有5万块钱的这样一个贴息呢，比传统的一些购房补贴力度其实是要大的。叠加其他的一些政策，包括银行本身的降息啊，40年贷款的一些政策啊，实际上使得房贷整个还贷压力也小了，再加上首付的一个降低，进一步使得我们现在所讲的啊，低首付、低利率、低月供三低的效应呢更加明显，对我们这个市场的向好啊具有积极的作用。
0: 记者从三部门了解到，为了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以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且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宣布调整完善若干货币政策工具，为经济平稳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支持“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第一是下调抵押补充贷款，也就是 PSL 利率0.25%，一年期抵押补充贷款利率从1.75%降至1.5%，更好激励政策性银行支持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第二是扩大抵押补充贷款支持领域，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和物流网等6张网建设纳入抵押补充贷款支持领域，引导政策性银行加大对6张网建设的金融支持，助力扩大有效投资，深入挖掘内需潜力。三是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并且将这项再贷款支持比例统一从60%提高至100%。调增之后，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1.2万亿元增加至1.4万亿元，而且支持比例更高，有助于引导银行加大对中小科技型企业的贷款投放，更好地支持企业扩大重点领域设备更新投资。第四是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增加3000亿元，调增之后，支农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从

0: 4.35万亿元增加至4.85万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从10,000亿元增加至1.3万亿元，将进一步激励地方法人银行加大对涉农小微企业，尤其是中小微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完善若干货币政策工具的目的和影响何在？来听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的分析。
1: 央行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并扩大支持范围，主要在以发挥其作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中长期资金供给功能。抵押补充贷款是央行向政策性银行提供的长期资金，利率下调 0.25 个百分点，可直接降低政策性银行负债成本，增强其以较优惠利率向实体经济和国家战略领域投放中长期信贷的能力。在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三季度例会首次将六张网建设列为结构性货币政策支持的重点领域之后，此次抵押补充贷款扩大支持范围，将六张网建设纳入支持范围，符合预期。其主要考虑这些领域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外部性强，单纯依靠商业性资金容易出现期限与风险不匹配，需要政策性金融先行引导，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并将支持比例统一提高至100%，这将有助于更好地缓解中小型科技型企业融资中的风险收益不对称和抵押担保不足等问题。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有助于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大对涉农小微和民营中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上述调整总体上传递出货币政策坚持适度宽松、注重结构精准和存量体效的信号。具体而言，第一，政策不走大水漫灌老路，而是通过抵押补充贷款、再贷款等结构性工具实现定向降息、扩围和增量，将金融资源精准导入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设备更新、三农小微和民营经济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第二，单列并增加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明确释放出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信号，有助于稳定预期，提振信心。总体看，此次货币政策调整是一次总量克制、结构精准、定向发力的组合式安排。
0: 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从景区互动到商场体验，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 AI 产品正在从科技爱好者的玩具变成更多人的新宠。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请听政策助力 AI 升温，智能产品加快走进千家万户。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
2: 佩戴它呢，首先可以解放双手第一视角进行拍摄，然后还有翻译、导航、支付、 AI 问答的这些能力。
3: 最近在位于云南昆明市中心的一个商场里，一家来自杭州的智能眼镜品牌开出了首家线下专卖店。记者在现场看到，门店里最新款的 AI 眼镜产品最受青睐，不少消费者正在体验最新的产品功能。
4: 一直看网上介绍智能眼镜能拍照、听歌，还能导航，反正今天就来门店体验看看吧。
5: 日常出行还有办公的时候听语音使用比较方便吧。这个是我买过的第二款 AI 眼镜，每一次新品迭代，我觉得都有新功能，效果感觉也有提升。
3: 在很多地方，像这样的智能硬件销售门店正在加速入驻城市商圈。AI 眼镜、智能手环、AI 耳机等轻量化智能产品持续上新，品类更加丰富，覆盖不同客群。居身智能机器人从展厅走进线下门店，消费者可以近距离与机器人互动，感受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科技产品的全新消费体验。在南京山西路，一个新一代 AI 智慧门店将在今年国庆期间正式营业。相比于传统的家电卖场，这里不是简单的增设 AI 专区，而是覆盖 AI 科技体验、家电家装、游乐运动等多元场景，消费者可以上手体验多种多样的智能产品，用真实感受做判断。苏宁易购零售平台管理中心总经理徐开闯介绍，
6: 我们门店还落地了南京首个规模化具身机器人体验中心，消费者可以近距离体验机器人对应。

0: 咖啡和冰淇淋制作、观摩机器人舞蹈和武术展演、机器狗越障表演等等。在 Token 体验区还能现场尝试 AI 内容创作、沉浸体验 AR 剧目影音、 AI 陪伴交互等项目。在人工智能加消费加速落地的背景下，我们希望打造一个可触摸、可观摩、可实操的 AI 生活体验场，让大家体验 AI 融入生活的多种可能。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消费成为扩内需、促消费的重要抓手，多条政策相继出台。其中，商务部等八部门今年6月发布的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增加人工智能产品新供给，扩大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家居、智能网联汽车、智能穿戴、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产品消费，建设人工智能商品首发平台，支持人工智能商品首发首展，组织人工智能近万家活动。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年8月发布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推动下，人工智能正加快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千行百业，成为消费新增长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限额以上单位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2 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93.1%。 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表示，
2: 我认为今年智能消费的突出特点是人工智能正在进入更加具体的生活场景，消费者对产品的关注也更加注重实际用途。一是消费品类更加丰富，从手机、家电延伸到智能眼镜、助行设备等；二是消费需求更加细分，既有年轻人的出行、运动和娱乐要求，也有老年人的生活照顾和便利操作要求；三是产品和服务联系更加紧密，消费者购买智能设备后还需要配套的软件更新、安装调试和维护服务。促进智能消费，既能够通过新产品、新用途创造消费增量，也能够带动传统消费品的更新升级。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让技术创新接受日常使用的检验，推动企业围绕真实需求改进产品，形成消费扩大与产业升级相互促进的循环。
1: 现在来问问我的 AI 小伙伴云小听， AI 眼镜、具身机器人等在商场日渐增多，可是产品一多，挑选起来反而犯难。哪些真能解决日常需求，哪些只是图个新鲜？您帮我按不同人群、不同场景理一份智能产品选购清单吧，让钱花在刀刃上。
3: 云小听给您提的建议来了，职场小伙伴可以看看轻便款 AI 眼镜，开会录音、实时转写、日常通勤也方便。家里有长辈的话，不妨留意带健康提醒、跌倒预警的陪护机器人。重点看操作是否简单，是否能保护好个人隐私，以及续航能力行不行。宝妈和学生群体可以考虑交互式机器人，当作学习陪伴小帮手。喜欢尝鲜的科技爱好者可以体验功能更多、更有未来感的人形机器人。选购时不妨多问问自己，产品能不能匹配您的真实需求，看看是不是能长期用得上，理性挑选，把预算留给适合自己的智能好物。
4: 中秋国庆假期消费出行有哪些新亮点、新趋势？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双节消费，赏假期风景，听活力中国。
5: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6: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5: 即刻出发，开启全新
6: 财经资讯之旅。
4: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根据公告，计划参与互换的企业需要在近日提交提议。在公布互换合约之后，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则可最早可以从2027年4月开始

归还原油，最晚归还期间为2029年年底。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 1.07 亿桶原油。29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当前，欧洲能源市场面临油气价格上涨、天然气储备偏低，以及全球能源供应不确定性。

0: 29日的议程安排，当天的第一项议题就是能源价格负担。就在会议召开前，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致信各国能源部长，称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呼吁各国采取措施维持天然气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近期欧洲天然气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储气水平也低于往年同期。欧盟能源监管机构在28日发布的最新信息显示，欧洲对能源冲击较为脆弱，在全球天然气供应趋紧的情况下，欧盟冬季前补充天然气储备面临着较大压力，补库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石油市场的压力也在增加。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9月24日，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上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历史新高。在29日的会议前，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如果市场有需求，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未来可以讨论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他特别提到，国际能源署目前正在密切关注柴油等石油产品市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也在加大欧洲经济运行的压力。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28日表示，欧元区近期通胀上升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未来2年的通胀预期也因此较此前有所上调。可以看出，当前欧洲面临的能源难题已经不仅仅是有没有能源，更在于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巨大成本。约根森在29日就表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欧盟为能源进口额外支出的金额已经超过1000亿欧元。随着冬季临近，如何让居民和企业用得起能源，同时保障能源供应，降低能源价格上涨对经济运行的冲击，正成为欧盟面临的一道现实难题。
1: 近期受到中东局势影响，欧洲多国能源价格持续的高企。西班牙与奥地利已经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同时多家油企已经在意大利采取限价措施。
2: 据法新社29号报道，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10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国民议会28号通过新一轮燃油价格干预措施，以缓解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根据相关措施，今年10月和11月，奥地利将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同时将限制燃油销售的利润空间。奥地利政府预计，两项措施叠加后，消费者购买燃油时每升可少支付超过0.12欧元。另外，在意大利，科威特国际石油公司、意大利埃尼公司和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出台限价措施，制定零售油品的价格上限。意大利全国消费者联盟指出，这三家油企共同行动意味着意大利大约一半加油站实施限价。
1: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3: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也就是澳大利亚央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6%。这是澳大利亚央行今年第4次加息，基准利率已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澳大利亚央行当天发表声明说，随着中东冲突持续，全球能源价格远高于8月时的预测值。人工智能相关需求推动全球科技产品价格快速上涨，澳大利亚企业面临成本压力。此外，澳大利亚短期通胀预期指标仍处于高位，近期通胀数据也高于8月预测值。澳央行表示，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推动通胀稳定回归目标水平，必要时将进一步加息。当地时间28号，最新披露的 Anthropic 首次公开募股招股书显示，公司押注人工智能带来的经济影响或将超过工业革命、电力普及与互联网革命，但实现这一目标的成本也将十分高昂。招股书显示 ，Anthropic 2025年净亏损约420亿美元，同时公司计划在未来数年支出5180亿美元，用于履行云服务、算力及基础。

0: 础设施相关合同义务。市场预计本次 Anthropic IPO 估值有望突破20,000亿美元。据澳大利亚媒体29号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已经就其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致歉。OpenAI 表示，此次违规事件发生在一个仅供内部使用的模型训练过程中，这个模型本无意向公众发布，也没有配备用于公开产品的整套安全防护。OpenAI 表示，将通过其前线防卫者黎明计划对澳有关政府机构予以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提供商加强网络防御。
1: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2: 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840点，上涨0.27%；深证成指12894点，下跌0.06%；创业板指数3137点，下跌0.17%。下面连线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傅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3: 今天上午盘面是一个小幅的震荡盘整的一个格局啊，当然这个是从指数的角度来看啊，上证指数是小幅的翻红啊，创业板科创板相对下跌是比较明显的啊，但是板块是波动的确是比较大啊，显示出尤其是房地产板块吧啊，低开走高，这个显示出这个多空博弈的现象是比较明显的啊，但是房地产最终是低开这个翻红，而且是涨幅相对是比较明显。那么这种多空的这种博弈的话，我认为在下午的盘面中会出现多头继续发力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当然是对指数的作用有限，但是对市场人气的话应该是有一定的带动的作用啊，所以整体的上来看的话是波澜不惊啊，但是下午的盘面是相对乐观一些。
2: 嗯，好，感谢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先生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王涛，感谢各位的收听。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是天天315。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他许诺的房价租金比较高，每个月是3100多，比市场价呢要能够多出一倍。
1: 空置房改造为特色民宿，由机构统一运营，租金收益远高于普通出租。凭借这类诱人的宣传，一家全国性民宿托管机构吸引多名业主与其签约。这家机构采用装修加民宿托管租赁双合同模式，向业主收取高额装修费用，承诺配置高端家具，并定期支付高额租金。不少业主签约交钱后却发现机构承诺无法兑现。天津、南昌等地多名业主反映，交了装修款之后，房屋装修品质达不到宣传标准，到了租金兑付时间，租金被长期拖欠。记者调查了解到，这家机构在多地的分支机构现在已经出现停付租金、工作人员失联等情况。天天315本期聚焦，民宿托管高租金承诺成泡影，装修返租模式暗藏哪些风险？
2: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欢迎您的收听，我是石薇。空置房改造为特色民宿，由机构统一运营，租金收益远高于普通出租。凭借着这一类诱人的宣传，名为团家的民宿托管机构吸引了不少业主与其签约。天津业主刘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诉我们的记者，2025年的10月份，刘先生与天津团家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装修和民宿托管租赁两份合同，还有一份补充协议，委托对方装修之后出租房屋。刘先生说，当时团家向他收取了78000多元的装修费用，承诺配置高端家具，并且定期支付高额租金，月租金能够达到3000多元，比市场价高出一倍。
0: 团家天津运营公司的姓张的经理，他跟我说了，要先按照他们的条件进行装修，然后他们把房收过来，许诺给你一个比较高的房租。我当时比较犹豫，这个事儿呢就撂下了。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呢，就老打电话，我说这样吧，要不去现场看看我的房子。我就把我的房子的地址给他了，去了当时是自称姓张的那个经理和一个设计师一块去的。现场去了还拿尺给我量房子，然后最后给我一个报价，要求我同时签两个合同。第一，签一个装修合同，装修合同我的房子是110多平米，按每平米700块钱软装，因为我是精装房嘛，它就是按照他们所谓的标准就进家具家电。当时呢我就非常犹豫，签完了装修合同才能签租赁合同，租赁合同呢他许诺的房价租金比较高，每个月是3100多。当时我那个房子周围的市场租金呢在1600-1700，比市场价呢要能够多出一倍，我就认可了。他说你签合同当时啊就得交定金，定金就得交20000。我犹豫了一下，最后呢也就是签了。为什么呢？因为房子呢在那空了有一段时间了，其实也不好出租。他们承诺呢可以租5年，说你最好签10年的合同。
2: 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租期是5年，装修免租期是3个多月，之后就按季度支付租金。刘先生说，装修期间工程拖拖拉拉，装修品质也达不到宣传的标准。不过今年的5月份，机构按约支付了租金，但是从今年的8月份开始租金停付，此前联系他的业务员和经理也都联系不上了。
0: 承诺的是3个月07天的装修空闲期，这期间不给你房租。到了3个月之后，所谓的装修空闲期之后，他就可以按约定的给房租了。这装修期间呢，一直就这么拖拖拉拉的，就特别慢，特别拖拉。电器还勉强，包括我自己加钱买的电视，那所有的家具都是特别差。到今年的2月份，应该开始付我房租了。2月份给了我的房租了，按季度给嘛。到5月份又给我的房租了，都是按照合同约定的。我内心觉得呢，哎，公司还挺靠谱。等到8月份开始就不给房租了，我就慌了，给这个打电话，给那个打电话，所有前期的销售和经理关机的、停机。

0: 低的，联系不上的。他的合同呢还有个补充条款啊，双方任何人违约不执行合同了，要赔偿对方20000块钱的违约金。这事出了之后呢，团家有400的电话，我打了团家400电话了，他接了，他说这样吧，我们那个抓紧时间给您反馈，会有人联系。过了2天，有个联系我的，自称是第三方的客服，不是团家的，沟通的很不顺畅。他说你可以告，但是呢，你不一定告赢，告赢了你不一定能拿到钱。他跟我当时呢提的是解决方案是这样的：第一，你要不降租，降到1200。我刚才说了，我那房子现在市场往外租呢，可以租到1600左右，甚至更高。他给我的租金是1200，我说这个我不接受。再一个呢，咱解约，我说解约什么条件呢？那解约给你大约3000多块钱吧，但是呢还得分6期才能给你。我说这咱有合同的，解约你们违约在先，应该补偿我20000块钱的违约金呢。没有，就这个条件。这样呢，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微信群吧，现在大约有14-15个人。
1: 刘先生说，拨打400电话之后，联系他的这名客服人员，一会儿自称是团家的工作人员，一会儿又说是第三方，向他提出了2个解决方案，一个是租金降到每月1200，而他的房子当时市场租金能够租到1600元左右；第二个是解约，只支付大约3000元的解约费用，还要分6期付清。刘先生的合同里面有一条补充条款，任何一方违约要赔付对方20000元的违约金。他觉得机构违约在先，应该按照合同办理，但是对方反复强调业主可以起诉，但是就算是告赢了也拿不到钱。刘先生留存了录音资料，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如果说你感觉那啥，你可以告他，但是你能确定好告赢吗？你确定告赢之后你能拿到钱吗？
0: 我也没听明白，先说你的身份。
2: 我是负责售后的。
0: 负责谁的售后的？
2: 你们团家的这些签约的客户，在天津签约的客户的售后。你是不是在天津跟这个团家签过一套房子作为民宿使用？
0: 对，
2: 他现在出了2个方案，一个是降租，一个是解约。但是呢，解约对你来说不是那么特别的合适。
0: 合同上对解约有说法的。
2: 团家这个情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现在呢，他现在这个状况呢，就是你可以告他。告他呢，你不一定告赢。
0: 为什么我不一定告赢啊？
2: 你可以告赢，但是他账户上没钱给到你啊。
0: 那团家他天津有，他其他地区有，他全国都有团家呀。那他有法人呢？法人
2: 都是老板自己吗？我都不敢确定。
0: 解约怎么解？
3: 解约的话，我们是看一下您当时交了多少钱，完了给到你一个方案，但是呢也就几千块钱，还得分6期，所以说肯定是不合适的。
1: 在随后的沟通当中，对方进一步解释，前期欠的租金也不再支付，原因是业主没有及时同意降租。刘先生明确表示，要求对方履行原合同，不接受解决方案。对方则表示，天津地区已经不展业，也就是公司没有业务了，还劝说业主该吃亏的还得认。
0: 你告诉我你是哪个第三方？
2: 我凭什么要告诉你？前期没给到你的，肯定有人联系你，当时你不同意，8月20号付租了呢，你没签，你不同意，一拖拖拖拖到了9月20号，一整个月了，9月21号只能按9月21号往后的房租给到你，那一整个月就没有了。
0: 不同意降租就怪房东了，那一月租金就没有了，天下有这样的逻辑吗？
2: 有啊。不同意你能有什么办法呢？
0: 说解约怎么解？
2: 解约的话，我要看你具体是哪套房子，你签了多少钱，基本上也都是给到你1000到3000的一个这个状况，完了给你反正分6期给到你。
0: 那原合同就不履行了是吧？
2: 是的。
0: 原合同约定的也都无效了。
2: 是的。
0: 那团家这个公司它还存在吗？
2: 不一直知道。
0: 我第一不同意解约。
2: 好的。
0: 第二不同意降租。我要求履行原始的合同。转告他们，
2: 就是现在已经履行不了了，你要怎么着呢？
0: 我估计啊，还会有别人。全天津地区呢，也得有。
2: 现在天津地区不展业了。
0: 什么叫不展业是什么意思？
2: 不展业就是关城了，就是那个现在呢，那块已经转运营状态了，现在公司没有业务了。就是你也可以告他，告呢这个也是你自己的权益嘛，你也可以想各种一些办法。还是我刚才跟您说的，你告他不一定能赢。即使你赢了不一定拿到钱。现在呢就是我接手的啊，你甭管当地有多少人脉，有多大能耐，该认吃亏的还是。

0: 认吃亏了。哦，即使现在我们有一家户一户签了20多套房子，他也认吃亏了。要不要你咨询一下律师？
1: 目前刘先生和天津多名业主已经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但是尚未正式立案。杭州桐庐的汪女士是今年4月份和杭州团家商业运行管理有限公司桐庐分公司签订的合同。汪女士说，她也是被团家承诺的高额租金吸引而和其签约的。
2: 今年的4月份，我接连接到了几个电话，问我有没有房子出租。我说房子是有，我正好有一套63平米的房子空了很多年了，这个新房。他说有房子出租的话，他们在搞一个装修加出租这样一个商业的运行模式，就用民宿的方法。那么我们以前的家人呢，出去玩呢，也订那个民宿啊，自驾游啊，然后去住宿啊。那我觉得呢，这块东西可能会有前景。那么他们呢，在我面前呢也说了，团家呢是一个新公司，想在这个方面发展嘛。我们县城在桐庐，那我们县城呢有一个分公司，然后我去看了，我开始心里有点动摇。当初谈的租金是1800，可以先抵扣半年的租金，但是装潢的那个按平方面积算，它的价格比较高，没谈成。再后来又去了一次跟他们谈，我说我不需要先抵扣，但是呢这个装潢房子的价格要下来，那我就跟他们谈了个63000，到后来他们接受了，但是租金呢谈到了2500，就是按季支付。结果他们接受了，接受了以后呢，我在5月1号这一天跟他们去签了个合同，总共有2个合同，就一个是房屋装设装修施工合同，还有一个呢就是房屋租赁合同。在9月20号就是开始他们团家付我首季的租金。
1: 但是汪女士支付了6万多元的装修费用之后，装修只装了1/3，相关的业务员和经理就都联系不上了，门店也已经关门停业。
2: 因为5月1号签的合同，他要在8月底给我完成的。结果到了8月底呢，我首先不违约，我把我该付的全付了，总共付了51700元。付了以后，他们就不干活了，这个分公司的经理也不联系了，那么我打电话也不回了，人也没有了，这个团家呢，公司的门店也没了。这我第3笔钱是在写字楼里交的，到后来再到写字楼去呢，写字楼2个工作人员一个也给他们辞退了，就剩下1个人了。那我就看着情况不对，我就催那个装修工，他说他有事情到金华去，然后回来跟我联系。结果后来呢一直就跟我推，所以我到现在为止呢，这个工程他们才赚了1/3。那么后来就是从9月份开始呢，就是失联了啦。那后面的租金呢，9月20号到了呢，现在是根本想不到的，因为关键人物都联系不上了。团家有一个总客服电话，现在客服电话也全名声是有，但是无人接听了已经。
1: 汪女士和多名业主也已经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一名负责杭州团家桐庐分公司装修业务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多户业主家的装修早就已经停工了，原因是公司没有打款，拖欠物料款和工人的工资。
3: 那这公司还正常运营着吗？
4: 运营着，应该是开着吧，因为我跟公司里面这个，我跟他们都没有联系，我只是负责他们的下面，就是接的房子搞装修这一块，硬装。
3: 硬装这块是都装完了吗？
4: 没装完呢，我们在总公司里边钱，总公司里边没给我们打钱，我们现在垫不起了。
3: 现在就都停工了是吗？
4: 对，我负责的是给他停掉了，等钱呢。
3: 那您这边负责的大概有多少户现在停工了？
4: 我这边就有个，现在有几户，7-8户吧。
3: 那就是说您手里的这几户都没装修完呢，然后现在停工了。
4: 对对，我这下面没法付给工人工资，工人都等着要钱。
3: 那您有他们的主要联系人的电话吗？之前的电话都联系不到了。
4: 我没有。
1: 此外，记者从南昌市公安局红谷滩分局了解到，南昌多位业主也已经就团家装修返租一事报案。 民警也提醒业主，面对装修返租、民宿托管这一类投资模式，一定要擦亮眼睛，务必核验对方营业执照、民宿经营许可等资质，尽量找正规大型的中介机构，远离高额返租、保本保息等诱惑，妥善留存合同、聊天记录以及转账凭证等关键证据。记者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发现，团家在全国设立了数十家分支机构，目前南昌、赣州、苏州、海口、邯郸、襄阳、济南等多个地区的分公司已经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原因是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为了核实业主反映的相关问题，记者先后拨打团家全国400客服热线、企业登记联系人等多个电话号码，但是电话始终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天天315栏目将会持续关注并且报道事件的进展。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的胡刚律师一起就相关的话题进行讨论。我们稍后见。
5: 倡导理性消费，教您依法维权。经济之声，天天315，消费者权益的守护。

0: 他许诺的房价租金比较高，每个月是3100多，比市场价呢要能够多出一倍。
1: 空置房改造为特色民宿，由机构统一运营，租金收益远高于普通出租。凭借这类诱人的宣传，一家全国性民宿托管机构吸引多名业主与其签约。这家机构采用装修加民宿托管租赁双合同模式，向业主收取高额装修费用，承诺配置高端家具，并定期支付高额租金。不少业主签约交钱后却发现机构承诺无法兑现。天津、南昌等地多名业主反映，交了装修款之后，房屋装修品质达不到宣传标准，到了租金兑付时间，租金被长期拖欠。记者调查了解到，这家机构在多地的分支机构现在已经出现停付租金、工作人员失联等情况。天天315本期聚焦：民宿托管高租金承诺成泡影，装修返租模式暗藏哪些风险？
2: 有请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您。今天案例当中呢，我们看到机构是以高租金加上民宿托管为卖点，吸引业主签订装修加租赁双合同，收取高额的装修款之后，装修缩水，中途停工，租金停付，人员失联，这一类的行为是不是有可能构成合同欺诈、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这一类行为在什么条件之下会从民事违约演变成为刑事犯罪，达到合同诈骗罪或者是诈骗罪的这个立案的标准呢？
3: 确实本案应该说是一种比较新型的，也是比较复杂的案件。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此类新型复杂案件往往是一种民事和刑事责任相交叉的这样一种鲜明特征。那么就具体本案或者是类似案件来说，是有可能涉嫌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当然在某符合某些特定的条件下，也可能构成集资诈骗罪或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这里面的重要的区别就是民事违约，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民事责任和刑事犯罪之间的最重要的界限就在于法律所规定的是否具体的案件里面相关的行为人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那么基于最高人民检察院所制定的相关的立案追诉的标准，那么这里面如果是个人骗取财物的数额是20000元以上就应当立案，而单位犯罪数额到100000元以上的就应当立案。同时我们看到媒体公开报道的比如说武汉侦破的同类案件，那么也是涉及到相关的团伙假借民宿托管的名义来骗取装修款，然后就隐匿潜逃，那么或者是通过这种所谓的第三方来极限施压我们的相关的当事人，以极低的价格来了结相关的这样的纠纷，然后来攫取相关的财物。所以从这点来说，我们现在的就是犯罪活动的这样的制裁，我们强调的是一个对于非法占有是特别强调穿透式的审查标准，也就是说要综合结合比如资金的流向轨迹、经营活动的真实性，它有没有持续经营的能力，有没有实际履约的能力和实际履约的行为，包括行为人事后处置的态度，比如说你是隐匿了，或者说是像本案中所提到的以所谓的第三方的名义极限施压，最终是攫取大量的财物，非法获取他人财物等等这些客观事实来综合的研判，而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说表面上没有履行债务来做一个简单的推定。主持人，
2: 那么装修款明显高于实际价值和这个承诺的租金远远超过市场行情，以及收款之后停工失联的这些情节分别对应性的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3: 那应该说这些事件这些情节应该说比如说装修款明显高于实际的价值，那么实际上是一种虚构履约的能力，然后 这有可能是后续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同时比如说承诺租金远超于市场行情，那么是一种利诱性的特征，那么往往是符合诈骗罪的一个基本的要件，那么利用了人性的某些弱点。而且这种非就是说这种严重违法常情常理市场公允价值的行为，这种画大饼的行为，我们广大的我们的投资人也好消费者也好要特别特别的警惕。然后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案件中所反映出来的收款后就停工失联，而刚才又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实际装修人员他的装修款实际上也是装修单位包括包工头也好底下的人也好他们事先垫租的，也就是说相关的组织或者团伙他是精心构造了一个低极低成本高利诱的以签单为主只要收到钱以后尽可能跑路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式。这种模式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民事纠纷的问题，是有可能构成一种整体性的这样的涉嫌诈骗的要追究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而且如果这个涉案资金归集以后它主要还是用于收新还旧而不是实际经营，也有可能针对不特定的业主，那么同时有可能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是集资诈骗等等行为。所以我们现在强调的是一个是穿透式的，第二个是整体化的。因为有些案件那么公安机关可能看到啊，你这属于民事纠纷你到法院去我们不管，但是如果办案人数较多那么公安机关就会进行一种整体性的分析穿透式的分析，包括我们的检察机关，那么是有可能发现这是一个做了一个大局，对于广大的投资人也好消费者也好，那么实际上是一种系统性的严重的一种很可能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活动，那么就应当依照相关的法律进行立案侦查，比如说依合同诈骗罪来立案侦查。主持人，
2: 在装修合同加租赁合同的这种双合同的模式之下，机构停付租金，人员失联，那么是不是就会构成违约？业主主张继续履行合同与解除合同，那么哪一条路径是更加有利于挽回损失的？您对于天津自称第三方的客服人员给出的业主的两个解决方案怎么看呢？
3: 那么如果实际上依据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如果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实际行动来表明他就不履行主要债务了，那么实际上法律所明确规定另一方当事人就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那么解除以后相关的这种赔偿责任就来了，那比如说返还有关的装修款来赔偿租金损失等等。但是本案看上去更多的是有比较清晰的指向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这种倾向的话，那么我们依然建议广大的投资人也好或者说我们的房东也好，那么可以继续的有效的组织起来，也可以聘请专业的律师提供专业的法律的指导，同时依法的向我们公安机关进行控告。当然像我们的有关媒体像消费者保护组织像我们的住建部门等等依法提起相关的这样的诉请，都是有利于综合快速有效的解决相关的纠纷。同时本案中提到的所谓第三方应该说他本身身份来源不明，而且大幅退款或者放弃追索权利本身就是对我们业主合法权益的一种二次伤害，而且不排除这些人本身是和前手的相关团伙或者人员是存在某种利益关联的，营造一种我继续在履行或者在继续在解决相关纠纷的假象。那么这种行为我们消费者是要高度警惕的，不要轻易的草率的答应，法律是要自己去维权的，不要听任他人说你不一定告得赢，赢了不一定拿到钱等等就被轻易的说服， 主持人。
2: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线索给我们，您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请您一定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的记者与您取得联系。您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胡波，导播秉文，监制王涛，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北京时间13: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各位好，我是岳林。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午后 A 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运行情况。整体来看的话，今天 A 股市场呈现的是一个横盘震荡整理的格局。目前上证指数3843点，上涨0.33%，深成指是12900点，下跌了0.29%，目前是下跌了0.01%哈。那科创综指是1824点，下跌了23个点，跌幅0.30%。创业板指3139点，下跌了0.09%。北证五零1049点，上涨1.66%。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表现哈，今天生物科技以及制药板块是领涨市场的，另外像林木、汽车、日用化工、燃气、农业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品种，而下跌居前的品种呢，是集中在半导体、电子元器件、电脑硬件、互联网、文化传媒以及软件和建材。再来看一下个股，目前上涨的家数2546家，下跌的2795家。A 股的成交金额呢，目前是不足万亿的，只有9380亿元。这就是目前盘面的最新运行情况，稍后的交易实况将为您带来详细的盘面解读。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财经态度。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投资理财短信泛滥，贷款广告关不掉，支付时被默认勾选贷款。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彻底告别这些困扰了。今天，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施行，为互联网金融产品营销划出规范性红线。管理办法明确要求，只有金融机构及其委托的第三方平台才能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营销人员也必须是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并取得相应资格证书和机构授权。只有具备对应资质，才能在 APP 和账号名称中使用金融、贷款、基金、理财、证券、保险等字样。第三方平台提供购买推荐的，也必须跳转到金融机构自营平台才能完成购买。在营销内容和流程上，管理办法明确禁止低风险、低门槛、秒到账、高收益等诱导性话术，要求支付页面将打白条、分期付等借贷产品与银行卡、零钱等支付工具分开展示，禁止默认勾选和违法搭售，弹窗广告需有显著关闭标志并能一键关闭，发送营销信息或拨打营销电话的需提供拒收或退订选项，消费者拒收或退订后不得以同样方式再次骚扰。业内人士表示，此次新规将金融机构及合作平台的行为边界与责任划分清楚，将推动构建公平有序、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环境。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从营销源头防风险，守护好金融消费者的钱袋子。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主任杨兆全。你好，杨主任。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1: 这次管理办法重点瞄准了哪些痛点和风险呢？那么规范金融产品的网络营销行为，它的落地实施对于行业的健康发展来说会起到怎样的重要作用？
2: 好的，本次新规啊，瞄准的就是行业里长期的一些乱象和痛点，包括大量无资质的主体随意的引流理财贷款产品，账号擅自使用金融类的名称，层层转包分销，容易滋生非法集资和非法放贷，营销大量使用高收益秒到账这些诱导性的话术，刻意的淡化金融产品的风险，诱发用户过度的借贷，盲目的投资，有些支付场景默认的勾选信贷产品，弹窗营销短信泛滥，退订的渠道形同虚设等等，这都是消费者反响强烈的一些问题。那么这次办法的落地，就是要将监管的关口啊前置，为了扭转过去流量为王的行业逻辑，推动行业啊回归金融的本源，它清晰地划定了各方的行为的红线，压缩监管套利的空间，引导行业啊竞争的重心从抢夺流量转向风控能力、产品服务的比拼，淘汰那些粗放不合规的导流模式，推动构建公平有序可持续的互联网金融的生态。主持人，
1: 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嘛，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啊，就是以前随处可见的像低门槛啊、秒到账啊、高收益这一类的诱导性的营销话术啊，现在是被明令禁止了。那么支付页面也要求把信贷产品和支付工具分开，不能默认勾选。那么这些针对性的规则，从您专业的角度来看的话，能为金融消费者筑起怎样的权益防护网？怎么样才能够落到实处呢？
2: 好的，这次的新规啊，它搭建了三层消费者防护的屏障。第一啊，就是要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禁止夸大诱导宣传，要求完整披露利率、各项费用及产品的真实风险，让消费者获得客观真实的信息，减少冲动借贷与盲目的投资。第二就是保护的消费者的选择权，收银台强制隔离信贷产品和常规支付选项，取消默认勾选，开通分期借贷必须由用户主动确认，这样啊避免无意识的开通借贷服务。第三啊就是保护公众的安宁权，弹窗设置信息一键关闭按钮，短信、电话营销要提供有效的退订的通道，退订之后不得继续骚扰用户。那么新规落地啊，要也离不开多方的协同才能见效。金融机构呢，要压实主体责任，建立常态化的营销审核机制。各大互联网平台要落实广告前置审核。那么监管部门要畅通举报的渠道，大力加大处罚的力度，常态化的进行巡查，防止企业表面整改之后的违规的反潮。主持人，
1: 此次新规呢是划定了严格的营销资质红线，明确呢只有持牌金融机构和他依法委托的第三方平台才能开展金融网络营销，还禁止转委托。那您觉得这会给助贷行业、互联网平台带来怎样的一些调整呢？那么整个市场格局会发生哪些变化？
2: 好的，这次啊是。

0: 定了资质红线，还叠加了禁止转委托的要求。这些规定啊，将对住宅行业进行一次深度的重塑。多层分销、转包导流的旧模式直接被叫停，受托平台不能二次转包引流业务，单纯倒卖流量牟利的中小导流商将逐步的退出市场。第三方平台啊，仅仅可以提供引流的服务，不能介入授信审批、合同签署等金融的核心业务。完成用户推荐之后，平台啊就必须跳转至持牌机构自营的页面办理业务。过去那些深度嵌入授信办理的模式明显受到了限制，平台承接金融销售业务的合规成本在新规之后啊可能会明显抬升。另外啊，市场的格局将快速的分化，头部合规的平台会凭借成熟的审核体系、稳定的合作资质，市场份额啊可能会进一步的集中，行业竞争会由流量竞争转向合规导流服务能力的比拼，营运模式会从单纯的售卖流量转为收取运营服务费。与此同时呢，持牌金融机构自营短视频直播营销的占比可能会大幅度提升，会降低啊对外购流量的依赖，那些粗放流量的中介模式会被淘汰，平台呀会回归到科技服务商的定位。主持人，
1: 我们还注意到此次管理办法特别强调要厘清金融机构与第三方互联网平台的权责边界啊，也就是业内常说的金融归金融，科技归科技。我们该怎么去理解这个边界的划分呢？对于行业的发展又意味着什么？
0: 好的，金融归金融，科技归科技，它的核心的内涵呀，就是金融业务最终要由持牌的金融机构来承担，那么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只能提供流量分发、技术支撑等科技的服务，严禁平台业界承担金融职能。具体来说呢，金融归科金归金融归金融，也就是授信审批啊、风险测评、投资的适当性的管理等等这些核心的金融业务，无论业务流程部署在哪一个平台，责任主体永远是持牌的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不能够借外包委托来转嫁法定的责任。那么金融机构啊，需要对受托的平台的营销真实内容、风险披露完整性等等，要承担自己的最终的责任。那么科技归科技，也就是说互联网平台啊，它作为一个科技的服务商，只能提供广告投放、流量分发等技术的服务，不能参与金融性的借贷审批、承诺收益，不能够触碰放贷、募资等持牌的业务。平台仅对自己的自身的技术服务合规性承担责任。那么这样啊，就清晰地划清了双方的责任边界，解决了过去互相推锅的、互相甩锅的这样一个难题。那么它会稳定行业预期，划定业务的红线，也会推动专业化的分工，压缩监管套利，促进金融与科技的良性的融合。主持人，
1: 其实我们现在看现场的一些直播呀，包括短视频啊，它背后都有算法的一个推荐哈，这都成为了金融产品营销的一个新的渠道。那么新规也专门针对这些新型的营销方式的做出了一定的规范。那么对于相关的要求，您的理解是什么？如何在实施当中更好的跟上业态的一个发展，同时呢，要守住新型营销的一个风险底线？
0: 这次新规啊，专门针对直播、短视频、算法推荐等等这些新业态啊，设置了监管的规则，它就抓住了新业态最突出的风险的源头了。新规明确，直播、短视频金融营销人员必须是持牌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他要拥有资质与正式的授权，普通自媒体的博主是不能够随意推广金融产品的，这样就从源头上降低了误导宣传的风险。同时啊，限制算法无差别高频的推送信贷产品，避免诱导用户过度的负债，营销的脚本、直播的回放等需要全程的流程存档，解决了线上营销取证的痛点和难点。当然呀，新业态的迭代速度会很快，我们静态的规则还需要搭配动态的监管，监管机构要持续的跟踪业态的变化，及时出台新的细则，做到监管动态跟进，守住新业态的风险防线。
1: 接下来我们从更长远的一个视角来思考这个问题。那么规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更好的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构建健康可持续的互联网金融生态，那么监管金融机构包括平台等等各方啊，还需要做出哪些努力呢？
0: 好的。

0: 构建长期健康可持续的互联网的金融生态啊，单靠这一部新规肯定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的监管机构、持牌的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等等这些主体啊，需要长期的协同发力。从监管的层面来讲，需要持续的出台一些配套的细则，统一各地的执法的尺度，推进跨部门的联合执法，要加大虚假宣传、无资质引流的处罚的力度，搭建数字化的自动监测系统，对直播、收银页面、营销短信自动的巡查，落实穿透式的监管，常态化开展金融消费的教育，提升大众识别营销陷阱的能力。那么我们的持牌的金融机构要牢固树立主体责任意识，完善受托平台准入评估与动态退出的机制，优化绩效考核体系，弱化单纯的以获客规模作为指标，完整的披露利率、费用以及产品风险等各种信息。互联网平台要完善金融广告专项的审核机制，优化算法的推荐策略，落实一键关闭，真正实现推进的功能，坚守科技服务商的定位，不越界介入金融核心业务。只有多方啊久久为功，才能够更好的实现金融创新和消费者保护以及金融安全之间的平衡。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杨兆全律师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卢海宁，监制马先路，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智能体从会回答迈向会办事，今天是第三集 Agent 商业化兑现路径。下一时段是14点的财经态度，九月 PMI 重回扩张区间，那些因素和趋势要重点关注，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1: 各位好，我是王超，首先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资讯。
0: 国家发改委会同财政部日前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强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者以旧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国家能源局今年八月核发绿证3.54亿个，环比增长15.75%，涉及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370.69万个，其中可交易绿证2.12亿个，占比60.04%。
0: 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电子病历版式文档技术要求国家标准 OFDH 标准，自2027年4月29号起正式实施。OFD 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版式文档标准，被称为中国的 PDF。 OFDH 以此为基础，针对我国电子病历特点建立统一规范，并基于国产商用密码升级病历安全防护，为核实文件来源、防范内容篡改提供坚实技术支撑，有利于提升关键医疗数据和核心业务的自主保障能力。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召开网络平台食品安全行政指导会，进一步压实网络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细化线上风险管控举措，全力筑牢网络食品安全防线，营造规范有序、安全放心的网络食品消费环境。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快速的扫描一下盘面。午后深证成指是继续震荡。

回落，目前分时已经来到了全天的低位附近，目前深证成指最新的点位是12870点，下跌了0.24%，上证指数3839点，上涨0.23%，科创综指1814点，下跌1.84%，创业板指3130点，下跌了0.38%，北证50是1044点，上涨1.13%。

0: 主持人。
1: 嗯，今天是缩量震荡哈，怎么来看假期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整体市场的一个表现？那么节后的市场你有怎样的一些预期？
0: 很明显啊，现在是进入了一个节前震荡的模式啊。不过呢，这个抛压呢很明显比前几日呢要减轻啊。在昨天呢是融资盘呢是减仓了100多亿，那今天呢是没有融资盘的抛压啊，大盘呢是小幅震荡啊。沪强深弱，沪强呢是主要是一些银行啊，还有茅台这种权重股啊支撑了市场的指数。目前的节前呢，大盘呢是处于一种炒确定性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医药还有一些消费在盘中呢是逆势走强，科技股呢走得比较弱。展望节后呢，我认为这些科技股呢他们尤其是国产的半导体相关的板块业绩还是有保证的。从以往公告的信息和半年报的信息来看三季报的业绩还是这些领域呢他们的业绩呢增长的幅度比较大，所以短期呢这个回撤可能在长假期之后会有所扭转。目前来看逆势走强的医药板块呢是自6月份以来机构呢新介入的一个板块，它没有像科技股抱团那么厉害，所以在未来的4季度市场的这个抱团股他们的抛压互相踩踏的这种风险比较大，而非抱团股呢可能受到了这些资金转换的这样的影响。在展望节后呢4季度呢机构呢估计是多数会采取攻守平衡这种平衡策略，就是一手会继续做四季度业绩预增的板块，另一手呢会做相对来说高红利和业绩稳定估值偏低的非抱团股的板块。这两个板块呢在未来呢都有这样的一个值得投资者关注的这样一面。从目前盘中的走势来看在节前呢是出现了一定的分化，然后情绪上呢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偏悲观。不过呢这个市场目前来看所有的风险因素呢已经提前消化了即使预期呢在未来这个美联储有加息10月份加息的预期，但是对外围市场来讲科技股的影响并不大，而国内呢自主的国产产业链闭环已经形成，业绩呢还是有保证，商业化落地呢也得到了验证所以呢整体风险不大央行呢也在给市场投入资金，稳经济增长的这种措施不断的采取，所以整个 A 股市场节后展望呢还是估计呢会有一波的这种中级以上的反弹行情因此呢在长假期之前最后半个交易日我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是不必呢担心市场的这种短期的波动。主持人，
1: 您刚才反复提到了节后更看好非抱团股的一些方向，这又指的是什么呢？
0: 非抱团股这是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就是从以往的统计来看每年呢在4季度由于业绩排名的压力就是公募基金也好，还有一些需要排名的这个机构他们集中持仓的股票有可能会发生踩踏往往以往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个概率比较大所以呢就是机构集中持仓的板块虽然可能基本面还有在上半年都是热点，但是在4季度往往是出现这样的一个风险可能性一旦呢有人先卖出那后卖出的人就吃亏所以呢这个集中度并不高的相对的行业可能成为这个增量资金或说调仓换股机构首选的对象。我不知道这样说讲清楚了没有，就是在上半年这个机构呢这个持股的集中度不太高持股的仓位不太大的行业领域另外叠加呢在未来业绩有增长有保证的这些行业反而成为一部分机构调仓换股的对象，比如说这个近期的医药股

0: 前不久的一些这个被减仓的一些 AI 领域的细分，比如说像液冷相关的板块。那目前来讲的话，这个非抱团股尤其是消费类板块短期呢是有资金介入。另外呢，比如说像风力发电啊，已经逆势连续上涨了三天以上了啊，那都是呢有机构在寻找呢这些非抱团还又有业绩支撑相对估值偏低的行业板块。主持人，
1: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你也是给大家的几个答案哈，就是说可以关注像医药啊、AI 细分啊，其中包括像液冷这样的一些细分方向，可以重点在其后进行一个关注。目前来看的话，今年医药是走强了哈。那么根据您的观察，这医药当中的哪些品种可能会走得更好一些？
0: 医药里边就是现在交易的模式呢，就是有BD。成熟的相关的合同的一些公司，那我建议呢，就是关注呢，就是医药外包和生产一体化的相关的公司啊，就是既有医药外包，又有自己的独立的生产体系啊，这个细分领域呢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1: 那么 AI 细分除了液冷，像其他的一些像一些散热的材料这样怎么样？比如说之前还找过这个钻石啊，都是说有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些材料，但新材料的这个细分怎么样？
0: 材料确实像主持人说的啊，在未来是大家预期的一个方向啊，这里面呢包括这个陶瓷电容器 MLCC 高端陶瓷电容器的上游材料啊，在未来呢还是一个瓶颈，预期订单呢还是比较丰富的。除此之外呢，就是在材料端里边像未来预计呢比如说这个超硬金刚石还有玻璃基板相关的这几个领域呢也是值得大家密切关注的。未来预期呢比如说像华为升腾的产业链这个英伟达的 Rubin 产业链都是会有相关的提升。所以在未来四季度以后呢预期都是往上走的，那这几个领域呢还是值得节后继续观察。
1: 好，谢谢开源证券的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先生分享您的观点。北京时间13:2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半点之后继续为您直播，为您带来的是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聚焦的是智能体，从会回答迈向会办事，今天的主题是 Agent 商业化兑现路径，我们将会邀请市场人士朱志游带大家一起分析梳理其中的投资机会。
2: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3: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4: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2: 13:30，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本周我们聚焦智能体，从会回答迈向会办事。今天的主题 Agent 的商业化兑现路径。如今智能体的使用越发普及，市场认为它落地较为清晰呢，有两条路。一呢是金融数据权流程标准愿意付费，一个呢就是办公，被看作智能编程之后的下一个高增长的场景。那中国企业级智能体市场预计今年规模就会翻倍。智能体到底会怎样从技术变成实实在在的收入呢？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市场人士朱志游。朱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2: 智能体和过去的聊天机器人大模型有什么样

0: 的本质区别，要做到会办事儿啊，要具体具备哪些能力？为什么说2026年是商业化的关键一年？
1: 打一个比方哈，传统的这个聊天机器人呢，就像一个这个前台啊，或者说这个，或者说一个比较知识渊博的这种顾问啊，但他呢是一个比较被动的，就是你问他一句，他答你一句，但是被动的接受指令，他不会做规划。这个是我们说传统的。那智能体呢，是相当于一个有独立完成能力的这种项目助理啊，你只要给他最终目标，他就可以给你拆解成这个任务，然后去把你全部的事情都给你，从中间的验证啊，到遇到问题让你调整方案，反正是最后给你交付一个完整的成果。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会回答到会办事的一个核心的区别。那么如果要做到这个会办事的话，其实它基本的要做到这么四项的功能啊，一个是任务的拆解啊，还有它会调用工具，比如你让它给你买一杯咖啡啊，要性价比要多高，那么它可能就要调用你的这个这些美团呐、大众点评啊这些工具调用，然后它还要结合你的喜好啊，记忆上下文，它之前跟你的聊天记录这些啊，还要去形成一个验证的闭环，所以它不光是这个磨嘴皮子啊，它还要串联多个工具。那么为什么说现在这个2026年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呢，它的商业化的卡点在哪里呢？我觉得2026年的关键就是过去我们两年的这种智能体啊，其实大部分的停留在这种demo 或者说讲概念的这个阶段。那么到这个时候呢，其实有些成熟了。成熟的主要表现就是现在大模型的这种工具，它的这个准确率慢慢的开始提高了。另外一个就是大量的这种垂直行业也开始使用大模型，那么他们这些垂直大模型呢，积累了大量的这种标准化的数据跟流程。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已有了这个功能之后，要有客户要有需求。那么这几年其实客户的这个付费的意愿慢慢的随着我们的这个使用习惯的培养就看起来，也就是我们的技术场景跟付费三者其实都实现了一个交汇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一个卡点卡在哪里呢？我觉得还是一个付费的问题吧。慢慢的可能随着大家说我付完这个费，我可能更节省时间，我可能创造更多的财富，那么这个付费的卡点我觉得相信后期也会过去的。
0: 那为什么金融行业会成为智能体这种专业工作流的最佳场景？金融里有哪些环节最先被改造？
1: 金融的话，它主要这个几个特点，一个是我们金融行业其实都比较严谨啊，然后它的这个数据啊都是相对比较结构化，或者我们叫做标准化，然后业务流程像我们证券啊这业务流程都非常固定，银行也是，那么高度的标准化。另外一个就是，往往这些金融的客户呢，他的付费意愿呢比较强，因为比如像我们这种做投资的，那么他的投研风控啊，其实都最终还是可以明显的内化成企业的这种效益的提升或者个人投资的回报，所以金融呢应该是这个比较容易落地的。那么像办公的话，这个办公这个赛道的话，其实后期应该是会成为一个增长比较快的这样一个领域。那么办公的话，它主要是能够提升效率啊，这个是非常明显的。那么这一点，我觉得相信大家都会比较有体会啊。
0: 那有机构预测呢，中国企业及智能体市场今年大约449亿元，到2029年呢有望增长到3220亿元，扩大十几倍。这个预期啊，您如何来看待？是否乐观？那商业化兑现的最大卡点在哪里？
1: 我觉得这个预期很难呢、很难预期啊，因为现在这种都是非线性的增长。如果2029年到3000亿，我个人觉得可能会偏乐观。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往往它是这个什么硬三年我们已经炒过了，软三年，那么商业模式是最重要的。那么商业模式在推广这些，就像我们过去的打车啊、外卖啊，其实它都要经历一轮什么所谓的这个圈流量、价格战。所以我觉得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我觉得今年400多亿，然后你2029年要3000多亿，我觉得偏乐观。因为后期所以大家对市场份额的这种占领啊，可能价格战会不断的出现，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偏乐观。那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大模型最近在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数据安全以及 AI 安全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没解决之前，我觉得这个大规模的铺开，达到这种3000亿级别的市场，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难度的，对不对？
0: 来看公司，首先来关注300033同花顺公司呢，是国内金融信息服务龙头，也是最早把智能体做进 投资场景的公司。上半年的公司营收26.46亿元，增长48.68%，净利润9.52亿元，增长89.76%。个人端的问才啊，从自然语言问答升级为智能体投研智能体。

0: 覆盖选股、盘中跟踪、盘后复盘、公告解读、组合分析。机构端呢也推出了 iFind 连接工具，把投研数据呢接入到客户自己的智能体。同花顺没有券商牌照啊，那靠金融智能体如何把海量用户变成收入？
1: 对，它这个商业模式呢，其实核心呢还是在 C 端哈。那么 C 端的这种流量来变现，这是主要的。另外一个 B 端的话，它现在主要是通过 iFind 嘛，就是卖这个我们叫数据接口 Mac 的嘛，数据接口。然后那我们从它的商业模式来看的话，它过去啊积累了大量的海量客户，它没有牌照，反而呢让它能够广泛的去获取客户，然后也不跟某一个券商绑定，它是所有服务所有的券商。那它靠这个软件会员跟广告变现就能实现这个它的一个变现。那么现在智能体的话，它其实是它的变现又加上了新的这种价值抓手。那 C 端过去我们用这个问财，我其实平时也比较多的去用这个软件啊。那么接下来它升级为就是可以免费的帮你做一些这个投研啊。那么这样其实它的付费，大家的付费意愿和付费的这种我们叫这个客单价都会提高。那 B 端就很明显就是通过卖这个数据，卖给这个券商啊、金融机构啊。那么这种是数据的底座，其实收费的意愿其实也是比较强烈的。那么这样子我觉得它两条重要底线是一起发力的啊。
0: 问财升级为智能体投研智能体之后呢，和过去自然语言选股有什么样的本质不同？它能自主完成研究跟踪复盘的闭环，对普通投资者的实际价值有多大？大家用的最多的是哪些场景？
1: 以前呢我们就一问一答，比如说你告诉我说今天资金流入最多的这个股票是什么，他就告诉你了，那你结束了。那么现在升级成 Agent 之后呢，他可能就跟你说，哎，那个是这么几只，比如说这五只，那么 A 他告诉你说，哎，我这个投研下来后，他发现他是这个有基本面驱动的啊，那么可能他就会自动的给你问说，你要不要研究这五只，分别给你罗列出来哪些是机构持仓。他可能他下达了目标之后呢，他可能更多的会自己去衍生问题选择。那么像这种的话，其实他的这种价值就比较高了。我觉得它的本质跟原来的区别就是从被动的这种就完成任务变成主动的提升你的需求，然后帮助你更精准的做到你投资者的需求。那普通投资者的我最大的价值呢，就是他把过去你投研的这种长期的时间花了很长的时间要做的事情呢缩短了几分钟。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做到一些什么财务指标的快速跟踪后期的一些持仓的跟踪事件驱动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做一些提升的。当然它是不能代表说它能够太定的决策啊。我觉得大家使用未来会使用更多的场景是，就是持续的这种做这种持仓组合的跟踪，然后呢，快速的把一些你需要的这些财务指标给你找出来，这个应该是后期场景会用的比较多的。
0: 上半年增值电信业务收入12.69亿元，增长47.56%，毛利率高达86.81%。那这块主要是个人付费软件，智能体升级对把免费用户转化为付费用户、抬高客单价拉动作用有多明显？
1: 增值业务这个就是我们个人付费包括这个 Level Two 这些都是一些基本的利润盘那么智能体付费在这里呢，它就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呢？就是它会催化这个付费的意愿以及付费的这种我们叫客单价。那过去呢会员的话，它的卖点就是行情这个 Level Two 的指标呢。现在这个问财智能体出来之后呢，它的核心的功能呢，从过去的免费的问答，现在就可以升级为复杂的这种自动跟踪。像刚才我说的，比如说我的自选股可以批量的给公告给我解读出来，然后呢，比如我最近的一些持仓的这个压力支撑它可以给我弄出来。然后比如说出了这个中报它就可以给我做解读。所以客观的说，我觉得当前的这种拉动呢，应该说只是一个提高客单价的一个应该说一个增量项。未来能不能成为收入的支柱呢？我觉得要随着智能体的这种功能的丰富，然后客户的体验的不断的提升，以及大家从这得到了一个良性的循环，这可能慢慢的进一步的会提高。
0: 广告及互联网推广收入10.62亿元，增长约66%，是增速最快的板块。这一块增长和市场行情、平台用户活跃度关系有多大？能否持续？
1: 这一块呢，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的行情的火爆。然后行情火爆，大家都比较喜欢交易投资者打开这个 APP 的频率就会提高，那么流量就上升，比如一些这个我们说券商嘛，券商它就会在这里面签。

0: 做广告啊，去引流开户啊，这些气势旺盛的。那其实上半年的话，就是因为这个行情还是蛮不错的，特别是四五六三个月份，科技股持续火爆呢，其实整个的行情就引爆了这样一个整个这个广告业务的一个大的这个投资收益的增长。那么整个市场如果说降温的话，我觉得活跃的用户就下降，那么广告显然它的收入就会下滑，所以它是属于一个什么贝塔非常强的这样一个业务。它跟 AI 这一块我觉得还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大家在这里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啊。
1: 机构端被看作是第二成长曲线， iFind 连接工具把投研数据接入券商基金自己的智能体，公司呢还参与了国泰海通、广发证券等机构的智能应用开发。和面向个人相比，机构端的市场空间、商业模式和门槛有什么样的不同？订单兑现到什么程度了？
0: 我觉得目前这一块可能不宜太乐观，因为 C 端的话它是有海量的这种散户作为基础，然后产品现在比较标准化，其实收费也不高啊，然后这样子其实是一个基本盘。那么 D 端这一块我觉得线上的客户也比较少，然后呢另外一个它客单价虽然是高，但是它的交付周期是很长，而且定制化的要求很高。所以像 iFind 的这个 Mac 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它本质上它不是卖一套完整的智能体，而是输出一个标准化的数据接口。那后期的话可能它的这个盈利模式我估计还会进一步的变化，比如说类似于你调用数据之后，我按照类似 token 的这样一个收费的方式。那现在它跟几个头部券商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合作开发一些应用。那么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可能后续会成为 D 端的第二增长曲线，但是目前来说我觉得更多的是投入阶段，短期对利润的贡献还是比较少的啊，比较小的。
1: 公司本质上是没有券商牌照的纯软件信息服务商，和拥有牌照的互联网券商、券商系平台相比，这种牌照轻、技术重的模式在智能体时代到底是优势呢还是劣势？
0: 我觉得有利有弊吧。那么优势的话就是说它不会受到券商的这种业务的约束，它可以聚焦在自己专长的这种数据跟 AI 工具方面啊，也不用去承担经济业务的这种周期性的风险啊，然后产品的迭代可能也会更快。那智能体时代的话，其实机构客户他更愿意采购这种中立的第三方的这种数据，不喜欢被这个单一的这个券商绑定。那劣势的话就是你这个流量没办法转换成这种交易的闭环，这个就是它的劣势啊，我觉得是这样的。
1: 上半年公司研发投入6.59亿元，增长13.5%。自研金融大模型还推出支持智能体决策的同策平台。在金融这种容错率极低的场景，智能体能给投资者提供怎样的帮助？对公司的业绩能够起到怎样的促进作用？
0: 我们金融行业它是一个要求这个精准性跟效率都非常高的一个行业啊，所以呢，同花顺它的智能体呢，其实诞生最初呢，其实就是一个信息检索，然后数据的整理，还有客观事实的提取的这样一个工具吧。它其实一开始是不生成直接的这种投资的建议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后期它怎么样去变成去引导这些投资者做一些投资决策的这种参考呢，我觉得可能这一个还需要很长的路去走啊，包括后期它会不会借助一些头部的牌照啊，进一步输出这种然后这个主要是为了避免这种合规哈。另外一个就是它作为一个智能，其实它在投资里面是很存在很多的这种模型幻想啊、数据的偏差，其实这些我觉得它都是需要有很强的这种人工去兜底。所以它这块在研发方面，我觉得不仅仅是数据方面的投入，可能后期就是一些主观能动性的东西可能也要加入。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说的投资者要求的这种准确合规啊，不误导的，这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金融信息服务的景气度和市场行情绑定很深，一旦市场交投降温，公司业绩和智能体付费是否会受到明显的冲击？智能体业务能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平滑这种周期波动？
0: 我觉得短期很难啊，长期可能会有空间。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这个智能体出来之后，你的这些模型幻想啊、数据的偏差，只要出现一次啊，其实B 端的客户不用说了啊 ，C 端的客户可能也会面临较大的冲击，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机构的这种业务或者说消费者的这种业务，它目前要说通过智能体来平滑，我觉得还很难。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板块里面，它最缺的就是这种主观能动性的这种 AI 模型的这种幻觉啊、数据偏差这些，怎么去自我的修正，这个还有很长的路要去走。这种波动，我觉得不能通过智能体的这种方式来磨平。
1: 结合公司的高增长，当前估值是偏贵呢，还是基本合理？

0: 市场对智能体变现给了多大的预期？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1: 现在的话，整个这个叫金融科技里面的几只股票，东方财富啊，包括这个同花顺，包括财富趋势啊，其实三个公司的话，像东方财富，它给的估值就相对来说已经比较接近传统券商占估值。那么同花顺呢，是大概七八十倍啊，这估值我觉得已经定价了部分的这种智能体商业化的这种预期啊。像财富趋势，因为它盘子比较小啊，然后又科创板，所以不具有代表性。我觉得目前在这种我说的几个问题，一个是周期性的这种交投交投下行，另外肯定会拖累这个 C 端的业务。第二个就是行业的竞争啊，后期券商可能会对它形成挤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目前的估值还是偏贵了一些，投资者要注意这种周期性以及它的技术延伸性的这种弱点带来的这种估值的压制的风险。
0: 来看下面一家公司688111，金山办公。那是国产办公软件龙头 ，WPS 全球月活设备达到6.76亿元，上半年的公司营收33.13亿元，增长24.69%。那个人端呢，推出人工智能原生助手灵犀专业版，能够自主调取文件、检索网页、完成复杂办公任务。企业端 WPS 365收入4.97亿元，增长60.84%。此外呢，还发布了企业级智能体入口 WPS Comet， 公司同时在探索月订阅加人工智能用量的新的计费方式。那在互联网巨头纷纷入局办理这样的一个办公智能体的竞争之下，金山办公的商业化是否能够跑出来？
1: 我觉得有这个希望啊，因为金山的话，它的这个优势的话，就是它是文档原生能力这一块是独一无二的。那所有的智能体操作呢，它都可以直接在这个我们说的 Word 啊、Excel、PPT 里面完成。它输出来的这个文档啊，就是原生的文件，它不是单纯的文本。那么对于我们说界面的友好性啊，然后或者说办公的这种良好性其实比较好。但是它有它的问题啊。当然它还有第二个这个优势，就是它沉淀了大量的这种文档资产，我叫资产一样。那么这几十年的这种就沉淀下来的这种底层技术，加上它的文档资产，然后用户也非常庞大，它现在用户已经有大几百万。那么这个是 C 端它最大的优势，所以说我觉得它能不能跑出来也是这个优势。那在 B 端的话，它的这个 WPS 的 Comet 这个可以作为企业的这种统一的智能体入口，对我们这种对企业的这种对接，就是内部文档的对接它是比较有帮助的。那关键点的话，就是说它能不能把这种智能体能够深入的嵌入到企业的这种文档流、工作流里面，然后让我们的企业用户能够付费，然后企业用户付费了之后呢，又可以增加公司的一个收费的这样一个利第二增长曲线。那现在大的厂商它有自己的大模型，它有自己的协同，我觉得这个跑出来能不能跑出来，我觉得金山有这个优势，但是未来的竞争我觉得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变数，就是金山后期的话，如果说他不能把这些 B 端的客户锁定的话，光靠 C 端，我觉得后期很有可能会沦为这个我们说大模型的一个插件这样一个风险。
0: 全新版灵犀呢，定位专业个人办公助理，融合了智能体任务编排、浏览器自动化和多模型协同。它和过去零散嵌在文档里的人工智能功能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能够帮助用户从头到尾完成哪些以前做不到的事？
1: 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比如你可以这个以前啊，你可以直接下一个指令，那它才能帮你做事情啊。其实是跟刚才说的我们会回答跟会做事一样的。现在的话，比如说你给他一个任务啊，比如说你让他把你去年一整年的这个项目的所有的文档表格全部给我整理一遍，那生成一个什么东西你假定出来，他就给你马上做出来。那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文档技术。那么现在灵犀的话，他其实已经能够独立的完成这种我们说的原生的智能体的这个助理的这个目标了，它可以以目标为驱动，而不是以功能为驱动。这个就是我觉得 WPS 过去的这个 AI 跟现在的一个我们说的智能体的一个最本质的区别。它最大的本领呢，就是能够实现交付一套直接可以让你完成这个工作汇报的这种全套的办公文件啊，这是最大的差异。
0: WPS 个人业务收入20.14亿元，增长15.2%，国内年度付费用户达到了4825万，增长15.44%，人工智能成为

0: 付费转化和客单提升的核心动力，这个判断在数据上体现的是否充分？
1: 数据上呢，我们确实可以看出来它是正向的拉动作用，但是我觉得还是在早期，因为我们看到它的这个付费的用户的增速还是高于我们这个收入的增速，说明现在基数还在扩张，但是你的可能客单价还没有办法跟上来。那么灵犀专业版的话，它作为这种高阶权益或者说我们说的这个智能体啊，它可以拉高客户的这种客单价。但客观上来说，我们看到这个 AI 带来的增量呢，目前为什么还没办法转换成这个，我们说你用户的增速按道理应该不是应该收入的增速应该大幅低于这个用户的增速的，这样客单价才会提高。那么这个我觉得短期可能还要进一步的推广啊，按照这个商业智能体的这种应用，能不能给投资者带来我们的这个用户带来真正的这种商业价值或者效率的提升，可能要进一步的推广跟验证。
0: 上半年公司规模净利润25.18亿元，增长237%，但其中的很大一块是对外投资，特别是参股的智谱上市带来的浮动收益，反映主业的经调整利润净利润约10.87亿元，增长28%。投资者应该如何来区分这两块利润收益的波动是否会让财报看起来失真啊？这个收益指的是投资收益。
1: 这个非常关键啊，因为很多投资者都误认为说这个电商办公这么赚钱啊，这个其实它大概就是一半的利润都是来自于智谱的这个投资。我们知道智谱的股价，从年初到现在啊，其实它高点到低点现在已经打了三折了，就是其实它的波动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后期股价的下跌，利润的缩水啊，而且这个利润又不产生现金流，所以我们看这个电商办公的财报啊，优先还是要看它的这些实实在在的营收以及经营现金流，以及付费的用户，以及 WPS 这一块带来的收入，不要被这个短期的这个投资收益所干扰，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0: 企业业务 WPS365 连续六个季度增速超过60%。WPS CoMate 要做企业及智能体统一入口，帮助企业建大脑。那企业为什么愿意为办公智能体付费？和个人端相比，企业市场的空间和粘性是否更大？
1: 企业付费很简单，就是你能降低我的人力成本，然后能够统一内部的这种知识资产啊，然后能够把这个我们的知识，我们叫知识管理啊，做到能够沉淀啊，能够利用，能够去查找，能够复用，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关键。那么我认为企业端的这种变现的能力啊，相比客户端来说更难。我觉得它后期面临的这种智能体的竞争可能会更大，因为它的客单价更高，它的这个交付周期也更长，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后期还是要有很大的这个路要走啊，很长的路要走。
0: 公司市值目前呢是1000亿元左右，市场给的是人工智能办公龙头的成长预期。那在智能体商业化还处在早期阶段，公司的确定性和弹性分别体现在哪里？投资者要警惕哪些风险？
1: 我觉得确定性就是它这个金山办公的订阅的这个基本盘啊，这个 WPS 的付费用户这一块，持续的能够保持这个持续的能够保持这个现金流啊，提供主业的现金流。那么它的弹性，我就主要来自于灵犀以及 CoMate 这一块的这个智能体带来的这种付费的革新啊，然后打开第二增长曲线。那么风险的排序，我觉得首先就是智能体的付费如果不及预期，用户的体验不好，特别是企业用户端，如果他觉得付费不好，可能后期的失去的这种流量，它就是一去不复返了。我觉得这个是主要的风险。
0: 好的，感谢朱志游先生的观点分享，谢谢，再会。
2: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国泰海通认为，从10月1号起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的居民家庭，将按贷款本金获得年化1%，期限最长5年的贴息支持。这次政策聚焦结构性支持，不是全面普遍降息，既给银行

0: 行提供了资产端的优质业务抓手，也保护了银行的息差收益，将推动商业银行按揭业务实现规模和质量同步提升。
1: 华创证券认为，受益于代工生产、自动化市场回暖、锂电、半导体、印制电路板、工业机器人等高景气下游领域资本开支集中释放，2026年自动化行业正迎来需求上行周期，国产厂商持续攻坚高端市场，依托成本、交付和服务优势，加快国产化突破，产品矩阵不断完善，业绩增长动力充足。
0: 招商证券。全球大类资产配置是当前保险行业资金运用需要突破的重点方向，预计港股通 ETF 正式落地初期，保险资金将以试点配置分阶段建仓为主，重点优化资产组合，其中全球主题红利和科技方向的港股通 ETF 吸引力较为突出。对于公募基金行业来说，和保险机构合作开发定制化 ETF 产品，承接委外管理需求，有望成为新的业务增长点。
1: 东方证券认为，在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新兴科技产业拉动之下，机床行业的周期性特征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行业景气度的持续性有望增强；另外一方面，具备高端精密产能的头部主体将获得结构性发展红利。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稍后14点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9月 PMI 重回扩张区间，哪些因素和趋势要重点关注。15点的收盘见分晓。今天邀请到的是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启敏和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月月财经系列策划《实物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的主题是“创新就是困难前行”，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主义、短期主义。
7: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爸妈，我回来了。
11: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10: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的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0: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了九月 PMI， 也就是采购经理指数运行情况。九月份制造业 PMI 升至50.1%，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具体来看，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两个指数都高于临界点。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从行业来看，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高于55%。另外，企业进一步加快原材料采购，采购量指数为51%，比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三大重点行业较快扩张，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分别为51%、52.5%和50.7%，都高于临界点。九月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1.2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九月份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50.7%，比上月上升1.2个百分点，升至临界点以上。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九月 PMI 重回扩张区间，哪些因素和趋势要重点关注？接下来我们请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经济宏观研究中心主任王静文。你好，王主任。
2: 岳林你好。
1: 九月 PM 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景气行业的数量也是在增多，您是如何来解读这一回升信号的？那么本轮制造业回暖主要的动力又来自于哪里？
2: 好的，九月份制造业 PMI 呢是回升到了荣枯线以上啊，这个呢是三季度以来的最好的表现，说明呢经济压力最大的时段呢是已经度过了，而且这个行业的景气面呢是在扩展，然后它的表现呢是在生产端出现了明显的回升，新订单呢还在扩张区间，需求没有掉下来，还有装备制造业、高技术消费品呢这几个重点行业呢都在扩张区间。回暖动力的话呢，我觉得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嘛，一个呢就是季节性的因素，因为每年的话呢通常会有一个所谓的秋周期，或者说秋旺啊，或者说我们通常所说的金九银十，在九月份的时候呢，企业通常会表现为供需两旺。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政策的效果呢是在显现。九月份以来呢，我们的一系列的稳增长政策呢是在加快落地，然后带动了制造业的景气连续两个月的回升。所以整体上来看，制造业呢正在从之前的局部改善转向一个宽幅度的回升。好，

0: 数据显示呢，制造业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都高于临界点，这背后具体有哪些因素支撑呢？
1: 九月份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供需两端呢都在荣枯线以上，这个呢是本月最大的一个亮点。我觉得支撑因素呢包括这么几个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需求端，特别是前期积压的订单呢是在释放，加上金九的传统旺季啊，企业呢在加快排产，所以生产指数是回升的非常快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重点行业的需求比较好。您刚才也提到了，农副食品加工呀、医药呀这些行业，他们的生产和订单呢都是超过了55%啊，有比较明显的拉动作用。第三个呢，就是原材料库存还有采购量的指数呢也在继续上升啊，说明企业呢是在为后续的生产在做准备。然后还有呢，就是价格端呢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升，购进和出厂价格指数呢都是明显走高啊，显示出企业的利润预期有所改善，也愿意多开工啊，共同带动了供需两侧的同步改善。
0: 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消费品三大重点行业的 PMI 都处于扩张区间，那么这三大行业企业生产经营总体也是较为活跃的，这背后有怎样的一种逻辑呢？那显示出制造业升级怎样的一些趋势和特点？
1: 装备制造和高技术呢今年呢一直是景气度比较高的，像高技术制造业呢，它是主要受益于 AI 啊、新能源啊、高端装备等等这些新动能是在持续发力。装备制造业的话呢，则是跟产业升级、设备更新政策相挂钩，企业技改还有智能化改造的需求呢是在持续释放。然后这个月比较亮眼的就是消费品的行业出现了明显的回升啊，达到了年内的最高的水平，反映出内需是在回暖，像节日备货呀、换季消费呀这些因素呢是在持续的显现。背后显示出的产业升级的趋势呢，我觉得是有两个特点啊。第一个呢，就是继续向高端化、智能化倾斜，高技术这个行业的话呢是在继续领跑，景气度呢一直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传统行业跟新兴的需求结合的更加的紧密了啊，它不再是简单的一种规模的扩张，而是结构优化在持续的发挥作用啊，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升级趋势啊。
0: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行业是供需两旺的，那么生产核心订单指数都高于55%哈。那么这一类行业的高景气又反映出哪些消费端和产业端的变化呢？
1: 这两个行业他们的生产和订单呢都在高景气区间，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态势，确实是非常难得的。从消费端来看，反映居民基本生活和是强的。因为食品加工呢它对应的是日常的刚需，而医药的话呢则跟健康消费、老龄化还有近期的一系列支持政策相关啊，他们的需求的话呢是在九月份啊表现出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态势。从产业端来看呢，说明这些行业他们的供应链恢复呢是比较顺畅的，企业备货和生产的节奏呢是有所加快，库存周转呢也更加健康。整体上呢，它传递出避险消费和健康相关行业仍然是当前经济中比较扎实的支撑点，抗波动的能力呢也是比较强的啊，反映出这些变化啊。
0: 再来看一下制造业采购量指数呢，也是继续上行，企业原材料的采购意愿是增强的。那么这一指标的变化，您觉得反映出企业对于后市怎样的一种预期呢？
1: 从九月份呢数据来看，企业呢确实是在主动增加原材料的采购。这个背后呢主要反映出企业对于后市的预期是在好转，因为如果只是应付眼前订单的话呢，采购不会明显加快，原材料库存的话呢也不会出现回升。现在呢企业愿意多买原料，意味着企业对未来几个月的生产和订单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库存的策略呢也从之前的谨慎去库存转向了适度的备货，反映出大家对于未来的预未来这个然后还可能是出现了明显的改善。
0: 信号有些波动哈，你可以调整一下这个手机的一个方向。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九月非制造业商务活动的指数回升到了50.2%，同样也是重回扩张区间。那么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的同步回暖，从您专业的视角来看，这意味着什么呢？那非制造业哪些行业是尤其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
1: 九月份的时候，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出现了同步的回暖，说明经济活动呢是在同步修复，不再只

0: 一边冷一边热，这个呢通常意味着经济的内生动力在增强，政策的效果呢从生产端向服务和投资端传导。这些重点的行业我觉得可以关注这么几个吧。从服务业来看，这里边的电信、金融、保险这些行业的景气度呢是比较高的，业务量增长呢是比较快的。然后从建筑业来看呢，它的预期呢是在明显的回升，特别是在一系列房地产的政策发布之后，房屋建筑业呢出现了明显的回暖。接下来的话呢，可能就看一看这个销售端能不能及时跟上。然后还有呢，就是值得关注的就是跟民生和数字相关的服务业，以及政策发力比较多的这个基建的相关领域啊，这些呢都是值得关注的。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是55.5%，那么后续您觉得如何进一步的释放发展的潜力，哪些具体的领域值得关注呢？
0: 如果说要进一步释放潜力的话呢，关键还是要把预期变成实实在在的订单和收入。一方面呢，就是要继续落实促消费的政策，尤其是服务消费、文旅和健康等领域的支持政策。另一方面呢，像数字经济、金融、信息传输这些已经比较活跃的行业呢，可以进一步来拓展应用场景。值得关注的领域呢，就包括跟人工智能加相结合的生产性服务业、适老化的相关服务，以及县城和下沉市场的消费服务。在预期回升的情况之下，如果说政策能够跟进到位的话呢，这些领域的潜力就能够更好的释放。
1: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总结谈一谈哈。那么综合本次 PMI 的数据来看，下一阶段要巩固这一趋势的话，还需要从哪些方面持续发力？
0: 九月份的 PMI 回升呢是比较积极的信号啊，但是呢，像中小企业部分高耗能行业，他们的这个回升的基础的话呢，还需要进一步的来巩固。如果说从政策角度来看呢，我觉得是几个方面的政策吧。第一步呢，就是要继续加大财政和准财政工具的落地力度，加快专项债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使用，同时呢要盘活地方债的结存限额，形成更多的实物工作量。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落实好货币政策，因为近期啊我们的一年期 PSL 利率呢是下调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的再贷款呢也扩容了，支持的比例呢也提高到100%啊，要尽可能尽快的兑现这些政策利好。第三个呢，就是保持制造业的升级势头，尤其是高技术和装备制造，同时呢要帮助传统行业加快转型。第四个呢，就是精准支持消费和民营经济啊，特别是要解决好这个账款的拖欠问题，稳住就业和收入预期。总体上来说呢，就是政策要更注重组合拳和落地的效率，这样的话呢，才能从这个景气度从月度的改善变成更持续的趋势。
1: 好，非常感谢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研究中心主任王静文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见证马新路，我是叶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下一时段是15点的收盘见分晓，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其敏和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月学财经系列策划15五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的主题是创新就是克难前行，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

0: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1: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2: 各位好，我是王超。来看目前的盘面，今天的分时是窄幅震荡，沪综指目前是红盘，涨0.39%，最新点位3845.57点，成交是5657个亿。深成指目前是12899.50点，跌0.02%，成交是6300个亿。 A 股目前合计成交12061个亿，上涨2741家，下跌2634家，平盘195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方正证券首席投资顾问段少威。少威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大家下午好。
2: 这个位置很关键哈，少威来猜一猜哈，这个节后是继续向下去破呢，还是说这个位置能够守得住？
3: 好的，我们看到其实今年以来，我们看到整体上证指数它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这种区间震荡的一个走势啊，那么上证指数的下限呢应该是在3800点左右，上下50个点，那么上限呢应该也是在4200点，上下50个点。所以我们看到市场每一次到达了3800点这个附近的时候，市场就会出现一定的主动性的买盘啊，包括本周一我们看到市场再次触及到了这个位置之后，那么这两天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它也是呈现出了一个这种反弹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看到指数其实还是保持着比较明显的这种区间的震荡，这是主板。那么创业板和科创板应该说今年还是走这种这种单边的独立的这种行情，只不过它的这种震荡的幅度更大啊。我们看到其实今年无论是创业板还是科创板，他们今年最大的涨幅其实都是超过30%。那么现在我们看其实这个创业板指数，它也是在最近创出了一个调整新低，那么它今年的整体的跌幅应该是已经接近2%了，也就说也是有了比较大的这种宽幅震荡的这种趋势。而科创板其实在今年还是取得了一个超过14%左右的一个涨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最近其实科创板它也是存在这种相对走弱的一个走势，所以我觉得可能从这个指数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我们判断节后其实这个也说明了市场其实也是在一个底部的一个区间。那么而根据 A 股历史上的这种走势，就我们看到春节之前的这个十一之前，市场往往都会保持一个这种地量的走势，尤其是这个放假前的5个交易日，基本上市场都是一个地量的一个走势。同时呢，这个如果节前指数相对比较差表现，那么节后往往会出现这种反弹的概率是比较高的，这是过去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看到其实市场还是比较明显的这种趋势。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看这个最近的5个交易日，那可能整体指数还是在一个这种调整的一个趋势，那么我们判断节后那可能会出现这种反弹的概率就会比较大，而且指数又处在一个今年整体箱体震荡的一个这个偏下轨的一个位置，所以我觉得可能节后可能出现这种反弹的概率会比较大。
2: 好，来追问一句哈，这个今年的节后10月份可能还有一个变量，就是10月美联储这个再次加息的这样的一个预期。两种的这样的一种理解哈，一种理解可能是觉得这个杀估值全球的这个非美资产的这种流动性可能还是要进一步的承压，包括这个一些最新的一些表态啊，是否继续放鹰，或是否会形成一个小的一个加息周期啊？杀估值目前还没有完全的这个计价，这是一种相对偏悲观的思路。那相对偏积极的思路是什么呢？目前节前因为已经有了一波破位和杀跌，并且呢，国内基本面还是比较的数据还是比较坚挺。另外呢，这个四季度的一些政策的一些这个袋子里还是会有一些增量的政策的一种预期。那么结合节后的这种流动性的这种恢复，那么觉得这个位置哈，可能相对来讲更多的是一种下跌下来的机会。那这两种思路哈，稍微偏向于哪一种？
3: 我觉得可能就是从加息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可能今年它的这种加息的次数不会太多，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最近的这个加息是基于什么啊？我觉得可能还是来自于预防性的这种加息的概率会高一些啊。我们看到其实今年上半年啊，原油价格也一度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啊，但是其实美国它并没有出现这种加息的动作，

0: 它美债这个，这也是美债收益率的上升，说明了这个资金其实还是在减持美债，但是它为了
1: 已经上升了，不是应该降息吗？不应该再加了吧？再加那不是上升的更厉害了吗？
0: 美债的这种价格的下跌也反映出来了，资金其实是在减持美债，但它加息的背景其实是把了这部分资金让它有更高的吸引力留在美国，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基于这个考虑，所以我觉得可能美债突破5%是它加息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突破5%之后才是它加息的一个主要原因。
0: 对，就是破了5%之后，所以它才出现了这个加息的动作，这是一个我们需要观察的，它在10月份啊整体美债的一个走势。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其实它的这个加息与降息，从最近的几年的一个动作来看的话，它第一次加息之后往往会观望几个月。你比如像这个2024年，我们看到它是这个启动降息之后，那么它其实还是在来年的这个5月份再次的降息了，也就是说它其实在这个开启一个新的货币周期之后，它往往不是做连续性的这种加息或者降息，
1: 它的目的是要快速加息，是为了进一步的去降息做准备，快速的使全球的美元回流美国。这个可能对于一些非美的一些这个风险资产啊，尤其一些小型经济体，可能会产生这种流动性的一定的或者估值上的冲击啊。这个美元潮汐的这样一个逻辑，是一直以来这样来去，包括一些预期管理了。你是这个油价，其实通胀至少油价这种预期管理它是相对柔性的，而美债的压力可能是相对刚性的，所以就是一个大概这样的一种权衡。所以这个目前的这个结论，您觉得？连续加息的概率是会比较小的，对吧？
0: 对，我觉得连续加息的概率是比较小的，更多的还是一个偏防守型的这种加息，它会观望一段时间啊。同你是这个观点。
1: 所以说您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外围的这种流动性的扰动，您觉得它的冲击是有限的，或者说已经被至少部分已经被计价被 price in 了？
0: 对，其实外部因素，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的影响不是特别大。其实你看。这个，
1: 或者我问一个更直接的问题，这个国内 AI 股的一个下跌，您觉得一个直接的原因或者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分子端的扰动，还是分母端的扰动，还是都有？
0: 我觉得还是因为这个整体今年还是一个这个相对比较弱势的一个环境吧。然后外部呢，可能它是有一个助涨助跌的一个动作啊，它不是一个决定因素。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啊，美国的科技股涨得反正很好，但是国内的科技股其实并没有大幅的反弹。其实这也说明了，其实市场其实更多的外部因素它还是一个这个影响的一个短期因素，更多的一个因素还是在于我们的内部。其实这个就我们可以像2024年底，我们看这个走势其实就是很明显的。这个2024年我们看到，这美联储在9月份，这个大概是9月16号，对吧？它启动了降息。但是我们的 A 股其实在那个时候还是在一个偏弱势的一个震荡一个环境下，对吧？直到这个9月24号，我们看到了政策开始出台之后，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市场才真正的启动。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更多的决定 A 股的一个走势的，更多还是来自于国内的一些因素的一个决定。那外部呢，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偏短期的影响啊。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后面这个外部加息也好，包括科技股怎么去这个反弹下跌也好，其实我觉得国内的一个因素其实还是占据主导位置，特别是最近我们看到国内的一些政策面，其实它开始有所发力。其实在盘面上我们能够看到，对吧？无论是地产的这种反弹啊，无论是今天消费股的反弹，其实都是反映出来了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市场它对于政策面的一个偏良性的一个反应。
1: 所以您觉得四季度的 A 股的着眼点是不是更多的要放在这种非 AI 的叙事上，国内的财政政策的一些发力的方向上，包括一些增量？
0: 对，
1: 啊，
0: 对，我觉得后面还是要看国内的政策的发力的方向，而且现在来看，这个市场能够带动市场进入这种趋势性上升阶段的这个预期，我觉得一个就是来自于这个科技啊，它的一个新周期。那现在来看的话可能暂时没有，对吧？那第二个需要看什么？需要看国内的一个政策的预期，那现在已经出现了，所以我们看到市场其实在最近无论是

0: 指数，对吧？它的这种上证指数的表现要好于创业板和科创板，且这也反映出来了这个对于这个政策面的一个好的反应。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政策发力之后，那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基本面，那它会有一个向好的预期，同时 A 股的企业盈利它会有一个修复的这种预期，所以这种背景下，其实就是反映出了市场的风格，就它会从今年上半年的一个极致的这种成长股的风格，那会向这个价值股的风格做一个均衡，所以这个可能也是来自于就是在一个这个盈利下滑期的时候，那大家往往会是这个流动性因子会占据主导，那如果是出现了这种盈利的拐点之后，那可能就是这种低估值估值的这种影响。它可能会占据主导，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正处在这样一个这个平衡，或者说市场风格在一个均衡的一个过程中。
1: 嗯，那怎么来看待中国的这个 AI 硬件股它的一个趋势？
0: 嗯，我觉得 AI 的硬件其实这个尤其是国产链，它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就是快速替代的一个阶段，特别是像半导体产业链，其实我们现在整体的半导体的替代率大概是在这个30%啊，甚至更高的水平。那么按照我们的这个计划，那到2030年可以达到这个80%左右。也就是说，从这个空间来看的话，那我们国内的整体的半导体产业链，它还是在一个比较高的景气周期，啊，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判断。那么第二就是我们看到它的这种调整，或者说 AI 硬件上的，更多的是来自于它的这种上涨的这种速率比较快，同时呢，很多的这种细分行业，比如像元件呀，对吧？它今年这种6月份、5月份的加速，其实它也是在透支未来的这种业绩。所以说，它更多的，我觉得在下面，它可能更多还是回归到一个这个它自身的这种，或者说它流动性溢价开始减缓的一个这个减弱的一个
1: 杀估值了，杀估值了是吧？
0: 对，回归到它一个偏正常的一个盈利的状态，但是跌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它还会有一些资金去关注，毕竟这个行业它还处在一个景气度比较高的行业中。
1: 嗯，来看一下688981，今天中芯国际，这是科创的龙头之一了。今天目前跌了4.88%。形态上的话呢，当然从大的颈线位啊还没有破，但是形态上从短线来看的话，空头发散了啊，今天有个加速下跌。就是说您觉得符合您刚才所说的这个逻辑，说跌下来可能是一个积水分的过程，杀估值的过程，跌下来但是从基本面还是比较坚挺的，能这样来理解吗？
0: 对，中芯国际今天也是创了阶段性新低的，但是它也是这整体的这个硬件中的龙头之一，它当跌到一定位置的时候也会有资金它会去关注它的态势。
1: 嗯，好的，谢谢邵飞啊带来的观点分享，我们节后再见。
2: 平安产险400860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3: 40080000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资讯。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一到八月份，海口海关累计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19326份，签证金额89亿元，分别同比增长89.1%、52.4%。其中签发中国东盟原产地证书3094份，货值37.2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9.2%、121.1%。
1: 今年前八个月，宁波舟山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3040万标准箱，标箱同比增长6.1%。海关监管国际航行船舶

0: 45艘次，同比增长3.3%。目前宁波舟山港航线总数达309条，连接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
1: 今年1到8月份，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起草形成了电力市场风险防控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公开征求意见的时间为2026年9月30号至10月30号。

0: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外汇市场的最新动向。我们连线的是金砖汇通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你好，静雅。
2: 你好，主持人。
1: 来介绍一下。
2: 好的，我们先从美元兑日元来看一下。美元兑日元呢，当前价格是报于156.90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低位反弹到200均线附近之后短暂承压的这样一个走势。而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目前这都是沿着200均线附近上下来回震荡的行情，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震荡区间的下限156.00至156.2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不再继续下破的话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英镑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250一线。日线周期呢是属于200均线下方低位震荡的这样一个行情，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也是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上方1.3280至1.330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附近也是可以看空的思路为主。澳元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6974一线。日线周期是明显的高位下跌，跌破200均线下方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也是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上方0.7020至0.704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美元兑加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4180一线，日线周期是明显的连续上涨的这样一个趋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也是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1.4120至1.414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美元兑瑞郎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8336一线，日线周期呢也是持续震荡高位上行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目前也是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0.8280至0.8300一线的支撑，价格混淆到这个支撑附近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
1: 好，非常感谢徐静雅的观点分享，我们下次再会。
3: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4: 14:36回到 A 股市场，我们来连线市场人士李传军。传军好。
5: 主持人好。
4: 传军，猜一下节后是在这个位置上企稳，还是进一步的去挖个坑？
5: 好的啊，那节前呢是出现了一个大跌啊，破位接近砸破3800的这么一个状态啊，随后的两天呢是弱反弹啊，无论是昨天的上涨呢还是今天的上涨呢，幅度呢都比较轻微。我倾向于认为呢，在十一回来之后啊，应该会有大级别的行情，也就是说不是再往下探啊新的低点，而应该是向上进攻啊，那这种这个可能性要更大一些。实质上呢，昨天晚间大家也看到了啊，我们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的这个政策性的利好啊，包括这个购房的一个贴息啊，包括再贷款利率的这么一个这个下调等等，那这个呢其实都是一个利好的一个组合拳啊，如果这些消息啊放在一个平时的这么一个环境下，我相信呢大盘今天的涨幅呢应该更大，而不是只有十多个点的这个涨幅啊，但恰好呢是因为只有一个交易日马上就是长假了，所以市场的资金呢会比较谨慎啊，大家也怕这个休息期间外围有什么波动啊，或者是有什么超预期的利空在，所以不太敢动手。那么如果我们休息期间啊没有看到有什么这个重大利空的话，那么节后啊那对于市场的这个恢复和延续反弹啊应该是更加有利的。 啊，所以我个人对于行情呢并不悲观，那对于节后行情呢还是应该值得看到的。
4: 其实节后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这个大家所谓担心的这个美联储到底要不要十月份再次加息，其实在节前我们的这波下跌已经至少不能说完全计价哈，至少已经这个计价了这个相当一部分。那么这个结合我们回顾一下九月份它的这个加息的整个的一个节奏，当这个加息的预期各种的通胀和就业数据基本达到这个加息预期90%的时候，其实市场反倒就已经把它充分计价开始涨了啊，所以它这个加息之后呢是迎来了一波反弹。按照这样的一种逻辑的话呢，那您觉得从十月份之后啊，包括甚至可以畅想一下这个四季度，您觉得既然看反弹啊，而且这个反弹呢不是一个小反弹，那么我们这个目前能够做哪些功课，去关注哪些这个有可能在四季度会获得相对超额收益的这样的一些板块？
5: 好的啊，那如果是在节后我们去看的话呢，应该有一个方向啊，那这就是三季报的一个预增。确实啊，等到这个十一回来之后呢，慢慢的有一些公司的这个业绩啊，应该会逐步的进入到一个披露期啊，那这个时候呢，业绩高增的品种呢，应该会更受到市场的这个关注。哎，反倒是一些撑概念呢，或者是业绩不太好啊，但是热度还不错的，就有可能会被打回原形。啊，所以这个当中呢，特别是结合今天的这个盘面啊，那大家也能看到了，科创板是继续下挫的，半导体啊，包括存储啊，跌的都比较惨一些，我们上次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了啊，就尽管呢这个最近表现不佳，但是公司的基本面摆在这里啊，也就是说他们的盈利呢不会在三季度出现明显的下滑，反倒是呢还会有继续增长的这种趋势，那么也就意味着啊，越跌下来之后啊，那它的这个价值是越来越得到体现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啊，如果是从节后的这个布局的角度啊，或者说我们这个看一些确定性的这个增长机会的话，那么一定是机油啊。那机油当中呢，这个科技啊又应该占了很大的一个比重，因为毕竟呢，今年的半年报啊以及这个一季报啊，科技都是高增的这么一个环境啊，所以未来的话呢，恰好今天调的比较厉害嘛啊，所以未来做修复啊，做这种全面上涨的这个科技啊，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
4: 所以还是要看科技，还是要看 AI 硬件。跌下来的话盈利是有保障的，所以说呢这个性价比会体现得更充分，这是这个传俊的观点哈，和刚才上一位连线的这个嘉宾的观点不能说截然相反啊，这个至少是大相径庭。那当然这个每个嘉宾都有每个嘉宾他的这种逻辑，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分两条线，一个呢是我们的国内线，一个刚才我还问过另外一位嘉宾，就中芯国际啊，今天跌了5%啊，目前是跌4.91%吧，形态呢这个日线级别也空头发散了，包括这个创业板的这个易中天啊，其实呢也是虽然跌幅没有这个那么大，但是整个也是日线级别的空头发散的一种状态哈。一条国内链啊，这个以海光啊，这个包括中芯国际啊、寒武纪为代表；另外一条呢，这个北美链以这个易中天为代表。那么怎么来看待就是他们节后的这种，既然看多哈，怎么来看待他们的这种反弹的空间？
5: 好的啊，首先。咱们来说一下这个半导体的这个产业链啊，包括易中天、光模块啊，这个也是本次下跌的一个诱因啊，实际上呢是咱们回来之后第一天啊，这个下跌的一个带动的一个力量啊。为什么出现这种下挫呢？主要还是有这个传闻啊，就是外围啊达子链啊，可能未来呢会禁用我们这个相应的一个光模块。这个呢，如果是
4: 英伟达，不要用这种词啊，就因为。

0: 因为打链啊啊啊，这个
1: 好的，
0: 不要不要乱用词啊，你继续。
1: 嗯，好的。好的，英伟达链呢，这个可能会禁用我们的这个光模块啊。这个呢消息呢，我个人觉得，第一个它是传闻，第二个呢，这个有点不太靠谱啊。就在我看来呢，这个全面禁用的这种可能性呢，并不大。毕竟呢，这个如果更换这种供应商啊，啊，这个面临着这个缺货的一个风险。而我们中国的这个提供的这个自由价廉的这么一个这个选择、啊，还是全世界比较难以替代的吧。所以，既然是由于这种传闻啊所导致的下跌啊，那未来就存在这种纠偏的一个机会。啊，假定呢是有啊，这个传闻被否啊，或者是正常供货的这个澄清出来之后，那对于他们来讲啊，这个确实还会有这个股价的一个反弹啊，这是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事情。这个就跟之前我们创新药啊，据说这个纳入到这个产业链是一个道理啊，所以大家耐心的等这种消息的一个确定。那关于像这个中芯等等啊，那这个半导体啊，特别是芯片的这个方向，我个人觉得还是仍然是错杀。因为这个方向呢叫做国产替代，啊，也就是我们华为的这个超节点呢，哎，包括咱们现在看到麒麟的芯片呢，更多的呢就是以国产的这个这个重新生产，哎，包括我们这种这个超折叠的这个技术啊，来做这种全新的一个发展。那它跟外围的这个CPO 的路线已经开始发生了一定的不同，所以我们国产替代的这个逻辑是非常硬的。啊，如果按照这样一个逻辑的话啊，那相应的这个品种的下跌啊，在我看来也是非理性下跌啊，那这个方面也存在着纠偏的机会。所以科技板块呢，就是跌来的时候呢，跌得稀里哗啦，涨起来的时候呢，涨得也确实让人头晕目眩啊，就它比较容易放大市场的这种情绪啊，所以这是这个板块的一个特性。那大家呢在做的时候呢，也要这个留意啊，它的这种大涨大跌的一个这个相关的一个属性吧。
0: 至少在这个，流动性收紧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小周期之内哈，这个科技股是，得到一个资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流出。那么近期我们看到这个市场也是在反复的，寻找一些这个低位啊，一些这个新的一些方向，比如说一些政策发力的方向，比如说地产。今天万科跌停开盘啊，不能说跌停开盘啊，早盘跌停，但是呢，马上资金还是在走啊，还是在往高去推。按理说这个政策的不断去兑现啊，这个今天早盘跌停这是一个见光死，但是呢还是有资金去往里去追，然后翻红继续去涨，就说明啊，大家对于这个产业，至少是这个行业的这个龙头的公司，它的这种趋势，资金的趋势还是非常认可的。包括今天的这个整个创新药啊，生物科技啊，这个药名还是在这个在不断的向新高去迈进哈。像这样的一些方向哈，就是非 AI 类的一些方向，在四季度您觉得他们的这种配置的价值啊，如何？如果有这种相对比较高的配置的价值的品种，您看好什么样的一些方向？
1: 实际上呢，今年房地产呢确实啊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极端的这种走法啊，就是哎真的是大家早间可能会觉得哎是不是利好落地变利空了啊，出现了一个大幅度下挫的这种状态。但随后的这个纠偏的过程呢，我个人觉得也是算是走的比较坚决一些啊，还是有这么一个这个恢复式的一个过程。所以机会呢往往是跌出来的嘛啊，就是这样。那未来一段时间呢，大家如果说哎那除了科技之外啊，还有哪些方向可以寻找一些机会啊，目前来看的话呢，消费有这个接力的一个迹象啊，因为房地产呢我们现在也这个不把它当做太大的一个投资的一个领域去看了，而更多的看重是房地产这个消费的一个属性啊，所以消费呢在目前啊这个有接力的迹象。消费未来能不能成为主线啊，看的是什么，就是看的是实打实的消费的复苏的这个数据能否得到支撑。因为我们现在无论是房地产的这个异常的活跃，包括今天白酒的这个活跃啊，那还都需要有未来的，比如说啊一些二线城市的这个销量啊，哎，包括新房的销售数据啊等等来做一个佐证。而我们现在呢是在做的是一个炒预期啊，也就是政策是给了啊，但是这个效果如何需要一段时间来做一个验证。啊，包括今天白酒的这个活跃呢，跟十一假期呢也有一定的关系啊，都属于炒预期的，所以他们能不能成为主线呢？要看后续啊这个业绩的跟随情况，包括相应的数据的这个佐证。我个人觉得，有点难。也就是说呢，至少从这个短期一个月、两个月当中，房地产行业啊，包括想走出一个全面的拐点是有一定困难的啊，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做一个验证。所以更多的呢，把它当超跌反弹来看待啊，要更好一些。那至于说未来啊，大消费能不能起来啊？咱们政策是砸了一堆了，这个呢也需要市场来逐步的这个验证啊。所以未来关于消费的这个方向吧， 大家还是可以做一个储备。那其中呢，比较容易啊，跟大盘形成一个对冲的关系。

0: 就科技在下跌的时候，消费表现就比较强啊，两者呢是一个跷跷板关系啊，所以大家呢做一个仓位的一个组合搭配啊，或者是做一定的资产配置啊，那这个效果可能会好一些。
1: 红利方向在四季度还会有性价比吗？
0: 红利方向的话，目前来看啊，这个包括像电力啊、煤炭呐、等等啊，那包括大金融啊，之前走过一波，然后呢又进入到一个调整期。如果是调下来之后，我个人还是觉得有这个价值的啊，因为目前呢，咱们整体的国内的利率水平呢是往下降的，并不是这个处在一个加息的一个环境啊，而还是处在相对偏降息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红利类的股票呢，他们的这个股息收益啊，往往呢会远远的跑赢我们的定存啊。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啊，而且位置不高的话，它的资产配置的价值啊会比较高一些啊，所以还是有其配置价值的。
1: 最后一个问题，传俊，那说说这个操作啊，节前最后一天了，当然这个准备过节的投资者可能昨天都已经清仓了哈，您觉得我们是耐心等到节后啊，这个所谓水落石出啊，局势明朗，再进行这种选择，还是说可以啊？既然坚定看好后市反弹，可以进行这种节前的这种埋伏啊，以免这个出现了节后的一个高开。
0: 我个人还是偏激进一点啊，我倾向于认为节前是可以做一些埋伏的，当然不是建议大家全仓啊。这个是因为就像刚刚主持人说到的啊，这个节后的各种的不利的消息，包括冲突加剧啊，或者是加息预期啊，基本都已经打在这个走势当中了。所以我是倾向于认为节日期间发生好消息的概率更大，坏消息的可能性呢相对偏低。那如果外面没问题了啊，我们的这个消费数据又不错，咱们国内政策在加码。那么节后出现高开啊，再上冲的这种概率要更大，所以我可能是偏激进一点啊，还是觉得可以考虑适当的持股过节。
1: 好，谢谢传俊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
2: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3: 交易实况，我们继续来直播市场。我们连线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孙军，带来详细的梳理和点评。你好，孙军。
4: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好。
3: 临近全天的交易结束啊，接下来就是假期了。今天我们也看到，其实市场还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缩量。经过了本周一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回撤之后，这两天迎来了一个小幅的反弹哈。您怎么来评价？那么节后的一个市场走势，您怎么来看？
4: 好的，就是今天量能的话和昨天基本上还是一个持平状态，仍然处在一个1.4万亿的一个交易量水平啊，那么处于近一年的一个低量水平嘛。那么从今天的盘面来看的话，其实市场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分化，市场相对来说像传统行业的医药、农林牧渔、银行表现还可以，而创业板指、科创板指相对来说偏弱一些些了。那么表明市场在长假期间的话，可能在前期还是以稳健为主吧。那么针对刚刚主持人说到的是节后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个人认为节后的初期应该会呈现一个修复的一个阶段。那么原因的话主要是有两点，第一点的话是从历来的日历效应来看，就是万德全 A 指数自07年以来，在节后的5个交易日里面，有15年是一个上涨，而有4年是一个下跌。从数据来看的话，其实上涨的概率是要远远比下跌概率更高的。那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的话，是在于从目前的技术面来看，上证指数现在在经过前日的回踩之后，包括昨天市场在3800点一线，对吧？就获得了一定的就是说抵抗支撑。那么这个节点的话，也正好是在7月份那一波下跌的一个低点区域。因此的话，这个市场当前如果按照技术来看，可能是正在呈现出低位震荡的下回踩第二只脚嘛。如果节后的资金呈现一定的回流，那么相对来说的话，市场量能会有所放大的情况下，那么有可能会类似于像8月初的这样一波就是放量的逐步放量的一个修复行情。这是我对于节后的一周短期的一个观点，主持人。
3: 其实这两天市场也是给出了一定的反馈表现哈。其实看到昨天这样的一些房地产板块，包括今天这样的一些制药啊、生物科技这样的一些板块都有一定的表现。那么节后您觉得是不是会延续？

0: 这样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态度。那接下来之前的一些抱团的科技股可能接下来走势不会那么强势了，就会找一些其他的一些品种，类似于像制药啊、地产，找一些新的机会呢。
1: 明白，就是说这块的话正好想和各位分享一下，就是一些数据统计的一些结果，就是从板块来说，我看了一下，根据招商证券的研究报告里面显示，自15年到24年节后的一周来看哦，就是有6个板块的上涨概率是超过了80%的，那么分别是有计算机、通信、电子、银行、非银金融和汽车，也就是概括来说就是科技、大金融和科选消费了。那么这几个方向上的话，从目前的市场反应来看的话，可能和房地产板块的关联度不是那么的高。那么房地产的话主要是也是受到了一些政策的一些相对来说影响嘛，可能这两天有表现，但是从整个的业绩面来看的话，似乎从历史上它的表现的概率相对来说不是很高。那么再往大了说一点，就是从整个十月份来看啊，就是在近十年的行情当中，那么电子板块的月度涨幅为正的概率是80%，十年里有8年是上涨的。那么其次的话，像是银行，那么医药生物倒是有，那么这两天创新药板块还是相对比较强势的嘛，CRO 创新药，还有就是相对来说偏向于传统行业的社会服务。那么也就是说今天的特征其实市场有了一定的反馈，就是市场偏向于一些传统行业的一个修复嘛。但是呢在十月份当中的话，电子板块的上涨概率的确又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从我的整个的结构来看的话，可能我会比较倾向于和前两次连线的一个观点有点比较接近了，就是指数可能表现还可以，但是呢要谨防一点，就是在这些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大金融或者大科技电子板块的像 CPO 啊这些品种，如果里面的权重板块在有所表现或资金回流情况下，那么对于小盘股的话可能就会带来一定的就是说资金可能分配不足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说要在十月份谨防，就是指数了有一定的修复，但是呢个股的话包括题材股包括一些业绩面一般般的个股的话可能就要稍微当心一点。那么尤其是我比较关心的是在电子和大金融板块里面，我比较关心的是电子板块，因为在一季度和二季度，尤其是二季度，它的一个业绩同比环比增速还是比较可观的嘛。那么因为十月份正好是三季报的公布阶段，如果它的同比环比依然延续二季度的表现的话，其实我倒是觉得电子板块还是包括科技板块还是值得关注的，主持人。
0: 所以总结成一句话，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资金在它的风险偏好在降低，因为这背后凝聚着很多的一些复杂的因素，包括全球的一些流动性啊，包括等等这样的很多的一些因素，就是说表现出资金的风险偏好在降低，所以他们选择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品种其实还是有一点矛盾啊，就是做多的情绪还在，所以他们就会选择一些结合的品种，比如说今天的医药板块有成长，它也有防御的这样的一个结合，有一些风险偏好更低一些资金呢，可能就会选择一些纯防御的，像类似于银行，看到其中一家银行又再创了历史新高哈。那而成长股呢，就是呈现的是一种脉冲性的这种表现，资金可能有消息啊，或者说看到一点这样的一些基本面或怎么样，就是脉冲一下，但是跟进的意愿是不足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作为散户应该怎么来去在这种市场背景之下取得一席之地呢？
1: 对于目前的一个投资者来说的话，其实我个人认为，如果是从稳健角度来说的话，其实我还是建议延续九月份的一个态度，就是不要把仓位就是说提得过高，然后还是以就是说比如说以半仓或者是6仓左右来做一个应对，同时呢在整个的十月份要尽量找业绩相对稳定或者说是业绩稳定的方向。因为从刚刚我们所说的表述来看的话，其实资金有一个倾向性，什么倾向性，就是要么求稳要么求高增长，就是在这两者之间的话，就是它会表现比较极致嘛，比如说稳增长什么银行消费这种板块，要么就是像电子板块，它的成长性目前这几年的话显然还是属于在算是一个业绩行业里面还是比较可观的嘛。因此的话这个两方向的话，其实还是可以比较好的选择出一些板块或者品种的。然后如果按照现在这个节点来看的话，其实我个人还是有点倾向性，比如说对于大部分的朋友来说的话，如果说我们万一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指数强于个股，那么参与一些像创业板、科创板的一些 ETF 也不失为一种选择，主持人。
0: 好。

0: 非常感谢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孙军先生分享你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1: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稍后为您带来的是15点的收盘前分享，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其敏和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实务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的主题是创新就是克难前行。我们先稍事休息，收盘之后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我是岳林。
1: 各位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
2: 收盘见分晓。
1: 北京时间的15:02，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呢，沪深两市涨跌互现，沪综指最终的报收在3842.19点，上涨了11.74点，涨0.31%，成交6794亿元。深成指12887.62点，下跌14.33点，跌0.1%，成交7586亿元。此外，北证50呢今天收涨了0.7%，最终的报收在1039.61点，成交122亿元。今天 A 股合计成交14502亿元。个股涨跌，上涨家数呢截至收盘2564家，平盘家数181家，下跌家数2817家。其他指数方面，科创综指收跌了1.81%，跌幅较大，创业板呢是下跌了0.23%。沪深300上涨0.29%，中证500微跌0.06%，中证1000跌0.36%，中证2000跌0.69%，上证50涨0.47%，科创50跌了2.51%。再来关注行业榜，今天呢，领涨的行业分别是生物科技、制药、酒类、工程机械、润化工、燃气和汽车；领跌的行业分别是半导体、电子元器件、电脑硬件、互联网、软件、工业机械和文化传媒。以上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投资顾问，对于市场进行点评。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名称、持仓的代码、持仓的成本和仓位一并发送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的互动评论区，注意不要刷屏，稍后呢，两位嘉宾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回答。
0: 本周的 A 股市场只有三个交易日，那接下来 A 股市场将会进入到假期模式，而全球的资本市场还在继续运行当中。那么本周的三天的走势我们该如何去看待？接下来对于假期之后的 A 股市场走势我们该如何去做一定的预期呢？接下来我们就邀请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和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清敏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首先请罗峰先生来谈一谈，对于本周的这三个交易日您是如何来看的？那节后的市场您的预期又是什么呢？
3: 从本周的这三天来讲，那么实际上包含着这个上周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是呈现出一种这个快速的回落，然后呢周一回落，然后昨天和今天周二周三呢小幅回稳这样一种走势。那么这种走势呢，我觉得首先在基本面上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其实从消息面上也没有更多的信息刺激。那么更多的这样的一种盘面，可能还是反映出吧投资者对于长假在即的话呢体现出了一定的谨慎的这种情绪。像主持人刚才所说，那么我们可能马上面临着一个7天的这样的一个比较长的一个休市期，而在这个期间呢，不管是海外股市还是地缘政治各个方面呢，都可能还有各种消息信息出台。那么为了避免不确定性的影响，我觉得在这一周的盘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市场当中谨慎情绪明显占据了上风，然后出现了回调。但是呢，从另外一个方面上来说，这个主动做空的动能其实也并不是非常的强。那么这几天呢，我们看到就是另外一个呢就是成交量迅速的萎缩，昨天和今天呢都是降到了15000亿之下。那么这样的一个比较极致的一个缩量的一个表现，反映出市场在这个就是在短期内吧，希望就是回避不确定性，然后呢风险偏好下降，然后等待观望这样一个情绪。我觉得从当前的市场情况来说，本身呢这样的选择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那么更多的是看节后呢市场去如何去演化。那么从我个人的观点上来说，我觉得节后的话呢，一个是进入到四季度之后，那么市场的估值重心开始从2026年开始向2027年的预期开始进行切换。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一个可能就是对于今年最后业绩的一个最终的这个结果呢会有更

0: 多的这样的预期。另外呢，对于2027年，市场的一些方向可能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就是期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情绪呢，正常情况下会有所升温。另外一个呢，就是节前回避不确定性的资金，大概率还是有回补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因此呢，从节后来说，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出现一个修复回暖，震荡这个偏强的走势，可能概率会更大一些。但是从短期内呢，并不见得会走出一个趋势性的一个行情。因为现在其实在整个这个阶段吧，市场的这个运行的脉络整体上还是一个就是大盘是属于震荡，就是寻找方向，并没有走出一个明确的一个明确的单边方向这样一种走势。成交量的一个快速的萎缩，包括这个就是投资者对于未来这些不确定性还是有一些担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即使是四季度初呢，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修复，但是呢，更多的可能还会是去走出一些这个观察，边观察边运行这样一个态势。作为操作的方向上来说，我觉得投资者呢，就是如果说成交量继续保持在一段时间内，如果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低，比如说2万多亿以下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上的话呢，可能投资者更关注的会是一些之前超跌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像食品饮料啊，石油石化啊这样的一些方向，然后呢，包括一些红利的一些方向。但是如果说成交量开始放大，那么投资者的情绪有所回稳的话，我觉得重心呢，大家还会可能会回到像以科技啊、人工智能为主的这样的一些成长方向，包括医药类的，尤其是创新药、生物医药等这些重点的一些方向。所以节后呢，我个人建议呢，就是投资者还是看成交量能，然后呢判断一下市场的一个风险偏好，然后再做一个选择。但总体上来说呢，会给大家一个缓慢的这个修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吧。
1: 这是对于大盘基本趋势的一个看法。那结构性包括板块的一个运行的趋势，你有大概的一个预期吗？节后有可能哪些板块会继续走强呢？你像这三个交易日，除了第一天的集体回调之外，第二天我们看到有一些地产板块受到一些消息面的一些影响哈，整体的反弹的这个幅度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今天呢，像一些医药板块啊，像一些银行啊，都有表现。那么节后哪些板块可能会走强呢？
0: 从目前来看，由于其实刚才也提到，就是由于这几天节前这一段时间走势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成交量的萎缩，风险偏好的下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就是走强的，一个是这个就是刚才说超跌反弹的这个方向，像食品饮料啊，包括房地产呀、包括一些这个石油石化、交通运输这一类的，那么他们的这个超跌的反弹还是比较明显。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红利类的，像银行啊，像公益事业呀，那么就是在缩量的状况下，那么这些板块明显的表现更强。但是节后成交量能的一个判断，我个人认为呢，会有一个就是回补量能的这么一个过程，应该正常的大概率应该会升到至少是1.8万到2万亿以上的这种日成交量这样的一种级别。那么如果说量能回升到这样的一个级别之后呢，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而且到四季度一个估值中枢一个切换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上，那么我个人认为，那么节后的话，板块的方向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像节前这个调整这个阶段，走势最好的像银行、房地产，包括食品饮料、公用事业这一类的呢，应该会有适度的切换。反过来，那么节前走势最弱的像通讯啊、电子啊，包括有色呀、机械设备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相对的风险偏好这个比较高，然后需要比较多资金量的这样的一些方向，从四季度的这个业绩上来说呢，这些可能更多的预期还会更好一些。那么在节后一旦出现补量，他们反弹的概率我个人认为会更大一点。
1: 好，谢谢罗峰先生的观点分享，稍事休息，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新敏先生对于市场的观察。钱先生，这三天的市场您怎么来看？接下来节后的市场，您觉得市场可能会怎么走？
2: 我觉得这礼拜因为是国庆长假前的最后

三个节日又是月末是吧，周一跌的比较明显，周二周三的这个反弹马马虎虎，就是反弹还是偏弱的，大家可以看 K 线啊，周一这根阴线比较长啊，这主要是因为科技股领跌嘛，当时包括光通信啊 PCB 啊等等啊，一些科技股跌幅都是一些龙头股的跌幅都是6%-9%是吧，这都跌幅比较大。但周二周三呢，坦率说市场是一种弱势企稳的格局啊，所以基本上就是小涨啊，就并没有明显的这个上攻的愿望，所以整体是一个守势了。如果我们看九月份也是基本上这个样子啊，是一种防御，是一种守势。所以我记得两周前吧，好像也做节目的时候，当时大家有一个问题说是不是能够展开新的一轮一夜行情如何如何，当时我也是比较保守是吧，我说我们不行，反正下周三都有节目可以来验证啊。那目前看到实际上还是一个啊，这个偏防御啊，偏震荡啊，偏弱势的这个震荡的啊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么昨天和今天成交量比较小呢，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啊，这个愿望那么既然这样嘛，就不如再看看嘛，就一路看下来是吧，就再看看导致量能减少。第二个因素呢，我觉得也蛮重要，就是高频交易资金啊，在这两天大多数都处在一种休息状态，因为高频资金它基本上今天进明天进，它强调这个效率的。那然后休息一个礼拜以后开盘到底什么情况，那么如果说现在买的仓位比较重是吧，然后万一海外市场有波动，然后十月报一开哗一下下去，那好了，这一段它全部都进去了，它高频比较忌讳做这个事，那高频就希望今天进明天出，那只要连续交易它就可以。那你一旦停的时间比较长，对它来说不是它的风格，那它要停下来。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两天这个数量跟这个有一定关系。那么换句话讲，就十月份以后开盘了以后，我个人感觉这个量会放大的，那这部分高频的资金又会活跃起来，这量马上就推上去了。那所以这两天的这个极度萎缩的量呢，不典型啊，不说明太多的问题，因为大家也确实电话比较多了，来咨询，就是说哎，是不是这个地量地价了是吧。那我个人觉得不典型啊，我们要到十月份正常交易以后再看，如果持续在1.5万亿元以下，倒有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买点的出现，或者一个啊相对安全的区间，因为这个时候说明什么，大家不愿意抛了，反正这样了是吧，我就算了，我随便你们吧是吧。那这样的话倒是剩下的都多头了是吧，抛盘小了呢，多空的容易转换。那十月份能不能在1.5万元以下，我觉得是需要观察的。那么当然因为这两天也有些资金分流，因为季末嘛，又是资金考核时点啊什么的是吧，所以在这个礼拜这种下跌的话，是因为这个科技股的下跌导致了，那么对市场预期的影响了。那么企稳反弹为什么比较弱，就这些因素啊共同作用吧。那这是一方面。至于说十月份行情怎么走，坦率讲我个人对十月份现在看不出太大的转机。为什么这样讲，就是我们十月份比方说海外市场看什么，看哦美联储会不再升息啊什么，反正升息对股市也不是好事情是吧，这点大家知道。然后我们那看三季度的经济数据是吧，然后今天出的数据还不错是吧，制造 PMI 50.1在景气区间，连续两个月在景气区间以下，在50以下现在上来了是吧。然后我看这个民间的这个制造业指数也是不错是吧，整体上还可以的。那另外呢，就是国家也在千方百计动脑筋想办法是吧，不断出台政策来刺激内需，鼓励消费啊，包括房地产等等是吧，所以政策实际上也在不断的啊有针对性的发挥一些作用。所以要看，就是说第三呢，就是这个上市公司三季报啊，十月份也会集中的披露。但是这些因素尤其对股市来说，因为效率是比较高的地方，你要形成这个一锤定音啊，形成一个转折性的行情，我希望这个转折向上了，那现在好像还看不出，就是有利好可能也是一种和风细雨，像15规划什么是吧，它是个长线题材，你短线要怎么发挥都要发挥的太厉害也好像有点难是吧。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十月份呢，好像还缺乏一个就足以啊扭转乾坤啊，一锤定音的这种大利好，那可能还需要观察了是吧。所以如果说没有这些利好，那盘面的话我觉得就几个，一个成交量要反弹，你这轮反弹前两天的那个反弹到2万亿连续3天吧，但是过不去。

0: 去了，是吧？再往上就没了啊，然后又回下来了，是吧？这个量能要启动。第二个也是非常非常关键，就是要一个持续领涨的板块。到底哪一个板块能够成为下轮行情的核心板块？现在也坦率讲不太确定。当然，大家也希望科技股是吧？能够卷土重来，王者归来什么那个。我也觉得科技股是高景气行业，确实不错。但是起点目前虽然有调整，但是如果把现在的价位做起点，还是太高。啊，大家可以看像中继续创这种，一年前五月份就是90来块，涨到1000多，现在回也就回到7-8百，是吧？8-9百这个样子。这个地方如果做起点的话，好像我觉得还是过高了一点。那么另外就是说券商股有没有机会，是吧？因为前几轮行情都是券商股打天下的，券商股能不能王者归来，倒也得说了，因为券商股的业绩不错，现在也有重组啊、并购啊，是吧？等等一些消息，是吧？然后估值也不贵，是吧？然后又有原来的这个底色啊，但能不能起来，现在坦率讲到现在也没有太大动静。以前有过一日游的行情，都是一些市值比较小的券商打冲锋，对吧？大券商跟不进啊，到最后也就歇了。那么如果后面有行情，要有个领涨板块，这个领涨板块是什么，哪一个，谁来担当，那坦率说现在也是不太明朗。所以我觉得后面如果要起行情的话，还需要有一些啊方方面面盘面的信号来引领，或者要越来越明显。那目前来看可能还需要一个观察。那么十月份呢，如果是都比较平稳的话，那因为临近年底了，也会有些什么年终结账的因素啊，如何这个那个，是吧？那么我觉得可能也就是维持目前的这个指数运行的状态。所以比方说上证指数是吧，这个3800到4000这个箱体震荡，是吧？那么现在又在3800附近，但坦率讲就这个区间偏窄了一点，因为只有5%的空间，这个腾挪啊还是有些难度的，是吧？那么这但是往上现在4000点这个阻力位，心理阻力是比较大的，再加上年线半年线都在4000点里面打结，所以这个阻力我觉得会比较高的，是吧？那么如果是200点，那么也就3800。如果说这个区间如果再稍微拓宽点，那可能前面那个低点会考验一下。那但是太低呢，我觉得不会，因为老灯小灯要对冲的嘛。那么这一对冲下来，实际上对指数，尤其上证指数的话，它的区间，它的这个表现也不会太差，也不会太差。那但是整体还是有偏防御偏中性。但是双创指数现在看起来这个压力还是有一点，包括今天科创50指数，你看周一大跌以后，周二起个稳，今天又开始一根阴线，这根阴线超过有20%左右的幅度，是吧？那么深成指和这个创业板呢是创了阶段性新低了，大家看这 K 线，是吧？然后周二周三呢这个企稳呢比较勉强。那么未来如果说下个月前两个交易日，因为礼拜四礼拜五嘛，如果能够稳住，那么基本上也是在这个位置啊做一个防御。所以整体上十月份吧，可能还是一个偏观望的啊，然后看看市场有没有转机信号，这个还是要努力挖掘吧，这个就这样的一个状态吧。
1: 现在最直观的一个信号是不是就是量能能不能有效放大？
0: 对，这个也很重要。所谓心动不如行动嘛，是吧？这个行情起来了，行情活跃了，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慢慢热血沸腾了，是吧？当然太快沸腾也不是好事情，太亢奋了，慢慢有个升温的过程，然后大家觉得哎，要啊做好准备往里面冲啊，要持股。哎，如果说这个从盘面会明显感觉到这个温度在起来，然后买盘在放大。你挑选一些有代表性的个股，你看它的买五卖五，对吧？你看这个交易的，你明显会感觉到夸它有挂掉，一会儿挂掉，一会儿挂掉，从下往上撩，这种事情一多，你就知道大家的想法就多了。这个时候啊，这个多头是不是活跃起来？这个盘面信号看得出来的，所以量能确实就像主持人讲的还是非常重要，很直观的一个观察市场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指标。
1: 好，谢谢钱先生，稍事休息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就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互动评论区了，也请大家不要刷屏。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15:22，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问题。

0: 因素居多，另外一个呢，这个回调整理也并没有打破之前相对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形态，短期的这个均线密集，对于股价呢，构成了一定的支撑，因此这类型的票务，我个人觉得吧，就是节后如果说出现就是节前长假期间没有更多的负面消息的话，大盘如果一旦回稳，它再度走强，攻击这个前期的高点还是有比较大可能性的，而且基本面也不差，目前可以继续持有等待吧。
1: 钱先生，来下一个问题，投资者问的是600657信达地产，成本是4.2，仓位是20%，后市如何操作？
2: 4.2仓位20%，4.2在什么价格？我这边还看不到4.2。
1: 600657，
2: 对，我看到在600657没错。4.2是在去年年底好像才有4.2的价格，那目前好在已经有所起来了，你再等一等吧，这个20%仓位够了是吧？如果有保本的话，我建议你先退出来啊。如果有保本的机会，让你先退出来，因为跌到2.24是吧？这个对你4.2基本打个对折，好不容易能够爬起来的话，就先退出来，然后再看啊，下一把应该什么时候再操作买什么东西啊？这一把如果能给你解套，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大概这样。
1: 好。来，卢峰，下一个问题，投资者问的是515880通信 ETF， 成本6.3，半仓，打算中长期拿着，海外传闻利空出尽了吗？基本面上是否有改变？
0: 通信 ETF 在最近这个回调过程当中，应该是全市场调的最深的这个板块之一。至于说利空是否出尽，确实现在恐怕还不能完全的认为就是所有的利空都已经出尽，然后没有更多的这种下跌空间了。但是呢，我个人认为确实呢有就是之前吧，它这个市场当中对于未来的一些负面因素已经逐步的在盘面当中开始展现，或者说已经很大程度的体现了。那么即使后面还有更多的因素，我觉得就是再往下调一调是也是有可能，但是不见得还会有很大的杀伤力了。那么从未来这个，如果说从中长线的角度上来说，我个人还是认为吧，在四季度包括明年，作为通信这个大的这个方向，基本面还是值得这个期待的。所以从中长线的角度，如果有耐心的话，我个人还是觉得有机会可以，而且投资的成本也不算太高，可以继续的观察持有吧。
1: 前线60016016016216，军政集团，成本5.4，仓位10%，后市如何操作？
2: 5.4、4.5，哎，这种5.4、4.5、5.4、5.4，还前面3月份的时候有过5.4啊，然后跌到4.03，那么现在基本上箱体震荡啊，箱体震荡，上箱线在2个顶啊，然后下箱线呢在2个底，基本上就4.5到5啊，这个10%左右的一个震荡箱体，一层仓就够了啊。然后因为你现在套了超过10%了啦，我们以往一般的规则就是到10%要止损的，你5.4止损的话也就在4.9就止掉了是吧，现在4.5你怎么做差价都有了，所以基本的这个我们反正吃一堑长一智吧，基本的一些纪律我们还是要反复重申。第二呢，就是现在就是个箱体震荡，因为是接近箱体的下轨，也没必要抛。但是如果反弹上去在4.9附近，另外大家你可以看到那个年线在4.9，如果再冲不过去，那你还是要坚持的。那么在比方说就在4.4到4.9之间做做差价，把成本摊下来，如果能够做到一个差价，你5.4就到4.9了是吧，那就胜利在望了是吧。所以高抛低吸吧，目前是持股观望，也不要加仓好吧。
1: 来，罗峰，下一个问题，投资者问000880潍柴重机，成本26.8，20%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0: 潍柴的话，其实就是没有太强，而且成交量啊各方面都不算强，但是呢也没有什么，其实基本面还是非常好的，但所以说也没有更大的下跌动能。它我觉得主要问题是不在市场的风口上，只能是就是更多的是以中长线的心态来去看待。那么从中长线的角度上来说，我个人觉得潍柴重机还是一个就是基本面不相当不错，然后未来

0: 呢还是有比较好的这种前景的这样的一个公司，个人还是觉得可以去从中长线的角度观察，但是等中短期的角度确实说不是说非常的这种强劲，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吧。
1: 嗯，好，来钱先生下一个问题，投资者问300456赛维电子，成本49，一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2: 49一成仓位，你看还是这句话，49打九折多少？45-44是吧？现在35.8吧，所以选错了，我们知错啊就改，然后再找下一个、机会可能会更好，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那目前反正一成仓吧，是吧？那一成仓也就让他去吧，已经套了。30%左右了啊，将近30%，那就去吧。好在它现在的形态呢，倒是有一点点走起来，比方说26.22，然后31是吧，然后35，慢慢在走起来。短期呢，好像是一个三角形收敛的形态啊，就是一根中阳线，然后跳空，然后震荡收敛。从技术上来讲，这个收敛最终是能容易向上突破的，是能够向上突破的。不过呢，年线也是要看一下，这250均线啊，它在8月18号前后那次，也就是冲到年线，它就没有冲过去，就被打下来了。所以如果再回到年线的话，可能还会打下来，就是反复的一个锯齿，它会呈现一个上升梯形的啊，这样的一个表现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但是离你的成本比较远了，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再震荡对你来说意义也不大，是吧？那你就先耐心持有吧，这个看看基本面，基本面应该还是不错的，如果说未来能够增长的话，还是可以看好的。
1: 来，罗峰啊，601111，中国国航，成本15.8，两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0: 国航的话现在基本上是一个筑底的一个形态吧。其实节后如果说那么就是成交量仍然在低位的话，像这种就是已经跌了很多的股票，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其实中长线的机会，我觉得压力还是比较大，所以看短线的反弹吧。
1: 好，谢谢罗峰，也谢谢钱其敏先生，再会。经济之声教育时光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港股和期货市场的交易动态。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作为这么一部广受欢迎的英雄传奇，几百年来水浒传的版本一定是非常复杂的。按照回数来分，水浒传有8个版本，其中前三个100回本、120回本、70回本，那就是这三个比较重要。按照文字来分，《水浒传》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就简本的情节啊，可能比繁本多，但它的文字比繁本少，文字比较简单。
4: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6: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把时间转向港股市场的最新运行情况。今天港股市场同样也是各大指数啊都在小幅的高位分时高位运行哈。今天恒生指数走出的是一个低开之后震荡上扬的格局，目前恒生指数最新的点位是24607点，上涨了0.34%，而恒生科技呢同样目前也是小幅的上涨，上涨0.13%，4255点，恒生中国企业指数8219点，上涨0.49%，恒生综合3629点，上涨0.42%。再来看一下港股的主题行业表现，那今天港股市场走势最为强劲的是医药生物板块，接下来包括传媒、钢铁、有色金属、建筑、国防军工啊，这些板块都是涨幅居前的。跌幅最为明显的，跌幅超过1%的只有一个半导体。另外像耐用消费品、家电、煤炭、硬件设备、房地产投资信托这些板块都是跌幅居前的品种，但整体跌幅有限，都在1%以内。
1: 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国内商品期货市场的收

0: 盘情况，今天的国内商品期市收盘多数上涨，其中的化工品涨幅居前，二十号交涨了5.9%。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长安期货的分析师胡新格，新格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
1: 你好，那么国庆小长假之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呢，已经是结束了。今日呢，节前的资金行为特征也是比较鲜明的，主要体现在以原油为首的能化板块的多数品种资金撤离避险情绪也比较浓重。那核心还是在于国庆期间地缘方面的不确定性仍可能使该板块面临较大的一个持仓风险。我们重点关注一下近期表现最为强势的品种之一甲醇。投资者最关心的可能在于甲醇近月的强势到底是不是可持续。那么当前它的强势核心在于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进口端受到了霍尔木兹海峡受阻的一个实质性冲击，伊朗甲醇发运受限，十月进口到港的预期也是大幅下调的一个状态。那么第二呢，就是极低库存构成了它的一个坚实底部，无论是港口还是工厂的库存其实都处在一个历史的低位，港口可流通货源的紧张呢，推动基差走强，所以甲醇现货是具备比较强的一个抗跌属性的。那我们后续来看，伊朗装置又将面临冬季限期，到港量也比较难出现大规模的一个增加，港口库存紧张难以扭转的一个格局下，盘面可能也比较难出现大幅度的一个下跌。不过需要注意的风险点呢，在于一是近月合约10合约临近到期了，市场可能会集中减仓，波动会进一步的加剧。另外就是远期价格仍然会受到美伊局势的一个较大的影响。另外我们来简单关注一下今日整体节前减仓氛围当中依然增仓上行的菜籽油。我们看到在三大油脂中，菜籽油近期的走势是相对独立的。那么核心呢，是在于加拿大西部油菜籽收割严重滞后，所以整个的虽然产量是有所上调，但收割未落地之前呢，实际的供应压力是暂时没有释放出来的。另外厄尔尼诺天气式的发酵呢，使资金更倾向于流入农产品板块，对比而言菜籽油的库存压力其实要轻于豆棕两油，基差表现也使它处于相对抗跌的一个格局当中，因此自身基本面的相对优势使得资金更为青睐。今天就分享这么多，
0: 谢谢新格，再会。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4: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寻找 AI 周期里的确定性机会。本期的主题是谁在帮企业把 token 变成现金流？对话嘉宾是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陈彦斌。
5: 基金观察，
6: 根据半年报呢，智普上半年的 API 收入达到了8.25亿元，同比增长是27倍，占总收入的86.5%。它的 API 的业务毛利率从过去的-0.4%提升到了正的24.6%，这是不是就说明大模型厂商从原来卖项目到卖调用的商业模式转型是已经跑通了 ？Token 经济的这个盈利模式是不是已经成立了？
7: 我觉得可以这样说，商业模式已经初步得到认证了，但是现在还不能简单的去判断说大模型厂商的盈利模式已经完全跑通了哈。但现在有一个可喜的变化，就是比如说智普，它80%以上的收入开始来自 API 了，那就说明呢，它的收入模式呢正在向调用量付费转变，业务毛利率转正，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因为它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单位 token 的推理成本大幅下降，但是它跟大模型公司盈 盈利跑通，整体实现盈利仍然是两码事儿。因为对于大模型公司来说，大家都想去研发最先进的模型，因为你先进的模型你能够留住更多的客户，你这个基础大模型的训练研发和算力投入非常大。所以目前更准确的一个判断就是 API 的

0: 商业模式开始成立了，只是说大模型公司的整体的盈利模式呢还在一个验证的阶段。
1: 那到底是谁在为 token 买单？企业客户的付费意愿和续费率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的？
0: 根据我们目前的了解呢，其实现在真正快速增长的买方市场，第一类是来自 AI 原生的创业公司和那种智能体开发者，这个是目前最主力的付费方。他们的特点就是用量又大，增长又快，但是说你这个生命周期确实不稳定。那第二类呢，是大企业的一些特定场景，比如说游戏公司，它可能需要游戏的互动、游戏的视频、音效生成，然后还有现在有很多的那种是企业智能体，它开始融入我们的工作流程。这种付费呢，它可能增速没有那么快，但是它的生命周期呢，相对来说又稳定一些，而且一旦跟你建立了一定的粘性之后呢，它也不容易轻易被替代。付费率这个数据大模型厂商基本都不披露，比如说前面提到的智谱的付费的日活，它同比年初大幅增长，然后能够看到它前十大客户的日均调用量是增长了90多倍。只不过呢，我们还不能够单纯的凭借调用量和收入的高速增长去判断这个客户的粘性已经完全得到验证，因为现在除了这种比较前沿的就是说智能化程度比较高的大模型，中部尾部的产品同质化竞争也是比较明显的，而且呢现在场景还比较集中哈，就是付费还是高度依赖 coding， 后续谁能够胜出还是不明确的，要关注大模型能力的边界进展。
1: 我觉得 C 端现在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买 token 的也有，但是依然是少数。您觉得未来如果 token 会像我们互联网用户买流量那么普遍的话，可能还需要多长时间呢？
0: 我看到一个数据啊，其实会发现在 C 端的 token 消费，哎，其实目前中国的渗透率甚至比美国还要高一些。当然我觉得 C 端呢可能啊还是一些 AI 领域的从业人员，包括我们的程序员使用起来会比较多。但是呢比如说 Kimi 在9月中旬宣布他打通了一系列的金融场景，体现为他接入了一系列要付费的才能用到的一些数据源。这样一来的话，对于我们金融从业人员来说啊，它就会变得更加实用一些，因为你可以知道你拿到的这些数据它是真实的底层数据。比如说让一个做零售的这么一个用户，他也能够感觉到你这个 AI 把我零售的环节打通了，那我相信他们也会有付费意愿的。所以目前来看可能渗透率的提升先看个2到3年左右吧。关键的点还是在于这些大模型公司以及它下游的应用企业有没有真的拿捏到用户的需求。
1: 就现在有一些投资者他可能会通过 token 的调用量来判断 AI 应用的商业化成色，您觉得这种做法是否合理？ token 调用量能不能直接等同于应用端的赚钱呢？
0: 我认为一个很常见的误区就是把 token 的调用量直接去等同于大模型公司的收入， token 的用量大就觉得他们在赚钱哈。但其实一个智能体它可能需要经过多轮的推理，它需要反复的调用工具，所以说消耗大量的 token 跟这个任务的复杂程度有关，也跟你本身模型的智能化和效率有关。你要是模型效率比较低，比如说别人几轮就能搞定，你要花几十轮，你同样可能带来更大的 token 的消耗。 token 本身大家的定价也不一样嘛，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定价，所以说你的 token 消耗多呢，最多能说明 AI 使用强度在增强，它并不天然意味着商业效率更高。所以说你要去关注这些大模型公司或者说应用端有没有赚到钱，还是去看他自己披露的 AI 相关的收入，以及这个收入呢它占到总收入有多少，这块业务的毛利率是多少，收入占比毛利率这三个数结合起来，其实才能够判断你 AI 应用这一侧的商业化成色。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接下来是经济之声专栏月学月财经系列策划15-5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的主题是创新就是克难前行。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4: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3: 什么， GDP CPI 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5: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5: 倍儿有面，
3: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0: 为什么创新突破更需要竞争？科技研发中的容错机制为什么很重要？为什么新产品推出前要不断试错？农业创新如何突破传统思维？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创新就是克难前行。侯杰、张海滨现在开讲。
1: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滨。海滨你好。
2: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嗯，
1: 那这次的谈话呢，我们依然要延续这个十五规划的系列。
2: 嗯，
1: 那么之前呢，我们也谈到过相关的十五规划的一些细节内容，而这回呢，我们要谈一谈它的这个创新方面的一些范畴，我们要仔细讲一讲。
2: 那么赛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同一个方向，我不是单打一的，我压给你侯杰，你我给你一个亿，你带三五个人你去搞，不是压在一个人身上，我可能把它分配给好几个组。
1: 嗯，
2: 你们从不同的方式去试，谁试的可能性大了，哎，我觉得你这块我就给你增加资源。
1: 对，就跟任正非说那似的，比如说给你一个项目组给10万，
2: 嗯，
1: 你们先跑吧。
2: 对，
1: 十个项目组就是剩五个了，那么一个给20万，
2: 对，
1: 剩三个了，一个给30万，
2: 哎，
1: 剩一个了，这100万都是你的。
2: 对
1: 对 对, 对，
2: 就是这样。本身它这个创新就是一个探索不确定，消除不确定的一个过程，对吧？你就像咱们这个玩游戏一样，游戏上本来这个地图都是黑的，你在底下是什么都不知道，
1: 对对对。
2: 但是你点开的越多，你不就越清楚吗？
1: 是的，
2: 对吧？那么随着你点开的这个越多，你路线越来越清楚，你就知道该往哪投更多的资源了。赛马就是你几条路线不清楚的时候，你让大家都跑一跑，你就知道大概是往哪个方向去跑。
1: 对对对，这个解绑挂帅解决的是谁能干，
2: 对，
1: 谁能干谁干，
2: 对，
1: 对吧？赛马解决的就是怎么干，
2: 对，
1: 对吧？到底谁能干出来？
2: 对
1: 对。然后呢，其实最近我们这也在搞解绑挂帅。
2: 哦，是吗？
1: 啊，也在搞解绑挂帅是什么？就是向新媒体，向这个融媒体转变。
2: 嗯，
1: 然后呢，让这些同志们谁有能力，谁有想法，那么你可以组小团队，你可以说，这事儿我来干，
2: 哎，对，
1: 这个呢就是这样，就解决了什么论资排辈，
2: 对，
1: 对吧？这个事儿不是说你部门主任说，哎，这事儿你干吧，对吧？
2: 对，
1: 这就是说你这么指其实是没用的，或者这事儿，就这事儿就是你部门干，
2: 对，
1: 那部门干有部门干的道理，那么个人和小团队干，那自然有他的想干的一些方式和可能是你这些领导或者你这些部门这种机构不一定想得到的一些方式。
2: 对, 对，就是咱们原来那种自上而下的分配任务的方式呢，它可能在解决一个大问题的时候很明确，路线很明确，我就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是有效的。
1: 对，
2: 但是在这种不清楚哪个方向到底对的情况下，实际上你这个领导和这个下面具体的执行者，他也有一个咱们经常说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1: 对, 对,
2: 对, 对吧？
1: 是的，
2: 我不知道你能干什么，我不知道你能有多大的投入能力，对吧？咱们且还不说这种这个领导有没有私心的问题，领导首先他就不可能了解每一个人的想法，
1: 而且你
2: 和能力，
1: 50岁的领导你怎么能够去了解20多岁的
2: 对呀对呀
1: 孩子们他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和眼界呢？
2: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这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咱们这个接班官我就要干这个事儿，
1: 嗯，
2: 你们提你们的想法，对吧？你只要有能力有信心，
1: 嗯，
2: 我就可以给你投资，错了其实也没关系，
1: 对呀，
2: 嗯，我并不是说要求你必须成功，
1: 对，
2: 但是我可能3-5个团队给你分下去，你总有一个能跑出来的，
1: 是，
2: 对吧？它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对，
3: 十五规划对强化战略前沿领域科技布局做了怎样部署？
0: 十五五规划第八章第二节提出，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系统布局，实施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新能源等科技战略部署，加快突破基础理论和底层技术，促进转化应用，高水平组织前沿技术预测预见，建立国家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持续推动前沿技术研发，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优化有利于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环境，创新非共识项目遴选和资助机制，扩大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原创性、颠覆性项目规模和比例。
1: 这个其实也说到一个创新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容错，
2: 对，
1: 对吧？我觉得这个可能原来后续要说，但是我觉得这会儿说两句也行，就是确实创新不可能都成功，
2: 对，
1: 100个里边也许最终成功1-2个，
2: 对，
1: 但是我们怎么容错，就是我们个人的这种方式，或者说我们小团队里边对于一些更小的这种符号、更小的这种组合来说，好容错，
2: 对，
1: 国家怎么对已经投入的大资金的一些内容进行容错，其实这个其实挺难的。
2: 对，
1: 嗯，
2: 那么就是说，我们经常说这个要给科学家这个尝试的空间，
1: 嗯，
2: 我们软价值理论研究也有一个词叫容忍这个无效投入，
1: 嗯，
2: 对吧？你肯定会有大量的无效投入，
1: 是
2: 你没有无效投入，你说就像我们经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个，腾讯做出来一个王者荣耀，
1: 嗯，
2: 但是你知道腾讯做出多少失败的
1: 对
2: 这个游戏？不成功的游戏，对吧？
1: 嗯，
2: 你要说我今年我就投一个游戏，你必须给我做成王者荣耀，
1: 嗯，
2: 那是几乎是必然失败的。
1: 是的，
2: 对吧？
1: 嗯，
2: 你只能说是我腾讯下面可能比方说有10个8个工作室甚至100个工作室，
1: 嗯，
2: 你们都在琢磨，那就最终从里面出来一个王者荣耀，这是正确的方法。
1: 对，
2: 这是我们基本上是我们发展这个软件产业互联网产业以后逐渐的大家开始越来越接受这个容错的这个事儿了。这个当然也有一点，就是说我们从国外，尤其是美国，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互联网产业它是从这个硅谷，
1: 嗯，
2: 很多人就是从那儿过来的。
1: 对对对 对
2: 吧？
1: 是的，嗯，
2: 那么它的很多的这个理念它就给直接就带回来了。
1: 嗯，
2: 那么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呢，中国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求稳的一个文化，对吧？那它本身就是说这和我们的古代长期以来历史上的这个产业结构决定的，
1: 是的，
2: 实际上也是一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问题，
1: 嗯，
2: 对吧？你种地的人他就是求稳的，
1: 对，
2: 因为农业生产本身就是这个播种到收获，它是一个比较确定的
1: 过程。我们量入为出，我们精打细算，
2: 对，
1: 对对对，我们基本上都能算出亩产多少多少。但是你这个航海的大冒险可不，
2: 哎，对，我就想说这个问题。
0: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对创新的容错率为什么和经济水平相关，在创新中跟跑和在创新中探索未知境遇有何不同？从零到一和从一到一百哪个更难？创新探索中为什么90%的人最终空手而归？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4: 昨天，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通知，自10月1号起，对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实施财政贴息。三部门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表示，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部分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政策精准指向中小套型低总价的普通刚需，被视为财政与金融协同稳楼市的又一重要举措。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发来的报道。
5: 根据三部门通知，贴息支持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的家庭，不含存量贷款置换，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总价不超过150万元，财政按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按照目前首套房贷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政策自10月1号起实施，暂定1年，借款人免申即享。同日，央行也表示将保持流动性充裕。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认为，这是一套财政精准托底加货币定向宽松的协同政策。
6: 在购房的贴息方面是一个精准的滴灌，定向性更强。那红利呢，更多的是覆盖一些普通的刚需的群体。另外一个就是减负的力度，那是按照年化1%去贴息了。单户呢，最高贴息的这个覆盖范围是100万元，最长贴息5年。那我觉得更多的是属于阶段性的减负，而不是这种全周期的降息。那对市场的影响更多的属于一个脉冲式的一个带动。
5: 眼下新房销售整体还在修复，不同城市不同房企分化明显，对于销售端的变化，吴伟给出了他的判断。
6: 贴息政策呢，对销售的回暖肯定起到一个正向的带动作用，短期的刺激会更明显。贴息呢，可以直接降低购房者的一些短期资金成本，那释放部分观望的啊这种刚需这样的一个需求，带动呢新房成交这种短期回暖，加速部分区域这样的一个去库存化。同时我们看到贴息政策它有一个严格的限制，那这样的话红利主要会集中在一些低总价小户型首套刚需的群体，那也是对市场会呈现一个核心城市局部回暖，或者说非核心城市局部托底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分化的特征。
5: 国融证券投资顾问

0: 刘云龙也持类似的看法。在他看来，指望地产销售全线回升并不现实，
1: 更多的话是一个结构性的修复。那么对于一些刚需和一些区域性的市场的话，会有明显的这个改善。但是呢，对于一些相对来说定位没有那么精准的、没有优势区域的地产厂商和他们的楼盘的话，可能还是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逐步改善的这个过程。
0: 地产产业链条长，环节多，政策又高度聚焦刚需，不同环节、不同类型企业的受益次序和程度并不相同。资金在摸底阶段更倾向于寻找确定性。吴伟认为，全面普涨行情较难出现，未来基本面改善可能呈现 K 型分化，投资者可关注两个方面。
2: 一方面呢，就是优质的头部企业，首先这些上市公司财务相对稳健，负债相对低，而且核心城市的一些土地储备丰富，那在行业出清以后更具韧性，那随着市场的修复，它的估值和业绩的带动可能更明显一些。第二个方面呢，投资者可以关注一些房地产的后周期的板块，比如说中介或者物业相关。
0: 刘云龙认为，地产板块的走势可能会有反复，投资者需把握节奏。
1: 它的节奏一定是反复形成反弹，形成这种震荡分化的。那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这轮的反弹一定不是所有的上市公司能够普涨，只有少数的核心的上市公司能够摆脱当前经营的困境，充分的享受下一轮基本面改善的这个红利。
3: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岳林、王超代表导播蔡军，编辑一剑涛，监制冯雅，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视听大会。就此告别。

0: 0，七乘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0。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4: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3: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4: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3: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4: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3: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货真价实。
5: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16点整。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最近不少人发现微信朋友圈里那些宣传秒批秒放低利率的贷款广告突然消失了，不少搜索平台的贷款广告也看不到了，贷款中介集体删除朋友圈，还冲上了微博热搜榜第一，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短片。
2: 这些其实和一部新规直接相关，9月30号起，由中国人民银行等8个部门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施行。管理办法规定，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能通过公众号、直播、短视频等形式营销金融产品。老王觉得，正是这一新规即将实施，让朋友圈的贷款中介广告提前消失了。今后，那些没有资质的财经博主、理财导师们再也不能随便给人推荐贷款、基金或者保险了。办法还特别点出，不能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话术做营销。宣传分期付款业务只说首期仅需9.9元的片面宣传不允许了，必须把总利息、年化利率等全都说明白。没有取得资质的个人和机构给网站、手机应用程序、账号等起名时，不准用金融、融资、贷款、借钱等27个金融词汇。老王发现，近期有人开始担心，这一新规实施后，花呗、白条、月付等将从付款页面彻底消失，零钱通、余额宝9月30号起没法付款了等等。老王专门核实了一下，支付宝、微信、美团、抖音等平台都表示，这是典型的误读。根据新规，花呗、白条这类信贷产品在支付时必须和银行卡、零钱、余额宝等真正的支付工具分开展示，让你能一眼分清哪些钱是自己的，哪些是借来的。这是老王昨天买电视的支付页面，上面是支付宝余额和绑定的银行卡，下面单独一栏是花呗，还标明了信贷两个字，想用哪个自己选，不混淆也不默认勾选，这才是真正尊重你的选择权。老王认为，一个健康的金融环境不该靠话术轰炸和流量陷阱来拉动增长，而应回归产品本身的价值和服务质量。这次8个部门联合出手，划清底线，明确规则，正是为了让行业从拼套路、拼流量转向拼实力、拼服务，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能够更好地得到保护。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
3: 9月份，制造业 PMI 升至50.1%，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从重点行业看，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均高于临界点，相关行业企业生产经营总体较为活跃。
4: 今年3季度后2个月 PMI 连续上行，整体好于去年同期，经济内生动力逐步修复。9月份，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等新动能行业供需维持扩张，在征求国境双节备货等因素带动下，消费品制造供需两端也出现明显回升，有效支撑制造业市场需求整体稳定扩张。
3: 从价格看，受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连续2个月回升，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上涨明显。此外，从各规模企业来看，大中小型企业均有积极变化，大型企业保持稳定增长，中小型企业景气度也出现边际改善，较上月有所回升。整体看，9月份企业活力向好运行。
1: 此外，9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个月上升1.2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3: 9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服务业市场活跃度回升。
5: 从行业来看，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货币金融服务、 保险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相关企业业务总量继续较快增长。
3: 九月份迎来施工旺季，建筑业景气水平也显著回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3.4%，升至年内高点。
4: 总体来看，九月份非制造业供需同步改善，价格传导顺畅，消费回暖，基建托底，经营支撑有力，立身动力增强，为四季度经济平稳向好筑牢基础。展望四季度，随着稳增长政策效能不断释放，叠加年末旺季因素，投资消费需求有望加快修复，非制造业将保持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1到9月份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力争到1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全国秋粮收获过2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据介绍，今年秋收、秋管、秋冬种期间，全国一共投入3000万台套农机具，能够保障生产需要。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试，同时整建制推进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秋粮有望再获丰收。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9月29号。

0: 好，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2024年11月17日，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500亿件。国家邮政局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经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昨天，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并启动核列，两个新建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1: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乙等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此次核练将围绕火箭与发射工位的机械接口、加注管路、气路以及发射指挥程序等开展验证，为后续火箭进场和正式执行发射任务做准备。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于2025年1月25号开工建设，总占地1100余亩，主体工程建设用时612天。随着二期项目测控系统及海上回收系统逐步建成，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将进一步形成发射、测控、回收的能力闭环，带动火箭、卫星制造及相关配套产业向文昌集聚。
0: 明天就要迎来国庆假期，国庆档多部影片已经扎堆上映，电影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今年中秋档上映的《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是一部传统神话新编，以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家喻户晓的红孩儿为主角，讲述其在唐僧西天取经前500年的成长历程。国庆档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 IP 首部中英合拍大电影，采用了全新的3维动画模式。影片中，佩奇一家首度踏足中国，以一场意外的热气球之旅，开启了一场兼具山水诗意、民俗烟火与温情治愈的东方奇遇。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则首次将两大经典国产动画品牌大头儿子与天眼联动。影片中，大头儿子凭借天眼的魔法瞬间长大，想要帮遭遇职场困境的小头爸爸化解难题，由此开启一场特别的职场体验。此外，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持续热映，并在刚刚结束的中秋档获得了票房第3名的成绩，证明了优质内容在长尾效应下的票房转化率。
0: 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7天客流量预计将达到21.3亿人次。由于国庆假期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目前各地交通部门已经提前部署，全力保障假期出行。
3: 交通运输部介绍，明天将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已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已经发布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2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
4: 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在10月1日和10月7日，单日的旅客客流量都会超过24.5万人次。我们预计首都机场国内的热门目的地是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目的地呢，我们预计是胡志明，然后是曼谷、巴厘岛、新加坡等地。
3: 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国庆假期临近，各地迎来出行高峰，铁路杭州站下辖的12个客运站预计将在国庆长假期间发送旅客299.8万人次，日均超42.8万人次。那么作为铁路杭州站下辖客运站中客流最密集、开行列车数量最多的杭州东站，目前的客流情况如何？此刻我们总台记者蒲佳怡就在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我们请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你好，佳怡。

0: 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这里呢也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铁路枢纽之一，因此每到假期啊，我们都能在这儿感受到大家出行的热度。今天虽然还没有到正式的假期，但是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客流依旧是不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啊，今年杭州地区中小学生秋假和中秋国庆假期是连在了一起，所以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有不少小朋友的身影，可以说亲子出行、家庭出行、研学出行已经成为了这次假期出行的一大亮点。那根据铁路部门预计呢，今天杭州东站预计发送旅客26.3万人次，热门的出行方向呢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西安等等。据了解，明天也就是10月1号将是国庆期间的客流最高峰日，杭州东站呢预计会发送旅客30.5万人次。为了应对国庆期间激增的客流，铁路部门也将实施一日一图，在热门的方向和时段灵活动态地增加运力的投放，在图定22对高峰线的一个基础上，另外再安排增开旅客列车118对，同时呢还将在9月30、10月1日、5日、6日、7日这5天的夜间至次日的凌晨加开夜间动车组的列车，车站也将同步开启通宵运营模式。那其实今天在现场我们也能够看到不少的高科技帮手，他们组成了一支机器人安防战队，比如说像这个憨态可掬的机器装备呢，它就叫做小东鸭，日常它会出现在杭州东站的一个到达层，旅客可以通过杭小东一个小程序来召唤它，它呢具有一个互动的语言模式，所以像它问路查服务都能够对答如流。同时我们看到它上方其实具有一个视觉传感系统，能够自动避障，目前它是支持东站内部27个核心点位的领航。与此同时我们在下方还能够看到一个大的托盘，它可以承重300公斤左右，所以大的行李箱放上去呢它也能够载着走。那没有人使用这个小东鸭的时候，它也会自动进行巡逻，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在他身旁的这台设备呢叫做小安宝宝，那他头顶所搭载的这个高清摄像头呢具备一个行为识别的能力，如果说在车站内部发现了一些异常的情况，他能够第一时间将信息传输给派出所的指挥部。那在夜间的时候，这台设备呢其实也可以在洛克平台进行自动的巡逻。据我们了解，像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智能装备已经在杭州东站的站区里面全面投运了，和民警协同配合，共同为旅客假期出行保驾护航。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佳怡来自前方的报道。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随着国庆假期的临近，新能源车自驾出行热度攀升，9月29日、30日接连迎来充电高峰。国庆假期平台充电峰值预计出现在10月1日，平台全口径充电电量预计超3865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峰值增长超18%。
2: 据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预测，10月1号充电高峰时段为7时至20时，10月5号、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数量仍将保持高位。充电高峰时段分别为10月5号11时至21时，将创历史新高。从高速公路看，长深高速、沈海高速、沪昆高速的新能源充电桩最为繁忙。为保障假期期间新能源汽车车主高效便捷出行，国家电网公司在易发生排队站点计划提前部署应急充电枪435个，提升应急保障能力。
1: 视线转向国际，泰国防灾减灾厅9月29号晚间发布报告说，泰国洪灾已在全国范围内造成24人死亡，超过280万人受灾，洪水造成当地内涝持续，民众生活受到影响。
3: 29号最新的画面显示，曼谷多处居民区与主干道被洪水淹没，民众只能趟水出行，一些商贩直接在积水中摆摊卖货。小船、皮划艇成了市民采购物资的主要代步方式，还有商贩搭建起临时市集，打折售卖商品。
4: ใช่ใช่เพราะว่ามันขายไม่ได้ไงแล้วก็ต้องมาระบายออกให้หมด5 บาท 10 บาทก็ขายไปขาดทุนก็ขายไปให้มันหมดอย่างเดียวอ่ะ

0: ใช่แต่มันถ้ามันเทียบกับสุขภาพจิตแล้วก็ความรู้สึกของคนที่ติดอยู่น้ำท่วมอ่ะมันประเมินกันไม่ได้เลยค่ะ
1: 泰国自16号以来遭遇多轮强降雨，引发大范围洪涝灾害。曼谷市政府29号发布警告说，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未来几日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沿河地区及防洪堤外的社区需密切关注水位上涨情况。
2: 29号，日本东京继续降雨天气。据日本气象厅统计，受台风逼近等多重因素影响， 自8月27号开始， 东京都中心地区已经连续降雨34天， 创下该地区有记录以来的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据美国纽约时报29号报道，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分析的卫星图像显示， 27号以来共有9艘邮轮 在红海沿岸装载了大约1250万桶原油， 其中3艘邮轮 在过去24小时中完成了装船。
3: 纽约时报报道称， 这是目前最有力的迹象， 表明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至少部分恢复了运行。报道还称，两名了解该管道修复事项但未被授权公开谈论此事的人士透露，沙特已经将输油量恢复到每天约350万桶。沙特能源部和负责东西输油管道运营的沙特阿美公司目前尚未就管道恢复运行表态。 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10号上午多次遭袭，管道被预防性关闭。 据报道，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 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 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2: 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 美国航空燃料价格近期暴涨， 推高美国机票价格。 今年11月末传统假日期间， 美国境内航班机票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大约 31%， 达到10年来的最高点。 报道指出，如果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企，预计美国的机票价格还将继续上涨。 当地时间29号，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发布邀约公告， 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
4: 根据公告，计划参与互换的企业需要在近日提交提议。 在公布互换合约后， 美国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 企业则最早可以从2027年4月开始归还原油， 最晚归还期限为2029年年底。 据美国能源部介绍， 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 在互换方式下， 炼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美国能源部3月11号发表声明称， 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 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 美国能源信息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在截至9月18号的一周， 美国仅拥有2.846亿桶战略石油储备， 与今年3月底水平相比减少超1.3亿桶。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曾在2009年12月至2011年7月初 维持7.26亿桶以上的高位。
2: 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9号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说， 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 欧盟已经为进口同等数量的化石燃料额外支出大约1000亿欧元。
5: 约根森当天对媒体记者说， 虽然欧盟已为能源多支付1000亿欧元， 却没有多获得一丁点天然气或石油。 约根森呼吁欧洲加快电气化进程， 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 以本土绿色能源取代昂贵的进口化石燃料。 面对京东

0: 西班牙与奥地利先后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此外，多家油企已经在意大利采取限价措施。
1: 据法新社29号报道，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10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国民议会28号通过新一轮燃油价格干预措施，以缓解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根据相关措施，今年10月和11月，奥地利将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同时将限制燃油销售的利润空间。奥地利政府预计，两项措施叠加后，消费者购买燃油时每升可少支付超过0.12欧元。另外，在意大利科威特国际石油公司、意大利埃尼公司和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出台限价措施，制定零售油品的价格上限。意大利全国消费者联盟指出，这三家油企共同行动，意味着意大利大约一半加油站实施限价。石油业界认为，上述油企在意大利主动限价，是希望配合意大利政府的平抑油价计划。
0: 28号，英国皇家汽车俱乐部表示，英国柴油的平均价格当天创下历史新高。据路透社报道，汽柴油价格暴涨正持续推高英国物流成本。
2: 当地时间28号，英国皇家汽车俱乐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英国柴油的平均价格已经达到每升199.18便士，约合17.7元人民币，打破了2022年6月创下的记录，为该国历史最高水平。与2月28号每一站式前水平相比，当前英国柴油价格涨幅约40%，汽油价格也在持续上涨，每升5000汽油的平均价格为174.13便士，约合人民币15.5元，与站式前水平相比，涨幅约为31%。一些靠开车谋生的英国司机表示，他们的生计已经难以为继。
3: What can we do? We got to earn a living. None of us is happy. It's not putting money in our pockets.
4: If things don't get better, we'll be looking to park up trucks or actually downscale and send them back. We just can't physically afford the fuel prices. We're looking an extra £250 a week per vehicle. We have downscaled a lot lately, and we have talked about, actually packing it all up, because sometimes it's just not worth it with these prices. You're just not making any money.
2: 路透社报道称，汽柴油价格暴涨正持续推高物流成本，导致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价格攀升，国内通胀压力加剧。能源价格是英国通胀上行的主要推手。8月英国通胀率攀升至5个月高点，对于本就深陷长期生活成本危机的民众而言，生活压力进一步加重。
5: I have to go to the hospital with my husband every 2 weeks, and it costs a fortune after, you know, over the month. So it's pretty horrendous for us. We're pensioners.
0: 当地时间29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天凌晨起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大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商品，具体种类包括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美国舆论指出，这可能招致来自加拿大的进一步报复。
6: 美国媒体报道称，此次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生效，是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的最新升级。美媒指出，美国与加拿大两国年度双边贸易额约8800亿美元，而此次禁令所涉及的商品总额不到10亿美元，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一动态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两国关系可能进一步恶化。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于9月8日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商品征收等额反制关税，涉及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税率从15%至50%不等。对此，美国方面当天宣布，从9月15日起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从9月29日起禁止部分加拿大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将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
0: 综合美联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阿尔巴尼斯称，澳方直到九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他已经与 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通话，表达澳大利亚对此事的极度关切。28号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承诺承担责任，称要重建澳大利亚民众的信任。公司表示，模型找到了获取非公开访问权限的途径，调取了相关数据，还进行了文件写入操作。该公司同时确认，首席战略官杰森权将于10月6号在悉尼出席澳大利亚参议院人工智能专题委员会听证会。
2: 方程报，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0: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4613.27点，上涨0.37%；国企指数报8220.08点，上涨0.5%；恒生科技指数报4253.89点，上涨0.1%。这个国庆假期，中国入境游预计将持续升温。从四川的雪山草甸到山东的海滨城市，各地正以独特的文化魅力和贴心的服务迎接远道而来的海外游客。
1: 川西雪山草甸国宝大熊猫，璀璨古蜀文明，非遗技艺，巴蜀美食，在四川多条入境精品旅游线路。

0: 让外国友人沉浸式触摸鲜活生动的巴蜀烟火。
1: 这是我第一次到中国，我一直很希望来到中国。现在我在成都，我想看大熊猫，尝试四川特色美食。
0: 据山东边检总站预测，今年国庆假期，山东各口岸预计查验出入境人员14.2万人次，同比增长27.3%。随着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济南、青岛、烟台等地纷纷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的威海，自暑期以来，文旅热度持续升温，选择乘船往返中韩的旅客明显增多。这条海上航线单程10几个小时，成为不少中韩旅客往来两地游玩的新选择。
1: 从韩国乘船过来非常方便，通关流程顺畅，工作人员都很热情。威海这座城市很干净，节日氛围十分浓厚，有机会的话我每年都想来。
2: 国庆假期临近，作为广东广州水产交易地标的黄沙水产中心迎来客流高峰，市场内一片繁忙，购销两旺。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自九月下旬开始，黄沙水产中心客流和订单量持续攀升，相比平日涨幅显著。除了餐饮商家提前大批量备货之外，不少市民也纷纷前来采购。消费需求的集中释放带动水产市场销量增长明显，各类鲜活海鲜购销两旺。
4: 平时的话，像我们每个档口都有几千斤，到过年过节就翻一翻了，应该翻了一倍以上。
3: 除了海鲜销售，市场内即买即烹的体验式消费广受追捧，不少市民和外地游客采购新鲜海鲜后就地加工品尝，一站式解锁地道海鲜美味。
5: 游客非常多，我们那个应对这个客人暴增啊，我们那个厨房和楼面平常是80人，现在我们增加30-40人，要亲自上去那个帮助那个收拾做啊，因为客人在那等嘛，你肯定要大家就全员都要上。
2: 今年七月，有着20多年历史的吉林延吉水上市场完成整体搬迁，老商户全部随市场迁到新址，地道的朝鲜族早市风味得以保留。这个国庆假期完成升级改造的水上市场将迎来又一个客流高峰。
6: 为改善经营与游览环境，2026年七月，延吉水上市场300余户商户实现整体平移，一户不落。新场地空间更为开阔，不少老摊主拓展了经营面积，硬件服务全面升级，但经营的手艺配方依旧延续多年的传统。许多经营多年的老牌摊位依旧人气旺盛，清晨的水上市场摊位林立，香气四溢，此起彼伏的吆喝声，热气腾腾的各色美食，处处弥漫着浓浓的烟火气。全新的市场环境既满足了本地市民的日常消费需求，也为文旅打卡提供了更好的体验。随着国庆旅游旺季到来，升级后的水上市场迎来又一个客流高峰。对于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来说，朝鲜族特色汤饭、打糕、米肠等美食是他们的首选，泡菜、明太鱼等特色伴手礼销量也持续走高。
7: 来这儿的想带回家人啊，给品尝一下咱们延吉这米酒啊米肠啊，或者这特色嘛，还有那个打糕啊，这个鱼啊，这几类。
6: 面对即将到来的客流高峰，市场商户提前备货，增配人手，升级服务。
7: 各种品类的货备的足足的，完后我们前面销售人员呢也准备了好多。针对于外地游客的话，如果说买的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提供一个代优的服务。
6: 据了解，延吉水上市场营业时间为早上5点至9点半，其中6点到7点半客流相对平缓，游览体验更佳。场地配套700余个免费停车位，市民游客也可乘坐公交直达。市场内多数商户提供美食试吃、真空打包、冷链邮寄等便民服务，方便游客带走延边特色美味。
2: 假期将至，水果消费迎来旺季。在浙江金华，水果市场供销两旺，价格平稳。此外，江苏的水果加工企业订单量也呈现增长态势。来看报道。
8: 在浙江金华水果批发市场，满载鲜果的货车往来穿梭，商户忙着分拣、打包、发货。秋月梨、苹果等品类整齐码放，供应充足。
9: 双节期间人流量比较大，最少要增幅个40%-50%以上吧。
8: 在当地另外一家农贸市场，

0: 石榴、蜜橘、柚子等水果摆满摊位，不少市民前来挑选。商户介绍，近期水果上市品种增多，价格较为平稳，随着假期临近，销量也在持续增加。
1: 石榴啊，柚子啊，这个东西，西梅啊，这个当面比较好的。这柚子我们5块左右吧，石榴6块左右。这西梅的话，它现在10块左右了，现在哈。现在是最旺季的时候，一年当中最旺季的时候。
0: 从批发端到零售端，目前金华水果市场供应充足，购销活跃，节前消费逐步升温。除了市场，水果加工企业订单也在增加。在江苏灌南，一家榴莲加工企业的生产线上，工人们正忙着进行果肉分拣、称重和封装。依托当地冷链仓储和加工体系，加工后的榴莲产品通过冷链物流快速发往华东地区商超和线上平台。随着国庆消费旺季到来，企业也加大备货和发货力度，冷链运输和仓储能力的提升，在降低生鲜产品流通损耗的同时，也让进口水果更快进入消费市场。
2: 国庆市场来临，我们冷冻榴莲销售已迎来高峰，每天快递发货量在3000单左右。
3: 从哪吒到八仙，四川成都的数字文创产业凭借一系列爆款作品持续受到关注。在即将到来的国庆长假，这些数字文创将走进城市公共空间，以沉浸式、互动式的全新体验，解锁消费新业态、新场景。
4: 国庆假期，成都东郊记忆文创园区将变身沉浸式大型数字文创乐园，打破传统展厅的封闭观赏模式。市民游客漫步园区街巷，便能邂逅各类光影艺术作品，近距离互动数字艺术装置，打卡特色文创场景，沉浸式感受数字文创的独特魅力。园区内还打造了汇聚40余个数字文创 IP 的潮玩市集，涵盖多元品类，适配全年龄段游玩需求。
5: 它叫云宝宝，它的主要形象是成都 IP 的一个熊猫形象，然后它可以对话，比如说它可以讲故事，然后可以对话，可以问它成都的一些天气。
4: 数字文化产品扎堆，也给游客带来了全新的消费体验。
6: 我觉得还是很蛮酷的，然后看到那个光影跟整个的建筑相结合，然后整个视觉上面非常的震撼。然后结束之后再去国潮店，就是咱们的那个文创店，买一些国潮的盲盒呀、手办呀送给朋友们。
4: 国庆长假期间，成都还推出一张票根多重权益，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通过将特色文创展演、数字艺术活动与园区餐饮、零售、文创门店等合作商户消费优惠深度绑定，有效将文旅客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流量。
3: 假期临近，四川成都推出特色田园体验，游客可以放飞航模、下水捉鱼、窑炉烤饼。
0: 在成都青白江的一家飞行基地里，孩子们在专业教员指导下完成航模组装，然后来到田间飞行场，亲手放飞自己的航模。
7: 学习了有关航模的理论知识，并观看了航模表演，自己亲自操控了航模，我感到这是一个非常别样的节日。
0: 除了体验航模飞行，孩子们还可以卷起裤腿，光着脚丫，在水里捉鱼捉虾。当地还在池塘旁首次推出了窑炉烤面包活动，孩子们亲手制作各种形态的面包，并送入烤炉烤制，感受亲手制作收获成果的乐趣。
8: 这是我今天好不容易抓到的鱼，今天能抓鲫鱼还有泥鳅，还可以烤面包，我今天很开心。
9: 平时在那个城市里面上班，然后到了节假日过来，然后这种感觉跟城市里面完全不同嘛，感觉非常好。
3: 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和根河迎来金秋首场降雪，秋色与初雪同框，尽显北国风光。
4: 今天内蒙古呼伦贝尔迎来初雪，额尔古纳湿地采林、草甸、河畔披上薄雪，蜿蜒碧水与秋色雪景相映，吸引游客驻足。同属呼伦贝尔的根河市也降下初雪，斑斓林海点缀素白，尽显北国山林清冽景致。受降温影响，部分路段积雪结冰，气象部门提醒居民和游客及时添衣，出行留意路况，谨慎驾驶。
3: 最近，新疆伊犁河谷各地牧民抢抓晴好天气开展转场，将牛羊从高海拔夏牧场转至低海拔的秋牧场。目前，当地341万头牲畜秋季转场已经完成一半。
10: 在新疆伊犁州伊宁县，连日来9万多头只牲畜陆续从高山下牧场出发，沿着古老的牧道转往山下的秋牧场。秋季转场路途较短，牲畜的膘情较好，牧民大多选择传统人工转场。成群的牛羊在秋色里绵延数里，成为草原上一道独特的生态风景。在伊犁州巩留县，当地57万头只牲畜也陆续踏上了转场之路。畜牧部门在转场前对牛羊开展集中防疫，由于畜群转场需要穿行国道，当地的交警开启了护航模式，疏导过往车辆，护送畜群有序通行。今年新疆伊犁河谷共有341万头只牲畜开启秋季转场，各县市分阶段推进，预计转场将于10月10号全部结束。
3: 近年来，作为外贸新业态的跨境电商延续了高增长的发展态势，而广东深圳汇聚了全国大约1/2的跨境电商卖家及配套服务商。眼下海外电商销售旺季即将到来，深圳的跨境电商行业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11: 肖清华的公司主营各类 3C 硬件产品，今年海外消费者对中国研发制造的 AI 硬件关注度很高，
12: 欧美的客户觉得中国的 AI 元素的话是非常强大的，所以呢，我们也今年主推了5款产品，在圣诞节进行一个上市，现在处于一个高度紧张备货的一个阶段。
11: 肖清华告诉记者，每年9月开始，他们的跨境电商渠道销量就会出现增长，市场逐步升温，一直到11月、12月达到销售高峰，所以他们一般会从8月开始集中出货，同时赶在11月底前将大部分产品发往海外。邹子杰的跨境电商公司目前同样忙碌，公司70%的产品要靠海运出海，这就要求他们必须提前生产，提前出货。
13: 空运基本上10天就能到货嘛，然后但是海运到美西也要30-40天，到美东要60-70天嘛，所以说我们还是会提前一点点把这个发出去。
11: 记者从盐田港了解到，受传统外贸发货量增长、跨境电商集中发货等因素带动，今年8月，盐田港区集装箱吞吐量首次突破160万标箱，创开港33年单月最高纪录。9月以来，港区泊位持续紧张，船期密集。陈雄所在的研究机构调研显示，跨境电商在4季度以及新年销售旺季期间，依然会持续补货。目前，跨境电商市场热度正在持续上升。
14: 在欧美市场，中国卖家它的核心的特征就是品牌化，然后在亚非拉、俄罗斯这些市场呢，中国卖家它的从营收、从市场份额上面来看，还有包括卖家的数量上面来看，它的增长速度更快，增长接近2倍，到4季度那可能就更猛了。
3: 采访中，记者也了解到，除了抢发货带来的时间压力，近期海运价格大涨，跨境电商企业也面临着一定的成本压力。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11: 邹子杰告诉记者，为了更好地把控运输成本，今年公司很早就锁定了一部分海运仓位，但是这两个月他们还是碰到了运费涨价的问题。
13: 美西大概就是5-6千美金了，美东可能都要10,000美金了，这个就是市场行情价。说去年的话，可能到美东就3-4千，到美西就2千。
11: 长江证券监测数据显示，9月19日至9月24日，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已同比上涨超200%，其中美西、美东集装箱运费涨势尤为迅猛，同比跳涨近3倍。目前海运景气度和运价依然保持高位。同时，随着大量出口货物陆续到港，海外仓货量已出现明显增加。
15: 我们其实基本上就在10月份是谷仓的一个高峰期，同比去年的话，整个谷仓的增长速度应该在60%，整个美国我们有40%的增长，但是整个欧洲我们有接近80%、90%的一个增长。
11: 目前在陈海滨所在的企业，多个海外仓货量高位运转，企业紧急招纳人手，保障收货效率。与此同时，公司的空运业务也越来越繁忙。
15: 我们有5架飞机，
12: 仓位情况怎么样？
15: 全爆掉，我们自己，是不够用的，我们自己还要到外面额外还要再去外采运力。十月风运实际上是最旺的。
16: 从结构上来讲，一般3季度海运可能是一个年内季节性高点，而空运的话则会接棒海运。9月中旬之后，我们看到空运价格已经出现了一个环比的上涨。
3: 烟花爆竹属于国家严格管理的爆炸类危险货物，未经许可严禁出口。最近青岛海关在出口货运渠道截获了一批集装箱中夹藏

0: 放个烟花。在山东青岛，海关工作人员对一票申报品名为折叠桌椅套装的出口货物进行查验时，发现机检图像异常，随即进行掏箱检查。工作人员发现，除了集装箱箱门处有少量折叠桌椅，整个集装箱内全是普通纸箱包装的烟花。
1: 共发现未申报的手持烟花、方形烟花等
0: 10.09590只，重25吨。以上货物均为1.4类爆炸品，属于危险货物品名表列明的第一类危险货物。海关提醒，根据相关规定，出口烟花应如实向海关办理申报手续，并按规定完成法定检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出口烟花爆竹，违规出口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近期，深圳海关连续查获4爪陆龟、豹纹陆龟等活体龟，这类龟类均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我们来看具体情况。在广东深圳的福田口岸，海关工作人员对进境旅客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旅客走路姿势异常。
3: 我们还发现他的腰腹部存在明显异常的凸起，经过进一步的检查，我们发现他的腰腹部有一块用多层透明保鲜膜缠绕固定的黑色束缚带，束缚带内藏着6个用黑色丝袜包裹的团状物，逐一拆解后查获活体龟共15只。
0: 经鉴定，这些活体龟均为4爪陆龟，属于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的物种。 此外，在福田口岸，海关工作人员在一名旅客裙子内紧身裤的裤腿处发现用白色胶带缠绕固定且用袜子包裹的4爪陆龟19只、豹纹陆龟1只，均属于濒危野生动物，目前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
4: 近年来，活体龟等爬行动物受到养宠爱好者的普遍喜爱，一些不法分子正是看准了这一市场需求，通过身绑夹层等方式携带活体动物进境，
3: 企图逃避海关监管。在此提醒广大旅客注意，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切勿因一时的贪念触碰法律红线。不仅查获了活体濒危野生动物，多地海关还在旅检基地等多渠道查获了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继续来看。
5: 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工作人员对入境航班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旅客的行李机检图像异常。
6: 可以看到行李箱内整齐叠放着一件缝制有厚毛毡的皮章样的物品，将其展开之后，可以初步判断是熊类动物的皮章。皮章的长度大概是1.8米，净重大概是5.9千克。
0: 经鉴定，该皮章为棕熊皮。 棕熊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1。除旅检渠道外，近期在江苏南京，海关工作人员对进境邮件开展查验时，查获2根动物牙齿。
7: 经鉴定，上述物品为金木牙，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列明的保护物种。目前，该邮件已被暂停通关。
0: 海关提醒，根据相关规定，除合法持有允许进出口证明书，并按规定办理海关手续外，禁止贸易、携带、邮寄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进出境，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 当地时间29号，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已就扩建项目作出最终投资决定，总投资额可能达到330亿加元，约合人民币1560亿元。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大同类液化天然气设施，这笔投资有望推动加拿大跻身全球主要液化天然气出口国行列。
8: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扩建项目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基地马特， 产品主要供应亚洲核心客户，项目建成后将使当地液化天然气年产能提升至2800万吨，实现翻倍。扩建部分预计将在2030至2033年间开始投入商业运营。基地马特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西部太平洋海岸线上的工业小城，拥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距离北美最深的不动港鲁珀特王子港不远。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这一项目将把低成本、低碳的加拿大能源与全球市场联系起来。

0: Moins de la moitié du temps de transit des cargaisons en provenance de la côte américaine du Golfe du Mexique.
1: 据加拿大媒体报道，仅建设阶段，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扩建项目就将创造4000个以上直接就业岗位。迄今为止，该项目已给当地企业和团体带来近50亿加元，约合237亿元人民币的合同与采购订单。
2: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8号公布波音星际客机最新进展及任务安排，计划最早于今年12月或明年1月执行星际客机一不载人飞往国际空间站任务，并计划于2028年执行星际客机二载人飞行任务。
3: 美航空航天局表示，星际客机一任务将作为工程评估任务，检验飞船改进措施，验证改进后的热环境，获取系统认证所需的性能数据，并在星际客机二载人任务前识别潜在风险。星际客机于2024年6月5号搭载2名美国宇航员前往国际空间站，执行首次载人试飞任务。飞船原计划在轨停留8至14天，但出现推进器故障和氦气泄漏等问题，被迫于当年9月不载人返回地球。2名宇航员则长时间滞留国际空间站，直至2025年3月改乘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返回地球。今年2月，美航空航天局公布针对这一任务的调查结果，认定此次因飞船故障导致宇航员滞留国际空间站的试飞为严重程度等级最高的 A 类事故，并提出61项旨在确保未来任务符合载人航天飞行高标准的建议。根据调查结果，波音公司已对星际客机服务舱进行热环境等方面的改进，美航空航天局将在星际客机一任务中对相关改进进行评估。
2: 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1: 近日，飓风波洛在墨西哥西北近海登陆，多地受到影响，强风掀翻房屋屋顶，刮倒树木，洪水淹没道路，部分地区断电，但目前没有人员受伤的报告。29号，飓风波洛在墨西哥索诺拉州再次登陆，预计未来还会带来更多降雨。当地时间29号，英国画家特纳的一幅风景画在意大利罗马展出，之后这幅画作将于12月9号在英国伦敦苏富比拍卖行拍卖，预计可能拍出5000万英镑甚至更高的价格。这幅名为《从阿文提诺山看罗马》的画作由特纳于1836年创作，展现了从罗马阿文提诺山眺望城市的景色。特纳是英国19世纪著名浪漫主义风景画家，他的画作极具变革性，具有跨时代意义。当地时间29号，一只名叫侏罗纪的成年雄性绿海龟佩戴着卫星追踪器重返大西洋。这只海龟此前因浮力异常搁浅在岸边，被救下后从迈阿密动物园转送至附近一家海洋生命中心接受救治，检查未发现这只重达98千克的海龟出现明显的内脏病变。专家判断其肠胃胀气是造成浮力异常的主要原因，诱因可能是外伤、毒素摄入或感染。绿海龟是世界上最大的龟之一，卫星追踪器会持续发送位置信号，帮助研究人员了解它的迁徙路线、活动范围和生存情况。
4: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2: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皮里茶器
1: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2: 茶啤酒。
1: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3: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2: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3: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1: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4: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4: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傍午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10多年前，为破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缺芯少屏的困局，我们开始向半导体显示领域进军，如今已成为全球行业的领先者，不仅解决了中国市场的刚需，而且营造了全球的产业生态。
5: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时，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8: 开一扇门，
9: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8: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9: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8: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0: 点一点手机，基金到账。滑一滑屏幕，保险生效。移动互联网让投资触手可及，但指尖上的便利更需要法规保驾护航。9月30日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8部门联合出手，给金融网络营销画红线、立规矩。你的每一次点击将多一层制度保障，那些秒到账高收益的营销套路将彻底退出江湖。新规之下，行业格局如何重塑？投资者又该如何擦亮眼睛？财富新观察特别策划《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迎来规范时代》，逐条拆解，全景扫描，带您看清这场金融营销的规范之变。
11: 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拆解9月30日起正式施行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里和你有关的那些事儿。
12: 直播的营销之势哦，这个对我们现在的这些主播理财大 V 的影响还是应该很大的。对于普通的消费者而言啊，那么最大意义就在于它的可预期性啊增强了，不必再去区分产品类型啊，再去猜测这个商家是否受监管，能不能信维权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了统一的追责依据。
13: 新规呢，专门对那些假借啊或者以投教之名呢去行营销之实的行为呢，是做出了一些这个禁止性的规定的。 如果说它最终表现为推荐某些金融产品，那这个显然啊属于金融营销啊。
12: 是把能不能讲金融产品和能不能卖金融产品两个事情呢分开来管理了。
11: 好，我是国华。2026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网信办、国家外汇局联合印发《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并定于2026年9月30日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金融产品网络营销领域首次由八部门联合发文的监管规范，标志着金融营销从部门分治迈入协同共治的新时代。本期节目对话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副所长刘东辉、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一起来拆解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里和你有关的那些事儿。曾院长，9月30日起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是由八部门联合发布的，那为什么是八部门，为什么是现在呢？
12: 在现实当中啊，因为我们这个金融产品的这个网络营销啊，其实早就突破啊传统的这种单一的啊这种渠道的这种边界，那么涉及到的这个各方啊多重环节很多，比如说支付啊、内容平台啊、算法推荐啊、知识产权等等的啊各种啊这种环节。那么单一的一个监管部门或者单一的金融监管部门实际上是很难啊覆盖这个全链条的风险的。比如说这个支付啊，这个可能归人民银行管啊，那这个机构的行为呢可能归这个证监总局管，但内容算法可能归这个网信办管啊，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广告消费权益呢它可能会由这个市场监管总局来管。那么如果发布的这些信息营销信息当中涉及到二级市场的投资的一些信息，可能还要归这个证监会来管啊。那么如果还涉及到一些跨境的啊一些金融活动的话，可能还有涉及到这个外管局啊这个内容。那么所以由此呢，这种背景下面，这个多个部门啊各管一段又相互交叉，那么如果说分开管各自的出这个分开来出分而治之的话，那么就可能会留下很多监管的空白是吧和真空。由此这个之前啊很多直播乱象啊诱导性的推荐屡禁不止的很原因啊就在于刚之前的这种九龙治水啊大家这个各管一段啊这个这样一种情况。所以选择此时这个情况下由八部门联合来发文，意味着以此来实现啊这个监管范围的全覆盖啊。这个这样的话呢避免出现这种监管真空以及可能出现监管套利啊。所以那么从时间上来看呢，在目前来出台呢，一方面是因为近年来啊很多理财大 V 啊财经网红啊引发的纠纷和投诉啊大幅上升啊，那么倒逼着监管啊这个必须要去补这个短板啊。另一方面呢也和我们国家啊近期在强化啊平台经济治理防范系统性风险啊这个整体节奏呢也相吻合啊。那么所以总体上来讲啊，那么我们这个协同立法呢意味着监管思路啊从之前啊谁家孩子谁家报的这种分散监管这个方式啊转向全链条的啊闭环管理。那么这也是我们应对啊这种整个尤其是网络时代啊这个营销业态日趋复杂的必然选择吧。
11: 这次的办法首次把银行理财、保险、基金、证券、贷款甚至外汇等各类金融产品的网络营销统一纳入一部规章当中，过去各种产品各管各，而现在是统一全覆盖，对于普通金融消费者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2: 那么过去呢这个银行理财、保险、基金证券、贷款、外汇等等各种这些金融产品呢它分属不同的规则体系，那么营销尺度呢它也参差不齐啊，有的严有的宽啊，宽严不一。那么消费者呢很难用这个统一的标准去判断某一条广告啊或者某一场直播的内容是否合规，那么就容易出现这种监管洼地啊被钻空子的情况。如果比如说银行的营销管的严是吧，那么这个但也有一些其他的产品啊，那么这个可能也涉及到啊贷款，比如说它是小贷公司的，那么它的产品可能就会相对宽松啊。那么有一些机构的这个资管产品啊可能这个信息披露啊这它可能相对更加要求更高，有的呢可能它就不那么高等等。那这由此的话就可能把 这个风险啊转移到这个监管薄弱的环节啊，这些干风险最大的，因为它管得会松啊，这样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呢就是越是啊这个出现一个负向激励啊，就是越是老实的监管的严的，它本来风险就越低嘛，那但是反倒它可能会受更严格的监管，那么导致那些大家看不到的三不管地带啊，那么风险很大，就因为所有风险都转到那儿去了嘛，但是反倒没人管。那么这个呢，这次的统一纳入一部规章呢，不管你买的是什么类型的金融产品，那么你的营销行为啊，都要受同一套啊这个标准的约束。那么它的真实性啊、适当性、风险提示、禁止诱导性的话术的要求呢，也都一视同仁。那么这个对普通的消费者而言啊，那么最大意义就在于它的可预期性啊增强了，不必再去区分产品类型啊，再去猜测这个商家是否受监管、能不能信维权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了统一的追责依据，客观上啊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和监管套利啊之前的这些市场行为乱象吧。
11: 刘所，这次的办法当中也首次对直播短视频里卖金融产品的人提出了明确的资质要求，那这个资质到底指什么？对于网红主播、理财大 V 等内容创作者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13: 一个呢，首先金融机构啊应当具备相应的业务的资格啊，其次呢接受金融机构委托的这样一些营销人员啊应当具备相应的业务的从业条件，并且获得啊这样一些金融机构的授权。这里面讲的啊这个资质呢，事实上是两个层次，一个呢是啊金融机构它是需要获得啊金融业务的啊这样的一些啊牌照啊获得许可的，第二呢是这样的一些啊营销人员啊他必须啊接受金融机构的许可，并且自身啊拥有相关领域的啊这样一些从业的条件啊和资质。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呢，根据金融产品本身的类型啊，这些具体的啊从业人员啊，他们应当具备的这个资质也是不一样的哈、啊。我们有啊证券的哈、啊，有保险的哈、啊，相关基金的哈、啊，这些都有相应的从业资格哈、啊，他们也有相应的从业资格的这样一些证书啊。从这些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对于一些网红主播、理财大 V 呢啊。来说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哈、啊，这些啊主播啊或者网红呢啊，事实上他们未必具备这个金融相关的啊从业资格啊，事实上有些呢也并没有接受啊金融机构正式的委托啊，不属于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或者接受委托的啊代理人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的这样一些金融产品的啊销售啊这些网络直播的这样一些行为呢，就是无资质的啊这样一些非法的行为，最直接的在时间当中就表现在啊没有资质、没有相关的证券基金的这样一些从业资格啊来推荐相关的金融产品啊，这样的话呢啊是一种啊非法的啊这样一个啊网络的营销行为。
12: 直播的营销知识啊，这个对我们现在这些主播、理财大 V 的影响还是应该很大的，因为以前呢我们对卖一些金融产品、卖保险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产品的门槛几乎为零。那么很多主播啊，既无这个金融从业的资格，也不具备产品的代销资质啊，仅仅凭他的话术和流量啊，就能代销这种金融的产品。那么风险提示呢，往往是一带而过啊，甚至有的时候甚至刻意的淡化。那么明确资质要求之后呢，实质上是把能不能讲金融产品和能不能卖金融产品两个事情呢分开来管理啊。
14: 那像现在其实短视频上面有大量的投教内容，我们就说投资者教育以及财经科普内容，那新规它是如何界定投资者教育和金融营销的这个边界呢？我该怎么区分呢？
13: 这里面的话呢，当然有很多考量的因素啊。那么我认为呢，判断的核心还是啊这项活动它实际上承担什么样的啊功能，它的目的、动机啊，以及呢最终的这样一些结果。那我们看如果说是啊投资者教育啊，那么它的主要的功能呢是帮助公众去理解这个金融的一些知识啊、常识啊、金融的啊相关的这样一些啊产品啊，他们可能具有的这个风险收益啊，它并不能直接的啊转接啊到这样的一些金融产品的购买的渠道啊、购买的这个链接啊，而金融营销

0: 啊，我们讲它是具有商业性的，是盈利为目的的啊，去推介金融产品啊和相应的服务啊。我们讲这个啊，投资者教育哈，当然是啊，金融的监管机构国家所鼓励的哈，它也啊，通常的话呢，包括哈，像解释一些这个基本的金融常识，像要分散投资啊，包括像保险当中会有一些啊免责的条款哈，这些都属于传统的这样一些投资者教育的啊领域哈。那么像啊，关于金融的营销，其实我们这个办法的第三条，它也明确的啊规定为是一种商业性的宣传推介的活动啊，它包括呢啊，当然也不限于啊，展示这种金融产品的啊相关的信息啊，这里面就可以看到，它是要对某一个具体的金融产品的啊这样的一个啊展示啊，或者对某一个具体的金融机构业务的这个展示啊。投资者教育我们可以理解一般是啊这个抽象的啊，它是一般化的，并不直接的啊就某一个产品啊进行所谓的教育。那这样的一些这个营销的话呢，我们刚才讲到，它也会直接转接啊，拥有一些转接的条件啊，转接的渠道啊，甚至呢，他们这样的一些人营销人员啊，以这些销售的成果啊，或者是说金融产品的购买的成果，作为他们这个和相关委托方的这样一个计算盈利分成的依据这些是认为的判断的这个基础那么实际上面我们还要看他们后续的这些利益安排，他们把观众引导到哪些事项这些都是一些具体的事实那这里面其实新规呢，专门对那些假借或者以投教之名呢去行营销之实的行为呢，是做出了一些这个禁止性的规定的也有一般的规定比如说一些机构的话呢，通过这个课程培训这样一些方式来收取会员的这个会费那么这些会费里面事实上就可能包含着对某些具体的金融产品某些具体金融机构的这个推荐观众可能有些情况下虽然没有付钱但是这些营销人员他们可以从具体的机构那里获得相应的收益这些都可能会构成这样的一些我们讲的这个金融的营销金融的营销。
1: 能不能概括的说，是否最终它的落点落在了它要推销某些金融产品上？能这么笼统的说吗？还是说其实也不太准确？
0: 如果说它最终表现为推荐某些金融产品，那这个显然属于金融营销但是呢，在有些情况下，即使没有具体的去推荐某些金融产品，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营销的方式使得这个某些消费者他们可能会去购买这样的一些产品或具有某种引导性、指向性，那么也可能会构成金融营销，就要看他这样的投资的教育。在事前或者事后有没有和某些金融机构或者某些这个主体签订相关的协议安排，能够从中获得在这个投教以外的这些利益。
1: 其实新规还明确了一条，就是说金融机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外的其他组织或个人是不得开展或变相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的，和我们刚刚聊的其实是一样。那这意味着从9月30号开始，不是谁都能在网上卖理财产品、推销保险产品。到底谁才是真正能够符合法律规定的，能够售卖理财产品啊、保险产品等等？那门槛在哪里？
0: 确实呢，如主持人所说新规它建立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安排主要就是两类主体，一个呢是金融机构它依法依规的开展金融产品的营销，第二个呢就是第三方的互联网平台，它接受金融机构的委托来提供营销的服务就这两类主体那当然我们说这个互联网平台它也可以和一些具有相关资质的人员签订这样的一些代理的协议，由他们具体来从事这样的网络营销，但是从主体的角度来说，只有这两类 那么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平台呢不能因为获得营销的委托哈，它就自动的取得了这样的一个啊金融的资格哈，它必须啊仍然呢按照啊相关的这样一些啊协议啊，在特定的范围内啊，根据特定的要求啊去推荐啊这类产品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呢是自营啊，相当于是啊金融机构的自营。

0: 第二个呢是互联网平台啊，作为受托方啊，它事实上自身是不具备这样一个金融业务的资格的哈、啊，所以这种委托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啊，要有在特定的权限、特定的范围内啊来从事啊。那这里面的啊这个啊门槛的话呢啊，首先我们啊可以看到哈、啊，它仍然是啊。需要具备啊，这个一些网络的啊大 V 也好，或者是说啊这些具有流量的主播也好，他们啊是否啊和接受了委托啊接受了委托的特定的互联网平台有相关的协议啊，这是非常重要。第二是呢，他们啊有没有啊这些资质啊？如果没有这些资质啊，那即使说是在某些啊互联网平台，他们也不能从事这样的啊一些业务啊。这个第三方平台呢，也有明确的这样一些转接和提醒的法律上面的啊要求啊，必须啊明确啊，他们是接受了哪些金融机构的委托来开展什么样的金融产品的营销。
1: 规定里面有一个变相，就是不得开展或者变相开展。那这个变相怎么理解呢？能举一些例子吗？方便我们的消费者来判断。
0: 变相呢，我们可以说实际上它是一种规避啊监管、规避法律的行为。也就是说啊，从形式上来看的话呢啊，它没有直接违反啊某一个法律的规定，但是呢啊这样的一种行为啊，它和法律所要去规范的啊这样的一些行为呢啊，在风险上面对于这个金融消费者的利益的这个损害方面啊，实际上是相同的啊。那这里面变相开展通常呢是通过像改变这种啊所谓的名称呀 啊这种收款的方式啊，具体操作的路径啊来实现的哈、啊。那啊我们讲啊很多的啊这种啊收费啊，比如他不以这个啊直接的哈、啊、这个费用的形式，而以这种课程呀这些啊具体的方式来展开的。比如举个例子啊，这些机构他支付所谓这种课程合作费啊，让平台假借这种知识讲解持续推荐啊这个特定的啊指定的金融产品啊，并且安排了购买的转接啊，这里面就有可能是以培训的名义啊变相的来进行金融产品的销售、啊。就之前有一个广东的啊，这个非法经营的案件，它就涉及到搭建这种小程序直播间啊，以这种销售啊普通商品啊作为一个掩护啊，来提供非法的证券投资咨询的啊服务哈、啊。比如说，尤其在这些期货的领域，它本身就有商品啊，像这个原油呀、啊、哈、啊、这样的一些啊，比如猪肉啊，它都是有啊现货的价格和期货的价格是啊，名义上它可能是在啊推荐一些啊，或者是说在啊这些现货的领域进行交易，但实质上可能会引导到这个期货的啊相关产品的推荐啊，那这就可能会构成变相的啊金融的营销活动啊。也有一些主体呢，通过收取啊会员费啊，被为这些特定的会员提供具体的这种股票的买卖建议哈、啊，并且还设置了相关的这个会员的这个等级哈、啊，那这里面就可能涉及到经营证券投资的咨询业务哈、啊，所以说啊，核心还是说有没有为这些消费者啊，金融消费者哈、啊，提供啊购买相关产品的这种劝诱啊，这个啊这样的一种功能，引导他们可能会去购买啊。当然呢，反过来我们也说呢，这种变相哈、啊，要求在功能上面，在实质上面是要啊和这个啊金融法所要规范的这些内容呢是要等价的，或几乎要差不多啊，不能呢只是说在网络上面啊进行一些财经的讲解啊、科普啊，就把它纳入到啊这种打击的范围。
1: 嗯，那像您刚刚举的广东的这个例子，还有没有别的例子可以给大家举一举，能够让大家更好的去防范？
0: 这里面的话呢，主要的哈、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哈、啊，在证券的领域呢，就表现为啊，在一些有影响力的平台啊，进行这个公开的发文来推荐啊，把自己的哈、啊、一些股票的啊这个操作哈、啊、股票的收益的这些记录哈、啊、发布在啊这些平台上面啊，来制造哈、啊、它这个相应的啊证券投资的能力哈、啊、从而的话呢啊通过啊这些啊公开的哈、啊、平台上面的发文啊，来吸引啊这些投资者啊跟风购买这些股票。而事实上呢啊这些啊发文的主体啊，他们可能进行反向的操作，也就是说前一天可能自己啊发布啊这样一些利好的这个消息，自己购买了这些股票的消息啊，等到第二天或者是啊过两天，他就反向的去卖出了这些

0: 票啊，那么我们相关的市场投资者可能就起到了一个抬轿或者是助推这个股票上涨，为这些啊网络的大 V 啊去高价啊高位出售股票啊提供了这样的助力啊，这些啊显然也是存在违法的啊这个嫌疑的。
1: 下面进入金融消费心理小贴士。刷短视频或朋友圈时经常看

0: 推销理财，刷着刷着就被9.9元起购、限时抢购、冲昏头下单买了理财和保险，回家后发现真后悔。心理学上来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大家尽量避坑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怎么说。
1: 第一点就是为什么会被那些稳赚不赔啊、送鸡蛋啊、限时抢购带走带偏呢？那怎么才能避坑了这个问题？其实不单单是因为大家都喜欢薅羊毛哈，老人喜欢薅羊毛，我们也喜欢薅羊毛，但是这些营销的话术其实它是有科学依据的，也是就是它能够抓住人脑的几个很自然的反应的。比如说第一个叫权威效应，就比如说我们会看到这一些当他们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都自称为什么理财大师、资深专家，再配上什么西装、直播间、收益截图、很多人点赞等等，我们大脑下意识会感觉什么？哇，这么多人在看，应该靠谱吧。第二种叫什么？叫稀缺效应，最后剩下10个名额啦，今天不买就没了哈，就会让人感觉什么？这个东西值不值得买，变成了是什么？从原来这个东西我倒不要买呢，这个思考，理性思考就会变成，哦，我再不买我会不会错过呀，这一着急他理性思维就没了嘛。第三点是什么？叫互惠心理，我们说的有点像薅羊毛，哎，先给你送点鸡蛋，送点米面，送点小礼物，大家会觉得什么？哇，人家对我这么积极，不听一下不买一下好像不好意思，叫登门槛效应嘛，就是一步一步来。就是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什么，礼物是礼物，理财是理财，不能为你收下一个鸡蛋就把10万块钱给交出去了，对不对？第四点是什么？其实我们会发现短视频还有直播，它特别容易制造一种情绪上头的感觉，它不断的给你看别人赚钱了，晒单，倒计时，你会觉得机会就在眼前，可金融产品它不是衣服啊，不喜欢能退。所以这个过程呢，我建议大家记住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叫做金融消费三步擦车法。第一点呢，但凡我们看到一些高收益的、保本的、限时的，什么内部渠道这些词啊，我们先不点，也不问，也不转账，就是这些关键词的时候我们就不转账。像我们现在不是走到哪里都有一些地铁口啊，或者什么一些小区都会有一些防被骗的那一些吗？他就是一直在给你强化这些关键词，只要是什么只要什么，就毕竟是诈骗嘛，我们也需要高收益、保本、限时、内部渠道这些词先不点，不问，不转账就对了。第二点是什么呢？强制给自己留24小时，越催你立刻付款的越值得警惕。第三步是什么？做到三查。怎么查？查这到底是谁在卖，查一下产品是从哪里来，查一下钱最后进了谁的账户。所以一句话总结呢，就是说买金融产品之前，先把我怕错过换成是什么，我先核实一下，然后能让这一点的话，能让你稍微理性社会一点点，能让你慢一点规划，往往会比说哦，我要就是眼光好，我很厉害，比这些想法更能保护好咱们的钱袋子。
0: 下期节目你将听到，在新规之下，个性化的信息推送还会有吗？什么形式呢？新规落到普通人身上最直接的变化是什么？如果真的被营销话术忽悠了，该怎么维权呢？很多网友说，我最担心的不是自己，是爸妈老人被拉去听领鸡蛋讲座，买了10万高息理财，孩子怎么劝都劝不动。从心理层面，老人为什么特别容易被这类营销拿捏呢？明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3: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4: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1: 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看一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3842点，涨幅0.31%，成交额6793.99亿元。深证成指报12887点，跌幅0.11%。成交额7585.90亿元，创业板指报3135点，跌幅0.23%，成交额3662.39亿元。
0: 行业板块方面，生物制品、医疗服务、白酒等板块涨幅居前，元件、通信服务、半导体等板块跌幅居前。 A 股节后行情怎么走？投资者如何调整交易策略？请听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的点评。
2: 周三是 A 股市场在9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两市的交投相对比较清淡，成交量仅有1.45万亿，处在一个相对的低位，指数涨跌互现，沪指是出现了翻红，但是双创板块均下跌，其中科创板指数下跌超过1.8%，这说明市场仍然是处在一个相对低迷、相对消化整理的一个状态。从趋势上来看，9月份的市场一开始是明显的回落的，虽然有所反弹，但是到了最后一个交易周是再度的回落。整体上而言，市场自7月份以来持续的震荡的反复的消化，8月份冲高回落，9月份探底回升以后又是出现了明显的调整。调整的这种原因，或者说市场相对低迷的原因，是 AI 产业链的板块个股在过去1年多的一个时间，尤其是去年的5、6月份到今年6月份，整体涨幅比较大，部分个股涨幅是达到几倍，甚至是有10倍的这样的一些个股。7月份出现了集中的获利兑现，它是一个技术性的调整。到了8、9月份的话，仍然是在震荡消化整理。整个3季度的话，相对调整是比较充分的。由于目前市场人气尚未恢复，所以仍然是处在一个消化整理的一个阶段。但是考虑到 AI 产业链相关的上市公司的业绩以及基本面相对是比较优良，甚至是非常的优秀，它的业绩成长在 A 股市场这么多年以来，除了2007年上市公司的业绩是非常优秀之后，截止到目前，应该说整个 AI 产业链是过去很多年以来业绩增长非常优秀的年份。今年和去年的整体的业绩的增长，7月份之前市场一路的上涨是透支了一些基本面的一个预期，那么目前的消化整理是针对过去1-2年的一个震荡消化，目前震荡消化整理还没有结束。但是考虑到国庆长假之后3季报业绩会逐步的去预告去披露，对于相关的板块和个股是形成一个明显的一个带动的作用，所以节后的话，我认为行情是偏乐观一些，尤其是对于一些业绩相对比较优异的板块个股，或者是可能会超预期或者说已经超预期的一些个股的话，我认为投资者是可以重点关注的。
0: 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37%，报24613点；恒生国企指数上涨0.5%，报8220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0.32%，报4070点。
1: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情况：日经225指数上涨1.94%，报66753点；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下跌0.48%，报6838点。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10671点，涨幅0.33%；法国 CAC 40指数8003点，跌幅0.4%；德国 DAX 指数25373点，跌幅0.1%。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投资理财短信泛滥，贷款广告关不掉，支付的时候被默认勾选贷款，这是很多人经常遇到的困扰。从今天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实行，为互联网金融产品的营销画出了规范性红线。来听报道。
3: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明确要求，只有金融机构及其委托的第三方平台才能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营销人员也必须是金融机构从业人员。 并取得相应资格证书和机构授权。同时，只有具备对应资质，才能在 APP 和账号名称中使用金融、贷款、基金、理财、证券、保险等字样。此外，第三方平台提供购买推荐的，也必须跳转到金融机构自营平台才能完成购买。在营销内容和流程上，办法明确禁止低风险、低门槛、秒到账、高收益等诱导性话术，要求支付页面将打白条、分期付等借贷产品与银行卡、零钱等支付工具分开展示，禁止默认勾选和违法搭售，弹窗广告需有显著关闭标志并能一键关闭，发送营销信息或拨打营销电话的需提供拒收或退订选项，消费者拒收或退订后不得以同样方式再次骚扰。
4: 天府利言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
5: 比如说这个部分平台夸大的这个话术啊，来迎合这个消费者的这种冲动心理，那么掩盖真实的信贷成本啊与投资风险。新规啊将彻底清理啊这个误导性的文案啊与这一些骚扰模式，把这个决策的啊这个主动权呢彻底的归还给用户。
3: 业内人士表示，此次新规将金融机构及合作平台的行为边界与责任划分清楚，将推动构建公平有序、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环境。
4: 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杨涛，
6: 首次系统性的把所有的这个规则集中在一个文件里面，对于所有的金融产品进行全链条的穿透式的监管，这是一个重要的制度不空白。
1: 新规落地后，消费者该如何核实营销平台和人员的资质，又该如何确认营销内容是否属实？专家给出了一套两步核实法。
4: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7: 第一步呢，要去查查资质，去金融机构的官网 APP 去核实营销平台是不是在他的合作名单上，营销人员是不是持有证件，如果不在没有证件那就是违规。第二步呢，要看看合同，营销说的产品名称、利率、费率、风险提示必须要和合同一模一样，不能够有隐瞒。
3: 专家提示，一旦遭遇侵权，关键是要留存好可以证明对方存在误导性陈述或者未充分履行风险提示义务的重要证据。
4: 北京海润天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董凌军，
8: 保留好营销内容、消费记录这些原始载体，比如说对于弹窗广告、页面宣传语、默认勾选这些界面呢，我们要及时的截图或者截屏，而图片或者录像里最好是要能够看清楚时间、内容以及发布主体的身份信息，同时要保存好我们与销售人员的

0: 微信、电话、短信记录。
1: 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杨涛，
2: 你可以向这个金融机构提起商议，你可以跟第三方的平台去申诉，跟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啊。如果这个都解决不了的话，那还可以进入到这个法律的调解乃至于诉讼阶段。
3: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寻找 AI 周期里的确定性机会。本期主题，谁在帮企业把 token 变成现金流？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陈彦冰。
4: 基金观察，
5: 根据半年报呢，智普上半年的 API 收入达到了8.25亿元，同比增长是27倍，占总收入的86.5%。它的 API 的业务毛利率从过去的-0.4%提升到了正的24.6%。这是不是就说明大模型厂商从原来卖项目到卖调用的商业模式转型是已经跑通了 ？Token 经济的这个盈利模式是不是已经成立了？
6: 我觉得可以这样说，商业模式已经初步得到认证了，但是现在还不能简单的去判断说大模型厂商的盈利模式已经完全跑通了哈。但现在有一个可喜的变化，就是比如说智普，它80%以上的收入开始来自 API 了，那就说明呢，它的收入模式呢正在向调用量付费转变，业务毛利率转正。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因为它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单位 token 的推理成本大幅下降，但是它跟大模型公司盈利跑通，整体实现盈利仍然是两码事儿。因为对于大模型公司来说，大家都想去研发最先进的模型，因为你先进的模型你能够留住更多的客户，你这个基础大模型的训练研发和算力投入非常大，所以目前更准确的一个判断就是 API 的商业模式开始成立了，只是说大模型公司的整体的盈利模式呢还在一个验证的阶段。
5: 那到底是谁在为 token 买单？企业客户的付费意愿和续费率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的？
6: 根据我们目前的了解呢，其实现在真正快速增长的买方市场，第一类是来自 AI 原生的创业公司和那种智能体开发者，这个是目前最主力的付费方，他们的特点就是用量又大，增长又快，但是说你这个生命周期确实不稳定。那第二类呢，是大企业的一些特定场景，比如说游戏公司，它可能需要游戏的互动、游戏的视频、音效生成，然后还有现在有很多的那种是企业智能体，它开始融入我们的工作流程，这种付费呢它可能增速没有那么快，但是它的生命周期呢相对来说又稳定一些，而且一旦跟你建立了一定的粘性之后呢，它也不容易轻易被替代。付费率这个数据大模型厂商基本都不披露，比如说前面提到的智普的付费的日活，它同比年初大幅增长，然后能够看到它前十大客户的日均调用量是增长了90多倍。只不过呢，我们还不能够单纯的凭借调用量和收入的高速增长去判断这个客户的粘性已经完全得到验证，因为现在除了这种比较前沿的，就是说智能化程度比较高的大模型，中部尾部的产品同质化竞争也是比较明显的，而且呢，现在场景还比较集中哈，就是付费还是高度依赖 coding， 后续谁能够胜出还是不明确的，要关注大模型能力的边界进展。
5: 我觉得 C 端现在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买 token 的也有，但是依然是少数。您觉得未来如果 token 会像我们互联网用户买流量那么普遍的话，可能还需要多长时间呢？
6: 我看到一个数据啊，其实会发现在 C 端的 token 消费，哎，其实目前中国的渗透率甚至比美国还要高一些。当然我觉得 C 端呢可能啊还是一些 AI 领域的从业人员，包括我们的程序员使用起来会比较多。但是呢比如说 Timi 在9月中旬宣布他打通了一系列的金融场景，体现为他接入了一系列要付费的才能用到的一些数据源。这样一来的话，对于我们金融从业人员来说啊，它就会变得更加实用一些啊，因为你可以知道你拿到的这些数据它是真实的底层数据。比如说让一个做零售的这么一个用户，他也能够感觉到你这个 AI 把我零售的环节打通了，那我相信他们也会有付费意愿的。所以目前来看可能渗透率的提升先看个2到3年左右吧。关键的点还是在于这些大模型公司以及它下游的应用企业有没有真的拿捏到用户的需求。
5: 就现在有一些投资者他可能会通过 token 的调用量来判断 AI 应用的商业化成色，您觉得这种做法是否合理？ token 调用量能不能直接等同于应用端的赚钱呢？
6: 我认为一个很常见的误区啊，就是把 token 的调用量

0: 直接去等同于大模型公司的收入，它 token 的用量大，就觉得他们在赚钱哈。但其实一个智能体，它可能需要经过多轮的推理，它需要反复的调用工具，所以说消耗大量的 token 跟这个任务的复杂程度有关，也跟你本身模型的智能化和效率有关。你要是模型效率比较低，比如说别人几轮就能搞定，你要花几十轮，你同样可能带来更大的 token 的消耗。token 本身大家的定价也不一样嘛，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定。所以说你的 token 消耗多呢，最多能说明 AI 使用强度在增强，它并不天然意味着商业效率更高。所以说你要去关注这些大模型公司或者说应用端有没有赚到钱，还是去看它自己披露的 AI 相关的收入，以及这个收入呢，它占到总收入有多少，这块业务的毛利率是多少。收入、占比、毛利率这三个数结合起来，其实才能够判断你 AI 应用这一侧的商业化成色。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2: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 AI 服务器带火电子布，紧缺材料带来怎样机会。
3: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4: 你好，我是易建涛。九月电子布的价格在高位继续走高，月初电子布龙头中国巨石上调了出厂报价，厚布涨了大约是 15%， 薄布涨了 20%， 这已经是年内多轮提价了，市场拿货依旧紧张。电子布这个名字，可能有的听众是头一回听说，可它正是这一轮 AI 硬件行情里需求从下游服务器一路向上游传导，最后暴露出的材料瓶颈之一。一块电路板里为什么会用到布？这种不起眼的材料又凭什么一再涨价了？先来看看它是什么。电子布呢，是用比头发丝还细的玻璃纤维纱织成的布，它不导电，在电路板里面充当骨架和绝缘层。电子布浸上树脂压成覆铜板，这覆铜板再做成印刷电路板，最后装进手机、汽车以及需求很旺的 AI 服务器和高速交换机里。没有这层布，再高端的芯片也没有承载的地方。那过去呢，电子布是种很普通的周期材料，价格随行业景气起起落落。这一轮的变化来自 AI 服务器的电路板层数从普通服务器的几层、十几层增加到了几十层，信号传输的速度也大幅提高了，对于材料提出了新要求。普通布信号损耗偏大，需要用低介电的高端布，也就是让电信号跑得更快更稳、损耗更小的特种布。这种布在配方、拉丝、织造和表面处理上都有门槛，还要经过下游客户长时间的认证，不是有产能就能转产的。那需求在升级，供给一时却跟不上，建一条高端产线配齐织布设备通常要1年到1年半，越薄越高端的布对于设备和工艺的要求就越高。上游的电子纱同样偏紧，业内判断这一轮缺纱可能要持续到2027年前后。也有机构估计，高端布的供需缺口未来2-3年都难以完全缓解，供给释放慢，需求放量快，价格就一路走高。行业里用量很大的主流型号7628电子布，今年年初每米还是4块多，到了九月已经涨到11-12块，创出历史新高了，8个多月涨了1倍还多。更薄的高端布涨幅还要更大。要注意，同样顶着波纤两个字，普通粗纱和高端电子布眼下几乎是两个市场。粗纱呢，主要是用在建筑、风电叶片、管道和汽车轻量化上，是体量很大的成熟周期品。那今年大部分的时间，价格在每吨3000多元徘徊，需求偏弱，涨价缺少动力。真正量价齐升的是电子布，尤其是 AI 用的高端布。那这一轮机会有很强的结构性，它集中在高端环节，而不是整个波纤行业。那么紧缺到底带来哪些机会了？沿着产业链看，主要是集中在两个环节。一头是上游的电子纱和电子布，这一环供需缺口突出，涨价也更早地反映到业绩上。真正掌握高端低介电子布产能，又能够拿到下游认证的龙头，议价能力更强，提价呢能够转化成利润。比如有全球波纤和电子布的头部企业，今年既有新产线的投产，又继续投入了几十亿元的扩建，一季度利润同比增长超过70%。 在薄部及薄部上有累积的那些企业同样受到资金的关注。另一头

0: 就是中油的副铜板和电路板，电子部铜箔数折涨价，正在向下传导。八月底以来，已经有多家副铜板企业接连上调报价了，高端电路板厂也在重新议价。这一环的机会要看谁能够把上游成本顺利的转嫁出去，手里又握着高端客户的订单，关键看议价能力。至于机会的成色足不足，可以盯住几个硬指标，高端部在收入里占多大的比例，有没有进入头部客户的供应链认证，新增产能什么时候能落地，以及涨价是落到了毛利里，还是被上涨的成本抵消掉了。越是热门越要冷静看待，紧缺确实打开了产业机会，但是机会并不会落到板块里每一家公司的头上。这一类因为技术升级而被重新定价的材料，单看一时的涨价幅度意义有限，真正要紧的是盯住高端产品占比、客户认证进度和新增产能落地的节奏。好了，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国际财经观察，最近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都创下新高，涨幅显著超过了汽油价格。28号，英国皇家汽车俱乐部表示，英国柴油的平均价格当天创下了历史新高。
2: 当地时间28号，英国皇家汽车俱乐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英国柴油的平均价格已经达到每升199.18便士，约合17.7元人民币。打破了2022年6月创下的记录，为该国历史最高水平。与2月28号每一站式前水平相比，当前英国柴油价格涨幅约40%，汽油价格也在持续上涨。每升5000汽油的平均价格为174.13便士，约合人民币15.5元，与站式前水平相比，涨幅约为31%。一些靠开车谋生的英国司机表示，他们的生计已经难以为继。
3: What can we do? None of us is happy. 我们又能怎么办呢？我们必须开车为生，没有人感到开心，大家都赚不到钱。如果油价不降，我们要考虑让火车停运或者缩减车辆，把车退掉。我们是在扛不起燃油成本了。每辆车每周运行成本增加约合人民币2200元，按照这个油价，真的不值得再干下去了。
2: 路透社报道称，汽柴油价格暴涨正持续推高物流成本，导致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价格攀升，国内通胀压力加剧。能源价格是英国通胀上行的主要推手，8月英国通胀率攀升至5个月高点，对于本就深陷长期生活成本危机的民众而言，生活压力进一步加重。
4: 我和丈夫每2周就要去一次医院，要花一大笔钱，每个月都是这样。我们靠养老金过日子，对我们来讲，这样的油价太糟糕了。
5: 当地时间29号，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
2: 根据公告，计划参与互换的企业需要在近日提交提议。在公布互换合约后，美国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则最早可以从2027年4月开始归还原油。最晚归还期限为2029年年底。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炼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美国能源部3月11号发表声明称，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美国能源信息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18号的一周，美国仅拥有2.846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与今年3月底水平相比，减少超1.3亿桶。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曾在2009年12月至2011年7月初维持7.26亿桶以上的高位。
1: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6: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上升趋势，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2163点，化工行业指数为7606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化工行业的热点资讯。工程塑料产品市场表现不一，截至9月30日，华东 ABS 市场国产货源主流报盘在每吨11300到12300元，华东 GPPS 市场主流每吨10200到11800元， HIPS 主流每吨11100到12300元， EPS 华东市场普通料主流每吨11500到11300元。

0: 1700元，组燃料主流每吨11900到12100元。PA6 华东常规仿中年有光低端主流每吨14100到14700元，中高端主流每吨14300到14900元。PA66 华东公诉级切片爆盘每吨17700到18000元。国内 ABS 市场挺价上扬，月末成本逼空行情现货暴涨，苯乙烯顺势走高， ABS 生产成本提升，叠加节前下游适量备货，市场价格随之上扬。考虑到国庆期间厂家市场累库预期，成本供需面博弈，预计节后 ABS 市场高位震荡。国内 PS 市场价格走高，上游成本和苯乙烯强势走高，提振市场氛围，部分石化厂家调涨操作，商家积极挺价销售，燃下游追高谨慎，实际刚需采买为主。临近国庆假期，成本走强继续支撑市场心态，商家延续挺价销售，预计短线国内 PS 市场或高位震荡。EPS 市场持续走高，原料面支撑有力，拉动 EPS 工厂爆盘不断上调整理，一单一谈为主。临近国庆假期，下游采购积极性不高，对高价及涨价仍存抵触情绪，需谨慎关注消息面及原料面进一步情况。短线来看， EPS 市场维持高位震荡， PA6 市场弱稳整理，成本偏强运行，燃起内线氨偏弱整理，成本支撑尚可。国庆节前下游采购小幅增多，场内成交氛围改善，预计 PA6 市场短线观望运行， PA66 市场坚挺运行，寻盘氛围平平，成本面支撑仍存，爆盘坚挺。国庆假期临近，业者陆续退市，下游节前备货接近尾声，逢低适量采购为主，预计 PA66 市场窄盘整理。
1: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2: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相比上月上升0.3%，重回扩张区间。
4: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3: 加拿大总理卡尼29号对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就二期扩建项目做出最终投资决定表示欢迎，认为该项目有助于加拿大拓展贸易伙伴并吸引投资。
4: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买重疾险十年后患癌被拒赔，遗传性疾病的依据在哪里？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6: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5: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6: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5: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7: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

0: 配送一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 回顾学术史，《说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0: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5: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买重疾险10年后患癌被拒赔，遗传性疾病的依据在哪里。
3: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4: 买了10年的重疾险，确诊结肠癌后却被保险公司告知拒赔，理由是什么呢？遗传性疾病属于免责范围。但是患者说，我从来没有做过基因检测，怎么就遗传了？
5: 成都肖先生的母亲2011年与泰康人寿签订合同，为肖先生投保了健康人生重大疾病终身保障计划。合同约定每年缴费2000元，缴费期20年，保障终身，附加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额86320元，保险责任涵盖恶性肿瘤。投保后，肖先生的母亲、父母每年按期足额缴纳保费，保险合同持续有效。
4: 今年8月，肖先生被诊断为降结肠恶性肿瘤家族性息肉病，随后他向泰康人寿四川分公司提交全套理赔材料，申请赔付重疾保险金86320元。
5: 一个月后，泰康人寿四川分公司出具理赔决定通知书，拒绝承担保险责任，理由是本次出险关联家族性息肉病，属于遗传性疾病，根据依据保险合同责任免除条款不予赔付。
4: 泰康人寿回应称，理赔审核结论是依据合同条款约定作出的。从医学角度看，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确实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合同的免责责任免除条款是按照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的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范围统一制定的。
5: 肖先生的代理律师表示，保险公司没有让肖先生进行基因检测，该款重疾险条款中也没有发现对降结肠恶性肿瘤家族性息肉病明确免责的明示。
4: 消息一出，网友讨论热烈。网友投保人老张说，每年交保费交了10几年，确诊癌症却说遗传不赔，那买这份保险到底保的是什么呢？
5: 网友保险从业者小李说，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确实是遗传病，核保时基本都会拒保，但问题是理赔的时候只凭家族史就下结论，不做基因检测，这个流程说得过去吗？
4: 网友法学研究生说，关键是免责条款到底有没有讲清楚，如果当年投保时业务员没有跟客户说明白哪些算遗传性疾病，那么这个条款可能根本不生效。
5: 和保险公司协商无果之后，肖先生向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起诉。9月23号晚，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社交媒体上就此发声。第二天，肖先生收到了泰康人寿支付的86320元理赔款。
4: 从拒赔到赔付中间发生了什么？今天下午记者联系了泰康人寿的工作人员。
6: 我们想了解一下从拒赔到赔付中间发生了什么。
7: 咱们这个案件的它的核心争议点在于客户他罹患的这个疾病是否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这个遗传性疾病免责范围。从医学角度来看的话，像这种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确实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的疾病。咱们合同的这个责任免除条款呢，是按照保险行业下发的重大疾病定义使用范围统一定制的。那就本案而言的话，理赔审核结论是根据合同条款约定做出的。那理赔意见出具之后，客户和保险公司也可以通过合同约定争议处理方式，包括协商调解来进一步处理。我们公司的话也非常理解客户罹患疾病之后的心情，也会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维护好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我们公司的话也是已经跟客户有沟通了，也妥善解决了本次争议的。
6: 2011年，肖先生的母亲投保的时候，贵公司有没有向投保人明确的说明遗传性疾病免责这个条款，并且有没有要求肖先生进行基因检测？
7: 因为我们这边是属于客服，可能对于理赔啊这赔付项问题，可能没有那么了解和专业。
4: 张雪的喊话让这件事迅速进入公众视野，但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不是如果没有名人发声，这笔钱能不能到账，而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保险公司说一个人患的癌症是遗传性疾病，依据到底是什么？普通人遇到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应付呢？
5: 下面我们来连线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赵律师您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保险公司说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是遗传性疾病，依据是合同条款和行业规范，但是患者一方认为仅凭父亲15年前患癌就推断属于遗传性疾病，没有做基因检测，这个结论下得太草率。那从法律上来看，保险公司认定遗传性疾病需要什么样的医学证据？仅凭家族史推断不做基因检测，这个认定逻辑站得住脚吗？
8: 从法律上来看的话，保险公司认定遗传性疾病并且据此拒赔的话，那么需要达到医学上可验证的这个证明标准。那么这个病呢，它确实属于这个常见这个常染色体啊显性的遗传病，但是呢某种疾病它在医学分类上属于遗传病，和某一个具体的被保险人的疾病确实是遗传所导致的，这是两个不同的证明层次。那么保险公司呢，它要证明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那么有些肿瘤专家呢也指出，就说这种病呢它一部分是属于遗传性的，有一部分它不属于，是所以呢它不能仅凭家族史就推断，所以必须要依靠基因检测的结果来判定。所以这个患者呢之前也没有做过基因检测，保险公司呢仅仅是以他的父亲曾经患过这个癌症的这个病史作为推断的依据，所以这个在证明力上应该说是存在不足的。而且呢近年来有些法院呢在多起案件中啊也确认基因检测呢它是判断相关疾病诊断的一个主要的标准。所以保险公司在理赔阶段呢以未经充分证明的这种遗传性这种结论来拒赔，实际上它是将自身应承担的一个医学的证明责任转嫁给保险人，所以这个认定逻辑呢在法律上是很难成立的。
5: 那这其中是不是还涉及到一个举证责任的问题？谁主张谁举证嘛？那保险公司认定遗传性疾病并拒赔，它是不是需要拿出相应的证据？
8: 对，这个举证责任呢，确实是这个案件的核心问题之一。那么根据法律所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原则，保险公司要主张自身免责，他就需要对免责的事由这个存在这种举证的责任。那具体来讲的话，保险公司至少它是需要证明几点，一个是保险合同中的这个遗传性疾病的这个免责条款它已经依法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和明确的说明义务，第二就是被保险人呢所患的疾病在医学上确实属于遗传性疾病，而且呢这种认定它有充分的医学证据所支持，不能仅凭这个家族史来推断。另外根据这个保险法司法解释案啊第13条的明确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的说明义务，他负有举证责任。那么在医学证明层面呢，基因检测呢它是判定这个遗传性疾病的直接的证据。如果说保险公司既不能提供这个基因检测的这个结果，又不能提供其他的证据证明这个遗传的这种因果关系啊， 那么这种医学证据，这种情况下他的拒赔。

0: 就缺乏明确的这个事实的依据。嗯，也就是说，一，保险公司应该在患者当初投保的时候进行明确的告知义务；第二，就是要有这个相应的医学证明。那说到这个告知义务哈，保险纠纷中有一个常见的争议焦点，就是保险公司说投保的时候讲清楚了， 然后消费者说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虽然此次案件在开庭前赔付已经由双方协商完成了，但是类似这种案件，实务中法院一般会怎么判？法院一般会要求保险公司拿出什么样的证据才算数？从最近几年的这个司法实践来看啊，法院对于保险公司以这种遗传性疾病或者先天性疾病等等以这样的专业概念来拒赔，在这样的案件中呢， 法院的审查标准实际上是越来越严格的，裁判的思路也是很清晰的，就是保险公司可以这些理由拒赔，但是需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合同条款的定义是清晰的，投保时已经尽到了明确的说明义务，而且呢保险公司已经完成了取证。那么法院通常会要求保险公司呢提交一些证据，比如说投保时的这个录音录像或者书面的说明材料，证明呢它已经就这个遗传性疾病这种具体的含义，包括它的判定标准， 向投保人做出了就常人能够理解的这种解释。那么另外呢，就是也需要他提供被保险人完整的这个病例的资料或者权威的医学鉴定意见来证明这个疾病确实是由于遗传所导致的，而不是仅凭家族史来推断。那么关于这种专业类的这种医学专业术语啊，法院尤其要关注这个保险公司是否他向普通的投保人就是解释清楚了他的判定标准和法律的后果。如果说保险公司仅仅是以条款中 列明了这样的一个词语，比如说遗传性疾病，就主张他已经履行了生命义务，这个一般不会采信。另外呢，如果说保险公司在核保阶段他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相关风险，但是仍然承保，法院通常也会认定他不得在理赔的时候再以这个理由来拒付拒赔。
1: 从本案的情况来看，当初投保的时候保险公司是正常承保的，那既然核保的时候没有拒保，是不是就意味着保险公司接受了这个风险？那出险之后就该按照合同来赔。从法律上来看，核保通过意味着什么呢？
0: 核保通过本身呀，它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保险公司对疾病的评估，那么通过 那就意味着呢，保险公司保险人他已经就这个对被保险人的风险状况做出了判断，并且愿意用以约定的这个保费来承担相应的风险。所以这个保险合同一旦成立之后，保险人就不能随意以投保时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情况，再拒绝理赔。那这个保险法司法解释有明确的规定，就保险人在合同成立之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投保人这个没有履行告知的义务，然后却仍然申请保费的，那不得再主张解除合同。
1: 那么保险人没有行使这个合同解除权，而直接以保险法的这个16条的规定来拒绝赔偿的话，人民法院一般不支持。那么这种规则，它的法理的依据就在于呢，就是你在核保的时候已经弃权，那么之后呢就禁止返延，在理赔阶段就不能再反悔，就这个意思。
0: 嗯，那跳出本案来看的话，消费者在买重疾险的时候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将来理赔的时候出现类似的纠纷？普通人在投保的时候有哪些容易被忽略但是很重要的事情？
1: 有几点是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就是在投保之前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那么尤其是其中的这个责任免除部分，那么特别是其中有关于这个遗传性疾病啊、先天性疾病等等这些专业的术语，这个不要依赖这个仅仅依赖业务员的一个口头的介绍。如果说遇到不理解的这种专业名词呢，要求保险公司给出通俗的解释，而且呢保留就是说给出

0: 好，非常感谢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的解读，再见。
1: 买了10年的保险，确诊癌症却被拒赔，最终虽然拿到了理赔款，但是这个过程暴露的问题值得深思。对保险公司来说，核赔不能靠猜，更不能靠拖。对消费者来说，买保险时多问一句，多留一份证据，可能比事后维权更重要。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每日维权，民宿托管高租金承诺成泡影，装修反租模式暗藏哪些风险。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民宿托管高租金承诺成泡影，装修反租模式暗藏哪些风险。
3: 空置房改造为特色民宿，由机构统一运营，租金收益远高于普通出租。凭借这类诱人的宣传，名为团家的民宿托管机构吸引了不少业主与其签约。天津业主刘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4: 精装房嘛，按照他们所谓的标准进家具家电，他许诺的房价租金比较高，每个月是3100多。当时我那个房子周围的市场租金呢，在1600-1700，比市场价呢要能够多出1倍，我就认可了。这房子呢在那空着有一段时间了，其实也不好出租。他们承诺呢可以租5年。
3: 刘先生说，他共交了78000多元的装修费用，但装修期间工程拖拖拉拉，装修品质也达不到宣传标准。不过今年5月，机构按约支付了租金，但从今年8月份开始，租金停付。
4: 等到8月份开始就不给房租了，我就慌了，打电话所有前期的销售和经理，关机的、停机的、联系不上的。
3: 之后刘先生拨打了团家总部400客服电话，对方给出了两个解决方案。一是租金降到每月1200元，而他的房子当时市场租金能租到1600元左右。二是解约，只支付大约3000元的解约费，还要分6期付清。
5: 一个是降租，一个是解约，但是呢解约对你来说不是那么特别的合适。团家这个情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他现在这个状况呢，你告他不一定能赢，即使你赢了不一定拿到钱。
6: 为什么我不一定告赢啊？
5: 你可以告赢，但是他账户上没钱给到你啊。
6: 全国都有团家呀，那他有法人呢、啊、
5: 法人都是老板自己吗？我都不敢确定。
3: 刘先生表示要求对方履行原合同，不接受解决方案。对方则表示天津地区已经不展业，也就是公司没有业务了，还劝说业主该吃亏的还是得认。
5: 现在公司没有业务了，现在呢就是我接手的啊，你甭管当地有多少人脉，有多大能耐，该认吃亏的还是认吃亏了。即使现在我们有一户签了20多套房子，他也认吃亏了。要不要你咨询一下律师？
3: 杭州桐庐的汪女士是今年4月和杭州团家商业运行管理有限公司桐庐分公司签订的合同，但汪女士支付了6万多元装修费之后，装修只装了1/3，相关的业务员和经理就都联系不上了，门店也已经关门停业。
7: 他们在搞一个装修加出租这样一个商业的运行模式，就用民宿的方法。我们以前的出去玩呢，也订那个民宿啊、自驾游啊，那我觉得呢，这块东西可能会有前景。结果到了8月底呢，这个团家公司的门店也没了。到现在为止呢，这个工程他们才装了是1/3，从9月份开始呢，就是4连了啦。
3: 一名负责杭州团家桐庐分公司装修业务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多户业主家的装修早已停工，原因是公司没有打款，拖欠物料款和工人工资。
8: 没断完呢，总公司里边没给我们打钱，我们现在垫不起了。我负责的是给他停掉了，我这边现在7-8户吧，我这下面没法付给工人工资，工人都等着要钱。
3: 记者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发现，团家在全国设立了数十家分支机构，目前南昌、苏州、海口、邯郸、襄阳、济南等多个地区的分公司已经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原因是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相关案件有可能涉嫌构成合同诈骗罪等。
9: 装修款明显高于实际的价值，实际上是一种虚构履约能力，为后续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的依据，而承诺租金远超市场行情。

0: 性，实际上是一种利诱性的特征，往往符合诈骗罪的基本的要点。而收款后就失联，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民事纠纷，有可能构成整体性的涉嫌诈骗。如果涉案的资金归集以后主要用于收新还旧，而不是用于实际的经营，同时又针对不特定的业主，就有可能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者是集资诈骗罪。
1: 我质量还是不行啊，
2: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3: 这手机给退了，
2: 这手机是假的啊！
4: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5: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5: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4: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5: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4: 天天315，
5: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6: 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到了，您打算去哪里玩呢？手机信令、出行轨迹、平台预订等大数据记录下了我们在假期里的衣食住行的信息。下面跟随总台记者孙继维一起打开假期出行消费新图景。
7: 按时间拆解，10月2日到5日，各大景区将迎来客流高峰。精确到每一天当中，13点到16点是景区人流最集中的时段。这个假期，中秋、国庆拼假连休，拉长了出行窗口。中国移动梧桐数据结合 AI 智能分析发现，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较去年同期增长11%。上海到北京、成都到西安、深圳到长沙、北京到沈阳的交通线路上，人员往来活跃。远距离出行直接拉动落地服务消费，内蒙古、辽宁、新疆这些区域，异地租车成为很多人深度游的选择。租车 APP 日均活跃用户规模较去年同期平均增长43%，出行的脚步延伸到哪里，消费活力就释放到哪里。家庭游在出行消费图景中是一个重要部分，中小学秋假催生大量亲子出游，从杭州向外出发的游客规模较去年增长40%，其中超过一半是家庭游。不是所有人都涌向热门打卡地，叠加全网搜索、目的地预约信息，可以看到另一批人的旅行选择。内蒙古阿尔山、四川稻城、吉林延边、新疆阿勒泰，这些地域辽阔、人少景美的地方受到追求松弛感旅行游客的青睐。有人奔向山野，也有人走进历史。预计延安、遵义、绍兴、中山等红色旅游目的地客流规模较去年同期增长10%。红色旅游景点的沉浸式互动体验也带火了入境游。预计延安革命纪念地景区、遵义娄山关景区外国游客占比最高，达6%。四川宜宾、安徽安庆、湖南张家界、新疆伊犁的外国游客增长幅度预计都将超过55%。入境游正从一线城市向特色小城下沉。大数据告诉我们，这个假期我们会走得更远，家人靠得更近，消费更加多元。
8: 文旅市场升温的同时，节日氛围也让各大商圈热潮涌动，多元场景持续释放消费活力。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北京消费市场率先升温，重点商圈客流超过270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15%，这也为即将到来的国庆市场预热蓄力。从主打常逛常新、逛吃一体的商圈体验，到老城街区换新的中轴线慢打卡场景体验，逐渐成为假日消费新热点。
9: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和生汇是北京热度较高的城市综合体之一，商圈今年已引入100余家新店，在中秋假期首日迎来了近20万人次的客流高峰。游客刘可欣：
10: 刚好什么东西都有，你吃饭的地儿和逛衣服的地儿都在的话，就不用到处跑了。
9: 某品牌北京首店运营负责人杨慧宁：
11: 现在的人都追求高情绪价值，我们面向的是18到35岁的客群，会有很多款的全球发售。
9: 商业综合体持续换新，北京中轴线上的老街新貌则驱动消费者沉浸式打卡慢生活。 今年中秋期间正式亮相的老城更新街区西兴隆街，利用老城院落和修旧如旧的风貌营造沉浸感，在中秋期间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前来打卡。前门西兴隆街城市更新项目运营负责人袁红：
12: 白天我们的游客可以

0: 方面，除了多部新老动画电影集中上映，线下还有各类动画加配套活动，给大家提供了更多休闲娱乐的新选择。来听报道。
1: 今年中秋档上映的《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是一部传统神话新编，以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家喻户晓的红孩儿为主角，讲述其在唐僧西天取经前500年的成长历程。国庆档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 IP 首部中英合拍大电影，采用了全新的三维动画模式。影片中，佩奇一家首度踏足中国，以一场意外的热气球之旅，开启了一场兼具山水诗意、民俗烟火与温情治愈的东方奇遇。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则首次将两大经典国产动画品牌大头儿子与天眼联动。影片中，大头儿子凭借天眼的魔法瞬间长大，想要帮遭遇职场困境的小头爸爸化解难题，由此开启一场特别的职场体验。此外，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持续热映，并在刚刚结束的中秋档获得了票房第三名的成绩，证明了优质内容在长尾效应下的票房转化率。银幕上精彩纷呈，银幕下的动画家活动同样丰富多彩。在刚刚结束的2026北京动画周期间，主办方通过动画主题特色街区的布展方式，让游客可以体验沉浸式交互空间，购买动画周边产品，还可以与动画角色扮演者互动。游客刘贺：
2: 对于像我这种动画爱好者来说，这里更像聚会一样。
1: 同时，北京全城多个露天空间在动画周期间展播优秀动画影片，为市民游客提供丰富的动画消费体验。
3: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5: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再来浏览资讯。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
0: 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今年1到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15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
5: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编造冲突剧情等5方面突出问题。
0: 总台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经全面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编制工作。通过整合规范各地参差不齐的收费项目，全国统一形成3540个标准化收费条目，标志着我国医疗服务收费迈入统一规范新阶段。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欧盟能源部长会议聚焦能源价格和安全，欧洲各国能否扛过这场能源危机。透过数据看亮点，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较去年提前12天超过1500亿件，快递业成为支撑产业升级新引擎。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中医四季养生讲究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7: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

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3: 我是易言。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2: 环球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3: 来听详细内容。当地时间9月29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当前欧洲能源市场面临油气价格上涨、天然气储备偏低以及全球能源供应不确定性增加等多重压力。在冬季到来前，如何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同时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成为此次会议关注的焦点。请听总台记者刘婵娟的报道。
4: 根据欧盟29日的议程安排，第一项议题就是能源价格负担。就在会议召开前，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致信各国能源部长，称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呼吁各国采取措施维持天然气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近期欧洲天然气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储气水平也低于往年同期。欧盟能源监管机构在28日发布的最新信息显示，欧洲对能源冲击较为脆弱。在全球天然气供应趋紧的情况下，欧盟冬季前补充天然气储备面临着较大压力，补库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石油市场的压力也在增加。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9月24日，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上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历史新高。在29日的会议前，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如果市场有需求，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未来可以讨论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他特别提到，国际能源署目前正在密切关注柴油等石油产品市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也在加大欧洲经济运行的压力。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28日表示，欧元区近期通胀上升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未来2年的通胀预期也因此较此前有所上调。可以看出，当前欧洲面临的能源难题已经不仅仅是有没有能源，更在于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巨大成本。约根森在29日就表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欧盟为能源进口额外支出的金额已经超过1000亿欧元。随着冬季临近，如何让居民和企业用得起能源，同时保障能源供应，降低能源价格上涨对经济运行的冲击，正成为欧盟面临的一道现实难题。
2: 当前欧洲能源转型留下的供应缺口还没有被填平，地缘冲突又持续搅动供应链，欧洲能源安全正在面临旧伤新痛并存的困境。面对这场冬季能源挑战，欧洲多国正在积极应对。西班牙和奥地利日前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与此同时，多家油企也已经在意大利采取了限价措施。请听报道。
5: 据法新社29号报道，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10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国民议会28号通过新一轮燃油价格干预措施，以缓解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根据相关措施，今年10月和11月，奥地利将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同时将限制燃油销售的利润空间。奥地利政府预计，两项措施叠加后，消费者购买燃油时每升可少支付超过0.12欧元。另外，在意大利，科威特国际石油公司、意大利埃尼公司和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出台。

0: 来限价措施，制定零售油品的价格上限。意大利全国消费者联盟指出，这三家油企共同行动意味着意大利大约一半加油站实施限价。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证实，经过内部测试，他们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没有达到安全标准，公司将不会对外发布这款模型。总台记者报道。
2: OpenAI 安全系统负责人萨奇贾因在向媒体发送的一份声明中称， GPT-6.1 阿斯特拉在部分性能上相比前代模型有所提升，但在任务边界把控、权限遵守以及向用户反馈自身工作内容方面并未达到合格标准。声明说，无论是在公司内部使用还是面向用户正式发布，我们都要确保模型的开发是安全的。就在几天前，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曾侵入澳大利亚政府网站。
3: This incident involved an OpenAI agent.
4: 这起事件涉及一个 OpenAI 智能体，没有经过授权就访问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这个 AI 智能体不仅访问了公开文件，还访问了非公开文件
3: ，public and non-public files。
2: 阿尔巴尼斯称，澳方直到九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他已经与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通话，表达澳大利亚对此事的极度关切。
3: And I also expressed my disappointment that
4: 我表达了我的失望。因为这家公司拖了太长时间才把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政府。
2: 28号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承诺承担责任，称要重建澳大利亚民众的信任。公司表示，模型找到了获取非公开访问权限的途径，调取了相关数据，还进行了文件写入操作。公司同时确认，首席战略官杰森权将于10月6号在悉尼出席澳大利亚参议院人工智能专题委员会听证会。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500亿件，新一代信息技术也已经深度渗透收、转、运、派各个环节，请听报道。
4: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2025年，我国快递业务量于10月11号突破1500亿件，比2024年提前了37天。2024年11月17号，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500亿件。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
5: 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也印证了邮政快递业不仅是畅通经济大动脉的重要渠道，也是保障民生微循环的重要力量。
4: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在甘肃永昌县梅家寺村村口的智能快递柜前，每天都有不时来取件的村民，手机扫码，柜门弹开，拿走包裹，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24小时智能快递柜的全覆盖正在改变村民以往取快递的方式。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6: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3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4: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余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不断下沉的快递物流网络带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也让科技赋能有了更广阔的用武之地。新一代信息技术以深度渗透收转运派各环节，机器人仓配、全自动分拣流水线广泛应用，无人配送车覆盖

0: 200多座城市，无人机年运快件近400万件，投递效率持续提升。
1: 居民房贷贴息政策来了，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明确，从10月1号，也就是明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期间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以享受1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
2: 三部门印发的通知明确，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其中首套住房的认定按照现行政策执行，既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
1: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对于使用贷款购买保障性住房和使用公积金贷款购房的相关群体，国家已有相关的政策支持，此次不叠加享受政策支持。北京大学教授刘怡认为，政策的亮点之一就是精准惠及目标群体。
3: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的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2: 为什么这次的政策采用贴息而不是降息？来听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的解读。
4: 这实际上呢，就是考虑到美联储加息 LPR 难以再下降，以及银行息差它也比较小，所以直接通过降息的这个方式来降低房贷成本呢，它的空间其实比较小的。那么就是为了降低现在买房的成本啊，首先呢，这个首付比例已经降到15%了，目前市场评价还不错啊。主要的压力还是在这个还贷方面。此前呢，国家层面啊提到房地产三项制度的时候呢，已经讲到了40年贷款这个内容。其实也就是说，每个月的这个还贷的利息已经在下降了啊。以前我们这个测算过，100万的这个贷款，每个月房贷利息可以减少600来块钱。所以说，此前的这个40年政策呢，它其实是有积极作用的。那么这次的这个贴息呢，其实它本质上也还是在进一步降低我们每个月的还贷成本。因此呢，就是说这次政策讲到的啊，最多能够有5万块钱的这样一个贴息呢，比传统的一些购房补贴力度其实是要大的。叠加其他的一些政策，包括银行本身的降息啊，40年贷款的一些政策啊，实际上使得房贷整个还贷压力也小了，再加上首付的一个降低，进一步使得我们现在所讲的啊，低首付、低利率、低月供3D 的效应呢更加明显，对我们市场的向好啊具有积极的作用。
1: 总台记者从三部门了解到，为了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以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以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
2: 今天，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关于落实居民购房贴息贷款贴息政策的公告。6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都表示，正在积极推进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工作，优化办理流程，简化办理手续，对符合政策要求的客户提供贴息服务。6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还提示大家，在办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业务的过程中，银行不收取任何费用，消费者要防范不法分子以办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为由实施诈骗活动。
1: 接下来关注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人工智能正在从少数人的常见工具变成多数人的日常帮手。来听报道。
5: 报告显示，我国有36.1%的网民在用手机自带的 AI

0: 小助手，35.5%的人会使用移动端的 AI 应用。从用户使用 AI 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然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生成图片视频、写文稿、整理工作总结和会议纪要也比较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主任王鹏：
1: 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规模已经突破了7亿人，普及率超过了50%，较去年年底已经有了进一步提升。这不仅是用户的数量在增加，也折射出用户的结构和消费需求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从用户结构的维度看，用户群体从少数尝鲜已经走向大众普及。用户增长不再仅依靠新技术带来的新鲜感，而是越来越多的由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实际需求驱动。
0: 报告显示，截至今年7月， AI 综合助手、 AI 搜索引擎、 AI 生活助手是网民用的最多的三类应用，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另外，在 AI 应用的供给方面同样丰富多样。截至今年6月，我国累计有98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在国家网信办完成备案，59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在地方网信办完成登记。中国人民大学智能信息分析研究中心副主任朝乐门：
2: 按照创新扩散的一般规律，一项新技术的普及率接近50%，意味着正在进入增长拐点，新用户增长将开始放缓。行业发展重点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和价值创造，因此今后我们既要继续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深化标准规范、安全治理和产业生态，也要主动应对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尤其是数字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和劳动力职业转型的能力提升。
3: 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请听政策助力 AI 升温，智能产品加快走进千家万户。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
4: 佩戴它呢，首先可以解放双手第一视角进行拍摄，然后还有翻译、导航、支付、 AI 问答的这些能力。
5: 最近在位于云南昆明市中心的一个商场里，一家来自杭州的智能眼镜品牌开出了首家线下专卖店。记者在现场看到，门店里最新款的 AI 眼镜产品最受青睐，不少消费者正在体验最新的产品功能。
6: 一直看网上介绍智能眼镜能拍照、听歌，还能导航，反正今天就来门店体验看看吧。
7: 日常出行还有办公的时候听语音使用比较方便吧。这个是我买过的第二款 AI 眼镜，每一次新品迭代，我觉得都有新功能，效果感觉也有提升。
5: 在很多地方，像这样的智能硬件销售门店正在加速入驻城市商圈。AI 眼镜、智能手环、AI 耳机等轻量化智能产品持续上新，品类更加丰富，覆盖不同客群。居身智能机器人从展厅走进线下门店，消费者可以近距离与机器人互动，感受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科技产品的全新消费体验。在南京山西路，一个新一代 AI 智慧门店将在今年国庆期间正式营业。相比于传统的家电卖场，这里不是简单的增设 AI 专区，而是覆盖 AI 科技体验、家电家装、游乐运动等多元场景，消费者可以上手体验多种多样的智能产品，用真实感受做判断。苏宁易购零售平台管理中心总经理徐开闯介绍：
8: 我们门店还落地了南京首个规模化具身机器人体验中心，消费者可以近距离体验机器人对弈、咖啡和冰激凌制作、观摩机器人舞蹈和武术展演、机器狗越障表演等等。在 Token 体验区还能现场尝试 AI 内容创作、沉浸体验 AR 剧目影音、 AI 陪伴交互等项目。在人工智能加消费加速落地的背景下，我们希望打造一个可触摸、可观摩、可实操的 AI 生活体验场，让大家体验 AI 融入生活的多种可能。
5: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消费成为扩内需、促消费的重要抓手，多条政策相继出台。其中，商务部等八部门今年6月发布的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增加人工智能产品新供给，扩大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家居、智能网联汽车、智能穿戴、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产品消费，建设人工智能商品首发平台， 支持人工智能商品首发首展，组织人工智能近万家活动，

0: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年八月发布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推动下，人工智能正加快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千行百业，成为消费新增长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限额以上单位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2 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93.1%。 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表示，
1: 我认为今年智能消费的突出特点是人工智能正在进入更加具体的生活场景，消费者对产品的关注也更加注重实际用途。一是消费品类更加丰富，从手机、家电延伸到智能眼镜、助行设备等；二是消费需求更加细分，既有年轻人的出行、运动和娱乐要求，也有老年人的生活照顾和便利操作要求；三是产品和服务联系更加紧密，消费者购买智能设备后还需要配套的软件更新、安装调试和维护服务。促进智能消费，既能够通过新产品、新用途创造消费增量，也能够带动传统消费品的更新升级。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让技术创新接受日常使用的检验，推动企业围绕真实需求改进产品，形成消费扩大与产业升级相互促进的循环。
0: 现在来问问我的 AI 小伙伴云小听， AI 眼镜、具身机器人等在商场日渐增多，可是产品一多，挑选起来反而犯难。哪些真能解决日常需求，哪些只是图个新鲜？您帮我按不同人群、不同场景理一份智能产品选购清单吧，让钱花在刀刃上。
2: 云小听给您提的建议来了，职场小伙伴可以看看轻便款 AI 眼镜，开会录音、实时转写、日常通勤也方便。家里有长辈的话，不妨留意带健康提醒、跌倒预警的陪护机器人。重点看操作是否简单，是否能保护好个人隐私，以及续航能力行不行。宝妈和学生群体可以考虑交互式机器人，当作学习陪伴小帮手。喜欢尝鲜的科技爱好者可以体验功能更多、更有未来感的人形机器人。选购时不妨多问问自己，产品能不能匹配您的真实需求，看看是不是能长期用得上，理性挑选，把预算留给适合自己的智能好物。
3: 中秋国庆假期消费出行有哪些新亮点、新趋势？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双节消费，赏假期风景，听活力中国。
4: 各位听众，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大民一言，代表责任编辑崔佳明、刘倩如，节目监制王涛，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1: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2: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老板，来几个杯子。
4: 哎，好嘞，稍等啊。
5: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3: 嘿，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4: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3: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5: 哎，口感咋样？
3: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4: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5: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2: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2: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3: 车险投保顾虑多，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个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多项服务助力您轻松投保，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个0。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6: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许诺的房价租金比较高，每个月是3100多，比市场价呢要能够多出1倍。
1: 空置房改造为特色民宿，由机构统一运营，租金收益远高于普通出租。凭借这类诱人的宣传，一家全国性民宿托管机构吸引多名业主与其签约。这家机构采用装修加民宿托管租赁双合同模式，向业主收取高额装修费用，承诺配置高端家具，并定期支付高额租金。不少业主签约交钱后却发现机构承诺无法兑现。天津、南昌等地多名业主反映，交了装修款之后，房屋装修品质达不到宣传标准，到了租金兑付时间，租金被长期拖欠。记者调查了解到，这家机构在多地的分支机构现在已经出现停付租金、工作人员失联等情况。天天315本期聚焦民宿托管高租金承诺成泡影，装修返租模式暗藏哪些风险。
2: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欢迎您的收听，我是石薇。空置房改造为特色民宿，由机构统一运营，租金收益远高于普通出租。凭借着这一类诱人的宣传，名为团家的民宿托管机构吸引了不少业主与其签约。天津业主刘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诉我们的记者，2025年的10月份，刘先生与天津团家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装修和民宿托管租赁两份合同，还有一份补充协议，委托对方装修之后出租房屋。刘先生说，当时团家向他收取了78000多元的装修费用，承诺配置高端家具，并且定期支付高额租金，月租金能够达到3000多元，比市场价高出1倍。
0: 团家天津运营公司的姓张的经理，他跟我说了，要先按照他们的条件进行装修，然后他们把房收过来，许诺给你一个比较高的房租。我当时比较犹豫，这事儿呢就撂下了。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呢，就老打电话，我说这样吧，要不去现场看看我的房子。我就把我的房子的地址给他了，去了当时是自称姓张的那个经理和一个设计师一块去的。现场去了还拿尺给我量房子，然后最后给我一个报价，要求我同时签两个合同。第一，签一个装修合同，装修合同我的房子是110多平米，按每平米700块钱软装，因为我是精装房嘛，它就是按照他们所谓的标准就进家具家电。当时呢我就非常犹豫，签完了装修合同才能签租赁合同，租赁合同呢他许诺的房价租金比较高，每个月是3100多。当时我那个房子周围的市场租金呢在1600-1700，比市场价呢要能够多出1倍，我就认可

0: 了，他说你签合同当时啊就得交定金，定金就得交2万。我犹豫了一下，最后呢也就是签了。为什么呢？这房子呢在那空着有一段时间了，其实也不好出租。他们承诺呢可以租5年，说你最好签10年的合同。
1: 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租期是5年，装修免租期是3个多月，之后就按季度支付租金。刘先生说，装修期间工程拖拖拉拉，装修品质也达不到宣传的标准。不过今年的5月份机构按约支付了租金，但是从今年的8月份开始租金停付，此前联系他的业务员和经理也都联系不上了。
0: 承诺了是3个月07天的装修空闲期，这期间不给你房租。到了3个月之后，所谓的装修空闲期之后，他就可以按约定的给房租了。这装修期间呢，一直就这么拖拖拉拉的，就特别慢，特别拖拉。电器还勉强，包括我自己加钱买的电视，那所有的家具都是特别差。到今年的2月份，应该开始付我房租了。2月份给了我的房租了，按季度给嘛。到5月份又给我的房租了，都是按照合同约定的。我内心觉得呢，哎，公司还挺靠谱。等到8月份开始就不给房租了，我就慌了，给这个打电话，给那个打电话，所有前期的销售和经理关机的、停机的、联系不上的。他的合同呢还有个补充条款啊，双方任何人违约不执行合同了，要赔偿对方2万块钱的违约金。这事出了之后呢，团家有400的电话。我打了团家400电话了，他接了，他说这样吧，我们那个抓紧时间给您反馈，会有人联系。过了2天，有个联系我的，自称是第三方的客服，不是团家的，沟通的很不顺畅。他说你可以告，但是呢，你不一定告赢，告赢了你不一定能拿到钱。他跟我当时呢提的是解决方案是这样的：第一，你要不降租，降到1200。我刚才说了，我那房子现在市场往外租呢，可以租到1600左右，甚至更高。他给我的租金是1200，我说这个我不接受。再一个呢，咱解约，我说解约什么条件呢？那解约给你大约3000多块钱吧，但是呢还得分6期才能给你。我说这咱有合同的，解约你们违约在先，应该补偿我2万块钱的违约金呢。没有，就这个条件。这样呢，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微信群吧，现在大约有14-15个人。
1: 刘先生说，拨打400电话之后，联系他的这名客服人员，一会儿自称是团家的工作人员，一会儿又说是第三方，向他提出了2个解决方案，一个是租金降到每月1200，而他的房子当时市场租金能够租到1600元左右；第二个是解约，只支付大约3000元的解约费用，还要分6期付清。刘先生的合同里面有一条补充条款，任何一方违约要赔付对方2万元的违约金。他觉得机构违约在先，应该按照合同办理，但是对方反复强调业主可以起诉，但是就算是告赢了也拿不到钱。刘先生留存了录音资料，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如果说你感觉那啥，你可以告他，但是你能确定好告赢吗？你确定告赢之后你能拿到钱吗？
3: 我没听明白，先说你的身份。
2: 我是负责售后的。
3: 负责谁的售后的？
2: 你们团家的这些签约的客户，在天津签约的客户的售后，你是不是在天津跟这个团家签过一套房子作为民宿使用？
3: 对，
2: 他现在出了2个方案，一个是降租，一个是解约。但是呢，解约对你来说不是那么特别的合适。
3: 合同上跟解约有说法的。
2: 团家这个情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现在呢，他现在这个状况呢，就是你可以告他。告他呢你不一定告赢。
3: 为什么我不一定告赢呢？
2: 你可以告赢，但是他账户上没钱给到你啊。
3: 那团家他天津有，他其他地区有，他全国都有团家呀。那他有法人呢？法人
2: 都是老板自己吗？我都不敢确定。
3: 解约怎么解？
2: 解约的话，我们是看一下您当时交了多少钱，完了给到你一个方案，但是呢也就几千块钱，还得分6期，所以说肯定是不合适的。
1: 在随后的沟通当中，对方进一步解释，前期欠的租金也不再支付，原因是业主没有及时同意降租。刘先生明确表示，要求对方履行原合同，不接受解决方案。对方则表示，天津地区已经不展业，也就是公司没有业务了，还劝说业主该吃亏的还得认。
3: 你告诉我你是哪个第三方？
2: 我凭什么要告诉你？前期没给到你的，肯定有人联系你，当时你不同意。8月20号付租了呢，你没签，你不同意。

0: 容易一拖拖拖拖到了9月20号一整个月了，9月21号只能按9月21号往后的房租给到你，那一整个月就没有了。
1: 不同意降租就怪房东了，那一月租金就没有了，天下有这样的逻辑吗？
0: 有啊，不同意你能有什么办法呢？
1: 说解约怎么解？
0: 解约的话我要看你具体是哪套房子，你签了多少钱，基本上也都是给到你1000到3000的一个这个状况，完了给你反正分六期给到你。
1: 那原合同就不履行了是吧？
0: 是的。
1: 原合同约定的也都无效了。
0: 是的。
1: 那团家这个公司它还存在吗？
0: 不一直知道。
1: 我第一不同意解约。
0: 好的。
1: 第二不同意降租。我要求履行原始的合同，转告他们。
0: 就是现在已经履行不了了，你要怎么着呢？
1: 我估计啊还会有别人，全天津地区呢也得有。
0: 现在天津地区不展业了。
1: 什么叫不展业是什么意思？
0: 不展业就是关城了，就是那个现在呢那块已经转运营状态了，现在公司没有业务了，就是你也可以告他，告呢这个也是你自己的权益嘛，你也可以想各种一些办法，还是我刚才跟您说的，你告他不一定能赢，即使你赢了不一定拿到钱。现在呢就是我接手的啊，你甭管是当地有多少人脉，有多大能耐，该认吃亏的还是认吃亏了。即使现在我们有一家户一户签了20多套房子，他也认吃亏了。要不要你咨询一下律师？
2: 目前刘先生和天津多名业主已经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但是尚未正式立案。杭州桐庐的汪女士是今年4月份和杭州团家商业运行管理有限公司桐庐分公司签订的合同。汪女士说她也是被团家承诺的高额租金吸引而和其签约的。
3: 今年的4月份我接连接到了几个电话问我有没有房子出租，我说房子是有，我正好有一套63平米的房子空了很多年了，这个新房。他说有房子出租的话，他们在搞一个装修加出租这样一个商业的运行模式，就用民宿的方法。那么我们以前的家人呢出去玩呢也订那个民宿啊，自驾游啊，然后去住宿啊，那我觉得呢这块东西可能会有前景。那么他们呢在我面前呢也说了，团家呢是一个新公司，想在这个方面发展嘛，我们县城在桐庐，那我们县城呢有一个分公司，然后我去看了，我开始心里有点动摇。当初谈的租金是1800，可以先抵扣半年的租金，但是装潢的那个按平方面积算，它的价格比较高，没谈成。再后来又去了一次跟他们谈，我说我不需要先抵扣，但是呢这个装潢房子的价格要下来，那我就跟他们谈了个63000，到后来他们接受了，但是租金呢谈到了2500，就是按季支付。结果他们接受了，接受了以后呢，我在5月1号这一天跟他们去签了个合同，总共有2个合同，就一个是房屋装饰装修施工合同，还有一个呢就是房屋租赁合同，在9月20号就是开始他们团家付我首季的租金。
2: 但是汪女士支付了6万多元的装修费用之后，装修只装了1/3，相关的业务员和经理就都联系不上了，门店也已经关门停业。
3: 因为5月1号签的合同，他要在8月底给我完成的。结果到了8月底呢，我首先不违约，我把我该付的钱付了，总共付了51700元。付了以后，他们就不干活了，这个分公司的经理也不联系了，怎么我打电话也不回了，人也没有了，这个团家呢，公司的门店也没了。这我第三笔钱是在写字楼里交的，到后来再到写字楼去呢，写字楼2个工作人员，一个也给他们辞退了，就剩下1个人了。那我就看着情况不对，我就催那个装修工，他说他有事情到金华去，然后回来跟我联系。那么后来呢，一直就跟我推，所以我到现在为止呢，这个工程他们才赚了1/3。那么后来就是从9月份开始呢，就是失联了啦。那后面的租金呢，9月20号到的呢，现在是根本想不到的，因为关键人物都联系不上了。团家有一个总客服电话，现在客服电话也全名声是有，但是无人接听了已经。
2: 汪女士和多名业主也已经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一名负责杭州团家桐庐分公司装修业务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多户业主家的装修早就已经停工了，原因是公司没有打款，拖欠物料款和工人的工资。
4: 那是公司

0: 还正常运营着吗？
1: 运营着，应该是他这吧，因为我跟公司里边这个，我跟他们都没有联系，我只是负责他们这下面就是接的房子搞装修这一块，硬装。
0: 硬装这块是都装完了吗？
1: 没装完呢，我们在总公司里边钱，总公司里边没给我们打钱，我们现在垫不起了。
0: 现在就都停工了是吗？
1: 对，我负责的是给他停掉的，等钱呢。
0: 那您这边负责的大概有多少户现在停工了？
1: 我这边就有个，现在有几户，七八户吧。
0: 那就是说您手里的这几户都没装修完呢，然后现在停工了。
1: 对对，我这下面没法付给工人工资，工人都等着要钱。
0: 那您有他们的主要联系人的电话吗？之前的电话都联系不到了。
1: 我没有。
2: 此外，记者从南昌市公安局红谷滩分局了解到，南昌多位业主也已经就团家装修返租一事报案。民警也提醒业主，面对装修返租、民宿托管这一类投资模式，一定要擦亮眼睛，务必核验对方营业执照、民宿经营许可等资质，尽量找正规大型的中介机构，远离高额返租、保本保息等诱惑，妥善留存合同、聊天记录以及转账凭证等关键证据。记者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发现，团家在全国设立了数十家分支机构，目前南昌、赣州、苏州、海口、邯郸、襄阳、济南等多个地区的分公司已经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原因是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为了核实业主反映的相关问题，记者先后拨打团家全国400客服热线、企业登记联系人等多个电话号码，但是电话始终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天天315栏目将会持续关注并且报道事件的进展。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的胡刚律师一起就相关的话题进行讨论。我们稍后见。
3: 性消费，教您依法维权。经济之声，天天315，消费者权益的守护。

0: 他许诺的房价租金比较高，每个月是3100多，比市场价呢要能够多出一倍。
1: 空置房改造为特色民宿，由机构统一运营，租金收益远高于普通出租。凭借这类诱人的宣传，一家全国性民宿托管机构吸引多名业主与其签约。这家机构采用装修加民宿托管租赁双合同模式，向业主收取高额装修费用，承诺配置高端家具，并定期支付高额租金。不少业主签约交钱后却发现机构承诺无法兑现。天津、南昌等地多名业主反映，交了装修款之后，房屋装修品质达不到宣传标准，到了租金兑付时间，租金被长期拖欠。记者调查了解到，这家机构在多地的分支机构现在已经出现停付租金、工作人员失联等情况。天天315本期聚焦，民宿托管高租金承诺成泡影，装修返租模式暗藏哪些风险？有请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今天案例当中呢，我们看到机构是以高租金加上民宿托管为卖点，吸引业主签订装修加租赁双合同，收取高额的装修款之后，装修缩水，中途停工，租金停付，人员失联，这一类的行为是不是有可能构成合同欺诈、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这一类行为在什么条件之下会从民事违约演变成为刑事犯罪，达到合同诈骗罪或者是诈骗罪的这个立案的标准呢？
2: 确实本案应该说是一种比较新型的也是比较复杂的案件，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此类新型复杂案件往往是一种民事和刑事责任相交叉的这样一种鲜明特征。那么就具体本案或者是类似案件来说，是有可能涉嫌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当然在某符合某些特定的条件下也可能构成集资诈骗罪或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这里面的重要的区别就是民事违约，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民事责任和刑事犯罪之间。

0: 间的最重要的界限就在于法律所规定的是否具体的案件里面相关的行为人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基于最高人民检察院所制定的相关的立案追诉的标准，那么这里面如果是个人骗取财物的数额是2万元以上就应当立案，而单位犯罪数额到10万元以上的就应当立案。同时我们看到媒体公开报道的比如说武汉侦破的同类案件，那么也是涉及到相关的团伙假借民宿托管的名义来骗取装修款，然后就隐匿潜逃，那么或者是通过这种所谓的第三方来极限施压我们的相关的当事人，以极低的价格来了结相关的这样的纠纷，然后来攫取相关的财物。所以从这点来说，我们现在的犯罪活动的这样的制裁，我们强调的是一个对于非法占有是特别强调穿透式的审查标准，也就是说要综合结合比如资金的流向轨迹、经营活动的真实性，它有没有持续经营的能力，有没有实际履约的能力和实际履约的行为，包括行为人事后处置的态度，比如说你是隐匿了，或者说是像本案中所提到的以所谓的第三方的名义极限施压，最终是攫取大量的财物，非法获取他人财物等等这些客观事实来综合的研判，而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说表面上没有履行债务来做一个简单的推定。主持人，
1: 那么装修款明显高于实际价值，和这个承诺的租金远远超过市场行情，以及收款之后停工失联的这些情节，分别对应性的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0: 那应该说这些事件这些情节，应该说比如说装修款明显高于实际的价值，那么实际上是一种虚构履约的能力，然后这有可能是后续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同时比如说承诺租金远超于市场行情，那么是一种利诱性的特征，那么往往是符合诈骗罪的一个基本的要件，那么利用了人性的某些弱点，而且这种就是说这种严重违法常情常理市场公允价值的行为，这种画大饼的行为，我们广大的我们的投资人也好消费者也好要特别特别的警惕。然后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案件中所反映出来的收款后就停工失联，而刚才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实际装修人员他的装修款实际上也是装修单位包括包工头也好底下的人也好他们事先垫租的，也就是说相关的组织或者团伙他是精心构造了一个极低成本高利诱的以签单为主只要收到钱以后尽可能跑路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式，这种模式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民事纠纷的问题，是有可能构成一种整体性的这样的涉嫌诈骗的要追究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而且如果这个涉案资金归集以后它主要还是用于收新还旧而不是实际经营，有可能针对不特定的业主，那么同时有可能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是集资诈骗等等行为。所以我们现在强调的是一个是穿透式的，第二个是整体化的，因为有些案件那么公安机关可能看到啊，你这属于民事纠纷你到法院去我们不管，但是如果办案人数较多那么公安机关就会进行一种整体性的分析穿透式的分析，包括我们的检察机关，那么是有可能发现这是一个做了一个大局，对于广大的投资人也好消费者也好，那么实际上是一种系统性的严重的一种很可能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活动，那么就应当依照相关的法律进行立案侦查，比如说依合同诈骗罪来立案侦查。主持人，
1: 在装修合同加租赁合同的这种双合同的模式之下，机构停付租金，人员失联，那么是不是就会构成违约？业主主张继续履行合同与解除合同，那么哪一条路径是更加有利于挽回损失的？您对于天津自称第三方的客服人员给出的业主的两个解决方案怎么看呢？
0: 那么如果实际上依据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如果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实际行动来表明啊，他就不履行主要债务了，那么实际上法律所明确规定另一方当事人就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那么解除以后相关的这种赔偿责任就来了，那比如说返还。

0: 是提起提供专业的法律的指导，同时依法的向我们公安机关进行控告。当然向我们的有关媒体、向消费者保护组织、向我们的住建部门等等依法提起相关的诉请，都是有利于综合快速有效的解决相关的纠纷。同时本案中提到的所谓第三方，应该说他本身身份来源不明，而且大幅打折退款或者放弃追索权利，本身就是对我们业主合法权益的一种二次伤害。而且不排除这些人本身是和前手的相关团伙或者人员是存在某种利益关联的，营造一种我继续在履行或者在继续在解决相关纠纷的假象。那么这种行为我们消费者是要高度警惕的，不要轻易的草率的答应。法律是要自己去维权的，不要听任他人说你不一定告得赢，赢了不一定拿到钱等等就被轻易的说服。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线索给我们，您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请您一定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的记者与您取得联系。您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胡波，导播秉文，监制王涛，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0: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0: 点一点手机，基金到账；划一划屏幕，保险生效。移动互联网让投资触手可及，但指尖上的便利更需要法规保驾护航。9月30日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八部门联合出手，给金融网络营销画红线、立规矩。你的每一次点击将多一层制度保障，那些秒到账高收益的营销套路将彻底退出江湖。新规之下，行业格局如何重塑？投资者又该如何擦亮眼睛？财富新观察特别策划《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迎来规范时代》，逐条拆解，全景扫描，带您看清这场金融营销的规范之变。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拆解9月30日起正式施行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里和你有关的那些事儿。
2: 直播的营销知识哦，这个对我们现在的这些主播、李开、大 V 的影响还是应该很大的。对普通的消费者而言，那么最大意义就在于它的可预期性啊增强了，不必再去区分产品类型啊，再去猜测这个商家是否受监管、能不能信维权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了统一的追责依据。
3: 新规呢，专门对那些假借哈、或者以投教之名呢去行营销之实的行为呢，是做出了一些这个禁止性的规定的。如果说它最终表现为推荐某些金融产品，那这个显然属于金融营销啊。
2: 是把能不能讲金融产品和能不能卖金融产品两个事情呢分开来管理。
0: 好，我是国华。2026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网信办、国家外汇局联合印发《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并定于2026年9月30日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金融产品网络营销领域首次由八部门联合发文的监管规范，标志着金融营销从部门分治迈入协同共治的新时代。本期节目对话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副所长刘东辉，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一起来拆解《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里和你有关的那些事儿。曾院长，9月30日起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是由八部门联合发布的，那为什么是八部门？为什么是现在呢？
2: 在现实当中啊，因为我们这个金融产品的这个网络营销啊，其实早就突破啊传统的这种单一的啊这种渠道的这种边界，那么涉及到的这个各方啊多重环节很多，比如说支付啊、内容平台啊、算法推荐啊、知识产权等等的啊各种啊这种环节。那么单一的一个监管部门或者单一的金融监管部门实际上是很难覆盖这个全链条的风险的。比如说这个支付啊，这个可能归人民银行管啊，那这个机构的行为呢可能归这个金监总局管，但内容算法可能归这个网信办管啊，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广告消费权益呢它可能会由这个市场监管总局来管。那么如果发布的这些信息营销信息当中涉及到二级市场的投资的一些信息，可能还要归这个证监会来管啊。那么如果还涉及到一些跨境的啊一些金融活动的话，可能还有涉及到这个外管局啊这个内容。那么所以由此呢这种背景下面，这个多个部门啊各管一段又相互交叉，那么如果说分开管各自的分开来出分而治之的话，那么就可能会留下很多监管的空白是吧和真空。由此这个之前啊很多直播乱象啊诱导性的推荐屡禁不止的很原因啊就在于刚之前的这种九龙治水啊大家这个各管一段啊这个这样一种情况。所以选择此时这个情况下由八部门联合来发文，意味着以此来实现啊这个监管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0: 范围的全覆盖啊。这个这样的话呢，避免出现这种监管真空以及可能出现监管套利啊。所以那么从时间上来看呢，在目前来出台呢，一方面是因为近年来啊，很多理财大 V 啊、财经网红啊引发的纠纷和投诉啊大幅上升啊，那么倒逼着监管啊，这个必须要去补这个短板啊。另一方面呢，也和我们国家啊近期在强化啊平台经济治理、防范系统性风险啊这个整体节奏呢也相吻合啊。那么所以总体上来讲啊，那么我们这个协同立法呢，意味着监管思路啊，从之前啊谁家孩子谁家抱的这种分散监管这个方式啊，转向全链条的啊闭环管理。那么这也是我们应对啊这种整个尤其是网络时代啊这个营销业态日趋复杂的必然选择吧。
1: 这次的办法首次把银行理财、保险、基金、证券、贷款甚至外汇等各类金融产品的网络营销统一纳入一部规章当中，过去各种产品各管各，而现在是统一全覆盖，对于普通金融消费者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0: 那么过去呢，这个银行理财、保险、基金啊、证券、贷款、外汇啊等等各种这些金融产品呢，它分属不同的规则体系，那么营销尺度呢，它也参差不齐啊，有的严，有的宽啊，宽严不一。那么消费者呢，很难用这个统一的标准，去判断某一条广告啊，或者某一场直播的内容是否合规。那么就容易出现这种监管洼地啊，被钻空子的情况。如果比如说，银行的营销管得严是吧？那么这个但也有一些其他的产品啊，那么这个可能也涉及到啊贷款，比如说它是小贷公司的，那么它的产品可能就会相对宽松啊。那么有一些机构的这个资管产品啊，可能这个信息披露啊，它可能相对更加要求更高，有的呢可能它就不那么高等等。那这由此的话就可能把这个风险啊转移到这个监管薄弱的环节啊，这些干风险最大的，因为它管得会松啊，这样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呢就是越是啊这个出现一个负向激励啊，就是越是老实的还会监管的严的，它本来风险就越低嘛，那但是反倒它可能会受更严格的监管，那么导致那些大家看不到的三不管地带啊，那么风险很大，就因为所有风险都转到那去了嘛，但是反倒没人管。那么这个呢，这次的统一纳入一部规章呢，不管你买的是什么类型的金融产品，那么你的营销行为啊都要受同一套啊这个标准的约束，那么它的真实性啊、适当性、风险提示、禁止诱导性的话术的要求呢也都一视同仁。那么这个对普通的消费者而言啊，那么最大意义就在于它的可预期性啊增强了，不必再去区分产品类型啊，再去猜测这个商家是否受监管、能不能信维权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了统一的追责依据，客观上啊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和监管套利啊之前的这些市场行为乱象吧。
1: 刘所，这一次的办法当中也首次对直播短视频里卖金融产品的人提出了明确的资质要求，那这个资质到底指什么？对于网红主播、理财大 V 等内容创作者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2: 一个呢，首先金融机构啊应当具备相应的业务的资格啊，其次呢接受金融机构委托的这样一些营销人员啊应当具备相应的业务的从业条件，并且获得啊这样一些金融机构的授权。这里面讲的啊这个资质呢，事实上是两个层次，一个呢是啊金融机构它是需要获得啊金融业务的啊这样的一些啊牌照啊获得许可的，第二呢是这样的一些啊营销人员啊他必须啊接受金融机构的许可，并且自身啊拥有相关领域的啊这样一些从业的条件啊和资质。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呢，根据金融产品本身的类型啊，这些具体的从业人员啊，他们应当具备的这个资质也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有证券的啊，有保险的啊，相关基金的啊，这些都有相应的从业资格啊，他们也有相应的从业资格的这样一些证书啊。从这些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对于一些网红主播、理财大 V 呢 来说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哈。这些啊主播啊或者网红呢啊，事实上他们未必具备这个金融相关的啊从业资格啊。事实上有些呢也并没有接受啊金融机构正式的委托啊，不属于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或者接受委托的啊代理人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的这样一些金融产品的啊销售。

0: 啊，这些网络直播的这样一些行为呢，就是无资质的啊，这样一些非法的行为，最直接的在实践当中就表现在啊，没有资质、没有相关的证券基金的这样一个从业资格啊，来推荐相关的金融产品啊，这样的话呢，啊，是一种啊非法的啊这样一个啊网络的营销行为。
1: 直播的营销知识啊，这个对我们现在这些主播里还大为的影响还是应该很大的啊，因为以前呢，我们对卖一些金融产品、卖保险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产品的门槛几乎为零。那么很多主播啊，既无这个金融从业的资格，也不具备产品的代销资质啊，仅仅凭他的话术和流量，啊，就能代销这种金融的产品。那么风险提示呢，往往是一带而过啊，甚至有的时候甚至刻意的淡化。那么明确资质要求之后呢，实质上是把能不能讲金融产品和能不能卖金融产品两个事情呢，分开来管理啊。
2: 那像现在，其实短视频上面有大量的投教内容，我们就说投资者教育以及财经科普内容。那新规它是如何界定投资者教育和金融营销的这个边界呢？我该怎么区分呢？
0: 这里面的话呢，当然有很多考量的因素啊。那么，我认为呢，判断的核心还是啊，这项活动它实际上承担什么样的啊功能，它的目的、动机啊，以及呢最终的这样一些结果啊。那我们看，如果说是啊投资者教育啊，那么它的主要的功能呢是帮助公众去理解这个金融的一些知识啊、常识啊、金融的啊相关的这样一些啊产品啊，他们可能具有的这个风险收益啊，它并不能直接的啊转接啊到这样的一些金融产品的购买的渠道啊、购买的这个链接啊。而金融营销啊，我们讲它是具有商业性的，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啊，去推介金融产品啊和相应的服务啊。我们讲这个啊，投资者教育哈，当然是啊，金融的监管机构国家所鼓励的哈。它也啊，通常的话呢，包括哈，像解释一些这个基本的金融常识，像要分散投资啊，包括像保险当中会有一些啊免责的条款哈，这些都属于传统的这样一些投资者教育的啊领域哈。那么像啊，关于金融的营销，其实我们这个办法的第三条，它也明确的啊规定为是一种商业性的宣传推介的活动啊，它包括呢啊，当然也不限于啊，展示这种金融产品的啊相关的信息啊，这里面就可以看到，它是要对某一个具体的金融产品的啊这样的一个啊展示啊，或者对某一个具体的金融机构业务的这个展示。而投资者教育，我们可以理解一般是啊这个抽象的啊，它是一般化的，并不直接的啊就某一个产品啊进行所谓的教育。那这样的一些这个营销的话呢，我们刚才讲到，它也会直接转接啊，拥有一些转接的条件啊，转接的渠道啊，甚至呢，他们啊这样的一些人营销人员啊，以这些啊销售的成果啊，或者是说金融产品的购买的成果，作为他们啊这个和相关委托方的啊这样一个计算啊盈利啊分成的依据啊，这些是啊认为的判断的这个基础啊。那么实际上面我们还要看啊他们后续的这些啊利益啊安排，他们把观众引导到哪些事项啊，这些都是一些具体的啊事实啊。那啊这里面其实新规呢专门对那些假借哈或者以投教之名呢去行营销之实的行为呢，是做出了一些这个啊禁止性的规定的哈，也有一般的规定哈，比如说啊一些机构的话呢，通过这个课程培训啊这样一些方式啊来收取啊会员的啊这个会费啊，那么这些会费里面啊，事实上就啊可能包含着啊对某些具体的金融产品啊某些具体金融机构的啊这个推荐啊，观众啊可能有些情况下虽然没有付钱啊，但是这些营销人员他们可以从具体的机构那里获得相应的收益啊，这些都可能会构成这样的一些我们讲的这个金融的营销啊，金融的营销。
2: 能不能概括的说，是否最终它的落点落在了它要推销某些金融产品上？能这么笼统的说吗？还是说其实也不太准确？
0: 如果说它最终表现为推荐某些金融产品，那这个显然属于金融营销啊。但是呢，在有些情况下，即使没有具体的去推荐某些金融产品，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个

0: 营销的方式啊，使得这个某些消费者哈、他们可能会去购买这样的一些产品啊，或具有某种引导性、指向性，那么也可能会构成金融营销。就要看他这样的投资的教育啊，在事前或者事后有没有和某些金融机构或者某些这个主体签订相关的协议安排，能够从中获得在这个投教以外的这些利益。
1: 其实新规还明确了一条，就是说金融机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外的其他组织或个人是不得开展或变相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的，和我们刚刚聊的其实是一样。那这意味着从9月30号开始，不是谁都能在网上卖理财产品、推销保险产品。到底谁才是真正能够符合法律规定的，能够售卖理财产品啊、保险产品等等？那门槛在哪里？
0: 确实呢，如主持人所说啊，新规它建立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安排啊，主要就是两类主体，一个呢是金融机构啊，它依法依规的啊开展金融产品的营销；第二个呢就是第三方的互联网平台，它接受金融机构的委托啊来提供啊营销的服务啊，就这两类主体啊。那当然我们说这个互联网平台啊，它也可以啊和一些具有相关资质的人员签订这样的一些代理的协议，由他们具体来从事啊这样的网络营销。但是从主体的角度来说，只有这两类啊。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平台呢不能因为获得营销的委托哈，它就自动的取得了这样的一个金融的资格哈，它必须仍然的按照相关的这样一些协议啊，在特定的范围内根据特定的要求去推荐这类产品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呢是自营相当于是金融机构的自营；第二个呢是互联网平台作为受托方它事实上自身是不具备这样一个金融业务的资格的哈，所以这种委托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的重要要有在特定的权限、特定的范围内来从事那这里面的这个门槛的话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仍然是需要具备这个一些网络的大 V 也好，或者是说这些具有流量的主播也好，他们是否和接受了委托接受了委托的特定的互联网平台有相关的协议这是非常重要。第二是呢，他们有没有这些资质如果没有这些资质那即使说是在某些互联网平台，他们也不能从事这样的一些业务这个第三方平台呢，也有明确的这样一些转接和提醒的法律上面的要求必须明确他们是接受了哪些金融机构的委托来开展什么样的金融产品的营销。
1: 规定里面有一个变相，就是不得开展或者变相开展，那这个变相怎么理解呢？能举一些例子吗？方便我们的消费者来判断。
0: 变相呢，我们可以说实际上它是一种规避监管、规避法律的行为，也就是说从形式上来看的话呢它没有直接违反某一个法律的规定，但是呢这样的一种行为它和法律所要去规范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呢在风险上面，对于这个金融消费者的利益的这个损害方面实际上是相同的那这里面变相开展通常呢是通过像改变这种所谓的名称呀这种收款的方式具体操作的路径来实现的那我们讲很多的这种收费比如它不以这个直接的这个费用的形式以这种课程呀这些具体的方式来展开的，比如举个例子这些机构它支付所谓这种课程合作费让平台假借这种知识讲解持续推荐这个特定的指定的金融产品并且安排了购买的转接这里面就有可能是以培训的名义变相的来进行金融产品的销售就之前有一个广东的这个非法经营的案件，它就涉及到搭建这种小程序直播间以这种销售普通商品作为一个掩护来提供非法的证券投资咨询的服务比如说尤其在这些期货的领域，它本身就有商品像这个原油这样的一些比如猪肉它都是有现货的价格和期货的价格，是名义上它可能是在推荐一些或者是说在这些现货的领域进行交易，但实质上可能会引导到这个

0: 期货的相关产品的推荐啊，那这就可能会构成变相的金融的营销活动啊。也有一些主体呢，通过收取会员费啊，为这些特定的会员提供具体的这种股票的买卖建议哈，并且还设置了相关的这个会员的这个等级哈，那这里面就可能涉及到经营证券投资的咨询业务哈，所以说核心还是说有没有为这些消费者金融消费者提供购买相关产品的这种劝诱这个这样的一种功能，引导他们可能会去购买啊。当然呢，反过来我们也说呢，这种变相要求在功能上面，在实质上面是要和这个金融法所要规范的这些内容呢是要等价的，或几乎要差不多不能呢只是说在网络上面进行一些财经的讲解科普就把它纳入到这种打击的范围。
1: 那像您刚刚举的广东的这个例子，还有没有别的例子可以给大家举一举，能够让大家更好的去防范？
0: 这里面的话呢，主要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在证券的领域呢，就表现为在一些有影响力的平台进行这个公开的发文来推荐把自己的一些股票的这个操作股票的收益的这些记录发布在这些平台上面来制造它这个相应的证券投资的能力从而的话呢通过这些公开的平台上面的发文来吸引这些投资者跟风购买这些股票。而事实上呢这些发文的主体他们可能进行反向的操作，也就是说前一天可能自己发布这样一些利好的这个消息，自己购买了这些股票的消息等到第二天或者是过两天他就反向的去卖出了这些股票那么我们相关的市场投资者可能就起到了一个抬轿或者是助推这个股票上涨，为这些网络的大 V 去高价高位出售股票提供了这样的助力这些显然也是存在违法的这个嫌疑的。
2: 下面进入金融消费心理小贴士。刷短视频或朋友圈时，经常看到稳赚不赔、收益率超过银行存款、理财大师带你飞等等这类内容，忍不住点进去甚至购买。遇到免费领鸡蛋、听课送米面油，加完微信才发现对方是在推销理财，刷着刷着就被9.9起购、限时抢购、冲昏头下单买了理财和保险，回家后发现真后悔。心理学上来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大家尽量避坑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怎么说。
3: 第一点就是为什么会被那些稳赚不赔啊、送鸡蛋啊、限时抢购带走带偏呢？那怎么才能避坑了这个问题？其实不单单是因为大家都喜欢薅羊毛老人喜欢薅羊毛，我们也喜欢薅羊毛，但是这些营销的话术其实它是有科学依据的，也是就是它能够抓住人脑的几个很自然的反应的。比如说第一个叫权威效应，就比如说我们会看到这一些当他们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都自称为什么理财大师、资深专家，再配上什么西装、直播间、收益截图、很多人点赞等等，我们大脑下意识会感觉什么，哇，这么多人在看，应该靠谱吧。第二种叫什么，叫稀缺效应，最后剩下10个名额啦，今天不买就没了哈，就会让人感觉什么，这个东西值不值得买，变成了是什么，从原来这个东西我到底要买呢，这个思考，理性思考就会变成，哦，我再不买我会不会错过呀，这一着急他理性思维就没了嘛。第三点是什么，叫互惠心理，我们说的有点像薅羊毛，哎，先给你送点鸡蛋，送点米面，送点小礼物，大家会觉得什么，哇，人家对我这么积极，不听一下不买一下好像不好意思，叫登门槛效应嘛，就是一步一步来，就是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什么，礼物是礼物，理财是理财，不能因为你收下一个鸡蛋就把几十万块钱给交出去了，对不对？第四点是什么，其实我们会发现短视频还有直播它特别容易制造一种情绪上头的感觉，它不断的给你看别人赚钱了，晒单倒计时，你会觉得机会就在眼前，可金融产品它不是衣服啊，不喜欢能退，所以这个过程呢，我建议大家记住一个

0: 特别特别简单的，叫做金融消费三步擦车法。第一点呢，但凡我们看到一些高收益的、保本的、现实的，什么内部渠道这些词啊，我们先不点，也不问，也不转账，就是这些关键词的时候我们就不转账。像我们现在不是走到哪里都有一些地铁口啊，或者什么一些小区都会有一些防被骗的那一些吗？他就是一直在给你强化这些关键词，只要是什么只要什么，就毕竟是诈骗嘛。我们也需要高收益、保本、现实、内部渠道这些词先不点，不问，不转账就对了。第二点是什么呢？强制给自己留24小时，越催你立刻付款的越值得警惕。第三步是什么？做到三查。怎么查？查这到底是谁在卖，查一下产品是从哪里来，查一下钱最后进了谁的账户。所以一句话总结呢，就是说买金融产品之前，先把我怕错过换成是什么，我先核实一下，然后能让这一点的话，能让你稍微理性收回一点点，能让你慢一点规划，往往会比说哦，我要就是眼光好，我 很厉害，比这些想法更能保护好咱们的钱袋子。
1: 下期节目你将听到，在新规之下，个性化的信息推送还会有吗？什么形式呢？新规落到普通人身上最直接的变化是什么？如果真的被营销话术忽悠了，该怎么维权呢？很多网友说，我最担心的不是自己，是爸妈老人被拉去听领鸡蛋讲座，买了几十万高息理财，孩子怎么劝都劝不动。从心理层面，老人为什么特别容易被这类营销拿捏呢？明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4: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北京时间20点整。
1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中国新能源行业青春勃发，风华正茂。我们将通过不断的创新进步和世界分享产品、技术、服务，打 打造适合当地更有竞争力的能源体系，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堪创绿色能源文明。
7: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话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人这一生免不了各种坎坷曲折，就算你一帆风顺安居乐业，心底深处也总有一份不甘平庸步履不停的期许，渴望保有永远向上的生命姿态。书籍便是引路的光，培根曾说，读书使人充实，思考使人深邃。一边读书一边思考，我们就能沉淀内心，握住那束长久照亮前路的星光。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要和朋友们一同品读两本书。一本是《中年的意义》，告诉我们中年这一阶段从不是衰老的前奏，它同样可以有生命的蜕变。另一本是《让一切风平浪静》，相信这本书能够安抚每一颗浮躁疲惫的心灵，给予我们笃定前行的力量。好，下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的阅读旅程。
1: 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年意味着什么？有朋友说，中年是体型的向新型发展，是脸上的色素沉淀和鬓角的灰白。也有朋友说，中年是事业稳定，谈吐间不经意流露的自信与豁达。还有朋友说，中年是容颜的逐渐衰退，是皱纹里藏着的对青春的怀念。在哈佛大学生物学家大卫·班布里基的《中年的意义》这本书里，这个被贴上衰退标签的人生阶段被重新定义为人类数百万年演化的完美礼物。今天我就和朋友们深度阅读这本书《中年的意义》，作者大卫·班布里基。他是横跨人类学、神经科学、生物学与心理学领域，用通俗又严谨的笔触拆解中年背后科学逻辑的人。他说，中年这一阶段从不是衰老的前奏，而是身体与心智抵达巅峰的关键期，更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独特生存策略。好，下面我就和朋友们分享大卫·班布里基的几个核心观点。首先，他认为中年不是变老，而是演化的精心设计。在多数人的认知里，人到中年，皮肤胶原蛋白流失，毛发渐白，似乎都是衰老的信号。但班布里基从生物学角度指出，这其实是身体的主动调整，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人类度过青年生育期后，基因会把资源从维持外表吸引力转向保障生存与经验传承。从演化视角来看，中年人传递的价值远胜过拥有年轻的皮囊。考古与人类学证据早已印证，中年人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化石显示，当时中老年个体的数量远超我们想象。现代狩猎采集部落里，40岁以上的成员仍然是社群核心，采集食物的效率甚至超过年轻人。所以说，经验恰好弥补了体力的轻微衰退。反观农业出现后，人类饮食结构趋向单一，聚居环境改变，中年人的健康风险随之上升，才让不少中年人主动或者被迫逐渐退出社会舞台。班布里基还提出了一个关键观点，中年是生命时钟与死亡时钟的平衡期。身体虽然会显现老化迹象，比如端粒缩短、肌肉量减少，但是基因会同步启动补偿机制，大脑会强化认知与决策能力，让中年人面对复杂问题的时候更加从容。这种衰退与强化的平衡正是演化的智慧，既让中年人保留足够活力参与社会活动，又能凭借经验成为文化传递者。毕竟对人类这种高投入养育后代的物种来说，中年人教孩子辨别危险、寻找食物的能力直接关系到族群的延续。我们再说第二个核心观点，中年不是巅峰已过，而是智慧登顶。不少中年人会焦虑自己的大脑反应速度变慢了，但《中年的意义》这本书用神经科学证据给出答案。中年人的大脑是已知宇宙中最强大的思考机器。核磁共振成像研究发现，中年人的大脑运作模式与年轻人的截然不同。反应速度或许变慢，但是认知能力已抵达巅峰。比如人类的语言能力会在60岁左右达到峰值，数学与推理能力在40岁到50岁最稳定，大脑前额叶皮层活动更频繁，这意味着中年人做决策的时候考虑得更周全，不是反应得快，而是想得深。书中提到，中年工程师更擅长筛选关键信息，不被细节干扰，这种抓重点的能力正是大脑为中年人量身打造的优势。中年人对时间过得快的困惑，班布里基也给出了科学解释，这是新鲜感缺失所致。第一次上学、恋爱、工作，每段经历都满是新信息，大脑会细致地拆解这些记忆，因此显得漫长。
中年时期呢，生活模式趋于稳定，新鲜体验减少，记忆会被打包储存，回头看便觉得时间转瞬即逝。但这种时间感知变化并非坏事，它会促使中年人更加珍惜时间，把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比如陪伴家人，这恰好契合演化对中年人的定位。更重要的是，中年是情绪与认知平衡的黄金期。班布里基指出，中年人的抑郁症发病率其实低于青年人与老年人，他们对生活的掌控感更强，也更擅长将压力转化为可处理的问题。比如中年父母面对孩子叛逆，不会像年轻父母那般焦虑，反而能凭借经验找到沟通方式。职场里的中年人更能接受不完美，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否定自己。这种心理韧性并非妥协，而是大脑发育成熟的体现。认知能力帮他们看清问题的本质，调节情绪能力让他们保持稳定，两者结合，让中年人成为社群里最可靠的支柱。我们再来分享第三个核心观点，中年不是终点，而是新起点。班布里基说，中年让我们更懂得亲密关系的本质。先看女性的更年期，班布里基指出，人类演化出更年期，并非为了阻止女性生育，而是为了保护后代。女性停止生育后，可将精力用来照顾孩子的孩子，比如帮忙采集食物、看护幼儿。这种隔代养育能大幅度提升后代存活率。对人类来说，后代需要十几年甚至20年的养育，单靠年轻父母往往不够。更年期女性的存在恰好填补了这一资源缺口，这也是为什么只有人类与少数鲸鱼演化出了更年期。我们都是高投入养育后代的物种。中年的亲密关系远比想象中的稳固。班布里基引用统计数据指出，离婚多发生在婚姻初期，中年婚姻反而更稳定。年轻时的爱情

耗的是化学火花，血液中某些激素的剧烈波动。步入中年后，这种火花会转化为更深厚的情感连结，夫妻更在意彼此是否可靠、包容，而非外表。比如，中年夫妻或许不再频繁拥抱，却会记得对方的饮食喜好，在对方生病的时候主动承担家务。他们或许会为琐事吵架，却更清楚妥协比吵赢更重要。班布里基指出，中年父母往往有更稳定的经济与心理状态，能够给予孩子更从容的陪伴。比如，他们不会像年轻父母那般焦虑，会更耐心地陪孩子观察昆虫、读书，也更懂得放手，不会把自己的期待强加给孩子。这种成熟的养育，或许是中年养育独有的优势。通过我们今天一起阅读的《中年的意义》这本书，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年不是人生的下坡路，而是带着经验重新出发的黄金期。它的价值在于我们终于有能力用经验避开弯路，用能量和效率支撑责任，用沉稳的心智感受亲密。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正是人到中年，你一定要相信，你有自由、时间和智慧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可以走自己喜欢的路，看想看的风景，和志同道合的一二挚友在茶香的氤氲中聊聊过往，叙叙现在。而最珍贵的是，你们之间有着一份难得的默契和悠闲，都希望把中年生活过得健康、积极而有意义。我想，这恰恰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十分钟一本书。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接下来要和朋友们分享的这本书是一本温柔治愈的散文集，《等一切风平浪静》。这本书的作者刘同走过20多年的职场沉浮，见过行业起落，人情聚散，得失悲欢，看过普通人谋生的艰难、隐忍与脆弱。于是在这本书中，他记录下自己的独处时刻、旅途见闻、过往遗憾以及平凡感悟，字字句句平实质朴，写进普通职场人的生活百态。刘同在《等一切风平浪静》这本书的自序里写道，这本书写给每一个正在硬扛的人，不必逼自己一直坚强，允许低落，允许徘徊，允许慢慢来，风会吹走阴霾，心会慢慢自愈。在这本书的开篇，刘同写下一段海边独居的小事，细节平淡却戳心。他是这样写的，有一段日子心情郁结，特意去往海边，想找一片无风无浪的海面放空自己。可驻足海边3日，清晨有潮汐翻涌，午后有海风起浪，哪怕是阴天无风，海面也自有波纹。

没有一刻大海是彻底静止的。刘同忽然顿悟，大海尚且不能永远平静，平凡人的一生又怎会永远万事无忧呢？文中记录下刘同早年经历的一件小事。年轻时，他遭遇职场误会，被同事误解，被领导否定，一时心气难平，连夜写好离职申请，一心想要赌气离开，逃离当下委屈的环境。收拾物品的时候，指尖发抖，满心都是不甘，只想快速逃离这片让自己难过的风浪。那天晚上，他没有冲动地提交申请，强迫自己早睡一晚，天亮之后情绪平复才看清，一时的委屈只是一时的风浪，贸然离职是用情绪买单自己的前程。他在文中写道，人在低谷、难过、慌乱、愤怒的时候，心是乱的，眼里看见的路也都是错路。读到这里，我相信每一个职场人都会很有感触。我们大多数人的后悔都来自慌乱一刻，心情不好随口说出伤人的话，压力太大贸然转行择业，一时难过斩断一段关系等等。我们总想快速平息当下的痛苦，仓促做出选择，最后制造了更大的风浪。或许这本书就给了我们一个温柔提醒，心烦时少言慢行，不抉择，不用急着脱困，不用急着翻盘，等心绪平复自有答案。书中有一篇共情度很高的散文，写给所有习惯性强迫、习惯性焦虑、习惯性苛责自己的朋友。刘同是这样写的，从前一直逼自己优秀，要事业出众，要处事得体，要兼顾所有人情绪，要把工作、生活、收入打理得面面俱到，但凡做得不够好，就自我否定，熬夜自责，觉得自己不够争气，不够强大。人到中年，慢慢觉得我们都只是平凡的普通人，能力有限，精力有限，会犯错，会脆弱，会撑不住，会拼尽全力依然平凡。不必事事周全，不必人人喜欢，不必每一件事都要有结果。书中有一段温柔文字，我想读给大家听。你不必抵御所有风雨，也不必扛起所有责任，撑不住就放慢脚步，做不好尽力就好，接纳自己的普通，原谅自己的笨拙，也是一种风平浪静。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从不是生活的风浪，是我们不肯放过自己。攀比收入，攀比生活，纠结过往，担忧未来，把自己困在执念里，日日不得安宁，放过自己才是自愈的开始。下面呢，我就为朋友们选读《等一切风平浪静》这本书中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段文字，风平浪静后一起游往大海深处。这些年我时常会想，人在活着的岁月中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行进状态，是愈发强大，还是愈发无力对抗而随波逐流，是逐年枯萎，还是怀揣某个念想，持续等待某个未知的到来。年岁的增长并没有给我带来更明确的答案，反而是在乎和计较的事情变多之后，内心持续泛起涟漪。如何让自己心静呢？我换了很多方法，我笨拙的样子就像在奔跑中尽力去端平一碗水，不让它洒出来，最后却弄得满身水渍。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学习端平一碗水，恨自己反应不够机敏，平衡感不够好，总是把水溅满全身，全然忘记了只要站定停住，那水就平静了。心无挂碍便有所得，放弃所得就是自在。其实我也是勇敢过的，现在想起来，24岁的我曾经做过一个决定，拯救了我那时几乎垮塌的人生。可惜的是，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那时的果敢。大学毕业后，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电视台，成为一名电视工作者，获得了不少赞赏。但因为大学学的是中文，专业并不对口，所以我也就拼上了一切去弥补自己。

己的不足。将近大半年，我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5个小时，也很快成为能独当一面的记者。就是在那时，我头发出现了多处斑秃，连眉毛也开始脱落，变得稀疏。我当时的选择只有两个，辞职或继续。辞职就意味着我将放弃大学4年通过努力换来的工作，脱离自己建立的人际网，要不停地解释自己。而继续就意味着我要用自己的健康与前途相交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没有告诉家人，辞了职就躲在家里准备考研。一方面是为了恢复自己的睡眠质量和时间，另一方面是不必再出去见任何人。那几个月，卧室的窗帘一拉上，一个完整的世界就建立了。像舔舐伤口的小兽，也像是蜕壳蛰伏的幼虫，在那样的环境里，没有利弊，没有得失，就安安静静地看书背诵，纵使一头雾水，却也能够刻在心里。领导问，你放弃了现在的工作就是为了考研吗？万一考不上呢？我说，我是为了恢复身体才放弃工作的，考研只是我打发时间做的事情而已，考不上也没事儿，但我总要在一段时间给自己一个目标吧。以前的朋友们来看我，惊讶我怎么能够忍受住在终日没有阳光的民居一楼潮湿且昏暗。考试发挥得不尽如人意，好在头发也在备考的过程中渐渐长回来了。第二天醒来，心里空荡荡的，立刻爬起来开始写自己的简历，投了出去。那段时间远离人群，疏离关系，两耳不闻窗外事，也不去想可能会遭遇的失败，把自己当成一颗雨花石泡在水里，不仅改良了水质，也让自己的状态逐日温润起来。回归职场后，狂奔10几年，遇见的烦心事烦心人不计其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别人眼里同样的硬撑。一方面和人比，谁受的伤更重，吃的亏更多；另一方面和人比，谁伤口愈合得更快，身上的疤痕更多。在书上看过一个说法，说纵使人穿着脚蹼，在海里也追不上看起来滑行迟缓的海龟。观察之后才发现，原来海龟游泳的方式完全遵循海水的运动规律。当海浪涌往岸边，与海龟行进的方向相反的时候，海龟会浮起来划水，但目的只是让自己停留在原地。而当海浪向海洋的方向涌起时，它会加快划水速度，这样就可以乘着海浪前进了。《世界尽头的咖啡馆》这本书中写道，海龟从不与海浪相争，而是巧妙利用海浪的力量。我之所以无法追上它，就是因为我不顾海水的方向，自始至终都在划水。一开始我还能和海龟并驾齐驱，有时候还得放慢速度等等它，但是在反方向的海浪中，我越是用力向前游，就越是感到疲惫。所以这些年我越努力就越觉得疲惫，外在躯体无力对抗这大风大浪，内在心灵又布满了太多的藤壶，而成为远行的负担和累赘。这不仅是我，也是很多人会进入的人生误区，总觉得如果自己不对抗浪潮就会被淹没，但其实只要用一点点的力量，让自己还能喘息一口气就足以。不如等浪潮涌往你想去的方向，等一切风平浪静，当你能够看得清楚去路时再做决定也不迟，那时再一起游往大海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当月亮开始研磨银色的颜料，小酒窝便踮起脚尖，在孩子的睫毛上播种梦。

0: 醒。童话故事《小酒窝》，每一页都藏着萤火虫般的隐喻，照亮成长路上那些未被命名的情绪。作者周晓峰以冲破想象力的笔触，将小酒窝写成会呼吸的梦境百科全书。
1: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邀请到了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得主，也是鲁迅文学奖得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周晓峰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那天呢，周晓峰带着他的梦精灵三部曲，也就是小翅膀、小门牙、小酒窝，和我们各位网友、各位读者做了一次深度的交流。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场直播来聊一聊大家小时候或者成人之后我们做的那些梦，聊一聊为什么我们长大了想象力反而匮乏了呢？聊一聊曾经怕黑的童年或者正在怕黑的自己。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周晓峰为我们营造的梦境三部曲，今天为您播出这场访谈的第四集。
2: 其实说到狼狈，我就突然又想到这个晓峰这本书里面，《小酒窝》这本书里面写到的，就是小酒窝帮小金鱼去回到他的那个金鱼国的那段，就是朋友之间的那个相互成全，但是这一路呢又是特别的狼狈，但是狼狈里面的那个小美好呀，真的我要给大家好好的这个形容一下这个地方。就是马上那个水不够了，他要一直拎着这个小金鱼，那要去给他送回家，送回他想去的这个地方。然后呢，一路跑的就发现这个水不够了。在这个时候，冰公主对小酒窝说：“你抱着我，我抱着土哈，土哈就是那只小金鱼，问题不就解决了吗？”然后冰公主就接着说：“我早晚都会化掉的，反正已经看到春天，我就不遗憾了。我这条冰雕的水晶礼服裙好看吧？它可以让土哈撑好一会儿呢。”冰公主即将牺牲自己，这让小酒窝震惊又难过，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倒是冰公主安慰小酒窝，她露出温暖的笑容说：“我在极地馆里是个冰雕，每天站在固定的地方，顶多只能当观众看看企鹅和游客。如果能救活土哈，我觉得自己成了医生啊。现在抱着我们开始跑吧，小酒窝，你一定行的。”你看这段呢，就是把小酒窝的那个狼狈，送人家回去的那个狼狈，又觉得快送不回去了，水快没有了，然后突然出现的这个冰公主，小峰又用了另外一个视角去把这件事儿成全了。哎，我读的把你快读哭了吗？还是你这会儿光照的眼睛受不了？
3: 怎么理解都有，
2: 怎么泪眼婆娑的看着我？
3: 对对对对，
2: 别招我啊！我一会儿又哭一鼻子。
3: 咱俩一看这个也太煽情了。这个节目为了追求带货效果，不惜煽情到这个程度，有点过了，
2: 有点
3: 戏过了。
2: 这个就是好啊，观众朋友们，公平上扣一啊！如果你觉得描述好的话，你看我其实我一直特别好奇，小峰，你是怎么有这些想象力，把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东西，然后放在一个这么合适的这个场景里？我给你拿张纸，
3: 一会儿我这个粘下来的一只眼睛有睫毛，一只眼睛没有睫毛。对，这三本书也是一个成长，就是其实从阅读的难度来讲啊，应该是一本比一本稍微难一点啊。小学低年级，我如果识字多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那可能我以前以为都是三四年级啊，这个五年级读，后来我发现这孩子的也是特别的。就是他的有的小孩儿，这幼儿园怎么识字那么多呀？吓得我的就觉得自己很羞愧啊！
2: 又增加了自己的文字的难度。
3: 对，这个不能让他那么舒服读的。就是其实小朋友读的书，或包括我们大人，有的时候就是真的是得稍微跳一跳，读的时候对我们自己有成长啊。我觉得不是说就顺手我吃个果盘啊，有时候让他采摘的时候他可能冒一定风险，但他也可能会蹦一下高度，但是那个果实更为新鲜，也他再也更有去摘这个采摘果实的成就感。我又说啥，说跑题了是吧？
2: 没事，跑得挺好的，就天马行空挺好的。是什么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呢？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3: 对，有的时候是什么限制我们想象力，有的时候我们是因为记性不好。

0: 因为上一个问题忘了，所以只好天马行空，不记得地图指引的道路在哪里，所以只好在漫游中寻找一条回到回家的路啊，有可能是这样。嗯，但是我还是觉得小朋友们读的时候，如果说从这个虽然可以天马行空，这三本书呢它并不是一个连续的故事，它是互相映照的故事啊。如果说从难度可以从这个小翅膀小门牙到小酒窝，但是如果说是我不一定看三本，我就随便我就想我正掉牙呢，我正难受呢，那我就读一个小门牙行不行？可以。
1: 对，
0: 比如说我正在这怕黑呢，晚上这个所有灯打开，不光我卧室，所有的这个光芒万丈，就像这个直播间还都有大灯烤着才能睡，那可能是小翅膀是不是怕黑的童年啊，这个我们去处理一下啊。包括这个小酒窝，比如说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工作工作的意义啊，受到一些怀疑和非议的时候，甚至说的自我怀疑的时候，就如依然去找到一个内心的支撑和动力，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吧。
1: 果然忘了我刚才问的问题了
0: 啊，
1: 就聊的把我也快聊忘了。
0: 我们俩起到相互残害的作用。
1: 对对对，冰公主。其实这个里面我只是拿出了这一个段落来跟这个小峰当面请教，就是他这本书里面他所有的童话故事的系列里面，就是你就会不禁地发出各种各样的问号，就是他为什么他能在这个场景里想到这样的一种这个环境，然后用这样的方式来把它呈现出来。就像刚才那个冰公主那个描述，是什么样的一种这个你的一个机缘，或者说你的创作初衷，让这样的情节在你的书里出现？
0: 他有的时候这个起源特别有意思啊，就比如说假设你去跑，比如说有的地方有个奶茶，可能那个小熊是冰做的，就我不知道你去有的餐厅它就是有个那个做那个冰块呢，做是一个小熊的模子，你会发现它在奶茶里，它虽然在增加你的这个口味啊，你会它融化的时候你有点可惜，你可能开始给它放进去的时候感觉这个小熊在泡浴缸呢，就是我是很喜欢有些用更形象的办法去说。举例来说，因为我发现
1: 这个绘本
0: 说一个比较空的话呢，大家可能就是不太知道你说的是啥。你比如说我觉得小朋友有没有自卑？有。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没有觉得哎呀我这个法令纹好深，就有没有各种自卑和怎么样去接纳自己。举例来说，我当时写了一个绘本叫当食蚁兽去找食铁兽，这是就是很简单，就是让小朋友不自卑。比如这个食蚁兽呢，是一个它在这个世界上它是一个黑白的动物，这个世界如此绚丽，但是它长得怪模怪样的，因为大家如果看到食蚁兽那个脸吧，尾巴特别大，脸特别长，然后它有一个腿长得就跟另外一个头颅似的，就很怪，然后它又吃的就全是那个蚂蚁渣渣的那个食物啊，它就觉得跟那个绚丽的世界相比起来，它是哎呦妈呦，这还有
1: 那么的不能被接受，
0: 对，就是不技不如人嘛。那然后他就听说食蚁兽呢，那听说有一种就叫食铁兽的动物，那多厉害，也是黑白的。他觉得食蚁兽吃小渣渣，人家吃铁，人家得多猛啊！他就因为他很孤单，他就决定就去想去找一找这个食铁兽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那这个黑白动物出发的时候呢，他先找到这个狐猴，他就问狐猴，狐猴就是黑白色的，说你是不是食铁兽？那狐猴说不是，说我这个吃水果，我应该叫食果兽啊，可惜没有这种说法。他说但是呢，因为其实狐猴大家看着有的时候他走路的时候有点那个就小驼着佝偻着啊，他说但是他说我不因为我这个就是自卑黑白，我觉得我特帅。然后他就说你是不是你再接着找黑白动物，他就去找了斑马。然后听说斑马的人家身材都特别那个修长，但是这个其实斑马我们看了一个肚子特别圆，特别鼓鼓的，然后还有黑道的，那斑马就说我可不是食铁兽，我是食草兽。他说但是呢我才不想那个用那个，我黑白配色我很高级很好，我不想成为那个马。他说马有的马得为人类干活还得参加赛马，他说谁敢骑在我身上我就把他撩到天上去他就说那我不是。那他就去找黑白动物，又找到了那个燕子，说你是不是找黑白动物，是不是找我燕子。他说好像不是，听说那个好像不是你。他说哦，燕子说我不是，我应该叫食虫兽啊。他说那个可惜没有说法，但是他也不自卑，燕子觉得我一直可以飞，一直在天上可以飞，而且我都飞的里程都很远，我有什么可自卑的？他说那你不是，他说

0: 哎，他说如果说比我这大，是不是有一种黑白色的鸟比我大，而且在住在很冷的地方，你找的是不是它？结果他去找了，结果发现就是看问企鹅，就企鹅也不会飞，人家那个天鹅飞那么高，企鹅都不会飞。然后那个企鹅特别摇头晃脑的说，不，说我那个在海里就跟飞比飞的还快呢，就他觉得飞得很快。他说我应该叫食冰兽。可是我，哎，不对，我也不食冰。他说那你想想，你找的是不是黑白动物？那有一种动物挺可怕的，他吃海豹也吃我们企鹅，他是不是也吃铁？然后一找呢，结果发现是这个虎鲸。虎鲸说我不是，我就是我根本不是，我也不吃这个。他说我应该叫食盐兽，我天天在这里弄海水啊。他说那个你找的是不是就是有一种动物脾气特别不好，谁也不怕，是不是找的那种动物？结果发现找的就是平头哥嘛。平头哥呢，结果他是逆欢，他说他不是食铁兽，他除了铁他别的都吃。他说我是应该叫食所有兽，我胃口太好了。他说那食所有兽也没有这种说法。然后他就烦了，说到底这个很灰头丧气，也找不到食铁兽，他在哪儿呢？结果他突然闻到了那个就刚才你说的臭鼬，一股特别屁的那个臭屁味儿。然后呢，这个因为臭鼬也是黑白色的，但是臭鼬说，哎呀，你说这个，我知道谁是铁兽，他一点也不厉害，他连粑粑都不臭，你说他能厉害哪儿去？说实际上，食铁兽是熊猫，熊猫是我们原来说的一种说法，它其实人类曾误以为它是，我们误以为熊猫是吃铁的，然后熊猫觉得我吃铁干啥？他说我吃竹子，别人觉得不好消化，对我来说就是最适合的，还有竹子清香，所以这个熊猫就告诉他说，就觉得。我觉得我自己就光出别的不爱吃竹子，可是我爱吃，我也不饿肚子，还长得这么结实，又萌又威风凛凛，我觉得我可厉害了。然后他就这个熊猫就告诉那个食蚁兽啊，说你看你适合你自己最好，他说你很厉害，你吃这么小的食物能长成这么大的个子，你特别了不起。后来这个时候食蚁兽呢就非常开心，他也不觉得孤独，觉得世界上有这么多黑白色的动物，然后他为什么要自卑呢？而且他作为一只这个与众不同的食蚁兽，它就这么有特殊的感觉，它非常棒。所以我就想跟小朋友们说，这个举个例子，就是如果你专跟他说你有你的特点，你不要以为你不如别人那么绚丽那么多彩，你就需要自卑，因为世界确实大部分世界是彩色的，你不要因为那是你的特殊的独特所在。所以当给孩子去交流的时候，你不能说一个道理，你有你独特之处，就这个别说孩子理解不了，我也不爱听。我觉得你一身大道理，最好是通过一个故事能去安慰理解。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2: 我自己想采访小峰这期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是什么支撑着你这么源源不断地给孩子们写这么多丰富的素材的，就是什么东西是你最大的一个创作的源泉和灵感？
0: 我诚心地说，不是说那个客气话，我觉得其实写儿童文学不是说我做贡献，我是从儿童那儿学到一种技能，就是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觉得自己都成了，就是那个，我觉得那个实际上是认知的僵化。我觉得从孩子那里学习，就是这个世界如此广大，我不知道东西如此之多，世界上美妙的东西让我如此好奇，而恐惧的东西让我如此畏惧。其实是从孩子那里学习到一种本领。我一直说，我们可能从胎儿的时候长得是最快的成长速度，后来变成了这个，比如说他从降生到一岁的时候，他的骨骼他的那个皮肤，他的成长速度，他的认知速度都特别快的，会发现我们到了一个临界点，但青春期也会有一个爆发期，越往后我们会越抽抽，就是当然这个有时候生理上你不能克服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到了，你不能说我到那个85我要现在要跳芭蕾舞，好像是有点吃力啊，你的关节都锈住了，你打开的你，但是肯定你训练要比你不训练好，但是你也不能说我就想我经过克服我就要空翻，那可能有时候是童子功。我是觉得 如果你在体能上或者这个生理限制上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们的心理上，当你学会跟孩子一样的那样的成长，对世界上饱含渴望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自己。我们老说我们做自己，包括这个做自己，什么叫做自己？哦，就是我10岁那就是我自己，30岁那就不是我了，50岁我不是我了，我那个自己就是一个空的自己。我觉得做自己是不断的面临诱惑的时候，我是否能够对抗这种吸这个，我是不是能是否我就服了啊？面对这个比如说威胁的时候，我到底是一个懦弱的人，还是有勇气的人，还是我的勇气仅限于我能承认我的懦弱，它都是一种勇气。我是觉得这个过程就是说你做自己，自己是一个不要把它想成一个被封闭的概念，它既有过去我们曾经纯真的无知的啊那种甚至幼小的自己，我们也是未来成长中的，就甚至自以为坚强，我们发现其实也没那么坚强，也没有关系，就是潜在的未来那个自己，需要我们不断的去阅读也好，去经历也好，去跟他人这种互动中感知成长也好，是这个过程。如果说有什么源源不动不断的啊，我不动的，我太可怕了，我这源源不动的啊，呸，这词儿说的太不对了，就是源源不断的这种成长，就是因为我不把我自己做成一个封闭的，就是我一旦我也没那么大的本事，跟蜘蛛似的，就在一个很小的肚量里吐出无限的丝，我不是，那我是需要去消化去吸收，而且像我特别希望我能像孩子一样成长，就是我觉得这个技能很容易丢失，也很容易被这种谋生也好，社会性的这种认同也好，或者随大溜也好，甚至被自己不允许自己这种力量所剥夺，我希望能够尽量去保留这种成长的力量。
2: 哎呀，真好。我不知道小峰之前在别的场合有没有被问到过这样的问题。反正我是第一次听小峰聊起他对于儿童文学童话故事的创作的这样的一个动因啊，其实就是首先你得自己要承认自己认知上的缺点，缺陷不足，就是我们要和孩子一起成长，成年人不是就是已经成就了一个完整的个体。
0: 这么设想吧，就是你就现在啊，如果说我们假设以一个成人的本事，假设我假设持续成长，如果在身体上我就是一个巨人，就是那我得跟摩天大楼那么高啊，我得特别伟岸，就是事实上我们在身体上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在可能认知上，或者说我们去尽量保留，就是我们在心理的认知能力，包括精神世界上，我们尽量去保留这部分，就是也尊重孩子身上的这种惊人的成长能力和认知能力，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2: 谢谢小峰。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说，小朋友还是喜欢可爱的小怪兽，好奇和探索才是动力和成长的源泉，说永远相信小朋友的奇思妙想的这个想法。然后还有朋友说，小孩子是有灵性的，真的说不准他对什么产生爱好，他喜欢的事儿真的会想办法钻研明白的。对，其实孩子身上的这种执拗真的是我们成年之后发现那个东西挺可贵的，我们长大了之后发现特别容易放弃，就是什么事儿你已经预判到了他的这个结果了，甚至是后果了，你会提前放弃，你会特别怀想自己小时候那个无知无畏。今天和小峰在这个直播之前，小峰还说高丽，我特别觉得你这点特别了不起，你好，每次直播前特别放松，正好我说就是因为无知所以无畏。
0: 对，你看小的时候，我就记得我们那时候有闹钟嘛，那个小孩子男孩尤其是啊，女孩有时候也有一部分特别愿意把他那个后盖都拧开去观察他那个，
2: 对，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打开以后，觉得那个表跟长了好多复杂的内脏一样，
2: 对，
0: 就那个精密的齿轮呐、那种发条啊，然后你拆完就还不回去了，
2: 对，
0: 就是你肯定就一路好多零件在那儿，你很无望，你闯祸了，但你发现大人一般不干这事儿，大人光想这个表挺值钱的，你拆 开它干啥？
2: 对对对，
0: 你不破坏吗？而且你这个拆开以后，这就家庭的财产损失，
2: 对对
0: 啊，然后你会迅速折现，
2: 嗯
0: 啊，就是你带着那种好奇心，
2: 嗯，
0: 你说打开以后。

0: 我现在还记得，我就是打开过一个内盖儿，说它怎么运转的，就是我当时觉得这个就是你会觉得一个普通的表皮像小怪物一样，长了一身的内脏，但是长大了以后你就没有这感受了。
1: 对，哇，普通的表像个小怪物，长着一身的内脏，这是现场创作的，所以这个你不要太谦虚，小冯，就是你现场给我们的这种奇思妙想，
0: 我把我大金牙记上。
1: 对对，他你看。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今天小峰在这个我们聊天采访的过程当中，他在随时做笔记，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他可以随时把它落在笔上，这可能是一种长期的职业习惯，但是呢我觉得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个作者的优秀的品质，他允许他自己随时迸发的灵感，他用这种不藏拙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
0: 不是一个全能的人，你会有各方面，比如说我手笨，就是我，而且我就像长尾巴一样，走到哪儿一回身就是，所以一会打碎很多东西，所以我只要进那个，我特别怕进什么古董店啊，怕进那个精就是很精巧的东西，
1: 珠宝店啊，
0: 然后我一进去以后就贼眉鼠眼的，然后马上把自己的体积缩到最小，那可能这就是我的弱项，一个人不可能在各个方面都那么均摊力量，或者是除非我还说有天才啊，就是你可能不能企及，就是我们接纳我们自己这方面不行的，包括你跟我说我拿笔记上，是因为我记忆力特别差，一个是因为做过好多次全麻手术，还有一次有时候睡眠不好，经常会有吃过比较长时间的安眠药，所以就造成非常的混沌，就是糊涂，而且是有时候是真的不是傲慢，就是记不住事儿，就人家说你肯定没当真啊，你没有把我这事儿看得很隆重，这个我要是隆重，我就不会丢我好多的珍贵的财产了。我也看得很隆重，也会丢。所以我想的，那我就非常珍惜的，就是我很比较珍惜灵感，而且我知道我记忆力不好，那我就会用这样的方式，是我的缺陷。但是由于我采用了这样的方式，它不仅不成为我的缺陷，仿佛还是我的一个引号里的强项了。因为你还是好记性不如赖笔头嘛，更何况赖记性了啊。
1: 对，其实刚才跟小峰一起说到了，就是我们成年人不要用自己的傲慢去考量孩子的这个世界，其实他们远比我们想象的可能有更多的未知，有更多的这种成长是我们没有办法企及的。其实刚才说到这个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个前一段时间我有一次去看画家班的表演，就是天津航母公园主题公园里面有个画家班的表演，画家班表演里面，我当时因为现场很多孩子，尤其男孩子多，因为画家班是拿了好几个吉尼斯世界纪录，他的飞车表演，他的瞬间漂移，就做很多车技的这个展示。当时呢，他们这种飞车漂移，还有车急速通过，还有钻铁圈，还有人在上面炫技，你看得眼花缭乱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小男孩就说他那个车为什么就不翻呢，是不是他那个车下面和那个地下面，他就一直在问旁边他的爸爸，他们是不是在下面做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形金刚，然后变形金刚手上有两个大吸铁在下面撑着吸着他们，就那一刻你觉得孩子特别好笑，这孩子都在那儿琢磨什么呢。但是现在我把今天和小峰的这个聊天放到这个环境当中，我再去刚才你说那个，我突然就想到了那个陌生的孩子，我到现在不知道他的脸是什么样子，因为他坐在我的斜前方，但是他说话声音很大，我听到了。那个时候我作为一个成年人对孩子提出这样的一个想法，奇怪的想法，我嗤之以鼻，但是现在我回想起来，可笑的是我自己这个成年人，就是他想的好有道理啊。
0: 举例来说，我上次还跟那个托物花不是聊了一次，去年的时候聊儿童文学的时候，我觉得他说的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他就说那个有时候孩子说吃饭不爱吃，然后家长就会说你一个这个你这个怎么就不爱吃了啊，怎么就挑食了，怎么就事儿了，后来我们俩就分析，我就觉得如果你这么挑剔他的时候，那你自己做的也不是米其林呢，您天天做饭都跟米其林似的，您天天做饭都是就个黑珍珠啊，壁灯榜都特别牛，你也做不到，你有时候也会把这个饭做糊了，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没掌握好火候，做老了，那这个时候孩子的比如说有可能他爱吃，有可能不爱吃，就彼此都放过对方一把啊，对，很多的真正从零到一的创作是

0: 是起自于他在标准答案之外的开创，
1: 嗯，
0: 这个才是最珍贵的，
1: 嗯，
0: 不允许自己犯错，不允许自己做新的想法，那个才是最后会扼杀自己身上的创造力。
1: 嗯，
0: 我希望每个孩子童年都是快乐的，
1: 嗯，
0: 都是饱满的，都是充满生命活力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有了不幸的童年，就是最好没有啊，
1: 嗯，
0: 如果有了，我觉得我们一生依然可以用自己的成长中的力量持续治愈它，
1: 嗯，
0: 啊，就这个治愈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让你的一生里都像童年一样向光，
1: 嗯，
0: 从弱走到更强，
1: 嗯，
0: 它可能不是说我们把自己定义为什么，就是像现实一样，
1: 嗯，
0: 啊，现实这样你就没有一个超越性的法则，
1: 嗯，
0: 但是梦里可以有超越性的法则，
1: 嗯，
0: 可以有无法无天的自由，
1: 嗯，
0: 可以有这个上天入地的想象力，
1: 嗯，
0: 你可以成为或者英雄驰骋江湖，
1: 嗯，
0: 你可以成为一个江洋大盗，
1: 嗯，
0: 你甚至可以去体会一些哪怕是一个虫子的一个历险过程，
1: 嗯，
0: 所以我想童年当然希望美好，
1: 嗯，
0: 不美好的童年也许就是为了给你准备一个特别美好的未来，就如果我们有一个引号里的就是没有那么幸福的童年，
1: 嗯，
0: 但是它可能是为了数倍还给你一个非常幸福的未来。
1: 嗯啊，谢谢，谢谢小福，你这段话足以治愈更多的成年人。
0: 希望大家有由衷的效益。
1: 嗯，好，谢谢大家，谢谢，再见，嗯，
0: 再见。
2: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3: 饭好啦，
4: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重击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林泰产业园是能源和产业的有机结合，是推动能源新文明、产业新融合的重要平台。绿色工业革命需要林泰产业园，让未来的生产方式成本更低，生态更优。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

0: 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曾磊。
3: 大家好，我是导弹熊。
1: 欢迎两位。我们继续《寻秦记》系列之《交通篇》。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秦朝统一之后开始了大规模的路网建设，那么谁最先享受到超级基建的交通便利呢？就是秦始皇本人。据《史记》的记载，秦始皇从统一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20年开始，到他去世的11年里，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全国巡游，足迹几乎踏遍大秦帝国。秦始皇出行，马车是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根据出行规格的不同，仪仗等级也有区别。规模最大呢，有81辆马车的豪华车队随行，绵延数里，十分壮观。秦始皇的豪华车队让人叹为观止。史记记载，当时任泗水亭长的刘邦曾经看到秦始皇的车队经过，忍不住发出感慨，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看到秦始皇出巡会稽时盛大场面，他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史记记载，秦始皇统一之后对车舆制度进行了改革，形成了一套严格的鲁布制度，就是帝王出行的仪仗规范。除了车多，秦始皇的仪仗车队究竟有多震撼，令刘邦和项羽发出如此感慨？曾老师您怎么看？
2: 首先说个题外话，我们看项羽和刘邦对秦始皇车队看到的感慨的表述，就是一个是年轻气盛，彼可取而代也，
3: 对，
2: 我要取代他；另一个就是成熟稳重一点，
3: 中年油腻男的印象。
2: 对，哎呀，我要是这样就好了，是吧？所以秦始皇的车队确实给两个人造成了非常大的震撼，前簇后拥，再加上随行的官员的车队，场面肯定是非常宏大的，并且他的整个车队的车辆的装饰也非常豪华，所以高盖华车。马匹也非常精良，肯定会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
3: 还有好多彩色的旗帜。
2: 对对对，所以对一般老百姓而言，没有见过这么大场面，他们确实很难想象的这个帝王出行的这种盛大。秦汉的时代啊，能够乘坐这个豪华车马出行，身居高位，出人头地，这是秦汉人当时的人生追求，一个普遍理想吧。当时还有这么一个民间谚语，叫什么叫仕宦不止车声耳。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的这车辆它是有等级划分的，等级高的车辆的车厢两旁它是可以有这个像耳朵一样的保护车轮的东西，叫车帆，它就像耳朵一样夹在车的两侧，等级高的车才会有这个车帆，并且呢这个车帆还是有不同的颜色，你等级低一点，你可能只有一边涂上红色，等级更高的你可以两边都有红色，那你在这个出行队伍里面你是非常显眼的。所以这是当时人的一个普遍追求。我们在这个汉墓壁画里边，当然不是秦代的，我们可以想象秦代大约可能也是如此，就经常会看到场面非常宏大的车马出行图。比如我们个地方叫陆家庄这个壁画墓，它里边的车马出行图的车辆据统计哈，有82辆之多，说马匹可能有176匹，随从呢也有272个人，所以可见当时这个出行队伍这个豪华，并且这里边各种车型，比如辅车、鼓车、摇车、鞍车、举车、平车，就各种车型它是应有尽有。一般的官员尚且如此，那我们可以像刘邦、项羽看到秦始皇的车队的时候发出那样的感慨，也完全可以理解。
3: 孔子时代的子路的梦想不就是清晨暖秋与朋友共，理想跟今天一样，相亲时候你有说有房有车啊，车是什么车，包括迎亲队伍租多少辆打一个阵型，像这我觉得是一样的。比如说刚才说的这贵族官员

0: 他拿个牛毛做那个结显示你的身份，然后你坐特殊的马车。那么秦始皇这个车的又不一样，因为这个制度呢，它其实继承古制，天子是六匹马拉的车，因为车厢的宽度是跟马屁股的宽度是成正比的。六匹马，那个马车厢本身宽度就很宽，还有四匹马拉的、两匹马拉的、一匹马拉的，都有根据这个关节不同，它形成那个方阵，加上那个护卫的骑兵，还有前面有先导部队，后面护卫部队，两侧还有警戒部队，就是那个阵势，占地面积就很大，形成那个震撼力啊。实际上从美学来说，就是它足够大、足够鲜艳，它跟老百姓日常生活完全不一样，因为老百姓不能坐车，牛车可以。突然间的有那么多的马拉的那么大的车，那么多的颜色，那么从来没见过的，对普通人的生活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反常的东西。实际上这就达到了帝王的目的，他就是要冲击你的心理，就让你感觉到哎呀不得了啊，如同天神。
1: 要知道项羽他也是世家大族，也是见过世面的，
0: 对啊对啊，
1: 见到这样的车队依然发出这样的感慨。我们继续来看秦朝的车马制度。按照秦朝的车舆制度，不同等级的官员在什么场合乘车，乘车用什么材质的车盖，多少匹马来拉车，带多少随从车辆和护卫骑兵，都有严格的规定。可以说坐什么车在秦朝是一张行走的身份名片。那秦始皇本人坐的又是什么车呢？史书记载，天子的专属座驾叫做金根车。金根之色，顾名思义就是用黄金来装饰，极尽奢华。续汉书对它的描述更是细致入微，说车轮是朱红色的，两个车骨用薄薄的金片装饰成龙纹，车辕上都雕刻着精美的花纹，车盖边缘还装饰着华丽的羽毛等等等等啊。可以说车辆的各个部件无一不是精工细作。根据续汉书的作者司马彪的描述，金根车由六匹骏马来驾驶，金根车的后面跟着的是五色鞍车和五色笠车，四马驱动，又称为五十副车。说到副车呢，还有一段惊险的插曲。史记记载，公元前218年，秦始皇第三次巡游走到博浪沙的时候，遭遇到了张良策划的刺杀，当时刺客埋伏在路边，向秦始皇的车架抡下了铁锤，结果却误中副车，秦始皇本人安然无恙，刺杀行动失败。你们怎么看皇家车队当中副车的功能，又怎么评价秦始皇围绕交通工具设计的这套安保体系？
2: 副车的使用呢，一个是帝王出行的仪仗需要，第二个呢，它叫五十副车，它提到了五十和五色的这个概念是有象征意义的，它是代表了这个国家的法统的。第三个呢，应该也是为了保护皇帝出行的安全、舒适和效率，它是得有备份车。
0: 刚刚说的这个副车功能，曾朗刚才说的已经非常非常全了。如果返璞归真的话，就是一个安全备份。但是呢，中国人的特点就是所有这种实用东西上，它要加上理智色彩。理智色彩以后，那它就具有了文化味道了。那么这个即便是副车，我们叫它副车，但对于皇帝来说，我到哪那个它就是主车。也就是说，皇帝这两辆车其实没有哪个车是副车主车，只是看它在哪，它在哪，另外两车就是副车，仅此而已。但是呢，我们会叠加叙述，赋予它那些功能，这些赋予呢也是合理的，因为你这个理智一直存在，时间长它就变成一个定规。
3: 从历车到安车，从战车到更车，秦代车型多元化如何反映一个帝国的治理需求？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从前车马舆行天下》正在播出。
1: 金根车什么样，今天只能通过史籍当中的文字去想象。不过救过秦始皇一命的副车，现代人还有机会一睹真容。1980年，秦始皇陵西侧的车马坑出土了两辆震惊世界的彩绘通车马，经过专家考证，他们的原型极有可能就是秦始皇出巡车队中的五十副车，也就是司马彪提到的五色鞍车和笠车。两辆车马是按照秦代真人车马二分之一的比例，用青铜精心铸造的，总重量达到惊人的2300多公斤，每辆车都由四匹铜马牵引，工艺登峰造极。考古工作者把两辆车分别命名为一号车和二号车。按照《后汉书·于福志》的定义，历程约高车，坐程约安车。 一号车是立车，也叫做高车，四面敞露，车上配有铜弩、铜盾、铜箭簇等兵器，车舆内竖立着一个巨型的铜伞，伞下站着御。

0: 官勇，也就是驾驶员。二号车是安车，车体分为前后两室，前面是小小的驾驶舱，后面是宽敞的主人舱，四面有箱板来屏蔽，私密性很好。后面还有门，前面和左右两侧有窗户，窗板是菱格型镂空的，既透光又透气，前窗可以向上掀开，侧窗能推拉，设计非常人性化。这套童车马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现的最完整、等级最高的古代车马模型，被称为青铜之冠。
1: 根据考古工作者的钻探，这样的副车不止这两辆，只不过我们现在考古发掘了这两辆，旁边还有，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五十副车的这个豪华程度。关于立车呢，这个名字就看得出来，驾驶者他要站起来，他的视野是比较开阔的，他的车厢呢也是开放的，并且我们看到这个铜车马的这个立车上，车上是配备这个弓弩啊、箭符啊这些武器，所以它主要凸显了它的一个军事的属性。也就是说，立车它可能是起一个前导警戒的作用，负责保护后边安车的安全。安车呢，它是一个封闭的车厢，前边的驾驶者他这个区间和后边乘坐者这个区间是划分开的，后边乘坐是完全封闭起来，它的车辆装饰也非常豪华，所以它乘坐者的身份明显会更加尊贵。乘坐者他在车舆里面，因为外面看不到嘛，它可坐可卧，乘坐起来应该是比较舒适。所以两种车型它们的分工不同，既体现了皇家的威严，也兼顾了安全和舒适。
2: 但是我是有点疑问啊，以前都以贵为坐嘛，那我现在就很好奇，他们在安车里面是跪着还是坐着？
1: 非常好的问题。我们看到的汉代的一些图像也好，车马模型也好，他们应该是跪的，
2: 车里面也是跪着。
1: 他为了跪的舒适，他这个车厢底部它是其实是分好几层，最底下一层汉代的简牍里面那个东西叫薄土，可能就是隔绝尘土的。我们知道他为了追求车的轻便，车厢车舆的底部它未必是一块实木的，它可能是席子编织的
2: 啊，对对对，
1: 皮革编织的，它是有镂空的，它会有很多尘土上来，上面会有一层席子这样的东西垫在底下叫薄土，然后上面还有所谓的车荫，
2: 草字头那个荫，
1: 对，车荫，它就是为了你跪着舒服。然后在这个靠在车厢两侧可能还有其他倚靠的，
2: 类似于靠枕那样的东西，
1: 软垫的东西也有，
2: 对对对，
1: 并且前面还有扶在车扶上的那个车扶，车扶上面也有这个装饰，也是等级的要求和舒适的要求，很多的配件在里面的，
0: 相当于软卧。
2: 软卧，
1: 对，
2: 但你只能卧和跪，你就不能像今天这样坐着。
1: 在礼仪场合呢，一定你要基座，要非常端正的，
2: 对对对对，端直。
1: 但是你像在安车里面
2: 斜靠的，
1: 你就可以比较舒服了。
2: 对对对，每人踏那种感觉。
1: 对，
0: 华丽的外表之外，铜车马精湛的制作工艺更让人叹为观止。考古人员修复两辆铜车马耗费了近8年时间，解密了诸多秦朝造车背后的黑科技。首先是材料科学的运用，铜车青铜合金的主要成分是铜、锡、铅，不同部位采用了不同的合金比例。受力大的地方，比如马腿、车撑，锡含量高，硬度大，像缰绳这些需要韧性的部件，锡含量就低，就更加柔软。再来说组装工艺，铜车马由7000多个零部件组成，大的零件超过2米，小的不到1厘米。工匠们用到铸接、焊接、子母扣、套接等金属连接技术，和现代的工艺极为接近。比如说马龙头是由一节金一节银，采用子母扣加削钉连接的方式制作而成，类似现代我们戴的这个手表链条，所以它2000年之后还能够弯曲自如。几千个削钉的精度误差不过0.2毫米。塑形装饰方面，圆雕、浮雕、錾刻、抛光、切削、搓磨、冲凿等等各种加工手段全都用上了，再加上彩绘、涂色等工艺，把战马的肌肉、驾驶员的表情神态、服饰的纹样、弓弩的细节，甚至缰绳的质感都表现得栩栩如生。考工记记载说，一器而工具焉者，车为多。意思是各类手工业当中，造车业聚集的工匠人数最多。为什么造车行业会成为古代多工种协作的典型代表，甚至在今天啊，都是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的代表？
1: 车的配件非常多，技术要求也非常高，它是能够集中体现古代的科技水平和多工种协作水平的这么一个产品。考工记它里面就对车辆的制造呢，有一个详细的说明，里边就涉及到多个工种，比如需要木材、需要金属、需要皮革、需要油漆、需要布帛等等等等，光原材料至少就有这么多种，
2: 并且练了。
1: 对，并且这个更重要的金属车马器的铸造，它要求是高精密度和高标准化的，因为它一是需要结实，而它还有可替换，你坏了之后你零件是可以

0: 通用的，这个也非常重要。所以车辆的制作它是要求极高的工艺水平和非常广泛的社会分工才能达到一个基本的制造门槛，这是只是对造车而言。那么对造车的这种相关的物资的生产管理这种协调水平也要非常高，比如我们说车上用的修漆工艺，那么你这个漆从哪儿来，你要从最早的漆树的种植一直到漆的采集到漆料的调和最后涂到车上，这是一系列工种之间的协作。所以对官方来说，这种官方的手工业体系它肯定是当时是集中资源能够协调人力进行标准化的管理和流程化的生产，所以这就需要国家具备一个非常丰富的资源储备能力，非常强的动员能力和协调能力，还有非常重要的是高效的这种行政管理的体系和严格的管理制度，才能让整个多工种的协作推行下去。那民间的造车应该是更加灵活，它当然肯定不如官方的标准，但是民间造车应该是官方手工业体系的一个有效的补充，可能有些部件有些原材料采集还是需要民间的力量来进行参与的。所以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造车业都体现了当时的手工业水平商业水平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1: 我们仅仅把这个车体部分作为一个大产品啊，它就集成了很多东西。但是你要想这个车最终呢，因为它动力是马匹，你还要跟马匹连接在一起，其实这两个一衔接过程当中它又是另外一个东西。这个组装起来你必须保证车和马能够完美适配，然后马车夫还能很好的操控它，这个就很复杂了。那个春秋时候我们知道那个城濮之战，左传里面记载他说战前他表达这个进军实力的时候，他就用四个字显影样办。那什么意思呢？他说一眼看过去所有这个进军的车队排开以后，这些部件都在一条线上，极其整齐极其精良。这四个字呢全是皮革的格子旁，它就是马身上的各种那种碗具，有些是肚带，有些是龙头，但是你看车里面有好的车子旁的字，我们说管辖，为什么叫辖？这个东西它管着车轴啊，它管着车轮子呀，车轴的轴，车子旁。中国汉字带车子旁的很多都跟车有关系，带格子旁的跟车有关系，金字旁的有关系，绞丝旁的可能还是有关系。所有这东西你说它是一个复合东西，那么最终说明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个产业链，产业链还得把它拢到一起。也就是说在秦帝国它建成以后，实际上在经济上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在当时呢是一种比较先进的，能够把产业链拢合在一起，然后能够制造出精良的，在当时世界上来说是非常非常先进的，这个产品谱系非常完整。小到你老百姓自己家弄个小驴车、小牛车，大到战车，战车又分好多类型，产品谱系太完备了。跟讲一句话，就说它是那个时候的先进生产力，所以才能有这样一个谱系。
2: 设计精巧，工艺复杂，装饰华丽，暗藏玄机。大秦工匠如何打造秦始皇的顶级豪车？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从前车马》。鱼行天下正在播出。
3: 童车马还有很多充满科技感的细节，比如一号车的巨型铜伞，底座和伞柄上有自锁装置，底座上还有活动铰链，类似于现在的自动伞的开关，伞座上也有一个曲柄的销锁，上面有凹陷用于开锁之后固定。二号童车车轮也暗藏玄机，这种车轮呢便于泥土行驶，不易带泥，已经修复的秦陵童车车轮仍然可以转动自如。我看网络上有很多对于这个伞柄的各种解读啊，有说它内藏刀剑，伞面可以当作盾牌使用，而伞柄呢还可以迅速组装成长矛，所以很有意思哈。这把伞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0: 这个伞，网友的想象有一点丰富，很开脑洞啊。
3: 那个伞就是遮阳吗？
1: 遮阳遮雨啊。
0: 对，可能没有太多的网友们赋予的这种属性。
1: 你要是作为一个，比如说作为这个立车的战车使用的，它要考虑战斗节奏和这个效率。哪有说打仗的话，那来得及说敌人突然之后我还把它拆下来？没有那个说法，很简单，长兵器。车有五兵嘛，书、矛、戟、戈，远射兵器就是弓，然后呢随身要配一把短剑，算是自卫武器。这些东西能迅速投入战场的，不要把古人想的那么复杂。
3: 你们怎么评价2000多年前秦朝的造车水平以及对驾乘体验的追求？
0: 秦人的这种造车水平在当时来说他可能是领先于其余的六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之前的节目提到的秦人的祖先造父，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善于开车的老司机，
1: 就是干这行的
0: 老司机、
1: 就是个老司机。
0: 他给周穆王做驾驶员，对吧？
1: 对对对。
0: 并且秦人呢他还非常善于养马。秦人的另一个祖先有个叫飞子的人就非常善于伺候牲畜，所以他就为这个周孝王去养马，结果呢叫马大繁息，就是马匹繁殖很好，所以他就因此获得了封地。这就是秦人在西方崛起的根据地，
3: 第一桶金，
0: 对，第一块土地。所以秦人本身在车辆的制造、车辆的驾驶还有动力系统、马匹的饲养培育方面本身就是有很多领先的地方，并且我们在考古发现秦人可能还是比较早的掌握了双辕车的技术。单元车它至少是要两匹马来驾才行，
1: 对，因为辕在中间，马在两边，
0: 对，一边一匹。
3: 给大家再简单解释一下这个辕的位置，
0: 车的中轴线延伸出来这个东西，然后车辕上面有这个车横，车横两侧就有对称的两匹、四匹、
1: 就是、
0: 三匹。
1: 你写一个钉子，钉子的上面一横，那两头拴两匹马，这叫单元车。但是你写一个方框啊，方框那个旁边那两
3: 相当于开字少一横。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对, 对，伸出来的这样呢，双辕车一个很重要的好处就是它节约处理一匹马。一头牛它就可以拉动一辆车，所以大量的节约了这个处理，提高了运输效率，
1: 也便于约束那个牲口。
0: 对、啊、所以这也是秦人驾驶技术、造车技术先进的地方。
1: 中原这六国把这个秦国称为一个虎狼之国，说它狠，另一个就是它还是蛮夷嘛。但实际上在这个科技树上它先点到了，它在车马上它反倒是比你先进了。但是你这农耕地区你没有这么迫切的需求，你也不能承接当时在这个领域里面的世界先进潮流，所以你不一定比它强。但是我觉得真正把车马推到这么精细、这么豪华程度，实际上是需求产生，一个战争需求，大规模的战争的，不管是战斗需求还是后勤辎重需求，另一个就是贵族包括新生的帝国的奢华需求，就这两个需求都很强大，所以呢它能推动它达到这样一个水平。
3: 还有一个有趣的观察点啊，考古发现说相比殷周和春秋的车，秦朝的车辕显著变长了，就是刚才熊大叔说的想象那个钉那一竖钩越来越长了。殷周车辆的车辕呢大多是在3米以下，春秋时期的车辕长度呢是在3米左右，而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发现的车辕遗迹都在3米以上，二号铜车的车辕长达2米46，按照比例推算这个车辕长度可以接近到5米。这样长度的一个变化意味着什么？
0: 殷周时期的车不光是车辕短，车厢容积也比较小，
1: 进深比较窄，
0: 对，两个人就比较拥挤，战车三个人就已经是饱和了，所以车辕越长就说明车的体积越大，它可能车厢的容积也会增大，其实是越容易损坏的，所以它其实对车辆的建造技术的要求可能是越高。秦人的车辕的这种加长也是秦人造车技术提高和领先的一个表现。
1: 从物理学来说的话，车厢变大以后，那你从配重来说，平衡来说，车辕也要配重。因为春秋时候有过一个事儿，发生在郑国的俩贵族，他们俩都要争一个战车，双方争抢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就把那个车辕拿走了，他能把车辕拿走，而且他跑了，后面呢没追上。那你从这个细节看，这个车辕不会太重。那么但加长有如果特别长的马匹拿不了了，这我觉得一部分是为了配重，另一部分也是为了增加更多的马匹。辕的长度跟马匹的容量应该有关系，
0: 有关系，
1: 应该是有关系的，所以
0: 它重心不一样，
1: 对，重心不一样，所以我理解是车厢去发生变化，因为你要增加很多配置，包括这种各种的需求，
3: 载重就更多了。
1: 对呀、啊，
0: 对，
1: 所以这边为什么出现了好多金属配件，在商代的那个马车里面金属配件是相对比较少的，到秦代金属片多了。你刚才说那个模型里面，它那个模型反映的现实就到这个时候重要部件必须用金属加固。田丹出逃的时候事先把他那个车匣用铜给加固了，结果别人的车都撞坏，他的车就完好了，也就这个意思。
3: 秦始皇的车马世界远不止于巡游的仪仗队，在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有战车130多辆，包括拉车的陶马500多匹，以及大量的车兵俑，这些地下车马世界也是现实的映射。此外，史料记载秦汉时期皇家车库里还有皇帝亲耕的耕车、阅兵的戎车、打猎的猎车、载着乐队的鼓吹车等等。然而秦始皇乘坐的顶级豪车最终也成了他生命的终点站。公元前209年，秦始皇在第五次巡游途中走到沙丘行宫的时候突发疾病死亡，赵高和李斯密不发丧，把秦始皇的遗体放进了他平时乘坐的温凉车里，踏上了返回咸阳的旅程。史书记载他们让亲信宦官坐在车上假装侍奉，官员像往常一样在车外汇报工作，由宦官在车内假装皇帝批示。所谓温凉车，也就是我们此前说到的安车的一种，前后左右都有门窗，四面透风，乘车凉爽，堪比古代版的空调车。不过根据史记当中的记载，秦始皇死在夏天，遗体在车中逐渐腐败，为了掩盖气味，赵高等人找来了一堆咸鱼放进车里面。 千古一帝在他的豪车中结束了传奇的一生。从风光无限的巡游座驾，到最终承载遗体的咸鱼车，车马贯穿了秦始皇生命中极其重要的部分。你们怎么评价秦始皇的车马人生？
0: 其实秦始皇

王他是一个非常勤政的一个帝王，因为他统一之后啊，五次出巡，可以说他后半生的很多时光都是奔波在路上，其实是非常辛苦的。你那个鞍车在豪华，道路在平坦，你在路上奔波，总归是累的。但是秦统一之后啊，他没有及时调整统治方略，最终就导致了帝业的迅速的衰亡。秦始皇他自己为了修仙，为了保持神秘感，他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行踪，不让别人。

0: 讲这个秦始皇他这个统治的，我们就说一个比较强盛帝国，过去不是有个二代效应吗？如果第二代皇帝如果好，比如说李世民这样的，如果说到了汉代汉文帝文景之啊，这个帝国一般比较能久长，朱棣这样的，康乾这样的。其实这里面核心问题就是说，开国皇帝的用一种模式建立这个帝国以后，第二代一旦开始守城，他要转型，只要转型成功，这国家就长久了。秦朝可以说车上得天下，或者马上得天下，然后马上治时，车上治时，最后你也死在车上。那刘邦呢，就吸取这个教训，我马上得天下，我不能马上治天下，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
1: 从仪仗森严的81辆蜀车，到奢华至极的金根座驾，从救驾有功的副车，到工艺震撼的铜车马，秦始皇的豪华车队见证了秦朝造车业的繁盛与发达，也见证了千古一帝的荣耀与衰亡。在秦朝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上，除了秦始皇的车队，还有哪些车马穿行？下一期我们将继续走进秦代古道，感受车同轨制度之下秦人的车马交通。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曾磊。
5: 大家好，我是刀丹雄。
3: 欢迎两位。上期节目我们说到，秦始皇病死在东巡归途沙丘平台，他的遗体被放在温凉车中，经由燕赵通往秦晋的井陉古道，北上九原郡，返回咸阳。值得一提的是，

0: 伴随秦始皇最后一程的井陉古道，至今仍有一段被完好的保存下来，人们把它命名为秦皇古驿道。这条古驿道宽2.85米，路面上有两条又长又深的车辙，两条车辙内径1.05米，外径最宽处1.35米。在现今的里耶古城遗址中也曾发掘过一段道路遗迹，考古工作者对路上所留的两条车辙的距离进行测量，约为1.38米。此外，云南曲靖的秦故道车辙、辽宁朝阳城门车辙也都在1.40米左右。这些嵌刻在南北古道上的车辙也被认为是秦统一后最重要的改革措施之一，车同轨的见证。根据史记记载，秦统一之后将全国车轨间距统一为6尺，大约和现在的1.39米。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写道，战国时各国车轨宽狭不同，秦规定车宽6尺，一车可通行全国。秦皇古道、云南曲靖的秦故道、辽宁城门古道相距1000里啊，所以你们怎么看车同轨这一标准推行的成本和难度？
1: 车同轨的成本确实非常巨大，车轮的间距实际上是决定了车厢的空间大小，然后与之相关的整个车辆的所有的配件、所有的零部件都要进行改造。但是车同轨的成本它远不止于改造车辆，更重要的是跟车同轨相配套的是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化道路的建设，这个人力物力还有时间成本比车同轨要大得多。因为我们知道马车在行进很多时候它是沿着前面的车辙在走的，如果你这个车辙的宽度不一样，就像我们现在铁轨宽度不一样，走起来肯定是非常麻烦的。但是呢，尽管成本非常高昂，难度非常大，但是车同轨统一道路的修建对统一帝国的构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车同轨跟书同文、行同轮一样，都是构建国家认同感、强化中央权威的一个举措。然后在经济上，它也客观上降低了物流的成本。在军事上，当然它提高了军事效率。这么看来呢，这其实是一个短痛和长痛的一个选择。从长远来看，这个短期的成本付出无疑是非常值得的。所以车同轨的成本和难度就反映了秦朝进行社会整合的深度和广度，它的成功推行也体现了秦始皇的统一决心和秦帝国这个国家的超凡的国家动员能力。
2: 成本里面除了这个我们说的行政成本，很多时候它是一个基建配套问题，一个是道路，其实你把车规定成多宽以后，从中心地区到边缘地区，它的道路的宽窄就有个适配不适配的，可能在秦地尤其在关中地区没问题，那你到是稍微边缘地方到山区怎么办？这实际上是一个道路要适配。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城门，那个古代城有大有小，大城的城门是多大的，小城多大，还有一些地方那个所谓渡口那个桥梁，实际上是一个系统性的，以这个作为撬杠，要撬动或者说作为抓手推动整个基础建设体系改造，这个成本就大了去了。但是呢，为什么能够迅速推开？第一个当然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帝国的执行力，第二一个这是人们很快就意识到它对于市场、对于交易、对于这个经济来说是降成本的，它是有利于交易的。大家以及商人也意识到，我到那个地方把货物卸下来再装上一辆车去，尤其有些贵重货物很麻烦，那一旦通轨行，实际上是大市场概念，所以就相对于这个成本来说收益是非常巨大的，不管是政治上的考虑收益还是经济上收益。所以我说它能够推下去，实际上大家我认为可能这个画面刚开始有点抵抗，后来有点骂骂咧咧的去做，最后发现哎，这还挺好。
1: 让我想到现在的集装箱也是全球统一的一个标准，
2: 对，
1: 不管是在陆地上运输的还是海上运输的，也是为了全球的一个交易物流的方便。
0: 深深的车辙映射出秦朝交通的繁忙，在秦朝主要交通干线上奔走着各种忙碌的公务车，这些车辆主要来自于亭、游、驿、转。据文献记载，秦汉时期游亭和游驿的设置大体是5里一游、10里一亭，承担着传递文书、公务接待、运输军需等职能。秦简中有多条转车转马的记录，研究认为转车转马可以解读为驿转等机构配备的马匹车辆。里耶秦简中有一个案例，内容大意是启阳城欧借了启阳县的转车，后来欧去了洞庭郡，启阳县的负责人不知道欧所在具体的县，所以就给洞庭郡写了一封文书查询欧所在具体的县，并且催促欧归还转车一事。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转其实就是传送的传，
2: 对，
0: 只是在这里它有专属的读音啊，它是转车。从刚刚这个案例当中，你们怎么看秦朝对转车转马的管理哈、啊？类似于今天的邮政车哈、啊，那这些车是专属专用吗？
1: 秦代对转车转马的管理应该也是非常严格的。里耶秦简里边这个启阳城

0: 欧的这个例子非常有意思啊，他从启阳县一直到了洞庭郡，其实距离是非常远的。他应该是已经违反了秦人的这个公务用车的规定。你们知道秦简里面有这个叫有志乘车，也就是说你的身份达到一定级别之后，这官员你才有资格乘坐这个车辆。那么启阳乘欧呢，他乘坐车辆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他问题就在于他不能把这个有点相当于公车私用还拒不归还，跑到了千里之外的洞庭郡。再就是这种专车专马，它首先是公车，然后它一般是属于沿途的这个驿站，秦汉时代叫转舍或者旧制，马厩的旧。在这些地方呢，这些转车他们是以接力的方式来运送这个乘客，就是你到了下一站你要更换车辆，然后坐下一个驿站的马车继续前行。这个乘欧乘坐这一辆车跑到了这么远的地方，应该也是违反了规定。
1: 秦代的转车转马怎么运转还是没有特别充足的详细的这种史料啊，但是呢你从后代的这种传递公文传递官差，史书里经常记载有时候让某个人乘转至朝廷，就你来到朝廷来应招来的时候，他是官家派车把你接来的，不是说你自己就来了，这是有待遇。包括到后来说公车上书，公车他就是政府给你提供车辆，就是这个制度行之有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顾炎武他们写《天下郡国吏柄书》里面他也会写到这种驿站马匹的管理制度，就是为什么秦简里面会说他去追这件事情，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个转这个地方的所有马匹就归你管理，他有专人管属责任在你头上，马丢了要问责的，这匹马死了你要把尸体上交都没问题，你不能说马丢了，马丢了你说不出名堂来是要受处罚的，也就是说他的这管理其实非常严格，那一方地方他负责为你提供马匹，提供完以后如果是这个手续是完整的名字他没有责任，但凡说不清楚他要追责。所以您看到他不光是一个硬件问题，他背后有一个机制在保障他。其实你想想那里面养几匹马，养马很贵，如果要设一个转，那附近肯定有村庄要能够提供粮草，要不然马怎么养，甚至包括还有兽医还有铁匠要给打马地铁。实际上在这个转的情况下渐渐的在周围就形成一个村镇。我说这话呢是为什么呢，我小时候我们家从武威到兰州一路上会有好多地名带驿子，岔口驿、黑松驿、大河驿，那个所有每个驿当年都是明清时候设计的驿站，最初都是以后来慢慢就扩展成村，到我们小时候它就变成了镇，到现在它都一个几乎是一个接近县级的一个单位了。你就能看出这种当时啊它一定具备完备的生活管理行政管理。那你倒推过去，其实我相信这个东西从秦代到清代没有太大的变化，你可以倒推出他当时管理的模式。
2: 快马加鞭，使命必达，大秦邮递员上演生死时速，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从前车马车辙深深正在播出。
3: 秦汉时期邮转车马根据使用公务类型和使用人身份又分为乘转、驰转、制转、摇转四种。摇转是最低一级的转车，一般是一匹马或者是两匹马拉，也是最常用的转车类型。乘转配备的是四马下足，也就是四匹脚力一般的马，用于处理日常公务，乘坐人是一般官吏。驰转配备的是四马中足，使用条件是公务紧急或者是事项重要，乘坐者一般为级别较高的官员或者是朝廷特使。制转配备的是四马高足，也就是四匹快马，用于处理紧急重大事项，乘坐者多为高级官员或者是他的下属。从摇转到制转，从一马到四马高足，他们的速度大概能够达到多少？
0: 具体的速度标准其实是没有特别明确的史料，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些材料中做一些推论。最近公布的《水浒》第汉简第一卷叫《志日》，志日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公务日记。那么他的主角呢，这个人叫越人，他是一个乡间小吏，他有一次呢就从他所在的江陵到当时的首都长安去。那么这次长安之行用了几天呢？只有六天时间。
1: 湖北江陵到现在西安六天时间，
0: 对，六天时间，
1: 那够快。
0: 他当时去就是乘坐了官家的转车，所以这个速度还是比较惊人的。那么我们从别的材料里边来看，正常的行进路线可能乘坐是慢一点的车，大约是要19-20天才能完成一个单程的行程，但是越人只用六天。从这个材料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到转车的速度之快。
1: 实际上你这里面透露一个重要信息，他一定是接力换马的，
0: 换马换车，
1: 换马换车。要不然的话，你想一天100公里嘛，一天100公里就是200里，200里让这古代车马速度，一天那匹马一天都跑不下来，它中间。

0: 一天真的就要换一次，
1: 所以它有很多这个异状。
0: 对对对对
2: 对，并且马的耐力是不好的，
0: 对，
2: 马的速度快，但是它的耐力不好，嗯，所以它就需要不停的更换马匹来保持这个马匹的速度。所以我们看到后代这个宋立之的
0: 对对
2: 典故里面也是人不换，
0: 对对对，
2: 但是马匹更换，
0: 还有什么400里加急、600里加急这种感觉啊？
2: 对 对, 对，所以马是能够高速，但不能致远。还有一个例子呢，就是昌邑王刘贺
1: 说海昏侯，大家可能更能直接的了解到海昏侯刘贺。
2: 海昏侯是他后来的封号，
0: 皇帝之前是昌邑王嘛？
2: 他在以前是称昌邑王，当时他是在山东昌邑，现在的山东巨野这个地方，中央来了命令让他当皇帝，继承皇位。他当时很高兴啊，赶忙就从昌邑国开始往长安赶。当时中央给他的命令是乘七乘传以长安抵，就是说你可以带领七辆乘传这个级别的车，乘坐这个车然后到长安去。他当时就从日中到补时，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大中午到吃晚饭的这段时间，一个下午行进了135汉里。按照王子金先生的推测，汉代这种乘传的车速呢，可以达到每个小时45到67.5里。当时这个跑的这个程度，史书里面说叫侍从者马死相忘于道，就速度太快了，马都受不了，都死掉了。
0: 这个速度我认为应该是一个上限。
2: 可能还有，
0: 可能还有啊，
2: 更高的、
0: 更疯狂的，
1: 还有例子吗？
2: 还是刘贺这个家伙，
0: 对，
2: 这个年轻人也喜欢开快车，驾车奔驰，
0: 飙车、嗯，
2: 对，喜欢飙车。据说他曾经在不到半天的时间里跑了200里，比这个
1: 就是要当皇帝的这个路上跑得还快，
2: 对，还快。
0: 对，他是享受那个叫生死时速那种感觉啊。但是我估计正常情况下不允许这么跑。
2: 对的
0: 啊，这样对马和车损伤都极大。
2: 对你这个人的身份来说，你也不应该
0: 这样。对对对对。
2: 所以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汉文帝，他也是喜欢飙车，他想是从那个高处，应该是霸凌原上
0: 被张世之给拦住了。
2: 对，飙车要下来，张世之就说：“你作为天子，你不能这样。”
0: 对，不能冒险。
2: 你不顾你个人安危，那对你的
0: 如太后，
2: 太后对国家怎么办呢？
0: 从里面看来，大家对速度追求是一样的。这个跟皇帝好坏没关系，
1: 速度与激情。
0: 对对对对。
1: 其实我们经常可以从影视作品当中看到，像两匹马、四匹马哈、嗯，这种急速奔驰下的这种马车哈，那可能会有一个大家的这种疑问，比如说高速奔驰下的，比如说四马车型，嗯、如何能够做到并驾齐驱？
0: 我不知道你坐没坐过那种近乎原始的马车，我小时候坐过。孔子说：“礼乐射御，书数这个御啊，实际上你控制一匹马。”都需要很长时间的训练，让那个你的人和马建立默契嘛，马能听懂你的指令，而且马要时间长了，对马路上的各种突发情况要能够保持阵地。每增加一匹马，这个难度都是急速翻倍的。那么天子的六驾那六匹马，它有分工，它有辅马、参马，实际上这个马车夫是要控制核心的一两匹。一般来说，速度比较快、腕力比较强的，放在前面去拖拽功能，
1: 最中间的
0: 最中间那两匹马是主力马，是最听话的，他们会控制那两匹马，以马控制马，人控制马，马再控制马，这个方式。但是需要很长时间训练，所以礼乐射御书数御是一个六艺之一嘛，实际上很长时间控制马都很难。我小时候我坐过那样的马车，就是其实上类似于古马车。我们小时候中学有文艺队，我们要慰问演出，有一段路呢大巴车过不去了，当地农民就赶了两辆那个马车来接我们。那个马车我后来想起来跟古代一模一样，双圆，里面抬下来两匹马。那个马车夫啊，他拿着那个特别长的竹竿，上面那种特别长的鞭子，他在空中打响，他是发出各种号令。我就发现那些马完能听懂他的话，他不会去抽那个马子。他跟我说他叫喝牛探马，就是说驾驭牲口，呵斥他们，给他们给指令就够了，不到万不得也不要抽打他们，马听他的。师傅，他什么时候才需要抽呢？到了急速情况需要急速加速的时候，你可以抽他两下，马就自动，什么意思了？我就看那个农民非常娴熟，非常悠闲，那个马该拐弯听他的。那直接说你要驾六匹马，实际上核心问题是这个人的训练问题，这是一个长期的训练，而且这个人呢职位还不能太低。实际上在汉代的时候，你看给皇帝驾马的那些人都是有相当身份的，职位不能低，皇帝信任他，技术娴熟，实际上这就是人和这个马车要融合，需要非常长时间的训练，皇帝还得信任你。
1: 除了邮政专车，以上车型呢，还是秦朝常见的官员公务出行的专车。岳麓秦简中特别提到了官员使用公车的条件，那就是必须要从事具体的公务行为。有意思的是，在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出现了这样一段文字，他说按照秦律规定，乘车严禁私载女性。
2: 这里边的乘车不太能够明确在秦简里边的准确的含义，
0: 到底是名词一种车型叫乘车，还是乘坐车辆这个动词行为。你要说所有车型都禁止女性

0: 这好像说不通。公主们王后们他们出行他是有车的，包括一些贵族妇女他也是，你包括画像传里面你能看出来这个贵族家庭，就包括地方上的豪族他出门女人也是坐车的，这个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泛泛的不许乘车，但是如果说成是公务车不许女性上去，这个就能解释通了，
1: 因为它是简文前后文我们也不太清楚，不知道前面还有没有
0: 限制条件、
1: 限制条件，因为这个简文从现在来看它好像也没有主语。再就是刚才熊老师说的女子乘车它是有一定的礼法要求的，
0: 对，
1: 我们看到的记载也好，画像砖里面画像里面的内容来看，女子一般是乘坐资车或者是平车，就是它四周有遮挡的才符合礼法要求，也有可能这个女子所乘的这种车辆是不符合当时的礼法要求的。
2: 从官用到民用，秦朝这款国民车型如何打破身份限制？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从前车马车辙深深》正在播出。
3: 在秦汉以后诸多的文献中，通常作为低等级官吏的乘用车摇车，乘客中也有了官员以外的商贾和百姓。史记当中提到了这样一段故事，说西汉初年著名的游侠朱家就曾经乘坐这种车到洛阳拜见西汉的开国功臣夏侯婴，力图搭救被刘邦通缉的项羽手下季布。而秦始皇最后乘坐的温良车，在汉武帝时期大将霍光去世之后就被霍字用来送葬，北朝至辽代文献当中也有温良车参与帝王殡葬的记载，所以后世也称温良车为丧车。你们怎么看摇车使用人群的变化，以及温良车从皇家专用的长途旅行车到丧车功能的变化？
1: 摇车有一种说法认为它是因为可以站立起来遥望远方，所以才称它为摇车，它是比较轻便比较耐用的车辆。在汉代呢，摇车它可能就成为当时的一种主力车型，它利用的畜力也比较少，也比较经济实惠。温凉车呢，从这个字面意义上来讲，温就是可以保温，凉就是可以让它通风可以散热，温凉车应该就是可以进行温度调节的
3: 空调车，
1: 空调车比较舒服的这种车。后来作为丧车使用，我觉得还是受到这个秦始皇这个后来这个做温凉车载食而还的这个影响。
0: 一个东西发明以后，在运营过程中它会分流，比如说有些东西呢，刚开始可能它就只用于祭祀，它叫礼器，但是慢慢发展它也变成了普通的食器。刚开始它是礼器，后来就慢慢变成装饰品这一种。车辆呢，它特别豪华的，跟政治跟权力高度相关这部分它永远不会往下走，但是实用性很强的部分你拦不住，最后它的用途会变广，或者乘坐人的范围会变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规律吧。那你说金刚车我当然不能随便用了，你一上车就要杀头啊。那个摇车用着用着边界模糊了，范围扩大了，其实没有人去追究，因为啥？上面不关心。我觉得这个非常符合这个现实的发展逻辑。至于说温良车呢，刚才就曾亮说这个是秦始皇这样一个千古一帝，他死在了温良车上，他变成了一个文化心理暗示，而且他这个功能在那个强大的历史叙事面前他变成了定式，这好像是一种就是叙事改变了这个车的用途。当然前提是你这个人有巨大的影响力，你得是秦始皇，换别人无所谓。
3: 除了官员乘坐的公务车，秦朝还有一种运输车。云梦秦简《金步律》规定，官吏以不同级别根据不同标准配予牛车和看牛的人，这里所分配使用的牛就是专门用作运输，这种由牛牵引的车也叫大车。考工记说大车是平地载任之车，主要用来运货。大车在秦汉时期很常见，史记和汉书当中都曾有记述。在汉朝初年，国家缺少马匹，皇帝出行都找不到颜色相同的马来拉车，高官显贵也只能乘坐牛车出行。事实上无论是舒适的温良车，还是轻便的摇车乘车，或者是驿站公务车，甚至是运货的牛车，一般人都很少有机会乘坐。在秦朝，普通百姓的代步工具可能就是牛和马。从统一车轨到分级用车，从形制多样的公务车到简陋实用的运输牛车，你们怎么看发达的造车业之下秦朝车辆使用以及它的这种物流特点？
1: 秦朝的车辆的这种多样性标志秦朝车辆首先是建造技术非常高超，分工也非常明确，有专门的用途的车来做专门的事情，也可以看出秦人造车业的发达。再就是前一段时间引起了学界和社会上广大关注的我们定名叫噶日汤克什的 那一个

0: 秦刻石，
1: 对，青海那个，
0: 对，这个秦刻石一开始公布的时候引起他们那个很大的怀疑，就觉得以当时的能力有没有可能在通行条件如此恶劣的气候情况下到那么偏远那么高的地方去。但是随着国家文物局的相关的鉴定，让我们对这个噶尔汤刻石的这个真实性打消了他的疑虑，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件事情来想象秦人造车的技术和秦人道路的修筑技术。因为那个刻石里边提到当时是在三月己卯车到此，也就是大约是在春末，但是那是青藏高原上的春末，温度还是很低的，竟然可以把车驾驶到那么偏远的地方去，也可以看出秦人的车辆技术和道路修造的程度之高。
1: 造是技术问题啊，能够造出这个东西来，而且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产品体系，就说你的这个制造业当时的制造来说非常发达。第二个就是管理，管理是两个意思，维系这些马车的使用，以及为了让这个马车能够上路行驶，庞大的道路管理、道路维护、行政机构，包括是后勤补给、后勤支撑，这是一个庞大体系。实际上我们讲了半天，是这个体系很牛，它不是单个哪个产品，这个体系非常牛。那么我们现在说它这个体系力量推推推，最后它的毛细血管能升到青藏高原，能在那地方留存一个刻石。你说在泰山有刻石很可以理解，华山刻石，到海滨有个刻石，这都是在地海拔地区，它能推到哪去？就它有能力做到这件事情。我们就说你末梢血管如果很强劲，只能说你心脏很强劲啊，血管系统非常发达，你它秦朝强大在这个地方。那不光是我能造个车，关键是你把车能造出来就已经很牛了，然后造很多车应对于不同的政治、军事、经济、生活各个方面，这很牛，最后你还能把它输送到很远的地方去。从这个地方来说，就这种体系力实际上自古至今可能是证明一个帝国能力的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2: 刻在古道上的深深车辙记录了2000多年前车马穿行的轨迹，也折射出大一统王朝的行政运行轨迹。不过从前的车马只是少数人的繁华，无论饲养牛马的农夫还是制造车辆的工匠都无缘那个时代的车马喧嚣。大秦帝国的交通线上有川流不息的车马，还有往来穿梭的舟船。下一期我们将跟随秦始皇的船队泛舟江河湖海，感受秦朝航运的硬实力。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龙争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间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丁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那些年。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3: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6: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22: 劳在闪光。
2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靖康之后，宋室南渡，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不断向江南转移。然而，就在战乱频仍的北方，医学思想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两支影响深远的医学流派先后兴起，一支在河间，一支在易水。而开创易水一脉的，正是本期节目的主人公张元素。张元素并不在后人熟悉的金元四大家之中，但要读懂金元医学，却绕不开这个名字。他救治过金元四大家之首的刘完素，又教出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他辨证脏腑寒热虚实，为诊病建立新的体系。他明确药物归经报始，为用药理出新的章法。他开创的易水学派在此后数百年间绵延不绝。更令人意外的是，这位医学大家最初的人生理想根本不是行医，而是科举入仕。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的命运突然转向？张元素又是怎样一步步走进医门，最终成为一代宗师的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九集《古方新病不相能》，敬请关注。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易水宗师张元素。前面几期节目呢，我们穿越时空回到800多年前的风云激荡、文化交融的金元时期，共同了解了金元四大家。其实啊，在那个医学思想空前活跃的百家争鸣时代，还有一位划时代的医学巨匠，也是易水学派的创始人，被后世尊称为解骨老人的张元素。张元素字解骨，晚号呢解骨老人，是今代益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北省易县人。作为易水学派的创始人，张元素的医学起源、珍珠囊、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释等著作呀，在古代医学经典的基础上构建出了一套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在学术思想上啊，张元素打破了前人泥古的窠臼，系统阐发了脏腑辩证理论，把中医的五运六气学说灵活地运用到了病机分析和临床政治上。他首创的归经报始理论啊，揭示了药物对机体作用部位的选择性的规律，并且在此基础上规范了脏腑虚实标本的用药范式。这些开创性的理论建树，不仅丰富了中医理论体系，更开创了金元时期重要的学术流派——易水学派，对后世医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奠定了他在中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位置。张元素啊，和很多古代知识分子一样，他的早年岁月浸润在科举入仕的理想之中。据《金史》记载啊，他8岁是童子举，27是京邑进士。张元素8岁就能通过童子举，这在当时也是极其耀眼的资历。别看名字叫童子举，其实这个考试内容啊很艰深，要求通晓经书典籍，还要擅长作诗赋文，可以说是当时选拔神童的一门考试。由此也可见呀，张元素自幼就接受了非常正统严格的儒家教育，而且天资和努力都远超常人。 到他27岁参加京医进士这个考试的时候啊，可以说已经站到了科举金字塔的顶端。京医进士重点考察对儒家经典义理的理解，这不光光是记忆的问题了，那更要求应试者博览群书，思想深邃，要有真正的见地和格局。张元素的人生剧本啊，本来应该是金榜题名不如仕途的，成为一位辅佐金主治理天下的国之栋梁。然而在考试中，他却犯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错误。据金史记载，叫什么呢？叫犯庙会。所谓庙会，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已故帝王的名讳。当时在书写言谈之中啊，都要严格规避的。张元素呢，在封建时代的科场上触犯这种大忌，绝不仅是学问的疏漏，更被

上升为对皇权的不敬。这一刻呀，他11年的寒窗苦读的心血，家族寄予的厚望，个人的仕途梦想，都在范庙会三个字面前呀轰然倒塌了。此番落地可以说是张元素遭遇的最重大的一次挫折，同时啊也是人生轨迹的一个根本转折。张元素的坚韧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因为这仕途理想破灭而沉沦，而是毅然做出了弃儒从医的抉择。其实啊，与古代很多医家相似，张元素的医学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筚路蓝缕、充满荆棘的。提到成为一代宗师，我们往往呢会想到这样一个画面，说一位年轻人呀，爬山涉水寻访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经过重重的考验，最终呢被收入门下，得其真传。然而张元素的拜师之路却堪称一部非典型的成才史。在史料记载当中啊，我们找不到张元素明确的直接的拜师经历，这使得他的学术渊源呀具有了浓厚的自学与创新的色彩。换而言之啊，与那些名师指点口传心授的医家不同，张元素的求学经历实质上走上了一条更艰难更具挑战性的道路。什么呢？以经典为师。在他的医学起源、藏赋标本、药释等著作中啊，我们可以发现对张元素学术生涯影响巨大的三位名师。这第一位啊是谁啊？黄帝内经。黄帝内经这部中医学最古老的经典，张元素呢没有死记硬背，也没有困于文辞，而是基于深厚的儒学经典的素养，回归到内经的医理之中，全面深入地掌握了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运行的根本道理，进而将其作为理论转化创新的基石，构建了更为系统实用的脏腑辩证体系。第二位名师呢，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医圣张仲景啊，从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六经来探讨外感病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让他理解了中医辩证论治的精髓，同时啊也体会到六经辩证体系应对内伤杂病时存在的局限性。这呢也促使他思考能否建立一套更精细、更适用于理解内伤疾病、应用更为全面简明的辩证方法。同时啊，他也在研习六经病的过程当中受到启发，尝试啊将药物治疗功效也进行分经归纳，为创立中药的归经报时理论奠定了基础。这第三位名师就是相传啊为东汉名医华佗所著的《中藏经》。这部书啊第一次系统的以五脏六腑虚实寒热生死逆顺作为辩证纲领，为张元素啊勾勒出一条理解人体疾病发展的变化的这种新蓝图，为其创立脏腑辩证理论指明了方向。我们今天也有一句话啊，叫什么呢？机会往往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就在张元素理论功底和临床的积淀都已达到一个十分深厚水平的时候，命运给了他一个机会，令他呢从此在医学界声名鹊起。这个呢机会实际上是谁啊？也就是张元素为今

0: 原医学泰斗刘纨素治病。实际上啊，这也是历史上两位大医人生交汇的一个重要时刻。这个故事啊，实际上也被记载在金史当中。
1: 张元素以经典为师，多年苦读，在临床中不断磨砺，到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了自己的认识和方法，但这些方法究竟有多少分量，还需要一次真正的检验。而这一次他面对的并不是普通病人，而是金元四大家之首寒凉派开山鼻祖刘纨素。一个成名已久，一个资历尚浅，身份悬殊的两个人就这样相遇了。这不仅是一次诊治，也是两人医学理念的一次交锋，是金元医坛影响最深远的两支医学流派的一次对决。可是眼前的这位医学泰斗会相信张元素这个后生吗？而这次相遇又将怎样改变张元素的命运呢？
0: 实际上到张元素行医的时候啊，刘纨素已经是金朝远近闻名的医学巨匠了。相比之下，当时的张元素还只能算是初出茅庐的晚辈后学。据金史记载啊，何见刘纨素病伤寒八日，头痛脉紧，呕逆不食，不知所为。说何见名医刘纨素啊，有一次感受了风寒邪气，得了伤寒病了。到了第七天第八天还没好，表现出来非常严重，头疼脉紧，有这样的症状，同时呢恶心呕吐，吃不下去东西。俗话讲啊，医不自医嘛。刘纨素给自己开了药，但是却不见效。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啊，也可能啊是由于同道的举荐嘛，说张元素啊医术非常高超，请他去给这个刘纨素来诊病。到见面的时候啊，刘纨素对于这个说年龄啊资历啊声望都远不如自己的后辈，其实并没有放在心上。按古籍记载叫做面壁不顾，也就是说脸冲着墙，对他不睬不理。张元素啊对此并没有深究，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何见待之逼如此哉，也就是说为什么对我如此对待呢。说完呢也不动声色，继续为其诊脉。片刻之后，哎，他便说出了刘纨素的脉象及其病症，而且又问他说，这个病啊初起的时候您是不是用了某方，吃了某药。刘纨素听了呀心中一惊，说这个后辈啊对于自己的脉症乃至用过的药说的分毫不差，但是呢刘纨素面上却没有露出来，只是点头称是。张元素接着说，这就是您的不对了，某位性寒，下降走太阴，阳亡汗不能出，筋脉如此，当服某药则效也。您所用的那些药啊过于寒凉，其性向下怎么样沉降，走的是脾胃，造成了脾胃之气呀被药力伤害了，阳气衰竭了，才导致汗发不出来。所以根据现在的脉症啊，应该改服另一个方子才能取效。我们说啊，具体刘纨素误服了哪些药，张元素又给他开了哪些方子，金史并没有记载，今天呢也难以考证了，只是记载说什么呢，纨素大服，如其言随遇，元素自此显名。刘纨素啊作为一代名医，自然能够分辨出来良医和庸医。他先看到这个年轻人呀遭遇轻慢而面色如常，不卑不亢，已经被其襟怀的这种大度啊所打动了。又看他平脉辨证，

丝入扣，分毫不差，直接说出误服的药物和应该使用的药物，那更是被他深厚的这种医学功底和辩证能力所折服。由此呀，心悦诚服，吃了张元素开的方子，很快就病愈了。张元素自此则是声名大振，被同道和患者所认可。这个呢，实际上就是刘完素、张元素两位当世名医的一次交集。在古代经典《春秋左传》当中啊，有一句话说，人生有三不朽。哪三不朽呢？就是立德、立功、立言。对医生而言呀，医德高尚，医术精湛，足以成为一世名医。但是你要想流芳百世，德泽后代，那就不仅要立德立功，还要怎么样？还要立言，要把你的这种经验、技术、诊疗思路真正的转化成理论，转化成著作，才能流传百世，后辈学者才能从中受益，才能够传承发扬。张元素啊，之所以在医学史上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其中很大的程度来源于他的理论创新，也就是他的所谓立言之不朽。说起他的理论创新呀，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脏腑辩证的体系。这个贡献呀，对于后世中医学影响是很深远的，所以直接到今天，只要是中医大夫看病，可以说或多或少都运用过这种辩证思路。不过我们也讲啊，这个理论创新呀，并不是张元素凭空造出来的，而是他在古人经典和前人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也可以说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完成了最后一环的接力。我们前面也讲过，张元素的学术根基来自于对经典的深刻理解，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黄帝内经》《难经》啊，《伤寒杂病论》呀，《神农本草经》。所以他说，后知医家宗内经法，学仲景心，可以为师矣。意思也就是说呀，医家呀，如果以《黄帝内经》理论作为根本，又能够灵活运用张仲景的辩证论治、处方用药的心法，那么呢，就可以成为医中的老师了。可见对于经典的重视，而他对后来的医学各家的著作也是精读博览的。特别是啊，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东汉华佗的《中藏经》和宋代钱乙的《小儿药证之诀》。应该这么说啊，张元素创立的脏腑辩证体系也正是在这两部著作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那什么叫脏腑辩证啊？其实啊，就是从五脏六腑的寒热虚实入手，来去探讨疾病的根源和机理。我们说呀，中医学对于人体的认识是以五脏为核心的，也就是说，由五脏统摄了六腑、经脉、形体、关窍，构成了人体的整个的功能系统。这也就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我们称作什么呀？叫做脏象理论。人体啊，内外是相通的，相连贯的。那么我们通过观察人的这种形体呀、关窍啊，乃至各种功能的异常的这种表现，就可以推知人体里边的脏腑的病变，从而啊进行治疗。实际上这是内经时代就已经确定的基本思想，但是我们也知道啊，内经是以理论为主，那么具体怎么去辩证治疗呢？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啊，就在内经基础上提出了一套非常完整

整的辩证论治体系，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六经辩证，把疾病呢按照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去进行划分。一类病症啊归于某一经病，某一经病啊又有相应的方药。我们讲有是症就用是方，所以极大地提高了医生的临床疗效。在张元素以前，这种六经辩证广为流传，可以说占据了主导和统治的地位。但是啊，也有一些医家发现啊，六经辩证出于《伤寒论》，相对而言是更适合外感病，感受外邪所导致的疾病，而对于一些复杂的内伤病，比如像什么情志啊、饮食啊、劳倦等内在因素导致的疾病，有时候啊，用六经辩证就不那么合适了。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回到《内经》的脏象理论，通过啊分辨脏腑的虚实寒热，来对疾病的机理进行解释。我们说呀，说东汉华佗的中藏经以及钱乙的小儿药证之诀，实际上就是这类医家的代表。张元素一方面对古代经典非常精熟，另一方面在临床体会到六经辩证的局限性，于是就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脏腑辩证体系发扬光大，完善成熟了。所以他在医学起源当中就讲啊，人呀有五脏六腑，虚实寒热，生死逆顺，皆借行政脉气，若非诊查无由实也。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寒则温之，热则凉之，不虚不实以经调之，此乃良医之大法也。这是说什么呢？也就是说五脏六腑都有自己的寒热虚实，而所患疾病的根源，导致治病的机理好转恶化，病情的轻重，这些呢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就能够探查清楚。如果这些东西不能够娴熟医心，就无法切中病情。医生治疗疾病的核心就在于什么呀？根儿就在于五脏六腑，在于辨清五脏六腑的寒热虚实。属虚的就应该不去补，有实邪的就应该去泻，偏寒的就要去温，偏热的就要清凉。如果没有显著的这种虚实变化，那么就应该取相应的经脉去进行调治。那么脏腑辩证的方法具体怎么来用呢？以我们五脏当中的肝作为举例，说呀，一个人经常生气、郁闷，情志不畅，老生闷气嘛，对什么事儿没什么兴趣，老爱发脾气，那么久而久之肝气郁而化热，就会出现哎胸胁怎么样胀痛、急躁易怒、口苦、眼睛怎么样呢红、热、疼这些症状。此时啊，我们就可以把它判断为肝实热症，就可以用点凉药。比如说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点单支逍遥散，这其中啊就是用栀子、用牡丹皮，哎，这就是凉药啊。用它干嘛呢？也就是所谓的热则凉之，就是这个思路。另外还有的人呀总熬夜，白天呀看一天电脑，晚上啊还要熬夜玩玩手机，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长期这样下去出现一个毛病，头晕目眩、耳鸣口干，哎，这样的症状可能就出来了。这是因为肝肾的阴血阴经受伤了，一般来讲我们就把它称为叫肝肾阴虚。

这时候怎么治疗呢？我们就可以用点杞菊地黄丸，养一养肝肾之阴。这个杞菊地黄丸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哎，加上点枸杞和菊花，增强了滋肾水、养肝阴的功效。这不就是虚则补？

0: 五脏六腑都有自己的寒热虚实，而不同脏腑的寒热虚实发生偏颇了，所表现出来的症状也就不一样了。医生看病的时候呢，就根据这些病症表现进行四诊合参，就可以明确这个异常在哪里，是在哪个脏腑，那么针对这个脏腑的病位和病性进行遣方用药了。再举一个例子啊，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营养越来越好，你整天吃的都跟我们过去像过年似的，但是由此也带来一些健康问题。我在临床上遇到过一些患者，有一种特别顽固的让人很苦恼的毛病，就是什么呀，口臭，跟人说话的时候不敢张嘴。另外还有那么一个患者呀，来门诊跟我诉苦，说他不仅有口气，而且呢一说话呀，这个吐沫星子呀就控制不住的乱飞。你说导致他怎么敢跟人接触啊，不敢跟人面对面的说话呀。那么这种口臭、口水、口涎多，我们怎么治呢？其实根本就不用开什么大方子，我就给他开了五味药：栀子、石膏、藿香、防风、甘草。这个小方的名字叫泻黄散，主治脾热、漏舌。治疗由于脾胃有热导致的漏舌以及口疮、口臭、烦渴这一类的病症。什么叫漏舌呀？就是舌头啊频频地伸出口外又收回去，脾胃有热，大人呢就经常出现口臭、口疮，小儿呢就经常出现漏舌，当然也包括口水、口涎比较多。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我们临床上啊，看到小孩呢爱流口水，作为家长就得注意一下了，看看这个口水呢是比较清晰的呀，还是比较粘稠的呀？如果比较清晰的，那一般就是脾胃虚寒，但如果口水比较黏，有异味，甚至有些小孩啊前头带个小围嘴，而流完了口水都留下一个小黄印，那就是什么呀，脾胃有热了。他的病位不是定在六经了，而是定在脏腑了，所以用点什么呀，用石膏啊、栀子呀、来泻积热，用藿香啊、防风啊来疏散伏合，来行脾和胃，再用点甘草加以调和。其实前一把这个方子命名为泻黄散，本身就是从脏腑来的。中医认为黄色在五行属土，在五脏就代表着脾胃，所以叫泻黄，就是泻脾胃的热。通过我们的讲述，大家可以发现张元素创立脏腑辩证体系是在深厚的经典理论积淀和博采前人之长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和发展的。这个呢也可以说是古代大医的一个共同的特点。从2000年中医学的发展可以看出，尊重经典绝不是画地为牢死于句下，

0: 在传承中创新，在继承中发展，才是对经典最大的尊敬和致敬。
1: 张元素从古代经典和前人经验中不断求索，最终建立起自己的藏府辩证体系，创立易水学派。但是在金元之际，战乱频仍，张元素之学只盛行于北方，江南一家多固守何济局方，不知道北方新学说。直到元统一后，张元素的学说才传到江南。医史记载，江南医家葛应雷曾与中原名医切磋医学，对方拿出所藏张元素著作与他讨论，史书由此留下一句话：刘璋之学行于江南，识字是史。到了明代，薛礼斋、李中子等医家吸收易水思想，发展出著名的温补学派，由今入元，由元至明，数百年间，张元素的医学理论就这样在不断传承中生出新的枝叶。那么易水之学传承数百年的第一步是从谁开始的呢？
0: 我们知道啊，中医学在古代发展昌盛，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师徒相传、薪火相续的形式。既然张元素的医学理论水平和临床良效都冠绝当时啊，他的学生也应该是桃李满天下的吧？哎，其实则不然，他为人低调，尤其是收徒特别的谨慎。当时许多医家呀，都曾向张元素学习，但明确记载师承关系的学生，总共只有三个人：云其子张弼、李杲、李东垣，还有王浩古。其中这张弼呀，是张元素的儿子。王浩古呢，这是张元素的入室弟子，而李东垣则是张元素最为著名的高徒，也是金元四大家补土派的宗师。在这里啊，还有一个李东垣求学于张元素的故事。说相传呀，张元素为人谦逊，行医数十载，直到晚年才开始收徒。据史料记载啊，李东垣生于1180年，比张元素小了几十岁了。相传呀，李东垣几代人都居住在河北真定富甲一方啊。李东垣呢，也是幼明敏，性好逸，也就是自幼怎么样呢？哎，天资聪颖，和张元素一样，这是一个早慧的孩子。早年呢，也是攻读儒家经典。后来李东垣的母亲病了，便请当地名医，最终仍然是病重而去世了。李东垣呀，痛悔自己不懂医术，眼睁睁看着母亲去世，就发誓说了：若遇良医，当力学以之无过，如果遇到高明的医生，一定要拜师向学，来弥补终身之憾。后来呀，他听说张元素呢以医术名震燕赵，所以即刻携千金往从之，也就是带着千金之资呀前去拜师。耄耋之年的张元素，我看到一个天资聪慧，哎，敏而好学，而且又通晓儒家经典，又立志学医的晚辈，一向收徒非常谨慎的张元素啊，竟然破格同意收李东垣为弟子。经过数年的刻苦学习，李东垣尽得其法，完全掌握了张元素的学术思想和诊疗技术，终其一生济世救人，弘扬医道，成为金元大家的补土派宗师。然而啊，说这支血脉的故事其实并没有结束。张元素的易水学派、李东垣的补土派，其后又经过罗天益等人的传承，到了明朝，薛礼斋、李中子等等医家将前人的

理论呀一并发扬光大，形成了明朝那个时期最具影响的医学学派之一——温补学派。由此可见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当中所说的“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并不仅仅是指金元四大家，张元素同样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人物。他以他所开创的易水学派，以经典为师，而又自成家法，对于中国医学史产生了极为深远而有重大的影响。纵观张元素的大医之路，我们所见证的不仅是一位医学巨匠的成长轨迹，更是一段从逆境重生到自我实现、继承与创新相交融的动人篇章。从科举考场到医学殿堂，张元素的这种转身呀，绝非退却，而是人生价值的重新定位。从私塾古贤到自成家法，哎，张元素的这种求学之路打破了那种名师出高徒的传统观念。他呢是以经典为师，以古人之心作舟啊，实现了医道的融会贯通与创新突破。从初出茅庐到声名鹊起，说两位学术大家的人生焦点见证了医学理论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发展规律。从三人师门到百世流芳，易水学派的学术得以延绵不绝，泽被后世。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浓厚的这个功利色彩，鲜明的时代性和社会性，也是康有为啊他读书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他就曾经明确地说呀，说读书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在于培养和造就至于道、聚于德、依于仁、游于义的一代新人。如果你只是为了求这个荣华富贵、衣襟腰子而去读书，这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应该做的事情。同时我们也不能够寻章摘句，是吧，好守穷经，那么生命就没有意义了。也就是说，康有为认为至于道读书的目的是要立志改变国家，改变这个世道，改变这种危局，那你就要有理想、有追求、有胸怀、有学问。那么居于德、依于仁呢，是讲求行为的规范。这读书中啊，你得有所得，就要去躬行，要实践啊。他说要日日以旧事为新，刻刻以旧事为事，舍生命而为之。所以你看他后来参与了公车上书、开展了戊戌变法等一系列政治活动，就不难理解了，他是要经营天下的，是要经邦济世的。他认为教育能救国，教育能救人，教育能救天下，所以他把这个办好教育作为一个紧急的事情来做。也就是说要塑造人的灵魂，丰富你的知识，提高你的素质，这个太关键了。他曾在1890到1898年在广州的几个地方，尤其是万木草堂教书8-9年，后来呢又2次去广西桂林教学了大概7个多月。那么他的这个办学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培养更多的变法维新的人才。当时很多人主动登门求教啊，个个都是思想活跃，个个都是踌躇满志，非常仰慕康有为啊，他们都想能够胸怀大志，是吧，能够改变天下，那么挽救落后的中国的这个面貌。他不仅教他们中国传统的古书啊，目的是要继承文化遗产，更让学生多读洋书。

0: 要了解世界，要拥抱世界，要中西兼容。那么方法上，他非常重视学生的思考能力和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水平，而且经常在课余活动中带大家交友考察，能够发现问题、了解问题、彼此切磋。所以啊，这个康有为弟子很多呀，有人统计过1000多人，而且有很多高材生，你比如说梁启超，是吧？他们都成为了是吧近代政坛呀、文化教育的这些人才，做出很大贡献。而且康有为讲课呀是特别有激情的，讲到关于自己的政治主张时，他经常非常激动啊，拍案叫绝，甚至痛哭流涕。所以后来有人就写了首诗来赞美他的这个教学方式，诗云啊：南州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为时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属康梁。应该说康有为啊是受之无愧的。那么在这个教书育人的同时呢，他还带领学生们一起撰写了很多著名的著作，比如说新学伪经考，还有孔子改制考。应该说为他的变法运动做了比较充分的理论准备和舆论准备，而且这些学说也深深地影响他的学生。有人说啊，这些观点一推出就好比是火山喷火爆发一般，冲击当时那些是吧保守的势力。所以在我看来啊，康有为这个经营天下的读书理念不仅是让他成为了一个思想家，而且这种读书方式也启发了大量的当时的爱国青年，是非常值得我们钦佩的。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康有为啊，一生酷爱读书啊，他在吸收古人积累的很多很多的读书的经验，创造了许多快速高效的读书方法。那么第一种呢，叫专精涉猎兼行法。那么康有为认为啊，这个书籍啊有精粗不同之分，还有各种类别，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啊，应该是针对不同的类型，采用不同的方法。那么他经常这么讲啊，凡书有精粗，读之自有详略。所以说经书内容精深，应用广泛，所以必须要精读熟读。那么其他书呢，我们只要通其大意即可。那么他认为啊，自这个诸经之外是吧，读书之法在通其大意，非为诵其全文。那么根据这种书有精粗的认识啊，那么他把读书方法归纳为专精涉猎两种啊，指出啊这两者呀各有它的适用对象是吧，各有功效，应该是结合起来使用。那么第二种方法呢，先经典后一般，分清主次先后法。读书啊千万不能够是吧眉毛胡子一把抓。这个读书规律是什么呢，就是那些经典读物应该精读，应该熟读，也应该首先来阅读。因为啊掌握了它们，我们就好比是啊拿到了判断是非高下优劣的什么呀标准和依据了。比如说为什么要先读春秋、公羊传、繁露这些书啊，这都是从先秦以来所能够影响读人的最重要的经典著作。所以你如果能够深深地读过一两个月，你就可以通晓孔子的大义。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更进一步，康有为说7年而有小成，3年而有大成。总而言之吧，那康有为认为是吧，经典是学识的根基，应该把它们放在首要位置是吧，广读精读先读，同时再去博览群书。第三个方面，求师友法。读书求学不是自己闭门造车，你得有一个广泛的

交流的范围。那康有为就说呀，读书啊，需求师友，师不易得，老师的不容易获得，求友最要，所以我们要广泛找到很多好朋友。所以人之见有限，众人之见无穷。所以啊，康有为特别有意识的在教弟子读书时设立一种制度，就是会讲制度啊，以发挥师友间互相帮助、互相学习的这种好处。那么第四个方法，自读自得法。那么求师友很重要，但是你得有自我的领悟和感受。所以说在阅读上啊，我们不能够只是一味的依赖他人，是吧，也不能够人云亦云。所以康有为认识到说，阅读啊是一种摄取知识信息的一种智力活动。那么既然是一种智力活动，它的增长主要靠谁啊？靠个体，靠自己，靠你能够在阅读中，是吧，主动的、积极的、持久的，有认知、有思考、有想象、有抉择，你的记忆活动能够不断的开展、完善、深化。康有为主张，是吧，我们读书时所读之书必加议论。那么第五个方法叫目录引路法。那康有为啊十分重视目录学的作用，他指出啊，书目博深，是吧，莫如钦定四库提要，精要且详，莫如书目答问，版本最佳则简丛书之目，有会客书目，皆学者必应查考之书。这些书都是目录学的典范，所以这些书啊，你能够掌握了，你就能够按图索骥，能够通过购买这些书、阅读这些书目来去掌握一些你需要得到的知识。康有为读书这五个方法，从意义、目的、内容到心理品质和一些技巧，已经是一种非常系统而全方位的理论了。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3:00。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中国新能源行业青春勃发，风华正茂，我们将通过不断的创新进步和世界分享产品、技术、服务，打造适合当地更有竞争力的能源体系，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开创绿色能源文明。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人这一生免不了各种坎坷曲折，就算你一帆风顺安居乐业，心底深处也总有一份不甘平庸步履不停的期许，渴望保有永远向上的生命姿态。书籍便是引路的光，培根曾说，读书使人充实，思考使人深邃。一边读书一边思考，我们就能沉淀内心，握住那束长久照亮前路的星光。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要和朋友们一同品读两本书。一本是《中年的意义》，告诉我们中年这一阶段从不是衰老的前奏，它同样可以有生命的蜕变。另一本是《让

0: 一切风平浪静，相信这本书能够安抚每一颗浮躁疲惫的心灵，给予我们笃定前行的力量。好，下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的阅读旅程。
1: 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年意味着什么？有朋友说，中年是体型的向心型发展，是脸上的色素沉淀和鬓角的灰白。也有朋友说，中年是事业稳定，谈吐间不经意流露的自信与豁达。还有朋友说，中年是容颜的逐渐衰退，是皱纹里藏着的对青春的怀念。在哈佛大学生物学家大卫·班布里基的《中年的意义》这本书里，这个被贴上衰退标签的人生阶段被重新定义为人类数百万年演化的完美礼物。今天我就和朋友们深度阅读这本书《中年的意义》，作者大卫·班布里基。他是横跨人类学、神经科学、生物学与心理学领域，用通俗又严谨的笔触拆解中年背后科学逻辑的人。他说，中年这一阶段从不是衰老的前奏，而是身体与心智抵达巅峰的关键期，更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独特生存策略。好，下面我就和朋友们分享大卫·班布里基的几个核心观点。首先，他认为中年不是变老，而是演化的精心设计。在多数人的认知里，人到中年，皮肤胶原蛋白流失，毛发渐白，似乎都是衰老的信号。但班布里基从生物学角度指出，这其实是身体的主动调整，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人类度过青年生育期后，基因会把资源从维持外表吸引力转向保障生存与经验传承。从演化视角来看，中年人传递的价值远胜过拥有年轻的皮囊。考古与人类学证据早已印证，中年人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化石显示，当时中老年个体的数量远超我们想象。现代狩猎采集部落里，40岁以上的成员仍然是社群核心，采集食物的效率甚至超过年轻人。所以说，经验恰好弥补了体力的轻微衰退。反观农业出现后，人类饮食结构趋向单一，聚居环境改变，中年人的健康风险随之上升，才让不少中年人主动或者被迫逐渐退出社会舞台。班布里基还提出了一个关键观点，中年是生命时钟与死亡时钟的平衡期。身体虽然会显现老化迹象，比如端粒缩短、肌肉量减少，但是基因会同步启动补偿机制，大脑会强化认知与决策能力，让中年人面对复杂问题的时候更加从容。这种衰退与强化的平衡正是演化的智慧，既让中年人保留足够活力参与社会活动，又能凭借经验成为文化传递者。毕竟对人类这种高投入养育后代的物种来说，中年人教孩子辨别危险、寻找食物的能力直接关系到族群的延续。我们再说第二个核心观点，中年不是巅峰已过，而是智慧登顶。不少中年人会焦虑自己的大脑反应速度变慢了，但《中年的意义》这本书用神经科学证据给出答案。中年人的大脑是已知宇宙中最强大的思考机器。核磁共振成像研究发现，中年人的大脑运作模式与年轻人的截然不同，反应速度或许变慢，但是认知能力已抵达巅峰。比如人类的语言能力会在60岁左右达到峰值，数学与推理能力在40岁到50岁最稳定，大脑前额叶皮层活动更频繁，这意味着中年人做决策的时候考虑得更周全，不是反应得快，而是想得

身。书中提到，中年工程师更擅长筛选关键信息，不被细节干扰。这种抓重点的能力，正是大脑为中年人量身打造的优势。中年人对时间过得快的困惑，班布里基也给出了科学解释，这是新鲜感缺失所致。第一次上学、恋爱、工作，每段经历都满是新信息，大脑会细致地拆解这些记忆，因此显得漫长。中年时期呢，生活模式趋于稳定，新鲜体验减少，记忆会被打包储存，回头看便觉得时间转瞬即逝。但这种时间感知变化并非坏事，它会促使中年人更加珍惜时间，把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比如陪伴家人，这恰好契合演化对中年人的定位。更重要的是，中年是情绪与认知平衡的黄金期。班布里基指出，中年人的抑郁症发病率其实低于青年人与老年人，他们对生活的掌控感更强，也更擅长将压力转化为可处理的问题。比如中年父母面对孩子叛逆，不会像年轻父母那般焦虑，反而能凭借经验找到沟通方式。职场里的中年人更能接受不完美，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否定自己。这种心理韧性并非妥协，而是大脑发育成熟的体现。认知能力帮他们看清问题的本质，调节情绪能力让他们保持稳定，两者结合，让中年人成为社群里最可靠的支柱。我们再来分享第三个核心观点，中年不是终点，而是新起点。班布里基说，中年让我们更懂得亲密关系的本质。先看女性的更年期。班布里基指出，人类演化出更年期，并非为了阻止女性生育，而是为了保护后代。女性停止生育后，可将精力用来照顾孩子的孩子，比如帮忙采集食物、看护幼儿。这种隔代养育能大幅度提升后代存活率。对人类来说，后代需要十几年甚至二十年的养育，单靠年轻父母往往不够，更年期女性的存在恰好填补了这一资源缺口。这也是为什么只有人类与少数鲸鱼演化出了更年期，我们都是高投入养育后代的物种。中年的亲密关系远比想象中的稳固。班布里基引用统计数据指出，离婚多发生在婚姻初期，中年婚姻反而更稳定。年轻时的爱情靠的是化学火花，血液中某些激素的剧烈波动，步入中年后，这种火花会转化为更深厚的情感连结。夫妻更在意彼此是否可靠、包容，而非外表。比如，中年夫妻或许不再频繁拥抱，却会记得对方的饮食喜好，在对方生病的时候主动承担家务。他们或许会为琐事吵架，却更清楚妥协比吵赢更重要。班布里基指出，中年父母往往有更稳定的经济与心理状态，能够给予孩子更从容的陪伴。比如他们不会像年轻父母那般焦虑，会更耐心地陪孩子观察昆虫、读书，也更懂得放手，不会把自己的期待强加给孩子。这种成熟的养育或许是中年养育独有的优势。通过我们今天一起阅读的《中年的意义》这本书，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年不是人生的下坡路，而是带着经验重新出发的黄金期。它的价值在于我们终于有能力用经验避开弯路，用能量和效率支撑责任，用沉稳的心智感受亲密。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正是人到中年，你一定要相信，你有自由、时间和智慧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可以走自己喜欢的路，看想看的风景，和志同道合的一二挚友在茶香的氤氲中聊聊过往，叙叙现在。而最珍贵的是，你们之间有着一份难得的默契和悠闲，都希望把中年生活过得健康、积极而有意义。我想，这恰恰是人生。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十分钟一本书。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接下来要和朋友们分享的这本书是一本温柔治愈的散文集，《等一切风平浪静》。这本书的作者刘同走过20多年的职场沉浮，见过行业起落、人情聚散、得失悲欢，看过普通人谋生的艰难、隐忍与脆弱。于是在这本书中，他记录下自己的独处时刻、旅途见闻、过往遗憾以及平凡感悟，字字句句平实质朴，写进普通职场人的生活百态。刘同在《等一切风平浪静》这本书的自序里写道，这本书写给每一个正在硬扛的人，不必逼自己一直坚强，允许低落，允许徘徊，允许慢慢来，风会吹走阴霾，心会慢慢自愈。在这本书的开篇，刘同写下一段海边独居的小事，细节平淡却戳心。他是这样写的，有一段日子心情郁结，特意去往海边，想找一片无风无浪的海面放空自己，可驻足海边3日，清晨有潮汐翻涌，午后有海风起浪，哪怕是阴天无风，海面也自有波纹，没有一刻大海是彻底静止的。刘同忽然顿悟，大海尚且不能永远平静，平凡人的一生又怎会永远万事无忧呢？文中记录下刘同早年经历的一件小事，年轻时他遭遇职场误会，被同事误解，被领导否定，一时心气难平，连夜写好离职申请，一心想要赌气离开，逃离当下委屈的环境。收拾物品的时候指尖发抖，满心都是不甘，只想快速逃离这片让自己难过的风浪。那天晚上他没有冲动地提交申请，强迫自己早睡一晚，天亮之后情绪平复才看清，一时的委屈只是一时的风浪，贸然离职是用情绪买单自己的前程。他在文中写道，人在低谷、难过、慌乱、愤怒的时候，心是乱的，眼里看见的路也都是错路。读到这里，我相信每一个职场人都会很有感触，我们大多数人的后悔都来自慌乱一刻，心情不好随口说出伤人的话，压力太大贸然转行择业，一时难过斩断一段关系等等。我们总想快速平息当下的痛苦，仓促做出选择，最后制造了更大的风浪。或许这本书就给了我们一个温柔提醒，心烦时少言慢行，不抉择，不用急着脱困，不用急着翻盘，等心绪平复自有答案。书中有一篇共情度很高的散文，写给所有习惯性强迫、习惯性焦虑、习惯性苛责自己的朋友。刘同是这样写的，

从前一直逼自己优秀，要事业出众，要处事得体，要兼顾所有人情绪，要把工作、生活、收入打理得面面俱到。但凡做得不够好，就自我否定，熬夜自责，觉得自己不够争气，不够强大。人到中年，慢慢觉得我们都只是平凡的普通人，能力有限，精力有限，会犯错，会脆弱，会撑不住，会拼尽全力依然平凡。不必事事周全，不必人人喜欢，不必每一件事都要有结果。书中有一段温柔文字，我想读给大家听。你不必抵御所有风雨，也不必扛起所有责任，撑不住就放慢脚步，做不好尽力就好，接纳自己的普通，原谅自己的笨拙，也是一种风平浪静。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从不是生活的风浪，是我们不肯放过自己。攀比收入，攀比生活，纠结过往，担忧未来，把自己困在执念里，日日不得安宁。放过自己才是自愈的开始。下面呢，我就为朋友们选读《等一切风平浪静》这本书中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段文字：风平浪静后，一起游往大海深处。这些年我时常会想，人在活着的岁月中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行进状态？是愈发强大，还是愈发无力对抗而随波逐流？是逐年枯萎，还是怀揣某个念想，持续等待某个未知的到来？年岁的增长并没有给我带来更明确的答案，反而是在乎和计较的事情变多之后，内心持续泛起涟漪。如何让自己心静呢？我换了很多方法。我笨拙的样子就像在奔跑中尽力去端平一碗水，不让它洒出来，最后却弄得满身水渍。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学习端平一碗水，恨自己反应不够机敏，平衡感不够好，总是把水溅满全身，全然忘记了只要站定停住，那水就平静了。心无挂碍便有所得，放弃所得就是自在。其实我也是勇敢过的，现在想起来，24岁的我曾经做过一个决定，拯救了我那时几乎垮塌的人生。可惜的是，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那时的果敢。大学毕业后，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电视台，成为一名电视工作者，获得了不少赞赏。但因为大学学的是中文，专业并不对口，所以我也就拼上了一切去弥补自己的不足。将近大半年，我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5个小时，也很快成为能独当一面的记者。就是在那时，我头发出现了多处斑秃，连眉毛也开始脱落，变得稀疏。我当时的选择只有两个：辞职或继续。辞职就意味着我将放弃大学4年通过努力换来的工作，脱离自己建立的人际网，要不停地解释自己。而继续就意味着我要用自己的健康与前途相交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没有告诉家人，辞了职就躲在家里准备考研。一方面是为了恢复自己的睡眠质量和时间，另一方面是不必再出去见任何人。那几个月，卧室的窗帘一拉上，一个完整的世界就建立了。像舔舐伤口的小兽，也像是蜕壳蛰伏的幼虫，在那样的环境里，没有利弊，没有得失，就安安静静地看书背诵，纵使一头雾水，却也能够刻在心里。领导问，你放弃了现在的工作就是为了考研吗？万一考不上呢？我说，我是为了恢复身体才放弃工作的，考研只是我打发时间做的事情而已，考不上也没事儿，但我总要在一段时间给自己一个目标吧。以前的朋友们来看我，惊讶我怎么能够忍受住在终日没有阳光的民居一楼潮湿且昏暗。考试发挥得不尽如人意，好在头发也在备考的过程中渐渐长回来了。第二天醒来，心里空荡荡的，
立刻爬起来开始写自己的

简历投了出去。那段时间远离人群，疏离关系，两耳不闻窗外事，也不去想可能会遭遇的失败，把自己当成一颗雨花石泡在水里，不仅改良了水质，也让自己的状态逐日温润起来。回归职场后，狂奔十几年，遇见的烦心事烦心人不计其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别人眼里同样的应酬。一方面和人比，谁受的伤更重，吃的亏更多；另一方面和人比，谁伤口愈合得更快，身上的疤痕更多。在书上看过一个说法，说纵使人穿着脚蹼，在海里也追不上看起来滑行迟缓的海龟。观察之后才发现，原来海龟游泳的方式完全遵循海水的运动规律。当海浪涌往岸边，与海龟行进的方向相反的时候，海龟会浮起来划水，但目的只是让自己停留在原地。而当海浪向海洋的方向涌起时，它会加快划水速度，这样就可以乘着海浪前进了。《世界尽头的咖啡馆》这本书中写道，海龟从不与海浪相争，而是巧妙利用海浪的力量。我之所以无法追上它，就是因为我不顾海水的方向，自始至终都在划水。一开始我还能和海龟并驾齐驱，有时候还得放慢速度等等它。但是在反方向的海浪中，我越是用力向前游，就越是感到疲惫。所以这些年我越努力就越觉得疲惫，外在躯体无力对抗这大风大浪，内在心灵又布满了太多的藤壶，而成为远行的负担和累赘。这不仅是我，也是很多人会进入的人生误区，总觉得如果自己不对抗浪潮就会被淹没。但其实只要用一点点的力量，让自己还能喘息一口气就足矣。不如等浪潮涌往你想去的方向，等一切风平浪静，当你能够看得清楚去路时，再做决定也不迟。那时再一起游往大海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当月亮开始研磨银色的颜料，小酒窝便踮起脚尖，在孩子的睫毛上播种梦境。童话故事小酒窝，每一页都藏着萤火虫般的隐喻，照亮成长路上那些未被命名的情绪。作者周晓峰以冲破想象力的笔触，将小酒窝写成会呼吸的梦境百科全书。
4: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邀请到了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得主，也是鲁迅文学奖得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周晓峰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那天呢，周晓峰带着他的梦精灵三部曲，也就是小翅膀、小门牙、小酒窝，和我们各位网友、各位读者做了一次深度的交流。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场直播来聊一聊大家小时候或者成人之后我们做的那些梦，聊一聊为什么我们长大了想象力反而匮乏了呢？聊一聊曾经怕黑的童年或者正在怕黑的自己。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周晓峰为我们营造的梦境三部曲，今天为您播出这场访谈的第四集。
5: 其实说到狼狈，我就突然又想到这个晓峰这本书里面，小酒窝这本书里面写到的就是小酒窝帮小金鱼去回到他的那个金鱼国的那段，就是朋友之间的那个相互成全，但是这一路呢又是特别的狼狈，但是狼狈里面的那个小美好呀，真的我要给大家好好的这个形容一下这个地方。就是马上那个水不够了，他要一直拎着这个小金鱼，那要去给他送回家，送回他想去的这个地方。然后呢一路跑的就发现这个水不够了，在这个时候冰公主对小酒窝说，你抱着我，我抱着土哈，土哈就是那只小金鱼，问题不就解决了吗？然后冰公主就接着说，我早晚都会化掉的，反正

0: 睛看到春天，我就不遗憾了。我这条冰雕的水晶礼服裙好看吧，它可以让土哈撑好一会儿呢。冰公主即将牺牲自己，这让小酒窝震惊又难过，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倒是冰公主安慰小酒窝，她露出温暖的笑容说，我在极地馆里是个冰雕，每天站在固定的地方，顶多只能当观众看看企鹅和游客，如果能救活土哈，我觉得自己成了医生啊。现在抱着我们开始跑吧，小酒窝你一定行的。你看这段呢，就是把小酒窝的那个狼狈，送人家回去的那个狼狈，又觉得快送不回去了，水快没有了，然后突然出现的这个冰公主，小峰又用了另外一个视角去把这件事儿成全了。哎，我是我读的把你快读哭了吗？还是你这会儿光照的眼睛受不了？
1: 怎么理解都有，
0: 怎么泪眼婆娑的看着我？
1: 对对对对，
0: 啊，别招我啊，一会儿又哭一鼻子。
1: 咱俩一看这个也太煽情了，这个节目为了追求带货效果不惜煽情到这个程度，有点过了，
0: 有点
1: 戏过了。
0: 对，这就是好啊，观众朋友们，公平上扣一啊！如果你觉得描述好的话，你看我其实我一直特别好奇，小峰，你是怎么有这些想象力，把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东西，然后放在一个这么合适的这个场景里？
1: 嗯，
0: 我给你拿张纸，
1: 一会儿我这个粘下来的一只眼睛有睫毛，一只眼睛没有睫毛。对，这三本书也是一个成长，就是其实从阅读的难度来讲啊，应该是一本比一本稍微难一点啊。小学低年级，我如果识字多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那可能我以前以为都是三四年级啊，这个五年级读，后来我发现这孩子的也是特别的。就是他的有的小孩儿，这幼儿园怎么识字那么多呀？吓得我就觉得自己很羞愧啊！
0: 又增加了自己的文字的难度。
1: 对，这个不能让他那么舒服读的。就是其实小朋友读的书，或包括我们大人，有的时候就是真的是得稍微跳一跳，读的时候对我们自己有成长啊。我觉得不是说就顺手我吃个果盘啊，有时候让他采摘的时候他可能冒一定风险，但他也可能会蹦一下高度，但是那个果实更为新鲜，也他再也更有去摘这个采摘果实的成就感。我又说啥，说跑题了是吧？
0: 没事，跑得挺好的，就天马行空挺好的。是什么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呢？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1: 对，有的时候是什么限制我们想象力，有的时候我们是因为记性不好，因为上一个问题忘了，所以只好天马行空，不记得地图指引的道路在哪里，所以只好在漫游中寻找一条回家的路啊，有可能是这样。但是我还是觉得小朋友们读的时候，如果说从这个虽然可以天马行空，这三本书呢它并不是一个连续的故事，它是互相映照的故事啊。如果说从难度可以从这个小翅膀小门牙到小酒窝，但是如果说是我不一定看三本，我就随便我就想我正掉牙呢，我正难受呢，那我就读一个小门牙行不行？可以。
0: 对，
1: 比如说我正在这怕黑呢，晚上这个所有灯打开，不光我卧室，晚上是所有的这光芒万丈，就像这个直播间还都有大灯烤着才能睡，那可能是小翅膀是不是怕黑的童年啊，这个我们去处理一下啊。包括这个小酒窝，比如说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工作的意义啊，受到一些怀疑和非议的时候，甚至说到自我怀疑的时候，就如依然去找到一个内心的支撑和动力，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吧。
0: 果然忘了我刚才问的问题了
1: 啊，
0: 就聊的把我也快聊忘了。
1: 我们俩起到相互残害的作用。
0: 对对对，冰公主，其实这里面我只是拿出了这一个段落来跟这个小峰当面请教，就是他这本书里面他所有的童话故事的系列里面，就是你就会不禁地发出各种各样的问号，就是他为什么他能在这个场景里想到这样的一种这个环境，然后用这样的方式来把它呈现出来。就像刚才那个冰公主那个描述，是什么样的一种这个你的一个机缘，或者说你的创作初衷，让这样的情节在你的书里出现？
1: 他有的时候这个起源特别有意思啊，就比如说假设你去泡，比如说有的人地方有个奶茶，可能那个小熊是冰做的，

0: 我不知道你去有的餐厅，它就是有个那个做那个冰块呢，做是一个小型的模子，
1: 嗯，
0: 你会发现它在奶茶里，它虽然在增加你的这个这个口味，
1: 嗯
0: 啊，你会它融化的时候，你有点可惜，你可能开始给它放进去的时候，感觉这个小熊在泡浴缸呢，就是我是很喜欢有些用更形象的办法，就是说举例来说，因为
1: 我
0: 发现
1: 这个绘本
0: 说一个比较空的话呢，大家可能不太明，就是不太知道你说的是啥，你比如说。我觉得小朋友有没有自卑？有，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没有觉得，哎呀，我这个法令纹好深，就有没有各种自卑和怎么样去接纳自己？举例来说，我当时写了一个绘本叫《当食蚁兽去找食铁兽》，
1: 嗯，
0: 这是就是很简单，就是让小朋友不自卑。
1: 嗯，
0: 比如这个食蚁兽呢，是一个它在这个世界上它是一个黑白的动物，
1: 嗯，
0: 这个世界如此绚丽，但是它长得怪模怪样的，
1: 嗯，
0: 因为大家如果看到食蚁兽那个脸吧，尾巴特别大，脸特别长，
1: 嗯，
0: 然后它有一个腿长得就跟头另外一个头颅似的，
1: 对对，
0: 就很怪，然后它又吃的就全是那个蚂蚁渣渣的那个食物啊，它，嗯，就觉得跟那个绚丽的世界相比起来，它是哎呦妈呦，这还有
1: 那么的不能被接受，
0: 对，就是不技不如人嘛。那然后他就听说食蚁兽呢，那听说有一种就叫食铁兽的动物，那多厉害，也是黑白的。他觉得食蚁兽吃小渣渣，人家吃铁，人家得多猛啊！他就因为他很孤单，他就决定就去想去找一找这个食铁兽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那这个黑白动物出发的时候呢，他先找到这个狐猴，他就问狐猴，狐猴就是黑白色的，说你是不是食铁兽？那狐猴说不是，说我这个吃水果，我应该叫食果兽啊，可惜没有这种说法。他说但是呢，因为其实狐猴大家看着有的时候他走路的时候有点那个就小驼着佝偻着啊，他说但是他说我不因为我这个就是自卑黑白，我觉得我特帅。然后他就说你是不是你再接着找黑白动物，他就去找了斑马。然后听说斑马的人家身材都特别那个修长，但是这个其实斑马我们看了一个肚子特别圆，特别鼓鼓的，然后还有黑道的，那斑马就说我可不是食铁兽，我是食草兽。他说但是呢我才不想那个用那个，我黑白配色我很高级很好，我不想成为那个马。他说马有的马得为人类干活还得参加赛马，他说谁敢骑在我身上我就把他撩到天上去就这个就是他就说那我不是，那他就去找黑白动物，又找到了那个燕子，说你是不是找黑白动物，是不是找我燕子，他说好像不是，听说那个好像不是你。他说哦，燕子说那我不是，我应该叫食虫兽，
1: 嗯
0: 啊，他说那个可惜没有说法，但是他也不自卑，燕子觉得我一直可以飞，一直在天上可以飞，而且我都飞的里程都很远，我有什么可自卑的？他说那你不是，他说哎，他说如果说比我这大，是不是有一种黑白色的鸟比我大，而且在住在很冷的地方，你找的是不是它？就他去找了，结果发现就是看问企鹅，就企鹅也不会飞，人家那个天鹅飞那么高，企鹅都不会飞，然后那个企鹅特别摇头晃脑的说不，说我那个在海里就跟飞比飞的还快呢，就他觉得飞得很快，他说我应该叫食冰兽，说可是我哎不对，我也不食冰。他说那你想想你找的是不是黑白动物，那有一种动物挺可怕的，他说他吃海豹也吃我们企鹅，他是不是也吃铁，然后一找呢结果发现是这个虎鲸，虎鲸说我不是，我就是我根本不是，我也不吃这个。他说我应该叫食盐兽，我天天在这里弄海水啊。他说那个你找的是不是，就是有一种动物脾气特别不好，谁也不怕，是不是找的那种动物？结果发现找的就是平头哥嘛，平头哥呢？结果他是逆欢，他说他不是，他不是食铁兽，他除了铁，他别都吃。他说我这应该叫食所有兽，我胃口太好了。他说那食所有兽也没有这种说法。然后他就烦了，说到底这个很灰头丧气，也找不到食铁兽，他在哪儿呢？结果他突然闻到了那个就刚才你说的臭鼬，一股特别屁的那个臭屁味儿。然后呢，这个因为臭鼬也是黑白色的，但是臭鼬说。哎呀，你说这个，我知道谁是铁兽，他一点也不厉害，他连粑粑都不臭，你说他能厉害哪儿去？说这，实际上食铁兽是熊猫，熊猫是我们原来说的一种说法，它其实人类从误以为它是，我们误以为熊猫是吃铁的，然后熊猫觉得我吃铁干啥？他说我吃竹子，别人觉得不好消化，对我来说就是最适合的，还有竹子清香，所以这个熊猫就告诉他说，就觉得。我觉得我自己就光出别的不爱吃竹子，可是我爱吃，我也不饿肚子，还长得这么结实，又萌又威风凛凛，我觉得我可厉害了。然后他就这个熊猫就告诉那个这个食蚁兽。

0: 啊，说你看你适合你自己最好，他说你很厉害，你吃这么小的食物能长成这么大的个子，你特别了不起。后来这个时候食野兽呢就非常开心，他也不觉得孤独，觉得世界上有这么多黑白色的动物，然后他为什么要自卑呢？而且他作为一只这个与众不同的食蚁兽，它就这么有特殊的感觉，它非常棒。所以我就想跟小朋友们说，这个举个例子，就是说你如果你专跟他说你有你的特点，你不要以为你不如别人那么绚丽那么多彩，你就需要自卑，因为世界确实大部分世界是彩色的，你不要因为那是你的特殊的独特所在。所以当给孩子去交流的时候，你不能说一个道理，你有你独特之处，就这个别说孩子理解不了，我也不爱听。我觉得你一身大道理，最好是通过一个故事能去安慰理解。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2: 我自己想采访小峰这期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是什么支撑着你这么源源不断地给孩子们写这么多丰富的素材的，就是什么东西是你最大的一个创作的源泉和灵感？
0: 我诚心地说，不是说那个客气话，我觉得其实写儿童文学不是说我做贡献，我是从儿童那儿学到一种技能，就是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觉得自己都成了，就是那个，我觉得那个实际上是认知的僵化。我觉得从孩子那里学习，就是这个世界如此广大，我不知道东西如此之多，世界上美妙的东西让我如此好奇，而恐惧的东西让我如此畏惧。其实是从孩子那里学习到一种本领。我一直说我们可能从胎儿的时候长得是最快的成长速度，后来变成了这个比如说他从降生到一岁的时候，他的骨骼他的那个皮肤，他的成长速度，他的认知速度都特别快的，会发现我们到了一个临界点，但青春期也会有一个爆发期，越往后我们会越抽抽，就是当然这个有时候生理上你不能克服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到了，你不能说我到那个85我要现在要跳芭蕾舞，好像是有点吃力啊，你的关节都锈住了，你打开的你，但是肯定你训练要比你不训练好，但是你也不能说我就想我经过克服我就要空翻，那可能有时候是童子功。我是觉得如果你在体能上或者这个生理限制上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们的心理上，当你学会跟孩子一样的那样的成长，对世界上饱含渴望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自己。我们老说我们做自己，包括这个做自己，什么叫做自己？哦，就是我10岁那就是我自己，30岁那就不是我了，50岁我不是我了，我那个自己就是一个空的自己。我觉得做自己是不断的面临诱惑的时候，我是否能够对抗这种这个，我是不是能是否我就服了啊？面对这个比如说威胁的时候，我到底是一个懦弱的人，还是有勇气的人，还是我的勇气仅限于我能承认我的懦弱，它都是一种勇气。我是觉得这个过程就是说你做自己是一个不要把它想成一个被封闭的概念，它既有过去我们曾经纯真的无知的那种甚至幼小的自己，我们也是未来成长中的，就甚至自以为坚强，我们发现其实也没那么坚强，也没有关系，就是潜在的未来那个自己，需要我们不断的去阅读也好，去经历也好，去跟他人这种互动中感知成长也好，是这个过程。如果说有什么源源不动不断的啊，我不动的，太可怕了，我是源源不动的啊，呸，这词儿说的太不对了，就是源源不断的这种成长，就是因为我不把我自己做成一个封闭的，就是我一旦我也没那么大的本事，跟蜘蛛似的，就在一个很小的肚量里吐出无限的丝，我不是，那我是需要去消化去吸收，而且像我特别希望我能像孩子一样成长，就是我觉得这个技能很容易丢失，也很容易被这种谋生也好，社会性的这种认同也好，或者随大溜也好，甚至被自己不允许自己这种力量所剥夺，我希望能够尽量去保留这种成长的力量。
2: 哎呀，真好。我不知道小峰之前在别的场

0: 场合有没有被问到过这样的问题？反正我是第一次听小峰聊起他对于儿童文学童话故事的创作的这样的一个动因啊，其实就是首先你得自己要承认自己认知上的缺点，缺陷不足，就是我们要和孩子一起成长。成年人不是就是已经成就了一个完整的个体。
1: 这么设想吧，就是你就现在啊，如果说我们假设以一个成人的本事，假设我假设持续成长，如果在身体上我就是一个巨人，就是那我得跟摩天大楼那么高啊，我得特别伟岸。就是事实上我们在身体上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在可能认知上，或者说我们去尽量保留，就是我们在心理的认知能力，包括精神世界上，我们尽量去保留这部分，就是也尊重孩子身上的这种惊人的成长能力和认知能力。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0: 谢谢小峰。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说，小朋友还是喜欢可爱的小怪兽，好奇和探索才是动力和成长的源泉，说永远相信小朋友的奇思妙想的这个想法。然后还有朋友说，小孩子是有灵性的，真的说不准他对什么产生爱好，他喜欢的事儿真的会想办法钻研明白的。对，其实孩子身上的这种执拗，真的是我们成年之后发现那个东西挺可贵的。我们长大了之后发现特别容易放弃，就是什么事儿你已经预判到了它的这个结果了，甚至是后果了，你会提前放弃，你会特别怀想自己小时候那个无知无畏。今天和小峰在这个直播之前，小峰还说高丽，我特别觉得你这点特别了不起，你好，每次直播前特别放松，正好我说就是因为无知，所以无畏。
1: 对，你看小的时候，我就记得我们那时候有闹钟嘛，那个小孩子男孩尤其是啊，女孩有时候也有一部分特别愿意把他那个后盖都拧开去观察他那个。
0: 对，
1: 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打开以后，觉得那个表跟长了好多复杂的内脏一样。
0: 对对对，
1: 就那个精密的齿轮呐、那种发条啊，然后你拆完就还不回去了。
0: 对，
1: 就是你肯定就一路好多零件在那儿，你很无望，你闯祸了。但你发现大人一般不干这事儿，大人光想这表挺值钱的，你拆开它干啥？你不破坏吗？而且你这个拆开以后，这就家庭的财产损失啊，然后你会迅速折现。就是你带着那种好奇心，那种打开以后，我现在还记得，我就是打开过一个内盖，说它怎么运转的，就是我当时觉得这个就是你会觉得一个普通的表像小怪物一样，长了一身的内脏，但是长大了以后你就没有这感受了。
0: 哇，普通的表像个小怪物，长着一身的内脏，这是现场创作的。所以这个你不要太谦虚，小峰，就是你现场给我们的这种奇思妙想，
1: 我把我大金牙记成。
0: 你看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今天小峰在这个我们聊天采访的过程当中，他在随时做笔记，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他可以随时把它落在笔上，这可能是一种长期的职业习惯。但是呢，我觉得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个作者的优秀的品质，他允许他自己随时迸发的灵感，他用这种不藏拙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
1: 不是一个全能的人，你会有各方面，比如说我手笨，就是我，而且我就像长尾巴一样，走到哪儿一回身，就是所以会打碎很多东西。所以我只要进那个，我特别怕进什么古董店啊，怕进那个就是很精巧的东西，
0: 珠宝店啊。
1: 然后我一进去以后就贼眉鼠眼的，然后马上把自己的体积缩到最小，那可能这就是我的弱项。一个人不可能在各个方面都那么均摊力量，或者是除非我还说有天才啊，就是你可能不能企及。那就是我们接纳我们自己这方面不行的，包括你跟我说我拿笔记上，是因为我记忆力特别差，一个是因为做过好多次全麻手术，还有一次有时候睡眠不好，经常会有吃过比较长时间的安眠药，所以就造成非常的混沌，就是糊涂，而且是有时候是真的不是傲慢，就是记不住事儿，就人家说你肯定没当真啊，你没有把我这事儿看得很隆重，这个我要是隆重，我就不会丢我好多的珍贵的财产了。我也看得很隆重，也会丢。所以我想的，那我就非常珍惜的，就是我很比较珍惜灵感，而且我知道我记忆力不好。

0: 那我就会用这样的方式，是我的缺陷，但是由于我采用了这样的方式，它不仅不成为我的缺陷，仿佛还是我的一个引号里的强项了，因为你还是好记性不如赖笔头嘛，更何况赖记性了。
1: 对，其实刚才跟小峰一起说到了，就是我们成年人不要用自己的傲慢去考量孩子的这个世界，其实他们远比我们想象的可能有更多的未知，有更多的这种成长是我们没有办法企及的。其实刚才说到这个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个前一段时间我有一次去看画家班的表演，就是天津航母公园主题公园里面有个画家班的表演，画家班表演里面，我当时因为现场很多孩子，尤其男孩子多，因为画家班是拿了好几个吉尼斯世界纪录，他的飞车表演，他的瞬间漂移，就做很多车技的这个展示。当时呢，他们这种飞车漂移，还有车急速通过，还有钻铁圈，还有人在上面炫技，你看得眼花缭乱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小男孩就说他那个车为什么就不翻呢，是不是他那个车下面和那个地下面，他就一直在问旁边他的爸爸，他们是不是在下面做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形金刚，然后变形金刚手上有两个大吸铁在下面撑着吸着他们，就那一刻你觉得孩子特别好笑，这孩子都在那儿琢磨什么呢。但是现在我把今天和小峰的这个聊天放到这个环境当中，我再去刚才你说那个，我突然就想到了那个陌生的孩子，我到现在不知道他的脸是什么样子，因为他坐在我的斜前方，但是他说话声音很大，我听到了。那个时候我作为一个成年人对孩子提出这样的一个想法，奇怪的想法，我嗤之以鼻，但是现在我回想起来，可笑的是我自己这个成年人，就是他想的好有道理啊。
0: 举例来说，我上次还跟那个托布花不是聊了一次，去年的时候聊儿童文学的时候，我觉得他说的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他就说那个有时候孩子说吃饭不爱吃，然后家长就会说你一个怎么就不爱吃了啊，怎么就挑食了，怎么就事儿了，后来我们俩就分析，我就觉得如果你这么挑剔他的时候，那你自己做的也不是米其林呢，您天天做饭都跟米其林似的，您天天做饭都是就个黑珍珠啊，壁灯榜都特别牛，你也做不到，你有时候也会把这个饭做糊了，啊，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没掌握好火候，做老了，那这个时候孩子的比如说有可能他爱吃，有可能不爱吃，就彼此都放过对方一把啊，对，很多的真正从零到一的创作是起自于他在标准答案之外的开创，这个才是最珍贵的，不允许自己犯错，不允许自己做新的想法，那个才是最后会扼杀自己身上的创造力。我希望每个孩子童年都是快乐的，都是饱满的，都是充满生命活力的，但是如果有了不幸的童年，就是最好没有啊，如果有了，我觉得我们一生依然可以用自己的成长中的力量持续治愈它，就这个治愈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让你的一生里都像童年一样向光，从弱走到更强，它可能不是说我们把自己定义为什么，就是像现实一样，现实这样，你就没有一个超越性的法则，但是梦里可以有超越性的法则，可以有无法无天的自由，可以有这个上天入地的想象力，你可以成为或者英雄驰骋江湖，你可以成为一个江洋大盗，你甚至可以去体会一些哪怕是一个虫子的一个历险过程，所以我想童年当然希望美好，不美好的童年也许就是为了给你准备一个特别美好的未来，就如果我们有一个引号里的就是没有那么幸福的童年，但是它可能是为了数倍还给你一个非常幸福的未来。
1: 谢谢谢谢小峰，你这段话足以治愈更多的成年人，
0: 希望大家有由衷的笑意。
1: 好，谢谢大家，谢谢，再见，
0: 再见。
2: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

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北京时间0:00，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林泰产业园是能源和产业的有机结合，是推动能源新文明、产业新融合的重要平台。绿色工业革命需要林泰产业园，让未来的生产方式成本更低，生态更优。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4: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曾磊。
6: 大家好，我是导弹熊。
4: 欢迎两位。我们继续寻秦记系列之交通篇。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秦朝统一之后开始了大规模的路网建设，那么谁最先享受到超级基建的交通便利呢？就是秦始皇本人。据《史记》的记载，秦始皇从统一后的第2年，也就是公元前220年开始，到他去世的11年里，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全国巡游，足迹几乎踏遍大秦帝国。秦始皇出行，马车是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根据出行规格的不同，仪仗等级也有区别。规模最大呢，有81辆马车的豪华车队随行，绵延数里，

0: 十分壮观。秦始皇的豪华车队让人叹为观止。史记记载，当时任泗水亭长的刘邦曾经看到秦始皇的车队经过，忍不住发出感慨，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看到秦始皇出巡会稽时盛大场面，他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史记记载，秦始皇统一之后对车舆制度进行了改革，形成了一套严格的鲁布制度，就是帝王出行的仪仗规范。除了车多，秦始皇的仪仗车队究竟有多震撼，令刘邦和项羽发出如此感慨？曾老师您怎么看？
1: 首先说个题外话，我们看项羽和刘邦对秦始皇车队看到的感慨的表述，就是一个是年轻气盛，彼可取而代也，
2: 对，
1: 我要取代他，另一个就是成熟稳重一点，
2: 中年油腻男的印象。
1: 对，哎呀，我是这样就好了，是吧？所以秦始皇的车队确实给两个人造成了非常大的震撼，前簇后拥，再加上随行的官员的车队，场面肯定是非常宏大的，并且他的整个车队的车辆的装饰也非常豪华，所以高盖华车，马匹也非常精良，肯定会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
2: 还有好多彩色的旗帜。
1: 对对对，所以对一般老百姓而言，没有见过这么大场面，他们确实很难想象的这个帝王出行的这种盛大。秦汉的时代啊，能够乘坐这个豪华车马出行，身居高位，出人头地，这是秦汉人他们是的人生追求，一个普遍理想吧。当时还有这么一个民间谚语，叫什么叫仕宦不止车声耳。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的这车辆它是有等级划分的，等级高的车辆的车厢两旁它是可以有这个像耳朵一样的保护车轮的东西，叫车帆，它就像耳朵一样夹在车的两侧，等级高的车才会有这个车帆，并且呢这个车帆还是有不同的颜色，你等级低一点你可能只有一边涂上红色，等级更高的你可以两边都有红色，那你在这个出行队伍里面你是非常显眼的。所以这是当事人的一个普遍追求。我们在这个汉墓壁画里边，当然不是秦代的，我们可以想象秦代大约可能也是如此，就经常会看到场面非常宏大的车马出行图，比如我们个地方叫陆家庄这个壁画墓，它里边的车马出行图的车辆据统计哈，有82辆之多，说马匹可能有176匹，随从呢也有272个人，所以可见当时这个出行队伍这个豪华，并且这里边各种车型，比如辅车、鼓车、摇车、鞍车、举车、平车，就各种车型它是应有尽有。一般的官员尚且如此，那我们可以像刘邦、项羽看到秦始皇的车队的时候发出那样的感慨，也完全可以理解。
2: 孔子时代的子路的梦想不就是清晨暖秋与朋友共，理想跟今天一样，相亲时候你有说有房有车啊，车是什么车，包括迎亲队伍租多少辆摆个阵型，像这我觉得是一样的。比如说刚才说的这贵族官员，他拿个牛毛做那个结显示你的身份，然后你坐特殊的马车。那么秦始皇这个车队又不一样，因为这个制度呢它其实继承古制，天子是6匹马拉的车，因为车厢的宽度是跟马屁股的宽度是成正比的，6匹马那个马车厢本身宽度就很宽，还有4匹马拉的、2匹马拉的、1匹马拉的都有，根据这个官员级别不同，它形成那个方阵，加上那个护卫的骑兵，还有前面有先导部队，后面护卫部队，两侧还有警戒部队，就是那个阵势占地面积就很大，形成那个震撼力啊，实际上从美学来说就是它足够大足够鲜艳，它跟老百姓日常生活完全不一样，因为老百姓不能坐车，牛车可以，突然间的有那么多的马拉的那么大的车，那么多的颜色，那么从来没见过的，对普通人的生活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反常的东西，实际上这就达到了帝王的目的，他就是要冲击你的心里，就让你感觉到哎呀不得了啊，如同天使。
0: 要知道项羽他也是世家大族，也是见过世面的，
2: 对啊对啊，
0: 见到这样的车队依然发出这样的感慨。我们继续来看秦朝的车马制度。按照秦朝的车舆制度，不同等级的官员在什么场合乘车，乘车用什么材质的车盖，多少匹马来拉车，带多少随从车辆和护卫骑兵都有严格的规定。可以说坐什么车在秦朝是一张行走的身份名片。那秦始皇本人坐的又是什么车呢？史书记载，天子的专属座驾叫做金根车。金根之色顾名思义就是用黄金来装饰，极尽奢华。续汉书对它的描述更是细致入微，说车轮是朱红色的，两个车骨用薄薄的金片装饰成龙纹，车辕上都雕刻着精美的花纹，车盖边缘还装饰着华丽的羽毛等等等等啊，可以说车辆的各个部件无一不是精工细作。根据《续汉书》的作者司马彪的描述，金根车由6匹骏马来驾驶，金根车的后面跟着的是5色鞍车和5色力车，四马驱动，又称为50副车。说到副车呢，还有一段惊险的插曲。

0: 史记记载，公元前218年，秦始皇第三次巡游走到博浪沙的时候，遭遇到了张良策划的刺杀。当时刺客埋伏在路边，向秦始皇的车架抡下了铁锤，结果却误中覆车，秦始皇本人安然无恙，刺杀行动失败。你们怎么看皇家车队当中覆车的功能，又怎么评价秦始皇围绕交通工具设计的这套安保体系？
1: 覆车的使用呢，一个是帝王出行的仪仗需要，第二个呢，它叫午时覆车，它提到了午时和午色的这个概念是有象征意义的，它是代表了这个国家的法统的。第三个呢，应该也是为了保护皇帝出行的安全、舒适和效率，它是得有备份车。
2: 刚刚说的这个覆车功能，曾朗刚才说的已经非常非常全了。如果返璞归真的话，就是一个安全备份。但是呢，中国人的特点就是所有这种实用东西上，它要加上理智色彩，理智色彩以后，那它就具有了文化味道了。那么这个即便是覆车，我们叫它覆车，但对于皇帝来说，我到哪那个它就是主车。也就是说，皇帝这两辆车其实没有哪个车是覆车主车，只是看它在哪，它在哪另外两车就是覆车，仅此而已。但是呢，我们会叠加叙述赋予它那些功能，这些赋予呢也是合理的，因为你这个理智一直存在，时间长它就变成一个定规。
3: 从立车到安车，从战车到更车，秦代车型多元化如何反映一个帝国的治理需求？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从前车马于行天下》正在播出。
0: 金根车什么样，今天只能通过史籍当中的文字去想象。不过救过秦始皇一命的覆车，现代人还有机会一睹真容。1980年，秦始皇陵西侧的车马坑出土了两辆震惊世界的彩绘通车马，经过专家考证，他们的原型极有可能就是秦始皇出巡车队中的午时覆车，也就是司马彪提到的五色安车和立车。两辆车马是按照秦代真人车马1/2的比例，用青铜精心铸造的，总重量达到惊人的2300多公斤，每辆车都有4匹铜马牵引，工艺登峰造极。考古工作者把两辆车分别命名为1号车和2号车。按照《后汉书·于福志》的定义，立乘曰高车，坐乘曰安车。1号车是立车，也叫做高车，四面敞露，车上配有铜弩、铜盾、铜箭簇等兵器。车舆内竖立着一个巨型的铜伞，伞下站着御官俑，也就是驾驶员。2号车是安车，车体分为前后两室，前面是小小的驾驶舱，后面是宽敞的主人舱，四面有厢板来屏蔽，私密性很好。后面还有门，前面和左右两侧有窗户，窗板是菱格形镂空的，既透光又透气，前窗可以向上掀开，侧窗能推拉，设计非常人性化。这套铜车马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现的最完整、等级最高的古代车马模型，被称为青铜之冠。
1: 根据考古工作者的钻探，这样的覆车不止这两辆，只不过我们现在考古发掘了这两辆，旁边还有，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午时覆车的这个豪华程度。关于立车呢，这个名字就看得出来，驾驶者他要站起来，他的视野是比较开阔的，他的车厢呢也是开放的。并且我们看到这个铜车马的这个立车上，车上是配备这个弓弩啊、箭符啊这些武器，所以它主要凸显了它的一个军事的属性。也就是说，立车它可能是起一个前导警戒的作用，负责保护后边安车的安全。安车呢，它是一个封闭的车厢，前边的驾驶者他这个区间和后边乘坐者这个区间是划分开的，后边乘坐是完全封闭起来，它的车辆装饰也非常豪华，所以它乘坐者的身份明显会更加尊贵。乘坐者他在车舆里面，因为外面看不到嘛，他可坐可卧，乘坐起来应该是比较舒适。所以两种车型它们的分工不同，既体现了皇家的威严，也兼顾了安全和舒适。
2: 但是我是有点疑问啊，以前都以贵为坐嘛，那我现在就很好奇，他们在安车里面是贵着还是坐着？
1: 非常好的问题。我们看到的汉代的一些图像也好，车网模型也好，他们应该是跪的，
2: 车里面也是跪着。
1: 他为了跪的舒适，他这个车厢底部它是其实是分好几层，最底下一层汉代的简牍里面那个东西叫薄土，可能就是隔绝尘土的。我们知道他为了追求车的轻便，车厢车舆的底部它未必是一块实木的，它可能是席子编织的
2: 啊，对对对，
1: 皮革编织的，它是有镂空的，它会有很多尘土上来，上面会有一层

0: 席子这样的东西垫在底下叫薄土，然后上面还有所谓的车荫，
1: 草字头那个荫，
0: 对，车荫，它就是为了你跪着舒服。然后在这个靠在车厢两侧，可能还有其他倚靠的，
1: 类似于靠枕那样的
0: 软垫，这东西也有。并且前面还有扶在车扶上的那个车扶，车扶上面也有这个装饰，也是等级的要求和舒适的要求，很多的配件在里面的，
2: 相当于软卧。
1: 软卧，
0: 对，
1: 但你只能卧和跪，你就不能像今天这样坐着。
0: 在礼仪场合呢，一定你要基座，要非常端正的，
1: 对对对对，要端直。
0: 但是你像安车里面
1: 斜靠的，
0: 你就可以比较舒服了。
1: 对对对，美人榻那种感觉。
0: 对，
2: 华丽的外表之外，铜车马精湛的制作工艺更让人叹为观止。考古人员修复两辆铜车马耗费了近8年时间，解密了诸多秦朝造车背后的黑科技。首先是材料科学的运用，铜车青铜合金的主要成分是铜、锡、铅，不同部位采用了不同的合金比例。受力大的地方，比如马腿、车撑，锡含量高，硬度大，像缰绳这些需要韧性的部件，锡含量就低，就更加柔软。再来说组装工艺，铜车马由7000多个零部件组成，大的零件超过2米，小的不到1厘米。工匠们用到铸接、焊接、子母扣、套接等金属连接技术，和现代的工艺极为接近。比如说马龙头是由一节金一节银，采用子母扣加销钉连接的方式制作而成，类似现代我们戴的这个手表链条，所以它2000年之后还能够弯曲自如。几千个销钉的精度误差不过0.2毫米。塑形装饰方面，圆雕、浮雕、錾刻、抛光、切削、搓磨、冲凿等等各种加工手段全都用上了，再加上彩绘、涂色等工艺，把战马的肌肉、驾驶员的表情神态、服饰的纹样、弓弩的细节，甚至缰绳的质感都表现得栩栩如生。考工记记载啊，说一器而工具焉者，车为多啊，意思是各类手工业当中，造车业聚集的工匠人数最多。为什么造车行业会成为古代多工种协作的典型代表，甚至在今天啊，都是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的代表？
0: 车的配件非常多，技术要求也非常高，它是能够集中体现古代的科技水平和多工种协作水平的这么一个产品。考工记它里面就对车辆的制造呢有一个详细的说明，里边就涉及到多个工种，比如需要木材、需要金属、需要皮革、需要油漆、需要布帛等等等等，光原材料至少就有这么多种，
1: 并且练了，
0: 对，并且这个更重要的金属车马器的铸造，它要求是高精密度和高标准化的，因为它一是需要结实，而它还有可替换，你坏了之后你零件是可以通用的，这个也非常重要。所以车辆的制作它是要求极高的工艺水平和非常广泛的社会分工，才能达到一个基本的制造门槛。这是只是对造车而言，那么对造车的这种相关的物资的生产管理，这种协调水平也要非常高。比如我们说车上用的修漆工艺，那么你这个漆从哪儿来，你就要从最早的漆树的种植，一直到漆的采集，到漆料的调和，最后涂到车上，这是一系列工种之间的协作。所以对官方来说，这种官方的手工业体系，它肯定是当时是集中资源，能够协调人力进行标准化的管理和流程化的生产。所以这就需要国家具备一个非常丰富的资源储备能力，非常强的动员能力和协调能力，还有非常重要的是高效的这种行政管理的体系和严格的管理制度，才能让整个多工种的协作推行下去。那民间的造车应该是更加灵活，它当然肯定不如官方的标准，但是民间造车应该是官方手工业体系的一个有效的补充，可能有些部件、有些原材料采集还是需要民间的力量来进行参与的。所以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造车业，都体现了当时的手工业水平、商业水平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1: 我们仅仅把这个车体部分作为一个大产品啊，它就集成了很多东西。但是你要想这个车最终呢，因为它动力是马匹，你还要跟马匹连接在一起，其实这两个一衔接过程当中，它又是另外一个东西。这个组装起来，你必须保证车和马能够完美适配，然后马车夫还能很好的操控它，这个就很复杂了。那个春秋时候，我们知道那个城濮之战，《左传》里面记载，他说战前他表达这个进军实力的时候，他就用4个字“显隐央半”。那什么意思呢？他说一眼看过去，所有这个进军的车队排开以后，这些部件都在一条线上，极其整齐，极其精良。这四个字呢，全是皮革的格子旁，它就是马身上的各种那种碗具，有些是肚带，有些是龙头。但是你看车里面有好的车子旁的字，我们说管辖，为什么叫辖？这个东西它管着车轴啊，它管着车轮子呀，车轴的轴，车子旁。中国汉字带车子旁的很多都跟车有关系，带格子旁的跟车有关系，金字旁的有关系，绞丝旁的可能还是有关系。

0: 所有这东西就是它是一个复合东西。那么最终说明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个产业链，产业链还得把它拢到一起。也就是说在秦帝国它建成以后，实际上在经济上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在当时的是一种比较先进的，能够把产业链拢合在一起，然后能够制造出精良的，在当时世界上来说是非常非常先进的，这个产品谱系非常完整。小到你老百姓自己家弄个小驴车、小牛车，大到战车，战车又分好多类型，产品谱系太完备了。跟讲一句话，就说它是那个时候的先进生产力，所以才能有这样一个谱系。
1: 设计精巧，工艺复杂，装饰华丽，暗藏玄机。大秦工匠如何打造秦始皇的顶级豪车？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从前车马》。鱼行天下正在播出。
2: 同车马还有很多充满科技感的细节，比如一号车的巨型铜伞，底座和伞柄上有自锁装置，底座上还有活动铰链，类似于现在的自动伞的开关，伞座上也有一个曲柄的销锁，上面有凹陷用于开锁之后固定。二号铜车车轮也暗藏玄机，这种车轮呢便于泥土行驶，不易带泥，已经修复的秦陵铜车车轮仍然可以转动自如。我看网络上有很多对于这个伞柄的各种解读啊，有说它内藏刀剑，伞面可以当作盾牌使用，而伞柄呢还可以迅速组装成长矛，所以很有意思哈。这把伞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3: 这个伞，网友的想象有一点丰富，很开脑洞啊。
2: 那个伞就是遮阳吗？
0: 遮阳遮雨啊。
3: 对，可能没有太多的网友们赋予的这种属性。
0: 你要是作为一个，比如说作为这个力车的战车使用的，它要考虑战斗节奏和这个效率。哪有说打仗的话，那来得及说敌人突然之后我还把它拆下来？没有那个说法，很简单，长兵器。车有五兵嘛，梳、矛、戟、戈，远射兵器就是弓，然后呢随身要配一把短剑，算是自卫武器。这些东西能迅速投入战场的，不要把古人想的那么复杂。
2: 你们怎么评价2000多年前秦朝的造车水平以及对驾乘体验的追求？
3: 秦人的这种造车水平在当时来说他可能是领先于其余的六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之前的节目提到的秦人的祖先造父，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善于开车的老司机，
0: 就是干这行的
3: 老司机，
0: 就是个老司机。
3: 他给周穆王做驾驶员，对吧？
0: 对对对。
3: 并且秦人呢，他还非常善于养马。秦人的另一个祖先，有个叫非子的人，就非常善于伺候牲畜，所以他就为这个周孝王去养马，结果呢，叫马大翻稀，就是马匹繁殖很好，所以他就因此获得了封地。这就是秦人在西方崛起的根据地，
2: 第一桶金，
3: 对，第一块土地。所以秦人本身在车辆的制造、车辆的驾驶还有动力系统、马匹的饲养培育方面本身就是有很多领先的地方。并且我们在考古发现秦人可能还是比较早的掌握了双辕车的技术，单辕车它至少是要两匹马来驾才行，
0: 对，辕在中间，马在两边，
3: 对，一边一匹。
2: 给大家再简单解释一下这个辕的位置，
3: 车的中轴线延伸出来这个东西，然后车辕上面有这个车横，车横两侧就有对称的两匹、四匹、
0: 就是、
3: 三匹。
0: 你写一个钉子，钉子的上面一横，那两头拴两匹马，这叫单辕车。但是你写一个方框啊，方框的一个旁边那两
2: 竖，相当于开字少一横。
0: 对，
3: 伸出来的。这样呢，双辕车一个很重要的好处就是它节约处理，一匹马一头牛它就可以拉动一辆车，所以大量的节约的这个处理，提高了运输效率，
0: 也便于约束那个牲口。
3: 对，所以这也是秦人驾驶技术、造车技术先进的地方。
0: 中原这六国把这个秦国称为一个虎狼之国，说它狠，另一个就是它还是蛮夷嘛。但实际上在这个科技树上它先点到了，它在车马上它反倒是比你先进了。但是你这农耕地区你没有这么迫切的需求，你也不能承接当时在这个领域里面的世界先进潮流，所以你不一定比它强。但是我觉得真正把车马推到这么精细、这么豪华程度，实际上是需求产生。一个战争需求，大规模的战争的，不管是战斗需求还是后勤辎重需求，另一个就是贵族包括新生的帝国的奢华需求，就这两个需求都很强大，所以呢它能推动它达到这样一个水平。
2: 还有一个有趣的观察点啊，考古发现说相比殷周和春秋的车，秦朝的车辕显著变长了，就是刚才熊大叔说的，想象那个钉那一竖钩越来越长了。殷周车辆的车辕呢大多是在3米以下，春秋时期的车辕长度呢是在3米左右，而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发现的车辕遗迹都在3米以上。二号铜车的车辕长达2米46，按照比例推算，这个车辕长度可以接近到5米。这样长度的一个变化意味着什么？
3: 殷周时期的车不光是

0: 车辕短，车厢容积也比较小，
1: 进深比较窄，
0: 对，两个人就比较拥挤，战车三个人就已经是饱和了，所以车辕越长就说明车的体积越大，它可能车厢的容积也会增大，其实是越容易损坏的，所以它其实对车辆的建造技术的要求可能是越高。所以秦人的车辕的这种加长也是秦人造车技术提高和领先的一个表现。
1: 从物理学来说的话，车厢变大以后，那你从配重来说，平衡来说，车辕也要配重。因为春秋时候有过一个事儿，发生在郑国的俩贵族，他们俩都要争一个战车，双方争抢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就把那个车辕拿走了，他能把车辕拿走，而且他跑了，后面呢没追上。那你从这个细节看，这个车辕不会太重。那么但加长有如果特别长的马已经拿不了了，这我觉得一部分是为了配重，另一部分也是为了增加更多的马匹，圆的长度跟马匹的容量应该有关系，
0: 有关系，
1: 应该是有关系的，所以
0: 它重心不一样，
1: 对，重心不一样，所以我理解是车厢去发生变化，因为你要增加很多配置，包括这种各种的需求，
2: 载重就更多了，
1: 对呀、啊，
0: 对，
1: 所以这边为什么出现了好的金属配件，在商代的那个马车里面金属配件是相对比较少的，到秦代金属配件多了，你刚才说那个模型里面它那个模型反映的现实，就到这个时候重要部件必须用金属加固，田丹出逃的时候事先把他那个车匣用铜给加固了，结果别人的车都撞坏，他的车就完好了，也就这个意思。
2: 秦始皇的车马世界远不止于巡游的仪仗队，在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有战车130多辆，包括拉车的陶马500多匹，以及大量的车兵俑，这些地下车马世界也是现实的映射。此外，史料记载秦汉时期皇家车库里还有皇帝亲耕的耕车、阅兵的戎车、打猎的猎车、载着乐队的鼓吹车等等。然而秦始皇乘坐的顶级豪车最终也成了他生命的终点站。公元前209年，秦始皇在第五次巡游途中走到沙丘行宫的时候突发疾病死亡，赵高和李斯密不发丧，把秦始皇的遗体放进了他平时乘坐的温凉车里，踏上了返回咸阳的旅程。史书记载他们让亲信宦官坐在车上假装侍奉，官员像往常一样在车外汇报工作，由宦官在车内假装皇帝批示。所谓温凉车，也就是我们此前说到的安车的一种，前后左右都有门窗，四面透风，乘车凉爽，堪比古代版的空调车。不过根据《史记》当中的记载，秦始皇死在夏天，遗体在车中逐渐腐败，为了掩盖气味，赵高等人找来了一堆咸鱼放进车里面，千古一帝在他的豪车中结束了传奇的一生。从风光无限的巡游座驾到最终承载遗体的咸鱼车，车马贯穿了秦始皇生命中极其重要的部分。你们怎么评价秦始皇的车马人生？
0: 其实秦始皇他是一个非常勤政的一个帝王，因为他统一之后啊，五次出巡，可以说他后半生的很多时光都是奔波在路上，其实是非常辛苦的。你那个安车再豪华，道路再平坦，你在路上奔波总归是累的。但是秦统一之后啊，他没有及时调整统治方略，最终就导致了帝业的迅速的衰亡。秦始皇他自己为了修仙，为了保持神秘感，他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行踪，不让别人轻易见到他，也导致别人很难接近他，所以也很难知晓秦始皇这个人的健康状况，最后反而导致最终落得这么一个叫抱车载尸还这么一个下场。所以
1: 而且死了以后给别人留下了政变空间。
0: 对
1: 啊，曾老师刚才讲这个秦始皇他这个统治的，我们就说一个比较强盛帝国，过去不是有个二代效应吗？如果第二代皇帝如果好，比如说李世民这样的，如果说到了汉代汉文帝文景之啊，这个帝国一般比较能久长，朱棣这样的，康乾这样的。其实这里面核心问题就是说，开国皇帝的用一种模式建立这个帝国以后，第二代一旦开始守城，他要转型，只要转型成功，这国家就长久了。秦朝可以说车上得天下，或者叫马上得天下，然后马上致仕，车上致仕，最后你也死在车上。那刘邦呢，就吸取这个教训，我马上得天下，我不能马上治天下，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
2: 从仪仗森严的81辆蜀车，到奢华至极的金根座驾，从旧驾有功的副车，到工艺震撼的铜车马，秦始皇的豪华车队见证了秦朝造车业的繁盛与发达，也见证了千古一帝的荣耀与衰亡。在秦朝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上，除了秦始皇的车队，还有哪些车马穿行？下一期我们将继续走进秦代古道，感受车同轨制度之下秦人的车马交通。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他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曾磊。
5: 大家好，我是刀丹雄。
3: 欢迎两位。上期节目我们说到，秦始皇病死在东巡归途沙丘平台，他的遗体被放在温凉车中，经由燕赵通往秦晋的井陉古道，北上九原郡，返回咸阳。值得一提的是，伴随秦始皇最后一程的井陉古道，至今仍有一段被完好的保存下来，人们把它命名为秦皇古驿道。这条古驿道宽2.85米，路面上有两条又长又深的车辙，两条车辙内径1.05米，外径最宽处1.35米。在现今的里耶古城遗址中，也曾发掘过一段道路遗迹。考古工作者对路上所留的两条车辙的距离进行测量，约为1.38米。此外，云南曲靖的秦故道车辙、辽宁朝阳城门车辙也都在1.40米左右。这些嵌刻在南北古道上的车辙也被认为是秦统一后最重要的改革措施之一，车同轨的见证。根据史记记载，秦统一之后将全国车轨间距统一为6尺，大约和现在的1.39米。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写道，战国时各国车轨宽狭不同，秦规定车宽6尺，一车可通行全国。秦皇古道、云南曲靖的秦故道、辽宁城门古道相距千里啊，所以你们怎么看车同轨这一标准推行的成本和难度？
4: 车同轨的成本确实非常巨大，车轮的间距实际上是决定了车厢的空间大小，然后与之相关的整个车辆的所有的配件、所有的零部件都要进行改造。但是车同轨的成本它远不止于改造车辆，更重要的是跟车同轨相配套的是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化道路的建设，这个人力物力还有时间成本比车同轨要大得多。因为我们知道马车在行进很多时候它是沿着前面的车辙在走的，如果你这个车辙的宽度不一样，就像我们现在铁轨宽度不一样，走起来肯定是非常麻烦的。但是呢，尽管成本非常高昂，难度非常大，但是车同轨统一道路的修建对统一帝国的构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车同轨跟书同文、行同伦一样，都是构建国家认同感、强化中央权威的一个举措。然后在经济上，它也客观上降低了物流的成本。在军事上，当然它提高了军事效率。这么

0: 看来呢，这其实是一个短痛和长痛的一个选择。从长远来看，这个短期的成本付出无疑是非常值得的。所以车同轨的成本和难度就反映了前朝进行社会整合的深度和广度，它的成功推行也体现了秦始皇的统一决心和秦帝国这个国家的超凡的国家动员能力。
1: 成本里面除了这个我们说的行政成本，很多人它是一个基建配套问题，一个是道路，其实你把车规定成多宽以后，从中心地区到边远地区，它的道路的宽窄就有个适配不适配的，可能在秦地尤其在关中地区没问题，那你倒是稍微边远地方到山区怎么办，这实际上是一个道路要适配。还有一个特别重要就是城门，那个古代城有大有小，大城的城门是多大的，小城多大，还有一些地方那个所谓渡口那个桥梁，实际上是一个系统性的，以这个作为撬杠，要撬动或者说作为抓手推动整个基础建设体系改造，这个成本就大了去了。但是呢，为什么能够迅速推开，第一个当然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帝国的执行力，第二一个这是人们很快就意识到它对于市场对于交易对于这个经济来说是降成本的，它是有利于交易的。大家以及商人也意识到，我到那个地方把货物卸下来再装上一辆车去，尤其有些贵重货物很麻烦，那一旦通轨行，实际上是大市场概念，所以就相对于这个成本来说收益是非常巨大的，不管是政治上的考虑收益还是经济上收益，所以我说它能够推下去，实际上大家我认为可能这个画面刚开始有点抵抗，后来又骂骂咧咧的去做，最后发现哎，这还挺好。
0: 让我想到现在的集装箱也是全球统一的一个标准，
1: 对对对，
0: 不管是在陆地上运输的还是海上运输的，也是为了全球的一个交易物流的方便。
2: 深深的车辙映射出秦朝交通的繁忙，在秦朝主要交通干线上奔走着各种忙碌的公务车，这些车辆主要来自于亭、游、驿、转。据文献记载，秦汉时期游亭和游驿的设置大体是五里一游、十里一亭，承担着传递文书、公务接待、运输军需等职能。秦简中有多条转车转马的记录，研究认为转车转马可以解读为驿转等机构配备的马匹车辆。里耶秦简中有一个案例，内容大意是启阳城欧借了启阳县的转车，后来欧去了洞庭郡，启阳县的负责人不知道欧所在具体的县，所以就给洞庭郡写了一封文书查询欧所在具体的县，并且催促欧归还转车一事。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转其实就是传送的传、
1: 对，
2: 只是在这里它有专属的读音啊，它是转车。从刚刚这个案例当中，你们怎么看秦朝对转车转马的管理哈、啊？类似于今天的邮政车哈、啊，那这些车是专属专用吗？
0: 秦代对转车转马的管理应该也是非常严格的。里耶秦简里边这个启阳城欧的这个例子非常有意思啊，它从启阳县一直到了洞庭郡，其实距离是非常远的，它应该是已经违反了秦人的这个公务用车的规定。你们知道秦简里面有这个叫有志乘车，也就是说你的身份达到一定级别之后，这官员你才有资格乘坐这个车辆。那么启阳城欧呢，他乘坐车辆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他问题就在于他不能把这个有点相当于公车私用还拒不归还跑到了千里之外的洞庭郡。再就是这种转车转马，它首先是公车，然后它一般是属于沿途的这个驿站，秦汉时代叫转舍或者旧制，马厩的旧，在这些地方呢，这些转车他们是以接力的方式来运送这个乘客，就是你到了下一站你要更换车辆，然后坐下一个驿站的马车继续前行。这个乘欧乘坐这一辆车跑到了这么远的地方，应该也是违反了规定。
1: 秦代的转车转马怎么运转还是没有特别充足的详细的这种史料啊，但是呢，你从后代的这种传递公文传递官差，史书里经常记载有时候让某个人乘转至朝廷，就你来到朝廷来应招来的时候，他是官家派车把你接来的，不是说你自己就来了，这是个待遇。包括到后来说公车上书，公车他就是政府给你提供车辆，就是这个制度行之有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顾炎武他们写天下郡国吏柄书里面他也会写到这种驿站马匹的管理制度，就是为什么秦简里面会说他去追这件事情，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个转这个地方的所有马匹就归你管理，他有专人管属责任在你头上，马丢了要问责的，这匹马死了你要把尸体上交都没问题，你不能说马丢了，马丢了你说不出名堂来是要受处罚的，也就是说他的这管理其实非常严格，那方地方他负责为你提供马匹，提供完以后如果是这个手续是完整的名词他没有责任，但凡说不清楚他要追责，所以您看到他不光是一个硬件问题，他背后有一个机制在保障他。其实你想想那里面养几匹马，养马很贵，如果要设一个转，那附近肯定有村庄要能够提供两

0: 粮草，要不然马怎么养？甚至包括还有兽医，还有铁匠要给打马蹄铁。实际上在这个转的情况下，渐渐的在周围就形成一个村镇。我说这话呢是为什么呢？我小时候我们家从武威到兰州，一路上会有好多地名带驿子，岔口驿、黑松驿、大河驿，那个所有每个驿当年都是明清时候设计的驿站，最初都是以后来慢慢就扩展成村，到我们小时候它就变成了镇，到现在它都一个几乎是一个接近县级的一个单位了。你就能看出这种当时啊，它一定具备完备的生活管理、行政管理。那你倒推过去，其实我相信这个东西从秦代到清代没有太大的变化，你可以倒推出它当时管理的模式。
1: 快马加鞭，使命必达，大秦邮递员上演生死时速，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从前车马车辙深深正在播出。
2: 秦汉时期，邮传车马根据使用公务类型和使用人身份，又分为乘传、驰传、制传、摇传四种。摇传是最低一级的传车，一般是一匹马或者是两匹马拉，也是最常用的传车类型。乘传配备的是四马下足，也就是四匹脚力一般的马，用于处理日常公务，乘坐人是一般官吏。驰传配备的是四马中足，使用条件是公务紧急或者是事项重要，乘坐者一般为级别较高的官员或者是朝廷特使。制传配备的是四马高足，也就是四匹快马，用于处理紧急重大事项，乘坐者多为高级官员或者是他的下属。从摇传到制传，从一马到四马高足，他们的速度大概能够达到多少？
3: 具体的速度标准其实是没有特别明确的史料，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些材料中做一些推论。最近公布的《水浒》第汉简第一卷叫志日，志日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公务日记。那么他的主角呢，这个人叫越人，他是一个乡间小吏，他有一次呢就从他所在的江陵到当时的首都长安去。那么这次长安之行用了几天呢？只有六天时间。
0: 湖北江陵到现在西安六天时间，
3: 对，六天时间，
0: 那够快。
3: 他当时去就是乘坐了官家的专车，所以这个速度还是比较惊人的。那么我们从别的材料里边来看，正常的行进路线可能乘坐是慢一点的车，大约是要19-20天才能完成一个单程的行程，但是越人只用六天。从这个材料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到专车的速度之快。
0: 实际上你这里面透露一个重要信息，他一定是接力换马的，
3: 换马换车，
0: 换马换车，要不然的话，你想一天100公里嘛，一天100公里就是200里，200里让着古代车马速度，一匹马一天都跑不下来，它中间一天真的就要换一次，
2: 所以它有很多这个驿传。
0: 对对对对
3: 对，并且马的耐力是不好的，
0: 对，
3: 马的速度快，但是它的耐力不好，所以它就需要不停的更换马匹来保持这个马匹的速度。所以我们看到后代这个宋立之的典故里面也是人不换，
0: 对对对，
3: 但是马匹更换，
0: 还有什么400里加急、600里加急这种感觉啊？
3: 对 对, 对，所以马是能够高速但不能致远。还有一个例子呢，就是昌邑王刘贺，
2: 说海昏侯，大家可能更能直接的了解到海昏侯刘贺。
3: 海昏侯是他后来的封号，
0: 他是昌邑王嘛，
3: 他在以前是称昌邑王，当时他是在山东昌邑，现在的山东巨野这个地方，中央来了命令让他当皇帝继承皇位，他当时很高兴啊，赶忙就从昌邑国开始往长安赶。当时中央给他的命令是乘7乘传驿长安邸，就是说你可以带领7辆乘传这个级别的车，乘坐这个车然后到长安去。他当时就从日中到补时，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大中午到吃晚饭的这段时间，一个下午行进了135汉里。按照王子金先生的推测，汉代这种乘传的车速呢，可以达到每个小时45到67.5里。当时这个跑的这个程度，史书里面说叫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就速度太快了，马都受不了，都死掉了。
0: 这个速度我认为应该是一个上限，
3: 可能还有
0: 啊，
3: 更高的
0: 更疯狂的。
2: 还有例子吗？
3: 还是刘贺这个家伙，
0: 对，
3: 这个年轻人也喜欢开快车，驾车奔驰
0: 飙车，
3: 对，喜欢飙车。据说他曾经在不到半天的时间里跑了200里，比这个
2: 就是要当皇帝的这个路上跑得还快，
3: 对，还快，
0: 对，他是享受那个叫生死时速那种感觉啊。但是我估计正常情况下不允许这么跑，
3: 对的
0: 啊，这样对马和车损伤都极大，
3: 对你这个人的身份来说，你也不应该
0: 这样。对对对
3: 对，所以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汉文帝，他也是喜欢飙车，他想是从那个高处，应该是霸陵园上
0: 被张释之给拦住了，
3: 对， 飙车要下来，张世基就说，你作为天子

0: 你不能这样，
1: 对，不能冒险。
0: 你不顾你个人安危，那对你的
1: 如太后，
0: 太后对国家怎么办呢？
1: 对对对，从里面看来，大家对速度追求是一样的。这个跟皇帝好坏没关系，
2: 速度与激情。
1: 对对对对。
2: 其实我们经常可以从影视作品当中看到，像两匹马、四匹马哈，这种急速奔驰下的这种马车哈，那可能会有一个大家的这种疑问，比如说高速奔驰下的，比如说四马车型，如何能够做到并驾齐驱？
1: 我不知道你坐没坐过那种近乎原始的马车，我小时候坐过。孔子说礼乐射御书数这个御啊，实际上你控制一匹马都需要很长时间的训练，让那个你的人和马建立默契嘛，马能听懂你的指令，而且马要时间长了对马路上的各种突发情况要能够保持阵地，每增加一匹马这个难度都是急速翻倍的。那么天子的六驾那六匹马，它有分工，它有辅马参马，实际上这个马车夫是要控制核心的一两匹，一般来说速度比较快腕力比较强的放在前面去拖拽功能，
2: 最中间的
1: 最中间那两匹，那两匹马是主力马，是最听话的，他们会控制那两匹马，以马控制马，人控制马，马再控制马，这个方式，但是需要很长时间训练。所以礼乐射御书数御是一个六艺之一嘛，实际上很长时间控制马都很难。我小时候我坐过那样的马车，就是其实上类似于古马车。我们小时候中学有文艺队，我们要慰问演出，有一段路呢大巴车过不去了，当地农民就赶了两辆那个马车来接我们。那个马车我后来想起来跟古代一模一样，双圆，里面抬下来两匹马。那个马车夫啊，他拿着那个特别长的竹竿，上面那种特别长的鞭子，他在空中打响，他是发出各种号令。我就发现那些马还能听懂他的话，他不会去抽那个马子。他跟我说他叫喝牛探马，就是说驾驭牲口，呵斥他们，给他们给指令就够了，不到半步的也不要抽打他们，马听他的。师傅，他什么时候才需要抽呢？到了急速情况需要急速加速的时候，你可以抽他两下，马就是动，什么意思了？我就看那个农民非常娴熟，非常悠闲，那个马该拐弯听他的。那直接说你要驾六匹马，实际上核心问题是这个人的训练问题，先是个长期的训练，而且这个人呢职位还不能太低。实际上在汉代时候，你看给皇帝驾马的那些人都是有相当身份的，职位不能低，皇帝信任他，技术娴熟，实际上这就是人和这个马车要融合，需要非常长时间的训练，皇帝还得信任你。
2: 除了邮政专车，以上车型呢还是秦朝常见的官员公务出行的专车。岳麓秦简中特别提到了官员使用公车的条件，那就是必须要从事具体的公务行为。有意思的是，在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出现了这样一段文字，他说按照秦律规定，乘车严禁私载女性。
0: 这里边的乘车不太能够明确在秦简里边的准确的含义，
1: 到底是名词一种车型叫乘车，还是乘坐车辆这个动词行为？你要说所有车型都禁止女性，这好像说不通。公主们、王后们，她们出行她是有车的，包括一些贵族妇女，她也是。你包括画像传里面你能看出来，这个贵族家庭，就包括地方上的豪族，她出门女人也是坐车的。这个我觉得啊，应该不是这个泛泛的不许乘车。但是如果说成是公务车不许女性上去，这个就能解释通了。
0: 因为它是简文，前后文我们也不太清楚，不知道前面还有没有
1: 限制条件、
0: 限制条件。因为这个简文从现在来看，它好像也没有主语。再就是刚才熊老师说的，女子乘车它是有一定的礼法要求的。
1: 对，
0: 我们看到的记载也好，画像砖里面、画像里面的内容来看，女子一般是乘坐资车或者是平车，就是它四周有遮挡的，才符合礼法要求。也有可能这个女子所乘的这种车辆是不符合当时的礼法要求的。
3: 从官用到民用，秦朝这款国民车型如何打破身份限制？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从前车马车辙深深》正在播出。
2: 在秦汉以后诸多的文献中，通常作为低等级官吏的乘用车摇车，乘客中也有了官员以外的商贾和百姓。史记当中提到了这样一段故事，说西汉初年著名的游侠朱家就曾经乘坐这种车到洛阳拜见西汉的开国功臣夏侯婴，力图搭救被刘邦通缉的项羽手下季布。而秦始皇最后乘坐的温凉车，在汉武帝时期大将霍光去世之后就被霍赐用来送葬，北朝至辽代文献当中也有温凉车参与帝王殡葬的记载，所以后世也称温凉车为丧车。你们怎么看摇车使用人群的变化，以及温凉车从皇家专用的长途旅行车到丧车功能的变化？
0: 摇车有一种说法认为，它是因为可以站立起来遥望远方，所以才称它为

0: 摇车，它是比较轻便比较耐用的车辆。在汉代呢，摇车它可能就成为当时的一种主力车型，它利用的处理也比较少，也比较经济实惠。温凉车呢，从这个字面意义上来讲，温就是可以保温，凉就是可以让它通风，可以散热。温凉车应该就是可以进行温度调节的
1: 空调车，
0: 空调车比较舒服的这种车。后来作为丧车使用，我觉得还是受到这个秦始皇这个后来这个做温凉车载食而还的这个影响。
2: 一个东西发明以后，在运营过程中它会分流，比如说有些东西呢，刚开始可能它就只用于祭祀，它叫礼器，但是慢慢发展它也变成了普通的食器。刚开始它是礼器，后来就慢慢变成装饰品这一种。车辆呢，它特别豪华的，跟政治跟权力高度相关这部分，它永远不会往下走。但是实用性很强的部分，你拦不住，最后它的用途会变广，或者乘坐人的范围会变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规律吧。那你说金刚车，我当然不能随便用了，你一上车就要杀头啊。那个摇车用着用着，边界模糊了，范围扩大了，其实没有人去追究，因为啥？上面不关心。我觉得这个非常符合这个现实的发展逻辑。至于说温凉车呢，刚才就曾长说这个是秦始皇这样一个千古一帝，他死在了温凉车上，他变成了一个文化心理暗示，而且他这个功能在那个强大的历史叙事面前，他变成了定式。这好像是一种就是叙事改变了这个车的用途。当然前提是你这个人有巨大的影响力，你得是秦始皇，换别人无所谓。
1: 除了官员乘坐的公务车，秦朝还有一种运输车。云梦秦简金步律规定，官吏以不同级别根据不同标准配予牛车和看牛的人。这里所分配使用的牛就是专门用作运输，这种由牛牵引的车也叫大车。考工记说，大车是平地载任之车，主要用来运货。大车在秦汉时期很常见，史记和汉书当中都曾有记述。在汉朝初年，国家缺少马匹，皇帝出行都找不到颜色相同的马来拉车，高官显贵也只能乘坐牛车出行。事实上，无论是舒适的温凉车，还是轻便的摇车、乘车，或者是驿站公务车，甚至是运货的牛车，一般人都很少有机会乘坐。在秦朝，普通百姓的代步工具可能就是牛和马。从统一车轨到分级用车，从形制多样的公务车到简陋实用的运输牛车，你们怎么看发达的造车业之下秦朝车辆使用以及它的这种物流特点？
0: 秦朝的车辆的这种多样性标志秦朝车辆首先是建造技术非常高超，分工也非常明确，有专门的用途的车来做专门的事情，也可以看出秦人造车业的发达。这就是前一段时间引起了学界和社会上广大关注的，我们定名叫噶日堂刻石的那一个秦刻石。
2: 对，青海那个。
0: 对，这个秦刻石一开始公布的时候，引起他们的一个很大的怀疑，就觉得以当时的能力，有没有可能在通行条件如此恶劣的气候情况下，到那么偏远、那么高的地方去？但是随着国家文物局的相关的鉴定，让我们对这个噶日堂刻石的这个真实性打消了他的疑虑，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件事情来想象秦人造车的技术和秦人道路的修筑技术。因为那个刻石里边提到，当时是在三月己卯车到此，也就是大约是在春末，但是那是青藏高原上的春末，温度还是很低的，竟然可以把车驾驶到那么偏远的地方去，也可以看出秦人的车辆技术和道路修造的程度之高。
2: 造是技术问题啊，能够造出这个东西来，而且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产品体系，就说你的这个制造业当时的制造来说非常发达。第二个就是管理，管理是两个意思，维系这些马车的使用，以及为了让这个马车能够上路行驶，庞大的道路管理、道路维护、行政机构，包括是后勤补给、后勤支撑，这是一个庞大体系。实际上我们讲了半天，是这个体系很牛，它不是单个哪个产品，这个体系非常牛。那么我们现在说它这个体系力量推推推，最后它的毛细血管能升到青藏高原，能在那地方留存一个刻石。你说在泰山有刻石很可以理解，华山刻石，到海滨有个刻石，这都是在地海拔地区，它能推到哪去？就它有能力做到这件事情。我们就说你末梢血管如果很强劲，只能说你心脏很强劲啊，血管系统非常发达。你它秦朝强大在这个地方，那不光是我能造个车，关键是你把车能造出来就已经很牛了，然后造很多车应对于不同的政治、军事、经济、生活各个方面，这很牛。最后你还能把它输送到很远的地方去。从这个地方来说，就这种体系力，实际上自古至今可能是证明一个帝国能力的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1: 刻在古道上的莘莘车辙记录了2000多年前车马穿行的轨迹，也折射出大一统王朝的行政运行轨迹。不过从前的车马只是少数人的繁华，无论

养牛马的农夫，还是制造车辆的工匠，都无缘那个时代的车马喧嚣。大秦帝国的交通线上有川流不息的车马，还有往来穿梭的舟船。下一期我们将跟随秦始皇的船队泛舟江河湖海，感受秦朝航运的硬实力。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战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间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丁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一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中国新能源行业青春勃发，风华正茂，我们将通过不断的创新进步和世界分享产品、技术、服务，打造适合当地更有竞争力的能源体系，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堪创绿色能源文明。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人这一生免不了各种坎坷曲折，就算你一帆风顺安居乐业，心底深处也总有一份不甘平庸步履不停的期许，渴望保有永远向上的生命姿态。书籍便是引路的光，培根曾说，读书使人充实，思考使人深邃。一边读书一边思考，我们就能沉淀内心，握住那束长久照亮前路的星光。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要和朋友们一同品读两本书。一本是《中年的意义》，告诉我们中年这一阶段从不是衰老的前奏，它同样可以有生命的蜕变。另一本是《让一切风平浪静》，相信这本书能够安抚每一颗浮躁疲惫的心灵，给予我们笃定前行的力量。好，下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的阅读旅程。
1: 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年意味着什么？有朋友说，中年是体型的向心型发展，是脸上的色素沉淀和鬓角的灰白。也有朋友说，中年是事业稳定，谈吐间不经意流露的自信与豁达。还有朋友说，中年是容颜的逐渐衰退，是皱纹里藏着的对青春的怀念。在哈佛大学生物学家大卫·班布里基的《中年的意义》这本书里，这个被贴上衰退标签的人生阶段被重新定义为人类数百万年演化的完美礼物。今天我就和朋友们深度阅读这本书《中年的意义》，作者大卫·班布里基，他是横跨人类学

学、神经科学、生物学与心理学领域，用通俗又严谨的笔触拆解中年背后科学逻辑的人。他说，中年这一阶段从不是衰老的前奏，而是身体与心智抵达巅峰的关键期，更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独特生存策略。好，下面我就和朋友们分享大卫·班布里基的几个核心观点。首先，他认为中年不是变老，而是演化的精心设计。在多数人的认知里，人到中年，皮肤胶原蛋白流失，毛发渐白，似乎都是衰老的信号。但班布里基从生物学角度指出，这其实是身体的主动调整，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人类度过青年生育期后，基因会把资源从维持外表吸引力转向保障生存与经验传承。从演化视角来看，中年人传递的价值远胜过拥有年轻的皮囊。考古与人类学证据早已印证，中年人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化石显示，当时中老年个体的数量远超我们想象。现代狩猎采集部落里，40岁以上的成员仍然是社群核心，采集食物的效率甚至超过年轻人。所以说，经验恰好弥补了体力的轻微衰退。反观农业出现后，人类饮食结构趋向单一，聚居环境改变，中年人的健康风险随之上升，才让不少中年人主动或者被迫逐渐退出社会舞台。班布里基还提出了一个关键观点，中年是生命时钟与死亡时钟的平衡期。身体虽然会显现老化迹象，比如端粒缩短、肌肉量减少，但是基因会同步启动补偿机制，大脑会强化认知与决策能力，让中年人面对复杂问题的时候更加从容。这种衰退与强化的平衡正是演化的智慧，既让中年人保留足够活力参与社会活动，又能凭借经验成为文化传递者。毕竟对人类这种高投入养育后代的物种来说，中年人教孩子辨别危险、寻找食物的能力直接关系到族群的延续。我们再说第二个核心观点，中年不是巅峰已过，而是智慧登顶。不少中年人会焦虑自己的大脑反应速度变慢了，但《中年的意义》这本书用神经科学证据给出答案，中年人的大脑是已知宇宙中最强大的思考机器。核磁共振成像研究发现，中年人的大脑运作模式与年轻人的截然不同，反应速度或许变慢，但是认知能力已抵达巅峰。比如人类的语言能力会在60岁左右达到峰值，数学与推理能力在40岁到50岁最稳定，大脑前额叶皮层活动更频繁，这意味着中年人做决策的时候考虑得更周全，不是反应得快，而是想得深。书中提到，中年工程师更擅长筛选关键信息，不被细节干扰，这种抓重点的能力正是大脑为中年人量身打造的优势。中年人对时间过得快的困惑，班布里基也给出了科学解释，这是新鲜感缺失所致。第一次上学、恋爱、工作，每段经历都满是新信息，大脑会细致地拆解这些记忆，因此显得漫长。中年时期呢，生活模式趋于稳定，新鲜体验减少，记忆会被打包储存，回头看便觉得时间转瞬即逝。但这种时间感知变化并非坏事，它会促使中年人更加珍惜时间，把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比如陪伴家人，这恰好契合演化对中年人的定位。更重要的是，中年是情绪与认知平衡的黄金期。班布里基指出，中年人的抑郁症发病率其实低于青年人与老年人，他们对生活的掌控感更强，也更擅长将压力转化为可处理的问题。比如中年父母面对孩子叛逆，不会像年轻

父母那般焦虑，反而能凭借经验找到沟通方式。职场里的中年人更能接受不完美，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否定自己。这种心理韧性并非妥协，而是大脑发育成熟的体现。认知能力帮他们看清问题的本质，调节情绪能力让他们保持稳定，两者结合，让中年人成为社群里最可靠的支柱。我们再来分享第三个核心观点，中年不是终点，而是新起点。班布里基说，中年让我们更懂得亲密关系的本质。先看女性的更年期，班布里基指出，人类演化出更年期，并非为了阻止女性生育，而是为了保护后代。女性停止生育后，可将精力用来照顾孩子的孩子，比如帮忙采集食物、看护幼儿。这种隔代养育能大幅度提升后代存活率。对人类来说，后代需要十几年甚至20年的养育，单靠年轻父母往往不够。更年期女性的存在恰好填补了这一资源缺口。这也是为什么只有人类与少数鲸鱼演化出了更年期。我们都是高投入养育后代的物种。中年的亲密关系远比想象中的稳固。班布里基引用统计数据指出，离婚多发生在婚姻初期，中年婚姻反而更稳定。年轻时的爱情靠的是化学火花，血液中某些激素的剧烈波动，步入中年后，这种火花会转化为更深厚的情感连结。夫妻更在意彼此是否可靠、包容，而非外表。比如，中年夫妻或许不再频繁拥抱，却会记得对方的饮食喜好，在对方生病的时候主动承担家务。他们或许会为琐事吵架，却更清楚妥协比吵赢更重要。班布里基指出，中年父母往往有更稳定的经济与心理状态，能够给予孩子更从容的陪伴。比如，他们不会像年轻父母那般焦虑，会更耐心地陪孩子观察昆虫、读书，也更懂得放手，不会把自己的期待强加给孩子。这种成熟的养育或许是中年养育独有的优势。通过我们今天一起阅读的《中年的意义》这本书，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年不是人生的下坡路，而是带着经验重新出发的黄金期。它的价值在于我们终于有能力用经验避开弯路，用能量和效率支撑责任，用沉稳的心智感受亲密。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正是人到中年，你一定要相信，你有自由、时间和智慧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可以走自己喜欢的路，看想看的风景，和志同道合的一二挚友在茶香的氤氲中聊聊过往，叙叙现在。而最珍贵的是，你们之间有着一份难得的默契和悠闲，都希望把中年生活过得健康、积极而有意义。我想，这恰恰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

0: 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十分钟一本书，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接下来要和朋友们分享的这本书是一本温柔治愈的散文集，等一切风平浪静。这本书的作者刘同走过20多年的职场沉浮，见过行业起落，人情聚散，得失悲欢，看过普通人谋生的艰难、隐忍与脆弱。于是在这本书中，他记录下自己的独处时刻、旅途见闻、过往遗憾以及平凡感悟，字字句句平实质朴，写进普通职场人的生活百态。刘同在《等一切风平浪静》这本书的自序里写道，这本书写给每一个正在硬扛的人，不必逼自己一直坚强，允许低落，允许徘徊，允许慢慢来，风会吹走阴霾，心会慢慢自愈。在这本书的开篇，刘同写下一段海边独居的小事，细节平淡却戳心。他是这样写的，有一段日子心情郁结，特意去往海边，想找一片无风无浪的海面放空自己。可驻足海边3日，清晨有潮汐翻涌，午后有海风起浪，哪怕是阴天无风，海面也自有波纹，没有一刻大海是彻底静止的。刘同忽然顿悟，大海尚且不能永远平静，平凡人的一生又怎会永远万事无忧呢？文中记录下刘同早年经历的一件小事。年轻时，他遭遇职场误会，被同事误解，被领导否定，一时心气难平，连夜写好离职申请，一心想要赌气离开，逃离当下委屈的环境。收拾物品的时候，指尖发抖，满心都是不甘，只想快速逃离这片让自己难过的风浪。那天晚上，他没有冲动地提交申请，强迫自己早睡一晚，天亮之后情绪平复才看清，一时的委屈只是一时的风浪，贸然离职是用情绪买单自己的前程。他在文中写道，人在低谷、难过、慌乱、愤怒的时候，心是乱的，眼里看见的路也都是错路。读到这里，我相信每一个职场人都会很有感触。我们大多数人的后悔都来自慌乱一刻，心情不好随口说出伤人的话，压力太大贸然转行择业，一时难过斩断一段关系等等。我们总想快速平息当下的痛苦，仓促做出选择，最后制造了更大的风浪。或许这本书就给了我们一个温柔提醒，心烦时少言慢行，不抉择，不用急着脱困，不用急着翻盘，等心绪平复自有答案。书中有一篇共情度很高的散文，写给所有习惯性强迫、习惯性焦虑、习惯性苛责自己的朋友。刘同是这样写的，从前一直逼自己优秀，要事业出众，要处事得体，要兼顾所有人情绪，要把工作、生活、收入打理得面面俱到，但凡做得不够好，就自我否定，熬夜自责，觉得自己不够争气，不够强大。人到中年，慢慢觉得我们都只是平凡的普通人，能力有限，精力有限，会犯错，会脆弱，会撑不住，会拼尽全力依然平凡。不必事事周全，不必人人喜欢，不必每一件事都要有结果。书中有一段温柔文字，我想读给大家听。你不必抵御所有风雨，也不必扛起所有责任，撑不住就放慢脚步，做不好尽力就好，接纳自己的普通，原谅自己的笨拙，也是一种风平浪静。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从不是生活的风浪，是我们不肯放过自己。攀比收入，攀比生活，纠结过往，担忧未来，把自己困在执念里，日日不得安宁，放过自己才是自愈的开始。下面呢，我就为朋友们选读《等一切风平浪静》这本书中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段文字，

风平浪静后一起游往大海深处。这些年我时常会想，人在活着的岁月中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行进状态，是愈发强大，还是愈发无力对抗而随波逐流，是逐年枯萎，还是怀揣某个念想，持续等待某个未知的到来。年岁的增长并没有给我带来更明确的答案，反而是在乎和计较的事情变多之后，内心持续泛起涟漪。如何让自己心静呢？我换了很多方法，我笨拙的样子就像在奔跑中尽力去端平一碗水，不让它洒出来，最后却弄得满身水渍。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学习端平一碗水，恨自己反应不够机敏，平衡感不够好，总是把水溅满全身，全然忘记了只要站定停住，那水就平静了。心无挂碍便有所得，放弃所得就是自在。其实我也是勇敢过的，现在想起来，24岁的我曾经做过一个决定，拯救了我那时几乎垮塌的人生。可惜的是，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那时的果敢。大学毕业后，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电视台，成为一名电视工作者，获得了不少赞赏。但因为大学学的是中文，专业并不对口，所以我也就拼上了一切去弥补自己的不足。将近大半年，我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5个小时，也很快成为能独当一面的记者。就是在那时，我头发出现了多处斑秃，连眉毛也开始脱落，变得稀疏。我当时的选择只有两个，辞职或继续。辞职就意味着我将放弃大学4年通过努力换来的工作，脱离自己建立的人际网，要不停地解释自己。而继续就意味着我要用自己的健康与前途相交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没有告诉家人，辞了职就躲在家里准备考研。一方面是为了恢复自己的睡眠质量和时间，另一方面是不必再出去见任何人。那几个月，卧室的窗帘一拉上，一个完整的世界就建立了。像舔舐伤口的小兽，也像是蜕壳蛰伏的幼虫，在那样的环境里，没有利弊，没有得失，就安安静静地看书背诵，纵使一头雾水，却也能够刻在心里。领导问，你放弃了现在的工作就是为了考研吗？万一考不上呢？我说，我是为了恢复身体才放弃工作的，考研只是我打发时间做的事情而已，考不上也没事儿，但我总要在一段时间给自己一个目标吧。以前的朋友们来看我，惊讶我怎么能够忍受住在终日没有阳光的民居一楼潮湿且昏暗。考试发挥得不尽如人意，好在头发也在备考的过程中渐渐长回来了。第二天醒来，心里空荡荡的，立刻爬起来开始写自己的简历，投了出去。那段时间远离人群，疏离关系，两耳不闻窗外事，也不去想可能会遭遇的失败，把自己当成一颗雨花石泡在水里，不仅改良了水质，也让自己的状态逐日温润起来。回归职场后，狂奔10几年，遇见的烦心事烦心人不计其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别人眼里同样的映衬。一方面和人比，谁受的伤更重，吃的亏更多；另一方面和人比，谁伤口愈合得更快，身上的疤痕更多。在书上看过一个说法，说纵使人穿着脚蹼，在海里也追不上看起来滑行迟缓的海龟。观察之后才发现，原来海龟游泳的方式完全遵循海水的运动规律。当海浪涌往岸边，与海龟行进的方向相反的时候，海龟会浮起来划水，但目的只是让自己停留在原地。而当海浪向海洋的方向涌起时，它会加快划水速度，这样就可以乘着海浪前进了。《世界尽头的咖啡馆》这本书中写道，海龟

从不与海浪相争，而是巧妙利用海浪的力量。我之所以无法追上它，就是因为我不顾海水的方向，自始至终都在划水。一开始我还能和海龟并驾齐驱，有时候还得放慢速度等等它。但是在反方向的海浪中，我越是用力向前游，就越是感到疲惫。所以这些年我越努力就越觉得疲惫，外在躯体无力对抗着大风大浪，内在心灵又布满了太多的藤壶，而成为远行的负担和累赘。这不仅是我，也是很多人会进入的人生误区，总觉得如果自己不对抗浪潮就会被淹没。但其实只要用一点点的力量，让自己还能喘息一口气就足矣。不如等浪潮涌往你想去的方向，等一切风平浪静，当你能够看得清楚去路时，再做决定也不迟。那时再一起游往大海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当月亮开始研磨银色的颜料，小酒窝便踮起脚尖，在孩子的睫毛上播种梦境。童话故事《小酒窝》，每一页都藏着萤火虫般的隐喻，照亮成长路上那些未被命名的情绪。作者周晓峰以冲破想象力的笔触，将小酒窝写成会呼吸的梦境百科全书。
4: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邀请到了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得主，也是鲁迅文学奖得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周晓峰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那天呢，周晓峰带着他的《梦精灵三部曲》，也就是《小翅膀》《小门牙》《小酒窝》，和我们各位网友、各位读者做了一次深度的交流。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场直播来聊一聊大家小时候或者成人之后我们做的那些梦，聊一聊为什么我们长大了想象力反而匮乏了呢？聊一聊曾经怕黑的童年，或者正在怕黑的自己。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周晓峰为我们营造的梦境三部曲，今天为您播出这场访谈的第四集。
5: 其实说到狼狈，我就突然又想到这个晓峰这本书里面，小酒窝这本书里面写到的，就是小酒窝帮小金鱼去回到他的那个金鱼国的那段，就是朋友之间的那个相互成全，但是这一路呢又是特别的狼狈，但是狼狈里面的那个小美好呀，真的我要给大家好好的这个形容一下这个地方。就是马上那个水不够了，他要一直拎着这个小金鱼，那要去给他送回家，送回他想去的这个地方。然后呢，一路跑的就发现这个水不够了。在这个时候，冰公主对小酒窝说：“你抱着我，我抱着土哈，土哈就是那只小金鱼，问题不就解决了吗？”然后冰公主就接着说：“我早晚都会化掉的，反正已经看到春天，我就不遗憾了。我这条冰雕的水晶礼服裙好看吧？它可以让土哈撑好一会儿呢。”冰公主即将牺牲自己，这让小酒窝震惊又难过，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倒是冰公主安慰小酒窝，她露出温暖的笑容，说：“我在极地馆里是个冰雕，每天站在固定的地方，顶多只能当观众，看看企鹅和游客。如果能救活土哈，我觉得自己成了医生啊。现在抱着我们开始跑吧，小酒窝，你一定行的。”你看这段呢，就是把小酒窝的那个狼狈，送人家回去的那个狼狈，又觉得快送不回去了，水快没有了，然后突然出现的这个冰公主，小峰又用了另外一个视角去把这件事儿成全了。哎，我读的把你快读哭了，我还是你这会儿光照的眼睛受不了，
6: 怎么理解都有，
5: 怎么泪眼婆娑的看着我。
6: 对对对对，
5: 别找我啊，我一会儿又哭一鼻子。
6: 咱俩一看这个也太煽情了，这个节目为了追求带货效果，不惜煽情到这个程度，有点过了，
5: 有点
6: 戏过了。
5: 这个就是好啊，观众朋友们，公平上扣一啊！如果你觉得描述好的话，你看我其实我一直特别好奇，小峰，你是怎么有这些想象力，把那些

0: 看似不可能的东西，然后放在一个这么合适的这个场景里，我给你拿一张纸，
1: 一会儿我这个粘下来的一只眼睛有睫毛，一只眼睛没有睫毛。对，这三本书也是一个成长，就是其实从阅读的难度来讲啊，应该是一本比一本稍微难一点啊。小学低年级，我如果识字多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那可能我以前以为都是三四年级啊，这个五年级读，后来我发现这孩子的也是特别的。就是他的有的小孩儿，这幼儿园怎么识字那么多呀？吓得我的就这个就觉得自己很羞愧啊！
0: 又增加了自己的文字的难度。
1: 对，这个不能让他那么舒服读的。就是其实小朋友读的书，或包括我们大人，有的时候就是真的是得稍微跳一跳读的时候，对我们自己有成长啊！我觉得不是说就顺手我吃个果盘儿啊，有时候让他采摘的时候，他可能冒一定风险，但他也可能会蹦一下高度，但是那个果实更为新鲜，也他再也更有去摘这个采摘果实的成就感。我又说啥？说跑题了是吧？
0: 没事，跑得挺好的，就天马行空挺好的。是什么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呢？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1: 对，有的时候是什么限制我们想象力？有的时候我们是因为记性不好，因为上一个问题忘了，所以只好天马行空，不记得地图指引的道路在哪里，所以只好在漫游中寻找一条回家的路啊，有可能是这样。但是我还是觉得小朋友们读的时候，如果说从这个虽然可以天马行空，这三本书呢它并不是一个连续的故事，它是互相映照的故事啊。如果说从难度可以从这个小翅膀小门牙到小酒窝，但是如果说是我不一定看三本，我就随便我就想我正掉牙呢，我正难受呢，那我就读一个小门牙行不行？可以。
0: 对，
1: 比如说我正在这怕黑呢，晚上这个所有灯打开，不光我卧室晚上是所有的这光芒万丈，就像这个直播间还都有大灯烤着才能睡，那可能是小翅膀是不是怕黑的童年啊，这个我们去处理一下包括这个小酒窝，比如说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工作工作的意义受到一些怀疑和非议的时候，甚至说自我怀疑的时候，就如依然去找到一个内心的支撑和动力，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吧。
0: 果然忘了我刚才问的问题了
1: 啊！
0: 就聊的把我也快聊忘了。
1: 我们俩起到相互残害的作用。
0: 对，冰公主。其实这个里面，我只是拿出了这一个段落来跟这个小峰当面请教，就是他这本书里面，他所有的童话故事的系列里面，就是你就会不禁地发出各种各样的问号，就是他为什么他能在这个场景里想到这样的一种这个环境，然后用这样的方式来把它呈现出来，就像刚才那个冰公主那个描述，是什么样的一种这个你的一个机缘，或者说你的创作初衷，让这样的情节在你的书里出现。
1: 他有的时候这个起源特别有意思啊，就比如说假设你去泡，比如说有的地方有个奶茶，可能那个小熊是冰做的，就我不知道你去有的餐厅，它就是有个那个做那个冰块呢，做是一个小熊的模子，你会发现它在奶茶里，它虽然在增加你的这个口味啊，你会它融化的时候你就有点可惜，你可能开始给它放进去的时候感觉这个小熊在泡浴缸呢，就是我是很喜欢有些用更形象的办法去说，举例来说，因为我发现
0: 这个绘本
1: 说一个比较空的话呢，大家可能不太明，就是不太知道你说的是啥。你比如说我觉得小朋友有没有自卑，有。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没有觉得哎呀我这个法令纹好深，就有没有各种自卑和怎么样去接纳自己。举例来说，我当时写了一个绘本叫当食蚁兽去找食铁兽，这是就是很简单，就是让小朋友不自卑。比如这个食蚁兽呢，是一个它在这个世界上它是一个黑白的动物，这个世界如此绚丽，但是它长得怪模怪样的，因为大家如果看到食蚁兽那个脸吧，尾巴特别大，脸特别长，然后它有一个腿长得就跟另外一个头颅似的，就很怪，然后它又吃的就全是那个蚂蚁渣渣的那个食物啊，它就觉得跟那个绚丽的世界相比起来，它是哎呦妈呦，这还有
0: 那么的不能被接受，
1: 对，就是不技不如人嘛。那然后他就听说食蚁兽呢，那听说有一种就叫食铁兽的动物，那多厉害，也是黑白的。他觉得食蚁兽吃小渣渣，人家吃铁，人家得多猛啊！他就因为他很孤单，他就决定就去想去找一找这个食铁兽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那这

0: 黑白动物出发的时候呢，他先找到这个狐猴，他就问狐猴，狐猴就是黑白色的，说你是不是食铁兽？那狐猴说不是，说我这个吃水果，这个我应该叫食果兽啊，可惜没有这种说法。他说但是呢，因为其实狐猴大家看着有的时候他走路的有点那个，就小
1: 勾
0: 驼着勾搂着啊。他说但是他说我不因为我这个就是自卑黑白，我觉得我特帅。然后他就说你是不是你再接着找黑白动物，他又去找了斑马。然后听说斑马的人家身材都特别那个修长，但是这个其实斑马我们看到一个肚子特别圆，特别鼓鼓的，然后还有黑道道。那斑马就说我是不是我可不是食铁兽，我是食草兽。他说但是呢我才不想那个用那个，我黑白配色我很高级很好，我不想成为那个马。他说马有的马得为人类干活还得参加赛马，他说谁敢骑在我身上我就把他撩到天上去就这个就是他就说那我不是。那他就去找黑白动物，又找到了那个燕子，说你是不是找黑白动物，是不是找我燕子。他说好像不是，听说那个好像不是你。他说哦，燕子说我那我不是，我应该叫食虫兽啊。他说那个可惜没有说法，但是他也不自卑，燕子觉得我一直可以飞，一直在天上可以飞，而且我都飞的里程都很远，我有什么可自卑的。他说那你不是。他说哎，他说如果说比我这大，是不是有一种黑白色的鸟比我大，而且在住在很冷的地方，你找的是不是它？结果他去找了，结果发现就是看问企鹅，就企鹅也不会飞，人家那个天鹅飞那么高，企鹅都不会飞。然后那个企鹅特别摇头晃脑说不，说我那个在海里就跟飞比飞的还快呢，就他觉得飞得很快。他说我应该叫食冰兽。说可是我哎不对，我也不食冰。他说那你想想你找的是不是黑白动物，那有一种动物挺可怕的，他吃海豹也吃我们企鹅，他是不是也吃铁？然后一找呢，结果发现是这个虎鲸。虎鲸说我不是，我就是我根本不是，我也不吃这个。他说我应该叫食盐兽，我天天在这里弄海水。啊，他说那个你找的是不是就是有一种动物脾气特别不好，谁也不怕，使不着的那种动物。结果发现找的就是平头哥嘛。平头哥呢，结果他是蜜獾。他说他不是食，他不是食铁兽，他除了铁他别的都吃。他说我这应该叫食所有兽，我胃口太好了。他说那食所有兽也没有这种说法。然后他就烦了，说到底这个很灰头丧气，也找不到食铁兽，他在哪儿呢？结果他突然闻到了那个就刚才你说的臭鼬，一股特别屁的那个臭屁味儿。然后呢这个因为臭鼬也是黑白色的，但是臭鼬说哎呀，你说这个，我知道谁是铁兽，他一点也不厉害，他连粑粑都不臭，你说他能厉害哪儿去？说这，实际上食铁兽是熊猫，熊猫是我们原来说的一种说法，它其实人类曾误以为它是，我们误以为熊猫是吃铁的，然后熊猫觉得我吃铁干啥？他说我吃竹子，别人觉得不好消化，对我来说就是最适合的，还有竹子清香，所以这个熊猫就告诉他说，就觉得。我觉得我自己就光出别的不爱吃竹子，可是我爱吃，我也不饿肚子，还长得这么结实，又萌又威风凛凛，我觉得我可厉害了。然后他就这个熊猫就告诉那个食蚁兽啊，说你看你适合你自己最好。他说你很厉害，你吃这么小的食物能长成这么大的个子，你特别了不起。后来这个时候食蚁兽呢就非常开心，他也不觉得孤独，觉得世界上有这么多黑白色的动物，然后他为什么要自卑呢？而且他作为一只这个与众不同的食蚁兽，它就这么有特殊的感觉，它非常棒。所以我就想跟小朋友们说这个举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你专跟他说你有你的特点，你不要以为你不如别人那么绚丽那么多彩，你就需要自卑，因为世界确实大部分世界是彩色的。你不要因为那是你的特殊的独特所在。所以当给孩子去交流的时候，你不能说一个道理，你有你独特之处，就这个别说孩子理解不了，我也不爱听。我觉得你一身大道理，你最好是通过一个故事能去安慰理解。
2: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3: 我自己想采访小峰这期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是什么支撑着你这么源源不断地给孩子们写这么多丰富的素材的，就是什么东西是你最大的一个创作的源泉和灵感？
0: 我诚心地说，不是说那个客气话，我觉得其实写儿童文学不是说我做贡献，我是从儿童那儿学到一种技能，就是不要自以为是。

0: 不要觉得自己都成了，就是那个，我觉得那个实际上是认知的僵化。我觉得从孩子那里学习，就是这个世界如此广大，我不知道东西如此之多，世界上美妙的东西让我如此好奇，而恐惧的东西让我如此畏惧。其实是从孩子那里学习到一种本领。我一直说我们从可能从胎儿的时候长得是最快的成长速度，后来变成了这个，比如说他从降生到一岁的时候，他的骨骼他的那个皮肤，他的成长速度，他的认知速度都特别快的，会发现我们到了一个临界点，但青春期也会有一个爆发期，越往后我们会越抽抽，就是当然这个有时候生理上你不能克服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到了，你不能说我到那个85我要现在要跳芭蕾舞，好像这有点吃力啊，你的关节都锈住了，你的打开的你，但是肯定你训练要比你不训练好，但是你也不能说我就想我经过克服我叫空翻，那可能有时候是童子功。我是觉得如果你在体能上或者这个生理限制上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们的心理上，当你学会跟孩子一样的那样的成长，对世界上饱含渴望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自己。我们老说我们做自己，包括这个做自己，什么叫做自己？哦，就是我10岁那就是我自己，30岁那就不是我了，50岁我不是我了，我那个自己就是一个空的自己。我觉得做自己是不断的面临诱惑的时候，我是否能够对抗这种这个，我是不是能是否我就服了啊？面对这个比如说威胁的时候，我到底是一个懦弱的人，还是有勇气的人，还是我的勇气仅限于我能承认我的懦弱，它都是一种勇气。我是觉得这个过程就是说你做自己是一个不要把它想成一个被封闭的概念，它既有过去我们曾经纯真的无知的啊那种甚至幼小的自己，我们也是未来成长中的，就甚至自以为坚强，我们发现其实也没那么坚强，也没有关系，就是潜在的未来那个自己，需要我们不断的去阅读也好，去经历也好，去跟他人这种互动中感知成长也好，是这个过程。如果说有什么源源不动不断的啊，我不动的，我太可怕了，我是源源不动的啊，呸，这词儿说的太不对了，就是源源不断的这种成长，就是因为我不把我自己做成一个封闭的，就是我一旦我也没那么大的本事，跟蜘蛛似的，就在一个很小的肚量里吐出无限的丝，我不是，那我是需要去消化，去吸收，而且像我特别希望我能像孩子一样成长，就是我觉得这个技能，很容易丢失，也很容易被这种谋生也好，社会性的这种认同也好，或者随大溜也好，甚至被自己不允许自己被这种力量所剥夺，我希望能够尽量去保留这种成长的力量。
1: 哎呀，真好。我不知道小峰之前在别的场合有没有被问到过这样的问题。反正我是第一次听小峰聊起他对于儿童文学童话故事的创作的这样的一个动因啊，其实就是首先你得自己要承认自己认知上的缺点，缺陷不足，就是我们要和孩子一起成长。成年人不是就是已经成就了一个完整的个体，
0: 这么设想吧，就是你就现在啊，如果说我们假设以一个成人的本事，假设持续成长，如果在身体上我就是一个巨人，就是那我得跟摩天大楼那么高啊，我得特别伟岸，就是事实上我们在身体上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在可能认知上，或者说我们去尽量保留，就是我们在心理的认知能力，包括精神世界上，我们尽量去保留这部分，就是也尊重孩子身上的这种惊人的成长能力和认知能力，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1: 谢谢小峰。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说，小朋友还是喜欢可爱的小怪兽，好奇和探索才是动力和成长的源泉，说永远相信小朋友的奇思妙想的这个想法。然后还有朋友说，小孩子是有灵性的，真的说不准他对什么产生爱好，他喜欢的事儿真的会想办法钻研明白。

0: 的。对，其实孩子身上的这种执拗，真的是我们成年之后发现那个东西挺可贵的。我们长大了之后发现特别容易放弃，就是什么事儿你已经预判到了他的这个结果了，甚至是后果了，你会提前放弃，你会特别怀想自己小时候那个无知无畏。今天和小峰在这个直播之前，小峰还说高丽，我特别哎呀，觉得你这点特别了不起，你好，每次直播前特别放松，
1: 对，
0: 正好，我说就是因为无知，所以无畏。
1: 对，你看小的时候，我就记得我们那时候有闹钟嘛，那个小孩子，男孩尤其是啊，女孩有时候也有一部分，特别愿意把他那个后盖都拧开，去观察他那个。
0: 对，
1: 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打开以后，觉得那个表跟长了好多复杂的内脏一样，
0: 对，
1: 就那个精密的齿轮呐、啊，那种发条啊，然后你拆完就还不回去了，
0: 对，
1: 就是你肯定就一路好多零件在那儿。你很无望，你闯祸了，但你发现大人一般不干这事儿，大人光想这表挺值钱的，你拆开它干啥？你不破坏吗？而且你这个拆开以后，这就家庭的财产损失啊，然后你会迅速折现。
0: 嗯
1: 啊，就是你带着那种好奇心，那种打开以后，我现在还记得，我就是打开过一个那个耳朵，它怎么运转的？就是我当时觉得这个就是你会觉得一个普通的表像小怪物一样，长了一身的内脏，但是长大了以后你就没有这感受了。
0: 对，哇，普通的表像个小怪物，长着一身的内脏，这是现场创作的，所以这个你不要太谦虚，小冯，就是你现场给我们的这种奇思妙想，
1: 我把我大金牙继承。
0: 对，你看，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今天小峰在这个我们聊天采访的过程当中，他在随时做笔记，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他可以随时把它落在笔上，这可能是一种长期的职业习惯。但是呢，我觉得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个作者的优秀的品质，他允许他自己随时迸发的灵感，他用这种不藏拙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
1: 不是一个全能的人，
0: 嗯，
1: 你会有各方面，比如说我手笨，就是我，而且我就像长尾巴一样，走到哪儿一回身就是，所以一会打碎很多东西，所以我只要进那个，我特别怕进什么古董店啊，怕进那个就是很精巧的东西，
0: 珠宝店啊，
1: 然后我一进去以后就贼眉鼠眼的，然后马上把自己的体积缩到最小，那可能这就是我的弱项。一个人不可能在各个方面都那么均摊力量，或者是除非我还说有天才啊，就你可能不能企及，就是我们接纳我们自己这方面不行的，包括你跟我说我拿笔记上，是因为我记忆力特别差，一个是因为做过好多次全麻手术，还有一次有时候睡眠不好，经常会有吃过比较长时间的安眠药，所以就造成非常的混沌，就是糊涂，而且是有时候是真的不是傲慢，就是记不住事儿，就人家说你肯定没当真啊，你没有把握这事儿看得很隆重，我要是隆重，我就不会丢我好多的珍贵的财产了。看得很隆重也会丢，所以我想的，那我就非常珍惜的，就是我很比较珍惜灵感，而且我知道我记忆力不好，那我就会用这样的方式，是我的缺陷。但是由于我采用了这样的方式，它不仅不成为我的缺陷，仿佛还是我的一个引号里的强项了。因为你还是好记性不如赖笔头嘛，更何况赖记性了啊。
0: 对，其实刚才跟小峰一起说到了，就是我们成年人不要用自己的傲慢去考量孩子的这个世界，其实他们远比我们想象的可能有更多的未知，有更多的这种成长是我们没有办法企及的。就刚才说到这个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个前一段时间我有一次去看画家班的表演，就是天津航母公园主题公园里面有个画家班的表演，画家班表演里面，我当时因为现场很多孩子，尤其男孩子多，因为画家班是拿了好几个吉尼斯世界纪录，他的飞车表演，他的瞬间漂移，就做很多车技的这个展示。当时呢，他们这种飞车漂移，还有车急速通过，还有钻铁圈，还有人在上面炫技，你看得眼花缭乱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小男孩就说他那个车为什么就不翻呢？是不是他那个车下面和那个地下面，他就一直在问旁边他的爸爸，他们是不是在下面做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形金刚，然后变形金刚手上有两个大吸铁在下面撑着吸着他们。就那一刻你觉得孩子特别好笑， 这孩子都在那儿琢磨什么呢？

0: 但是现在我把今天和小峰的这个聊天放到这个环境当中，我再去，刚才你说那个，我突然就想到了那个陌生的孩子，我到现在不知道他的脸是什么样子，因为他坐在我的斜前方，但是他说话声音很大，我听到了。那个时候我作为一个成年人对孩子提出这样的一个想法，奇怪的想法，我嗤之以鼻。但是现在我回想起来，可笑的是我自己这个成年人，就是他想的好有道理啊。
1: 举例来说，我上次还跟那个托布花不是聊了一次，去年的时候聊儿童文学的时候，我觉得他说的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他就说那个有时候孩子说吃饭不爱吃，然后家长就会说你这个怎么就不爱吃了啊，怎么就挑食了，怎么就事儿了。后来我们俩就分析，我就觉得如果你这么挑剔他的时候，那你自己做的也不是米其林呢，您天天做饭都跟米其林似的，您天天做饭都是这个黑珍珠啊，碧登榜都特别牛，你也做不到，你有时候也会把这个饭做糊了，啊，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没掌握好火候，做老了。那这个时候，孩子的，比如说有可能他爱吃，有可能不爱吃，就彼此都放过对方一把啊。对，很多的真正从零到一的创作是起自于他在标准答案之外的开创，这个才是最珍贵的，不允许自己犯错，不允许自己做新的想法，那个才是最后会扼杀自己身上的创造力。我希望每个孩子童年都是快乐的，都是饱满的，都是充满生命活力的，但是如果有了不幸的童年，就是最好没有啊。如果有了，我觉得我们一生依然可以用自己的成长中的力量持续治愈它。就这个治愈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让你的一生里都像童年一样向光，从弱走到更强。它可能不是说我们把自己定义为什么，就是像现实一样，现实这样，你就没有一个超越性的法则，但是梦里可以有超越性的法则，可以有无法无天的自由，可以有这个上天入地的想象力，你可以成为或者英雄驰骋江湖，你可以成为一个江洋大盗，你甚至可以去体会一些哪怕是一个虫子的一个历险过程。所以我想童年当然希望美好，不美好的童年也许就是为了给你准备一个特别美好的未来。就如果我们有一个引号里的就是没有那么幸福的童年，但是它可能是为了数倍还给你一个非常幸福的未来。
0: 谢谢谢谢小峰，你这段话足以治愈更多的成年人。
1: 希望大家有由衷的笑意。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再见，
1: 再见。
2: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5: Avoid,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0: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
3: 仁爱。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8: 体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
4: 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靖康之后，宋室南渡，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不断向江南转移。然而，就在战乱频仍的北方，医学思想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两支影响深远的医学流派先后兴起，一支在河间，一支在易水。而开创易水一脉的，正是本期节目的主人公张元素。张元素并不在后人熟悉的金元四大家之中，但要读懂金元医学，却绕不开这个名字。他救治过金元四大家之首的刘完素，又教出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他辨证脏腑寒热虚实，为诊病建立新的体系。他明确药物归经报时，为用药理出新的章法。他开创的易水学派在此后数百年间绵延不绝。更令人意外的是，这位医学大家最初的人生理想根本不是行医，而是科举入仕。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的命运突然转向？张元素又是怎样一步步走进医门，最终成为一代宗师的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九集《古方新病不相能》，敬请关注。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易水宗师张元素。前面几期节目呢，我们穿越时空回到800多年前的风云激大文化交融的金元时期，共同了解了金元四大家。其实啊，在那个医学思想空前活跃的百家争鸣时代，还有一位划时代的医学巨匠，也是易水学派的创始人，被后世尊称为解骨老人的张元素。张元素字解骨，晚号呢解骨老人，是今代益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北省易县人。作为易水学派的创始人，张元素的医学起源、珍珠囊、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释等著作呀，在古代医学经典的基础上构建出了一套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在学术思想上啊，张元素打破了前人泥古的窠臼，系统阐发了脏腑辩证理论，把中医的五运六气学说灵活地运用到了病机分析和临床政治上。他首创的归经报时理论啊，揭示了药物对机体作用部位的选择性的规律，并且在此基础上规范了脏腑虚实标本的用药范式。这些开创性的理论建树，不仅丰富了中医理论体系，更开创了金元时期重要的学术流派——易水学派，对后世医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奠定了他在中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位置。张元素啊，和很多古代知识分子一样，他的早年岁月浸润在科举入仕的理想之中。

据《金史》记载啊，他八岁是童子举，27是京邑进士。张元素八岁就能通过童子举，这在当时也是极其耀眼的资历。别看名字叫童子举，其实这个考试内容啊很艰深，要求通晓经书典籍，还要擅长作诗赋文，可以说是当时选拔神童的一门考试。由此也可见呀，张元素自幼就接受了非常正统严格的儒家教育，而且天资和努力都远超常人。到他27岁参加京邑进士这个考试的时候啊，可以说已经站到了科举金字塔的顶端。京邑进士重点考察对儒家经典义理的理解，这不光光是记忆的问题了，那更要求应试者博览群书，思想深邃，要有真正的见地和格局。张元素的人生剧本啊，本来应该是金榜题名不如仕途的，成为一位辅佐金主治理天下的国之栋梁。然而在考试中，他却犯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错误。据《金史》记载，叫什么呢？叫犯庙会。所谓庙会，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已故帝王的名讳。当时在书写言谈之中啊，都要严格规避的。张元素呢，在封建时代的科场上触犯这种大忌，绝不仅是学问的疏漏，更被上升为对皇权的不敬。这一刻呀，他11年的寒窗苦读的心血，家族寄予的厚望，个人的仕途梦想，都在范庙会三个字面前呀轰然倒塌了。此番落地可以说是张元素遭遇的最重大的一次挫折，同时啊也是人生轨迹的一个根本转折。张元素的坚韧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因为这仕途理想破灭而沉沦，而是毅然做出了弃儒从医的抉择。其实啊，与古代很多医家相似，张元素的医学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筚路蓝缕，充满荆棘的。提到成为一代宗师，我们往往呢会想到这样一个画面，说一位年轻人呀，爬山涉水寻访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经过重重的考验，最终呢被收入门下，得其真传。然而张元素的拜师之路却堪称一部非典型的成才史。在史料记载当中啊，我们找不到张元素明确的直接的拜师经历，这使得他的学术渊源呀具有了浓厚的自学与创新的色彩。换而言之啊，与那些名师指点口传心授的医家不同，张元素的求学经历实质上走上了一条更艰难更具挑战性的道路。什么呢？以经典为师。在他的医学起源、脏腑标本、药释等著作中啊，我们可以发现对张元素学术生涯影响巨大的三位名师。这第一位啊是谁啊？黄帝内经。黄帝内经这部中医学最古老的经典，张元素呢没有死记硬背，也没有困于文辞，而是基于深厚的儒学经典的素养，回归到内经的义理之中，全面深入地掌握了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运行的根本道理，进而啊将其作为理论转化创新的基石，构建了更为系统实用的脏腑辩证体系。第二位名师呢，东汉张仲景的商

0: 伤寒杂病论。医圣张仲景啊，从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六经来探讨外感病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让他理解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精髓，同时啊，也体会到六经辨证体系应对内伤杂病时存在的局限性。这呢，也促使他思考，能否建立一套更精细、更适用于理解内伤疾病、应用更为全面简明的辨证方法。同时啊，他也在研习六经病的过程当中受到启发，尝试啊将药物治疗功效也进行分经归纳，为创立中药的归经报时理论奠定了基础。这第三位名师就是相传啊为东汉名医华佗所著的《中脘经》。这部书啊，第一次系统的以五脏六腑虚实寒热生死逆顺作为辨证纲领，为张元素啊勾勒出一条理解人体疾病发展的变化的这种新蓝图，为其创立脏腑辨证理论指明了方向。我们今天也有一句话啊，叫什么呢？机会往往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就在张元素理论功底和临床的积淀都已达到一个十分深厚水平的时候，命运给了他一个机会，令他呢从此在医学界声名鹊起。这个呢机会实际上是谁啊？也就是张元素为金元医学泰斗刘宛素治病。实际上啊，这也是历史上两位大医人生交汇的一个重要时刻。这个故事啊，实际上也被记载在金史当中。
1: 张元素以经典为师，多年苦读，在临床中不断磨砺，到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了自己的认识和方法，但这些方法究竟有多少分量，还需要一次真正的检验。而这一次他面对的并不是普通病人，而是金元四大家之首寒凉派开山鼻祖刘宛素。一个成名已久，一个资历尚浅，身份悬殊的两个人就这样相遇了。这不仅是一次诊治，也是两人医学理念的一次交锋，是金元医坛影响最深远的两支医学流派的一次对决。可是眼前的这位医学泰斗会相信张元素这个后生吗？而这次相遇又将怎样改变张元素的命运呢？
0: 实际上到张元素行医的时候啊，刘宛素已经是金朝远近闻名的医学巨匠了。相比之下，当时的张元素还只能算是初出茅庐的晚辈后学。据金史记载啊，何见刘宛素病伤寒八日，头痛脉紧，呕逆不食，不知所为。说何见名医刘宛素啊，有一次感受了风寒邪气，得了伤寒病了。到了第七天、第八天还没好，表现出来非常严重，头疼、脉紧，有这样的症状。同时呢，恶心、呕吐，吃不下去东西。俗话讲啊，医不自医嘛。刘宛素给自己开了药，但是却不见效。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啊，也可能啊是由于同道的举荐嘛，说张元素啊医术非常高超，请他去给这个刘宛素来诊病。到见面的时候啊，刘宛素对于这个说年龄啊、资历啊、声望都远不如自己的后辈，其实并没有放在心上。按古籍记载叫做面壁不顾，也就是说脸冲着墙，对他不睬不理。张元素啊对此并没有深究，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何见待之逼如此哉，也就是说为什么对我如此对待呢？说完呢也不动声色，继续为其诊脉。片刻之后， 哎，他便说出了刘完素的脉

脉象及其病症，而且又问他说，这个病啊，初起的时候您是不是用了某方，吃了某药？刘万素听了呀，心中一惊，说这个后辈啊，对于自己的脉症乃至用过的药说的分毫不差，但是呢，刘万素面上却没有露出来，只是点头称是。张元素接着说，这就是您的不对了。某位姓韩，下降走太阴，阳亡汗不能出，今脉如此，当服某药则效也。您所用的那些药啊，过于寒凉，其性向下，怎么样，沉降走到这脾胃，造成了脾胃之气呀，被药力伤害了，阳气衰竭了，才导致汗发不出来。所以根据现在的脉症啊，应该改服另一个方子，才能取效。我们说啊，具体刘完素误服了哪些药，张元素又给他开了哪些方子，今史并没有记载，今天呢也难以考证了，只是记载说什么呢，完素大服，如其言随遇，元素自此显名。刘完素啊，作为一代名医，自然能够分辨出来良医和庸医。他先看到这个年轻人呀，遭遇轻慢而面色如常，不卑不亢，已经被其襟怀这种大度啊所打动了。又看他平脉辨证，丝丝入扣，分毫不差，直接说出误服的药物和应该使用的药物，那更是被他深厚的这种医学功底和辨证能力所折服。由此呀，心悦诚服，吃了张元素开的方子，很快就病愈了。张元素自此则是声名大振，被同道和患者所认可。这个呢，实际上就是刘完素、张元素两位当世名医的一次交集。在古代经典《春秋左传》当中啊，有一句话说，人生有三不朽，哪三不朽呢？就是立德、立功、立言。对医生而言呀，医德高尚，医术精湛，足以成为一世名医。但是你要想流芳百世，德泽后代，那就不仅要立德、立功，还要怎么样？还要立言。要把你的这种经验、技术、诊疗思路真正的转化成理论，转化成著作，才能流传百世，后辈学者才能从中受益，才能够传承发扬。张元素啊，之所以在医学史上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其中很大的程度来源于他的理论创新，也就是他的所谓立言之不朽。说起他的理论创新呀，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脏腑辩证的体系。这个贡献呀，对于后世中医学影响是很深远的。所以直接到今天，只要是中医大夫看病，可以说或多或少都运用过这种辩证思路。不过我们也讲啊，这个理论创新呀，并不是张元素凭空造出来的，而是他在古人经典和前人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也可以说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完成了最后一环的接力。我们前面也讲过，张元素的学术根基来自于对经典的深刻理解，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黄帝内经》《难经》啊，《伤寒杂病论》呀，《神农本草经》。所以他说，后知医家宗内经法，学仲景心，可以为师矣。意思也就是说呀，医家呀，如果以《黄帝内经》理论作为根本，

0: 能够灵活运用张仲景的辩证论治，
1: 处方用药的心法，
0: 那么呢，就可以成为医中的老师了。可见对于经典的重视，而他对后来的医学各家的著作也是精读博览的，特别是啊，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东汉华佗的《中藏经》和宋代钱乙的《小儿药证知诀》。应该这么说啊，张元素创立的脏腑辩证体系也正是在这两部著作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那什么叫脏腑辩证啊？其实啊，就是从五脏六腑的寒热虚实入手，来去探讨疾病的根源和机理。我们说呀，中医学对于人体的认识是以五脏为核心的，也就是说由五脏统摄了六腑、经脉、形体、关窍，构成了人体的整个的功能系统，这也就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我们称作什么呀？叫做脏象理论。人体啊，内外是相通的，相连贯的。那么我们通过观察人的这种形体呀、关窍啊，乃至各种功能的异常的这种表现，就可以推知人体里边的脏腑的病变，从而啊进行治疗。实际上这是内经时代就已经确定的基本思想，但是我们也知道啊，内经是以理论为主，那么具体怎么去辩证治疗呢？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啊，就在内经基础上提出了一套非常完整的辩证论治体系，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六经辩证，把疾病呢按照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去进行划分。一类病症啊，归于某一经病，某一经病啊，又有相应的方药。我们讲有是症，就用是方，所以极大的提高了医生的临床疗效。在张元素以前，这种六经辩证广为流传，可以说占据了主导和统治的地位。但是啊，也有一些医家发现呀，六经辩证出于《伤寒论》，相对而言是更适合外感病，感受外邪所导致的疾病，而对一些复杂的内伤病，比如像什么情志啊、饮食啊、劳倦等内在因素导致的疾病，有时候啊，用六经辩证就不那么合适了。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回到内经的脏象理论，通过啊分辨脏腑的虚实寒热，来对疾病的机理进行解释。我们说呀，说东汉华佗的《中藏经》以及钱乙的《小儿药证知诀》，实际上就是这类医家的代表。张元素一方面对古代经典非常精熟，另一方面在临床体会到六经辩证的局限性，于是就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脏腑辩证体系发扬光大，完善成熟了。所以他在医学起源当中就讲啊，人呀有五脏六腑，虚实寒热，生死逆顺，皆借行证脉气，若非诊查，无由实也。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寒则温之，热则凉之，不虚不实，以经调之，此乃良医之大法也。这是说什么呢？也就是说五脏六腑都有自己的寒热虚实，而所患疾病的根源，导致治病的机理好转恶化，病情的轻重，这些呢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就能够探查清楚。如果这些东西不能够娴熟于心，就无法切中病情，

医生治疗疾病的核心就在于什么呀？根儿就在于五脏六腑，在于辨清五脏六腑的寒热虚实。属虚的就应该不去补，有实邪的就应该去泻，偏寒的就要去温，偏热的就要清凉。如果没有显著的这种虚实变化，那么就应该取相应的经脉去进行调治。那么脏腑辨证的方法具体怎么来用呢？以我们五脏当中的肝作为举例，说呀，一个人经常生气、郁闷、情志不畅，老生闷气嘛，对什么事儿没什么兴趣，老爱发脾气。那么久而久之，肝气郁而化热，就会出现，哎，胸胁怎么样，胀痛、急躁易怒、口苦、眼睛怎么样呢？红、热、疼这些症状。此时啊，我们就可以把它判断为肝实热症，就可以用点凉药。比如说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点单支逍遥散，这其中啊就是用栀子、用牡丹皮，哎，这就是凉药啊。用它干嘛呢？也就是所谓的热则凉之，就是这个思路。另外还有的人呀，总熬夜，白天呀看一天电脑，晚上啊还要熬夜玩玩手机，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长期这样下去，出现一个毛病，头晕目眩、耳鸣、口干，哎，这样的症状可能就出来了。这是因为肝肾的阴穴、阴经受伤了。一般来讲，我们就把它称为叫肝肾阴虚。这时候怎么治疗呢？我们就可以用点杞菊地黄丸，养一养肝肾之阴。这个杞菊地黄丸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哎，加上点枸杞和菊花，增强了滋肾水、养肝阴的功效。这不就是虚则补之的思路吗？你看都在补谁呀？就断定为是肝肾。通过这些例子呀，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张元素所提倡的脏腑辩证，也就是强调五脏六腑都有自己的寒热虚实，而不同脏腑的寒热虚实发生偏颇了，所表现出来的症状也就不一样了。医生看病的时候呢，就根据这些病症表现进行四诊合参，就可以明确这个异常在哪里，是在哪个脏腑，那么针对这个脏腑的病位和病性进行遣方用药了。再举一个例子啊，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营养越来越好，你整天吃的都跟我们过去像过年似的，但是由此也带来一些健康问题。我在临床上遇到过一些患者，有一种特别顽固的让人很苦恼的毛病，就是什么呀？口臭，跟人说话的时候不敢张嘴。另外还有那么一个患者呀，来门诊跟我诉苦，说他不仅有口气，而且呢一说话呀，这个唾沫星子呀就控制不住的乱飞。你说导致他怎么敢跟人接触啊？不敢跟人面对面的说话呀。那么这种口臭、口水、口涎多，我们怎么治呢？其实根本就不用开什么大方子，我就给他开了五味药：栀子、石膏、藿香、防风、甘草。这个小方的名字叫泻黄散，主治脾热、怒舌，治疗由于脾胃有热导致的怒舌以及口疮、口臭、烦渴这一类的病症。什么叫怒舌呀？就是舌头啊频频地伸出口外又收回去，脾胃有热，大人呢就经常出现口臭、口疮，小儿呢就经常出现怒舌，当然也包括口水、口涎比较多。

0: 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我们临床上啊，看到小孩呢爱流口水，作为家长就得注意一下了，看看这个口水呢是比较清晰的呀，还是比较粘稠的呀？如果比较清晰的，那一般就是脾胃虚寒；但如果口水比较粘，有异味，甚至有些小孩啊，前头带个小围嘴，而流完了口水都留下一个小黄印，那就是什么呀？脾胃有热了。他的病位不是定在六经了，而是定在脏腑了。所以用点什么呀？用石膏啊、栀子呀、来泻积热，用藿香啊、防风啊来疏散伏合，来行脾和胃，再用点甘草加以调和。其实前医把这个方子命名为泻黄散，本身就是从脏腑来的。中医认为黄色在五行属土，在五脏就代表着脾胃，所以叫泻黄，就是泻脾胃的热。通过我们的讲述，大家可以发现张元素创立脏腑辩证体系是在深厚的经典理论积淀和博采前人之长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和发展的。这个呢，也可以说是古代大医的一个共同的特点。从2000年中医学的发展可以看出，尊重经典，绝不是画地为牢、死于句下。在传承中创新，在继承中发展，才是对经典最大的尊敬和致敬。
2: 张元素从古代经典和前人经验中不断求索，最终建立起自己的脏腑辩证体系，创立易水学派。但是在金元之际，战乱频仍，张元素之学只盛行于北方，江南医家多固守合剂局方，不知道北方新学说。直到元统一后，张元素的学说才传到江南。医史记载，江南医家葛应雷曾与中原名医切磋医学，对方拿出所藏张元素著作与他讨论，史书由此留下一句话：刘璋之学行于江南，识字是史。到了明代，薛礼斋、李中子等医家吸收易水思想，发展出著名的温补学派，由金入元，由元至明，数百年间，张元素的医学理论就这样在不断传承中生出新的枝叶。那么易水之学传承数百年的第一步是从谁开始的呢？
1: 我们知道啊，中医学在古代发展昌盛，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师徒相传、薪火相续的形式。既然张元素的医学理论水平和临床良效都冠绝当时啊，他的学生也应该是桃李满天下的吧？其实则不然，他为人低调，尤其是收徒特别的谨慎。当时许多医家呀都曾向张元素学习，但明确记载师承关系的学生总共只有三个人：云奇子张弼、李杲李东垣，还有王浩虎。其中这张弼呀是张元素的儿子，王浩虎呢，这是张元素的入室弟子，而李东垣则是张元素最为著名的高徒，也是金元四大家补土派的宗师。在这里啊，还有一个李东垣求学于张元素的故事。说相传呀，张元素为人谦逊，行医数十载，直到晚年才开始收徒。据史料记载啊，李东垣生于1180年，比张元素小了几十岁了。相传

李东垣几代人都居住在河北真定，富甲一方啊。李东垣呢，也是幼名敏，性好逸，也就是自幼怎么样呢？哎，天资聪颖，和张元素一样，这是一个早慧的孩子。早年呢，也是攻读儒家经典。后来李东垣的母亲病了，便请当地名医，最终仍然是病重而去世了。李东垣呀，痛悔自己不懂医术，眼睁睁看着母亲去世，就发誓说了，若遇良医，当力学以之无过，如果遇到高明的医生，一定要拜师向学，来弥补终身之憾。后来呀，他听说张元素呢以医术名震燕赵，所以即刻携千金往从之，也就是带着千金之资呀前去拜师。耄耋之年的张元素，我看到一个天资聪慧，哎，敏而好学，而且又通晓儒家经典，又立志学医的晚辈，一向收徒非常谨慎的张元素啊，竟然破格同意收李东垣为弟子。经过数年的刻苦学习，李东垣尽得其法，完全掌握了张元素的学术思想和诊疗技术，终其一生济世救人，弘扬医道，成为金元大家的补土派宗师。然而啊，说这支血脉的故事其实并没有结束。张元素的易水学派，李东垣的补土派，其后又经过罗天益等人的传承，到了明朝，薛立斋、李中子等等一家将前人的理论呀一并发扬光大，形成了明朝那个时期最具影响的医学学派之一——温补学派。由此可见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当中所说的“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并不仅仅是指金元四大家，张元素同样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人物。他以他所开创的易水学派，以经典为师，而又自成家法，对于中国医学史产生了极为深远而有重大的影响。纵观张元素的大医之路，我们所见证的不仅是一位医学巨匠的成长轨迹，更是一段从逆境重生到自我实现、继承与创新相交融的动人篇章。从科举考场到医学殿堂，张元素的这种转身呀，绝非退却，而是人生价值的重新定位。从私塾古贤到自成家法，哎，张元素的这种求学之路，打破了那种名师出高徒的传统观念。他呢，是以经典为师，以古人之心做舟啊，实现了医道的融会贯通与创新突破。从初出茅庐到声名鹊起，说两位学术大家的人生焦点，见证了医学理论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发展规律。从三人师门到百世流芳，易水学派的学术得以延绵不绝，责备后世。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浓厚的这个功利色彩，鲜明的时代性和社会性，也是康有为啊他读书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他就曾经明确地说呀，说读书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在于培养和造就，至于道，聚于德，依于仁，游于义。

0: 内的一代新人。如果你只是为了求这个荣华富贵、衣襟腰子而去读书，这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应该做的事情。同时，我们也不能够寻章摘句，是吧？好手穷经，那么生命就没有意义了。也就是说，康有为认为，志于道读书的目的是要立志改变国家，改变这个世道，改变这种危局。那你就要有理想，有追求，有胸怀，有学问。那么居于德，依于仁呢，是讲求行为的规范。所以读书中啊，你得有所得，就要去躬行，要实践啊。他说要日日以旧事为新，刻刻以旧事为事，舍生命而为之。所以你看他后来参与了公车上书，开展了戊戌变法等一系列政治活动，就不难理解了，他是要经营天下的，是要经邦济世的。他认为教育能救国，教育能救人，教育能救天下，所以他把那个办好教育作为一个紧急的事情来做。也就是说要塑造人的灵魂，丰富你的知识，提高你的素质，这个太关键了。他曾在1890到1898年在广州的几个地方，尤其是万木草堂教书8-9年，后来呢又两次去广西桂林教学了大概7个多月。那么他的这个办学目的啊很明确，就是要培养更多的变法维新的人才。当时很多人主动登门求教啊，个个都是思想活跃，个个都是踌躇满志，非常仰慕康有为啊，他们都想能够胸怀大志，是吧？能够改变天下，那么挽救落后的中国的这个面貌。他不仅教他们中国传统的古书啊，目的是要继承文化遗产，更让学生多读洋书啊，要了解世界，要拥抱世界，要中西兼容。那么方法上，他非常重视学生的思考能力和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水平，而且经常在课余活动中带大家交友考察，能够发现问题、了解问题、彼此切磋。所以啊，这个康有为弟子很多呀，有人统计过1000多人，而且有很多高材生，你比如说梁启超，是吧？他们都成为了，是吧，近代政坛呀、文化教育的这些人才，做出很大贡献。而且康有为讲课呀是特别有激情的，讲到关于自己的政治主张时，他经常非常激动啊，拍案叫绝，甚至痛哭流涕。所以后来有人就写了首诗来赞美他的这个教学方式，诗云啊，南州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为师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属康梁。应该说康有为啊是受之无愧的。那么在这个教书育人的同时呢，他还带领学生们一起撰写了很多著名的著作，比如说新学伪经考，还有孔子改制考，应该说为他的变法运动做了比较充分的理论准备和舆论准备。而且这些学说也深深地影响他的学生。有人说啊，这些观点一推出，就好比是火山喷火爆发一般，冲击当时那些，是吧，保守的势力。所以在我看来啊，康有为这个经营天下的读书理念，不仅是让他成为了一个思想家，而且这种读书方式也启发了大量的当时的爱国青年，是非常值得我们钦佩的。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康有为啊，一生酷爱读书啊，他在吸收古人积累的很多很多的读书的经验，创造了许多快速高效的读书方法。那么第一种呢， 叫专精涉猎兼刑法。那么康有为认为啊，这个书籍啊有精粗不同之分，还有各种类别，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啊，应该是针对不同的类型采用不同的方法。那么他经常这么讲啊，凡书有精粗，读之自有详略。所以说经书内容精深，应用广泛，所以必须要精读熟读。那么其他书呢，我们只要通其大意即可。那么他认为啊，自这个诸经之外是吧，读书之法在通其大意，非为诵其全文。那么根据这种书有精粗的认识啊，那么他把读书方法归纳为专精涉猎两种啊，指出啊，这两者呀各有它的适用对象是吧，各有功效，应该是结合起来使用。那么第二种方法呢，先经典后一般，分清主次先后法。读书啊千万不能够是吧眉毛胡子一把抓。这个读书规律是什么呢，就是那些经典读物应该精读，应该熟读，也应该首先来阅读。因为啊，掌握了他们，我们就好比是啊，拿到了判断是非高下优劣的什么呀标准和依据了。比如说为什么要先读春秋、公羊传、樊路这些书啊，这都是从先秦以来所能够影响读人的最重要的经典著作。所以你如果能够深深地读过一两个月，你就可以通晓孔子的大义。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更进一步，康有为说七年而有小成，三年而有大成。总而言之吧，那康有为认为是吧，经典是学识的根基，应该把它们放在首要位置是吧，广读精读先读，同时再去博览群书。第三个方面，求师友法。读书求学不是自己闭门造车，你得有一个广泛的交流的范围。那康有为就说呀，读书啊需求师友，师不易得，老师的不容易获得，求友最要。所以我们要广泛找到很多好朋友。所以人之见有限，众人之见无穷。所以啊，康有为特别有意识的在教弟子读书时设立一种制度，就是会讲制度啊，以发挥师友间互相帮助、互相学习的这种好处。那么第四个方法，自读自得法。那么求师友很重要，但是你得有自我的领悟和感受。所以说在阅读上啊，我们不能够只是一味的依赖他人是吧，也不能够人云亦云。所以康有为认识到说，阅读啊是一种摄取知识信息的一种智力活动。那么既然是一种智力活动，它的增长主要靠谁啊，靠个体，靠自己，靠你能够在阅读中是吧，主动的、积极的、持久的，有认知、有思考、有想象、有抉择，你的记忆活动能够不断的开展、完善、深化。康有为主张是吧，我们读书时所读之书必加议论。那么第五个方法叫目录引路法。那康有为啊十分重视目录学的作用，他指出啊，书目博深是吧，莫如钦定四库提要，精要且详，莫如书目答问，版本最佳则简丛书之目，有会客书目，皆学者必应查考之书。这些书都是目录学的典范。所以这些书啊，你能够掌握了，你就能够安图所记，能够通过购买这些书、阅读这些书目来去掌握一些你需要得到的知识。康有为读书这五个方法，从意义、目的、内容到心理品质和一些技巧，已经是一种非常系统而全方位的理论了。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零碳产业园是能源和产业的有机结合，是推动能源新文明、产业新融合的重要平台。绿色工业革命需要零碳产业园，让未来的生产方式成本更低，生态更优。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曾磊。
5: 大家好，我是导弹兄。
3: 欢迎两位。我们继续《寻秦记》系列之交通篇。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秦朝统一之后开始了大规模的路网建设，那么谁最先享受到超级基建的交通便利呢？就是秦始皇本人。据《史记》的记载，秦始皇从统一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20年开始，到他去世的11年里，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全国巡游，足迹几乎踏遍大秦帝国。秦始皇出行，马车是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根据出行规格的不同，仪仗等级也有区别。规模最大呢，有81辆马车的豪华车队随行，绵延数里，十分壮观。秦始皇的豪华车队让人叹为观止。史记记载，当时任泗水亭长的刘邦曾经看到秦始皇的车队经过，忍不住发出感慨，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看到秦始皇出巡会稽时盛大场面，他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史记记载，秦始皇统一之后对车舆制度进行了改革，形成了一套严格的鲁布制度，就是帝王出行的仪仗规范。除了车多，秦始皇的仪仗车队究竟有多震撼，令刘邦和项羽发出如此感慨？曾老师您怎么看？
4: 首先说个题外话，我们看项羽和刘邦对秦始皇车队看到的感慨的表述，就是一个是年轻气盛，彼可取而代也，
5: 对，
4: 我要取代他；另一个就是成熟稳重一点，
5: 中年油腻男的印象。
4: 对，哎呀，我是这样就好了，是吧？所以秦始皇的车队确实给两个人造成了非常大的震撼，前簇后拥，再加上随行的官员的车队，场面肯定是非常宏大的，并且他的整个车队的车辆的装饰也非常豪华，所以高盖华车。马匹也非常精良，肯定会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
5: 还有好多彩色的旗帜。
4: 对对对，所以对一般老百姓而言，没有见过这么大场面，他们确实很难想象的这个帝王出行的这种盛大。秦汉的时代啊，能够乘坐这个豪华车马出行，身居高位，出人头地，这是秦汉人他们是的人生追求，一个普遍理想吧。当时还有这么一个民间谚语，叫什么？叫仕宦不止车声耳。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的这车辆它是有等级划分的，等级高的车辆的车厢两旁它是可以有这个像耳朵一样的保护车轮的东西，叫车帆，它就像耳朵一样夹在车的两侧，等级高的车才会有这个车帆，并且呢这个车帆还是有不同的颜色， 你等级低一点，你可能就一边涂上红色，等级更高的你可以两边都有红色，那你在这个出行队伍里面你是非常显眼的。所以这是当时人的一个普遍追求。我们在这个汉墓壁画里边，当然不是秦代的，但我们

0: 可以想象清代大约可能也是如此，就经常会看到场面非常宏大的车马出行图。比如我们个地方叫陆家庄这个壁画墓，它里边的车马出行图的车辆据统计哈、有82辆之多，说马匹可能有176匹，随从呢也有272个人，所以可见当时这个出行队伍这个豪华，并且这里边各种车型，比如辅车、古车、摇车、鞍车、举车、平车，就各种车型它是应有尽有。一般的官员尚且如此，那我们可以像刘邦、项羽看到秦始皇的车队的时候发出那样的感慨，也完全可以理解。
1: 孔子时代的子路的梦想不就是清晨暖秋与朋友共，理想跟今天一样，相亲时候你有说有房有车啊，车是什么车，包括迎亲队伍租多少辆打一个阵型，像这我觉得是一样的。比如说刚才说的这贵族官员，他拿个牛毛做那个节显示你的身份，然后你坐特殊的马车。那么秦始皇这个车队又不一样，因为这个制度呢它其实继承古制，天子是6匹马拉的车，因为车厢的宽度是跟马屁股的宽度是成正比的，6匹马那个马车厢本身宽的就很宽，还有4匹马拉的、2匹马拉的、1匹马的，都有根据这个官爵不同，它形成那个方阵，加上那个护卫的骑兵，还有前面有先导部队，后面有护卫部队，两侧还有警戒部队，就是那个阵势占地面积就很大，形成那个震撼力啊，实际上从美学来说就是它足够大足够鲜艳，它跟老百姓日常生活完全不一样，因为老百姓不能坐车，牛车可以。突然间的有那么多的马拉的那么大的车，那么多的颜色，那么从来没见过的，对普通人的生活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反常的东西，实际上这就达到了帝王的目的，他就是要冲击你的心里，就让你感觉到哎呀不得了啊，如同天神。
2: 要知道项羽他也是世家大族，也是见过世面的、
1: 对啊对啊，
2: 见到这样的车队依然发出这样的感慨。我们继续来看秦朝的车马制度。按照秦朝的车舆制度，不同等级的官员在什么场合乘车，乘车用什么材质的车盖，多少匹马来拉车，带多少随从车辆和护卫骑兵，都有严格的规定。可以说坐什么车在秦朝是一张行走的身份名片。那秦始皇本人坐的又是什么车呢？史书记载，天子的专属座驾叫做金根车。金根之色，顾名思义就是用黄金来装饰，极尽奢华。续汉书对他的描述更是细致入微，说车轮是朱红色的，两个车骨用薄薄的金片装饰成龙纹，车辕上都雕刻着精美的花纹，车盖边缘还装饰着华丽的羽毛等等等等啊。可以说车辆的各个部件无一不是精工细作。根据《续汉书》的作者司马彪的描述，金根车由6匹骏马来驾驶，金根车的后面跟着的是5色鞍车和5色力车，四马驱动，又称为50副车。说到副车呢，还有一段惊险的插曲。史记记载，公元前218年，秦始皇第3次巡游走到博浪沙的时候，遭遇到了张良策划的刺杀。当时刺客埋伏在路边，向秦始皇的车驾抡下了铁锤，结果却误中副车，秦始皇本人安然无恙，刺杀行动失败。你们怎么看皇家车队当中副车的功能，又怎么评价秦始皇围绕交通工具设计的这套安保体系？
0: 副车的使用呢，一个是帝王出行的仪仗需要，第二个呢它叫50副车，它提到了50和5色的这个概念是有象征意义的，它是代表了这个国家的法统的。第三个呢应该也是为了保护皇帝出行的安全舒适和效率，它是得有备份车。
1: 刚刚说的这个副车功能，曾老刚才说的已经非常非常全了，如果返璞归真的话就是一个安全备份。但是呢中国人的特点就是所有这种实用东西上它要加上理智色彩，理智色彩以后那它就具有了文化味道了。那么这个即便是副车，我们叫它副车，但对于皇帝来说，我到哪那个他就是主车，也就是说皇帝这两辆车其实没有哪个车是副车主车，只是看他在哪，他在哪另外两车就是副车，仅此而已。但是呢我们会叠加叙述赋予他那些功能，这些赋予呢也是合理的，因为你这个理智一直存在，时间长它就变成一个定规。
3: 从立车到安车，从战车到更车，秦代车型多元化如何反映一个帝国的治理需求？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从前车马舆行天下正在播出。
2: 金根车什么样，今天只能通过史籍当中的文字去想象。不过救过秦始皇一命的副车，现代人还有机会一睹真容。1980年，秦始皇陵西侧的车马坑出土了2辆震惊世界的彩绘铜车马，经过专家考证，它们的原型极有可能。

0: 可能就是秦始皇出巡车队中的五十副车，也就是司马彪提到的五色鞍车和笠车。两辆车马是按照秦代真人车马二分之一的比例，用青铜精心铸造的，总重量达到惊人的2300多公斤，每辆车都由四匹铜马牵引，工艺登峰造极。考古工作者把两辆车分别命名为一号车和二号车。按照《后汉书·于福志》的定义，历程曰高车，坐程曰鞍车。一号车是历车，也叫做高车，四面敞露，车上配有铜弩、铜盾、铜箭簇等兵器。车舆内竖立着一个巨型的铜伞，伞下站着御官俑，也就是驾驶员。二号车是鞍车，车体分为前后两室，前面是小小的驾驶舱，后面是宽敞的主人舱，四面有厢板来屏蔽，私密性很好。后面还有门，前面和左右两侧有窗户，窗板是菱格形镂空的，既透光又透气。前窗可以向上掀开，侧窗能推拉，设计非常人性化。这套铜车马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现的最完整、等级最高的古代车马模型，被称为青铜之冠。
1: 根据考古工作者的钻探，这样的副车不止这两辆，只不过我们现在考古发掘了这两辆，旁边还有，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五十副车的这个豪华程度。关于笠车呢，这个名字就看得出来，驾驶者他要站起来，他的视野是比较开阔的，他的车厢呢也是开放的。并且我们看到这个铜车马的这个笠车上，车上是配备这个弓弩啊、箭符啊这些武器，所以它主要凸显了它的一个军事的属性。也就是说，笠车它可能是起一个前导警戒的作用，负责保护后边鞍车的安全。鞍车呢，它是一个封闭的车厢，前边的驾驶者他这个区间和后边乘坐者这个区间是划分开的，后边乘坐是完全封闭起来，它的车辆装饰也非常豪华，所以它乘坐者的身份明显会更加尊贵。乘坐者他在车舆里面，因为外面看不到嘛，它可坐可卧，乘坐起来应该是比较舒适。所以两种车型它们的分工不同，既体现了皇家的威严，也兼顾了安全和舒适。
2: 但我是有点疑问啊，以前都以贵为坐嘛，那我现在很好奇，他们在鞍车里面是跪着还是坐着？
1: 非常好的问题。我们看到的汉代的一些图像也好，车马模型也好，他们应该是跪的，
2: 车里面也是跪着。
1: 他为了跪的舒适，他这个车厢底部它是其实是分好几层，最底下一层汉代的简牍里面那个东西叫薄土，可能就是隔绝尘土的。我们知道他为了追求车的轻便，车厢车舆的底部它未必是一块实木的，它可能是席子编织的
2: 啊，对对对，
1: 皮革编织的，它是有镂空的，它会有很多尘土上来，上面会有一层席子这样的东西垫在底下叫薄土，然后上面还有所谓的车荫，
2: 草字头那个荫，
1: 对，车荫它就是为了你跪着舒服。然后在这个靠在车厢两侧可能还有其他倚靠的，
2: 类似于靠枕那样的东西，
1: 软垫这东西也有，
2: 对对对，
1: 并且前面还有扶在车辐上的那个车辐，车辐上面也有这个装饰，也是等级的要求和舒适的要求，很多的配件在里面的，
0: 相当于软卧。
2: 软卧，
1: 对，
2: 但你只能卧和跪，你就不能像今天这样坐着。
1: 在礼仪场合呢，一定你要基坐，要非常端正的，
2: 对对对对，要端直。
1: 但是你像鞍车里面
2: 斜靠的，
1: 你就可以比较舒服了。
2: 对对对，美人榻那种感觉。
1: 对，
0: 华丽的外表之外，铜车马精湛的制作工艺更让人叹为观止。考古人员修复两辆铜车马耗费了近8年时间，解密了诸多秦朝造车背后的黑科技。首先是材料科学的运用，铜车青铜合金的主要成分是铜、锡、铅，不同部位采用了不同的合金比例。受力大的地方，比如马腿、车撑，锡含量高，硬度大，像缰绳这些需要韧性的部件，锡含量就低，就更加柔软。再来说组装工艺，铜车马由7000多个零部件组成，大的零件超过2米，小的不到1厘米。工匠们用到铸接、焊接、子母扣、套接等金属连接技术，和现代的工艺极为接近。比如说马龙头是由一节金一节银，采用子母扣加削钉连接的方式制作而成，类似现代我们戴的这个手表链条，所以它2000年之后还能够弯曲自如。几千个削钉的精度误差不过0.2毫米。塑形装饰方面，圆雕、浮雕、錾刻、抛光、切削、搓磨、冲凿等等各种加工手段全都用上了，再加上彩绘、涂色等工艺，把战马的肌肉、驾驶员的表情神态、服饰的纹样、弓弩的细节，甚至缰绳的质感都表现得栩栩如生。考工记记载说，一器而工具焉者车为多， 意思是各类手工业当中造车业聚集的工匠人数最多。为什么造车行业会成为古代多工种协作的典型代表，甚至在今天啊，都是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的代表？
1: 车的配件非常多，技术要求也非常高，它是能够集中体现古代的科技水平和多工种协作水平的这么一个产品。口供记它里面就对车辆的制造呢有一个详细的说明，里边就涉及到多个工种，比如需要木材、需要金属、需要皮革、需要油漆、需要布帛等等等等，光原材料至少就有这么多种，
2: 并且练了
1: 对，并且这个更重要的金属车马器的铸造，它要求是高精密度和高标准化的，因为它一是需要结实，而它还有可替换，你坏了之后你零件是可以通用的，这个也非常重要。所以车辆的制作它是要求极高的工艺水平和非常广泛的社会分工才能达到一个基本的制造门槛，这是只是对造车而言。那么对造车的这种相关的物资的生产管理这种协调水平也要非常高，比如我们说车上用的修漆工艺，那么你这个漆从哪儿来，你要从最早的漆树的种植一直到漆的采集到漆料的调和最后涂到车上，这是一系列工种之间的协作。所以对官方来说，这种官方的手工业体系它肯定是当时是集中资源能够协调人力进行标准化的管理和流程化的生产，所以这就需要国家具备一个非常丰富的资源储备能力，非常强的动员能力和协调能力，还有非常重要的是高效的这种行政管理的体系和严格的管理制度，才能让整个多工种的协作推行下去。那民间的造车应该是更加灵活，它当然肯定不如官方的标准，但是民间造车应该是官方手工业体系的一个有效的补充，可能有些部件有些原材料采集还是需要民间的力量来进行参与的。所以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造车业都体现了当时的手工业水平商业水平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2: 我们仅仅把这个车体部分作为一个大产品啊，它就集成了很多东西，但是你要想这个车最终呢，因为它动力是马匹，你还要跟马匹连接在一起，其实这两个一衔接过程当中它又是另外一个东西，这个组装起来你必须保证车和马能够完美适配，然后马车夫还能很好的操控它，这个就很复杂了。那个春秋时候我们知道那个城濮之战，左传里面记载他说战前他表达这个进军实力的时候，他就用四个字显影样办，那什么意思呢？他说一眼看过去所有这个进军的车队排开以后，这些部件都在一条线上，极其整齐极其精良，这四个字呢全是皮革的格子旁，它就是马身上的各种那种碗具，有些是肚带，有些是龙头，但是你看车里面有好的车子旁的字，我们说管辖，为什么叫辖，这个东西它管着车轴啊，它管着车轮子呀，车轴的轴，车子旁，中国汉字带车子旁的很多都跟车有关系，带格子旁的跟车有关系，金字旁的有关系，绞丝旁的可能还是有关系，所有这东西你说它是一个复合东西。那么最终说明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个产业链，产业链还得把它拢到一起，也就是说在秦帝国它建成以后，实际上在经济上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在当时的是一种比较先进的，能够把产业链拢合在一起，然后能够制造出精良的，在当时世界上来说是非常非常先进的，这个产品谱系非常完整，小到你老百姓自己家弄个小驴车、小牛车，大到战车，战车又分好多类型，产品谱系太完备了。跟讲一句话，就说它是那个时候的先进生产力，所以才能有这样一个谱系。
3: 设计精巧，工艺复杂，装饰华丽，暗藏玄机。大秦工匠如何打造秦始皇的顶级豪车？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从前车马》。舆行天下正在播出。
0: 童车马还有很多充满科技感的细节，比如一号车的巨型铜伞，底座和伞柄上有自锁装置，底座上还有活动铰链，类似于现在的自动伞的开关，伞座上也有一个曲柄的削锁，上面有凹陷用于开锁之后固定。二号童车车轮也暗藏玄机，这种车轮呢便于泥土行驶，不易带泥，已经修复的秦陵童车车轮仍然可以转动自如。我看网络上有很多对于这个伞柄的各种解读啊，有说它内藏刀剑，伞面可以当作盾牌使用，而伞柄呢还可以迅速组装成长矛，所以很有意思哈。这把伞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1: 这个伞，网友的想象有一点丰富，很开脑洞啊。
0: 那个伞就是遮阳吗？
2: 遮阳遮雨啊。
1: 对，可能没有太多的网友们赋予的这种属性。
2: 你要是作为一个，比如说作为这个立车的战车使用的，它要考虑战斗节奏和这个效率。 哪有说打仗的话那来得及说敌人突然之后我还把它拆下来，没有那个说法。很简单，长兵器车有五兵嘛，书矛戟戈，远射兵器就是弓，然后呢随身要配一把短剑，算是自卫武器。这些东西是能迅速投入战场的，不要把古人想的那么复杂。
0: 你们怎么评价2000多年前秦朝的造车水平以及对驾乘体验的追求？
1: 秦人的这种造车水平在当时来说它可能是领先于其余的六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之前的节目提到的秦人的祖先造父，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善于开车的老司机，
2: 就是干这行的
1: 老司机、啊、
2: 就是个老司机。
1: 他给周穆王做驾驶员，对吧？
2: 对对对。
1: 并且秦人呢他还非常善于养马。秦人的另一个祖先有个叫非子的人就非常善于伺候牲畜，所以他就为这个周孝王去养马，结果呢叫马大繁息，就是马匹繁殖很好。所以他就因此获得了封地，这就是秦人在西方崛起的根据地，
0: 第一桶金。
1: 对，第一块土地。所以秦人本身在车辆的制造、车辆的驾驶还有动力系统、马匹的饲养培育方面本身就是有很多领先的地方。并且我们在考古发现秦人可能还是比较早的掌握了双辕车的技术，单辕车它至少是要两匹马来驾才行。
2: 对，因为辕在中间，马在两边。
1: 对、啊、一边一匹。
0: 给大家简单解释这个辕的位置，
1: 车的中轴线延伸出来这个东西，然后车辕上面有这个车横，车横两侧就有对称的两匹、四匹、
2: 就是、
1: 三匹。
2: 你写一个钉子，钉子的上面一横，那两头拴两匹马，这叫单辕车。但是你写一个方框啊，方框那个旁边那两
0: 相当于开字少一横。
2: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伸出来的。这样呢，双辕车一个很重要的好处就是它节约处理一匹马。一头牛它就可以拉动一辆车，所以大量的节约的这个处理提高了运输效率，
2: 也便于约束那个牲口。
1: 对、嗯、所以这也是秦人驾驶技术造车技术先进的地方。
2: 中原这六国把这个秦国称为一个虎狼之国，说它狠，另一个就是它还是蛮夷嘛。但实际上在这个科技树上它先点到了，它在车马上它反倒是比你先进了。但是你这农耕地区你没有这么迫切的需求，你也不能承接当时在这个领域里面的世界先进潮流，所以你不一定比它强。但是我觉得真正把车马推到这么精细这么好豪华程度，实际上是需求产生，一个战争需求，大规模的战争的，不管是战斗需求还是后勤辎重需求，另一个就是贵族包括新生的帝国的奢华需求，就这两个需求都很强大，所以呢它能推动它达到这样一个水平。
0: 还有一个有趣的观察点啊，考古发现说相比殷周和春秋的车，秦朝的车辕显著变长了，就是刚才熊大叔说的想象那个钉那一竖钩越来越长了。殷周车辆的车辕呢大多是在3米以下，春秋时期的车辕长度呢是在3米左右，而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发现的车辕遗迹都在3米以上。二号铜车的车辕长达2米46，按照比例推算这个车辕长度可以接近到5米。这样长度的一个变化意味着什么？
1: 殷周时期的车不光是车辕短，车厢容积也比较小，
2: 进深比较窄，
1: 对，两个人就比较拥挤，战车三个人就已经是饱和了。所以车辕越长就说明车的体积越大，它可能车厢的容积也会增大，其实是越容易损坏的。所以它其实对车辆的建造技术的要求可能是越高。秦人的车辕的这种加长也是秦人造车技术提高和领先的一个表现。
2: 从物理学来说的话，车厢变大以后，那你从配重来说，平衡来说，车辕也要配重。因为春秋时候有过一个事儿，发生在郑国的俩贵族，他们俩都要争一个战车，双方争抢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就把那个车辕拿走了，他能把车辕拿走，而且他跑了，后面呢没追上。那你从这个细节看，这个车辕不会太重。那么但是加长有如果特别长的美金拿不了了，这我觉得一部分是为了配重，另一部分也是为了增加更多的马匹。圆的长度跟马匹的容量应该有关系，
1: 有关系，
2: 应该是有关系的。所以
1: 它重心不一样，
2: 对，重心不一样。所以我理解是车厢去发生变化，因为你要增加很多配置，包括这种各种的需求，
0: 载重就更多了。
2: 对呀、啊，
1: 对。
2: 所以这边为什么出现了好多金属配件？在商代的那个马车里面，金属配件是相对比较少的，到秦代进入金属片多了。你刚才说那个模型里面，它那个模型反映的现实，就到这个时候，重要部件必须用金属加固。田丹出逃的时候，事先把他那个车匣用铜给加固了，结果别人的车都撞坏，他的车就完好了，也就这个意思。
0: 秦始皇的车马世界远不止于巡游的仪仗队，在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有战车130多辆，包括拉车的陶马500多匹，以及大量的车兵俑。这些地下车马世界也是现实的映射。此外，史料记载，秦汉时期皇家车库里还有皇帝亲耕的耕车、阅兵的戎车、打猎的猎车、载着乐队的鼓吹车等等。然而，秦始皇乘坐的顶级豪车，最终也成了他生命的终点站。 公元前209年，秦始皇在第五次巡游途中走到沙丘行宫的时候突发疾病死亡，赵高和李斯密不发丧，把秦始皇的遗体放进了他平时乘坐的温凉车里，踏上了返回咸阳的旅程。史书记载，他们

0: 让亲信宦官坐在车上假装侍奉，官员像往常一样在车外汇报工作，由宦官在车内假装皇帝批示。所谓温凉车，也就是我们此前说到的安车的一种，前后左右都有门窗，四面透风，乘车凉爽，堪比古代版的空调车。不过根据史记当中的记载，秦始皇死在夏天，遗体在车中逐渐腐败，为了掩盖气味，赵高等人找来了一堆咸鱼放进车里面，千古一帝在他的豪车中结束了传奇的一生。从风光无限的巡游座驾，到最终承载遗体的咸鱼车，车马贯穿了秦始皇生命中极其重要的部分。你们怎么评价秦始皇的车马人生？
1: 其实秦始皇他是一个非常勤政的一个帝王，因为他统一之后啊，五次出巡，可以说他后半生的很多时光都是奔波在路上，其实是非常辛苦的。你那个安车在豪华，道路在平坦，你在路上奔波，总归是累的。但是秦统一之后啊，他没有及时调整统治方略，最终就导致了帝业的迅速的衰亡。秦始皇他自己为了修仙，为了保持神秘感，他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行踪，不让别人轻易见到他，这导致别人很难接近他。所以也很难知晓秦始皇这个人的健康状况，最后反而导致最终落得这么一个叫抱车载尸还这么一个下场。所以
2: 而且死了以后给别人留下了政变空间。
1: 对
2: 啊，曾老师刚才讲这个秦始皇他这个统治的这个，我们就说一个比较强盛帝国，过去不是有个二代效应吗？如果第二代皇帝如果好，比如说李世民这样的，如果说到了汉代汉文帝文景之啊，这个帝国一般比较能久长，朱棣这样的，康乾这样的。其实这里面核心问题就是说，开国皇帝的用一种模式建立这个帝国以后，第二代一旦开始守城，他要转型，只要转型成功，这国家就长久了。秦朝可以说车上得天下，或者马上得天下，然后马上治世，车上治世，最后你也死在车上。那刘邦呢，就吸取这个教训，我马上得天下，我不能马上治天下，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
0: 从仪仗森严的81辆蜀车，到奢华至极的金根座驾，从救驾有功的副车，到工艺震撼的铜车马，秦始皇的豪华车队见证了秦朝造车业的繁盛与发达，也见证了千古一帝的荣耀与衰亡。在秦朝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上，除了秦始皇的车队，还有哪些车马穿行？下一期我们将继续走进秦代古道，感受车同轨制度之下秦人的车马交通。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CNR Business Radio.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

0: 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曾磊。
3: 大家好，我是刀丹雄。
1: 欢迎两位。上期节目我们说到，秦始皇病死在东巡归途沙丘平台，他的遗体被放在温凉车中，经由燕赵通往秦晋的井陉古道，北上九原郡，返回咸阳。值得一提的是，伴随秦始皇最后一程的井陉古道，至今仍有一段被完好的保存下来，人们把它命名为秦皇古驿道。这条古驿道宽2.85米，路面上有两条又长又深的车辙，两条车辙内径1.05米，外径最宽处1.35米。在现今的里耶古城遗址中，也曾发掘过一段道路遗迹。考古工作者对路上所留的两条车辙的距离进行测量，约为1.38米。此外，云南曲靖的秦故道车辙、辽宁朝阳城门车辙也都在1.40米左右。这些嵌刻在南北古道上的车辙，也被认为是秦统一后最重要的改革措施之一，车同轨的见证。根据史记记载，秦统一之后，将全国车轨间距统一为6尺，大约和现在的1.39米。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写道，战国时各国车轨宽狭不同，秦规定车宽6尺，一车可通行全国。秦皇古道、云南曲靖的秦故道、辽宁城门古道相距千里啊，所以你们怎么看车同轨这一标准推行的成本和难度？
2: 车同轨的成本确实非常巨大，车轮的间距实际上是决定了车厢的空间大小，然后与之相关的整个车辆的所有的配件、所有的零部件都要进行改造。但是车同轨的成本它远不止于改造车辆，更重要的是跟车同轨相配套的是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化道路的建设，这个人力物力还有时间成本比车同轨要大得多。因为我们知道马车在行进，很多时候它是沿着前面的车辙在走的，如果你这个车辙的宽度不一样，就像我们现在的铁轨宽度不一样，走起来肯定是非常麻烦的。但是呢，尽管成本非常高昂，难度非常大，但是车同轨统一道路的修建对统一帝国的构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车同轨跟书同文、行同轮一样，都是构建国家认同感、强化中央权威的一个举措。然后在经济上，它也客观上降低了物流的成本。在军事上，当然它提高了军事效率。这么看来呢，这其实是一个短痛和长痛的一个选择。从长远来看，这个短期的成本付出无疑是非常值得的。所以车同轨的成本和难度就反映了秦朝进行社会整合的深度和广度，它的成功推行也体现了秦始皇的统一决心和秦帝国这个国家的超凡的国家动员能力。
3: 成本里面除了这个我们说的行政成本，很多人它是一个基建配套问题，一个是道路，其实你把车规定成多宽以后，从中心地区到边远地区，它的道路的宽窄就有个适配不适配的，可能在秦地尤其在关中地区没问题，那你倒是稍微边远地方到山区怎么办？这实际上是一个道路要适配。还有一个特别重要就是城门，那个古代城有大有小，大城的城门是多大的，小城多大，还有一些地方那个所谓渡口那个桥梁，实际上是一个系统性的，以这个作为撬杠，要撬动或者说作为抓手推动整个基础建设体系改造，这个成本就大了去了。但是呢，为什么能够迅速推开？第一个当然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帝国的执行力，第二一个这是人们很快就意识到它对于市场、对于交易、对于这个经济来说是降成本的，它是有利于交易的。大家以及商人也意识到，我到那个地方把货物卸下来再装上一辆车去，尤其有些贵重货物很麻烦，那一旦通轨行，实际上是大市场概念，所以就相对于这个成本来说收益是非常巨大的，不管是政治上的考虑收益还是经济上收益。所以我说它能够推下去，实际上大家我认为可能这个画面刚开始有点抵抗，后来又骂骂咧咧去做，最后发现哎，这还挺好。
2: 让我想到现在的集装箱也是全球统一的一个标准，
3: 对，
2: 不管是在陆地上运输的还是海上运输的，也是为了全球的一个交易物流的方便。
1: 深深的车辙映射出秦朝交通的繁忙，在秦朝主要交通干线上奔走着各种忙碌的公务车，这些车辆主要来自于亭、游、驿、转。据文献记载，秦汉时期游亭和游驿的设置大体是5里一游、10里一亭，承担着传递文书、公务接待、运输军需等职能。秦简中有多条转车转马的记录，研究认为转车

0: 转马可以解读为驿传等机构配备的马匹车辆。里耶秦简中有一个案例，内容大意是启阳城欧借了启阳县的转车，后来欧去了洞庭郡，启阳县的负责人不知道欧所在具体的县，所以就给洞庭郡写了一封文书查询欧所在具体的县，并且催促欧归还转车一事。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转其实就是传送的传、
1: 对，
0: 只是在这里它有专属的读音啊，它是转车。从刚刚这个案例当中，你们怎么看秦朝对转车转马的管理哈、啊？类似于今天的邮政车哈、啊，那这些车是专属专用吗？
2: 秦代对转车转马的管理应该也是非常严格的。里耶秦简里边这个启阳城欧的这个例子非常有意思啊，他从启阳县一直到了洞庭郡，其实距离是非常远的，他应该是已经违反了秦人的这个公务用车的规定。你们知道秦简里面有这个叫有志乘车，也就是说你的身份达到一定级别之后，这官员你才有资格乘坐这个车辆。那么启阳城欧呢，他乘坐车辆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他问题就在于他不能把这个有点相当于公车私用还拒不归还跑到了千里之外的洞庭郡。再就是这种转车转马，它首先是公车，然后它一般是属于沿途的这个驿站，秦汉时代叫转舍或者旧制，马厩的旧，在这些地方呢，这些转车他们是以接力的方式来运送这个乘客，就是你到了下一站你要更换车辆，然后坐下一个驿站的马车继续前行。这个乘欧乘坐这一辆车跑到了这么远的地方，应该也是违反了规定。
1: 秦代的转车转马怎么运转还是没有特别充足的详细的这种史料啊，但是呢，你从后代的这种传递公文传递官差，史书里经常记载，有时候让某个人乘转至朝廷，就你来到朝廷来应招来的时候，他是官家派车把你接来的，不是说你自己就来了，这是个待遇。包括到后来说公车上书，公车他就是政府给你提供车辆，就是这个制度行之有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顾炎武他们写天下郡国吏柄书里面，他也会写到这种驿站马匹的管理制度，就是为什么秦简里面会说他去追这件事情，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个转这个地方的所有马匹就归你管理，他有专人管属责任在你头上，马丢了要问责的，这匹马死了你要把尸体上交都没问题，你不能说马丢了，马丢了你说不出名堂来是要受处罚的，也就是说他的这管理其实非常严格，那方地方他负责为你提供马匹，提供完以后如果是这个手续是完整的，明显他没有责任，但凡说不清楚他要追责。所以您看到他不光是一个硬件问题，他背后有一个机制在保障他。其实你想想那里面养几匹马，养马很贵，如果要设一个转，那附近肯定有村庄要能够提供粮草，要不然马怎么养，甚至包括还有兽医还有铁匠要给打马蹄铁，实际上在这个转的情况下渐渐的在周围就形成一个村镇。我说这话呢是为什么呢，我小时候我们家从武威到兰州一路上会有好多地名带驿字，岔口驿、黑松驿、大河驿，那个所有每个驿当年都是明清时候设计的驿站，最初都是以后来慢慢就扩展成村，到我们小时候它就变成了镇，到现在它都一个几乎是一个接近县级的一个单位了。你就能看出这种当时啊它一定具备完备的生活管理行政管理。那你倒推过去，其实我相信这个东西从秦代到清代没有太大的变化，你可以倒推出他当时管理的模式。
3: 快马加鞭，使命必达，大秦邮递员上演生死时速，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从前车马车辙深深正在播出。
0: 秦汉时期，邮转车马根据使用公务类型和使用人身份，又分为乘转、驰转、制转、摇转四种。摇转是最低一级的转车，一般是一匹马或者是两匹马拉，也是最常用的转车类型。乘转配备的是四马下足，也就是四匹脚力一般的马，用于处理日常公务，乘坐人是一般官吏。驰转配备的是四马中足，使用条件是公务紧急或者是事项重要，乘坐者一般为级别较高的官员或者是朝廷特使。制转配备的是四马高足，也就是四匹快马，用于处理紧急重大事项，乘坐者多为高级官员或者是他的下属。从摇转到制转，从一马到四马高足，他们的速度大概能够达到多少？
2: 具体的速度标准其实是没有特别明确的史料，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些材料中做一些推论。最近公布的《水浒》的汉简第一卷叫《志日》，《志日》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公务日记。那么它的主角呢，这个人

0: 叫越人，他是一个乡间小吏，他有一次呢就从他所在的江陵到当时的首都长安去。那么这次长安之行用了几天呢？只有六天时间。
1: 湖北江陵到现在的西安六天时间。
0: 对，六天时间，
1: 那够快。
0: 他当时去就是乘坐了官家的专车，所以这个速度还是比较惊人的。那么我们从别的材料里边来看，正常的行进路线可能乘坐是慢一点的车，大约是要19-20天才能完成一个单程的行程，但是越人只用六天。从这个材料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到转车的速度之快。
1: 实际上你这里面透露一个重要信息，它一定是接力换马的，
0: 换马换车，
1: 换马换车，要不然的话你想1100公里，1100公里就是200里，200里让着古代车马速度，一匹马一天都跑不下来，它中间一天真的就要换一次，
2: 所以它有很多这个逆转。
1: 对，
0: 并且马的耐力是不好的，
1: 对，
0: 马的速度快，但是它的耐力不好，所以它就需要不停的更换马匹来保持这个马匹的速度。所以我们看到后代这个宋立之的典故里面也是人不换，
1: 对，
0: 但是马匹更换，
1: 还有什么400里加急、600里加急这种感觉啊？
0: 对，所以马是能够高速但不能致远。还有一个例子呢，就是昌邑王刘贺
2: 说海昏侯，大家可能更能直接的了解到海昏侯刘贺。
0: 海昏侯是他后来的封号，
1: 他是昌邑王嘛，
0: 他在以前是称昌邑王，当时他是在山东昌邑，现在的山东巨野这个地方，中央来了命令让他当皇帝继承皇位，他当时很高兴啊，赶忙就从昌邑国开始往长安赶。当时中央给他的命令是乘7乘转以长安抵，就是说你可以带领7辆乘转这个级别的车，乘坐这个车然后到长安去。他当时就从日中到补时，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大中午到吃晚饭的这段时间，一个下午行进了135汉里。按照王子金先生的推测，汉代这种乘转的车速呢，可以达到每个小时45到67.5里。当时这个跑的这个程度，史书里面说叫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就速度太快了，马都受不了，都死掉了。
1: 这个速度，我认为应该是一个上限。
0: 可能还有
1: 啊，
0: 更高的
1: 更疯狂的，
2: 还有例子吗？
0: 还是刘贺这个家伙，
1: 对，
0: 这个年轻人也喜欢开快车，驾车奔驰
1: 飙车，
0: 对，喜欢飙车。据说他曾经在不到半天的时间里跑了200里，比这个
2: 就是要当皇帝的这个路上跑得还快，
0: 对，还快，
1: 对，他是享受那个叫生死时速那种感觉啊。但是我估计正常情况下不允许这么跑，
0: 对的
1: 啊，这样对马和车损伤都极大，
0: 对你这个人的身份来说，你也不应该
1: 这样。对，
0: 所以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汉文帝。他也是喜欢飙车，他想是从那个高处，应该是霸凌园上
1: 被张世之给拦住了，
0: 对，飙车要下来，张世之就说你作为天子你不能这样，
1: 对，不能冒险，
0: 你不顾你个人安危，那对你的
1: 如太后，
0: 太后对国家怎么办呢？
1: 对，从里面看来大家对速度追求是一样的，这个跟皇帝好坏没关系，
2: 速度与激情。
1: 对，
2: 其实我们经常可以从影视作品当中看到像2匹马、4匹马哈，这种急速奔驰下的这种马车哈，那可能会有一个大家的这种疑问，比如说高速奔驰下的比如说4马车型如何能够做到并驾齐驱？
1: 我不知道你坐没坐过那个近乎原始的马车，我小时候坐过。孔子说礼乐射御书数这个御啊，实际上你控制1匹马都需要很长时间的训练，让那个你的人和马建立默契嘛，马能听懂你的指令，而且马要时间长了，对马路上的各种突发情况要能够保持阵地。每增加一匹马，这个难度都是急速翻倍的。那么天子的六驾那6匹马，它有分工，它有辅马、参马，实际上这个马车夫是要控制核心的1-2匹。一般来说，速度比较快、腕力比较强的，放在前面去拖拽功能，
2: 最中间的
1: 最中间那两匹马是主力马，是最听话的，他们会控制那两匹马，以马控制马，人控制马，马再控制马，这个方式，但是需要很长时间训练。所以礼乐射御书数御是一个6艺之1嘛，实际上很长时间控制马都很难。我小时候我坐过那样的马车，就是其实上类似于古马车。我们小时候中学有文艺队，我们要慰问演出，有一段路呢大巴车过不去了，当地农民就赶了2辆那个马车来接我们。那个马车我后来想起来跟古代一模一样，双圆，里面他加了2匹马。那个马车夫啊，他拿着那个特别长的竹竿，上面那种特别长的鞭子，他在空中打响，他是发出各种号令。我就发现那些马完能听懂他的话，他不会去抽那个马子。他跟我说他叫喝牛探马，就是说驾驭牲口，呵斥他们，给他们给指令就够了，不到半步的也不要抽打他们，马听他的。是他什么时候才需要抽呢？到了急速情况需要急速加速的时候，你可以抽他2下，马就是动，什么意思了？我就看那个农民非常娴熟，非常悠闲，那个马该拐弯听他的。那直接说你要驾6匹马，实际上核心问题是这个人的训练问题，这是个长期的训练，而且这个人呢 职位还不能太低。实际上在汉代时候，你看给皇帝驾马的那些人都是有相当身份的，职位不能低，皇帝信任他，技术娴熟。实际上这就是人和这个马车要融合，需要非常长时间的训练，皇帝还得信任你。
2: 除了邮政专车，以上车型呢还是秦朝常见的官员公务出行的专车。岳麓秦简中特别提到了官员使用公车的条件，那就是必须要从事具体的公务行为。有意思的是，在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出现了这样一段文字，他说按照秦律规定，乘车严禁私载女性。
0: 这里边的乘车不太能够明确在秦简里边的准确的含义，
1: 到底是名词一种车型叫乘车，还是乘坐车辆这个动词行为。你要说所有车型都禁止女性，这好像说不通。公主们王后们他们出行他是有车的，包括一些贵族妇女他也是，你包括画像传里面你能看出来，这个贵族家庭就包括地方上的豪族，他出门女人也有坐车的。这个我觉得啊，应该不是这个泛泛的不许乘车，但是如果说成是公务车不许女性上去，这个就能解释通了。
0: 因为它是简文，前后文我们也不太清楚，不知道前面还有没有
1: 限制条件、
0: 限制条件。因为这个简文从现在来看它好像也没有主语。再就是刚才熊老师说的，女子乘车它是有一定的礼法要求的。
1: 对，
0: 我们看到的记载也好，画像砖里面、画像里面的内容来看，女子一般是乘坐资车或者是平车，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她四肢有遮挡的，才符合礼法要求。也有可能这个女子所乘的这种车辆是不符合当时的礼法要求的。
3: 从官用到民用，秦朝这款国民车型如何打破身份限制？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从前车马车辙深深》正在播出。
2: 在秦汉以后诸多的文献中，通常作为低等级官吏的乘用车摇车，乘客中也有了官员以外的商贾和百姓。《史记》当中提到了这样一段故事，说西汉初年著名的游侠朱家就曾经乘坐这种车到洛阳拜见西汉的开国功臣夏侯婴，力图搭救被刘邦通缉的项羽手下季布。而秦始皇最后乘坐的温凉车，在汉武帝时期大将霍光去世之后就被霍赐用来送葬。北朝至辽代文献当中也有温凉车参与帝王殡葬的记载，所以后世也称温凉车为丧车。你们怎么看摇车使用人群的变化，以及温凉车从皇家专用的长途旅行车到丧车功能的变化？
0: 摇车有一种说法认为它是因为可以站立起来遥望远方，所以才称它为摇车。它是比较轻便比较耐用的车辆。在汉代呢，摇车它可能就成为当时的一种主力车型，它利用的畜力也比较少，也比较经济实惠。温凉车呢，从这个字面意义上来讲，温就是可以保温，凉就是可以让它通风可以散热。温凉车应该就是可以进行温度调节的
2: 空调车，
0: 空调车比较舒服的这种车。后来作为丧车使用，我觉得还是受到这个秦始皇这个后来这个做温凉车载十二环的这个影响。
1: 一个东西发明以后，在运营过程中它会分流，比如说有些东西呢，刚开始可能它就只用于祭祀，它叫礼器，但是慢慢发展它也变成了普通的食器。刚开始它是礼器，后来就慢慢变成装饰品。这一种车辆呢，它特别豪华的，跟政治跟权力高度相关，这部分它永远不会往下走。但是实用性很强的一部分，你拦不住，最后它的用途会变广，或者乘坐人的范围会变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规律吧。那你说金刚车我当然不能随便用了，你一上车就要杀头啊。那个摇车用着用着边界模糊了，范围扩大了，其实没有人去追究，因为啥？上面不关心。我觉得这个非常符合这个现实的发展逻辑。至于说温凉车呢，刚才就曾亮说这个是秦始皇这样一个千古一帝，他死在了温凉车上，他变成了一个文化心理暗示，而且他这个功能在那个强大的历史叙事面前，他变成了定式。这好像是一种就是叙事改变了这个车的用途，当然前提是你这个人有巨大的影响力，你得是秦始皇，换别人无所谓。
2: 除了官员乘坐的公务车，秦朝还有一种运输车。云梦秦简金部律规定，官吏以不同级别根据不同标准 配与牛车和看牛的人，这里所分配使用的牛就是专门用作运输。这种由牛牵引的车也叫大车。考工记说，大车是平地载任之车，主要用来运货。大车在秦汉时期很常见，史记和汉书当中都曾有记述。在汉朝初年，国家缺少马匹，皇帝出行都找不到颜色相同的马来拉车，高官显贵也只能乘坐牛车出行。事实上，无论是舒适的温凉车，还是轻便的摇车、乘车，或者是驿站公务车，甚至是运货的牛车，一般人都很少有机会乘坐。在秦朝，普通百姓的代步工具可能就是牛和马。从统一车轨到分级用车，从形制多样的公务车到简陋实用的运输牛车，你们怎么看发达的造车业之下，秦朝车辆使用以及它的这种物流特点？
0: 秦朝的车辆的这种多样性标志秦朝车辆首先是建造技术非常高超，分工也非常明确，有专门的用途的车来做专门的事情，也可以看出秦人造车业的发达。再就是前一段时间引起了学界和社会上广大关注的，我们定名叫噶日堂刻石的那一个秦刻石，
1: 对，青海那个，
0: 对，这个秦刻石一开始公布的时候引起他们的一个很大的怀疑，就觉得以当时的能力有没有可能在通行条件如此恶劣的气候情况下到那么偏远那么高的地方去。但是随着国家文物局的相关的鉴定，让我们对这个噶日堂刻石的这个真实性打消了他的疑虑，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件事情来想象秦人造车的技术和秦人道路的修筑技术。因为那个刻石里边提到，当时是在三月己卯车到此，也就是大约是在春末，但是那是青藏高原上的春末，温度还是很低的，竟然可以把车驾驶到那么偏远的地方去，也可以看出秦人的车辆技术和道路修造的程度之高。
1: 造是技术问题啊，能够造出这个东西来，而且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产品体系，就说你的这个制造业当时的制造来说非常发达。第二个就是管理，管理是两个意思，维系这些马车的使用，以及为了让这个马车能够上路行驶，庞大的道路管理、道路维护、行政机构，包括是后勤补给、后勤支撑，这是个庞大体系。实际上我们讲了半天，这个体系很牛，它不是单个哪个产品，这个体系非常牛。那么我们现在说它这个体系力量推推推，最后它的毛细血管能升到青藏高原，能在那地方留存一个刻石。你说在泰山有刻石很可以理解，华山刻石，到海滨有个刻石，这都是在地海拔地区，它能推到哪去？就它有能力做到这件事情。我们就说你末梢血管如果很强劲，只能说你心脏很强劲啊，血管系统非常发达，你它秦朝强大在这个地方。那不光说我能造个车，关键是你把车能造出来就已经很牛了，然后造很多车应对于不同的政治、军事、经济、生活各个方面，这很牛。最后你还能把它输送到很远的地方去。从这个地方来说，就这种体系力，实际上自古至今可能是证明一个帝国能力的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2: 刻在古道上的深深车辙，记录了2000多年前车马穿行的轨迹，也折射出大一统王朝的行政运行轨迹。不过从前的车马只是少数人的繁华，无论饲养牛马的农夫还是制造车辆的工匠，都无缘那个时代的车马喧嚣。大秦帝国的交通线上有川流不息的车马，还有往来穿梭的舟船。下一期我们将跟随秦始皇的船队泛舟江河湖海，感受秦朝航运的硬实力。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不龙争虎斗，匆匆兔走无非。席前花影坐间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北京时间4点整。
1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中国新能源行业青春勃发，风华正茂，我们将通过不断的创新进步和世界分享产品、技术、服务，打造适合当地更有竞争力的能源体系，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堪创绿色能源文明。
17: 报时中国经济。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人这一生免不了各种坎坷曲折，就算你一帆风顺安居乐业，心底深处也总有一份不甘平庸步履不停的期许，渴望保有永远向上的生命姿态。书籍便是引路的光，培根曾说，读书使人充实，思考使人深邃。一边读书一边思考，我们就能沉淀内心，握住那束长久照亮前路的星光。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要和朋友们一同品读两本书。一本是《中年的意义》，告诉我们中年这一阶段从不是衰老的前奏，它同样可以有生命的蜕变。另一本是《让一切风平浪静》，相信这本书能够安抚每一颗浮躁疲惫的心灵，给予我们笃定前行的力量。好，下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的阅读旅程。
1: 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意味着什么。有朋友说，中年是体型的向新型发展，是脸上的色素沉淀和鬓角的灰白。也有朋友说，中年是事业稳定，谈吐间不经意流露的自信与豁达。还有朋友说，中年是容颜的逐渐衰退，是皱纹里藏着的对青春的怀念。在哈佛大学生物学家大卫·班布里基的《中年的意义》这本书里，这个被贴上衰退标签的人生阶段被重新定义为人类数百万年演化的完美礼物。今天我就和朋友们深度阅读这本书《中年的意义》，作者大卫·班布里基。他是横跨人类学、神经科学、生物学与心理学领域，用通俗又严谨的笔触拆解中年背后科学逻辑的人。他说，中年这一阶段从不是衰老的前奏，而是身体与心智抵达巅峰的关键期，更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独特生存策略。好，下面我就和朋友们分享大卫·班布里基的几个核心观点。首先，他认为中年不是变老，而是演化的精心设计。在多数人的认知里，人到中年，皮肤胶原蛋白流失，毛发渐白，似乎都是衰老的信号。但班布里基从生物学角度指出，这其实是身体的主动调整，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人类度过青年生育期后，基因会把资源从维持外表吸引力转向保障生存与经验传承。从演化视角来看，中年人传递的价值远胜过拥有年轻的皮囊。考古与人类学证据早已印证，中年人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化石显示，当时中老年个体的数量远超我们想象。现代狩猎采集部落里，40岁以上的成员仍然是社群核心，采集食物的效率甚至超过年轻人。所以说，经验恰好弥补了体力的轻微衰退。反观农业出现后，人类饮食结构趋向单一，聚居环境改变，中年人的健康风险随之上升，才让不少中年人主动或者被迫逐渐退出社会舞台。班布里基还提出了一个关键观点，中年是生命时钟与死亡时钟的平衡期。身体虽然会显现老化迹象，比如端粒缩短，肌肉量减少，但是基因会同步启动补偿机制，大脑会强化认知与决策能力，让中年人面对复杂问题的时候更加从容。这种衰退与强化的平衡正是演化的智慧，既让中年人保留足够活力参与社会活动，又能凭借经验成为文化传递者。毕竟对人类这种高投入养育后代的物种来说，中年人教孩子辨别危险、寻找食物的能力直接关系到族群的延续。我们再说第二个核心观点，中年不是巅峰已过，而是智慧登顶。不少中年人会焦虑自己的大脑反应速度变慢了，但《中年的意义》这本书用神经科学证据给出答案。中年人的大脑是已知宇宙中最强大的思考机器。核磁共振成像研究发现，中年人的大脑运作模式与年轻人的截然不同。反应速度或许变慢，但是认知能力已抵达巅峰。比如人类的语言能力会在60岁左右达到峰值，数学与推理能力在40岁到50岁最稳定，大脑前额叶皮层活动更频繁，这意味着中年人做决策的时候考虑得更周全，不是反应得快，而是想得深。书中提到，中年工程师更擅长筛选关键信息，不被细节干扰。这种抓重点的能力正是大脑为中年人量身打造的优势。中年人对时间过得快的困惑，班布里基也给出了科学解释，这是新鲜感缺失所致。第一次上学、恋爱、工作，每段经历都满是新信息，大脑会细致地拆解这些记忆，因此显得漫长。
中年时期呢，生活模式趋于稳定，新鲜体验减少，记忆会被打包储存，回头看便觉得时间转瞬即逝。但这种时间感知变化并非坏事，它会促使中年人更加珍惜时间，把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比如陪伴家人，这恰好契合演化对中年人的定位。更重要的是，中年是情绪与认知平衡的黄金期。班布里基指出，中年人的抑郁症发病率其实低于青年人与老年人，他们对生活的掌控感更强，也更擅长将压力转化为可处理的问题。比如中年父母面对孩子叛逆，不会像年轻父母那般焦虑，反而能凭借经验找到沟通方式。职场里的中年人更能接受不完美，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否定自己。这种心理韧性并非妥协，而是大脑发育成熟的体现。认知能力帮他们看清问题的本质，调节情绪能力让他们保持稳定，两者结合，让中年人成为社群里最可靠的支柱。我们再来分享第三个核心观点，中年不是终点，而是新起点。班布里基说，中年让我们更懂得亲密关系的本质。先看女性的更年期。班布里基指出，人类演化出更年期，并非为了阻止女性生育，而是为了保护后代。女性停止生育后，可将精力用来照顾孩子的孩子，比如帮忙采集食物、看护幼儿。这种隔代养育能大幅度提升后代存活率。对人类来说，后代需要十几年甚至20年的养育，单靠年轻父母往往不够，更年期女性的存在恰好填补了这一资源缺口。这也是为什么只有人类与少数鲸鱼演化出了更年期，我们都是高投入养育后代的物种。中年的亲密关系远比想象中的稳固。班布里基引用统计数据指出，离婚多发生在婚姻初期，中年婚姻反而更稳定。年轻时的爱情靠的是化学火花，血液中某些激素的剧烈波动，步入中年后，这种火花会转化为更深厚的情感连结。夫妻更在意彼此是否可靠、包容，而非外表。比如，中年夫妻或许不再频繁拥抱，却会记得对方的饮食喜好，在对方生病的时候主动承担家务，

他们或许会为琐事吵架，却更清楚妥协比吵赢更重要。班布里基指出，中年父母往往有更稳定的经济与心理状态，能够给予孩子更从容的陪伴，比如他们不会像年轻父母那般焦虑，会更耐心地陪孩子观察昆虫读书，也更懂得放手，不会把自己的期待强加给孩子。 这种成熟的养育或许是中年养育独有的优势。通过我们今天一起阅读的《中年的意义》这本书，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年不是人生的下坡路，而是带着经验重新出发的黄金期。它的价值在于我们终于有能力用经验避开弯路，用能量和效率支撑责任，用沉稳的心智感受亲密。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正是人到中年，你一定要相信，你有自由、时间和智慧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可以走自己喜欢的路，看想看的风景，和志同道合的一二挚友在茶乡的氤氲中聊聊过往，叙叙现在。而最珍贵的是，你们之间有着一份难得的默契和悠闲，都希望把中年生活过得健康、积极而有意义。我想这恰恰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十分钟一本书。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接下来要和朋友们分享的这本书是一本温柔治愈的散文集，《等一切风平浪静》。这本书的作者刘同走过20多年的职场沉浮，见过行业起落，人情聚散，得失悲欢，看过普通人谋生的艰难、隐忍与脆弱。于是在这本书中，他记录下自己的独处时刻、旅途见闻、过往遗憾以及平凡感悟，字字句句平实质朴，写进普通职场人的生活百态。刘同在《等一切风平浪静》这本书的自序里写道，这本书写给每一个正在硬扛的人，不必逼自己一直坚强，允许低落，允许徘徊，允许慢慢来，风会吹走阴霾，心会慢慢自愈。在这本书的开篇，刘同写下一段海边独居的小事，细节平淡却戳心。他是这样写的，有一段日子心情郁结，特意去往海边，想找一片无风无浪的海面放空自己。可驻足海边3日，清晨有潮汐翻涌，午后有海风起浪，哪怕是阴天无风，海面也自有波纹，没有一刻大海是彻底静止的。刘同忽然顿悟，大海尚且不能永远平静，平凡人的一生又怎会永远万事无忧呢？文中记录下刘同早年经历的一件小事，年轻时他遭遇职场误会，被同事误解，被领导否定，一时心气难平，连夜写好离职申请，一心想要赌气离开，逃离当下委屈的环境。收拾物品的时候指尖发抖，满心都是不甘，只想快速逃离这片让自己难过的风浪。那天晚上他没有冲动地提交申请，强迫自己早睡一晚，天亮之后情绪平复才看清，一时的委屈只是一时的风浪，贸然离职是用情绪买单自己的前程。他在文中写道，人在低谷、难过、慌乱、愤怒的时候，心是乱的，眼里看见的路也都是错路。读到这里，我相信每一个职场人都会很有感触，我们大多数人的后悔都来自慌乱一刻，心情不好随口说出伤人的话，压力太大贸然转行择业，一时难过斩断一段关系等等。我们总想快速平息当下的痛苦，仓促做出选择，最后制造了更大的风浪。或许这本书就给了我们一个温柔提醒，心烦时少言慢行，不抉择，不用急着脱困，不用急着翻盘，等心绪平复自有答案。书中有一篇共情度很高的散文，写给所有习惯性强迫、习惯性焦虑、习惯性苛责自己的朋友。刘同是这样写的，从前一直逼自己优秀，要事业出众，要处事得体，要兼顾所有人情绪，要把工作、生活、收入打理得面面俱到，但凡做得不够好就自我否定，熬夜自责，觉得自己不够争气，不够强大。人到中年慢慢觉得 我们都只是平凡的普通人，能力有限，精力有限，会犯错，会脆弱，会撑不住，会拼尽全力依然平凡。不必事事周全，不必人人喜欢，不必每一件事都要有结果。书中有一段温柔文字，我想读给大家听。你不必抵御所有风雨，也不必扛起所有责任，撑不住就放慢脚步，做不好尽力就好，接纳自己的普通，原谅自己的笨拙，也是一种风平浪静。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从不是生活的风浪，是我们不肯放过自己，攀比收入，攀比生活，纠结过往，担忧未来，把自己困在执念里，日日不得安宁。放过自己才是自愈的开始。下面呢，我就为朋友们选读《等一切风平浪静》这本书中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段文字：风平浪静后，一起游往大海深处。这些年我时常会想，人在活着的岁月中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行进状态，是愈发强大，还是愈发无力对抗而随波逐流，是逐年枯萎，还是怀揣某个念想，持续等待某个未知的到来。年岁的增长并没有给我带来更明确的答案，反而是在乎和计较的事情变多之后，内心持续泛起涟漪。如何让自己心静呢？我换了很多方法，我笨拙的样子就像在奔跑中尽力去端平一碗水，不让它洒出来，最后却弄得满身水渍。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学习端平一碗水，恨自己反应不够机敏，平衡感不够好，总是把水溅满全身，全然忘记了只要站定停住，那水就平静了。心无挂碍便有所得，放弃所得就是自在。其实我也是勇敢过的，现在想起来，24岁的我曾经做过一个决定，拯救了我那时几乎垮塌的人生。可惜的是，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那时的果敢。大学毕业后，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电视台，成为一名电视工作者，获得了不少赞赏。但因为大学学的是中文，专业并不对口，所以我也就拼上了一切去弥补自己的不足。将近大半年，我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5个小时，也很快成为能独当一面的记者。就是在那时，我头发出现了多处斑秃，连眉毛也开始脱落，变得稀疏。我当时的选择只有两个，辞职或继续。辞职就意味着我将放弃大学4年通过努力换来的工作，

脱离自己建立的人际网，要不停地解释自己，而继续就意味着我要用自己的健康与前途相交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没有告诉家人，辞了职就躲在家里准备考研。一方面是为了恢复自己的睡眠质量和时间，另一方面是不必再出去见任何人。那几个月，卧室的窗帘一拉上，一个完整的世界就建立了。像舔舐伤口的小兽，也像是蜕壳蛰伏的幼虫，在那样的环境里，没有利弊，没有得失，就安安静静地看书背诵，纵使一头雾水，却也能够刻在心里。领导问，你放弃了现在的工作就是为了考研吗？万一考不上呢？我说，我是为了恢复身体才放弃工作的，考研只是我打发时间做的事情而已，考不上也没事儿，但我总要在一段时间给自己一个目标吧。以前的朋友们来看我，惊讶我怎么能够忍受住在终日没有阳光的民居一楼潮湿且昏暗。考试发挥得不尽如人意，好在头发也在备考的过程中渐渐长回来了。第二天醒来，心里空荡荡的，立刻爬起来开始写自己的简历，投了出去。那段时间远离人群，疏离关系，两耳不闻窗外事，也不去想可能会遭遇的失败，把自己当成一颗雨花石泡在水里，不仅改良了水质，也让自己的状态逐日温润起来。回归职场后，狂奔十几年，遇见的烦心事烦心人不计其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别人眼里同样的映衬。一方面和人比，谁受的伤更重，吃的亏更多；另一方面和人比，谁伤口愈合得更快，身上的疤痕更多。在书上看过一个说法，说纵使人穿着脚蹼，在海里也追不上看起来滑行迟缓的海龟。观察之后才发现，原来海龟游泳的方式完全遵循海水的运动规律。当海浪涌往岸边，与海龟行进的方向相反的时候，海龟会浮起来划水，但目的只是让自己停留在原地。而当海浪向海洋的方向涌起时，它会加快划水速度，这样就可以乘着海浪前进了。《世界尽头的咖啡馆》这本书中写道，海龟从不与海浪相争，而是巧妙利用海浪的力量。我之所以无法追上它，就是因为我不顾海水的方向，自始至终都在划水。一开始我还能和海龟并驾齐驱，有时候还得放慢速度等等它，但是在反方向的海浪中，我越是用力向前游，就越是感到疲惫。所以这些年我越努力就越觉得疲惫，外在躯体无力对抗这大风大浪，内在心灵又布满了太多的藤壶，而成为远行的负担和累赘。这不仅是我，也是很多人会进入的人生误区，总觉得如果自己不对抗浪潮就会被淹没，但其实只要用一点点的力量，让自己还能喘息一口气就足矣。不如等浪潮涌往你想去的方向，等一切风平浪静，当你能够看得清楚去路时，再做决定也不迟，那时再一起游往大海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当月亮开始研磨银色的颜料，小酒窝便踮起脚尖，在孩子的睫毛上播种梦境。童话故事《小酒窝》，每一页都藏着萤火虫般的隐喻，照亮成长路上那些未被命名的情绪。作者周晓峰以冲破想象力的笔触，将小酒窝写成会呼吸的梦境百科全书。
4: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

0: 的梦精灵三部曲，也就是小翅膀、小门牙、小酒窝，和我们各位网友、各位读者做了一次深度的交流。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场直播来聊一聊大家小时候或者成人之后我们做的那些梦，聊一聊为什么我们长大了想象力反而匮乏了呢，聊一聊曾经怕黑的童年或者正在怕黑的自己。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周晓峰为我们营造的梦梦境三部曲，今天为您播出这场访谈的第四集。
1: 其实说到狼狈，我就突然又想到这个晓峰这本书里面，小酒窝这本书里面写到的，就是小酒窝帮小金鱼去回到他的那个金鱼国的那段，就是朋友之间的那个相互成全，但是这一路呢又是特别的狼狈，但是狼狈里面的那个小美好呀，真的我要给大家好好的这个形容一下这个地方。就是马上那个水不够了，他要一直拎着这个小金鱼，那要去给他送回家，送回他想去的这个地方。然后呢一路跑的就发现这个水不够了，在这个时候冰公主对小酒窝说，你抱着我，我抱着土哈，土哈就是那只小金鱼，问题不就解决了吗？然后冰公主就接着说，我早晚都会化掉的，反正已经看到春天，我就不遗憾了。我这条冰雕的水晶礼服裙好看吧，它可以让土哈撑好一会儿呢。冰公主即将牺牲自己，这让小酒窝震惊又难过，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倒是冰公主安慰小酒窝，她露出温暖的笑容说，我在极地馆里是个冰雕，每天站在固定的地方，顶多只能当观众看看企鹅和游客，如果能救活土哈，我觉得自己成了医生啊。现在抱着我们开始跑吧，小酒窝你一定行的。你看这段呢，就是把小酒窝的那个狼狈，送人家回去的那个狼狈，又觉得快送不回去了，水快没有了，然后突然出现的这个冰公主，晓峰又用了另外一个视角去把这件事儿成全了。哎，我是我读的把你快读哭了吗？还是你这会儿光照的眼睛受不了？
2: 怎么理解都有，
1: 怎么泪眼婆娑的看着我？
2: 对对对对，
1: 啊，别招我啊，我一会儿又哭一鼻子。
2: 咱俩一看这个也太煽情了，这个节目为了追求带货效果不惜煽情到这个程度，有点过了，
1: 有点
2: 戏过了，
1: 这个就是好啊。观众朋友们，公平上扣一啊！如果你觉得描述好的话，你看我其实我一直特别好奇，晓峰，你是怎么有这些想象力，把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东西，然后放在一个这么合适的这个场景里？我给你拿张纸，
2: 一会儿我这个粘下来的一只眼睛有睫毛，一只眼睛没有睫毛。对，这三本书也是一个成长，就是其实从阅读的难度来讲啊，应该是一本比一本稍微难一点啊。小学低年级我如果识字多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那可能我以前以为都是三四年级啊，这个五年级读，后来我发现这孩子的也是特别的，就是他的有的小孩儿，这幼儿园怎么识字那么多呀？吓得我的就觉得自己很羞愧啊！
1: 又增加了自己的文字的难度。
2: 对，这个不能让他那么舒服读的。其实小朋友读的书，或包括我们大人，有的时候就是真的是得稍微跳一跳，读的时候对我们自己有成长啊。我觉得不是说就顺手我吃个果盘儿啊，有时候让他采摘的时候他可能冒一定风险，但他也可能会蹦一下高度，但是那个果实更为新鲜，也他再也更有去摘这个采摘果实的成就感。我又说啥，说跑题了是吧？
1: 没事，跑得挺好的，就天马行空挺好的。是什么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呢？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2: 对，有的时候是什么限制我们想象力，有的时候我们是因为记性不好，因为上一个问题忘了，所以只好天马行空，不记得地图指引的道路在哪里，所以只好在漫游中寻找一条回家的路啊，有可能是这样。但是我还是觉得小朋友们读的时候，如果说从这个虽然可以天马行空，这三本书呢它并不是一个连续的故事，它是互相映照的故事啊。如果说从难度可以从这个小翅膀、小门牙到小酒窝，但是如果说是我 不一定看三本，我就随便，我就想，我正调牙呢。

0: 我正难受呢，那我就读一个小门牙行不行？可以。
1: 对。
0: 比如说我正在这怕黑呢，晚上这个所有灯打开，不光我卧室，完了是所有的就光芒万丈，就像这个直播间还都有大灯烤着才能睡。那可能是小翅膀是不是怕黑的童年啊？这个我们去处理一下。包括这个小酒窝，比如说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工作，工作的意义啊，受到一些怀疑和非议的时候，甚至说的自我怀疑的时候，就如依然去找到一个内心的支撑和动力，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吧。
1: 果然忘了我刚才问的问题了
0: 啊，
1: 就聊的把我也快聊忘了。
0: 我们俩起到相互残害的作用。
1: 对对对，冰公主。其实这里面我只是拿出了这一个段落来跟这个小峰当面请教，就是他这本书里面他所有的童话故事的系列里面，就是你就会不禁地发出各种各样的问号，就是他为什么他能在这个场景里想到这样的一种这个环境，然后用这样的方式来把它呈现出来。就像刚才那个冰公主那个描述，是什么样的一种这个你的一个机缘，或者说你的创作初衷，让这样的情节在你的书里出现？
0: 他有的时候这个起源特别有意思啊，就比如说假设你去泡，比如说有的地方有个奶茶，可能那个小熊是冰做的，就我不知道你去有的餐厅，它就是有个那个做那个冰块呢，做是一个小熊的模子，你会发现它在奶茶里，它虽然在增加你的这个口味啊，你会它融化的时候你就有点可惜，你可能开始给它放进去的时候感觉这个小熊在泡浴缸呢。就是我是很喜欢有些用更形象的办法去说，举例来说，因为我发现
1: 这个绘本
0: 说一个比较空的话呢，大家可能不太明，就是不太知道你说的是啥。你比如说我觉得小朋友有没有自卑，有。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没有觉得哎呀我这个法令纹好深，就有没有各种自卑和怎么样去接纳自己。举例来说，我当时写了一个绘本叫当食蚁兽去找食铁兽。这是就是很简单，就是让小朋友不自卑。比如这个食蚁兽呢，是一个它在这个世界上它是一个黑白的动物。这个世界如此绚丽，但是它长得怪模怪样的。因为大家如果看到食蚁兽那个脸吧，尾巴特别大，脸特别长，然后它有一个腿长得就跟头另外一个头颅似的，就很怪。然后它又吃的就全是那个蚂蚁渣渣的那个食物啊，它就觉得跟那个绚丽的世界相比起来，它是哎呦妈呦，这还有
1: 那么的不能被接受。
0: 对，就是不技不如人嘛。那然后他就听说食蚁兽呢，那听说有一种就叫食铁兽的动物，那多厉害，也是黑白的。他觉得食蚁兽吃小渣渣，人家吃铁，人家得多猛啊！他就因为他很孤单，他就决定就去想去找一找这个食铁兽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那这个黑白动物出发的时候呢，他先找到这个狐猴，他就问狐猴，狐猴就是黑白色的，说你是不是食铁兽？那狐猴说不是，说我这个吃水果，这个我应该叫食果兽啊，可惜没有这种说法。他说但是呢，因为其实狐猴大家看着有的时候他走路的有点那个就小驼着佝偻着啊，他说但是他说我不因为我这个就是自卑黑白，我觉得我特帅。然后他就说你是不是你再接着找黑白动物，他就去找了斑马。然后听说斑马呢，人家身材都特别那个修长，但是这个其实斑马我们看了一个肚子特别圆，特别鼓鼓的，然后还有黑道道。那斑马就说我可不是食铁兽，我是食草兽。他说但是呢我才不想那个用那个，我是黑白配色，我很高级很好，我不想成为那个马。他说马有的马得为人类干活还得参加赛马，他说谁敢骑在我身上我就把他撩到天上去。就这个就是他就说那我不是。那他就去找黑白动物，又找到了那个燕子，说你是不是找黑白动物，是不是找我燕子。他说好像不是，听说那个好像不是你。他说哦，燕子说那我不是，我应该叫食虫兽。他说那个可惜没有说法，但是他也不自卑，燕子觉得我一直可以飞，一直在天上可以飞，而且我都飞的里程都很远，我有什么可自卑的。他说那你不是，他说如果说比我这大，是不是有一种黑白色的鸟比我大，而且在住在很冷的地方，你找的是不是它？就他去找了，结果发现就是看问企鹅，就企鹅也不会飞，人家那个天鹅飞那么高，企鹅都不会飞。然后那个企鹅特别摇头晃脑说不，说我那个在海里就跟飞比飞的还快呢，就他觉得飞得很快。他说我应该叫食冰兽。说可是我哎不对，我也不食冰。他说那你想想你找的是不是黑白动物，那有一种 动物挺可怕的，他吃海豹也吃我们企鹅，他是不是也吃铁、
1: 嗯、
0: 然后一找呢，结果发现是这个虎鲸。
1: 嗯，
0: 虎鲸说我不是，我就是我根本不是，我也不吃这个。他说我应该叫食盐兽，天天在这里弄海水、嗯、
1: 海水
0: 啊。他说那个你找的是不是就是有一种动物脾气特别不好，谁也不怕，是不找的那种动物。结果发现找的就是平头哥嘛。
1: 嗯，
0: 平头哥呢，结果他是逆獾。他说他不是，是他不是食铁兽，他除了铁他别的都吃。他说我是应该叫食所有兽，我胃口太好了。嗯，他说那食所有兽也没有这种说法。然后他就烦了，说到底这个很灰头丧气，也找不到食铁兽，他在哪儿呢？结果他突然闻到了那个就刚才你说的臭鼬，一股特别屁的那个臭屁味儿、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因为臭鼬也是黑白色的、
1: 嗯、
0: 但是臭鼬说，哎呀，你说这个，我知道谁是铁兽，他一点也不厉害，他连粑粑都不臭，你说他能厉害哪儿去？说这，实际上食铁兽是熊猫，
1: 嗯，
0: 熊猫是我们原来说的一种说法，它其实人类曾误以为它是，我们误以为熊猫是吃铁的，
1: 嗯、
0: 然后熊猫觉得我吃铁干啥？他说我吃竹子，别人觉得不好消化，对我来说就是最适合的，还有竹子清香，
1: 嗯、
0: 所以这个熊猫就告诉他说，嗯，就觉得。我觉得我自己就光出别的不爱吃竹子，可是我爱吃，我也不饿肚子，还长得这么结实，又萌又威风凛凛，我觉得我可厉害了。
1: 嗯、
0: 然后他就这个熊猫就告诉这个食蚁兽啊、
1: 嗯，
0: 说你看你适合你自己最好，他说你很厉害，你吃这么小的食物能长成这么大的个子，你特别了不起。
1: 嗯、
0: 后来这个时候食蚁兽呢就非常开心，他也不觉得孤独，觉得世界上有这么多黑白色的动物，然后他为什么要自卑呢？而且他。作为一只这个与众不同的食蚁兽，它就这么有特殊的感觉，它非常棒。
1: 嗯，
0: 所以我就想跟小朋友们说，这个举个例子，
1: 嗯、
0: 就是说，如果你专跟他说你有你的特点，你不要以为你不如别人那么绚丽、那么多彩，
1: 嗯、
0: 你就需要自卑，因为世界确实大部分世界是彩色的。
1: 嗯
0: 啊，你不要因为那是你的特殊的独特所在。
1: 嗯、
0: 所以当给孩子去交流的时候，你不能说一个道理，你有你独特之处。就这个别说孩子理解不了，我也不爱听，我觉得你一身大道理，最好是通过一个故事能去安慰理解。
2: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1: 我自己想采访小峰这期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是什么支撑着你这么源源不断地给孩子们写这么多丰富的素材的，就是什么东西是你最大的一个创作的源泉和灵感？
0: 我诚心地说，不是说那个客气话、
1: 嗯、
0: 我觉得其实写儿童文学不是说我做贡献、
1: 嗯、
0: 我是从儿童那儿学到一种技能、
1: 嗯、
0: 就是不要自以为是、
1: 嗯、
0: 不要觉得自己都成了，就是那个，我觉得那个实际上是认知的僵化。
1: 嗯，
0: 我觉得从孩子那里学习，就是这个世界如此广大，
1: 嗯，
0: 我不知道东西如此之多，世界上美妙的东西让我如此好奇，
1: 嗯、
0: 而恐惧的东西让我如此畏惧。
1: 嗯，
0: 其实是从孩子那里学习到一种本领。
1: 嗯、
0: 我一直说，我们从胎儿的时候长得是最快的、
1: 嗯、
0: 成长速度，后来变成了这个比如说他从降生到一岁的时候、
1: 嗯、
0: 他的骨骼他的那个皮肤，他的成长速度，他的认知速度都特别快的，会发现我们到了一个临界点，但青春期也会有一个爆发期，越往后我们会越抽抽、
1: 嗯、
0: 就是当然这个有时候生理上你不能克服啊、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们到了，你不能说我到那个85我要现在要跳芭蕾舞、
1: 嗯、
0: 就是好像是有点吃力啊、
1: 嗯、
0: 你的关节都锈住了，你的打开的、
1: 嗯、
0: 你但是肯定你训练要比你不训练好、
1: 嗯、
0: 但是你也不能说我就想我经过克服我叫空翻、
1: 嗯、
0: 那可能有时候是童子功。我是觉得如果你在体能上或者这个生理限制上是没有办法的、
1: 嗯、
0: 但是我们的心理上，当你学会跟孩子一样的那样的成长，对世界上饱含渴望的时候、
1: 嗯、
0: 你可以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自己、
1: 嗯、
0: 我们老说我们做自己，包括这个做自己，什么叫做自己？哦，就是我10岁那就是我自己，30岁那就不是我了，50岁我不是我了，我那个自己就是一个空的自己、
1: 嗯、
0: 我觉得做自己是不断的面临诱惑的时候，我是否能够对抗这种这个我是否能，是否我就服了、
1: 嗯、
0: 啊？面对这个 比如说威胁的时候，我到底是一个懦弱的人，还是有勇气的人，还是我的勇气。

0: 仅限于我能承认我的懦弱，它都是一种勇气。我是觉得这个过程就是说你做自己，自己是一个不要把它想成一个被封闭的概念，它既有过去我们曾经纯真的无知的啊那种甚至幼小的自己，我们也是未来成长中的，就甚至自以为坚强，我们发现其实也没那么坚强，也没有关系，就是潜在的未来那个自己，需要我们不断的去阅读也好，去经历也好，去跟他人这种互动中感知成长也好，是这个过程。如果说有什么源源不动不断的啊，我不动的，我太可怕了，我是源源不动的啊，呸，这词儿说的太不对了，就是源源不断的这种成长，就是因为我不把我自己做成一个封闭的，就是我一旦我也没那么大的本事，跟蜘蛛似的，就在一个很小的肚量里吐出无限的丝，我不是，那我是需要去消化，去吸收，而且像我特别希望我能像孩子一样成长，就是我觉得这个技能，很容易丢失，也很容易被这种谋生也好，社会性的这种认同也好，或者随大溜也好，甚至被自己不允许自己被这种力量所剥夺，我希望能够尽量去保留这种成长的力量。
1: 哎呀，真好。我不知道小峰之前在别的场合有没有被问到过这样的问题。反正我是第一次听小峰聊起他对于儿童文学童话故事的创作的这样的一个动因啊，其实就是首先你得自己要承认自己认知上的缺点，缺陷不足，就是我们要和孩子一起成长。成年人不是就是已经成就了一个完整的个体。
0: 这么设想吧，就是你就现在啊，如果说我们假设以一个成人的本事，假设我假设持续成长，如果在身体上我就是一个巨人，就是那我得跟摩天大楼那么高啊，我得特别伟岸，就是事实上我们在身体上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在可能认知上，或者说我们去尽量保留，就是我们在心理的认知能力，包括精神世界上，我们尽量去保留这部分，就是也尊重孩子身上的这种惊人的成长能力和认知能力，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1: 谢谢小峰。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说，小朋友还是喜欢可爱的小怪兽，好奇和探索才是动力和成长的源泉，说永远相信小朋友的奇思妙想的这个想法。然后还有朋友说，小孩子是有灵性的，真的说不准他对什么产生爱好，他喜欢的事儿真的会想办法钻研明白的。对，其实孩子身上的这种执拗真的是我们成年之后发现那个东西是挺可贵的，我们长大了之后发现特别容易放弃，就是什么事儿你已经预判到了他的这个结果了，甚至是后果了，你会提前放弃，你会特别怀想自己小时候那个无知无畏。今天和小峰在这个直播之前，小峰还说高丽，我特别觉得你这点特别了不起，你好每次直播前特别放松，正好我说就是因为无知所以无畏。
0: 对，你看小的时候我就记得我们那时候有闹钟嘛，那个小孩子男孩尤其是女孩有时候也有一部分特别愿意把他那个后盖都拧开去观察他那个，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打开以后觉得那个表跟长了好多复杂的内脏一样，就那个精密的齿轮呐、那种发条啊，然后你拆完就还不回去了，就是你肯定就一路好多零件在那儿，你很无望，你闯祸了。但你发现大人一般不干这事儿，大人光想这表挺值钱的，你拆开它干啥？你不破坏吗？而且你这个拆开以后，这就家庭的财产损失啊。然后你会迅速折现，就是你带着那种好奇心，你说打开以后，我现在还记得，我就是打开过一个那个耳朵，它怎么运转的？就是我当时觉得这个就是你会觉得一个普通的表像小怪物一样。长了一身的内脏，但是长大了以后你就没有这感受了。
1: 哇，普通的表像个小怪物，长着一身的内脏，这是现场创作的。所以这个你不要太谦虚，小峰，就是你现场给我们的这种奇思妙想，
0: 我把我大金牙记上。
1: 你看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今天小峰在这个我们聊天采访的过程当中，他在随时

0: 做笔记，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他可以随时把它落在笔上，这可能是一种长期的职业习惯，但是呢我觉得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个作者的优秀的品质。他允许他自己随时迸发的灵感，他用这种不藏拙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
1: 不是一个全能的人，你会有各方面，比如说我手笨，就是我，而且我就像长尾巴一样，走到哪儿一回身，就是所以会打碎很多东西，所以我只要进那个，我特别怕进什么古董店啊，怕进那个精就是很精巧的东西。
0: 珠宝店啊，
1: 然后我一进去以后就贼眉鼠眼的，然后马上把自己的体积缩到最小，那可能这就是我的弱项。一个人不可能在各个方面都那么均摊力量，或者是除非你，除非我还说有天才啊，就是你可能不能企及。就是我们接纳我们自己这方面不行的，包括你跟我说我拿笔记上，是因为我记忆力特别差，一个是因为做过好多次全麻手术，还有一次有时候睡眠不好，经常会有吃过比较长时间的安眠药，所以就造成非常的混沌，就是糊涂，而且是有时候是真的不是傲慢，就是记不住事儿，就人家说你肯定没当真啊，你没有把我这事儿看得很隆重，我要是隆重，我就不会丢我好多的珍贵的财产了。我也看得很隆重，也会丢。所以我想的，那我就非常珍惜的，就是我很比较珍惜灵感，而且我知道我记忆力不好，那我就会用这样的方式，是我的缺陷。但是由于我采用了这样的方式，它不仅不成为我的缺陷，仿佛还是我的一个引号里的强项了。因为你还是好记性不如赖笔头嘛，更何况赖记性了啊。
0: 对，其实刚才跟小峰一起说到了，就是我们成年人不要用自己的傲慢去考量孩子的这个世界，其实他们远比我们想象的可能有更多的未知，有更多的这种成长是我们没有办法企及的。就刚才说到这个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个前一段时间我有一次去看画家班的表演，就是天津航母公园主题公园里面有个画家班的表演，画家班表演里面，我当时因为现场很多孩子，尤其男孩子多，因为画家班是拿了好几个吉尼斯世界纪录，他的飞车表演，他的瞬间漂移，就做很多车技的这个展示。当时呢，他们这种飞车漂移，还有车急速通过，还有钻铁圈，还有人在上面炫技，你看得眼花缭乱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小男孩就说他那个车为什么就不翻呢？是不是他那个车下面和那个地下面，他就一直在问旁边他的爸爸，他们是不是在下面做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形金刚，然后变形金刚手上有两个大吸铁在下面撑着吸着他们。就那一刻你觉得孩子特别好笑，这孩子都在那儿琢磨什么呢？但是现在我把今天和小峰的这个聊天放到这个环境当中，我再去，刚才你说那个，我突然就想到了那个陌生的孩子，我到现在不知道他的脸是什么样子，因为他坐在我的斜前方，但是他说话声音很大，我听到了。那个时候我作为一个成年人对孩子提出这样的一个想法，奇怪的想法，我嗤之以鼻，但是现在我回想起来，可笑的是我自己这个成年人，就是他想的好有道理啊。
1: 举例来说，我上次还跟那个托布花不是聊了一次，去年的时候聊儿童文学的时候，我觉得他说的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他就说那个有时候孩子说吃饭不爱吃，然后家长就会说你一个这个你这个怎么就不爱吃了啊，怎么就挑食了，怎么就事儿了，后来我们俩就分析，我就觉得如果你这么挑剔他的时候，那你自己做的也不是米其林呢，您天天做饭都跟米其林似的，您天天做饭都是这个黑珍珠啊，壁灯榜都特别牛，你也做不到，你有时候也会把这个饭做糊了，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没掌握好火候，做老了，那这个时候孩子的比如说有可能他爱吃有可能不爱吃，就彼此都放过对方一把啊。对，很多的真正从零到一的创作是起自于他在标准答案之外的开创，这个才是最珍贵的，不允许自己犯错，不允许自己做新的想法，那个才是最后会扼杀自己身上的创造力。我希望每个孩子童年都是快乐的，都是饱满的，都是充满生命活力的，但是如果有了不幸的童年，就是最好没有啊。如果有了，我觉得我们一生依然可以用自己的成长中的力量 持续治愈它。
0: 嗯
1: 啊，就这个治愈什么意思呢？就是

0: 你可以让你的一生里都像童年一样像光，从弱走到更强。他可能不是说我们把自己定义为什么，就是像现实一样，现实这样，你就没有一个超越性的法则。但是梦里可以有超越性的法则，可以有无法无天的自由，可以有这个上天入地的想象力，你可以成为或者英雄驰骋江湖，你可以成为一个江洋大盗，你甚至可以去体会一些哪怕是一个虫子的一个历险过程。所以我想童年当然希望美好，不美好的童年也许就是为了给你准备一个特别美好的未来。就如果我们有一个引号里的就是没有那么幸福的童年，但是它可能是为了数倍还给你一个非常幸福的未来。
1: 谢谢谢谢小峰，你这段话足以治愈更多的成年人。
0: 希望大家有由衷的效益。
1: 好，谢谢大家，谢谢，再见。
0: 再见。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北京时间5点整。
1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主义、短期主义。
7: 时中国经济，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

0: 但是他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交通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曾磊。
3: 大家好，我是刀丹雄。
1: 欢迎两位。今天的节目我们从秦始皇的一次长途旅行说起。公元前210年，也就是秦始皇37年的秋天，秦始皇开启了称帝之后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全国巡游。这次出行他主要走的是水路，大致路线是从都城咸阳出发，沿着丹水、汉水到云梦，换船顺长江东下，经丹阳，经过钱塘江抵达会稽，然后北上太湖，从今天的苏州到南京，重返长江，沿着海岸线一路北上，抵达山东琅琊，也就是今天青岛的黄岛区附近。江河湖海频繁切换，还得应对钱塘江这种风大浪急的复杂水文，甚至还要走一段不短的海路。你们怎么看秦始皇这趟持续几个月的水上旅程？
2: 秦代我们知道它是上水德的，所以秦始皇对水啊可能是有别样的感情，对于水的征服可能也包含了秦始皇个人的一种雄心。但是我们知道在司马迁的史记里面他有点微言大义，我们看到在史记的记载里面，秦始皇跟水啊几次都不太对付，除了这一次到浙江碰到大风浪之外，还有在28年他渡湘江的时候遇到大风差点就渡不过去，在36年就有使者遇到一个精怪归还了一个玉璧，然后他发现这个玉璧竟然是28年渡江的时候他为了祭祀这个湘江神沉的那块玉璧，并且这个精怪就说得很不客气，说今年祖龙死，就是其实在预言秦始皇的死期。然后在37年，就是在这次东巡的过程中，他到琅琊这个地方又梦到跟海神作战，所以这些水里的精怪海里的精怪都跟秦始皇不对付，这其实暗含了司马迁对秦人上水德的一种态度。可能在司马迁的心里边，秦人上水德他是不符合天命的，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描写。
3: 这中间呢，我关注的是，实际上刚才你小婷提的时候已经很自然提到这个问题了，就是他实现了江河湖海的切换。这里面就是有一个问题，如果走海路的话有些内河的船只是不太合适的，所以说这个切换不但是这个航道水道的切换，可能还有船型的切换。因为在春秋时期的吴国已经非常善于制造特别大的船了，能够在大江和沿海啊，沿着海岸线航行船。那么秦兼并六国以后，兼并楚也包括吴越故地嘛，我觉得它具备了用海船的这种能力，也就是说它的造船体系实际上是一个全谱系的，内河船、平底船、那个海球船那种大船、大小船都有。这当然就是跟它对应的是陆地上有庞大的造车系统，可能沿江沿海有庞大的造船系统。根子上讲还是始于征伐，因为秦国是从陕西、甘肃这一部分出发，然后扇形的攻克了西南、东南、中原、东北这个方向，在这过程当中要大规模的解决运兵问题，尤其是在进攻楚国的时候。我们知道白起当年打的时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沿着江河要运兵，所以在这种征伐过程当中实际上他有大量的经验。秦始皇只不过就是他当了皇帝以后建立帝国以后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调动更多资源实现这个梦想。
1: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的五次巡游，除了第一次之外，其他四次都曾经行临海滨。你们怎么解读秦始皇的出行偏好？
2: 其实我们知道秦在统一之前它是一个内陆国家，它不临海，秦始皇本人对海的接触可能要比较晚。我们可以这么想象，就是一个生活在古代没有照片视频，只能从别人的描述当中想象海的广阔的这么一个西北汉子，有一天来到了东海之滨，看到深不可测，看到辽阔无边的这个大海的时候，他那种兴奋，那种激动。所以我觉得他受到，当然当时的海洋文化主要是齐国人创造的这种海洋文化的这种感染， 他对这个大海可能是有无限的热爱，所以他在28年到达东海之滨的时候，史书里面记载他南登琅琊大乐之，在琅琊这个地方足足停留了3个月，就是留恋这个东方的大海，并且呢，对秦始皇个人来说，大海它有这个神秘感，他派出去求仙的方式都说海里面有蓬莱神山，有不死仙药，这是秦始皇梦寐以求的东西，所以秦始皇不计成本就是要得到这些东西。而他在这个东方大海上，假设他看到了海市蜃楼，看到这种不同于内陆江河的惊涛骇浪，这些他不能涉足的变幻莫测的海洋，他能够满足像秦始皇这样的有雄心壮志的这种帝王的这种探索欲。所以我觉得秦始皇这个西北汉子对东方的大海是充满深情的，
1: 气质特别合，是吧？
3: 对，就是刚曾老讲那种开阔感啊，你从一个陆锁国变成一个临海帝国，那是未知领域，他要去探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往前倒的话，他在称霸然后兼并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不断得到来自沿海地区的一些进贡，一些物产，你像包括珍珠啊，一些好的贝类啊，一些这些的东西。我觉得在那个过程中渐渐的就建立一种探索的好奇心。那么当他有条件去的时候，刚才曾老讲的非常透彻了，大海，大海代表了广阔无垠，代表了好奇探索精神，还有神仙，对他来说这就是个全新的。因为所有的这种雄才大略的君主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动力无穷，然后还有一个实际上是喜新厌旧的，他老是喜欢尝试新东西，那些东西我已经够了，足够了，所以他一直往东走。那么第一次巡游可能有一个先看看我的后方和基本盘稳不稳，剩下这没问题了，接下来就是不断的往那边走，就是去探索无穷，然后探索未知，这个就符合秦始皇本身的这种他的心性也罢啊，他的思维特征也罢，我觉得这个是完全能够解释的。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比较细务实的方向，就是那些地方不是他的最稳固的地方，是新征服地区，他肯定要通过方向不断去加深对他的了解，同时也显示权威，把那个地方镇住，让他能够融入大帝国。只不过还是我们说那句话，他没有来得及完全实现这个目标，他就挂掉了。
1: 这次巡游已经是秦始皇第三次巡行山东琅琊，在琅琊秦始皇遇到了方士徐福。我们以前说过，早在9年前秦始皇28年，徐福已经成功拿到投资出海寻求仙药，然而徐福花钱不少没办成事情，只好编了一个故事说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顾不得治，就是海里面有大鲨鱼，所以我没有办法拿到那个蓬莱的仙药。秦始皇不但没有追究，反而又批了更多的预算，更豪华的船队，增加了猎捕大鱼的装备，3000童男女、5谷种子、各种工匠，甚至还亲自在琅琊送他出海。3000童男童女、数千船工、技术人员，还有装载大量的物资应对海上自然风险，还有猎杀大鲛鱼，也就是大鲨鱼。徐福东渡这个任务听起来像是一个科幻故事啊，真实施行起来他需要哪些技术条件来支撑？
2: 徐福到底有没有到达日本，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千古谜题。这个故事它其实是西汉淮南王刘安，他的门客叫武备，他跟淮南王讲的这个故事，他不一定能作为这个信史。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徐福到达日本列岛或者说是朝鲜半岛的可能性，因为在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的近海航运的能力。当时的近海航运不是直接抵达的这种形式，而是沿着海岸线进行航行，也就是他在海岸线可以远远地看到陆地，这样呢离陆地不远就可以随时获得陆地的补给，躲避海上的风浪。所以说当时沿着海岸线走的话是有可能过去的。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他受到了洋流的影响，受到海风的影响，直接把这个船给刮过去也是有可能的。
3: 武备给淮南王讲这个故事呢，我们也不知道当时语境是什么语境，是劝谏的语境呢，还是猎奇的语境，说武备是从哪听了，这个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真假难辨。但是核心在哪里？核心这个背后就是中国当时的海船技术，航海技术能不能实现，你要推演这是有价值的，你当时怎么导航。现在他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有心理准备，说我们可能在上面要漂流很长时间，我们可能到那个地方去还要自己繁衍后代，所以要童男童女，我要带上粮食种子啊工匠。从这点来看他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那么他有这个想法一定有技术支撑，他的船一定是经得起，至少是沿着海岸线运行，经得起那个风浪，他也有一定的导航设备，我们只能这么想。至于剩下就是不可知了，因为真正意义上的跨海穿过一个海峡到台湾，那是在三国时期实现的嘛，三国时期怎么能做到这个？秦汉时期现在不确认当时技术是不是这样。
0: 破百越渡东海，征战与求仙，秦代的楼船如何兼顾双重使命？那些年 特别制作

0: 寻秦记之泛舟江河正在播出。
1: 关于徐福东渡的出发港口，流传比较广的说法是在山东琅琊。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执政时期不仅多次巡游琅琊，还曾经迁30000户百姓修筑琅琊台、建行宫，甚至免了他们12年的赋役。此外呢，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徐福东渡启航港口是在江苏连云港的赣榆。史记记载，他还立了秦东门巨石作为帝国的东大门。
2: 刚才小婷老师提到了这个秦东门，秦东门设在当时的渠县，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连云港境内。从大地测量的角度来讲，秦东门所在的这个渠县的纬度跟秦都城咸阳的纬度大体是处在同一纬度，也就是他们是在一个东西相望的这么一个位置上。那么我们如果把咸阳当作秦帝国地理坐标系的一个原点的话，秦东门就能够看作是这个坐标系横轴上的东方的端点，这个端点在东方大地的尽头跟西方的咸阳城遥遥相望。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门阙，它常常是这个国土界限的一个标志，还是一个政治威权的象征。从秦国的这个疆域来看，东方六国并入秦王朝版图的时间比较晚，所以秦始皇他其实是需要向东方的人民宣示帝国的威仪。他跟我们看到的秦刻石一样，其实是宣示所有权的一种表达形式，也是一个面对东方海洋的一个态度。
3: 我认为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即便是秦始皇这样雄才大略有想象力的人，也不存在我们今天所谓的经略海洋的意识。当然这里面说求神求仙是一方面，对他来说大帝国就是路上这部分，但是我标定了向北我把匈奴推到那个地方去，向南我打到了百越岭南那一带，向西呢我到了西戎那边，向东那就是海边了，也就是说这个大帝国我圈定了。
2: 但是这个我们也讲开门迎客，这个门面向东方大海，有学者也猜测那是不是在欢迎海上的神仙，其实也是一种开放的包容的态度。
1: 徐福出海到底坐的什么船？后世文献记载，徐福乘坐的交通工具是楼船。李白有一首诗，徐福在秦女，楼船几十回。宋代太平广记当中也提到，徐福乘楼船入海，寻祖州不返，后不知所知。楼船其实不是秦朝才有的，早在春秋末期就有记载。越绝书当中提到，吴国的伍子胥参考路上的楼车来训练水军，越国迁都琅琊的时候也曾经动用近3000楼船族。秦始皇27年至32年，秦军进攻百越也用到了楼船之事。楼船什么样？汉代文献当中写它高10余丈，分3层，第一层叫炉，第二层叫飞炉，第三层叫阙室，是瞭望台。这个描述跟广州汉墓出土的陶船模型非常接近。依据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有学者就推测徐福东渡的船队规模可能在50艘以上，每艘船大概长10丈，宽2丈，有3层甲板，每层分隔成5至7舱，每船载100人左右，既能够载人也能够装货，还要应对海上风浪。文献当中的楼船大多和战争相关，你们怎么看徐福出海的主力船型选用了楼船？这是否说明当时的楼船已经具备一定的远洋能力？
2: 其实徐福东渡到底乘坐的什么船，在早期的文献当中是没有明确的记载的。并且我们知道楼船这种船它比较高大，比较高大的船它的重心就偏高，海上的风浪很大，我觉得楼船它未必能够适合远洋航行。再就是做军事史的学者也认为，当时的楼船可能主要用来运兵、运武器装备，可能并不直接参与作战。所谓的楼船士，
1: 主要是坐着楼船来的，所以叫楼船士族。
2: 对，所以从这两方面来讲，我个人觉得徐福东渡乘坐楼船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3: 楼船呢，它是个内河航运船只，它那个构造它就适合在比较宽大的江河上使用，它到海上不行，一个是平底，另一个是重心太高，不适合海况。为什么偏偏说是用楼船呢？当李白写诗呢，诗歌的一项，咱不能当真。楼船夜雪挂舟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楼船夜雪，那你当时真的是用楼船吗？南宋用楼船对付金军，这我们是知道存在的。那你说秦代时候到底怎么没法描述？怎么就能那么具体说他是用楼船呢？不能用别的船更合理吗？
1: 可能后世猜测，只有这样的船能装这么多的人。
3: 对，就这个意思，是反推出来的。说老百姓说的很具体，3000童男童女啊，那反推过来，用这么多人，用这么多货，好像只能这么装。如果是这么大一件事情，如果动用这么多楼船的话，我不说它的目的是什么。

0: 动用这么大规模的船队，在当时历史就是一个大事情，他应该有记载。
1: 目前我们秦的这个资料
0: 很缺嘛，
1: 所以说司马迁能够采用它，可能也有它的一定的道理吧。
2: 现在考古工作者正在琅琊台这个地方做很重要的考古发掘，
0: 嗯，
2: 希望以后能有相关的资料出土，甚至如果有简牍的出土，有船的出土，
0: 最好有一艘沉船。
1: 那其实
2: 明确写到徐福从此东渡。
1: 宋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个信息很重要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满怀着期待继续下面的内容。
3: 扬帆仅十天，巴蜀到楚关，秦朝水上高速的运输效率为何如此惊人？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泛舟江河》正在播出。
1: 除了承载力惊人的大型船只，秦朝还有更多的内河船航行于黄河、湘江、漓江、云梦、长江、钱塘江以及岷江之间，甚至一些更小的支流。秦朝的船都承担哪些功能呢？我们从秦简中可以找到不少线索。首先是公务交通，里耶秦简记载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案例。秦始皇28年，千陵县下属的启陵乡公务员小赵写了一封举报信啊，举报对象是自己的同事小文，大意呢是启陵乡按照县里的要求上交贡鸟，小赵就将贡鸟和送鸟的文书交给了小文，让他送到县亭。这小文不想干，擅自在文书上把自己的名字给删了，还同时交给了另外一个同事替他去，结果这个同事也不接这活。小文恼羞成怒，一边对他的同事恶语相加，一边拿着船桨追打举报自己的小赵。这场闹剧究竟谁是谁非我们暂且不谈，案件中有一个关键细节，就是乡里的官吏去县亭要走水路，坐的应该是官府的公船。官府的船不仅用来处理日常公务，也可以作为公器出借。我们之前讲过里耶简牍当中记载的公船丢失案，案件涉及的失踪船只规格长3丈3尺，大约是7.6米，当事人借船是为了运输一种建筑材料。除此之外，秦简中还记录了运粮的漕船、运送刑徒和军械的货船等等。比如秦始皇27年就曾经从洞庭郡调送大量兵器到巴郡等地，这些物资主要就是靠水路运输。战国时期纵横家张仪当年游说楚王的时候就提到说，秦国的船运效率极高，用大船装载粮食，用连在一起的船只运载士兵，从巴蜀顺江而下不出10天就能抵达楚国的汉关。所以你们怎么看秦国的水上物流速度？
2: 水上运输如果是顺流而下的话，它的速度确实是有优于陆路运输的，并且呢，它还减少了处理食粮的这个损耗。因为我们知道在古代运送粮食可能有一大半是在路上被吃掉的，那么用船运它就没有这种情况发生。但是如果是逆水而上，可能在一些河段就需要耗费比较多的人力进行拉纤。我们在北京大学藏的秦简里边就发现一篇文献叫道理书，这个道理书记载了今天的江汉平原和南阳盆地附近的交通路线，其中对当时的行船的里程有非常非常详细的规定。当时对不同的航道、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载重量、不同航向的行船速度都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规定，所以秦人的水上物流的发达程度是
1: 远超我们的想象。
2: 对，
0: 从文化上来说，秦人是上水的嘛，水德嘛。我们要注意到秦国从它这个开始发展一直到后来大帝国统一，它在水利工程是很早就在搞的。你有个郑国渠、都江堰，它大概是水打交道有很大的关系。征服六国以后，当时战国中国土面积最大的一个楚国本来就是个泽国，它就是江河湖泊特别纵横，那个地方就是没有船就寸步难行，基本是这样的。你从这楚辞里面你能感觉到那个舟船文化非常发达，那么秦拿到它以后，实际上这部分是继承下来的，是重新做一规划。不要说这部分，就是当时的黄河以南到山东河南这的河流也比今天的规模要大，支流也多，所以说你要统治当时这个帝国，解决水运问题是很重要的。而当时在他统一之前，其实那些国家自己在这方面也有很多努力的。秦国是在这个基础上重新整合，既有前人的那些诸侯国的治理经验，又有秦国的这个自己的治理思维。
2: 我们其实真的很惊讶，秦汉时代对全国的这种交通路线不只是它的方向，并且里程数
0: 都
2: 是非常清楚的。这一站到下一站有多远，大约走多久，他们都是了然于胸的。司马迁他说他从

0: 道回来，他说秦之道长1800里，他这个数据从哪来？他很可能就是看到了当时的这个官方
1: 的数据，对，
0: 这个数据应该是准确的。包括我们现在在西北汉简里边就可以发现，从长安一路到敦煌的整个沿线的驿站的距离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记载。
2: 有公传就有私传，华阳国志写，楚汉战争的时候，萧何曾经征调上万艘蜀汉地区的民船来运粮，说明民间船只的规模也很可观。此外，史记当中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啊，说陈平有一次渡河，船夫看他相貌堂堂，却独自出行，怀疑他是逃亡的将领，身上有金银财宝，就想谋财害命。陈平机警，脱了衣服帮忙划船，对方见他真没钱，才放过了他。秦代民间乘船出行很普遍，睡虎地秦简当中甚至有乘船安全须知，记载了很多条某日不可行船的禁忌。那相比较其他交通工具啊，很多的车马可能跟普通人这一生都没有什么关联，相比较船呢，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在普通人生活当中它所扮演的角色。
0: 船呢是非常便利的出行工具，从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考古资料来看，在很早很早之前，人们就可以利用船来出行，用这个木材挖掘成独木舟。在新石器时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甚至抱着这个木材也可以漂流一段，对吧？这种对水上航行的利用，所以船相对于车来说，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角色，尤其是在海滨，在江河附近生活的民众，船可以就是说他们的生存工具。秦人呢又非常重视各种禁忌，尤其是重视对出行的吉凶的这种禁忌。所以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日书里面说某日不可以船行这样的禁忌，除了其中的神秘主义的这个因素之外，我们也可以据此看出当时秦人对这个船的这种真实程度，出行不及也怕船会受损，对吧？所以可见这个船只对普通民众生活它的重要性。
1: 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大病，就是农耕地区的人他的交通工具基本是以车马啊，船很多时候那些地方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统中原器的主流，船更多是像是像吴越楚包括齐鲁啊这一代可能多一些。当然前面也说了，这个秦人他原来关中的也是河网密布，但是关中那个河网密布和东南地区包括齐鲁这边大江大河，这它不是一个概念。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分工上来说，那部分可能是农民，这部分可能渔民，渔民长期的把船作为生活工具和生产工具。而且据我观察就是很有意思，我们古代对车马建立了非常严格的等级制度，但是我没听说过船有这个等级制度，这就意味着这个文化本身在那个领域里面它没有深深的影响到，或者影响力不够那么大。这就决定了实际上文化上这面侵蚀过来把它包进来以后有个重新适应的过程。
2: 从秦始皇的巡游船队、徐福的远洋航船，到游弋于江河湖海的公务船、民用船，形形色色的船不仅承载着秦始皇永生的梦想，也推动着庞大帝国的流动，连接着普通百姓的生活。穿梭往来的车马舟楫记录了帝国行进的步伐，也见证了行进中的秩序。下一期我们继续寻迹秦朝，感受2000多年前的交通管理。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曾磊。
5: 大家好，我是导弹熊。
3: 欢迎两位。今天我们继续《寻秦记》的交通篇。人车分离，各行其道，是现代人出行的基本规则。可能很多人想不到，在秦汉包括先秦时期已经有了这个规定。

礼记王志中说道，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车从中央，意思是在路上男子靠右走，女子靠左走，车辆在路中间通行。你们怎么看人车分离这条交通规则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和现代交通

0: 个原则。但是在《礼记·王志》的记载，它还是有讲求礼法等级的这种原则，这两个我觉得还是有根本的不同的。
1: 就这里面既有人车分离，还有人人分离，这个很关键。就是人车呢是出于安全性，互相不要干扰，人人把男的放在这边，女的放，那个时候一定是男尊的。但是说能够提出分离，不管是他表达什么尊卑的上下的概念，能分离本身是一种先进的产物，就是他从混乱中找到了秩序嘛。离本身就秩序，那这个秩序呢又最后不但建立在政治上，而在日常行为当中道路上面也体现出来，这是这个礼制比较发达的表现，到末端了。
2: 不过在秦朝并不是所有的路都可以随便走，秦朝的道路分为很多种，对于什么人该走什么路有严格的界定。比如我们此前说过的驰道，东汉学者应绍解释说，驰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说驰道是专供皇帝使用的，相当于东汉时都城的中央御道。除了一些特殊授权的群体啊，比如说有诏令，任何人不得使用。龙冈秦简也记载啊，说如果走了驰道一律流放，此外在驰道上行走的车马牛也会被官府没收。汉承秦制，汉书中关于驰道进行的案例至少有三个，其一说是汉武帝时期大臣江充外出巡查，碰见了馆陶长公主的车队在驰道中行驶，当即扣留。长公主解释说，我有太后的特许。江充于是将公主一个人放行了，但是他的随行车马全部没收充公。同样的事由，江充还执法过汉武帝的嫡长子太子刘据家的车马。值得一提的是，江充当时的职务是直指绣衣使者，负责缉捕京城盗贼，监察王公贵族以及官员们的违规行为。因为这两次铁面办公，他也得以威震京师。我们该如何理解秦汉时期对驰道如此严格的管控措施？
0: 驰道的通行权从本质上来讲，它是一种稀缺的政治特权。江充呢，其实是一个西汉非常有名的酷吏吧，他当时不畏权贵，敢于执法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更多的他也是有他自己的小心机的吧，应该是为了借此获得皇帝的宠信，借此扬名。
1: 我感兴趣的就是驰道的管理规则这么严格，我很怀疑啊，他可能在首都执行的比较严格，或者一些大城市，那么远离这些城市谁去执法，谁都监管，对吧？这我就很好奇。
0: 是的，在汉代我们看到确实是有一些史料的记载，就是驰道的制度遭到了破坏，确实是出现了其他人侵占驰道、使用驰道的这种情形。
1: 山高皇帝远嘛，
0: 对，就是这种制度它是越来越松弛的执行，到最后甚至在汉代就一度是废除掉了这个不允许在驰道当中通行的这样的规定。
1: 因为我觉得
2: 也没法管了，
1: 这个规定本身一开始规定的时候它就违反了立法上一个禁忌，就是你做不到事情你就不要立法。你可以，首都里面肯定有那么多人盯着，或者在郊区还能做到，大的城市郡太守所在地可能还能实现，或者县太守门口你能实现，那出去那么远的地方谁盯着呀？你说老百姓牛上来了就没收，野牛野羊上去谁去抓呀？谁能看到？又没有监控之类的。所以这个规定注定了，就像我最早说的，
2: 无法执行，
1: 无法执行，花了那么大功夫建了这么好，你不让人用，它就反人性，也反经济原则，注定它要废弛掉。
3: 邮路连通四方，驿站遍布要道，秦朝如何打造高效公文传递网？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各行其道》正在播出。
2: 除了驰道，在秦朝还有一种叫冲道的路，一般人也不能走。岳麓秦简当中提到，凡有骑马的人不能因为距离远走冲道，在冲道上行走超过500里，罚缴一副铠甲。秦简当中说的冲道一般认为是交通要道，那么什么人可以走冲道呢？岳麓秦简当中曾经提到，这个资格是吏及守吏600石以上，官吏及郡守的属官当中俸禄600石以上的，并且是在执行公务的时候。但是即便是有合法身份，也要受到行走距离的约束。龙冈秦简当中有一处也提到说，冲道行进院中，有学者据此推测啊，这个冲道和进院离得比较近，但因为资料确实是太少了啊。曾老师您怎么看，冲道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道路？我们今天又该怎么来看冲道的功能，包括它对于冲道的使用的时候有一个距离的限制？
0: 关于冲道的含义，现在确实是因为材料所限，我们不太明确它到底是指什么。现在看到的出土文献可能也就有3-4条的记载，并且简文都比较残断，所以我们只能从字面上来理解的话，可能就是交通要道的意思。 农纲清简里边说到这个冲

0: 道行进院中，后面我们也不知道它的内容了，所以很难讲。现在的材料来看的话，冲道的等级可能是比较高的，一般人可能是确实是不能随便使用的，但它到底是具体怎么使用，什么级别的人可以使用，我们现在没有材料支持。
1: 嗯，那您推测像冲道跟驰道它是一个并列的吗？您觉得还是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重合？
0: 应该不会并列，也不是重合，驰道应该要体现它的专一性，应该还是指的皇帝御用的这个道路。冲道现在只能是讲的可能是指交通要道的意思，
2: 就是刚才曾老师说这意思，因为缺乏着足够的资料，大家现在做字面理解，说交通要冲，我们联想它的话，对要冲要做几种理解，有些比如说皇家禁苑啊，对皇家动物园、皇家公园这个连通，比如说这个路就是通向皇家禁苑的，你连着路走就能进到禁苑里去，这个路是不是要有管制？另一个，这棵青是不是要塞啊？是不是要塞附近是不是也有一些管？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有些军事管理区附近道路它是有管制的，所以说就是只能是联想，就是实际上就是说要对要冲本身做一个理解，要分类哪些东西叫做要冲，那么要冲附近道路是不是连带的有一定的管制？但这么说他不能理解，他说你不能走多少公里，这又什么意思？为什么要限制哪个里程数呢？这个所以就很难解，基本上我觉得是个无解的东西。但是我可以理解，就是说清代的这个道路体系里面它有一个等级制度，就我们现在呢当然说就国道啊，比如说有那个高速公路啊，是收费的限速的，
1: 或者是省道、
2: 国道、省道、乡村道路，那么在不同的道路上，比如说有些道路不许上摩托车，有些道路不是怎么怎么怎样，那么类比的话，可能清代的时候那个道路体系形成了有一些最高规格的，我们称之为不如说就叫皇家专用道啊，驰道比如说叫皇家专用道，冲道是不是就有说比如说国防或者某种重要用途的它的专用道，你就一般人不能用，剩下还有一些道路是留给你其他用途，其实体现了这个朝廷政治的优先和事务的缓急，我想是这个意思。那么到一定程度的以上道路，它就是给专门的政治军事目的存在的，那么一般的日常就不能使用。
1: 虽然资料非常的少，但是由这个名字我们大概还是可以推测出秦朝的道路它的等级规格标准以及使用的用途还是非常多的，
2: 它成体系了。
1: 我们再来看游道，秦简中只出现过一次游道这个概念，是和桥、驰道并列出现的。研究认为，游道可以理解为一类道路的通名，游道被单列出来，而且和驰道一同出现。秦朝的邮政系统会有自己的专有道路吗？能否和驰道兼用？比如说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
0: 可以用八个字回答你，恐怕没有，恐怕不能。
1: 史料所限是吧？
0: 从推测，因为邮政系统它没有必要用专门道路，它只要保持这个道路畅通就可以。然后我们反复强调驰道它的尊严等级性，一般的游人恐怕是没有资格使用的。
2: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自打有船游这件事情开始，它就是怎么方便怎么来，怎么高效就怎么走。那么对他来说，只要规避了驰道，也许我们不知道这个游道和冲道有没有冲撞啊，他可能规避了体系里面有禁忌这些体系设施以外，其他都可以，甚至可能不排除有的地方用船啊，有的地方用车。
0: 对，
1: 但是游道和冲道最大的区别就是，从秦朝开始，游成为了通信系统的专有名词。那因为它毕竟是跟游道、游驿紧密相连的。那游路的沿途都有固定的信使吃饭和住宿的住所，也就是驿站。怎么看秦朝在交通网上它设置的这些节点啊，它们的功能和价值，包括这些节点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讲究？
0: 是有讲究的。秦汉时代啊，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游驿体系和游驿制度。驿站，我们在当时就称为这个转舍或者转制或者叫旧制。不仅配备了吃饭和住宿的设施，还有提供驿马、车辆这些资源利用，并且这转舍转制啊，不仅是供游人使用，更多的可能是供这个取得官方许可的、允许这个使用公务用车的这些官员啊来使用。那遍布于各个交通线路上的这些转制，在保证信息传递的时效性上、人员流动的有序性上和物资运输的畅通性上，都在秦汉时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转制呢，它作为信息传递的一个中转站、人员转运的一个接力点和交通动力的补给站，是保障整个交通体系畅通的一个关键。不通的节点就像人体的不通的穴位一样，这个穴位不通，那你这条线可能就不通畅。所以专制体系的高效运转，它是有助于国家的政令的传达、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融合的。
1: 转制，这个转呢其实就是传递的传字，这里面读转，那制就是安置的制，
2: 它就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人的活动半径。在当时的这种生产力条件下，交通这个水平，你的车马它有一个活动半径，它的设计的一个重要诀窍就是一定要在你疲劳精疲力竭之前让你能够得到休息。实际上这个东西就是所有的你的那些诉求啊，你的信息传递，你的公文来往，关于来你得完成才有效，你要完成你不能说一口气把这人给累死了，马给累死了。所以它有计算，它有计算一个大概多少距离设置一个，还有个自持力，这个地方要你来人就能把马换给你，还要给你热饭，还要你能在住宿，我觉得这个点背后是有个面在支撑它。实际上通过这种方式，你把它视为一种传递方式，也可以视为建设方式，这个点放在一个地方慢慢就带动起来了。你看好的从六朝志怪的时候，你发现好的志怪故事，小妖精缠上书生的故事，它经常发生在这种点上，它意味着什么？这个地方有生活啊，它就慢慢就生活起来了。很多的城镇大帝国，它不可能说我突发奇想说哎在这里建一个城在这里，它现在有这些点，如果这个点时间长废掉了，那就是说它天然的不具有经济性，这个点如果繁荣起来了，它就天然具有经济性，渐渐就成长起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无形中发现的一个培养国家繁荣、培养城市发展、培养这个经济体系一个办法。当然这个不是说谁刻意设计出来的，它是自然生成。
1: 我相信这个周围有点带的这个面是自然
2: 趋势，对。
1: 但是像十里、20里、30里，
2: 对，
1: 这是应该是经过一个经济考量的。
2: 计算的，它是计算了你这个人一天当中还要考虑到
1: 山川地形吧。
2: 对，这还有考虑刚才那个曾老师讲了好多确信里面少了一个，就是安全性。它一定是在相互还能照应，整个这个系统具有自持性。这个面上有自持性，线上也有自持性。
1: 对，你像它这个油亭，像亭，刘邦不是泗水亭长吗？其实它亭这个地方呢，也有一些安全治安方面的功能，所以像这个叫船只，它是否也有这种安防方面的功能？会有吗？
2: 它是一个自然产生的功能。你说我这个地方有朝廷给我的公共资产，我的马有财产，你其实在于是帝国初创期，你也不能保证这不遭到盗窃、偷窃、洗劫。我觉得这个是自然产生的。如果说它没有专门的保卫力量，实际上它和它周围的这个行政区之间，它一定有这个联防机制。我是这么理解。
0: 我们的现在对什么是游、什么是停、什么是转、什么是滞的区分不是很明确。
2: 嗯，
0: 为什么不是很明确呢？就是因为它可能同一个设施，它兼有多种功能。它也可以传游书，它也可以作为一个治安点，因为像边远地区的烽燧，它一定是有这个候望的，就是警戒去观察敌人动向的情况，但是它也不妨碍它进行游书传递，甚至比较大的站点也不妨碍这个地方可以养马，可以提供住宿、提供吃饭的地方，所以就会造成我们现在对一些概念不是很清楚，就是因为它本身这个设施它就是有一定的符合性在里面。
2: 您说这个启发我，就是原来中国农业银行在这个遥远的新疆、西藏还有内蒙的一些网点兼着邮差的功能，所以你想想，这启发了我们。你说它是个银行吧，它是个金融机构，但是因为太边缘了，邮政传不到的地方，银行把网点设在一个地方。既然你有人在，你就兼上这个功能。一般的银行不干这个事儿，但他干了。第一，给牧民带邮件；第二，发工资。我觉得这就启发我。可能你想，现在尚且如此，古代更容易这样。
0: 对，我们在西北敦煌这个地方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保留的相当完整的一个汉代的驿站，叫悬泉置。悬泉置这个地方，我们从它的出土的简牍里面就可以看到，它虽然我们称悬泉置，但是它底下也是分设不同的机构的，除了悬泉置之外，还有悬泉撰舍、悬泉厨、悬泉臼，就是
2: 养马，
0: 对，各种设施他们是都在这一个站点里面，他们是一个共生的一个关系。
3: 道路养护进入律法，职责细分，考核官员，秦朝如何用制度保障交通血管的畅通？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各行其道正在播出。
1: 事实上，像驰道这些高级别的道路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关系，那么老百姓到底能走什么路呢？龙岗秦简中出现奴道这一概念，有学者认为这个奴啊，奴隶的奴，同这个奴就是一个奴隶的奴下面一个马啊，就是指比较慢的马，这个奴是和那个奴是通假字，所以奴道可能是指路况不好的低等级的道路，也可能是一般百姓所有的驮马通行的道路。
2: 国家既然明确规定了什么道不能走，那么换言之就是这个之外你都可以走，但是里面有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至少我不太懂啊，秦汉时期到秦帝国建立以后对老百姓的出行有没有限制，也就是说普通老百姓的活动范围有多大。
0: 是有限制的，并且是比较严格的限制。我们在现在看到汉代的老百姓要想出门离开自己的户籍所在地，有严格的申报程序取得通行证，这个通行证我们叫转， 就是那个船子要拿着这个他所在的县里边给他开的这个通行证或者叫介绍信
2: 啊，路条啊，
0: 对，才能在各个关卡各个专制之间通行，要不然的话你因为他每到一个尤其是到关口这个地方当时对人口流动的控制非常严格的，你要进行严格的登记，你这个人是从哪儿来的，你的习惯，你的身高，你的年龄，你的姓名，你的各种信息他都要登记在册，你所持的这个证件他都要查验的，你如果没有这个东西那你就犯事儿了。
2: 这背后的执行逻辑是什么？这背后现实逻辑就是规定严格潜台就是你不要动，所以要给你设计很高的门槛，
1: 因为人嘛那是最珍惜的这个劳动力资源，
2: 种地纳税，所以你最好不要移动。但是结合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变成什么了，实际上那道道路体系不是给大多数人准备的，是有专门的使命和专门身份的人，比如皇帝走驰道啊，军队可能走一个什么直道，商人可能走远一点，剩下都是官吏使者们在跑。你就发现回到我们现在这个来说，老百姓的路权是很少的。那么你回答你的问题，老百姓能走什么路？你本身不需要走路，你就在一圈内活动范围很小，那么你说你要走什么路？没有太多路需要走，你从家门口到顶多到县城就方圆那几十里够了，足够你用了，对吧？这老百姓踏着踏着能荒原上踏出一条路来够你用了，
1: 阡陌交通，
2: 阡陌交通。
1: 秦朝的基层官吏对道路养护还负有直接责任，云梦秦简为吏之道提到官吏的基本职责就包括道路桥梁的营建和养护。青川木渎规定九月要大修道路，另外还有补充条款说如果遇到道路损坏要随时修缮以保障通行安全。你们怎么看秦朝把道路维护作为秦朝官员考绩的一个重要指标？
0: 我们前面反复说过，这个交通道路它就像人体的血管和神经网络，它是这个整个国家机器顺利运转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系统，所以交通道路的这个建设和维护历来是被这个统治者所重视的，因为它是维护政令畅通、物资转运、人员往来、商业发展还有保障国家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所以将道路维护作为官员考绩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它是基于对这个交通网络在这个国家治理的过程当中发挥的这个核心作用的一个清醒的认识。对于官员的这种严格考核其实也体现了秦代国家治理的水平，就是抓到了这个点上。
2: 这个我们看这个历史有两个现象，一个就是你看什么地方要反叛的时候他会发兵断什么路，哎，把这路切断就给你跟中央不同了，截断我就可以称王称霸了，我就割据了。蜀地不也是吗？把这蜀道一断我就自己称王，这是一个。再看你看后来的行政区唐代有什么什么道，到元那时候有什么什么路，这就说明了就是这个曾老师的意思，道路体系自古至今不管在哪个文明区，道路永远都是你的中枢神经，你的信息流、你的政令、你的资金流都要沿这个走。当然现在我们不一样，我们有互联网它不也叫网络高速公路嘛，也还是路的概念嘛。也就是说无路不成帝国，这是肯定的。
0: 对，但是我们从现在的对秦人的这种交通体系的完备程度来看，推测当时应该是有比较完备的道路养护措施的规定的，并且可能规定的是非常细致的，只不过我们现在看不到这些材料。
2: 从我们现在看说有没有专业的力量去专门干这件事儿？现在是这样的，现在有什么公务局啊、什么道班呀、他们干这个事儿。那个年代我认为要把它跟徭役制度结合起来考虑，它这个道路维护一定是徭役制度的一部分，它一定是征发民夫啊、尤其是在农闲季节啊，因为什么九月以后呢，北方大部分地方就可以不用再种庄稼了嘛，在地方冰冻之前农忙之后，这块空间就是窗口期，你要发动民夫来修这个道路，它是徭役的一部分。所以你说官员的任务是什么？官员就把人找来，只要你把人能摇起来就能完成这个任务，一段一段的完成。你完成不了那个任务呢，按照古代那种官员考核，因为对于王朝来说道路和这个征发军队调集物资是相关的，你因为这件事不好一定会连累到别的事情，它有不同的这个追责方式。
1: 可见道路养护是一个所有徭役当中大家几乎每年甚至是每几个月就要碰到的事情。
2: 道路是易损品啊，雪翻江然后有些什么人为的破坏，它是个易损品啊。现代的道路尚且如此啊，都要长期有人去维护啊，那时候就更不用说了。
0: 秦朝的这种交通管理的模式反映了秦代交通网络这种发达，还有他们设施的这个齐全、制度的完备，再就是管理上的严格，这些共同促使一种合力维持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
2: 就是我们观察所有的东西方这种大帝国，他们对这个交通基础设施，就是那个时候因为不存在说像现在那么完备的这基础设施概念，但它最核心就是交通，因为是涉及到中枢神经、大脑和这个毛细血管之间这种联合，大脑指挥四肢，它涉及到这个功能。那么这里我们就换个角度讲，大帝国组织大型的水利工程、大型的道路建设，实际上是一种治理手段，它不仅仅是工程问题，因为通过这它实现了什么组织化，我 通过组织的常态化、组织的运行以后，通过这个有抓手，要不然你平常没事干把人组织起来，你不打仗你没法组织人。但通过这个层层的从中央到朝廷到郡到县，让县把老百姓组织起来，通过干这件事情，第一你为国家做了贡献，然后第二我也管住了你，我通过这个方式实现组织化，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就不能仅仅视作是工程，还要视作是治理手段。
1: 其实这个古代的这个道路分类有很多种，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道路似乎都是一样的，但是可能在古代你追溯一下它的本源有差异的。
2: 有很多，你要因为中国古代的这个语言系统，它是跟那个文化礼制系统是对应的，所以很严格。你比如说径，我们说路径依赖那个径，古代就是小路。比如说有句话叫这个人很正直，行不由径，他就不走小路，只走大路，他非常端正的一个人，这是径，就小路。就是阡陌，在田间道路，根据南北东西不同方向，他要有叫阡的，有叫陌的，这是叫田间道路。说路，简单就是说能走人的，相对比较宽的就叫路，但是既能走人又叫走车，它就变成道了。城市里面的能特别宽的能路，它叫渠，通渠啊，就是非常宽阔啊，各个方向都能走。那么你到了山里面，我们说太行九行，那个行就是山间狭窄的通道，咽喉要道，它就叫行了。那我们一般说行，不会想到跟道路有关，实际上是道路。还有溪，竹子旁那个小溪流水那竹边的溪，那就是山间的小路，岸边那种小路，甚至包括岸。古代人说河岸、岸水、岸岸也有路的功能，还有堤，有些堤也有功能，就非常非常复杂。这是表现什么？就是你的文明非常发达、非常精细的时候，语词的对应性极强。但是现代人就简化了，就是道路。
1: 我们越混越抽抽。
2: 当然还有巷，城市里面的居民区之间的那种形成通道叫巷啊，元朝以后叫胡同，这就非常复杂。但是对我们来说就很简单，就是道路。但是对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主题而言，实际上我们讲的是真正意义上道路系统，路和道，驰道啊，直道，剩下的还有那些叫路。对一个国家治理来说，这些是真正的主干部分，主神经和主血管。但是我们说那些什么行啊，什么径啊，那就变成了它的毛细血管。
1: 毛细血管啊，我们今天说的是一个大的交通网。
2: 对，
0: 如果还有的话，比如隧道，
2: 隧，它就是山里面打个洞啊，它叫隧。还有口，那北方叫口。山中峡谷通道，像喜峰口、古北口、张家口这种叫口，就是峡谷间的道路。这个话你还不能太偏执，比如说我们说道，我们说的是能走人的大道，能走人走车。但是你说这么个金牛道、子午道，它是那种道吗？它不是，它就变成什么了？变成叫做路径、通道的意思，渠道。当然在中国呢，最后这有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在秦代出现这个，秦代之前实际上中国人在抽象意义上对这个道本来就有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概念，那就是你的规律性的问题，法则性，把它叫做道。那这个道呢，又跟我们说这个公路上这个道它有关系。那人们发现，沿着这个道，你能达到一个非常远的目的。哎，那么就像你能在修为上面、思想上，你如果沿着某个道，你能得到真理，得到某种成果，这好像也是天人合一种感觉吧。
1: 驰道、冲道、游道、奴道、田道，秦朝林林总总的道路以及各行其道的规则，规范着人们的出行，将辽阔疆域内的动态行为纳入国家治理，既保障了帝国政令的快速到达，也强化了身份秩序与社会治理。除了交通线路，秦朝的交管体系中还有针对交通工具、牛马车船的严密规制。下一期我们继续行走秦朝，探寻牛马一生背后的管理逻辑。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9: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开始，我们的栏目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人物传记，准确的说是一本重量级的生物学家传记。它就是由古生物学家、科普作家苗德穗研究几十年倾力创作，新知料出版社重磅出品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那这本书呢，是苗德穗先生深耕达尔文研究几十年的心血之作，文字是非常优雅的、流畅的，它融合了古生物学、历史学、文学多重的视角，带我们追溯达尔文的探索之路，也解锁了演化论背后的真相。好，我先来说一说我看完这本书最直观的感受啊，就是它打破了我对达尔文和演化论的一个，或者说是偏见，或者说是一个认知的误区。就是这个书里面他说了，达尔文不是天生的科学天才，他也有他的胆怯，也有他的妥协，同时呢也澄清了演化就是进步，人类是猴子的后代，这些我们之前以为的以为。这本书呢是以达尔文的生平作为主线，从他的少年时光开始说，还有他的青年时代，跟随着小猎犬号的这个5年的环游科考，另外还有撰写物种起源的各种的艰难险阻，层层递进的给我们展示了达尔文从懵懂好奇到坚定探索的可以说是一个整个的成长轨迹。这里面还穿插了达尔文朋友圈的奇闻异事，让百年前的这群科学家一下子哎呀就变得跟我们生活相关了，有血有肉了，鲜活生动了。更难得的是什么呢？这本书它不只是简单的讲述达尔文的生平经历，它还深度地解读了达尔文的科学思想，把达尔文那份永远不灭的好奇心，还有严谨踏实的科学研究方法， 传递给了我们，也教会了我，至少我读完这本书是这种理解啊，就是提醒自己，你得用科学的眼光看待生命，心怀敬畏的去接近自然。可能听到这儿大家会说，哎呦，这里面讲科学的事儿，讲达尔文的事儿，那一定是晦涩的难懂的呀。我要特别提示大家，这本书格外的友好，它既有那种扎实权威的学术内容，也没有刚才我说的那种晦涩难懂的学术的腔调，真正做到了懂行的人觉得，哎，这事儿写的挺好，不肤浅。那普通的像我这样的读者读着也觉得，哎，挺有意思，有兴致。不光内容很出彩，而且这本书的这个实体书，它的装帧啊、排版呢也特别的用心。书里面收录了大量的高清珍贵插图，包括达尔文的亲笔手稿、野外科考手绘稿、各类的物种标本图片，还有就是那个年代的纪实老照片。读起来呢，就像是捧着一本厚重但是又通俗易懂的生命百科全书，不用费劲的在那儿啃大段大段的文字，你也能沉浸式的读懂生命演化的脉络。总而言之，就是可以让你全方位的立体的感受科学独有的魅力。那接下来高丽说书，我们就一起走进《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我们慢慢拆解书里面的精彩内容，会跟着达尔文的脚步重走他当年的环球科考路线。当然我们也会聊一聊物种起源诞生背后的这个坎坷的历程，另外就是它划时代的深远的意义。我想这本书听过之后，大家也一定能更真切地感受达尔文身上那个永不熄灭的探索精神。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一集，天才少年的叛逆求学路。提起达尔文，我们都知道他是进化论的奠基人，可很少有人了解出身名门天才世家的他，年少时竟只是平平无奇的普通学生。这一期我们一同品读达尔文传，走进达尔文的少年与青年求学时光，见证他沉迷自然探索，结缘生物科学，又意外遭遇人性考验的人生历程。
9: 查尔斯·达尔文是英国著名的博物学家，1809年2月12日出生在英格兰中部的一座小城。在维多利亚时代，他们家可是那儿远近闻名的名门望族啊，用咱现在的话说，人家达尔文妥妥的富二代。他的祖父呢是一位名医，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曾经邀请他的祖父出任宫廷御医，但是被祖父婉言拒绝了，啊，不去不去，感谢你的盛情邀请，遭不了那个罪，咱家挺好的。祖父不光是医生，人家还是发明家，同时还是植物学家、生理学家，甚至还会写诗，妥妥的全能天才。我们再来看达尔文的父亲罗伯特，19岁就拿到了医学博士的学位，21岁开始行医，不但医术好，还是个厉害的心理医生。更难得的是他还会投资，是个务实进取的天才。而达尔文的外祖父呢，也不是普通人，是当时英国最有名的工业家之一，还是陶瓷工艺的发明家和制陶商，人家呢就是属于那种富有实践经验型的天才。所以你看，就像传记作者保罗·约翰逊说的那样，有这么好的基因，达尔文他想不成为天才都难呢。可是在达尔文30岁之前，还真没有人能看得出来这孩子身上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他既不是人们眼里面别人家的学霸，也不是自己家的学渣，就是一普普通通的学生而已。尽管达尔文有这么耀眼的家庭背景，他可以说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但是有一点他比别的孩子不幸，就是幼年丧母。母亲呢是在他8岁的时候就病故了，那他在家里的6个孩子里面排行老五，上面有哥哥姐姐，下面有个妹妹。因为父亲四处行医，工作呢又特别的忙，所以平时主要就是3个姐姐来照顾他，不免对他就格外的宠爱，甚至溺爱。在达尔文8岁的时候，他跟妹妹凯瑟琳一起去上了小学。

0: 在学校里，他的功课远远不如妹妹，但是他的动手能力很强，很早呢就表现出了对自然课的兴趣。他特喜欢老师在课堂上展示各种各样的动物、植物的标本。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达尔文有了收集各种标本的爱好，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不但是迷恋上了捉虫子、采集各种花花草草，还到海边捡贝壳，到山上找这个矿物标本等等。总而言之，应收尽收，整得自己的那个小屋子里面塞了满满当当的这种各种收藏品。达尔文9岁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决定把他送到一所寄宿学校，接受更正规的教育。那这个学校呢，是英国有名的私立学校，课程呢是以古典语言文学为主。这些教育内容对少年达尔文来说特别的枯燥乏味。不过，达尔文对英国诗歌还有莎士比亚的戏剧是非常感兴趣的，尤其是拜伦、米尔顿这些英国大诗人的诗作，这孩子是真喜欢呀，读了很多，甚至后来登上小猎犬号战舰的时候，还在非常有限的行囊里面塞进去了一本米尔顿的《诗乐园》。那这些文学积累对他后来的写作也是有很大帮助的，他的科学著作偶尔也能展露出他心底的那个诗情画意。
1: 在枯燥的古典教育中，达尔文始终坚守着对博物学的热爱，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标本收集之中，这让望子成龙的父亲忧心忡忡，严加斥责。出身名门望族的他，本该潜心学业，光耀门楣，却始终痴迷于自然万物与标本采集。面对父亲的严厉批评教育，达尔文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0: 总的来说，少年达尔文对这种古典教育是有抵触情绪的，所以各门功课呢，他只求一个，就保过就行了，就过关了，60分可以了。更多的时间呢，依然是放在收集标本上。对于如此不求上进的孩子，望子成龙的他的爹罗伯特医生那是心急如焚。有一次呢，他特别严厉地把达尔文叫到面前批评了一顿。在这个之后，达尔文不得不同意父亲的安排，跟哥哥一起去爱丁堡大学学医，将来好子承父业啊，悬壶济世。而这个时候他刚满16岁。19世纪初期，爱丁堡大学无疑是英伦三岛最好的医科和理科大学，很多欧洲的学子都慕名而来。达尔文的父亲也是这儿的毕业生。要知道，能进到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来学习，那是普通人根本都求之不得，羡慕都羡慕不来的。可是达尔文依然是我行我素啊，他就觉得我不喜欢这些，我还是喜欢博物学，对医学是三心二意，甚至不到2年就辍学了。那除了对医学不感兴趣，还有一个非常客观的理由，就是他有晕血症，就是一见血嘎就晕了。不过他在爱丁堡大学的时光也并不是完全虚度的，他在那儿打下了很好的动物学的基础，而且跟一位叫格兰特的动物学老师来往很密切，参加了格莱特组织的很多课外的科研活动，尤其是跟格莱特学习了怎么研究海洋生物。在大学期间，达尔文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如饥似渴地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爱丁堡大学博物馆是达尔文经常光顾的地方，他来这儿的第二年就在那儿遇到了研究员格兰特。格兰特咱得隆重介绍一下啊，他算是达尔文早年最重要的朋友。因为在达尔文一生众多的朋友当中，格兰特不但是把达尔文引入生物科学领域的重要人物，也是他最早的学业导师。当时的格兰特30多岁，但是在十几年前人家就已经获得了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而且在欧洲的几所名牌大学人家都做过医学生物学的研究工作。回到爱丁堡之后，除了在博物馆工作，也在爱丁堡大学兼职教动物学方面的课程。在当时的达尔文眼里，格兰特不但是风华正茂、年轻有为，而且还是一位非常新潮的新锐生物学家，所以达尔文很自然的就把格兰特当成自己的榜样了。爱丁堡呢是苏格兰的首府，位于苏格兰东海岸，附近海域当中有很多的珊瑚虫、海绵，还有苔藓虫这些海洋无脊椎动物，而他们也是格兰特最钟情的研究对象。 自从认识了达尔文，格兰特就像是找到了自己的知音，经常带着达尔文去海边散步，采集海洋无脊椎动物标本。
2: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在周围大多数人的眼里，格兰特这个人，哎呀，不好相处，古怪、孤僻，甚至忧郁，就这么一个单身汉。可是他和达尔文相遇，那人家真的是情感如故。一方面呢，是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的博物学的兴趣，对博物学倾注的热情是没人能比的。另一方面，可能是格兰特在达尔文身上看到了未来的博物学大家的样子。早春三月的一天，两个人相约去海边散步。一路上呢，格兰特向达尔文讲了自己的游学经历，达尔文听的那是个痴迷啊，那个入神呢，他越讲越兴奋。这个被周围人说成是沉默寡言的孤独者突然间变得口若悬河。当谈到达尔文出生于1809年的时候，格兰特马上就指出了一个巧合，说哎呦，1809年是吧，著名无脊椎动物学家拉马克他的名著《动物学哲学》就是在1809年出版的。格兰特说，我最近重读了动物学哲学。那拉马克认为物种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进化的，而这种进化的动力主要来自环境变化引起的获得性遗传以及器官的用进废退。格兰特还补充了，这里可没有任何神灵的介入。这让达尔文想起自己的祖父曾经表达过类似的想法，但是没有拉马克说的这么的清晰，这么的坚定。格兰特看达尔文听得这么的入迷，他也就越发兴奋了，继续给达尔文讲述拉马克有关动物学的哲思。那拉马克他是怎么想的呢？拉马克就认为，自然界的万物之间都有既定的相互关系，他们既有普遍的这种联系，也有特殊的联系。我们观察和研究自然界以及当中形形色色的生物，就是要探求它们之间复杂的关系，设法建立起自然界当中的秩序，并且从这个当中找出世间万物进化和发展的法则。达尔文第一次听到这些话，他就觉得哇，好新鲜，耳目一新。一方面，他感到自己探索自然奥秘的爱好不是在虚掷光阴；另一方面，他也暗下决心，要沿着这条路坚定地走下去，希望能在探索动物法则方面有所发现，有所贡献。同时，达尔文也越加地佩服格兰特，他的博学多识。很显然，这次交谈给年轻的达尔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很多年以后，他撰写《物种起源》的时候，回顾了人们对物种起源认识进程的简史，他一开始就写到了拉马克当属第一人。这次散步和交谈以后呢，达尔文和格兰特之间的关系，哎呀，越发亲近了。格兰特特别高兴，他觉得对这个孩子给他输出这种信息，我觉得很荣幸，我责无旁贷，而且自愿担任这位年轻人的导师，开始指导达尔文进行一些真正的科研活动。格兰特当时呢正在研究苔藓虫，他决定把达尔文拉到自己的研究项目里，让达尔文看一看科学家是怎么进行科研工作的。苔藓虫它的外形呢很像苔藓植物，一丛一丛的附着在浅海岩礁或者是其他水生生物身上。另外呢，苔藓虫尤其喜欢和珊瑚和海藻生活在一起。早期动物学家就认为它们既像植物又像动物。苔藓虫这个名称就是由植物名苔藓和动物名虫，这么组成的。
1: 格兰特的悉心引导让达尔文在博物学的世界里找到了方向，也让他坚定了探索自然法则的决心。二人因相同的志趣一见如故，成了探索生物科学路上难得的知己。这份亦师亦友的情谊会让达尔文在科研道路上收获怎样的突破？他又能在格兰特的研究项目中展现出怎样的天赋呢？
0: 格兰特研究苔藓虫有相当一段时间了，苔藓虫单

0: 个个体很小，需要放在显微镜下面仔细观察。当时呢，达尔文只有17、8岁，他端坐在办公桌前面，在简陋的显微镜前面观察苔藓虫的标本，那个姿态还真的有点像职业科学家的样子。达尔文那双对事物观察入微的眼睛很快就捕捉到了一个新奇的现象，也是格兰特和其他人以前观察了那么长时间都忽略的东西。什么呢？一个是苔藓虫卵上有颤动的纤毛，也就是说大家一直以来认为的苔藓虫的卵实际上是能够自由游动的幼虫。另一个是先前被普遍认为的墨球藻的这个球状体，实际上压根儿不是什么藻类，而是一种海生水质的卵衣。那达尔文的这两项发现都让格兰特惊奇不已啊，他毕竟自己观察那么长时间，我怎么就没注意到呢？对此格兰特不禁心中窃喜，看来这个年轻人真的是做科学家的料。同时他心里也生出了那么一丢丢啊，就是那么一丢丢的嫉妒。爱丁堡大学当时呢有一个大学生科学社团叫普林尼学会，格兰特担任的就是这个组织的秘书长，他鼓励达尔文参加学会的活动，多和其他的同学交流。于是达尔文就根据这两项发现写了一篇短文，准备在交流会上跟大家分享。他把论文写出来之后请导师格兰特过目，并且得到了格兰特的认可。1827年宣读论文的那个晚上，达尔文宣读的论文获得了听众的一致好评。尤其让他自豪的就是格兰特在最后总结的时候特别把他夸了一顿。但在这个之后不久，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让达尔文大失所望。在学会报告之后，达尔文在同学圈子里面可以说是赢得了一些名声，不久以后呢就被大家推选为学会的理事之一。这对年轻的达尔文来说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莫大的鼓励。自此他对科学研究兴趣就更浓了，热情也就更高了。他不满足于在学生社团这么活动了，他把范围扩展到了更专业的科学社团，他四处去听科学家的演讲，同时他的阅读范围也从一般自然科学书籍扩大到了专业学术期刊。没多长时间，达尔文在爱丁堡新哲学杂志上读到了格兰特的一篇论文，其中详细报告了前述达尔文的新发现，但是并没有说明达尔文的贡献。这个给读者留下来的印象就是什么呢？好像这些发现只是属于作者格兰特本人的。这个做法让达尔文觉得很困惑，心里面很失落，不舒服。后来达尔文还得知，就在他进行报告的前两天，格兰特呢就已经在爱丁堡大学专业科学社团上，人家抢先报告了这些发现。所以这些事儿联系到一起，让达尔文对格兰特非常失望。他一直奉对方为朋友，为榜样，为导师，他没想到格兰特竟能背着自己做出如此不地道的事情。
1: 从论文获得赞誉，成为学会理事的喜悦，到发现自己的研究成果被导师窃取的失落，达尔文经历了人生中一次不小的打击。纯粹的学术追求撞上了人性的自私与狭隘，这场突如其来的背叛会给年轻的达尔文带来怎样的心理影响？他又会如何应对这份失望与伤害呢？
0: 这件事儿呢，不得不说给青年达尔文他初入这一行留下了不小的心理创伤。他之前特别爱写日记，后来很少在日记里提到格兰特这个名字，连晚年写给孩子们看的回忆录里面也很少提到格兰特，更没有提到那些让人不愉快的事情。不过呢，显然达尔文私底下是跟自己的孩子提过这些不愉快的经历的，被自己当成良师益友的人这么背叛，让达尔文看到了即便是在追求崇高科学目标的这样的活动当中，依然会有人性丑陋不堪的那一面。总之，尽管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给达尔文带来了很大的烦恼，但一向与人为善、与世无争的达尔文从来没有与格兰特公开反目，而是选择离开爱丁堡。正好他在爱丁堡不务正业，这个事儿也传到了家里面老人的耳朵里面。他父亲呢知道儿子现在的情况已经有违他最初的安排了，既然你不愿意学医，那

0: 就没必要留在那儿浪费我们家钱了，所以就来信让达尔文放暑假的时候呢，正式从爱丁堡大学医学院退学，你就回来吧。至于达尔文的前程，等回去之后再从长计议，另作安排。在1827年夏天来到之前，达尔文就这样心中五味杂陈地离开了爱丁堡，奔向他人生旅途的下一站。在那儿，他会比在这个地方幸运得多，他会遇到一生当中最重要的良师益友和他的贵人。达尔文从爱丁堡回到家里的第一件让他头疼的事儿，就是怎么面对望子成医的他那位慈父。父亲认为达尔文不愿意学医，也不勉强，但也不能让他就这么游手好闲在家晃荡。在那个时代，像他这样的富家子弟一般有几种选择，要么从军，要么当律师，再或者你就给我当牧师。当两项达尔文都不屑一顾，剩下的只有一个选择了，那就是牧师。其实这也是他的舅舅和父亲事先商量好的一个选择，对此呢，达尔文倒是欣然接受了，这也是他一生当中第二次接受父亲对他的人生安排。
1: 本期我们了解到达尔文坐拥绝佳的家族基因，在博物学探索中遇见人生首位导师格兰特，凭借敏锐观察力斩获科研新发现，却又无奈遭遇成果被侵占的遗憾与失望。离开爱丁堡的达尔文会遵从家族安排走上牧师之路吗？他又会邂逅哪些人生伯乐？下一期我们继续品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3: 点一点手机，基金到账，划一划屏幕，保险生效。移动互联网让投资触手可及，但指尖上的便利更需要法规保驾护航。9月30日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八部门联合出手，给金融网络营销画红线、立规矩。你的每一次点击将多一层制度保障，那些秒到账高收益的营销套路将彻底退出江湖。新规之下，行业格局如何重塑？投资者又该如何擦亮眼睛？财富新观察特别策划，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迎来规范时代，逐条拆解，全景扫描，带您看清这场金融营销的规范之变。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拆解9月30日起正式施行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里和你有关的那些事儿。
4: 最直接的变化就是我们买理财保险以及或者我们要不要贷款的时候，那么你接受到信息呢会更加完整和规范。
5: 就算你本身是个医生，你爸都不一定信你，他们只要一说话，老人就会特别信。
4: 直播的营销知识这个对我们现在的这些主播理财大 V 的影响还是应该很大的。对于普通的消费者而言那么最大意义就在于它的可预期性增强，不必再去区分产品类型再去猜测这个商家是否受监管，能不能信维权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了统一的追责依据。
6: 新规呢，专门对那些假借或者以

0: 会局联合印发《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并定于2026年9月30日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金融产品网络营销领域首次由八部门联合发文的监管规范，标志着金融营销从部门分治迈入协同共治的新时代。本期节目对话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副所长刘东辉、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一起来拆解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里和你有关的那些事儿。
1: 现在可能能够看到很多在比如说我们在某个购物平台啊浏览了商品，那接下来的几天可能各个 APP 都会给你推类似的产品，但是在金融领域呢，这种推送的技术其实它是正在引发了一种合规的问题。那这次的新规它其实也有了规定，之后个性化的推送还会有吗？那如果有的话它是什么样的形式呢？
2: 事实上呢，个性化的推荐啊，认为仍然是可以存在的啊。但是呢，同时这项的个性化的推荐啊，需要遵循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在个人信息的保护和金融业务的啊这样一些规则的层面啊。我们看办法的第13条，其实在算法推荐层面的话呢，做出了啊这个规定。第一呢，他说啊，应用这个算法推荐技术开展网络营销的，不得设置诱导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过度消费的这个算法模型啊。那这里面啊强调的是这种过度的这个啊消费啊，那么这个显然啊对于这个算法模型本身就提出了啊这样的一些要求啊。第二呢，是向消费者发送营销信息、拨打营销电话的，应当提供拒收退订的选择哈、啊、这是尊重消费者的选择权，避免消费者呢啊因为信息的啊过度的啊这样的一些方式啊影响消费者的这个判断。第三呢，应用这个算法推荐技术进行营销的话呢，应当同时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啊，或者提供便捷的啊这个啊关闭算法推荐服务的选项啊。这里面的话呢，事实上也是给予消费者更多的这个自主的选择权啊，并且在个人信息的这样一个收集的层面的话呢，提出了特定的要求，也就是说啊，不能够呢一般化的就啊某一个个人啊他享有的特征啊进行相应的这个算法模型的啊这样一个推荐啊，所以这里面都有一些具体的这样的一个啊要求，在这样的一个啊要求得到遵循的啊前提下面啊，仍然可以进行一些啊个性化的这个推送啊。所谓的个性化的推送，可能针对啊一般的啊这个啊，比如说这个年龄段的啊，或者是说啊针对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财富啊状况的啊人员进行的推荐啊，但是啊显然这个呢，不能是基于个人特征的啊，比如说针对个人特征，典型的针对老年人啊，那这样的一个他们啊在相关知识呀、业务能力啊比较薄弱啊，尝试啊对于金融的这个啊消费啊，他们也是有特殊的啊，在啊风险的方面他们比较啊保守啊，如果说啊过度的啊去吸收啊，过度的去挖掘啊这些老年人的信息啊，那么这样的算法可能是它是有问题的。
1: 那我们都说这次的新规其实是显著增强了消费者、投资者在金融消费过程当中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这个我们该怎么理解？那其实最终落到我们普通人身上的时候，最直接的变化是什么？那普通的用户真正需要适应的又是什么呢？
3: 新规啊，对营销内容的真实性啊、风险提示的显著性、误导性话术的禁止呢，都做出了更加细化的要求啊。它本质上呢是压缩了机构和主播选择性披露的空间，你不能只讲收益不讲风险，对吧？不能只讲好的不讲坏的啊，不能用稳赚不赔这类绝对化表述来误导我们的预期。那么这种呢落到我们普通人身上啊，实际上是提高了我们所谓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其实都有所增强。因为最直接的变化就是我们买理财保险以及或者我们要不要贷款的时候，那么你接受到信息呢会更加完整和规范。那么以前啊，我们有一些营销当中的一些话术，用限时秒杀、内部渠道等等的这些制造焦虑啊，逼单的手法也会显著的减少。当然了，这样一个要求呢，它也是双刃剑啊，对普通用户呢其实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你不能把营销内容啊当成专业建议全盘接受， 你需要自己去核实产品的资质啊，独立评估风险和自身的这种承受能力啊。那么

0: 监管收紧呢，它是营销行为的下限啊，并不是要用监管去替代我们作为金融消费者自身做判断啊的这个责任。不能说到时候我们基于所有这些信息做了判断之后，你最后你对这个最后的结果那不做承担，那恐怕也不行。所以我们的理性甄别的意识在我们的这个知情权这个是增强的同时，实际上提高了我们自主选择权。我们自主选择权提高的同时，意味着我们自己承担风险的这种责任和这个意识，也必须要与之啊这个相对应的这个提升啊。
1: 确实呢，这一次的啊这个部委的这个规定呢啊，从整体上来说，增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关于这个算法相关的这个推荐啊，它要求呢为消费者设置啊相关的这种啊选项啊、关闭啊这些选项啊，这个整体上体现了啊这种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的增强啊。那我们说啊，传统上面的话呢啊，这样的一些金融产品的营销啊，往往只是在啊合同末尾，或者是说在网络的啊，这个边边角角有一些啊比较简单的风险的提示啊，但这样的一些提示呢是远远不够的哈。那么啊，现在来说的话呢啊，对于我们的啊消费者哈，他可以更加清楚的看到啊产品的提供者哈，他是啊某个特定的金融机构哈，他们的特定的委托啊，包括啊相关的费用风险的啊限制哈。那不愿意继续接收营销的哈，还可以呢啊有效的进行啊拒绝哈。对于那些啊组合的啊销售的话呢啊现在啊这个办法也规定哈，不能通过默认勾选啊来代替用户的选择哈，所谓的组合的啊销售就是相关金融产品之间的这个搭售啊，这必须要有消费者明确的做出这个啊选入哈，或明确的做出选择，不能默认作为一个选项啊，这些都是新规对于啊消费者的知情和自主选择权的啊一个保护哈。具体上我们来看啊，办法的第八条啊规定，金融机构应当以醒目的方式展示金融产品的关键信息啊，包括啊这些费用啊、风险、核心的内容啊。十三条啊，也对于消费者的啊这个啊退订啊做出了明确的要求啊，尤其是实践当中不断的进行电话轰炸这样的一些行为啊，我们做出了特别的规定。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规定呢？因为这样的一些所谓的首期的优惠啊、默认的选择啊、连续的这种跳转啊啊，他们在实践当中的话呢啊，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这个金融消费者的选择哈，使得一些消费者并不能够准确的理解啊这样的产品啊啊。那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哈，不能把所有的这些责任都交给消费者自主去选择金融产品，它本身所具有的技术性复杂性以及风险高风险的这个特点啊，要求消费者做到真正的啊知情的啊了解的这个啊同意啊，这样的话呢更能够让消费者获得啊对于相关产品的啊这个理解啊。那么最后呢，消费者也当然需要适应啊，他需要更多的啊认真的去区分宣传的页面和签约的页面啊，平台的这种品牌和产品的提供者啊，那么啊相关的拒收营销和终止合同啊这样的一些啊功能啊，包括怎么样去关闭这些广告哈、啊、拒收营销啊，这样的话啊能够呢去充分的运用啊法律所给予的啊相关的这样一些啊权利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当然如果说发生损失啊，也需要自身去区分啊是否是存在误导啊，相关的损失是否是金融机构或平台违反义务损啊导致的啊，还是说是一些啊这个市场啊金融产品所固有的啊这个风险啊，因为啊给予了消费者充分的啊这个知情的权利啊，自主的权利，其实也就意味着啊消费者啊对于这样的一个产品啊要能够进行独立的判断啊，尤其是在风险这个方面啊，要求啊消费者的话呢啊更加积极主动的去了解内容。
2: 曾院长，之后的金融产品售卖会不会都退回到官方自营号、官方直播间，不再依赖外部大 V 带量？那这对中小机构的获客成本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0: 持牌机构当然可以这个做直播营销了啊，金融机构我们本身就有销售的这些金融产品的资质啊，只不过就是我们营销人员啊，具体的营销人员的资质内容合规、风险提示的要求也会同步收紧啊，就是我们银行可以卖直播营销，但我们这直播营销的这些

0: 银行的员工，他必须要有相应的啊这个产品，这个金融产品或者特定类型产品的营销知识。客户经理啊，就做直播的客户经理，他一定是要有啊这个，销售理财的这个知识的啊等等的。那粗放式的之前粗放式的带货呢，还是很难这个继续的。那么可以预见的趋势是什么呢？就是机构会更倾向用这种官方认证的账号啊，持牌从业人员来出镜，减少对大 V 带量啊带流量模式的依赖啊，因为一旦主播出问题，那么机构作为委托方也要承担连带责任，合作成本呢和这个风险啊都在上升。对于中小机构啊，尤其是这种双刃剑哈，这个短期来看，因为中小机构呢，因为它的渠道有限，所以它可能对原来低成本的网红引流啊，这个渠道可能多少哈、啊、会有些依赖，所以短期呢，对这中小机构而言，可能还会失去啊这种低成本的网红引流的渠道。但是呢，从长期来看，那么行业内容质量提升之后啊，中小金融机构啊反倒有机会凭专业度和差异化服务来参与竞争。如果一旦它这个营销过程当中不合规所带来负面影响，那可能对中小机构这种冲击其实也是很大的。所以这个降低了这方面的投入和依赖啊，那么实际上给中小机构反倒创造了一个啊更加公平的一个获客环境啊。从长期来看，
1: 接下来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他们要承担什么样的把关责任？会不会因为合规成本高干脆就不接金融广告了呢？
0: 新规要求啊，这个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呢承担这个知识审核、内容审查啊等主体责任，相当于啊把平台从技术中立的这个渠道方啊重新定位为这个营销行为的共同责任人啊。平台需要为入驻的金融营销账号啊建立起更加严格的准入和持续监测机制，一旦审核不力呢，是很有很大可能性啊会被追责的。那么短期内呢，部分平台出于这个成本和风险的考虑，确实有可能会收紧金融类广告的接入标准，那么市场上金融营销的这个内容啊，它这个数量呢可能会有所收缩，但这不是坏事啊。这个因为平台来讲的话，可能会更愿意与持牌机构合规产品啊建立更加长期的合作关系，那么整个营销生态相对比较泛滥而是鱼龙混杂的这个状态嘛，那么转向这个数量虽然少，但它的质量和可信度啊显著提升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个对平台啊自身的商业信誉以及用户体系的建设它也是有益的，而且呢这有可能会给它降低很多负面的啊这个财务层面上的风险，因为一旦真是出现了这个有问题的这种营销的话，那么它平台所承担的连带的赔偿责任本身潜在风险也是很大。所以原则上来讲，这种制度的完善啊，那么逼着它啊去进行这种优胜劣汰的话，那么对平台啊其实也是一个好事啊，一个好事。
2: 看到一些词，比如理财导师限时秒杀内部渠道，稳赚不赔，那这些话术请您结合本次新规来详细展开说说。
3: 我们看到这些头衔的话呢，确实是具有啊一些这个误导性，甚至的话呢会去迫使消费者在短期内做出一些非理性的行为的啊，比如说像这个理财导师啊，我们不能够光看这个头衔啊，那还需要仍然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相关的主体是否具有业务资格资质这一点如果说呢这些主体进一步的以某种专家的身份或者某一个专业身份为投资者做出相关的这个推荐那么事实上的话呢它还会涉及到一些广告法当中的这些限制事实上在金融的领域专业的身份并不能够为投资产品做出这个商业的背书的它的理财产品的收益有它自身固有的这个规律如果要去了解相关理财产品那么可能需要去整体上面了解这样的一些推荐人员或者是说基金的管理人员他的长期的一些业绩长期的业绩第二个像这种限时秒杀呀这样的一些宣传，我们最终也是回到所谓的这种期限优惠是不是真实的这个背后有没有重要的条件没有披露那不能因为呢这个限时的这种催促就非常迅速的去签订这样的一些合同而且在某一些特定的领域，比如说像保险的领域我们法律也规定了消费者是有所谓的反悔权的或者后悔权的这个 那签订合同啊，如果事后发现并不是自己所需要的哈，也可以去终止撤销这样。

0: 的啊合同啊。那么对于像这种所谓的啊这个稳赚不赔啊，那这种像这个营销，显然它已经直接违反了相关的金融监管的要求，广告法的这个要求啊。因为我们现在办法第十条明确规定，不能够对于相关金融产品设置这个保本保收益或者是啊限定损失啊这样的一些啊这个描述啊，它事实上属于啊误导性的，甚至构成这个啊欺诈。所以整体上来说啊，从消费者的角度，我们建议把啊这样的一些话术作为一个啊警惕的啊需要进一步核查的信息啊，要回到背后啊这些啊主体他们进行这样的一些宣传啊，可能具有的这个不正当的啊这个销售的可能性啊，真正啊需要去核实的是啊这些身份啊，他们的承诺是否有法律的依据啊，包括这个优惠的话，相关的费用和风险是不是完整的，不要因小失大啊，是否呢自身已经对相关的金融产品的啊合同的内容、宣传的文件有了充分考量的啊空间啊。那么啊相对方如果说啊不愿意正面的回答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啊，那意味着啊这些金融产品啊可能会存在啊更高的这个风险，尤其需要啊提醒注意。
1: 接下来为你带来金融消费心理小贴士。很多网友说，我最担心的不是自己，是爸妈老人被拉去听领鸡蛋讲座，买了几十万高息理财，在直播间给理财大师打赏，孩子劝都劝不动。从心理层面，老人为什么特别容易被这类营销拿捏呢？是孤独，是怕给子女添麻烦，还是对权威专家标签的天然信任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怎么说。
2: 其实老人经常会说啊，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多，所以其实他们生活经历真的是挺丰富的。但这一些的问题在啊，他的一些营销方式，他是利用了一些特定生活阶段的一些真实需要，比如说老人，他就很多老人需要子女的陪伴，在家里在生活上跟孩子没有过多的交流，给他们会产生一种失落感，没有被陪伴的孤独感。但是你说那一种营销的人，他是热情招待了呀，很热情的叫你叔叔阿姨，送东西，嘘寒问暖的，还会拉群天天去问候。那有时候老人他买的不是一种产品，他买的是一种被重视的感觉。除了这种被 陪伴被重视的感觉，还有什么？安全感。老人到老了，身体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毛病，所以他们更在意是什么？不给子女添麻烦，不生病。所以只要对方说，哎呀，现在身体好一点以后就不用麻烦孩子了，这样子的养老专属项目啊，就很容易击中这些老人他的一个担心点。第三点是什么？就对权威标签的信任。你会发现啊，咱们家的父母，老年人，我们说的话也许不管用，但一旦是那些短视频里面穿着白大褂的智商专家的，或者一些什么所谓的那一些老师啊什么之类，他们只要一说话，老人就会特别信，是不是？就算你本身是个医生，你爸都不一定信你，但是如果是在抖音上有个穿白大褂的在里面说，他就容易相信，因为这种会很形容一种错觉，这么正规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就是他会，因为他们会上面一直说我们是专业的呀，很多人已经购买了呀，就从众的心态，然后对权威一种信任嘛。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对父母这种行为就很无奈，我说了不管用，但是人家一说就管用了。第四点是什么？老人他对一些信息他的理解是有差异的，比如说像金融产品本身就很复杂，条款就很多，术语就很多，那他能一下就整明白了吗？整不明白啊。所以他们在面对什么高收益低风险名额有限这种简单明确充满一种诱惑的话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凭感觉来决定嘛。所以保护老人不能只靠一句你别信，更重要是帮他们建立一个规则，是凡是涉及到理财的、保险的、转账的、打赏的，只要数额金额超过家庭约定数目的，就必须先跟家人和第三方核实，至少隔一天再决定。那这样子的话，给父母制定规则，制定这一些，你不要去否定他，你制定这一些，你就能有机会去缓冲。
1: 下期节目你将听到，购买金融理财产品亏损后，有些情况可以

0: 找机构索赔是真的吗？哪些话术看到一定要远离？如果真的被营销话术忽悠，到底该如何维权？明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1: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2: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1: 碎片财经。
3: 很多现在在说所谓的 AI 投资、AI 智投啊这些东西，它其实本质上是一个量化投资的一个过程，只是这个量化投资实施的这个过程里面，它用了 AI 的这个工具啊，帮助它去做一些这个数据分析而已。满足某一些条件了以后呢，那这个它通过量化的方式进行下单，这个是 AI 投资的目前为止的一个现状。它其实并没能够有超越自我的这个意识。基金公司做的这个 AI 投顾啊，互联网公司做的 AI 投顾，也是基于某一套规则在形成一个投资组合，大多数的这种组合的背后是对风险去进行分级啊，把它按照不同的风险等级给了不同风险等级的客户啊，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这个业务逻辑。其实大家很希望是说啊，我问一个 AI， 然后问他说明天什么会涨，或者未来一年什么涨得最好，这种问题其实 AI 他自己不知道。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的问题 ，AI 肯定也不知道，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要准确的评估 AI 的能力，知道 AI 的这个边界在哪里。好，所有超越了 AI 的边界推荐出来的东西，那么基本上来说，你就可以认为这就是 AI 的幻觉，啊，它可能是投毒导致的，可能是 AI 自己的这个 AI 幻觉导致的。那么这种东西其实是，就作为投资者来说，你是不能信的。
0: 当下，各类 AI 理财工具广受年轻投资者追捧，甚至寄希望于 AI 锁定上涨的理财产品。人工智能真的能够精准预知哪只投资产品未来会上涨吗？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5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1: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7:0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

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立。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 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3: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赶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鸣锣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又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6: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8: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

0: 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1: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竹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2: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尼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民政事业发展实务规划公布，提出到15五末，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等多项指标。
1: 今日财经头条，假期消费市场热潮涌动，文旅融合释放活力，远距离出行拉动服务消费。多部国产动画电影集中上映，动画家活动丰富群众观影体验。
0: 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请听首发经济热力十足，消费者愿为第一次见到、第一次体验买单。
1: 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国庆假期全国多地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
0: 一线调研报道，鱼皮制作技艺的非遗传奇，今天播出赫哲族鱼皮非遗画出的特色富民产业。

0: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1: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2: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算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1: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4: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5: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1: 人间烟火丰盈，
6: 万家共赴美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在一起。
8: 昨夜今晨，划重点。
9: 民政部昨天公布民政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围绕

老龄和养老服务、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组织培育管理等，对“十五五”时期民政工作作出部署。规划提出，到“十五五”末，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养老机构中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养老护理员占比达到65%，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

0: 国庆假期第一天，这个假期您打算去哪玩呢？出行轨迹、平台预订等大数据记录下了国庆出游热门目的地。下面跟随总台记者孙继维一起打开假期出行消费新图景。
1: 按时间拆解，10月2日到5日，各大景区将迎来客流高峰。精确到每一天当中，13点到16点是景区人流最集中的时段。这个假期，中秋、国庆拼假连休，拉长了出行窗口。中国移动梧桐数据结合 AI 智能分析发现，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较去年同期增长11%。上海到北京、成都到西安、深圳到长沙、北京到沈阳的交通线路上，人员往来活跃。远距离出行直接拉动落地服务消费，内蒙古、辽宁、新疆这些区域，异地租车成为很多人深度游的选择。租车 APP 日均活跃用户规模较去年同期平均增长43%，出行的脚步延伸到哪里，消费活力就释放到哪里。家庭游在出行消费图景中是一个重要部分。中小学秋假催生大量亲子出游，从杭州向外出发的游客规模较去年增长40%，其中超过一半是家庭游。红色旅游景点的沉浸式互动体验也带火了入境游。预计延安革命纪念地景区、遵义娄山关景区外国游客占比最高，达6%。四川宜宾、安徽安庆、湖南张家界、新疆伊犁的外国游客增长幅度预计都将超过55%。入境游正从一线城市向特色小城下沉。大数据告诉我们，这个假期我们会走得更远，家人靠得更近，消费更加多元。
2: 约上家人朋友看一场电影是假期里的一个好选择。总台记者注意到，多部新片近日集中上映，题材多元，供给丰富。值得注意的是，多部动画电影上映，线下还有各类动画加配套活动，给大家提供了更多休闲娱乐的新选择。来听报道。
3: 今年中秋档上映的《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是一部传统神话新编，以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家喻户晓的红孩儿为主角，讲述其在唐僧西天取经前500年的成长历程。国庆档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 IP 首部中英合拍大电影，采用了全新的三维动画模式。影片中，佩奇一家首度踏足中国，以一场意外的热气球之旅，开启了一场兼具山水诗意、民俗烟火与温情治愈的东方奇遇。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则首次将两大经典国产动画品牌大头儿子与天眼联动。影片中，大头儿子凭借天眼的魔法瞬间长大，想要帮遭遇职场困境的小头爸爸化解难题，由此开启一场特别的职场体验。此外，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持续热映，并在刚刚结束的中秋档获得了票房3名的成绩，证明了优质内容在长尾效应下的票房转化率。银幕上精彩纷呈，银幕下的动画家活动同样丰富多彩。在刚刚结束的2026北京动画周期间，主办方通过动画主题特色街区的布展方式，让游客可以体验沉浸式交互空间，购买动画周边产品，还可以与动画角色扮演者互动。游客刘贺：
4: 对于像我这种动画爱好者来说，这里更像聚会一样。
3: 同时，北京全城多个露天空间在动画周期间展播优秀动画影片，为市民游客提供丰富的动画消费体验。
0: 中秋国庆假期以首电、首秀、首展、首演等为主要场景的首发经济，成为多地消费市场的热点，呈现出多业态百花齐放的态势。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播出，首发经济热力十足，消费者愿为第一次见到、第一次体验买单。采制：总台记者刘潇凡、李文超、杨敦煌。
5: 国庆假期，上海多地潮流 IP 首展、主题快闪扎堆落地。
6: 在上海静安，潮流 IP 的全球首发主题特展登陆南京西路商圈，结合上海当地饮食文化融入创作的巧思，可爱的卡通人偶、变身生煎包、鲜肉月饼、蟹粉汤包、蝴蝶酥等经典海派江浙美食，同时推出城市限定纪念品与联名餐饮，实现观展、打卡、 购物、一站式消费，不少市民专程跨区域赶来，感受潮流 IP 线下落地带来的新鲜感。上海市民王子月

0: 说。
1: 感觉很新奇啊，能够有这样子的艺术表达形式也令我非常的意想不到。我这次来就是特地为了来看这个首展的，我觉得这个动画片它带给了我很多的力量，能够让大家都能够在生活当中放松一下，然后有自己的心灵慰藉。
0: 上海市民田静贤告诉记者，
2: 之前这个 IP 有让朋友代购，但是那样很麻烦，上海有这个的话也是比较方便，就是会特地为了这个东西来这边。
0: 而在上海闵行区，国内原创 IP 的首次快闪活动落地城市商圈，记者在现场看到展陈被搭建成生活化主题场景，数十款限定新品、特色产品以及上百款周边集中发售，沉浸式的体验吸引大量年轻人前来。上海市民孙浩潘
3: 过来大概一个小时排队，我们应该从2点开始排的，排了2.5小时。因为比较喜欢这个 IP， 选了最喜欢的是这个蛋糕小狗，因为这个是限定的，平常就是用表情包，有很多这个表情包就很可爱。
0: 首发快闪也带动了商圈的连锁消费，不少参观者看完展览之后会顺势在商场内就餐、逛街、购买饮品，衍生出多元消费。传统商场不再只是单纯购物场所，打卡快闪、逛主题展览成为年轻人过节新的休闲方式。上海市民罗一伟说，
4: 正好就在这商场，你可能就会吃吃饭，看看一些什么活动，还有比如逛逛衣服，然后买买喝的，这样的就是可能会顺带有一些的这样消费，这种环境啊来逛一逛就是比较新颖吧。
5: 作为全国首发经济的领跑者，上海自2018年提出建设全球新品首发地以来，已累计引进首店8472家。2025年全年新增各类首店1093家，其中全球及亚洲首店等高能级首店占比达16.8%，数量和质量稳居全国首位。今年3月，上海又升级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当首发经济融入市井烟火，当全球潮流走进日常消费，上海的节日便有了别样的新意与温度。
6: 双节期间，北京首发经济也迎来开业潮，全市预计新增各类首店、旗舰店、创新概念店约50家，核心商圈、新开商业、载体、城市更新项目集中发力，为市民和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消费体验。核心商圈成为首店首展、IP 快闪和时尚消费主阵地，比如东城区南锣鼓巷好运市集、迪士尼主题促消费活动、王府井吉祥广场联动国际友城特色品牌与商户设互动打卡点和街头快闪表演。西城区西单大悦城汇聚名侦探柯南、 Timberland、 小小谷、努咪等快闪。发展首发经济政策在不断发力，今年7月扩大消费15-5规划出台，规划做出促进服务消费、发展数字消费、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等制度安排。8月商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中提出，合理布局一批大型商业综合体，引进国内外品牌，开设区域首店。专家表示，首发经济正呈现出多业态、百花齐放的态势，新概念品类首店快速增加，极大丰富了首发经济内容，也为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越来越多消费者愿为第一次见到、第一次体验买单。
7: 我觉得有首店首先多增添了一份打卡或者说去探索的这种乐趣。
8: 我希望有更多这种新的品牌诞生，对消费者来说的话有更多的选择还有体验，
9: 这是线下的一种体验，增加我们对它的喜欢和互动感。它竟然会有一些联名或者是搞一些快闪店的形式，就还挺吸引年轻人过来消费购物。
6: 首发经济不能只看到眼下的一时新奇、一阵风潮，而是要真正对其新需求创造优质新供给。一家商场门店负责人说，
10: 这些首店品牌的引进带动着整个商场的客流和消费，那年轻人的消费习惯和审美在不断的变化，引入高质量的品牌首店呢，其实打造全新的消费场景和体验，也是我们保持商场活力和差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6: 目前不少地方已经探索出一些有效路径，中秋国庆假期的首店、首秀、首展、首演纷纷推出，有几个特点值得关注。一是以科技创新将想象变为现实，满足前瞻性消费需求；二是以场景与业态创新融合服务与体验，满足精神情感需求。一部音乐剧的首演可能延伸出融合艺术、零售、餐饮的沉浸式体验。 三是以渠道与区域创新，深挖下沉市场，满足城乡消费升级需求。一线城市追逐全球首店、亚洲首店，三四线城市和县域市场的首店同样潜力巨大。近年来，越来越多优质品牌加快布局县乡市场，新潮的商品与服务持续下沉，满足了县域消费者追求潮流、享受优质服务的愿望。
5: 现在来问问我的 AI 小伙伴云小听，国庆黄金周，我在旅游的时候也想多多体验首发、首秀、首展，有哪些打卡地可以推荐？分别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11: 云小听这就为您盘点一波国庆热门首发、首展打卡地。上海国际手办模型文化博览会，大量新品模型全球首发，很适合二次元爱好者、潮玩收藏者，拍照很出片，还能偶遇原型师。重庆解放碑国际消费嘉年华，多款数码新品全国首发，科技感拉满，适合数码发烧友，喜欢逛市集的年轻人。成都国际数字光影艺术节，全新 IP 沉浸式首秀，光影特效氛围感十足，是闺蜜、情侣打卡的好选择。还有部分城市推出 AI 机器人嘉年华活动，机器人互动表演全新上线，亲子家庭可以边玩边科普。这些首发、首展、首秀风格各异，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挑选心仪场次。有个小提示，有的活动可能需要提前预约门票。
12: 中秋国庆假期，消费出行有哪些新亮点、新趋势？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双节消费”，赏假期风景，听活力中国。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区。
15: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6: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15: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6: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15: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6: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15: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17: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生，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9: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个国庆假期，入境游预计将持续升温。从四川的雪山草甸到山东的海滨城市，各地正以独特的文化魅力和贴心的服务迎接远道而来的海外游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川西雪山草甸国宝大熊猫，璀璨古蜀文明，非遗技艺，巴蜀美食，在四川多条入境精品旅游线路，让外国友人沉浸式触摸鲜活生动的巴蜀烟火。据四川边检总站预测，今年国庆假期，成都、天府双流两大空港口岸出入境总量将突破15万人次，日均通关2.1万人次。10月1号单日客流峰值预计可达2.2万人次。俄罗斯游客说：“
21: 这是我第一次到中国，我一直很希望来到中国。现在我在成都，我想看大熊猫，尝试四川特色美食。”
20: 据山东边检总站预测，今年国庆假期，山东各口岸预计查验出入境人员14.2万人次，同比增长27.3%。随着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济南、青岛、烟台等地纷纷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的威海，自暑期以来，文旅热度持续升温，选择乘船往返中韩的旅客明显增多。这条海上航线单程10几个小时，成为不少中韩旅客往来两地游玩的新选择。 韩国游客说，
21: 从韩国乘船过来非常方便，通关流程顺畅，工作人员都很热情，威海这座城市很干净，节日氛围十分浓厚，有机会的话我每年都想来。
20: 威海边检站执勤一队队长郭旭，
1: 节日期间我们增开

0: 查验通道，优化勤务组织，前置做好旅客分流，同时持续落实便民通关举措，保障口岸通关高效顺畅。
1: 国庆假期，西南和西北的边境口岸也将迎来客流高峰。继续来听报道。
2: 随着国庆假期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云南各口岸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11万人次。空港方面，昆明机场口岸国庆假期预计出入境旅客7万人次，日均1万人次。公路口岸方面，河口、磨憨、瑞丽、打洛四大口岸国庆客流将大幅增长，以边境探亲、商贸、短途旅游及边民互市客流为主。铁路口岸方面，磨憨铁路口岸国庆预计出入境8400人次。为保障国庆假期口岸通关安全顺畅，云南边检总站将强化口岸客流监测，优化勤务部署，备足执勤警力，根据客流高峰动态加开验放通道，全力保障出入境旅客高效通关。同时提醒广大旅客提前核验证件有效期，办结跨境车辆备案及保险手续，密切关注境外入境政策，跨境列车旅客提前购票，准时到站，避免影响行程。国庆期间，新疆各口岸出入境客流将保持相对平稳，日均出入境旅客预计达到10000人次，最高峰值或将突破1.2万人次。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出入园区旅客预计超3.5万人次。
3: 出境游叠加会展热，广州边检总站所辖口岸预计国庆假期将迎来客流高峰。
2: 记者从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该总站所辖白云国际机场、南沙客运港、东莞虎门港澳客运码头等口岸出入境旅客预计约39.13万人次，日均约5.59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6%。其中，白云国际机场口岸仍是主力口岸，日均客流预计约5.5万人次，单日峰值预计超6万人次。随着第140届广交会临近，叠加240小时过境免签、单方面免签适用范围扩大等政策便利，广州边检总站下辖口岸预计迎来入境客流高峰。不少境外采购商选择提前到广州看厂验货谈订单，把参展行程拉长成商务加采购加城市漫游。入境高峰预计在10月6号至7号，与假期返程客流正面相遇。
1: 黑龙江省同江市是我国少数民族赫哲族的聚居地，赫哲族人传承千年的鱼皮制作技艺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中国质量万里行同江质量行活动中，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地将非遗技艺、地域特色与现代设计深度融合，让传统元素焕发新生机。请听一线调研报道《鱼皮制作技艺的非遗传奇》上篇，赫哲族鱼皮非遗画出的特色富民产业。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赵薇。
4: 地处黑龙江松花江交汇处的同江市是赫哲族的主要聚居地，保留着赫哲族渔猎文化的根脉。世代依水而居的赫哲人素有鱼皮部落之称，鱼皮制作技艺便是他们从江河馈赠中孕育出的古老智慧。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杨双燕的工作室里，剪刀裁开鱼皮的簌簌声，针线穿梭的细微声，交织成一曲热闹的非遗新生曲。他正带领着徒弟们赶制鱼皮划订单，让古老的鱼皮手工艺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杨双燕的手里，鱼皮和鱼鳞各有妙用。
5: 像这一幅画就是三样技艺：鱼皮缝制、镂空剪贴，还有就是鱼鳞的。你看这个鱼鳞，你想给它做成菊花这样，你不能剪，剪完不好看，得撕，撕的有点毛边儿，它才有叶子那种灵动。如果你剪下来，它生硬不好看。这幅画就是用大马哈鱼皮，我们给它揭开了。就是皮和鳞之间揭开了，这是纤维部分。
4: 从选皮、揉制垂软，到拼缝雕刻、彩绘装饰，数十道古法工序曾支撑起赫哲人的日常穿戴与生活器物，更成为承载民族记忆的文化载体。 2006年，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杨双燕带着身边的姐妹们一步步摸索突破。传统鱼皮厚硬，色调单一，他们便引入微雕工艺，优化肌理，用天然矿物颜料晕染出丰富层次，还把苏绣的细腻、掐丝的精致巧妙融入鱼皮画创作，让画面更具立体感与表现力。2018年，杨双燕创办圆梦技能就业工坊，免费向周边村屯的居家妇女传授鱼皮制作技艺。不少人坐在炕头，每月就能挣3-4千元。
5: 绣的特别好的，一个月就是挣3000多。像那种小的，就是他一个月就是1800。比如说我们加工就是世界最大那画，它是44米长、4米宽。这幅画得一针针绣出来的，我们是48个人在做。你要没有这些人，手把再怎么好，可能做下这么大个作品吗？
4: 据了解，桐江市以文化为魂，创意为艺，将赫哲族鱼皮非遗技艺、地域特色与现代设计深度融合，让传统元素焕发新生机，不仅擦亮了城市文化名片，还带动了当地旅游发展。从上海专程来桐江学习赫哲族鱼皮非遗技艺的大学生小林，一边体验制作鱼皮画，一边赞叹这种取于自然的精美。
6: 这种工艺之前也没有见过，特别精美，很震撼。我们到三江口那边，然后参观了桐江市博物馆，我们在桐江市博物馆也看到了就是大家做的一些鱼皮衣，对这个更感兴趣了。这个工艺十分的精美，也特别具有纪念意义。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全都下达。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猪八戒是猪，但不是猪队友，他的钝感力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迟钝，正像那句中国老话所说的大智若愚，让自己稍微钝化一些，反而让我们在面对批评、压力、挑战和人际关系的时候，都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乐观的态度去处理。
3: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
5: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6: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5: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7: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5: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8: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5: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9: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5: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10: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5: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北京时间8点整，
1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止，科研的道路没有尽头，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高速列车以全新的姿态和速度呈现在世人面前，飞驰在世界的最前沿。
20: 报时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九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升至扩张区间，制造业景气水平持续修复。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明显回升，结构性亮点持续凸显。
0: 守护你我钱袋子，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新规昨天起实施。
1: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国际金价上涨，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
0: 国际财经观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报告显示，中国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达25个，连续第四年位居全球第一。
1: 欧盟能源部长会议聚焦能源价格和安全，欧洲各国能否扛过这场能源危机？
0: 加拿大液化天然气项目扩建有望推动加拿大跻身全球主要液化天然气出口国行列。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较八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来听报道。
3: 九月份制造业 PMI 升至50.1%，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从重点行业看，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均高于临界点。相关行业企业生产经营总体较为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4: 今年三季度后两个月 PMI 连续上行，整体好于去年同期，经济内生动力逐步修复。九月份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等新动能行业供需维持扩张，在中秋国庆双节备货等因素带动下，消费品制造